0: 船只嘅一扇侧门损坏，一直都未有妥善维修。Ashley Lin 形容儿子一直工作认真，富有责任感，并呼吁包船公司尽快交代事故经过，向公众作出说明。有传媒曾经致电涉事公司查询，一名接听电话的人表示对事件并不知情，其后挂断电话。列治文皇家骑警一名警员涉嫌在去年执勤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导致多人受伤，现已被控两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受伤罪。 BC 检控服务处表示，涉案警员 Beyond C 被控两项危险驾驶导致身体受伤罪，案件已经在上个星期五获批准提出检控，并将会在2026年8月4日首次出庭。BC 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在2025年7月7日晚上约9点15分，当时 Beyond C 正驾驶警车前往处理一宗案件，沿 Williams Road 东行驶至4号路交界时，同一架 Honda Ridgeline 轻型货车相撞。调查人员表示，事故造成五人受伤，包括两名途人、一名附近住宅居民以及涉事货车司机和警员本人，所有伤者均送院接受治疗，伤势各有不同。案件现已进入司法程序，警方及检控部门未有进一步评论。加拿大邮政局宣布，由于欧盟实施新的邮包规定，将会暂停向部分欧盟国家提供邮政服务。张亦良报道。
1: 加拿大邮政局宣布，由于欧盟针对低价包裹实施新的海关规定，将暂停向部分欧盟国家提供邮政服务。加拿大邮政局在今日星期早前在其网站上发布通知，将暂停接收寄往几十个欧洲国家的包裹，直到另行通知，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葡萄牙及西班牙。邮政局话将继续接收寄往其他欧盟国家嘅包裹，但前提呢啲国家允许采用未完税交货模式，即系由买家支付关税。呢啲国家包括波兰、拉脱维亚同埋瑞典。加拿大邮政局亦都表示，将会努力喺受影响嘅市场实施合规嘅解决方案。自7月1号星期三开始，欧盟对由欧洲以外进口价值唔超过150欧元，大约240加元嘅包裹征收3欧元嘅关税。呢类包裹过去系免税。不过欧盟表示，旧有规定是为了偶尔有人在网购时代而设计的，如今经已不再符合实际情况。根据一份新闻稿，到2025年有59亿元的商品以低价值包裹形式进入欧盟，占所有欧盟进口商品市场 97%。 欧盟的新闻稿指出，很多包裹被低估或虚假报价以逃避关税。现行规定使到非欧盟的卖家相对在欧盟生产或者销售产品企业拥有不公平的优势。欧盟在星期二的新闻稿里面说，新措施将有助于为欧盟企业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安全产品侵害，打击海关欺诈，并解决大规模运输带来的环境问题。欧盟表示，有关新税是暂时性的，之后去到2028年7月1号起，进口商品会根据其价值、原产地和关税类别分税。另外，美国去年8月亦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取消接近百年低额免税政策。该政策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免税入境。美国认为这些低价值的包裹无需接受美国海关官员同等程度检查，导致非法毒品得以悄悄地流入美国。加拿大亦都对来自墨西哥、美国和价值150元以下的货品实施低价包裹免税政策。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0: 法国公共卫生部表示，在上个月22号之后的一个星期时间，当地录得的死亡人数增加近三成，同期巴黎大区的死亡人数更加是增加了 62%。 局方指，在上个月22日至28日，相比对上的7日，死亡人数增加 29%， 相当于额外多出2025人死亡，更加指有关数字很可能被低估。局方又说，增加了的死亡人数几乎完全集中在45岁及以上的群组，而虽然45至64岁群组的死亡人数明显上升，但是65岁及以上群组仍然占有关死亡个案的大部分。法国上月最后一个星期遭遇历史性极端热浪，很多地区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极端高温扰乱民众日常生活， 学校要停课或者缩短上堂时间，有列车的班次都被取消。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将会在国会面临不信任投票，时间可能在下星期一，因为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气象预报警告未来几日欧洲大陆将会再次出现极端高温天气。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美国一年几以来都无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施压仍在持续，但是他强调格陵兰不会放弃自决权和自身价值观，格陵兰绝不出手。尼尔森星期五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又说，和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愿同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今年五月在格陵兰首府卢克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3: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4: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3: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6: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7: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8: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 BC 省长尹大伟访问中国，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成效是怎样呢？而他今次是要缩短行程，是有些遗憾的。有什么遗憾的补救呢？就是在11月呢，總理就邀請翻我哋 BC 省省長尹大偉咧，就隨團出發去參加亞太峰合會議啊，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咧。咁 APEC 喺深圳舉行嘅，咁可能咧嗰陣時咧，總理就會係重新整理過各省點樣係去同中國去對接，同中國點樣去談判嘅。咁但係今次咧，似乎嚟講，總理咧就似乎出咗一啲招數咧，就令到我哋省長咧去到中國咧都唔係好舒暢喎，因為咧好似一個叫做咧喺突然之間將佢召回翻嚟，因為喺最後一分鐘嘅時候咧，喺6月27日嘅時候，佢就話俾我哋個省長聽咧嚇，我哋將會7月2日咧有一啲諒解備忘錄咧要簽署嘅，咁最好咧就到時出現，咁似乎尹大偉咧就係冇得選擇嘅喎 ，Hilbert。
9: 係啊，冇錯啦，咁所以我頭先都大家都傾過就話寄望啦喺嚟緊嘅喺深圳咧有一個即係。好嘅更加嘅好嘅 connection 啦，咁其實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係關於我哋個 BC 省咧，即係嘅天然氣啦嚇。BC 省咧其實擁有加拿大第二大嘅天然氣嗰個儲量嘅， 擁有超過50年嘅生產經驗。咁啊，省嘅東北地區咧擁有全球最具潛力嘅天然氣嘅開採嘅區域嘅，其中咧叫霍恩河盆地啊 ，Han River Basin 咧，同埋一個叫做蒙達尼盆地啊 ，Montney Basin， 同埋呢個叫做利亞德盆地啊。呢一 basin 咧，佢啊叫同埋呢個叫科爾多瓦灣啊 ，Cadover Embayment 咧，但呢啲咁嘅地方咧就隱藏咧好豐富嘅，咁啊開採嗰啲LNG 啦嚇，可以由呢個 Kitimat 或者 Prince Rupert 港咧，好快速咁咧就運去呢個亞洲各國嘅，包括中國啦。嗱，早喺2013年嘅時候咧，我哋當時嘅省長咧簡惠之啦 ，Christy Clark 咧。就已經訪問中國啦，咁嗰陣時佢希望咧係中國咧就可以投資我哋 BC 省嘅 LNG 呢個建設嘅。佢當時就講啦，去到2046年咧 ，BC 省嘅 LNG 咧將會係一項價值10,000亿元嘅產業嚟嘅，咁將會為 BC 咧創造超過100,000個呢個職位。但係由於受到唔少嘅掣肘啦，包括咩咧？包括原住民啦。綠色的環保分子反對，加上自由黨當時輸了， BC 這個 LNG 的計劃一直被拖延，直至到2018年的時候，經過多年的技術設計、商業夥伴的合作、社區的參與、和環境的評估審查和許可的申請程序，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氣的一期，即是 LNG Canada One 才最終完成，去到2018年這個投資的決策。咁啊，喺高峰時期咧，位於呢個 Kitimat 咧嘅 LNG Canada One 嘅工場咧，有超過94,000嘅工人參與嘅。而 LNG Canada 項目咧，喺舊年6月咧就裝載咗首批出口去 LNG 咧就前往亞洲。咁啊，有人批評啦，呢個計劃咧就用咗咁多時間，錯失咗好多嘅時機。咁啊，大家都知頭先講過啦，環保問題啊、原住民問題啊、綠色和平組織嘅 campaign 啊，咁嗱，希望咧就因為而家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咧，因為美國嘅關係啦，即係一路咁樣衰退啊，咁希望喺將來 David Eby 又好，或者即係未來嘅政府啊，喺聯邦同埋省政府嘅合作之下，將我哋 BC 省成為一個可以同 Alberta 即係阿伯塔省在天然氣或者原料方面，原油方面有一個大家一個互相一起，不要說互相競爭，一起向前。
8: Rick， 在 LNG 那裡你有什麼
7: 我想加一下，關於液體天然氣 LNG 那裡為什麼那麼對
8: 我們的經濟
7: 那麼吸引呢？它的 process 是這樣，它是將那些天然氣即是多數那些 methane 它由凍到-10°C162度咧，就變咗呢、這個由
8: 氣體變
7: 咗液體咁樣係啦，呀咁個體質咧就係淨係本身嘅1/600咁樣，即係減咗由1/600咁啊，就即係當然係少咗好多啦。咁變咗少嘅好處咧，就係你容易運啊嘛，係咪啊？呀，同埋運程咧，亦都係比喺啲原油嚟講咧安，可以講話安全好多啦。點解咧？例如咧原油。大家都即係譬如好似即係一個如果原來嘅船佢真係沉或者有事嘅話咧，變到話好大嘅環保嘅問題啦，好似 Exxon Valdez 嗰陣時咁樣，咁可能啲嗰陣時你即係幾十年之後都仍然都有啲油啊，你揾到咁樣。但係如果你係 LNG 嘅話，如果首先嗰啲船咧都即係不過多數船都已經係安全好咯，譬如有啲雙層嘅船殼咁樣啦，同埋有啲洩漏檢測嘅系統啊、壓力管制系統咁樣嗰啲諸如此類啦。同埋如果真係有事嘅話咧，佢嗰啲LNG 嘅船佢係即係最危險嗰度就係佢變咗有啲叫做蒸氣雲啊嚇。如果蒸氣雲要近咗嗰啲嘅引火源咧，就會
8: 爆炸
7: 咁樣。但係你如果爆炸，即係佢係嗰段即係即刻係有問題咁樣，即係唔會好耐時間、好長遠，幾十年之後都會環保嘅，仲有啲俾啲油嘅積喺度咁樣。
8: 嗱，換句説話嚟講咧 ，LNG 咧就係叫做液化天然氣啦，咁佢亦都係講係比較係潔淨能源嚟嘅。咁如果你話係即係頭先阿 Rick 所講到咧，若果遇到意外嘅話咧，佢就唔會一個喺長遠嘅傷害，對於環境冇一個長遠傷害。而 而若果你係燃油嘅話咧，佢係會造成一個海洋嘅染污啦。咁呢度咧又令到個海洋生物咧就會係造成一個好大嘅災害。咁亦都可能咧有一啲品種咧可能會甚至乎咧係會係滅亡咗嘅，都唔定噶啦。咁所以咧就喺呢一方面咧，好多環保人士咧都係會覺得咧用嗰個原油咧運送原油係個危險性係高咗好多嘅。咁而喺今次我哋省長去中國嚟講咧。就似乎嚟講，我覺得嚟講喺個階段裏邊咧，就係、是、所得到嘅成效咧，就我就唔覺得係好顯著啦。咁但係相對嚟講咧，佢翻嚟急急腳咧，嚟到我哋翻嚟 BC 省嘅時候，總理咧就似乎派咗糖俾佢，俾我哋 BC 省啦。咁佢派咗咩糖咧？就喺、是、最主要嚟講咧，喺個 MOU 嗰度咧，佢就一個時間上嘅巧合咧，就要我哋喺7月2號咧，就係、是、加速咗推進液化天然氣 LNG 啊。而在聯邦政府承諾是加速審批並建設 LNG 項目，這個呢就是、也是我們省長韻大為去中國游說的核心來的，也都另一個定心丸就是說是守住了北岸海岸呢郵輪禁運令的底線，即是說呢它是不會取消 北海岸的郵輪禁令，即是說呢是不准啊，仍然是不准的郵輪是經過北部海岸的，咁直接咧係等於咧就係聯邦同埋 BC 省聯手啊，俾 Alberta 省企圖推進新輸油管計劃咧潑咗一條冷水。咁呢一個咧，亦都係送一個禮俾韻大為，就係話佢所堅守嘅底線咧，聯邦政府咧係同佢咧係妥協咗嘅。咁而咧最主要嚟講，另外一樣嘢就係有一個巨額基建嘅投資咧，就係、是、包括咗咧係George Marcy Tunnel 嘅重建，而北岸嘅。嗰、那個Coast Transmission Line 咧，嗰個輸電網絡咧，以及大好多個大型關鍵嘅礦產同埋液化天然氣項目嘅資金同埋推進嘅時間表咧，亦都係擺咗喺今次 MOU 嗰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咧嚇，佢總理咧亦都擺出咗好多向 BC 省示好嘅條件出嚟。咁係唔係代表咗佢對於韻大為送咗一個大禮咧？好，我先听广告下会说话咧，翻嚟再听阿 Susan 嘅电话。
10: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11: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10: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11: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10: 千里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1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萧小姐了解详情。
14: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15: 时事风云
1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节目主持黄嘉文
8: 喺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嘅话题咧就系 BC 省政委大会访问中国有咩目的，同埋有乜嘢成效呢？好 ，Susan 喺电话旁已经等咗好耐啦。Susan 你好，
18: 诶，主持人姚大哥，你哋好，系啊，你哋今日个主题啊，或者你哋朝头早冇电啊，你哋2:00都话讲咩？有地有屋又冇人住，咁系讲错咗嘅。
8: 系呢个系上礼拜嘅题目嚟嘅，
18: 所以我都蒙查查。你而家又讲韵大为。OK， 得2分鐘，我快啲講。
8: 好
18: 啊，係新民主黨韻大為啊，佢去中國 你話點解靜雞雞咁去咧？咁都好難講嘅，因為佢都好多我哋依度啊，都好多皇師啊，你本身都係中國人，講到中國咧就好唔好？佢聽到咧，同埋佢本人咧，亦都係冇做乜嘢功課啊！佢係又唔係咁清楚明白啊！佢聽到個父嗰啲消息咧，或者都好多啊！當然佢同卡尼就冇得比啦，卡尼啊，佢係一個財長啊嘛，一月已經啊高度去拜訪中國啦。不是就是咯，已經是打開了這個經濟了。卡尼還好好嘢添啊！即刻召佢翻嚟，同埋我哋呢個 BC 省是面對太平洋啊嘛，係面對亞洲，特別你而家中國啊，咁繁榮啊，好多即係佢都俾好多錢係整碼頭咯，同埋。佢亦都係希望，因為中國啊，佢係好有生意做啊，希望我哋本省嘅省長咧，佢眼光係放闊啲咯，能夠攞多啲生意咯。我都好難怪佢㗎。我個女啊，都蒙查查去中國啊，佢話中國啊，俾佢嘅印象咧。好多乞衣噶，佢話唔係啊！我去到上海同北京啊，直頭係好似發夢咁啊！佢話而家啊，中國係用電車啊，好乾淨啊，服務又好啊！佢話哇，世界啊已經係好多品牌啊喺曬上海同北京啊！佢話直頭都係中國真係發財啊！
8: 好多謝曬蘇常嘅意見啊！多謝多謝蘇常，好多謝曬蘇常。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咧，中國嘅發展咧係非常之蓬勃嘅啦。咁亦都係講真係，我都過去都成日都講噶啦。你想係睇大城市嘅風貌咧，就去中國啦。如果你想去睇皇宮啊同埋教堂嘅話，就去歐洲啦。好，我將聽再聽下阿吳生嘅意見先。吳生你好，
19: 你好啊。我覺得咧，即係尹大維去中國咁樣訪問咧。即其實都是中規中矩的，即當然卡尼都去了，那他一去這樣，其實他表現得又不特別高調，又不特別低調，又不得罪到那些極左的，又不會得罪極右的，那這些都 OK 啦，叫做交功課啦。即當然他去談那個液化天然氣的那個銷售問題，呢啲都係重要嘅，即係傾得到幾多，其實都要睇大環境。不過點講都好，我覺得咧，即係美國始終都係近鄰，遠親就不如近鄰。即係我哋最主要嘅外國關係都係要處理好同美國嘅關係。咁我再想強調一下咧，即係卡尼同埋尹大維都講啦，即係喺北部度咧就唔會俾啲郵輪通過。我覺得咧，呢啲都係為咗安撫下嗰啲反對者嘅一啲聲音嘅一啲語言藝術嚟嘅啫。因為咧，北部佢唔俾通郵輪，佢冇話唔俾通液化天然氣嗰啲船啊嘛。咁嗰度北部建嘅港口，完全就為咗液化天然氣而建設嘅。咁而我印象中咧，輸出去中國的油或者亞洲的油都是經過大溫地區的，即我想可能還是經過橫山輸油管的項目的擴建，或者走同一條路線，都是從即大溫這邊輸出。所以來說，他說北部不通油輪其實又沒有什麼問題，即是在於我來說，因為油管和氣管根本是兩回事，不是各施各法，各安其位，我覺得冇問題。我講
8: 就係好，多謝曬吳生嘅意見啦。的而且確嚟講，係頭先阿 Rick 都講過啦，喺北部嘅時候，我哋係輸出嘅液化天然氣咧，真係無可厚非嘅。咁唔係一定要輸油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其實冇浪費到嘅。 而佢個輸油管咧，亦都係批准嚟講喺南部咧係可以有個輸油管係輸出去嘅。咁再加上今次咧個總理亦都話咧，就係我哋咧係可以擴建環山輸油管，去將佢嗰個輸送量咧係倍增嘅，都會增加去大概係30%到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係一個可以直接係可以做到嘅嘢。但係咧，我覺得喺今次佢嘅宣佈裏邊咧，就係話係。佢係差唔多係喺一個輸油管係一個叫綠燈啦，只要將去到南邊，唔係去到北邊嗰個港口。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可以話係對於 BC 省嚟講，對於 Alberta 省嚟講，都係一個定心丸嚟嘅。阿 Ray
20: 係冇錯，同埋今次宣布咧就係、是、都幾好嘅，係 BC 省長又少即係同意啦嚇，亞省長又都 Daniel Smith 亦都係好開心咁樣，總理亦開心，三人一齊都開心，都係一件好事咁樣。咁至於呢個輸油管係去冇再講，即係去南面嗰度咧，就去由每日由89万桶啊，去到
8: 一百三
20: 咁咧就即係增加咁樣啦，係佢係南邊嗰度變咗可，仍然可以，即係如果啲原油可以喺嗰度上嚟到遊啲遊輪嚟到開咁啊，咁遊輪佢喺即係呢、這個講呢、這個moratorium 咁樣，即係唔俾遊輪佢係唔俾遊輪停同埋上貨落貨咁樣啫，你行冇事噶嚇，即係你仍然可以嚟到，
8: 但係唔上落貨行去做咩啊？
20: 商量嗰啲嘢，同埋要談判咧，就都會係容易好多咯。
8: 嗱，當然講喺依個 MOU 出嚟嘅時候咧，對於係亞省同埋BC 省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起碼嚟講咧，係減少咗亞省同BC 省裏邊嘅矛盾啦。咁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討論。
2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5: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4: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5: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24: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25: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4: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26: 下午5:30。
24: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7: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28: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27: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 604-889-2213 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4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新闻提要
2: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提要前联邦环境，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前联邦环境。

0: 寒等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增加。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点钟的新闻专辑。
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3: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 是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3: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4: 公啊公，反抢公。
5: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5: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6: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4: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八字有他。
7: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 BC 省长尹大伟访问中国的目的是什么，而成效是什么呢？咁头先我哋都讲到啦，佢目的嚟讲就似乎嚟讲都系话系打开一个中国嘅门户啦，就系尝试咧系摆一脚入去中国。嗱，大家都知道咧，通常一个系譬如省长又好，或者系总理又好，或者国家元首又好咧，佢一个国家外访嘅时候咧，有好多关于贸易嘅情况咧，都系佢哋嗰个省嗰个领导去到嗰个国家里边咧。就係佢哋相有關嘅交接嘅對口咧，就會係簽署一啲諒解備忘錄。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係嗰個元首係未去到嗰個國家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嘢咧已經係落實咗嘅啦。只不過咧喺個儀式上邊咧係簽署嘅啫。但係今次特別嘅地方咧，我哋省長尹大偉咧去到嘅時候咧，就真係乜嘢聲色都冇，乜嘢嘅準備都冇，乜嘢嘅簽約儀式都冇。只不過話俾人聽咧，佢去敲門。咁其實呢一個係咪真真正正咧係一個代表到我哋嗰個省去做嘢咧？因為你去敲門依一樣嘢，佢哋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商業團體或者一個商會去做嘅嘢，但係而家尹大偉行到去即係做一個敲門嘅步驟，似乎係咪早咗啲咧？
11: 咁其實頭先即係你都提過，就係話喺早喺3月嘅時候，我哋嘅省長已經計劃話要去探訪中國，咁啊有幾個月嘅時間俾佢準備。亦都應該，其實你頭先所講嘅應該派啲先頭部隊啊，去即係同嗰三個地方嘅人去交接啊。我哋會將會講啲咩嘢啊？即係有啲咩可以有得發展噶、啊？咁即係有一個事先嘅一個安排。咁跟住你個省長去到啊，代表人物去到啦，大家嘅官式嘅一個公佈，即係對外界嘅一個即係官式嘅。發布出嚟之後咧，就有簽署嘅儀式，但今次你講嘅就乜都冇，咁會唔會事前嘅安排係咪唔足夠咧？咁呢個就要即係睇下佢遲啲仲有冇得公佈啦。即係等個團即係正式真係完成咗啦，翻咗嚟啦，咁啊睇下法務副啊翻到嚟有咩公佈啦。咁其實今次佢去咧，佢仲有去另外一個地方嘅喎。我睇到就係話佢訪問溫州。咁我睇下點解去溫州咧？咁哦，原來咧我哋 BC 省咧係一間國際學校。
10: 哦，
11: 系喺温州咧就即系2023年起咧就即系喺嗰度运营嘅，咁变咗就系话我哋 BC 省其实喺教育嗰方面咧，即系同中国咧都有一个交流嘅，咁啊其实呢个系好事嚟嘅，即系两地唔同嘅文化可以喺即系学校入边，即系对啲年轻人一个交接咧，亦都一个即系好嘅一个事情。咁亦都我回應頭先阿吳生講關於美國係我哋個近鄰啦，咁啊咧我哋應該咧就以佢為主，咁我就想即係講下就話我哋就好想親近佢啦，但係佢喺度玩緊我哋點同佢玩，點同佢親近咧？點樣去即係 depends on 你對我嗰個照顧咧？咁即係所以其實應該係要自強嘅，就唔可以話我要靠曬美國去做呢個貿易啊！咁你睇下過去呢啲即係自從特朗普上台之後，對我哋加拿大 嗰種有時講啲嘅侮辱性，我覺得我個脾氣我就忍唔住，你將我個國家納入你其中一個。

0: 州，你當我係乜嘢先？咁所以即係近鄰得好啦，那個近鄰係好嘅話咧，你就同佢親近啫。那個近鄰係暴力咁對你嘅，咁你點解仲要同佢親近咧？
1: 嗱，其實我係會贊成阿吳生嘅睇法嘅，因為咧就係、是、我哋遠親不如近鄰啦嚇。咁、我哋同美國嘅關係搞得好嘅話咧，的而且確係。
0: 但佢唔想同你好嘛？
1: 係啦，問題就出現咗，正如阿 Hilbert 所講咧，就係、是、話我哋好似喺加密密貿易談判啦，特朗普一句打埋嚟話，我唔會變啲。
0: 係啊，佢而家都係咁樣講法啦，冇錯啦。
1: 咁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唯一我哋可以做咧就係話，我哋會談判，會繼續咧，會同美國咧係示好。嗱，呢樣嘢我哋係唔會否認嘅。咁但係喺示好之餘嘅話，當正如阿曉文所講啦，你都唔騷我，你唔睬我嘅時候，我唔通跪喺度求你咩？咁呢樣嘢冇可能嘅事啊。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要做翻一樣嘢，就係話兩手計劃。最好嘅最直接最好嘅做法就係話同美國繼續我哋嘅貿易，繼續我哋去做翻兄弟之邦，我哋做一個好嘅鄰居，繼續去大家互補不足，依、這個我哋係最 ideal 嘅做法啦。咁但係當我哋冇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話一方面繼續同你談判，另一方面咧我哋開闢新嘅路啦。
2: 咁啊係，即係當然係開新路係最好啦。咁啊。當然美國嚟講，佢自己話：哦，我咁強，我可以即係話乜都得咁樣。譬如你今年年初卡尼總理去中國嗰陣時候，有佢係想開多啲路，咁同中國傾到有啲協議咁樣話可以啊。譬如入口最多入到49,000架嗰啲電動車咁樣。哇！咁Donald Trump即刻講話。喂，我唔中意你咁做，所以即系而家一个隔篱咧，就一个大坝咁喺度即系自己认即系大佬冇咗喺度，咁啊，希望我就认为，如果我哋挨到去特朗普完咗呢个 term 咧，睇下之后一个总统系点样嚟到。我哋再打算咁樣啦，係啊！我同埋想講講呢個即係呢個尋日宣布呢個 MOU， 即係
1: 正式嘅呢個
2: Canada BC Cooperative Prosperity Agreement， 即係如果我哋話合作共榮協定咁樣啦，係啦呀！咁咧就頭先 Kevin 你講嘅，即係好似派糖咁樣，即係講咗呢個加拿大政府咧，佢會俾幾十億都係投資計劃俾BC 咁樣，即係幫協助運輸啊、清潔能源啊發展啊、加強兒童保護啊，係啊，同埋啲勞動力培訓等等咁樣咁。咁我睇咗一個咧，就佢其中或者呢個四個目標咁樣啦。我睇咗一段咧，就覺得我都幾即係俾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佢呢個就講話，即係加拿大同BC 產成率咧就會符合加拿大嘅價值觀啦，就喺方式嚟到即係增長呢個經濟增長透過同原住民同埋其他地方即係擁有權啊咁樣嚟推動各種計劃。咁咧就好跟住講呢句，我覺得幾重要嘅就話，同時喺 BC 產全境保護私有財產權。即係保護私有財產權，我諗呢個就幾即係都幾大家要留意一下點解咧？就係因為大家可能都記得舊年八月嗰陣時咧BC 呢個最高法院咧去判有關於呢個 Cowichan Tribe 嗰度，即係原住民考伊昌部落嗰度 Cowichan Tribe 咧，即係話喺 Richmond Lulu Island 嗰700多個。某土地咧，係話呢個 Cowichan 原住民咧，佢有一個
1: 擁有權，
2: 擁有權咁樣係啦。咁啊，正咗哇，好多人都話驚喎，話點解咁我哋呢個 property right 私人嘅 property right 即係私人嘅擁有權係點咁樣咧？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呢一次呢個 MOU 出咧，佢特別提呢樣嘢，話會即係保護呢個BC 省全部嘅私人私有財產權咧，就變咗可以話聯邦政府同埋BC 省政府同一個即係吹句聲話係即係俾一個少少嘅定心丸咁樣話，即係呢個 individual 即係我哋私人嘅 財產權就都會有受到保障咁樣。
1: 哇！依、這個嘢我就唔覺得係頂心丸啦。點樣保障啊？你法庭已經判咗嚟話我哋冇咁嘅權啊嘛。而家你又繼續打官司
2: 咁啊？呢個係 Lisa 佢講嘅，呢個係即係特登提呢樣嘢出嚟。
1: 但係佢提到，如果你話係個聯邦政權係高過於嗰、那個嗰、那個法庭嘅，咁我呢個就頂心丸啦。但係而家問題冇呢句説話講到喎。即係喺度講住
0: 起碼聯邦介入啊嘛。
2: 係啊，
1: 佢已經係介入嘅，已經係介入咗喺呢個上訴噶嘛，已經兩個政府都係介入咗嘅上訴。嗱，我頭先講到咧，就有好多嘅派錢計劃啦，咁其中就比較關注啲咧，就係 Mercy Tunnel 啦，因為 Mercy Tunnel 咧係喺自自由黨政府咧就要起橋，跟住新民主黨咧就推冧佢，就話要起隧道，咁佢。推任完之後咧，啱啱就早排咧，亦都有再推任多次，就係話將嗰個原先嘅承建商咧，亦都炒咗去，再重新咧招標再做過，咁即係將個隧道咧推冧一次又一次。咁而最近嚟講咧，亦都出現咗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喺繼續起隧道嘅話咧，咁就一個問題出現啦，因為咧喺隧道嘅要沉箱落去，會唔會嗰啲震盪力咧會影響翻現有嘅 Mercy Tunnel 咧，會造成一個？危險性出嚟啦，因為一個震動嚟講，會唔會佢嗰個影響到嗰個現有個 Mercy Tunnel 嘅結構咧？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我哋起個隧道嚟講，亦都有另外一個危險性喺度嘅，因為可能嚟講，大家都知道喺 BC 省亦都係地震區，你自己沉箱落去做埋啲人為嘅地震，咁會唔會一個咧，亦都係另一個問題喺度？再加上我哋都知道 BC 省咧 ，BC 省起個 Mercy Tunnel 咧，推冧完一次又一次再一次。究竟真係要剝取落去咧？剝取去起呢個隧道嘅時候係幾時嘅事咧？咁似乎卡尼亦都可能睇到呢一點啊，就係話你呢條隧道咧，我而家得俾30亿嘅撥款俾你，但係咧你呢條隧道咧幾時起都唔知，點樣起都唔知，而家先話再重新推冧咗，做一個新嘅招標，招乜嘢標？點樣招標？亦都唔知。咁喺早前啊，我哋新民主黨佢所推出嚟話，喂呢條橋嘅造價有幾多啊？41亿，咁呢個數字係幾時啊？好幾年前嘅數字嚟喎，41亿做唔做到啊？好多嘅專家都話，起碼去到120亿先做到，即係話41亿咧就其實幫助唔大。而聯邦政府咧抌落去30亿嘅話咧，即係話佢哋都可以睇到咧嚇，呢個41亿根本就冇可能做到嘅事，因為41亿减30亿，即系话我哋 BC 省只系等11亿，根本就冇可能可以完成到呢件事。咁所以咧，根本嚟讲，我哋呢个 Mercy Tunnel 抌钱落去，起唔起得成都成一个问号嘅。
2: 哇！呢、這个 Mercy Tunnel 真系好 messy 啦，大家呢个讲，即系呢啊，其实即系新民主党，我觉得最早咧最差就系呢样嘢，即系推翻咗 Mercy Tunnel 呢样嘢。因为嗰阵时我觉得咧，就系即系纯粹系一个。政治的問題嚟咯，推翻啫。嗰陣時自由黨咧，佢開始嗰陣時嗰個 budget 咧，照我記唔好記錯，成個 project 咧係30几亿咁樣，係咪啊？如果嗰陣時即係新民主黨唔係咁樣推翻，佢而家都差唔多起呢個差
1: 已經起咗啦，起好咗啦，
0: 行緊嘅啦，
1: 係兩年前起好咗啦。
2: 再減乜減乜咁樣，而家搞到今次嚟講咧，就聯邦政府話佢話會 cover。三分之一的 cost 最多去到30亿咁样，
1: 系
2: 啊，咁咧而家吓，我哋唔知系 total 系即系100亿啊，或者
1: 即系其实联邦政府都话预计佢大概系90亿啦，亦会去90亿，初时41亿，因为倍增咗
2: 咁样，你系呢个系我觉得即系如果真系要闹新民主党政府咧，呢个系抵闹嘅。
1: 抵闹嘅，我哋翻嚟先再闹，先听广告后说话啦，翻嚟再听阿 Susan 嘅电话。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在BC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 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3: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王嘉文，
1: 在节目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燕先生，来到最后一节。我们今天的话题仍然就是讲 BC 省长访问中国究竟是目的是什么，而结果是怎样呢？好， Susan 再讲。
7: 是，我想补充一下，你们也都是闹得好，新民主党当时是西斯水坝和马斯吞奴已经签了的了。哇，他一上台冚唪唥取消了，攞曬我哋啲錢去咩拯救生命喎？哎呀，激死人啊！正正係你兩個都講得非常之啱嘅啊！剛才卡先嗰位聽眾話遠親不如近鄰，我哋都好想啊！啊，正正32个州啊，都係美國做大佬啊，我哋做細佬，大家一齊做生意嘅。大佬啊佔60%，我哋啊佔40%，咁大家來來往往幾咁好啊？特朗普一上唔得，我要你51州，我要食曬，咁加拿大啊做契弟咩？梗係唔可能啦！啊，將所有嘅雞蛋梗係要放喺世界咧。好在我哋有總理卡尼啫，啊，佢而家咪面向世界咯，啊。要清醒啲啦，我哋系认佢噶，佢唔认我哋咋？多谢多谢。
1: 好，多谢 Susan。
2: 系住 Susan， 不西斯水坝冇 cancel 咯，不过系 delay 咗少少
1: 系啦。冇错，头先我哋都咪头都讲啦，讲西斯水坝。多谢 Susan 提一提呢样嘢啦。好，我哋再听下周太嘅意见。周太你好，
8: 系你好啊。我觉得咁样啊，我哋加拿大嗰啲政客咧，净系挂住玩政治吓，净系挂住嗰几年。之後的事他都不理，完全沒什麼遠大的眼光。你看回中國，中國很大的地方大過我們小過我們一點點，但真的很大很大。他們要知道要幫助民生，就要做這個運輸道路。假如道路各方面做得好的時候，那些城市那些運輸啊，那些工作啊，那些人啊，各樣就會好起來的。我們都不看的啊！我哋認啦，你話頭先講嗰個馬斯吞奴幾多十幾年啦、啊、都唔知仲我在生之年佢仲起唔起得成？即係佢都冇得遠大眼光，點解唔去研究一下揾啲中國嗰啲嘅 architect 建築師嚟睇下咧？人哋港珠澳大橋啊，跨越個海啊，咁長啊，都可以搞得掂，都可以係幾年間起得掂，點解我哋做唔到咧？我有時真係懷疑我哋加拿大裏面層層嗰啲人啊，會唔會有好多貪污喺當中咧？會唔會有好多即係錯配曬呢啲資源咧，搞到我哋咁？我哋有石油、有剩有咁多礦物，點解我哋加拿大經濟咁差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冇遠見，唔識計劃嚇，唔識做好呢啲嘢。好彩 Carney 今次咧識得推廣我哋。唔係好似以前嗰啲啊，原來道路多咁樣，淨係識使錢，起碼識推廣出去。不過推廣唔係即刻見效，要時間。咁我哋希望繼續支持阿 Carney， 等佢做好啲，等我哋加拿大嘅資源能夠出口，能夠幫助我哋民生嘅經濟。啊，我講嘅係咁多，唔該。
1: 好多謝周太意見。嗱，當然嚟講，我哋都會覺得咧，卡尼好多時嘅做法咧都係好嘅。不過咧，我就都今次去俾依個 MOU 出嚟咧，頭先馬斯親奴咧就其中一個講係一個好嘅消息。但係咧，我哋 BC 省能唔能夠係承受到依30亿去起一個馬斯親奴咧，一個好大嘅問號。咁頭先阿 Rick 之前亦都講過就係話嚇，今次咧就話係差唔多係可以起一條。由Alberta 省嚟到 BC 省輸油管開咗個綠燈啦，只不過咧就喺個南邊嘅港口嗰度咧，就係、是、做一個對接點。咁但係咧問題亦都出現，我亦都講過好多次，就話輸油管依一個項目咧，係咪一個有利可圖嘅項目咧？因為我哋而家等緊嘅咧就係唔係政府，唔單止係政府先，仲係一個私人嘅投資。根本而家呢個階段裏邊咧，冇一間公司啊，任何一間公司肯去話拍心口話去投資依樣嘢。因為最大的問題就是話，而家依個能源嗰個事業咧，尤其是有依、這個 這個項目裏面呢，漸漸來說呢，都是被其他的潔淨能源呢取替的。尤其是當我們看到阿爾木茲海峽的事件裏面呢，很多國家呢都因為突然之間它的油的輸送呢也都是中斷了，而要向另一個潔淨能源呢幫它走，譬如太陽能、風力電、新電、其他的或者核子發電 去考慮的。漸漸來說，因為這個阿爾木茲海峽美伊戰爭裏面呢，其實加速了對燃油的需求是減低的。
2: 是啊，這個是很緊要啦。咁同埋我想加句啊，頭先 Susan 講話，即係中國同埋即係黑衣嗰種問題咧，我就諗翻舊年我喺南京嗰時喺一間餐館嗰時咧食緊飯，有個黑衣入嚟啦，咁佢啊想即係攞錢咁樣啦，但係好先進喎。點解咧？佢立住兩個牌，一個牌咧就係、
1: 是、
2: 支付寶，一個就係 WeChat Pay 啫，微信支付，即係你。嘟一嘟咧就$5人民幣咁樣，所以而家佢哋都唔收現錢喺度啦，佢好即刻嚟到過錢咁樣啦嚇。咁啊講開即係能源嗰啲，佢係即係今次我哋希望呢個 MOU 咧，真係對於幫BC 省同埋亞省有啲特別嘅幫助啦，同埋特別大家知道呢、這個亞省嗰度咧，而家有批人係想搞獨立，即係亞省獨立咁樣啦。咁你如果搞掂咗呢個油管嚟講咧，希望即係 at least 有一部分嘅想搞獨立嘅人咧，都係即係再諗過去，應該都有即係其中一個想獨立嘅原因已經冇喺度啦。咁就唔搞啲獨立嘅嘢喺度。
1: 嗱，希望你對於今次去我哋 BC 省同埋聯邦政府之間嘅 MOU， 你又覺得喺邊一點方面咧？你覺得係有可能去可以成事嘅？
0: 其實係可以成事嘅，因為而家聯邦政府嗰個政策咧，就當然係想將 Alberta 同埋想將 BC 省嘅能源啊去發展啦。咁啊，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即係成功嘅。不過當然咧，當然佢要繼續執政啦。咁啊，亦都即係你知頭先阿 Rick 都講過，就係話喺呢個 Alberta 省嗰個獨立嗰個問題啦。而家又要搞公投啦，咁睇下佢到時嘅情況點樣咧。如果公投成功嘅話，咁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即係國家就將會可能會分裂嘅。咁我亦都喺呢個問題上，我其實都幾擔心嘅，因為你唔知個公投嘅結果係點。雖然啲人話個 percentage 唔會好高嘅啫，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動作嚟嘅，即係有離心嘅動作啦。咁我哋又講翻，即係今次David Eby 嘅訪華嘅目的啦。咁其實佢除咗呢個 MOV 啊，呢個 LNG 之外咧，佢目的係咧希望中國咧係買多啲我哋嘅木材嘅，咁啊幫助咧。美國而家對我哋嘅木材業咧嘅關稅嘅嚴重打擊啊，令到我哋 BC 林木業咧就受創嘅。咁啊，其實尹大偉今次見咗中國嘅住房同埋城鄉建設部嘅部長叫做魏雄嘅，咁啊推廣我哋 BC 嘅林木業啦，並而且介紹咧嗰啲住宅建設中使用 BC 木材同埋嗰啲木製品嘅優勢嘅。另外咧，即係尹大偉咧亦都去造訪，即係探訪呢個70年歷史嘅華建集團。華東建築設計研究有限公司嘅，去推廣我哋嘅 BC 省木材嘅，咁啊，亦都訪問，即係同時一齊出訪嘅 BC 呢個運輸同埋公共廳長咧，呢個范和富咧，出席咗一個商務呢個交流酒會，向中國嘅進口商推廣我哋 BC 產品啦，海鮮啊、食物加工啊、飲品啊、天然保健品嘅，咁亦都咧有，即係我亦都睇到咧，就尹大偉都會見咗好多企業家嘅，包括咩安徽嘅叫做 CarHome。Smart Company 同埋呢個江蘇嘅中交新能源技即係科技有限公司，咁啊就我哋嘅 BC 省嘅廳長咧就辦公廳咧表示咧就話呢啲企業咧係有意去拓展我哋 BC 省嘅即係市場嘅，咁其實呢個好事嚟嘅。嗱，今次揾大偉訪華呢三個目的咧，頭先我哋講過啦 ，LNG Number Two 啦 ，Canada Two 啦，即係會有成果啦。其他兩個包括咩咧 ？BC 林木業同埋 BC 嘅。旅遊業即係呢啲都有把握嘅，咁事實上咧喺過往嘅經驗可以睇到咧 ，NDP 嘅經濟方面咧，佢其實執行上咧欠，我哋都睇到話欠缺力度啦嚇。嗱頭先我哋講過啦，即係 BC Tunnel、Tunnel 呢啲咁嘅嘢咧，嗱，好似咧呢個 LNG Canada One 同埋呢個頭先我講啦 Messi Tunnel 啦，佢做嘢都係一拖再拖嘅，咁啊令到咧 即係嗰件事本來好快可以完都完唔到啦咁。嗱，咁我亦都覺得就係話呢一種咧，令到我哋加拿大嘅政黨輪替咧，其實係一個弊病嚟嘅。咁自由黨上落台之後，佢嘅計劃就俾人推翻。咁我哋作為老百姓咧，我哋唔希望呢啲咁嘅嘢咧成日出現嘅。咁受害者其實是我們來的，還有就是說我們中國和 BC 呢可以成為好的貿易夥伴，希望我們的執政者呢就即不要有些偏見啊，戴著有色眼鏡去看中國啊。其實中國政府都表示就是說他歡迎呢是其他國家跟他做生意，也都歡迎你們又去投資，他也可以去譬如我們 BC 生投資。我記得20年前我們很多中國的公司礦物公司在這裡投資的。
1: 阿瑞最後一分鐘。
2: 我想Hilbert 想讲即系纳入或者我哋关于平民嘅资源咁样啦，我就谂翻 NDP 政府其实仲会另一样错咧，就系最近佢其实before今年啦，佢系同联邦政府打官司系关于油管呢一样嘢咁样。咁而家系呢，即系其实嘥我哋啲钱，因为应该知道咧就系。呢油管呢樣嘢係聯邦政府嘅範疇啦，你唔應該嘥我啲錢嚟到去用律師費咁樣。喂，你今次揾大偉自己都講話呢個係聯邦呢油管係聯邦政府嘅範圍，我哋冇權嚟到攞咁樣。如果未即係攞多啲出收多啲錢，咁咪算數咯。
1: 好，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兩位嘉賓同埋雙威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0: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1: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面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呢啲术语就係话俾你知边一个係遗嘱入面非常重要嘅人物啦。第一个就叫 Will Maker， 呢一个就係做遗嘱嘅人啦。跟住就有執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这个就是帮你过了身之后处理所有事情的人，包括申请遗产认证、分配资产，简单来讲就是帮你执手尾那个人。跟着就有 beneficiary， 受益人，这个就是拿到你的资产、拿到你的礼物的人，可以是家人，可以是朋友，甚至机构都得。跟着就有 guardian， 监护人，若果你有一个小朋友是19岁以下的未成年的人呢，就需要一个监护人凑佢，凑佢凑到19岁，等佢哋做咗成年人就可以将个资产交俾佢啦。若果有任何嘅法律疑问，记住揾一个专业人士解答你嘅问题。
10: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2: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2: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16: 今日是7月3日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Amelia Bobby 正式加入执政新民主党，成为新民主党省议员。Bobby 星期五和省长黄大卫共同举行记者会，宣布加入新民主党。他表示自己一直相信政治应该建立于互相尊重和共同解决问题，但是认为保守党已经偏离当初承诺的方向。 他批评保守党原本标榜是一个包容不同意见的政党，但是如今变得越来越狭隘，新任党魁更加着重采取类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路线，而非回应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亦都未能够提出实际解决方案。尹大卫欢迎鲍比加入新民主党，形容他具备法律和地方政府工作经验，并一直坚守原则，希望他能够为南奥肯拿根地区带来更加强的声音，同时有助提升新民主党团的工作。鲍比在2024年省选代表 BC 保守党，在 Penticton 新民岭选区以几百票之差击败新民主党对手当选。他去年十月因不满时任党魁罗士德的领导方式退出保守党党团，之后一直以独立议员身份离职。鲍比加入之后，新民主党在 BC 省议会的议席增加至48席， BC 保守党维持38席，另外有两名绿党议员和5名独立议员。亚省正式提出要建造一条通往 BC 西岸的新输油管方案，不过就会使用南面路线在三个州出口。张亦良报道。
17: 亚省星期四晚正式提出建造一条通往 BC 省西海岸的新输油管方案。在数小时之前，亚省和渥太华达成政治妥协，为该计划扫清了障碍。新建议的油管大致会沿用联邦政府现有的跨山输油管路线，由爱文顿东北部的 Brodenheim 伸延到温哥华，不过就不再是沿用北本拿比的出口，而是转去三角洲的 Robert Banks 码头出口。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该计划每日可向亚洲市场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总理卡尼和 Smith 一同在卡加里宣布这个计划，表示这条路线最为合理，因为经已有另一条油管经已建成，并且是通往全球增长最快市场的门户。由此，这个不仅是一项协议，更是一种能够为企业建设提供确定性的方案。联邦和亚省将为该项目的平等合作伙伴。根据亚省向联邦政府重大计划办公室提交的方案显示，该个计划总成本会在352亿至437亿元之间，其中包括应急费用。工程最早会在2027年动工，预计2034年完工。至于何人来承担这笔费用方面， Smith 就表示，具体的资金来源和纳税人需要承担的费用仍在协商当中。他说，亚省政府正同联邦政府拥有的跨山输油管公司和总部位于卡加里的 Pembina 油管公司合作，共同建造和营运该个项目。联邦政府和亚省政府将会持有多数的股权， Pembina 公司将在建设期间持有一成的股份，并在项目投入营运之后有机会再增持多另外 10% 的股份。卡尼在星期四去到 BC 省，在省长运大会旁边宣布与本省达成一项新的基建协议，并为解决输油管多个关键问题，包括维持北岸邮轮禁令。另外，在新建油管里面， BC 省亦将会获得补偿。另外， BC 省都从联邦政府获得其他项目的资金。另外，省政府将会承认不能亦都不会在法庭上挑战联邦政府批准的输油管项目。不过，运大会同时表示他不会支持该个油管计划。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6: 前联邦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吉尔伯表示，不同意总理卡尼有关新输油管项目将会为所有加拿大人带来利润的讲法。吉尔伯表示，现有跨山输油管确实带来收入，但是若果要真正为加拿大人带来盈利，项目必须在未来34年都持续录得利润。他认为，若果新输油管项目具备足够商业吸引力，联邦和省政府就无需投入大部分资金支持项目。卡尼表示，现有跨山输油管已经投入运作并开始获利，正在为加拿大带来现金收入，用于支持社会服务和其他公共开支。不过，吉尔伯批评，自卡尼上任之后，应对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联邦政府的优先事项。他表示，政府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关税政策为理由调整气候政策并无事实根据，并认为加拿大未来只能够达成原定减排目标的约三分之一。谈及亚省分离主义议题，吉尔伯表示，联邦政府早在2018年已经斥资购入跨山输油管，希望改善同亚省的关系，但是之后自由党仍然失去当地所有国会议席，因此质疑再次推动大型输油管项目未必能够平息分离主义声音。 吉尔博早前已经宣布，因为不满政府气候政策方向，将会在八月底辞去国会议员职务。温哥华对开海面上个星期日发生的海难，一名失踪者的母亲确认，他的23岁儿子春明是涉事包船的船长，目前仍然失踪。警方相信，包括他在内的6个人已经不幸遇难。春明的母亲 Ashley Lin 接受访问时表示，涉事30尺的包船由英文名是 Top Fishing， 中文名为海上的公司营运。他同春明的女朋友 Haley Lee 都表示，春明生前曾经反映船只的一扇侧门损坏，一直都未有妥善维修。 Ashley Lin 形容儿子一直工作认真，富有责任感，并呼吁包船公司尽快交代事故经过，向公众作出说明。有传媒曾经致电涉事公司查询，一名接听电话的人表示对事件并不知情，其后挂断电话。警方在列治文市多个地点起出大量毒品。张逸良报道。
17: 皇家骑警在列治文多个地方起出大量毒品，事件源自本拿比骑警在上年夏季进行一次例行交通截查行动里面意外发现毒品而展开的行动所致。在上年7月，本拿比皇家骑警拦截一辆汽车，并查获了大约4公斤常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原材料。本拿比帮派执法小组随即展开调查，并在4月1号与其他执法部门联合在列治文3处住宅和2个货柜执行搜查令。警方在搜查中缴获制毒原材料、枪械、现金和走私香烟。警方合共查获了6765公斤制毒原材料、疑似冰毒、芬太尼及氢巧酮等毒品。此外，警方亦都缴获近30,000元现金、2辆汽车、4支手枪、2支战术散弹枪、弹药和2900支走私香烟。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6: 大温地区在加拿大日接连发生俗称分心盗窃的偷窃案件，警方经跨警区合作后拘捕4名疑犯。第一宗案件在温哥华发生，在星期三下午约1:09，在东二十街及 Windermere 街，有2男2女驾驶住一架灰色现代 Connor 休旅车接近一名年长男子，当时男子是在他的住所后巷。警方表示，其中一名男疑犯分散事主注意力，另一名女疑犯趁机落车，以假金链调换事主佩戴的真金颈链，其后4人揸车逃去，事主其后才发现受骗。不够1个钟头后，在西温的 Ambleside 社区再次发生同类案件，一名年长女子在 Bellevue Avenue 及17街附近被同样的2男2女接近。两名女疑犯企图分散她的注意力并偷取银包，有途人及时发现并报警，同时记下涉案车辆车牌，警方随即向大温各警队发出通报。下午约3点钟左右，温哥华警方在1号公路 Burnett Avenue 出口附近截停涉案车辆，当场拘捕2男2女。警方正调查4名疑犯是否涉及当日稍早前在 Waverly Avenue 及 Nanaimo 街附近发生的另一宗分心盗窃案。温哥华警方表示，其中2名疑犯已经获有条件释放，其余2人就移交西温警方继续扣查。列治文皇家骑警一名警员涉嫌在去年执勤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导致多人受伤，现已被控2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受伤罪。 BC 检控服务处表示，涉案警员 Beyonce 被控2项危险驾驶导致身体受伤罪，案件已经在上个星期五获批准提出检控，并将会在2026年8月4日首次出庭。BC 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在2025年7月7日晚上约9点15分，当时 Beyonce 正驾驶警车前往处理一宗案件，沿 Williams Road 东行驶至4号路交界时，同一架 Honda Ridgeline 轻型货车相撞。调查人员表示，事故造成5人受伤，包括2名途人、1名附近住宅居民以及涉事货车司机和警员本人，所有伤者均送院接受治疗，伤势各有不同。案件现已进入司法程序，警方及检控部门未有进一步评论。安省旺市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9车连环相撞事故，6人受伤送院，其中包括2名青少年，1名76岁男子涉嫌肇事逃逸被捕。 事故发生在下午两点左右，地点位于 Major Mackenzie Drive 和 Wellness Way 的交叉路口。约克区警方表示，所有六名被送往医院的伤者均受轻伤。警方话，呢名76岁男子已经被控危险驾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国际方面的新闻。
3: 名闻中外的长江三侯风景，
18: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3: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竹石刻，
18: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3: 由7月6号开始，一连五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峡豪华游船的行程，记得留意收听啦。
12: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2: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1: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1: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1: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22: 晚上6:13。
21: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3: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24: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23: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3: 国际新闻。
16: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作出规定，即是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里巴夫当地星期五和到伊朗出席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伊拉克议会议长哈纳布西会面时又说，伊朗正就管理海峡的问题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已经向伊方提出重返伊朗核设施核查的要求，但是尚未获得伊方许可。他说，机构通过卫星影像等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经遭到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现有核材料仍然在核设施内，机构已经掌握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和存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上个星期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伊朗和美国的最终协议框架内，并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没有允许机构进入核设施的计划。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每星期新增伊波拉病例宗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今次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疫情仍在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目前形势依然严峻。截至星期三，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累计报告1460宗确诊病例，其中447名患者死亡。世卫专家表示，疫情发生在当地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增加当局发现病例及追踪接触者的难度。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全球多地未来几个月热浪及干燥等极端天气可能性增加。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欧美多国近日受到热浪侵袭，其中法国上个月17至30号嘅热浪，导致全国超过四成地区嘅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极端高温扰乱民众日常生活，学校要停课或者缩短上课时间，有列车班次亦都被取消。法国卫生部门表示，在上个月22号至28号，相比对上的7日，全国死亡人数增加近三成，相当于额外多出2025人死亡。同期巴黎大区的死亡人数更加增加62%。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力，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将会在国会面临不信任投票。另外，比利时卫生部门亦都表示，比利时在上个月18至29号的死亡人数比正常高39%，超额死亡人数达到1222人。气象预报警告，欧洲大陆未来几日将会再次出现极端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今年7至9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报告表示，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2度以上。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亦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组织表示，正是加强预警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影响做好准备，尤其在农业和卫生等对气候敏感的领域。秘书长邵乐形容，有关措施对拯救生命、减轻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社区的影响至关重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6: 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2645人死亡，超过12600人受伤，近900栋建筑物受损，其中约190栋完全损毁。当局话，自上个星期三地震以嚟，当地已经录得890次余震，仍然有1500人无家可归。有参与废墟清理的人员和国际援助组织批评委内瑞拉政府反应迟缓、效率低下，食品和医疗用品等援助物资迟迟未能够送达。在持续的搜救行动中，仍然缺乏重型机械设备，难以清理瓦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记者会反驳有关政府反应迟缓的指控，指出地震发生之后，当局立即采取救援行动，部署4000名官员，第二日增加至14000名，目前达到19000人。他又发布紧急法令，启动紧急预案，形容当局已经竭尽全力，并将会继续这样做，甚至做得更多。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美国一年多以来都无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施压仍在持续，但是他强调格陵兰不会放弃自决权和自身价值观，格陵兰绝不出手。尼尔森星期五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又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愿同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今年五月在格陵兰首府卢克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回来有中港台的消息。
5: 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5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5: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6: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思妍。
5: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24: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23: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24: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23: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24: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23: 全场低至五折起。
24: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0: 有少量条件限制。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24: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0: 一号司徒国华，
24: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波，
24: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慧，
24: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24: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24: 十号程振豪。
0: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4: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24: 中港台新闻。
16: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里巴夫分别与何维会面。何维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希望在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同伊方一同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何维又说，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亦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希望地区国家和睦相处。新华社报道，伊方领导人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表示伊方愿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丹麦，同国王腓特烈十世会面。王毅说，中国发展振兴是世界稳定力量的增长，将会为各国带来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在阿美林堡宫同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面。新华社报道，腓特烈十世请王毅转达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和他本人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良好祝愿，表示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双方经贸合作活跃，人民交流密切，丹麦皇室和他愿意为传承两国传统友好，推动丹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转达习近平对玛格丽特二世和腓特烈十世的亲切问候。王毅说，丹麦皇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玛格丽特二世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第一位到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在任外国元首，体现对历史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以史为鉴才能够开创未来，不忘过去教训才能够防止走回头路。王毅说，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和稳定力量的增长，亦都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中方愿意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民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皇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另外，王毅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的时候又说，希望丹方为中国企业在丹投资兴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丹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 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6: 香港方面，一名38岁菲律宾籍外佣确诊患癌之后随即遭到解雇，并在2021年离世。平机会早前协助佢控告雇主残疾歧视，并就收入损失、情感伤害同埋医疗费杀上。菲佣离世之后，由佢嘅妹妹继续诉讼。区院暂委法官颁下判词，接纳新杀方全部杀上，裁定雇主需要赔偿约25万元，另需支付利息同埋讼费。法官接纳医生信所指，事主虽患癌症，但在医学上仍然适合家佣工作。但是雇主在菲佣确诊第三期子宫颈癌后仅3日就解雇他，并在解雇信列明解雇原因是他的病情，令菲佣难以获得新的工作签证，无法在香港接受公共医疗。加上菲佣是育有5名子女的单亲妈妈，法官斥责雇主的行为对菲佣造成严重的精神痛苦和压力。平机会对裁决表示欢迎，指裁决向雇主发出明确信息，基于雇员的残疾或者病假解雇员工属违法，亦都希望今次裁决鼓励更加多受屈人挺身而出。香港6月一手住宅成交不够1000宗，分析预料今个月交投同金额回升。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8: 美联物业综合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同市场消息，六月份一手住宅成交850宗，结束连续16个月超过1000宗的情况。一手成交量在3月至5月每月都超过2000宗，反映六月按月下跌60%。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指出，经过连月高成交，多个新盘被市场消化，交投回落属正常现象。发展商推盘亦见放慢。港股上个月调整，亦对一手楼市有影响。不过他指出，上个月豪宅同中高价楼盘应市，超过1亿元的一手成交有19宗，创5个月新高。上个月一手楼成交金额接近200亿元，按月跌幅大约30%，跌幅比成交量小。至于二手市场，岑仲谦话，同样因为港股调整同楼价企稳，交投亦见放慢。综合全港35个大型屋苑上个月头28日，合共成交186宗。比五月減少超過40%。展望今個月情況，岑仲謙相信一二手交投同金額都會回升。
9: 我見到在發展商推盤的步伐嗰度咧，都好似有啲加快嘅跡象啦。咁啊，有個別幾個項目都有一啲嘅遠銷工作進行緊。咁亦都估計會喺7月份就推出市場。咁都會係一啲上車盤為主啦。咁啊，呢個可能會令到嗰個氣氛咧會比六月份有所改善。亦都見到一啲豪宅盤都係持續嘅一個活躍嘅交投情況啦。過去幾日都有啲5亿元嘅一手成交係出現喺市場，估計都係喺個金額度都連同嗰、那個中數都上升啦。
8: 反映五月交投嘅六月份住宅樓宇買賣合約有7650份，按月上升超過7%，按年上升超過28%。住宅樓宇買賣合約總值756億元，按月上升超過15%，按年上升近24%。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16: 城巴一架开往天水围方向的969号线巴士的座位藏有缝纫针，一名20岁女乘客受伤送院。警方在下午约4点接获巴士司机报案，只有坐在巴士下层后排的乘客被座位上的针刺伤臀部。警方到场检查，检获一支长约6厘米的缝纫针，案件列企图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暂未有人被捕。城巴发言人话，车长接获通知后，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报警，正配合警方调查。翻嚟有财经消息。
24: 福林酒家2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0: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4: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阿 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4: 财经消息。
16: 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74点，升308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068点，升13点。美股假期休市。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订座电话604-278-6006。

19号 Canby Street Vancouver。 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大家好，又到游美人生啦。我想咧，好多温哥华嘅朋友咧都觉得，我哋都算系咁啦。因为喺深啊呢段时间咧，大家喺电视咧听到好多欧洲嘅地方啦，甚至我哋嘅多伦多嘅地方咧嘅气温咧不断上升啊，好似话今个星期三咧，即系多伦多咧成40几度啊。咁大家喺深啊去过欧洲嘅朋友都知道啦，其实嗰度真系40几度噶，真系融化。咁好想咧，同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系话，其实地球暖化同我哋人类有咩关系呢？其实关唔关我哋事呢？嗱，你又睇下咯。嗱，我哋听到好多新闻咧，就譬如话有山火啦，加拿大山火啦，欧洲热浪啦，南极嘅冰层融化啦，暴雨、干旱，同埋咧海平面上升。咁有好多人都问，哇，究竟而家呢个地球发生咗啲咩事啊？点解会咁样呢？其实完全都系因为一个问题，就系话地球不断喺度暖化紧。咁根据一啲科学家嘅研究啊，喺工业革命以嚟咧，人类大量咁燃烧啲个煤炭啦、石油啦、天然气啦，释放好多好多大量嘅二氧化碳出嚟，同埋其他温室嘅气体，咁所以令到呢个整个嘅地球嘅气温咧持续上升嘅。嗱，呢种嘅升温咧，并唔系自然循环所完全解释到嘅，系因为系人类啊，系的而且确系人类嘅活动所作所为有密切嘅关系嘅。咁啊，全球暖化其实，我想大家最贴身当然就是知道，哇，有没有搞错40几度，好热啊，又或者我们去 Iceland 那些冰又融化了。但其实呢，比我们想象当中呢，其实个情况更加恶劣的。就因为呢，这些极端的天气越来越多啦，譬如暴雨啦、洪水啦、热浪啦、森林大火啦。其实呢，你以前就觉得好少好少，咁而家越嚟越好似，咦，不停咁都听到嘅。咁第二就係话，另外就係冰川啦，同埋北极嘅地方呢，冰层呢就加速融化，令到呢个海平面上升，其实都威胁咗呢个沿海嘅城市嘅。第三呢就係生态嘅系统受到破坏，好多动物因为冇办法适应快速变化嘅环境呢，而面临绝种嘅。咁第四咧就系话，人类社会受到呢个冲击，譬如对于农作物减产啦，粮食价格上升啦，不断嘅有啲疾病嘅增加啦，受影响咧，其实往往咧都系一啲贫穷嘅人嘅。咁其实有啲人就话，哦，唔系啊，其实有好多个国家咧，佢哋都做咗好多嘢噶，我哋加拿大咧都入咗嗰个协议噶嘛，咁其实都做紧嘅，做紧嘅，咁系做紧嘅，系做紧嘅。嗱，喺2015年咧，其实咧就有一个嘅巴黎协定嘅，咁咧就系通过咗一份啦，都有法律嘅约束力嘅，系对于全球气温嘅条约嘅。咁佢哋呢个条约里边咧系点样咧？每个国家参与嘅国家咧同意咧将全球平均嘅升温限制咧就系、是、要低于工业化前嘅两度嘅水准，同埋咧努力控制咧喺1.5啊，即系唔俾佢上升超过1.5啦咁。咁而咧要求每个国家咧每5年咧就会提交一次具体嘅减碳嘅计划同埋目标。

同埋承諾咧，每一次咧就俾一次進步咁樣。咁即係啱啱開發嗰啲國家咧，就承諾咧就會即係俾一啲正在開發嘅國家咧一啲更加多嘅資金啦，同埋呢一啲嘅技術啦咁樣。咁呢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就巴黎嘅氣候大會啦。咁但係大家都睇到啦，喂，好耐之前嘅喎，咁應該做咗咁耐，係咪有啲成績啊？咁根據呢個數字嚟講咧，其實我哋係冇進步到嘅，而反而咧就係、是、有退步嘅。咁大家都好 question 就係話，喂，點解啊？咁早年前咁多個國家，我哋加拿大都簽咗呢個咁嘅巴黎條約，咁大家冇做有嘅咩？我哋每年都要 submit 我哋呢個嘅報告嘅喎。咁但係原來咧，我又識得一啲內行人咧，佢係汽車業嘅。咁其實原來我知道，哦，原來報告咧睇下你點樣寫嘅啫。我諗大家如果寫個報告，人都知道，你可以寫到點樣去減碳，你做咗啲乜嘢，做啲乜嘢。但係你同時間咧，你又唔使交代喺你減碳嘅某一方面咧，其實你係增加緊用量嘅。咁所以嚟講，原來我哋再睇翻咁多年嚟嘅成績咧，其實冇進步嘅，其實都即係傷感啦。因為呢個大地，我呢個大自然係咪啊？我哋大家係可以享用嘅。我哋基督徒咧更加要係好似一個看管者，要去管理啊，去 managing 嘅呢個嘅大自然。咁但係呢個環境危機唔係淨止係科技就可以解決，或者大家真係去簽咗個條約，然後之後每一年去做個報告。咁但係有啲人咧，就好似大家都知啦嚇，有啲人簽就簽咗啦，但係去做報告或者佢點樣做係又另外一回事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點樣去管理呢個嘅地球嘅資源咧，亦都係望到呢個環境嘅危機，由地球嘅暖化開始，都係影響到我哋日常生活嘅。不過嗱，我又會覺得我哋都係用積極嗰方面咧去面對我哋嘅未來嘅。當然，雖然呢個事實即係唔可以改變嘅事實，但係起碼我會覺得讓我哋自己都安心啲，去都覺得盡咗自己嘅責任啦。雖然可能某啲人或者某啲國家佢雖然係簽咗和約啊，佢簽咗啊，每年搞嘅到報告啊，咁但係實質上佢冇做到。但係如果由自己開始做起，都可以做到啲嘅。嗱，第一，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咁我哋可以幫助咧，就係節約開始啦。我哋就唔好用咁多電啦，或者節約用水啦，同埋減少浪費啦，珍惜嘅資源咧，我諗呢個係基本嘅。咁我哋點樣去減少個碳排，即係排放咧？咁好簡單啫，行多啲路咯。唔好揸咁多车咯，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即系呢啲其实都系好紧要噶，即系一个人可能一个家庭有五架车，或者五个人开五部车咁，但系其实大家可以从自己做起，可以减少呢个碳排放，亦都系可以步行啦，行多啲路咧，对自己身体都有益啊，搭巴士都几好啊，有时吓尝试下。咁啊，第三咧就系话，其实减少一次性嘅用品。即係譬如話，好似我哋有時 barbecue 啊，或者係去 gathering 食嘢咧，就用好多紙杯、紙碟啊、交叉咁樣。其實嗰啲盡量咧就減少用嗰啲塑膠嘅嘢啦、餐具啊、水杯啊、啲紙杯啊啲。其實咧，自己自備一啲嘅購物袋啦，你自己自帶一個水樽去飲水啦。餐具咧，其實有時如果教會啊或者 gathering 咧，你都可以去自己帶自己屋企啲餐具噶，拎翻屋企洗都可以噶，係咪？咁第四咧就係話其實可以支持可持續發展嘅一啲嘅產品嘅。咁譬如你揀一啲嘅 product 嘅時候咧，你就會揀一啲 material 咧嗰啲嘅產品咧，係對於環境係冇害嘅。咁我哋起碼都會支持，即係保護呢個大自然。或者第五咧係教育下一代啦，即係我哋唔單止自己做，仲要係俾啲細蚊仔我哋下一代知道大自然咧唔係 unlimited 咁樣俾我哋係咁消耗，係咁消耗。其實要成全，同埋咧最緊要我哋係要maintain，我哋點樣去 managing 係托管嘅啫。其實整個世界，我哋呢啲所有嘅地球啊，係
我哋基督徒就是上帝交给我哋托管俾我哋，起码我哋自己尽做咗自己嗰份。我哋由今日开始啦，去感恩嘅心咧，去珍惜嘅资源，或者我哋去爱心去保护环境。我哋希望可以即系实践到自己啊吓，do our best 去俾我哋保护呢个地球。

我们长大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试过曾经在心里面默默地跟自己发过一些誓，就好像说我以后绝对不会好像我父母一样动不动就会暴躁，动不动就会闹人，我以后拍拖一定不会跟哪个哪个一样这么蠢这么没安全感。看着身边这些很糟糕很糟糕的例子，我们就可以很冷静地做一个旁观者，将人家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我们心里面起了一道很高很高的防卫墙，不断地警告自己，我绝对绝对不可以成为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但是人际关系最奇妙最微妙的地方，亦都是最讽刺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因为太害怕太用力去预防，结果我们不知不觉就会陷入了一个矫枉过正的现象，反而变成了另一个更不舒服的版本。就例如因为我们很怕变成一个喜欢发脾气的人，你会选择将所有不开心的事全部都屈在心里面，最后变成冷暴力，又或者因为害怕在关系里面变得蠢，然后你就会将自己全身的刺竖起身，对方一靠近你就会反射性地推开对方。我们以为自己保护自己，但是其实我们只不过是被害怕这两个字绑架。直到有一天，当你有一段很亲近的关系再次碰壁，甚至好像要火山爆发一样的时候，你遇到另一个人，他没有因为你的刺，没有因为你的反应而转身离开，亦没有使用到一些粗暴的方式和你硬碰硬，相反他用了一种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方式，温柔地去理解你的尖锐，看穿你的害怕。到那一刻，你就会突然间清醒，并且意识到原来当我们要面对这座火山，我不需要每一次都摆出战斗的姿态，我其实还有很多方法去面对。很多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太习惯武装自己，我们的防卫机制就会立刻开启，好急地辩解，好急地反击，好像承认我们自己不完美，我们就会被抛弃一样。但是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看你的防卫墙可以起到多高，而是看你够不够胆将耳朵打开，听多些意见，允许自己多一些温柔。当我们开始愿意卸下防备，我们就会面临一个最真实的考验。当我们将事情搞到乱七八糟的时候，我们成日都会很习惯将一句说话挂在口边，你会说对不住啦，我不是故意的、哦、说完之后就无言后，就好像讲了这句说话，对方就应该无条件地原谅，我们不需要做任何调整。但是这些对白任何一个人都会明白，真正想改变的绝对不可以只是停留在对不住这三个字。如果我们真的珍惜对方，尊重对方的关系，我们就应该拿出实力和行动力去克服一些自己的惯性。改变自己痛不痛苦？其实都很痛苦的，就相等于我们要将过去建立了几十年的生存模式重新打破，重新建立。但正因为我们想跟这个人这个朋友可以走得更远，我们愿意拿出气力甚至汗水，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这一种改变不是迎合，也不是为了讨好，而是因为爱我们长出了愿意学习的勇气。所以我很想对着这一刻你正愿意在一段关系里面很努力地学习改变，学习道歉的你说一声多谢。每一段真诚的关系里面，我们都需要一个同伴，互相包容大家进步和长大。如果我们身边都有一个这么勇敢的人，愿意陪着我们在一段关系里面一起修剪自己，一起犯错，一起再改进，这一件是超级幸运的事。在这个充满包容的成长天空，你不需要每日都饰演一个不会犯错的圣人，你可以很安心地拧开这个必须完美的标签。关系会受伤，但是只要我们愿意为了彼此变得软弱，伤口就可以开出花。下次当你又竖起自己的刺的时候，试下将手放低，将耳朵打开，然后再跟对方说一句，不
唔紧要，我哋一齐再试下努力啦。

0: 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1: Our town， 小城风光，我哋真系能够好好咁活到每一天咩？今日我想问下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日嘅夜晚你能够翻翻去人生里边嘅一日，你会选择边一日呢？是结婚嗰日啦，生细路仔嗰日啦，毕业嗰日啦，定系某一个平凡但系唔能够再平凡嘅朝头早呢？呢个正系美国著名剧作家 Fontaine Wilder 嘅经典剧作《Our Town》小城风光留俾我哋一个嘅问题。小城风光里边冇有华丽嘅舞台，冇震撼嘅特效，佢亦都冇扣人心弦嘅剧情。他讲的正正只是一个小镇上面普通人的故事，每日起身吃早餐、翻学、工作、恋爱、结婚、生儿育女，然后慢慢老去。有人说那有什么好看呢？这个正正是他平凡，所以他就伟大了。因为他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在这个戏里面有一位很特别的人物，舞台监督Stage Manager， 他不像一般戏剧里面的旁白，他能够穿梭过去、现在和未来，直接地跟观众对话，就好像在人生的里面和外面看着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他一直提醒我们人生不会停下来等任何人，时间一直向前走。最令我感动的是第三幕，女主角 Emily 艾美丽在生小路仔的时候不幸去世。他来到他的墓园，看到仍然活着的人继续生活。他得到一个机会去翻翻人生里面的一日。他没有选择婚礼，亦都没有选择初恋。他选择了他十二岁生日那日，一个再不普通不过的日子。当他再次坐在家里面，看到妈妈在忙着做早餐，爸爸赶着上班，弟弟一直在吃早餐，一直讲说话，他忽然喊起上来。因为他终于明白，当时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些平凡的时刻是多么珍贵。他忍不住大声地问，人活着的时候究竟有没有真正地体验到生命里面珍贵的每一分每一秒。舞台监督回答他一句很震撼人心的说话，很少，或者只有圣人和诗人有阵时会做得到。每次我读到这一段，我都会停下来思考一下，其实我们现代人是不是都是一样，每日起身吃早餐或者吃饭，低头看看手机，爸爸妈妈叫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说等阵，朋友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说等下再谈吧。我们总是想着还有明天，还有下一次，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但你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是没有人知道这次的见面是不是最后一次。 Fontaine Wilder 写 Our Town 小城风光，不单只是要我们去害怕死亡那么简单，他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因为生命有限，所以今日才是更加珍贵。 Our Town 小城风光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整个戏几乎是没有布景的，没有真正的饭桌，没有真正的屋，甚至没有真正的早餐，全部用默剧来表演。 Wilder 相信真正的戏剧不是靠华丽的舞台，而是靠真诚的人生。因为真正打动人心的不是道具，不是什么其他东西，而是真实的情感。今天我们生活在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甚至无智能手机的年代，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未必知道身边的人今天开不开心。我们拍了很多的照片，但是很少真正享受眼前那一刻。科技越来越进步，但你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远。所以小城风光 Our Town 即使接近了100年的创作，到今日仍然是历久常新。刚刚离开我们的钟景辉先生说， 其实这个戏应该五年做一次，因为它提醒我们不要只顾着追求成功就忘记了生活，不要只顾着计划未来而忽略了今天，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去珍惜。最后我想用 Emily 的问题送给大家，也送给我自己，我们真的好好地活过我们每天吗？回家不妨放下你的手机陪家人聊聊天，跟父母说声多谢，跟你的伴侣说声我爱你，跟你的朋友送上一个问候，好好享受一顿晚餐，好好欣赏今天的夕阳。因为有一天我们可能最怀念的不是人生最辉煌的时刻，而是那些当时觉得很普通不过的日子。真的希望我们学到珍惜今天，珍惜眼前人，珍惜生命里面的每一分每一秒。

以前一排加拿大政府就医疗辅助死亡 MAID 应不应该扩大到精神健康患者，收集了各方面的意见。在这个讲求效率和功能的时代，当人面对重病或者极度痛苦的时候，很容易会觉得自己失去价值，甚至成为身边人的负累。但是圣经创世纪一章27节提醒我们，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意思是无论健康定患病，我们的价值都不是由能力和生产力决定，而是因为我们带着神荣耀的形象，是神眼中是独一无二好宝贵的创造。面对痛苦，人最需要的往往不是提早结束的选择，而是身边的人的爱陪伴和实质的关怀。愿神的平安亲自临到我们，在困境中仍然能够看到生命的盼望。

0: 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卫贤会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
6: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重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5: 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20%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7: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8: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晚上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谈到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历史。说到这个历史呢，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家族有一个家族的历史，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历史。关于家族和个人的历史呢，有些家呢是比较重视的，但也有的朋友呢一概不论，觉得那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就不再注重了。但是对于很多在加拿大的朋友来说，一个家庭，特别是一个移民家庭的历史呢，应该是被尊重的。今天就和大家说一说，怎么样整理自己的家族档案。很多家有家谱有族谱，那其实呢，整理更加详细的一些家族往事、生活习俗，甚至是一些老物件呢，能够让很多人找到内心的归属感，甚至可能呢为几代人搭建起情感和记忆的桥梁。有一位朋友他就这样说，他说我从小呢就爱听父母和爷爷奶奶呢讲他们在伊拉克的往事，那些岁月以及自己在70年代在伦敦的童年完全是两个世界。直到自己当了妈妈，她突然就有一种很强烈的紧迫感，就一定要把这些曾经的故事好好的记录下来，整理成一份家族档案，往后呢才能一代代的传下去。但是呢，让她着急的是呢，他们家族的一种伊拉克的方言呢正在慢慢的消失。那么他把整理家族的故事、方言，还有祖传的菜谱、民俗文化以及老物件的全过程呢，就写成了一本书。在整理的过程中，他就发现想留住家族记忆，把过往的这些传承下去，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的执念，或许是当下世事多变，也或许是朋友们，很多朋友们已经步入了中老年，他就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给自己的家族做一份专属的记忆存档，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已经写过一本书、一本家族族谱的这位朋友的一些整理档案的指南呢，可能呢会帮助大家呢理清思路。其实不一定非要出书， 这个形式呢是可以随心选的，那么一步一步的做呢，会找到很多东西。其实不管你从哪一步开始，整理家族存档都是有很多意义，能够让自己的内心更加的完整丰盈，也能顺带的理清家里堆放多年的一些杂物。此外呢，还可以帮你看清自己的来路，更明白未来该去哪里，还能就是拉近和亲戚朋友之间的感情。那么对这位朋友而说呢，整个过程是治愈人心，让人内心安稳，也串联起了一代人的羁绊。他完成之后就感觉呢，自己成了祖辈和后辈之间的稳固的纽带，更加坦然地接纳传承和热爱自己的家族的文化。我们加拿大呢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每一个家庭其实都有自己要传承的本族的文化，不妨自己动手把家族的传承做起来。其实呢，不需要一定要做得像博物馆的藏品那样精致，也不需要用专业的这些防腐纸来封存，放到保险库来珍藏。当然你如果想做的话，可以是这样做的。我们说到的这位朋友呢，他把自己的族谱呢整理成一本书，因为他本身就是作家，写作就是一个理清自己头绪和回忆的方式。那么普通人呢，完全就可以做得更简单了，一本写满备注的相册，一个装满珍藏小物件的鞋盒，还有一张家族谱系图，或者是电脑里存着和长辈们聊天的记录等等，这些呢纷纷的存档，甚至是你不必留下任何实物，用心来梳理回忆，这个过程其实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

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极致博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 层高九尺，中央空调间隔使用，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
0: 位置一流，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 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两房80多万起，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0: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挑选心仪单位，立即打604-303-0148安森 Realty 预约参观。来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还有串烧30一位，汤底美味另算。五市集9点半后快乐时光美味30包汤底，还送限量饮料。
1: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长者20块一位，汤底另算。
0: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1位65岁或以上整张单8折。
1: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算起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0: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景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家族档案。如果你想弄一份自己家族的档案的话，该怎么着手做呢？做些什么？我们说到的这位朋友，他是一位作家，他已经写了一本书关于自己的家族谱。那么他有自己的心得，他觉得核心的要点有哪些呢？首先，他觉得整理家族存档的好处很多，因为可以丰富人的内心，认清来路和方向，更能成为祖辈和后辈之间的传承的纽带。第二个呢，他觉得可以明确初衷，想清楚为什么要做，为谁而做，找准方向再开始。此外，可以做好一个规划，列出想了解的家族故事的范围，采访的人选等等，找的亲戚朋友等等，决定是否对外分享这个档案的内容。最简单的第四点呢，就是制作一个相册，以老照片为起点，照片最容易是勾起回忆的，适合作为整理的第一步。此外呢，有些家呢很爱做饭，那么家族菜谱也是一个特长。那么还有就是登记一些祖传的老物件，给这个传承下来的物品拍照，记录背后的来历和故事，都是很有意义的。很多家里面有相当多的书信和文稿，那这个呢也是进行整理的一个家族族谱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文档了。如果你的家庭喜欢音乐的话，音乐清单也是可以作为传承的一部分，收集家族专属的一些歌谣啊、唱片呢、传承家族音乐的记忆。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几点呢，确确实实是很重要的。那么动手之前，大家肯定要想清楚做这件事的目的，还有它的受众，是单纯的当做爱好呢，还是很想直面家族尘封的这个伤痛的过往，是出于好奇呢，还是想抢救独特的家族故事，留存珍贵的老物件。那么有些朋友是这样想，可能最初的想法就是把这个家族文化传承给儿子，同时因为一些故事很少被外界知晓，可能也想把这些传承故事呢整理成书，让更多的人看见。那么想清楚之后整理呢就不会跑偏了。再有就是做好规划，写下自己已知的一些家族的信息，能够接触到的资料等等，再根据初衷列出想要深挖的一些故事线索。不要求面面俱到，其实根本就做不到，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历史，而是整个家族的历史，就跟着自己的兴趣和直觉走就好了。再有呢，到底想追溯几代人，确定一个追溯的范围，只记父系还是父母两边的家族都记录，这些呢都是要有规划的。如果说还有不少的亲朋好友在你的采访名单里面的话呢，还要列出名单，求证一些线索。若是家族里有隐秘的往事，亲友间有隔阂矛盾，其实也是 可以进行一些选择性的采访。如果说一个人做起来太忙乱了，不妨再找一位亲友结伴整理，帮忙调和一些人情矛盾，协助调查资料，互相交流想法等等。最后呢，做完了这份东西之后，还要想清楚这份存档是只留给自己呢，还是分享给家人及后辈，甚至是做得很好的话呢，觉得很有意义的话，是不是要捐给博物馆供大家查阅。那如果是打算分享的话呢，整理笔记的时候就得字迹清晰，内容完整，最好是边整理边录入成文。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请于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二十七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三十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有免费停车。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说一说一些实际的操作方法，挑选一些自己想做的来做，不用全部的按照这个方法来做，只专注于对于你有意义的做这个家族档案就好。其实很多家里面呢，着手做这个家族档案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整理这个家族的相册。整理存档从这个老照片入手是最合适的，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些旧照片，而且照片呢是最容易勾起回忆、引起故事的。如果数量少、有破损，或者是分散在各位亲友手里，那可以呢拍照全部电子化存档就好了。拍照之后呢，可以进行编号，或者是加一些字母备注。另外呢，还可以配一些文字，尽量的详细。那么后续拿给其他的长辈看，如果有发现要补充的，也还可以随时的补充。有位朋友就找到了一张祖父家族的集体照，那从这个服饰大致就可以猜出拍摄的地点和年代。直到和自己的母亲聊天的时候，才发现照片里那个模糊跑动的小孩竟然是七岁早逝的祖父的弟弟。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如果是自己查的话，永远查不到，甚至从前都不知道有这位亲人的存在呢。好了，除了整理家族的相册，还可以整理一下家族专属的菜谱。如果说长辈们有代代相传的家常菜式、节庆专属的菜式，也可以找这个旧菜谱来做批注，标注哪道菜对应的节日、生日等等这些特殊的场合，也可以在网上收集相关的这个菜系的做法。那么可以向长辈讨教手写的食谱，拍下原稿，不仅记下做法，其实呢也留下了他们的字迹、随手的涂鸦和备注，可以拍长辈做菜的全过程等等。菜谱呢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实更多的家里面可能有的是祖传的一些老物件，不用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很隆重，任何祖辈传下来的东西其实都算，不管它的价值高低，是不是日常用品，给每件物品呢拍个照，记录下来年代背后的家族故事等等。那么其实呢，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还学会了给首饰抛光，给字画装裱，甚至是修复一些老旧的家具等等。那么也有的朋友说呢，别把这些老物件束之高阁珍藏起来，不妨天天拿它出来用。那么有一位美食作家，他就在书中写到呢，带着传承温度的一些厨具，哪怕再普通，日常使用也能够留住记忆，延续温情。他的一位厨师朋友就一直舍不得用父母留下的精致的瓷器，后来直到丈夫查出生病之后，他才开始日常的使用这套非常精美的餐具，用它做一日三餐，见证下一代人的闲谈和欢聚。那就连普通的早餐，这个餐具都让他们觉得有充满仪式感。与其把它锁起来珍藏，不如好好的使用，让物件在生活里延续记忆，反而会更有意义的。 这是整理一些祖传的老物件。虽然说现在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但是长辈们他们的那个年代还有相当多的书信、日记，还有各式各样的证件。如果家里有幸留存着祖辈的家书、日记，这会是家族存档最珍贵的部分，可以转录成文字，结合采访和资料，然后补充背后的一些时代背景和故事。就算是没有这些旧文稿，也可以找到一些基础的证明，这些呢都是一些重要的线索，能够解开很多遗忘的家族往事。

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做了很多很多家族的档案，那么这些家族档案如果你打算分享，一定要选择让自己舒服也顾及他人感受的方式。如果说挖掘出家族的故事非常的沉重难堪的过往，那也一定要温柔妥善的分享，可以用温馨的方式分享，比如说做一桌家族传承美食，分发自制的菜谱手册，播放一些美食，分发自制的菜谱手册，播放一些

只是回顾历史。任何一个人，我相信都会非常的容易触动一些复杂的情绪，甚至是这些情绪会超过自己的心理预期。如果说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心绪起伏很大，那么我们可以暂时整理，舒缓一下情绪。如果过于严重，也可以寻求心理咨询疏导。整理途中多和家人朋友进行沟通，进行倾诉，也会缓解这种情绪的压力。整理上一辈人的资料，可能会察觉到自己身上背负着一些代际的创伤。有一位心理治疗师朱莉亚，她就提到，未被化解的伤痛会一代代传递下去，直到有人愿意直面、理解并放下这份痛苦。整理家族往事的过程，或许就是你和解、释怀的过程。当然，要做好心理准备，除了代际伤痛，也可能会直面代际的愧疚，发现祖辈曾犯下的过错，难免会心生不适，但总有弥补和正视的方式。无论在整理的过程中看到怎样的家族过往，最终其实内心会变得安稳和踏实，有根可依，更有归属感和人生目标。整理家族档案的过程，整个过程很有可能是拉近亲情羁绊的一个过程。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就曾经做过研究，从小熟知家族故事的孩子，内心是更有韧性，性格更开朗，幸福感也更强。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家族档案，为自己的家族整理一份记忆存档，其实从来都为时不晚。好了，聊完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节目再见，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0: Tony 陈俊斌是郡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Metro Town 附近。
1: 中药瑰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0: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1: 秋季药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0: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 正漳州片仔癀 N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来聊聊养护大脑的一些好方法。人人都在守护健康，却时常忽略了保养大脑。其实默默无闻夜以继日工作的大脑，是我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总指挥。大脑相当于一个3磅重的超级计算机，里面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其中的繁复连接比浩瀚宇宙中的繁星都多。如何呵护与保养大脑十分关键，下面就为您总结出优化大脑机能的几个技巧，帮您拥有健康的最强大脑。大脑是人体代谢最旺盛的器官之一，每天会产生大量垃圾，但它是在我们睡觉时进行自我清洁。研究表明，睡觉的时候脑细胞之间的间隙增大，脑积液在脑细胞间的循环比清醒时会加快很多，能够帮助大脑排出清醒时产生的垃圾。大脑完成一次这样的沐浴需要8小时，因此充足的睡眠是养护大脑的关键。另外，用则进废则退是大脑的使用原理，必须时时给它出点难题，否则生活越方便，大脑就越退化。不妨尝试背一些电话号码，遇到问题先思考，想不起来的事儿尽量回忆。只有让大脑经常保持紧张的工作状态，推理能力、逻辑能力、空间想象力、认知能力才能得到有效训练。此外，多和他人交流也是保养大脑的有效手段。研究发现，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他的脑力有密切关联，与朋友交往，彼此分享经历，沟通情感，增进信任并获得理解，同时还能结识新朋友，思路变得更广，新灵感和想法也会更多，这些都是大脑的润滑剂。尤其是面对面的交流，当我们看着对方的眼神动作变化，大脑也会飞速运转，让我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是一种有效锻炼。当然，科学的饮食也对大脑保健有积极的促进。我们人脑结构十分复杂精细，很容易受损伤，而且它代谢旺盛，活动量大，必须给它提供充足的营养。优质蛋白质对促进脑细胞生长和防止脑力衰退有重要作用，应该适量多吃，比如瘦肉、鱼肉和豆制品等。深海鱼是大脑的最爱，它富含必需脂肪酸，能提高大脑工作效率。此外，要想防止大脑衰老，最好每天吃上1到2个鸡蛋。鸡蛋中富含维生素 B12、卵磷脂和大量必需脂肪酸，可以有效防止大脑萎缩。蛋黄中的胆碱是一种组成脑细胞的重要物质，能够帮助改善记忆力。 而坚果是大脑最爱的零食。坚果和种子富含 Omega 3和 Omega 6脂肪酸，以及叶酸、维生素 E、 维生素 B6 等，这些营养素能让我们更清楚地思考。一些种子和坚果还富含硫胺素和镁，有助于改善记忆力、认知功能和增强大脑营养。另一方面，要小心盐和糖损伤大脑。盐和糖不仅让我们的血管受伤，还会加速大脑退化。美国有研究发现，高盐饮食会加速老年人认知能力退化，长期大量吃糖会导致记忆力下降等问题。所以日常饮食中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尤其要提防隐形盐和隐形糖。此外，咖啡因、味精、防腐剂、反式脂肪酸都是大脑杀手，含有这些成分的食物一定要尽量少吃。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适当的运动也是优化大脑的良方，其中跳舞、游泳是最佳运动。定期锻炼可以促进负责记忆的脑细胞生长。专家建议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就足够维持大脑和身体健康。游泳和跳舞是大脑更青睐的运动。研究表明，游泳时大脑中的血液流量增加了14%，而跳舞能将人们患认知障碍症的风险降低76%。

0: 不少人钟情菊花茶，因为它可以消火去热，清肝明目，所以有人把它作为日常必备的保健饮品。不过您是否知道，有的人喝菊花茶会产生副作用？下面就列举出不适合饮用菊花茶的五类人群，看看您是不是在其中。第一类，孕妇。菊花茶性寒味甘，有极好的驱除火气之效，但孕妇自身免疫力低下，脾胃较为虚弱，食用菊花茶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腹痛、腹泻等症状，不利于胎儿的健康成长。第二，过敏体质者不宜饮菊花茶。在现实生活中，有人会对菊花茶过敏，他们喝了菊花茶就会引起皮肤红肿、红疹等过敏现象，所以有过敏体质的人喝菊花茶反而会有副作用，对自己的健康不利。第三，寒性体质者不宜饮菊花茶。寒性体质者畏寒怕冷，身体虚弱，脾胃虚弱，免疫力低下，即使夏季也会有手脚冰凉、腹泻、肠胃不适等症状，菊花茶性寒只会加重这些症状，对健康不利。第四，老人及儿童不宜饮菊花茶。也许大家认为老年人喝菊花茶可以降血压、降胆固醇，夏季饮用并无大碍，但事实上老年人消化功能减退，脾胃较为虚弱，喝菊花茶有引起肠胃疾病的可能性，老人家需要慎重。而小孩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阳气正当时，喝菊花茶有削减阳气之效，最好不要食用。第五，伤寒感冒者不宜饮用菊花茶。一般情况下，伤寒感冒者都是因为着凉引起的，而菊花茶的属性决定这种感冒患者不适合喝。另外，感冒并且伴有咽喉炎的患者更加不能喝菊花茶，因为菊花茶有刺激胃酸分泌，加重咽喉炎症的作用，延缓患者康复的时间，降低复原的质量。综合下来，五类人群不适合饮用菊花茶。第一是孕妇，第二是过敏体质者，第三是寒性体质者，第四是老人及儿童，第五是伤寒感冒者。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1: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心经说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是什么意思呢？以前曾经用缘起性空的道理解释过，现在尝试用真如缘起再来解释一下。真如啊，是法界平等的理性，是宇宙缘起的大系统。真如一念活动而成万有现象，万有现象的升起以真如为本体，所以真如为能源，现象为所缘。现象虽有无常，有生有灭，但其真如本体是常住不变的。色不异空，色是指万有现象，不异即是不离开，空指真如，即是说现象不离真如，是依真如而成立的。以装饰用的金器作为譬喻，金譬喻真如，譬喻空，器譬喻色。金器啊，有很多种款式，有金环、金钗、金戒指、金耳环等等，各有差别，形式不同。虽然形式不同，但其金的本质是一样不变。金是气的真实本体，气不离金，即是色不异空。那么空不异色又是什么意思呢？平等的真如本体啊，不会拒绝万有随缘的显现作用，正如广大的虚空并不会不让万物呈现，虚空呢不会有分别心去接纳或拒绝某些现象、某些形色。所谓真如不爱缘起，所以说空不异色。金呢并不离开气而成金器，而金仍是金器的本体，所以说空不异色。色即是空，又作何解释呢？色啊指现象，即是是依附。空指真如，因为万有现象是依真如而生起，所以当体即是真如。以譬喻来说，气依金而成，当体即金，所以气即是金，空即是色。金虽然为气所依，即是气的本体，金即是气。再以波浪和水来做譬喻，波浪是现象，比喻色，水是本体，比喻空。波浪依水而成，当体即水，所以说波不异水，水为波之体，全相是水，所以呢水不异波，波即是水，水即是波。既然知道波浪即是水，就不必波波觅水，水即是波，则不至昧水逐波。一旦风平浪静，全体是水，就算大风大浪时，其本体亦即是水。凡夫迷真执妄，昧于水而逐于波，所以随业轮转于六道生死苦海中。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启航了。
4: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3: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5: 当我们聚焦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十个选秀权，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重塑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天赋的核心，一个年轻的潮流，团结一致，全神投入，使命驱使，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登录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您明年的机票会员资格。
6: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7: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当中呢，首先和您聊的是婆媳战争从中国打到加拿大。我和我老公结婚将近八年，我俩非常恩爱，从来没有红过脸儿，直到现在我俩都没有对对方大声说过一句话。可是我和婆婆就不行了，我俩的战争从我结婚以前就开始了。我和我先生是在大学里认识的，而后呢又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上班的第一天就在公司碰见他，当时各自都很惊讶，聊了一会儿才知道他是另外一个部门的，时间长了就成了朋友，再之后就成了情侣，最后变成了夫妻。我和婆婆就不这么简单，我去她家的第一天，婆婆就给了我个下马威，见面时起先蛮客气，聊天时问我家里的情况，我如实回答。我家里的条件还不错，爸爸是律师，妈妈在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也都算知识分子，而我是独生女，亲戚也少。她听后点点头，随后说的就不好听了，什么独生子女比较娇惯，不会做家务，他儿子可不能干活，家里不能养个姑奶奶等。这话听得我一惊，我老公当时就在我旁边使劲的咳嗽提醒他妈，公公也开始扯开话题。不过我明白过来之后也没客气，就说，伯母，我和您儿子正在谈朋友阶段，现在提这些太早，以后的事儿还说不定呢。这话说完大家都闭嘴了，很尴尬，在沉默中吃饭，在沉默中结束见面。这只是第一次，之后一来一回的事儿多了，不过能忍的我也就都忍了。97年的时候我们打算结婚，我爸说他已经选好了一套房子，因为是独生女也没什么给的，就买套房子吧，这不是很好吗？不用他家出钱买房，现在哪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可他妈知道后说那个地段不好，他朋友的儿子结婚是在繁华地段买的，然后又问我房子是谁的名下。我爸是律师，我多少也知道一些，这房子是我爸出钱买的，当然是爸爸的名下，因为我是独生女，也就等同于我的。就因为这套房子闹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我老公和他妈谈清楚，而后婆婆总是在骂说儿子白养了。结婚一年之后，我们看着公司很多人都移民，那时加拿大经济还好，我们商量之后也打算移民。我对移民的兴趣很高，还有我婆婆整天闹着让我生孩子，我们这么年轻，经济基础没搭好，在外资企业工作压力也不小，生孩子实在不是明智的选择。决定移民的时候把婆婆都快气死了，非说是我让老公和他分开，天天骂我不是东西。可我父母和公公支持我们，说年轻多闯闯是好事儿。我们从办移民到登陆整整两年时间，这段时间我和婆婆差不多有大半的时间在冷战。临走的时候，为了让婆婆消气，我自己掏腰包给了她10万块钱。来到这儿之后，我们的生活渐渐走上轨道，我爸也给了我很大支持，他出很多钱，和我们的积蓄合起来付了这里房款的50%。而就在2004年初，我怀孕了，把我婆婆乐坏了，动不动就把孙子放在嘴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生了个女儿可怎么办呀？我还是先把我父母申请过来探亲，其实是为了让父母照顾我。事实也如此，我的孩子胎位不正，剖腹产，一开始不能做重一点的活，这些我父母帮了我很大的忙。不过因为父亲的职业，他们只来了3个月就走了，然后我们就把公公婆婆申请过来。说实话，我并没有想让我公婆照顾我的意思，一是我觉得不太好，他们也是老人家，体力上也不行啊，二是我已经可以做一些事情了，也不用人照顾了。而就在他们到来之前，我心中也的确颇有疑虑，以前一直都仿佛冷战，
现在能行吗？我真的很难想象。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婆媳战争从中国打到加拿大。我婆婆来到加拿大的第一天就和我不高兴，她说我心里没她，居然把我父母先申请过来然后才是她，说完就去看孩子了。我和老公都还莫名其妙呢，我老公是个老好人，就在旁边解围，对我问长问短，还让我别往心里去。我想算了，婆婆急着看孩子可以理解，没什么，谁让我也做了母亲呢，多理解吧。第二天噩梦就开始了，我早上给孩子换尿片，怎么找都找不到，婆婆看见了说她扔了，我问为什么，她说那东西不好，说完就把她从国内带来的那种老式的破布给孩子换上。我和她说那种老式的尿布也不干净，在这儿的孩子都是带这种纸尿片的，也省事儿，不然总是要洗很累。她听完就不高兴了，说我什么都不懂，做妈的连尿布都不愿意给孩子洗，我不洗他做奶奶的洗，那就随他吧，还省钱呢。可是他不洗啊，堆了一大堆臭烘烘，还是我来洗，我公公要帮我，那哪行啊，只能我自己洗，这一洗就是一大堆，我站着洗，生孩子的伤口就一阵阵的疼，心里很烦。后来我坚持要给孩子用纸的 diaper， 他不同意，我就让他儿子洗，他自己心疼他儿子，后来也就依了我了。再之后就是吃饭，吃上差不多就可以，这话不能让婆婆听到，是我不用心，她倒是用心，为了买一种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菜，让我开车几乎转遍了所有华人超市都没有买到，人家还怀疑我没去。我费尽心思的做菜，老公和他爸都说吃得好，没有他一会儿咸了一会儿淡了，还说这几年就知道他儿子是怎么过的了。这些也就算了，我发现自从自己当了妈之后，格外的宽容，脾气也收敛了，生活习惯上的问题才让我头疼呢。睡觉时间从10点改到9点，起床从7点半改到6点，只要是晚上9点一过就关灯，他说他睡眠不好，见不得光。我和我老公根本就睡不着，因为我要照顾孩子，晚上基本也睡不好，但是我要是起床迟了，他就给我脸色看，话里话外就是觉得我懒，不想给他儿子做早饭。天气渐渐暖和，周围漂亮的花花草草，我抱着孩子，脸上却挂着泪水，坐在公园的长椅，心里想着这几个月的生活，可想来想去又回到从前，这个婆婆从来没有喜欢过我，总觉得我抢了她的儿子，总说我不如她儿子以前的女朋友漂亮，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一打电话就和我谈我爸给我买的房子。而移民到了加拿大，不管我做什么也都不符合她的心思，从做家务、做饭、带孩子、照顾老公到最后做人，她都要挑出毛病插一脚，我真的太累了。想着这些，我发现原来我也是个普通女子，没有像渴望里面刘慧芳那样的心胸，我满心埋怨，这样的生活我真的不想过。老公和我谈了很多，我却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发泄，我大喊这个家是谁的，是我们的，为什么你妈处处要干涉我们的生活，晚上不能晚睡，早上不能晚起，不能开灯，不能说话，不能过夫妻生活，也不能和孩子多玩一会儿，做饭不能超过时间，每顿饭都不能凑合，现在连最基本的隐私都没有了。老公听着眼里满是泪光，我看着他心疼，他也很痛苦，两个都是他最爱的女子，我不能让老公夹在两个女人之间不好做人，所以决定再忍。没想到我回到家，婆婆和公公两个人又吵起来，
公公觉得他对我太苛刻，骂了他两句，而他学会了跑，趁我们不注意一个人走了，把我们急坏了。我老公开车，我推着孩子和公公在附近找。婆婆年纪大，又人生地不熟，很怕她出点什么事儿，心里也在责怪自己。最后还是在那个公园里找到她了，好说歹说才劝回家。从那天开始，我就像是在高空钢索上过日子，处处小心，只要一不对她心思，她可能就离家出走。虽然每回走的都不远，但毕竟60多岁了，还是怕她会出事儿。这种生活使我变得敏感，生气时就只会在心里骂自己，谁让你让着她的，用你的嘴皮子还上两句，她愿意去哪儿去哪儿。可是说是容易，做哪儿成啊，忍吧。这种小心翼翼的生活，直到我老公的妹妹谈婚论嫁才结束。婆婆很高兴，自己28岁的女儿终于要嫁人了，买了机票回去和男方家长谈条件去了。我给他们买了好多礼物，让他们回国送人。临上飞机前，又在我们已经不富裕的存折上取出了5000块钱，让他们带给小姑做嫁妆。就这样把他们送走了，也把我痛苦的日子送走了。做女人真难啊，而做人家的儿媳妇真的是更难啊。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和您分享几个小故事。一生忠于清王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经邀请被迫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到家中做客。当他热情地给小皇帝展示自己珍藏了半生的古董字画、金石玉器时，溥仪并没有太大兴趣，反而随手指了几件，告诉王国维说这些都是赝品。王国维当然不服，凭借自己的美学史学造诣，这些精挑细选的古董怎么可能是假货呢？这小皇帝都没怎么仔细看，这真伪又何以如此快地辨别出来呢？于是王国维找来了同行帮忙鉴定，又去古玩店找行家套话，所得到的结果都是一致地认为自己收藏的那几件确实是赝品。大师对这位年纪轻轻却见识如此之广的溥仪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溥仪却说，说我也不懂你们那些鉴别的方法技术，我就是看你那几件玩意儿和我家里的那些个不太一样罢了。如此回应，你不得不感叹他的见识。除此之外，溥仪的一生褒贬不一，年少时皇族的血脉开阔了他的眼界，而后颠沛流离的生活也许历练了他强大的内心。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大抵如此吧，见过最好的，也承受过最坏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2: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3: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4: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3: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4: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您聊一聊见世面。眼界永远都是一顶不会落后的评判标准。作家林晚央就曾记录过自己经历的一件事儿。某天，她满怀期待地带着男友从国外带回来的香奈儿包包去上班，是真真正正的真货。本以为自己带的包包会得到同事羡慕的眼光和赞美的话语，却没想到不但事与愿违，反而那个同事说了一句：“哪里淘来的 A 货，看起来挺有质感，介绍给我吧。”他一下就愣了，诺诺地说：“这款包是真的。”生活中不乏那些为了彰显自己才识而去妄自评论他人的人，就像文中所述的那个同事，他的眼界一直停留在自己的狭隘的认知中，便习以为常地以自己的标准去妄自衡量他人。这种人永远都超越不了自己，更何况更广阔的眼界和见识了。见过最好的之后，让我们来说说承受最坏的。褚时健简直就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用17年的时间将默默无闻的玉溪卷烟厂缔造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大型集团企业红塔集团，单单税率就达到了991亿元，无愧成为地方财政支柱。当他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时，很多人心里想着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巨头终于要倒下了，可偏偏事实超越了大家的想象。73岁的褚时健获得减刑并保外就医，还和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子。86岁那年，他的橙子产业被称为云南最好吃的橙子，中国最励志的橙子，利润已经超过6000万元。王石、王健林在他面前都自愧不如，甘当学生。企业家冯仑曾评价他说：“一个人跌倒再爬起来并不难，难的是从至高处落到最低谷，还能走得更远。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才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普通人也许难以做到褚时健这般成就，也不必强迫自己做到这般成就。若有可能，不妨借鉴他的那股干劲儿，以及他面对大风大浪时毫不畏惧的勇气。一个真正见过大世面的人，会讲究，能将就，能享受最好的，也能承受最坏的。见过世面的他们，自然会在人群中散发不一样的气质，温和却有力量，谦卑却有内涵。而对于此时疲于奔命的你，真的不急，慢慢修炼自己，开阔视野，平和地去面对逆境，生活便会自然好起来，而你也终将变得更加强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一段励志故事。他们是对表兄弟，五年前一起结伴来北京求职，在一家饭店做服务员。领班是个工作很严谨的人，表兄和表弟刚到店里的时候没有工作经验，很多常识都要领班临时去教。领班很生气，教的时候态度不是很好，经常大声训斥他们。包厢的餐具放得不规范了，上菜的速度慢了，普通话说得太糟糕等等。表兄一气就辞职了，说受不了领班的鸟气，还动员表弟一起辞职。表弟愁眉苦脸地说，这个地方干不好，咱还能去哪儿？我看还是在这儿待着吧，虽然每天挨训，但是好歹也有份工作吧。听表弟苦着脸说这么没出息的话，表兄感到悲哀惊讶，觉得表弟太让他失望了。表弟继续留在饭店挨训，但是没过多久他就不挨训了，因为他进步很快，主管批评的每个工作细节他都能够及时改正。饭店不卖早点，中午十一点才开始营业，所以他们上午九点钟才上班。表弟买了个收音机，每天早晨五点多钟起床，躲在附近的公园练习普通话。半年之后，表弟的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没有方言味道了。表弟干服务生、传菜员、当收银员，每项工作都干得出色。因为他不想失去饭店的这份工作，他想把这份工作干得非常完美。领班对这个不断追求进步的员工非常欣赏。饭店的生意很好，两天之后，老板在另一个地方开了新店，领班当了店长，便提议老总提拔他当了新店的店长。表弟当了店长以后，想把这个喜讯告诉表哥。表哥从这个店里辞职后，找过六份工作，据说在一家快递公司跑业务，打他手机居然停机了。表弟心里一沉，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晚上下班之后到了表哥住处，才得知表哥已经失业两个多月，经济窘迫，手机也低价卖了。大夏天的没钱买夏天的衣服，就把以前的一套运动服用剪刀剪去了裤腿和袖管，就当成短裤短褂了。表哥见了他，愤愤不平，骂开了那些曾经工作的单位，骂人家公司的管理人员不对，对他要求苛刻。默默听完表哥的牢骚，表弟放下1000块钱，然后告诉表哥，咱们出来是工作的，不是装大爷的，工作干不好挨批评正常，少发牢骚，多干工作比什么都重要。然后他离去了。当他走出门的时候，表哥恼怒地说，你是不是现在当店长了，在我面前摆谱了，我告诉你，我还不吃你这一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继续和您分享励志故事。老总经营有方，员工卖力肯干，生意有很大的发展。表弟工作第五年的时候，老总的饭店从当初的一个店发展到七家餐饮公司。表弟也从店长被提拔为副总，公司的副总还有一位，就是表弟刚工作时候的饭店领班。表弟从内心很感激这个当初以恨铁不成钢表情不断教训他的人，因为他的不断批评，表弟才有改正错误的过程，不断进步。这几年工作繁忙，也因为职场观念存在严重分歧，表弟和表哥很少联系，倒是表哥来找过表弟，借过几次钱，发过牢骚。不珍惜眼前工作，总以为自己有很多条后路，其实对于那些不敬业的人来说，到哪个地方都不会受到欢迎。有目标的人在感恩，没目标的人在抱怨，因为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有目标的人睡不着，没目标的人睡不醒，因为不知道起来去干嘛。给人生一个梦，给梦一条路，给梦一个方向。跌倒了要学会自己爬起来，受伤了要学会自己疗伤。生命只有走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待出来的辉煌。朋友们，如果感到此时的自己很辛苦，那告诉自己，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坚持住，因为你正在走上坡路，走过去，你就一定会有进步。如果你正在埋怨命运不眷顾，开导自己，命是失败者的借口，运是成功者的谦词。命运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埋怨只是懦弱的表现，努力才是人生的态度。实力代表尊严，伙伴们，请珍惜身边的每一次机会，每一个人拥有和珍惜它，才能拥有一切。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极冻无骨猪肉眼扒2.88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还有妃子笑荔枝2.99一磅；极冻功夫黑鱼片9.96两包；李锦记旧装蚝油5.87一瓶；张立生上海葱油饼梅菜干锅盔4.77一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7月10日星期五中午12:30到5:30，在大统华 Marine Gateway 分店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晚上，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谈到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历史。说到这个历史呢，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家族有一个家族的历史，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历史。关于家族和个人的历史呢，有些家呢是比较重视的，但也有的朋友呢一概不论，觉得那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就不再注重了。但是对于很多在加拿大的朋友来说，一个家庭，特别是一个移民家庭的历史呢，应该是被尊重的。今天就和大家说一说怎么样整理自己的家族档案。很多家有家谱，有族谱，那其实呢，整理更加详细的一些家族往事、生活习俗，甚至是一些老物件呢，能够让很多人找到内心的归属感，甚至可能呢为几代人搭建起情感和记忆的桥梁。有一位朋友他就这样说，他说我从小呢就爱听父母和爷爷奶奶呢讲他们在伊拉克的往事，那些岁月以及自己在70年代在伦敦的童年完全是两个世界。直到自己当了妈妈，他突然就有一种很强烈的紧迫感，就一定要把这些曾经的故事好好的记录下来，整理成一份家族档案，往后呢才能一代代的传下去。但是呢，让他着急的是呢，他们家族的一种伊拉克的方言呢正在慢慢的消失。那么他把整理家族的故事、方言，还有祖传的菜谱、民俗文化以及老物件的全过程呢，就写成了一本书。在整理的过程中，他就发现想留住家族记忆，把过往的这些传承下去，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的执念，或许是当下世事多变，也或许是朋友们，很多朋友们已经步入了中老年，他就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给自己的家族做一份专属的记忆存档，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已经写过一本书、一本家族族谱的这位朋友的一些整理档案的指南呢，可能呢会帮助大家呢理清思路。其实不一定非要出书， 这个形式呢是可以随心选的，那么一步一步的做呢会找到很多东西。其实不管你从哪一步开始，整理家族存档都有很多意义，能够让自己的内心更加的完整丰盈，也能顺带的理清家里堆放多年的一些杂物。此外呢，还可以帮你看清自己的来路，更明白未来该去哪里，还能就是拉近和亲戚朋友之间的感情。那么对这位朋友而说呢，整个过程是治愈人心，让人内心安稳，也串联起了一代人的期盼。他完成之后就感觉呢，自己成了祖辈和后辈之间的稳固的纽带，更加坦然地接纳传承和热爱自己的家族的文化。我们加拿大呢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每一个家庭其实都有自己要传承的本族的文化，不妨自己动手把家族的传承做起来。其实呢，不需要一定要做得像博物馆的藏品那样精致，也不需要用专业的这些防腐纸来封存，放到保险库来珍藏。当然你如果想做的话可以是这样做的。我们说到的这位朋友呢，他把自己的族谱呢整理成一本书，因为他本身就是作家，写作就是一个理清自己头绪和回忆的方式。那么普通人呢完全就可以做得更简单了，一本写满备注的相册，一个装满珍藏小物件的鞋盒，还有一张家族谱系图，或者是电脑里存着和长辈们聊天的记录等等，这些呢纷纷的存档，甚至是你不必留下任何实物，用心来梳理回忆这个过程，其实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1: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0: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家族档案。如果你想弄一份自己家族的档案的话，该怎么着手做呢？做些什么？我们说到的这位朋友，他是一位作家，他已经写了一本书关于自己的家族谱。那么他有自己的心得，他觉得核心的要点有哪些呢？首先，他觉得整理家族存档的好处很多，因为可以丰富人的内心，认清来路和方向，更能成为祖辈和后辈之间的传承的纽带。第二个呢，他觉得可以明确初衷，想清楚为什么要做，为谁而做，找准方向再开始。此外，可以做好一个规划，列出想了解的家族故事的范围、采访的人选等等，找的亲戚朋友等等，决定是否对外分享这个档案的内容。最简单的第四点呢，就是制作一个相册，以老照片为起点，照片最容易是勾起回忆的，适合作为整理的第一步。此外呢，有些家呢很爱做饭，那么家族菜谱也是一个特长。那么还有就是登记一些祖传的老物件，给这个传承下来的物品拍照，记录背后的来历和故事，都是很有意义的。很多家里面有相当多的书信和文稿，那这个呢也是进行整理的一个家族族谱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文档了。如果你的家庭喜欢音乐的话，音乐清单也是可以作为传承的一部分，收集家族专属的一些歌谣啊、唱片呢、传承家族音乐的记忆。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几点呢，确确实实是很重要的。那么动手之前，大家肯定要想清楚做这件事的目的，还有它的受众，是单纯的当做爱好呢，还是很想直面家族尘封的这个伤痛的过往，是出于好奇呢，还是想抢救独特的家族故事，留存珍贵的老物件。那么有些朋友是这样想，可能最初的想法就是把这个家族文化传承给儿子，同时因为一些故事很少被外界知晓，可能也想把这些传承故事呢整理成书，让更多的人看见。那么想清楚之后，整理呢就不会跑偏了。再有就是做好规划，写下自己已知的一些家族的信息，能够接触到的资料等等，再根据初衷列出想要深挖的一些故事线索。不要求面面俱到，其实根本就做不到，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历史，而是整个家族的历史，就跟着自己的兴趣和直觉走就好了。再有呢，到底想追溯几代人，确定一个追溯的范围，只记父系还是父母两边的家族都记录，这些呢都是要有规划的。如果说还有不少的亲朋好友在你的采访名单里面的话呢，还要列出名单，求证一些线索。若是家族里有隐秘的往事，亲友间有隔阂矛盾，其实也是可以进行一些选择性的采访。 如果说一个人做起来太忙乱了，不妨再找一位亲友结伴整理，帮忙调和一些人情矛盾，协助调查资料，互相交流想法等等。最后呢，做完了这份东西之后，还要想清楚这份存档是只留给自己呢，还是分享给家人及后辈，甚至是做得很好的话呢，觉得很有意义的话，是不是要捐给博物馆供大家查阅。那如果是打算分享的话呢，整理笔记的时候就得字迹清晰，内容完整，最好是边整理边录入成文。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极冻无骨猪肉眼扒两块8.8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还有妃子笑荔枝两块9.9一磅，极冻功夫黑鱼片9.96两包，李锦记旧装蚝油5.87一瓶，张立生上海葱油饼梅菜干锅盔4.77一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7月10日星期五中午12:30到5:30，在大统华 Marine Gateway 分店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2: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说一说一些实际的操作方法，挑选一些自己想做的来做，不用全部的按照这个方法来做，只专注于对于你有意义的做这个家族档案就好。其实很多家里面呢着手做这个家族档案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整理这个家族的相册。整理存档从这个老照片入手是最合适的，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些旧照片，而且照片呢是最容易勾起回忆引起故事的。如果数量少有破损，或者是分散在各位亲友手里，那可以呢拍照全部电子化存档就好了。拍照之后呢可以进行编号，或者是加一些字母备注。另外呢还可以配一些文字，尽量的详细。那么后续拿给其他的长辈看，如果有发现要补充的还可以随时的补充。有位朋友就找到了一张祖父家族的集体照，那从这个服饰大致就可以猜出拍摄的地点和年代。直到和自己的母亲聊天的时候才发现，照片里那个模糊跑动的小孩竟然是7岁早逝的祖父的弟弟。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如果是自己查的话永远查不到，甚至从前都不知道有这位亲人的存在呢。好了，除了整理家族的相册，还可以整理一下家族专属的菜谱。如果说长辈们有代代相传的家常菜式，节庆专属的菜式，也可以找这个旧菜谱来做批注，标注哪道菜对应的节日、生日等等这些特殊的场合，也可以在网上收集相关的这个菜系的做法。那么可以向长辈讨教手写的食谱，拍下原稿，不仅记下做法，其实呢也留下了他们的字迹，随手的涂鸦和备注，可以拍长辈做菜的全过程等等。菜谱呢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实更多的家里面可能有的是祖传的一些老物件，不用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很隆重，任何祖辈传下来的东西其实都算，不管它的价值高低，是不是日常用品，给每件物品呢拍个照，记录下来年代背后的家族故事等等。那么其实呢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还学会了给首饰抛光，给字画装裱，甚至是修复一些老旧的家具等等。那么也有的朋友说呢，别把这些老物件束之高阁珍藏起来，不妨天天拿它出来用。那么有一位美食作家，他就在书中写到呢，带着传承温度的一些厨具，哪怕再普通，日常使用也能够留住记忆，延续温情。他的一位厨师朋友就一直舍不得用父母留下的精致的瓷器，后来直到丈夫查出生病之后，他才开始日常的使用这套非常精美的餐具，用它做一日三餐，见证下一代人的闲谈和欢聚。 那就连普通的早餐，这个餐具都让他们觉得有充满仪式感。与其把它锁起来珍藏，不如好好的使用，让物件在生活里延续记忆，反而会更有意义的。这是整理一些祖传的老物件，虽然说现在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但是长辈们他们的那个年代还有相当多的书信、日记，还有各式各样的证件。如果家里有幸留存着祖辈的家书、日记，这会是家族存档最珍贵的部分，可以转录成文字，结合采访和资料，然后补充背后的一些时代背景和故事。就算是没有这些旧文稿，也可以找到一些基础的证明，这些呢都是一些重要的线索，能够解开很多遗忘的家族往事。

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做了很多很多家族的档案，那么这些家族档案如果你打算分享，一定要选择让自己舒服也顾及他人感受的方式。如果说挖掘出家族的故事非常的沉重难堪的过往，那也一定要温柔妥善的分享，可以用温馨的方式分享，比如说做一桌家族传承美食，分发自制的菜谱手册，播放一些老照片等等，唤起和家人们一起重温这些回忆。其实不管是选择公开还是只留文字，大概率不会觉得就此结束，总会想继续深挖更多的故事，长辈也会不断地跟你说起新的往事。不想继续也可以随时停下来，日后想重拾整理也是完全可以的。很多人慢慢地会把记录家族记忆变成一种习惯，在梳理生活的过往中收获安稳和快乐。那么在整理家族回忆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回顾历史，任何一个人我相信都会非常的容易触动一些复杂的情绪，甚至是这些情绪会超过自己的心理预期。如果说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心绪起伏很大，

就是你和解释怀的过程。当然要做好心理准备，除了代际伤痛，也可能会直面代际的愧疚，发现祖辈曾犯下的过错，难免会心生不适，但总有弥补和正视的方式。无论在整理的过程中看到怎样的家族过往，最终其实内心会变得安稳和踏实，有根可依，更有归属感和人生目标。整理家族档案的过程，整个过程很有可能是拉近亲情羁绊的一个过程。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就曾经做过研究，从小熟知家族故事的孩子，内心是更有韧性，性格更开朗，幸福感也更强。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家族档案，为自己的家族整理一份记忆存档，其实从来都为时不晚。好了，聊完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节目再见，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0: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天赐伟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0: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先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0: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2: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来聊聊养护大脑的一些好方法。人人都在守护健康，却时常忽略了保养大脑。其实默默无闻夜以继日工作的大脑，是我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总指挥。大脑相当于一个三磅重的超级计算机，里面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其中的繁复连接比浩瀚宇宙中的繁星都多，如何呵护与保养大脑十分关键。下面就为您总结出优化大脑机能的几个技巧，帮您拥有健康的最强大脑。大脑是人体代谢最旺盛的器官之一，每天会产生大量垃圾，但它是在我们睡觉时进行自我清洁。研究表明，睡觉的时候，脑细胞之间的间隙增大，脑积液在脑细胞间的循环比清醒时会加快很多，能够帮助大脑排出清醒时产生的垃圾。大脑完成一次这样的沐浴需要8小时，因此充足的睡眠是养护大脑的关键。另外，用则进，废则退，是大脑的使用原理，必须时时给它出点难题，否则生活越方便，大脑就越退化。不妨尝试背一些电话号码，遇到问题先思考，想不起来的事儿尽量回忆。只有让大脑经常保持紧张的工作状态，推理能力、逻辑能力、空间想象力、认知能力才能得到有效训练。此外，多和他人交流也是保养大脑的有效手段。研究发现，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他的脑力有密切关联，与朋友交往，彼此分享经历，沟通情感，增进信任并获得理解，同时还能结识新朋友，思路变得更广，新灵感和想法也会更多，这些都是大脑的润滑剂。尤其是面对面的交流，当我们看着对方的眼神动作变化，大脑也会飞速运转，让我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是一种有效锻炼。当然，科学的饮食也对大脑保健有积极的促进。我们人脑结构十分复杂精细，很容易受损伤，而且它代谢旺盛，活动量大，必须给它提供充足的营养。优质蛋白质对促进脑细胞生长和防止脑力衰退有重要作用，应该适量多吃，比如瘦肉、鱼肉和豆制品等。深海鱼是大脑的最爱，它富含必需脂肪酸，能提高大脑工作效率。此外，要想防止大脑衰老，最好每天吃上1到2个鸡蛋。鸡蛋中富含维生素 B12、卵磷脂和大量必需脂肪酸，可以有效防止大脑萎缩。蛋黄中的胆碱是一种组成脑细胞的重要物质，能够帮助改善记忆力。而坚果是大脑最爱的零食， 坚果和种子富含 Omega 3和 Omega 6脂肪酸，以及叶酸、维生素 E、 维生素 B6 等，这些营养素能让我们更清楚地思考。一些种子和坚果还富含硫胺素和镁，有助于改善记忆力、认知功能和增强大脑营养。另一方面，要小心盐和糖损伤大脑。盐和糖不仅让我们的血管受伤，还会加速大脑退化。美国有研究发现，高盐饮食会加速老年人认知能力退化，长期大量吃糖会导致记忆力下降等问题。所以日常饮食中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尤其要提防隐形盐和隐形糖。此外，咖啡因、味精、防腐剂、反式脂肪酸都是大脑杀手，含有这些成分的食物一定要尽量少吃。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适当的运动也是优化大脑的良方，其中跳舞、游泳是最佳运动。定期锻炼可以促进负责记忆的脑细胞生长。专家建议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就足够维持大脑和身体健康。游泳和跳舞是大脑更青睐的运动。研究表明，游泳时大脑中的血液流量增加了14%，而跳舞能将人们患认知障碍症的风险降低76%。

不少人钟情菊花茶，因为它可以消火去热，清肝明目，所以有人把它作为日常必备的保健饮品。不过您是否知道，有的人喝菊花茶会产生副作用？下面就列举出不适合饮用菊花茶的五类人群，看看您是不是在其中。第一类，孕妇。菊花茶性寒味甘，有极好的驱除火气之效，但孕妇自身免疫力低下，脾胃较为虚弱，食用菊花茶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腹痛、腹泻等症状，不利于胎儿的健康成长。第二，过敏体质者不宜饮菊花茶。在现实生活中，有人会对菊花茶过敏，他们喝了菊花茶就会引起皮肤红肿、红疹等过敏现象，所以有过敏体质的人喝菊花茶反而会有副作用，对自己的健康不利。第三，寒性体质者不宜饮菊花茶。寒性体质者畏寒怕冷，身体虚弱，脾胃虚弱，免疫力低下，即使夏季也会有手脚冰凉、腹泻、肠胃不适等症状。菊花茶性寒，只会加重这些症状，对健康不利。第四，老人及儿童不宜饮菊花茶。也许大家认为老年人喝菊花茶可以降血压、降胆固醇，夏季饮用并无大碍，但事实上，老年人消化功能减退，脾胃较为虚弱，喝菊花茶有引起肠胃疾病的可能性，老人家需要慎重。而小孩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阳气正当时，喝菊花茶有削减阳气之效，最好不要食用。第五，伤寒感冒者不宜饮用菊花茶。一般情况下，伤寒感冒者都是因为着凉引起的，而菊花茶的属性决定这种感冒患者不适合喝。另外，感冒并且伴有咽喉炎的患者更加不能喝菊花茶，因为菊花茶有刺激胃酸分泌，加重咽喉炎症的作用，延缓患者康复的时间，降低复原的质量。综合下来，五类人群不适合饮用菊花茶。第一是孕妇，第二是过敏体质者，第三是寒性体质者，第四是老人及儿童，第五是伤寒感冒者。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4: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螺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3: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4: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3: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4: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3: 有心不怕迟，
5: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盛。
3: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4: 聂志文604-231-8120。
6: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7: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6: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7: 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6: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8: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当中呢，首先和您聊的是婆媳战争从中国打到加拿大。我和我老公结婚将近八年，我俩非常恩爱，从来没有红过脸儿，直到现在我俩都没有对对方大声说过一句话。可是我和婆婆就不行了，我俩的战争从我结婚以前就开始了。我和我先生是在大学里认识的，而后呢又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上班的第一天就在公司碰见他，当时各自都很惊讶，聊了一会儿才知道他是另外一个部门的，时间长了就成了朋友，再之后就成了情侣，最后变成了夫妻。我和婆婆就不这么简单，我去她家的第一天，婆婆就给了我个下马威，见面时起先蛮客气，聊天时问我家里的情况，我如实回答。我家里的条件还不错，爸爸是律师，妈妈在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也都算知识分子，而我是独生女，亲戚也少。她听后点点头，随后说的就不好听了，什么独生子女比较娇惯，不会做家务，他儿子可不能干活，家里不能养个姑奶奶等。这话听得我一惊，我老公当时就在我旁边使劲的咳嗽提醒他妈，公公也开始扯开话题。不过我明白过来之后也没客气，就说，伯母，我和您儿子正在谈朋友阶段，现在提这些太早，以后的事儿还说不定呢。这话说完大家都闭嘴了，很尴尬，在沉默中吃饭，在沉默中结束见面。这只是第一次，之后一来一回的事儿多了，不过能忍的我也就都忍了。97年的时候我们打算结婚，我爸说他已经选好了一套房子，因为是独生女也没什么给的，就买套房子吧，这不是很好吗？不用他家出钱买房，现在哪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可他妈知道后说那个地段不好，他朋友的儿子结婚是在繁华地段买的，然后又问我房子是谁的名下。我爸是律师，我多少也知道一些，这房子是我爸出钱买的，当然是爸爸的名下，因为我是独生女，也就等同于我的。就因为这套房子闹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我老公和他妈谈清楚，而后婆婆总是在骂说儿子白养了。结婚一年之后，我们看着公司很多人都移民，那时加拿大经济还好，我们商量之后也打算移民。我对移民的兴趣很高，还有我婆婆整天闹着让我生孩子，我们这么年轻，经济基础没搭好，在外资企业工作压力也不小，生孩子实在不是明智的选择。决定移民的时候把婆婆都快气死了，非说是我让老公和他分开，天天骂我不是东西。可我父母和公公支持我们，说年轻多闯闯是好事儿。我们从办移民到登陆整整两年时间，这段时间我和婆婆差不多有大半的时间在冷战。临走的时候，为了让婆婆消气，我自己掏腰包给了她10万块钱。来到这儿之后，我们的生活渐渐走上轨道，我爸也给了我很大支持，他出很多钱，和我们的积蓄合起来付了这里房款的50%。而就在2004年初我怀孕了，把我婆婆乐坏了，动不动就把孙子放在嘴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生了个女儿可怎么办呀？我还是先把我父母申请过来探亲，其实是为了让父母照顾我。事实也如此，我的孩子胎位不正，剖腹产，一开始不能做重一点的活，这些我父母帮了我很大的忙。不过因为父亲的职业，他们只来了3个月就走了，然后我们就把公公婆婆申请过来。说实话，我并没有想让我公婆照顾我的意思，一是我觉得不太好，他们也是老人家，体力上也不行啊，二是我已经可以做一些事情了，也不用人照顾了。而就在他们到来之前，我心中也的确颇有疑虑。以前一直都仿佛冷战，
现在能行吗？我真的很难想象。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婆媳战争从中国打到加拿大。我婆婆来到加拿大的第一天就和我不高兴，她说我心里没她，居然把我父母先申请过来然后才是她，说完就去看孩子了。我和老公都还莫名其妙呢，我老公是个老好人，就在旁边解围，对我问长问短，还让我别往心里去。我想算了，婆婆急着看孩子可以理解，没什么，谁让我也做了母亲呢，多理解吧。第二天噩梦就开始了，我早上给孩子换尿片，怎么找都找不到，婆婆看见了说她扔了，我问为什么，她说那东西不好，说完就把她从国内带来的那种老式的破布给孩子换上。我和她说那种老式的尿布也不干净，在这儿的孩子都是带这种纸尿片的，也省事儿，不然总是要洗很累。她听完就不高兴了，说我什么都不懂，做妈的连尿布都不愿意给孩子洗，我不洗他做奶奶的洗，那就随他吧，还省钱呢。可是他不洗啊，堆了一大堆臭烘烘，还是我来洗，我公公要帮我，那哪行啊，只能我自己洗，这一洗就是一大堆，我站着洗，生孩子的伤口就一阵阵的疼，心里很烦。后来我坚持要给孩子用纸的 diaper，他不同意，我就让他儿子洗，他自己心疼他儿子，后来也就依了我了。再之后就是吃饭，吃上差不多就可以，这话不能让婆婆听到，是我不用心，她倒是用心，为了买一种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菜，让我开车几乎转遍了所有华人超市，都没有买到，人家还怀疑我没去。我费尽心思的做菜，老公和他爸都说吃得好，唯有他一会儿咸了一会儿淡了，还说这几年就知道他儿子是怎么过的了。这些也就算了，我发现自从自己当了妈之后，格外的宽容，脾气也收敛了，生活习惯上的问题才让我头疼呢。睡觉时间从10点改到9点，起床从7点半改到6点，只要是晚上9点一过就关灯，他说他睡眠不好，见不得光。我和我老公根本就睡不着，因为我要照顾孩子，晚上基本也睡不好。但是我要是起床迟了，他就给我脸色看，话里话外就是觉得我懒，不想给他儿子做早饭。天气渐渐暖和，周围漂亮的花花草草，我抱着孩子，脸上却挂着泪水，坐在公园的长椅，心里想着这几个月的生活，可想来想去又回到从前。这个婆婆从来没有喜欢过我，总觉得我抢了她的儿子，总说我不如她儿子以前的女朋友漂亮，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一打电话就和我谈我爸给我买的房子。而移民到了加拿大，不管我做什么也都不符合她的心思，从做家务、做饭、带孩子、照顾老公到最后做人，她都要挑出毛病插一脚，我真的太累了。想着这些，我发现原来我也是个普通女子，没有像渴望里面刘慧芳那样的心胸，我满心埋怨，这样的生活我真的不想过。老公和我谈了很多，我却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发泄，我大喊这个家是谁的，是我们的，为什么你妈处处要干涉我们的生活，晚上不能晚睡，早上不能晚起，不能开灯，不能说话，不能过夫妻生活，也不能和孩子多玩一会儿，做饭不能超过时间，每顿饭都不能凑合，现在连最基本的隐私都没有了。老公听着眼里满是泪光，我看着他心疼，他也很痛苦，两个都是他最爱的女子，我不能让老公夹在两个女人之间不好做人，所以决定再忍。没想到我回到家，婆婆和公公两个人又吵起来，
公公觉得他对我太苛刻，骂了他两句，而他学会了跑，趁我们不注意一个人走了，把我们急坏了。我老公开车，我推着孩子和公公在附近找。婆婆年纪大，又人生地不熟，很怕她出点什么事儿，心里也在责怪自己。最后还是在那个公园里找到她了，好说歹说才劝回家。从那天开始，我就像是在高空钢索上过日子，处处小心，只要一不对她心思，她可能就离家出走。虽然每回走的都不远，但毕竟60多岁了，还是怕她会出事儿。这种生活使我变得敏感，生气时就只会在心里骂自己，谁让你让着他的，用你的嘴皮子还上两句，他愿意去哪儿去哪儿。可是说是容易，做哪儿成啊，忍吧。这种小心翼翼的生活，直到我老公的妹妹谈婚论嫁才结束。婆婆很高兴，自己28岁的女儿终于要嫁人了，买了机票回去和男方家长谈条件去了。我给他们买了好多礼物，让他们回国送人。临上飞机前，又在我们已经不富裕的存折上取出了5000块钱，让他们带给小姑做嫁妆。就这样把他们送走了，也把我痛苦的日子送走了。做女人真难啊，而做人家的儿媳妇真的是更难啊。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和您分享几个小故事。一生忠于清王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经邀请被迫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到家中做客。当他热情地给小皇帝展示自己珍藏了半生的古董字画、金石玉器时，溥仪并没有太大兴趣，反而随手指了几件，告诉王国维说这些都是赝品。王国维当然不服，凭借自己的美学史学造诣，这些精挑细选的古董怎么可能是假货呢？这小皇帝都没怎么仔细看，这真伪又何以如此快地辨别出来呢？于是王国维找来了同行帮忙鉴定，又去古玩店找行家套话，所得到的结果都是一致地认为自己收藏的那几件确实是赝品。大师对这位年纪轻轻却见识如此之广的溥仪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溥仪却说我也不懂你们那些鉴别的方法技术，我就是看你那几件玩意儿和我家里的那些个不太一样罢了。如此回应，你不得不感叹他的见识。除此之外，溥仪的一生褒贬不一，年少时皇族的血脉开阔了他的眼界，而后颠沛流离的生活也许历练了他强大的内心。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大抵如此吧，见过最好的，也承受过最坏的。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十强金椅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琼蔚，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OK争夺冠军宝座。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
2: 钻石赞助华兴假期，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身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Old Cost
2: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哇，这蓝莓又大又甜，是不是在列治文妮扎蓝莓家买的？是啊，妮扎农场开业超过50年，它的蓝莓出了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还有本地农场种植的樱桃、草莓和黑莓呢。现在是蓝莓季节，好吃又健康，也是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2: BABC 的最好机会。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950号进第5路的妮扎蓝莓站买啦，早8点至晚8点营业。
4: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暖心的故事，
5: 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您聊一聊见世面。眼界永远都是一顶不会落后的评判标准。作家林晚央就曾记录过自己经历的一件事儿。某天，她满怀期待地带着男友从国外带回来的香奈儿包包去上班，是真真正正的真货。本以为自己带的包包会得到同事羡慕的眼光和赞美的话语，却没想到不但事与愿违，反而那个同事说了一句，哪里淘来的 A 货，看起来挺有质感，介绍给我吧。他一下就愣了，诺诺地说，这款包是真的。生活中不乏那些为了彰显自己才识而去妄自评论他人的人，就像文中所述的那个同事，他的眼界一直停留在自己的狭隘的认知中，便习以为常地以自己的标准去妄自衡量他人。这种人永远都超越不了自己，更何况更广阔的眼界和见识了。见过最好的之后，让我们来说说承受最坏的。褚时健简直就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用17年的时间将默默无闻的玉溪卷烟厂缔造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大型集团企业红塔集团，单单税率就达到了991亿元，无愧成为地方财政支柱。当他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时，很多人心里想着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巨头终于要倒下了，可偏偏事实超越了大家的想象。73岁的褚时健获得减刑并保外就医，还和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子。86岁那年，他的橙子产业被称为云南最好吃的橙子，中国最励志的橙子，利润已经超过6000万元。王石、王健林在他面前都自愧不如，甘当学生。企业家冯仑曾评价他说，一个人跌倒再爬起来并不难，难的是从至高处落到最低谷，还能走得更远。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才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普通人也许难以做到褚时健这般成就，也不必强迫自己做到这般成就，若有可能，不妨借鉴他的那股干劲儿，以及他面对大风大浪时毫不畏惧的勇气。一个真正见过大世面的人，会讲究，能将就，能享受最好的，也能承受最坏的。见过世面的他们，自然会在人群中散发不一样的气质，温和却有力量，谦卑却有内涵。而对于此时疲于奔命的你，真的不急，慢慢修炼自己，开阔视野，平和地去面对逆境，生活便会自然好起来，而你也终将变得更加强大。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一段励志故事。他们是对表兄弟，五年前一起结伴来北京求职，在一家饭店做服务员。领班是个工作很严谨的人，表兄和表弟刚到店里的时候没有工作经验，很多常识都要领班临时去教。领班很生气，教的时候态度不是很好，经常大声训斥他们。包厢的餐具放得不规范了，上菜的速度慢了，普通话说得太糟糕等等。表兄一气就辞职了，说受不了领班的鸟气，还动员表弟一起辞职。表弟愁眉苦脸地说，这个地方干不好，咱还能去哪儿？我看还是在这儿待着吧，虽然每天挨训，但是好歹也有份工作吧。听表弟苦着脸说这么没出息的话，表兄感到悲哀惊讶，觉得表弟太让他失望了。表弟继续留在饭店挨训，但是没过多久他就不挨训了，因为他进步很快，主管批评的每个工作细节他都能够及时改正。饭店不卖早点，中午十一点才开始营业，所以他们上午九点钟才上班。表弟买了个收音机，每天早晨五点多钟起床，躲在附近的公园练习普通话。半年之后，表弟的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没有方言味道了。表弟干服务生、传菜员、当收银员，每项工作都干得出色。因为他不想失去饭店的这份工作，他想把这份工作干得非常完美。领班对这个不断追求进步的员工非常欣赏。饭店的生意很好，两天之后老板在另一个地方开了新店，领班当了店长，并提议老总提拔他当了新店的店长。表弟当了店长以后，想把这个喜讯告诉表哥。表哥从这个店里辞职后找过六份工作，据说在一家快递公司跑业务，打他手机居然停机了。表弟心里一沉，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晚上下班之后到了表哥住处，才得知表哥已经失业两个多月，经济窘迫，手机也低价卖了，大夏天的没钱买夏天的衣服，就把以前的一套运动服用剪刀剪去了裤腿和袖管，就当成短裤短褂了。表哥见了他，愤愤不平，骂开了那些曾经工作的单位，骂人家公司的管理人员不对，对他要求苛刻。默默听完表哥的牢骚，表弟放下1000块钱，然后告诉表哥，咱们出来是工作的，不是装大爷的，工作干不好挨批评正常，少发牢骚多干工作比什么都重要。然后他离去了。当他走出门的时候，表哥恼怒地说，你是不是现在当店长了，在我面前摆谱了，我告诉你，我还不吃你这一套。表弟愣了一会儿，摇了摇头，打了辆出租车黯然离去。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继续和您分享励志故事。老总经营有方，员工卖力肯干，生意有很大的发展。表弟工作第五年的时候，老总的饭店从当初的一个店发展到七家餐饮公司。表弟也从店长被提拔为副总，公司的副总还有一位，就是表弟刚工作时候的饭店领班。表弟从内心很感激这个当初以恨铁不成钢表情不断教训他的人，因为他的不断批评，表弟才有改正错误的过程，不断进步。这几年工作繁忙，也因为职场观念存在严重分歧，表弟和表哥很少联系，倒是表哥来找过表弟，借过几次钱，发过牢骚。不珍惜眼前工作，总以为自己有很多条后路，其实对于那些不敬业的人来说，到哪个地方都不会受到欢迎。有目标的人在感恩，没目标的人在抱怨，因为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有目标的人睡不着，没目标的人睡不醒，因为不知道起来去干嘛。给人生一个梦，给梦一条路，给梦一个方向。跌倒了要学会自己爬起来，受伤了要学会自己疗伤。生命只有走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待出来的辉煌。朋友们，如果感到此时的自己很辛苦，那告诉自己，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坚持住，因为你正在走上坡路，走过去，你就一定会有进步。如果你正在埋怨命运不眷顾，开导自己，命是失败者的借口，运是成功者的谦词。命运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埋怨只是懦弱的表现，努力才是人生的态度。实力代表尊严，伙伴们，请珍惜身边的每一次机会，每一个人拥有和珍惜它，才能拥有一切。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晓。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Amelia Bobby 正式加入执政新民主党，成为新民主党省议员。Bobby 星期五同省长尹大卫共同举行记者会，宣布加入新民主党。他表示自己一直相信政治应该建立于互相尊重和共同解决问题，但是认为保守党已经偏离当初承诺的方向。他批评保守党原本标榜是一个包容不同意见的政党，但是如今变得越来越狭隘，新任党魁更加着重采取类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路线，而非回应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亦都未能够提出实际解决方案。尹大卫欢迎鲍比加入新民主党，形容他具备法律和地方政府工作经验，并一直坚守原则，希望他能够为南奥肯拿根地区带来更加强的声音，同时有助提升新民主党团的工作。鲍比在2024年省选代表 BC 保守党，在 Penticton 新闻岭选区以几百票之差击败新民主党对手当选。他去年10月因不满时任党魁罗士德的领导方式退出保守党党团，之后一直以独立议员身份履职。鲍比加入之后，新民主党在 BC 省议会的议席增加至48席， BC 保守党维持38席，另外有两名绿党议员和5名独立议员。亚省正式提出要建造一条通往 BC 西岸的新输油管方案，不过就会使用南面路线在三个州出口。张莹亮报道。
3: 亚省星期四晚正式提出建造一条通往 BC 省西海岸的新输油管方案。在数小时之前，亚省同渥太华达成政治妥协，为该计划扫清了障碍。新建议的油管大致会沿用联邦政府现有的跨山输油管路线，由爱文顿东北部的 Brandenheim 伸延到温哥华，不过就不再是沿用北本拿比的出口，而是转去三角洲的 Robert Banks 码头出口。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该计划每日可向亚洲市场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总理卡尼和 Smith 一同在卡加里宣布这个计划，表示这条路线最为合理，因为经已有另一条油管经已建成，并且是通往全球增长最快市场的门户。由此，这个不仅是一项协议，更是一种能够为企业建设提供确定性的方案。联邦和亚省将为该项目的平等合作伙伴。根据亚省向联邦政府重大计划办公室提交的方案显示，该个计划总成本会在352亿至437亿元之间，其中包括应急费用。工程最早会在2027年动工，预计2034年完工。至于何人来承担这笔费用方面， Smith 就表示具体的资金来源和纳税人需要承担的费用仍在协商当中。他说，亚省政府正同联邦政府拥有的跨山输油管公司和总部位于卡加里的 Pembina 油管公司合作，共同建造和营运该个项目。联邦政府和亚省政府将会持有多数的股权， Pembina 公司将在建设期间持有一成的股份，并在项目投入营运之后有机会再增持多另外 10% 的股份。卡尼在星期四去到 BC 省，在省长尹大卫旁边宣布与本省达成一项新的基建协议，并为解决输油管多个关键问题，包括维持北岸邮轮禁令。另外，在新建油管里面， BC 省亦将会获得补偿。另外， BC 省都从联邦政府获得其他项目的资金。另外，省政府将会承认不能亦都不会在法庭上挑战联邦政府批准的输油管项目。不过，尹大卫同时表示他不会支持该个油管计划。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前联邦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吉尔博表示，不同意总理卡尼有关新输油管项目将会为所有加拿大人带来利润的讲法。吉尔博表示，现有跨山输油管确实带来收入，但是若果要真正为加拿大人带来盈利，项目必须在未来34年都持续录得利润。他认为，若果新输油管项目具备足够商业吸引力，联邦和省政府就无需投入大部分资金支持项目。卡尼表示，现有跨山输油管已经投入运作并开始获利，正在为加拿大带来现金收入，用于支持社会服务和其他公共开支。 不过吉尔博批评自卡尼上任之后应对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联邦政府的优先事项。他表示政府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关税政策为理由调整气候政策并没有事实根据，并认为加拿大未来只能够达成原定减排目标的约三分之一。谈及亚散分离主义议题，吉尔博表示联邦政府早在2018年已经斥资购入跨山输油管，希望改善与亚散的关系，但是之后自由党仍然失去当地所有国会议席，因此质疑再次推动大型输油管项目未必能够平息分离主义声音。吉尔博早前已经宣布因为不满政府气候政策方向，将会在8月底辞去国会议员职务。温哥华对开海面上个星期日发生的海难，一名失踪者的母亲确认他的23岁儿子春明是涉事包船的船长，目前仍然失踪，警方相信包括他在内的6个人已经不幸遇难。春明的母亲 Ashley Lin 接受访问时表示，涉事30尺的包船由英文名是 Top Fishing， 中文名为海上的公司营运。他和春明的女朋友 Haley Lee 都表示，春明生前曾经反映船只的一扇侧门损坏，一直都未有妥善维修。 Ashley Lin 形容儿子一直工作认真，富有责任感，并呼吁包船公司尽快交代事故经过，向公众作出说明。有传媒曾经致电涉事公司查询，一名接听电话的人表示对事件并不知情，其后挂断电话。警方在列治文市多个地点起出大量毒品。张亦良报道。
3: 皇家骑警在列治文多个地方起出大量毒品，事件源自本拿比骑警在上年夏季进行一次例行交通截查行动里面意外发现毒品而展开的行动所致。在上年七月，本拿比皇家骑警拦截一辆汽车，并查获了大约4公斤常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原材料。本拿比帮派执法小组随即展开调查，并在4月1号与其他执法部门联合在列治文三处住宅和两个货柜执行搜查令。警方在搜查中缴获制毒原材料、枪械、现金和走私香烟。警方合共查获了6765公斤制毒原材料、疑似冰毒、芬太尼及氢口酮等毒品。此外，警方亦都缴获近30,000元现金、两辆汽车、4支手枪、2支战术散弹枪、弹药和2900支走私香烟。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大温地区在加拿大日接连发生俗称分心盗窃的偷窃案件，警方经跨警区合作后拘捕4名疑犯。第一宗案件在温哥华发生，在星期三下午约1:09，在东20街及 Windermere 街，有两男两女驾驶住一架灰色现代 Connor 休旅车接近一名年长男子，当时男子是在他的住所后巷。警方表示其中一名男疑犯分散事主注意力，另一名女疑犯趁机落车以假金链调换事主佩戴的真金颈链，其后四人揸车逃去，事主其后才发现受骗。不够一个钟头后，在西温的 Ambleside 社区再次发生同类案件，一名年长女子在 Bellevue Avenue 及17街附近被同样的两男两女接近，两名女疑犯企图分散她的注意力并偷取银包。有途人及时发现并报警，同时记下涉案车辆车牌，警方随即向大温国警队发出通报。下午约3:00左右，温哥华警方在一号公路 Burnett Avenue 出口附近截停涉案车辆，当场拘捕两男两女。警方正调查四名疑犯是否涉及当日稍早前在 Waverly Avenue 及 Nanaimo 街附近发生的另一宗分心盗窃案。温哥华警方表示其中两名疑犯已经获有条件释放，其余两人就移交西温警方继续扣查。列治文皇家骑警一名警员涉嫌在去年执勤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导致多人受伤，现已被控两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受伤罪。 BC 检控服务处表示，涉案警员 Beyond C 被控两项危险驾驶导致身体受伤罪，案件已经在上个星期五获批准提出检控，并将会在2026年8月4日首次出庭。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在2025年7月7日晚上约9点15分，当时 Beyonce 正驾驶警车前往处理一宗案件，沿 Williams Road 东行驶至4号路交界时，同一架 Honda Ridgeline 轻型货车相撞。调查人员表示，事故造成5人受伤，包括2名途人、1名附近住宅居民以及涉事货车司机和警员本人，所有伤者均送院接受治疗，伤势各有不同。案件现已进入司法程序，警方及检控部门未有进一步评论。安省旺市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九车连环相撞事故，6人受伤送院，其中包括2名青少年，一名76岁男子涉嫌肇事逃逸被捕。事故发生在下午2点左右，地点位于 Major Mackenzie Drive 和 Wellness Way 的交叉路口。约克区警方表示，所有6名被送往医院的伤者均受轻伤。警方说，这名76岁男子已经被控危险驾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作出规定，即是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里巴夫当地星期五同到伊朗出席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伊拉克议会议长哈纳布西会面时又说，伊朗正就管理海峡的问题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已经向伊方提出重返伊朗核设施核查的要求，但是尚未获得伊方许可。他说，机构通过卫星影像等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经遭到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现有核材料仍然在核设施内，机构已经掌握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和存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上个星期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伊朗和美国的最终协议框架内，并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没有允许机构进入核设施的计划。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每星期新增伊波拉病例宗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今次本地报招认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疫情仍在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目前形势依然严峻。截至星期三，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累计报告1460宗确诊病例，其中447名患者死亡。世卫专家表示，疫情发生在当地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增加当局发现病例及追踪接触者的难度。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全球多地未来几个月热浪及干燥等极端天气可能性增加。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欧美多国近日受到热浪侵袭，其中法国上个月17至30号的热浪导致全国超过四成地区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极端高温扰乱民众日常生活，学校要停课或者缩短上课时间，有列车班次亦都被取消。法国卫生部门表示，在上个月22号至28号，相比对上的7日，全国死亡人数增加近三成，相当于额外多出2025人死亡，同期巴黎大区的死亡人数更加增加62%。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力，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将会在国会面临不信任投票。另外，比利时卫生部门亦都表示，比利时在上个月18至29号的死亡人数比正常高39%，超额死亡人数达到1222人。气象预报警告，欧洲大陆未来几日将会再次出现极端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今年7至9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报告表示，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2度以上。 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亦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组织表示正是加强预警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影响做好准备，尤其在农业和卫生等对气候敏感的领域。秘书长邵乐形容有关措施对拯救生命、减轻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社区的影响至关重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2645人死亡，超过12600人受伤，近900栋建筑物受损，其中约190栋完全损毁。当局说自上个星期三地震以来，当地已经录得890次余震，仍然有1500人无家可归。有参与废墟清理的人员和国际援助组织批评委内瑞拉政府反应迟缓、效率低下，食品和医疗用品等援助物资迟迟未能够送达。在持续的搜救行动中，仍然缺乏重型机械设备，难以清理瓦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记者会反驳有关政府反应迟缓的指控，指出地震发生之后，当局立即采取救援行动，部署4000名官员，第二日增加至14000名，目前达到19000人。他又发布紧急法令，启动紧急预案，形容当局已经竭尽全力，并将会继续这样做，甚至做得更多。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美国一年多以来都无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施压仍在持续。但是他强调，格陵兰不会放弃自决权和自身价值观，格陵兰绝不出手。尼尔森星期五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又说，和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愿同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浩伟里今年5月在格陵兰首府鲁克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
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6: 一号司徒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6: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6: 五号黄成慧，
1: 六号崔嘉伦，
6: 七号陈信玉，
1: 八号蒋雪英，
6: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6: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8: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七月三号星期五，七月份有好多国家的国庆日或者叫做独立日。我们加拿大在七月一号刚刚庆祝了第159周年国庆。在同一日，又有两个非洲国家卢安达和索马利亚庆祝独立。今日呢，就是白俄罗斯的独立日，听日就轮到全球最富有国家美国庆祝他们250周年独立日。如果再数下去，七月份还有好几个国家庆祝国庆或者独立日。法国在14号国庆，比利时是21号，而埃及就是23号。听日美国独立250周年，遇上喜欢曝光的总统特朗普，不少为他刻意吹捧的活动都会登场。不过在这个星期二，成千上万美国家庭就预先收到一份独立日的礼物，不过不是特朗普政府派的，而是美国最高法院送的。我讲的就是美国最高法院 在6月30号以6票对3票裁定维护出生公民权的原则，否决了总统特朗普限缩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法庭作出裁决的当日，法院外有上千人在等候结果。消息公布之后，人群欢欣雀跃。民权团体形容裁决为上千万移民家庭带来了希望，让很多年轻人获得新生。最高法院裁判的摘要指出，在美国境内出生，即使父母是非法居留或者暂时居留人士的子女，属于美国管辖范围，并且依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公民权条款，自出生日起即是美国公民。超过100年来，只要在美国出生，无论生父母是否具有美国国籍，或者有绿卡、短期签证，或者非法入境人士越期居留，都可以依照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者归化并且受其管辖者均为美国及居住州的公民，享有公民身份。这项宪法修正案是在1868年美国内战结束废除奴隶制度之后通过的。不过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随即就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各政府单位不得向非法居留美国和持有短期签证人士产下的子女核发承认公民身份的文件。这项行政命令遭到下级法院裁定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美国最高法院去年年底曾经同意裁定特朗普限缩美国出生公民权指令的合法性。今年四月听取了口头辩论之后，在这个星期二终于就作出上述的裁决了。特朗普对于最高法院这次裁决十分之不满，他回应说会交由国会处理，并且暗示裁决无了生育旅游。他曾经批评中国公民是最大赴美生育旅游产值的群体。今次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中国是最大的赢家，特朗普并且祝贺中国取得巨大胜利。至于特朗普说要将问题交由国会处理，众议院共和党议长约翰逊就坦言修宪并非易事，美国历史上仅是发生过27次，必须获得参众两院三分之二议员支持和四分之三州份的批准。这两关特朗普的共和党政府目前根本没有能力通过。特朗普借今次最高法院的裁决去抹黑中国，其实是缺乏理据的，承认中国公民长时间利用生育旅游到美国产子的数量确实不少，但是这些人并非中国最多，反而美国南美贫穷的邻国是最多人利用美国容许旅游生子的这个法律漏洞而为下一代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亚洲，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同样都是很多国民到美国生育旅游的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根据美国法律，生育旅游并非非法。美国法律并未禁止孕妇为了未来子女国籍而入境。美国签证官只会审查孕妇是否有移民的倾向，如果资料完整，诚实申报孕期目的，一般短期停留产子是容许的。美国医疗机构并且会为任何孕妇提供产检、产房服务等等，但费用则由入境孕妇的家庭自己负责。只要孕妇提早确认承担产检、产房预约、住宿、保险和交通安排和费用，他们就可以享有美国公民般的生产服务了。只不过费用不菲，并非每一个有意为子女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家庭都可以承担得起。我在澳门中学时有两个同学，当年都是借住在美国入读大学的机会在美国生育子女，子女成为了美国公民之后就申请他们父母是拿绿卡，如今他们都在美国和子孙一起过晚年的生活。特朗普搬出这个限缩出生公民的理由，事实上是夸大，因为根据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估算数字显示，每年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大约是350万人，其中透过生育旅游去美国分娩的外国籍父母 所生的子女人数呢只得70,000人左右，占美国每年总新生婴儿数量不足2%，绝大部分的婴儿出生登记呢都是在美国境内。假如特朗普这个限制本地出生婴儿不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的行政命令获准推行，最受影响的并非凭生育旅游入境的孕妇所生的子女，而是在美国国内人口庞大的非法入境者群体所生的子女。根据2022年的估计显示，非法移民约占美国全国人口的 3.3%，其中约1/3属于签证过期居留人士，并且很多成年的非法移民在美国居留时间已经超过10年。截至2023年，美国无证移民人口的估计大约是1370万到1400万人之间。特朗普第二度当上美国总统之后，以行政命令强行逮捕和驱逐这些非法移民，搞到国内人心惶惶，原因就是他所面对的是一个过千万人的问题。而且这些非法移民实际上已经融入了美国的社会，在美国经济中担当着收入低廉和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作。每年美国继续有大量非法移民涌入或者是越期居留不走，加上相对这些人原居地的贫穷，美国的优质生活确实是天堂，太过吸引了。而且因为美国宪法接纳任何在美国出生的婴儿都能够自然成为美国公民，这个呢更加成为了这些非法移民不愿意离开的主要诱因。即使他们自己这一代呢生活不好，处于社会的低层，但都期望他们的后代可以有机会达成美国梦，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根据数据估算，每年美国出生的350万婴儿当中，有大约25万人就是由非法移民父母所生的。特朗普要改变美国这个根深蒂固的社会现状是谈何容易呢？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连城诀，节目主持梁烟成。
1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纽约时报2020年6月24日就有篇特别的文章，叫《从宁德时代电磁厂看中美技术博弈的变局》，作者叫 Anna Swanson。 他指出宁德时代是一个新能源的科技公司，叫 CATL， 是全球最大有最先进的电磁工厂群。他在这个工厂群的高墙里面，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那种的科技的博弈呢发生了变化。他说几十年来呢，美国公司对中国竞争对手呢都是总是有巨大的技术领先。美国企业来到中国呢，只是为了用更低成本制造商品来到高价卖去西方来赚钱。不过呢，他入中国市场的代价就是中国政府要求呢，这些外资和中国企业要有合作的关系，以至中国企业可以吸收到呢一些的先进技术。当然西方这里就想说就是中国呢是偷了他的技术。其实呢这个讲法就是一句就驳低的。第一，你的公司来到中国呢是请中国工人帮你做事。在这个管理层最高的都是西方的那些技师。那这些最高技师他一定有些技术的最基本的秘密的人，不会告诉中国那些高级技师听。这个就很简单的。第二，其实呢也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如果靠偷技术回来的技术呢，又怎会超过呢西方的技术呢？偷回来的嘛，冇创新嘛。大家咧开始发觉，原来中国嘅技术创新系超过咗美国嘛。咁啊，宁德时代咧就系一个嘅真正嘅例子啦。咁呢个局面啊，跟住纽约时报话咧已经发生咗逆转啊，即系话西方较为技术嘅优先于中国。中国而家已经跑起前面啦，喺电池啊、太阳能啊、电池啊、太阳能嘅电池板啊，但系稀土啊、生命科学呢啲地方咧，中国咧都是开发了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其中一个就是宁德时代，它可以呢 做嘅电池啊，充电咧十分钟咧就可以开动一架电动汽车咧，系行400公里。嗱，咁电动汽车过去唔能够一定保证好得过汽油车，就系因为汽油车可以入油就好快，但系电池用尽咧，要充电就好长时间噶啦嘛。咁但系而家咧，中国已经发明咗个电池咧，十分钟充电，即系同入油差唔多。咁啊，西方就做唔到嘅而家。咦，中国做到？唔通偷你嘅咩？系嘛？日日就话偷你嘅嘢，你自己都做唔到啊！咁如果人哋原本偷你嘅，点会发明到啲创新嘅嘢咁？咁所以咧吓，即系于是佢哋又话：，中国靠补贴啦咁。就补贴你查清楚系乜嘢？补贴就系话咧，系譬如贷款系低息啲，还款期长啲。咁政府咧俾啲地理平啲。呢啲西方一样有嘅。咁但系有啲调查话，中国嗰个数目大过西方好多。中国国家都好大啦，你同西方嚟比系咪？你西方每个国梗系都唔够中国咁大噶吓。咁啲数字咧讲出嚟，其实系用简单化嘅方式咧，想将中国嚟到否定啫。咁其实咧，中国能够成功又岂止系补贴啊？最主要咧就系中国发展咗一种嘅体制，而呢个体制目前咧，原来喺管治上系好过西方。嗱，西方点都唔肯承认呢点嘅。咁但系咧，我喺中国呢几十年，我慢慢观察啊。我发觉中国呢个体制系一个全新嘅现代化体制咧，系冇跟西方嗰套，而且西方好多唔好嘅嘢咧，中国冇嘅，例如满街吸毒嘅人啊，跟住咧嗰啲性放纵嘅人啊，或者咧系一种教育令到人咧中意做乜就做乜啊。咁反而咧，中国系无论教育啊，或者佢嘅运作体制里面咧，佢有好多嘅咨询嘅系统嚟到改正自己，但系咧佢唔会叫你咧。是个人喜意点就点，而是大家有理想是为一个更大的理想目标前进。这个是中国体制很不同的地方，我迟点慢慢讨论。这个是一个的言才的体制叫 meritocracy， 也是一个西方学者发现中国呢他的那些有道德和有才能是被提拔到高位的。西方未必有些有才能但没有道德，有些呢就好才好上到高。有啲咧靠人事关系，反而而家西方系咁，反而中国而家系完全睇你嘅道德同你嘅能力嘅。好啦，咁当呢个宁德时代系赢咧，令到西方好唔习惯噶。咁西方咧系呢个嘅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咧，有个姓陈嘅研究员叫 Kai Chen 咧，佢都话咧几十年嚟咧，我哋习惯咗一种技术创新都系来自西方世界，但系而家咧。这个世界已经扭转了美国汽车制造商已经开始将宁德时代视为最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初初就说要压制宁德时代制裁他说他可能跟军方有关想尽办法不给人家厉害的东西可以入到美国但现在很多美国现在都要吸收宁德时代所做的成果因为中国那个的科技超过美国嗱，呢個我哋估唔到嘅。講實講實話，我哋一路又估唔到咧，係中國可以超到美國嚇，就係超英港美。但係咧，如果你就係目前你睇睇申請喺呢個全世界喺科學科技上啊，申請咧專利嘅咧係中國最多噶，遠多過西方加埋啊咁多國。咁所以咧，最近有一個重大嘅發展就係一個嘅所謂係叫零成嘅超級電腦啊。凌城咧，佢系中山大学嘅一个电脑教授咧，系发展出嚟嗰个叫卢宇彤啊，咁咧就反映出咧一个嘅系2.198嘅exaflops 嘅单位吓，系64位双精度嘅浮点计算持续性能咁。嗱，呢个系乜嘢嚟嘅咧？咁啊，因为佢攞奖啊，佢咧2026年6月3日咧系喺美国手中咧夺得2017年以嚟。第一名嘅超级电脑冠军，即系2017年以嚟咧吓，第一次中国攞到第一名，又追上啦咁。因为之前中国追上被美国打压咗一段时间嘛，而家中国又再追翻嚟啦。你打压下我自己做到咁。咁呢个Exaflops 就系咩嚟嘅？咁佢系叫做 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啊，咁解啊，咁咧就是佢一个巨大嘅计算单位，就是每一秒钟啊嚟衡量超级电脑咧或者人工智能嗰个极限嘅演算能力咧，系佢达到咧每一秒钟啊。嗱，亿亿嗱，好多亿亿已经好多啦吓，即系十亿、百亿、千亿、万亿、亿亿，由一百个亿亿咁样嘅浮点运算咧，已经超过咗西方咧目前可以做到，而且佢嘅做法仲需要用到西方嗰啲嘅啊 CPUs 啊里面所用嘅 GPUs 啊嘅啊特殊晶片嘅，咁呢啲地方咧就系话啊，中国咧佢用另外一套嘛，根本唔系靠偷西方，佢自己创新发展咗佢自己嘅，根本唔系靠偷西方，佢自己创新发展咗佢。

0: 係啊，去對自然嘅語言作了解，但複雜嘅邏輯推理同埋代碼生成嘅任務。咁結果咧，佢最近又贏咗，又攞第一喎，仲超過咗咧。而家喺 AI 嗰度一路領住頭嘅就係 Anthropic 同 OpenAI 嚇。嗱呢個呢兩個我哋大家如果用開嘅都會知㗎啦。咁而你個俾中國嗰個 GLM 5.2 啊係超過咗喎，啊攞第一名喎，而且係即係 check 嗰陣時啲專家係唔知邊個模型屬邊間公司嘅。咁結果最後大家嘅決定就係、是、呢、這個真係盲目測驗裏面咧，全球最高嘅呢個模型用得最好嘅咧，竟然來自中國。唉，有時我哋諗翻今日你同一啲人咧。即係都唔肯睇新知識啊，睇新資訊又唔肯學習，又唔肯更新自己諗嘢嘅人咧，一講到中國佢就係滿眼睇唔起，又話落後啊，你咁話中國好翻去住啊咁，講啲嘢人都唔知幾多我啲朋友翻中國住啊嚇，咁但係呢啲翻去住係小事，最主要嘅問題咧就係話而家喺科學嘅競爭上咧，中國已經追上由寧德時代到到寧城，到到北京智普華章科技已經追上啦。呢啲係專家所證實嘅，唔係宣傳口號啊！反中國成日有好多講，其實就係宣傳口號。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相信呢封嘅家書出街嘅時候咧，我哋都知道咧，即究竟佛德國在世界杯是否行人止步，因为今次呢是面对一级的劲旅阿根廷的。不过无论战果如何呢，这个只得50万人口的小国能够在今届世界当中是独放异彩，甚至可以名留青史呢，都成为呢一页的足球的传奇。但如果我们看回佛德国整个的国家的运作，以点样嚟到去吸纳优秀嘅球员回流呢？嗱，呢个就系关键所在啦。咁啊，佛德国嘅常住人口非常稀少，大概55万啦，55万大概香港嘅东区，咁啊差唔多咧有55万人。咁但系能够系打到今时今日呢个咁嘅境地咧，其实真系加上咗好多好多嘅条件。起码呢个国家嘅政治经济环境相对非洲嗰当中系稳定嘅。咁由于佢哋嘅土地多属啲系火山岩咧，其实系农耕咧系冇乜条件，所以咧佢哋连饮用水咧都依赖进口。但系为咗克服呢个先天嘅条件，佢哋系能够系发展佢哋嗰个嘅经济支柱。譬如话利用冇污染嘅海滩啦，温暖嘅阳光啦，咁啊成为咗欧洲人咧一个避寒同埋咧呢个冲浪嘅天台，同埋最重要就系佢有大量嘅海外嘅侨款，呢啲侨汇咧，好似当年中国穷困时候，好多华侨就寄钱翻嚟乡下嚟到支持家庭嘅发展。原来散居海外过百万个的佛德国的子弟呢，每年寄回老家的汇款，其实撑起了很多家庭那个的重要的生活的开支。而那里足球发展方面呢，可以看到他们整个的计划是相当完善。作一个人口基数不大的岛国，为什么是能够在世界杯外赛突围而出呢？咁啊，甚至连西班牙咧对住佢咧都好似无法可消咁。其实佢哋整体嘅球员嘅质素咧系相当高嘅，其中有一半球员咧都系海外出生，咁啊并且系散居欧洲不同嘅国家。咁啊喺本土教练嘅领军底下咧，咁啊仍然系好坚持，佢用本土语言嚟做沟通啦。呢个亦都系咧，唔系纯粹咧。是讲球员的名气，你一定呢有一种为祖国效力的心态。根据一项叫做科托奴协定呢，这个协定呢是规定了凡是签约

0: 国的运动员在欧盟国家工作的时候是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意味着佛得国的球员到欧洲踢波呢完全就不需要占用非欧盟外援的名额、哦。这项的政策令到大批具有潜质的年轻球员呢他们是散布欧洲各国的联赛，当然一半呢在葡萄牙呢是稳食的。所以呢其实你睇见喺荷兰、葡萄牙、法国等顶级球会呢其实好多都培训咗不少佛得国嘅年轻球员。甚至好简单大家好熟悉嘅葡萄牙巨星C朗啊，佢嘅曾祖母呢其实就有佛得国嘅血统嘅。当然佛得国嘅足球表现等等呢我哋无可呢係可以抄袭。但佢哋吸引移民嗰个政策他们吸引那些有佛得国血统的散居海外的人那种的回流为国家效力那种吸引力是值得我们去参谋。香港近年来不断去鼓吹我们要吸纳人才等等等等。但我们真正是不是吸纳了真正的人才，真正人才来到香港他纯粹为了自己去搵食，因为真正是能够为香港嘅建設香港社會咧，係能夠咧係真正盡一份嘅心力啦。呢對咧係確實我有疑問嘅。咁咧，相對嚟講，佛得國嗰啲嘅散居海外嘅佛得國人咧，嗱佢哋長期都空懷社稷，心念國家，係能夠經常匯款翻去。當要徵召足球員，好多外國成一名嘅球員，亦都咧選擇是报效这个佛得国，所以因此呢这个的血缘关系这种这样的地缘关系呢是连系到一个五十几万人口小国其实它背后那个支援力是相当强大。香港七百几万人口几十年来香港培养很多优秀人才。我印象当中当年在香港的中学那些 Band One 最优秀的学府大家争入去，每年那些最优秀的会考状元等等其实很多呢都去了外国，甚至凭着他们优秀的学业成绩良好的家庭背景也都是进入了外国名校，跟着在外国呢是可以呢是立定根基。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仿效佛得国，是能够吸引几十年来散居全世界都好有成就的香港人能够回来香港，那些是真正的人才。想当年香港的大学中大好港大好去全球招募校长是委托一些很独特的校长招募的猎头公司。那我都认识这些猎头公司，他们说其实你选拔校长其实那个世界很小的。那唔会呢又话好似大海捞针咁，但香港当年开出嘅条件呢其实有一个优先，就係、是、香港人优先。如果大家都具备同等嘅资历学历等等等等等一样嘅，如果佢係香港追嘅嗱嗰系优先嘅嗱，咁呢个呢就係当年香港我哋有一种好本土化嘅一种自我强化嘅一种嘅能耐，亦都吸引咗不少真係喺海外散居而有成就都愿意回来香港去效力。但今时今日我们的香港还有没有这种吸引力呢？譬如说听众朋友当中很多优秀的香港子弟，大家愿不愿意为香港未来去出一份力呢？这个问题呢我可以问波，你不用答的。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今届世界杯，加拿大意外地打入16强淘汰赛，全国欢腾。星期日在补时两分钟，加拿大队是以一球险胜。在48队的外围赛，每小组有4队，每队比赛3场。打入32强后，每队比赛只是一场去顶胜负。Win or go home， 输了就要出局了。加拿大队是32队中第一队打入16强的。赢波固然是开心，输了波好像你看日本球员泪洒当场。中场球员田中碧失误自责， 哭成泪人。或者四次夺冠的德国队球员沮丧失望，都替他们难过的。但是不至于乌拉圭队被淘汰后，乌拉圭足球协会震怒，取消原定的豪华回程包机，要教练和球员自己上网订机票返国。南韩爆冷遭淘汰，南韩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表公开声明，向国民道歉，又狠批今次是组织和人员方面失误。他说世界杯浪费大量公帑，已经正式指示文化部成立委员会彻查。南韩的总教练收到死亡恐吓，已经宣布辞职。由于国内民怨沸腾，当局已经取消了自2002年以来官方在机场接机和欢迎的仪式。而以5亿美元天价取得三届世界杯南韩地区独家转播权的主流电视台 JTBC 和他的母公司已经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可见世界杯的比赛是涉及国家的声誉和荣辱。小国或者弱国凭球员的斗志挑战足球强国。曾几何时，世界杯就是欧洲和南美洲争雄。今届专家看好西班牙捧杯。事实上现在就是地球村的时代。球员在世界各地踢波，到世界杯临近才归队。欧洲队的球员踢本土联赛和欧洲赛事已经去到五月底，体力消耗了不少。有些球员更可能已经是受伤。好似加拿大队长 Alfonso Davis， 他踢的球会就是德国拜仁慕尼黑，脚跟拉伤，头三场都未能够出赛。国家队集训的时间短，球员和球员之间未有时间磨合，所以水准未必稳定，爆冷是不时发生的。大家可能留意球员不少是黑人，在我们加拿大队刚才提到的队长 Alfonso Davis，就是西非国家加纳出生，是利比亚难民。被踢伤台离场的 Ismael Koné 在西非另一个国家象牙海岸出生，父母是埃塞俄比亚人。加拿大队还有些球员是来自尼日利亚、刚果、海地等。据说在今届世界杯有近四分一的球员并非在所代表的国家出生，他们有移民，有难民的第二代，或者是双重国籍的球员。根据国际足协的现时规定，代表出赛的球员必须有这个国家的国籍，入籍的球员就必须要在那个国家住满五年，或者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在这个国家出生，才有资格代表出赛。在今届世界杯，北非的摩洛哥和西非的佛德国这两支国家球队表现突出，关键就是他们成功吸纳大量在欧洲出生和培养的叫海外兵团。例如摩洛哥除了是龙门之外，19个球员全部都并非在摩洛哥出生。西非小国 Cape Verde， 香港亦就佛德国，无需要跟其他小组的第三名比拼就顺利打入32强。下一场就是今日下午和卫冕冠军的阿根廷作赛了。佛德国的面积只有4000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原来就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75年才独立。因为经济不好，所以当地的人为了生计很多都移民外国。你想一个国家只得50多万人，我们温哥华市人口已经有75万，比他们多。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足球人才呢？报道说佛德国今届26个球员 ,14 个即是过半数都在外国出生，有一些是来自宗主国葡萄牙，亦都有来自法国、美国、爱尔兰，最多的就是荷兰有6个，全部都在鹿特丹出生。佛德国就是货船驶经大西洋其中一个重要的补给站， 几十年前啊，佛得国嘅人咧已经移民荷兰，喺鹿特丹港口定居。佢哋成功喺全球抢人才，揾有潜质嘅球员翻嚟咧打国家队，组成咗呢一支海外兵团啦。好啦，组团之后点样喺短时间内培养团队精神，合作无间咁去击败对手，就考起教练同领队啦。佛得国嘅官方语言咧系葡萄牙语，但系全国最通用嘅口语咧系 Creole 克里奥尔语。这个就是一种以葡萄牙语言做基础，混合多种西非方言的语言。海外反国的球员有些根本就不懂讲葡萄牙语，总教练又坚持在训练的时候全部要用当地的土语，即是克里奥尔语。他认为这样全体的球员才会上下一心，亦都可以令球员多些认识自己祖国的文化和习俗，可以话是用心良苦的。佛得国的球队是凭实力第一次打入世界杯48队的外围赛。小组赛对西班牙、乌拉圭和沙地阿拉伯打成平手，成为以土地面积计最小和人口第三小的国家入选世界杯的赛事。相信会激励他们国内的青少年参加足球运动。好似我哋加拿大队击败南非队之后，我哋嘅总教练 Jesse Marsh 赞扬我哋嘅球员咧成为加拿大英雄，又话佢哋咧就系本国年轻人嘅英雄，相信足球喺本国咧会有更大嘅发展空间。咁球队咧可以好似一间公司或者系一个城市，成员嚟自五湖四海，吸引各地嘅人才嚟到呢度各展所长，优势互补。都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方向噃。咪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高的瀑布是委内瑞拉的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两级，第一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呢是达到979米的。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波里瓦尔州瓜亚纳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漂亮的。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他在荒山野岭之中是带着妻子长途跋涉了11天才去到最近的村镇，于是就被当地人传为传奇。1956年，安克尔在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遵照着他的遗愿，安克尔的仔就将父亲的骨灰撒了在丘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也将这条瀑布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下午3:08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小弟陈建邦和我拍档，就是张国权张师傅、张师兄、张大哥 Raymond， 你好。
5: 哎呀，好啊，哎，帮主你，我想点再加多几个名给你呢？好难搞啊。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星期五啦。
4: 是啊，是啊，有什么好介绍啊？
5: 我讲过有个同事朋友啊。
4: 是。
5: 咁佢交费去银行交费，佢啊以前系嗰个手机咧，以前系 A 公司，而家去咗 B 公司，咁容易啦，唔好讲 R 啊 F 嗰啲啦。咁 A 公以前帮衬开 A 公司嘅手机，佢冇做啦，就去咗 B 公司嗰度参与 B 公司嘅手机。咁啊嗰次佢交费交月费，佢见耐咁耐都冇收到单据，就去交费。咁我交手机费，咁以前嗰间公司就 A 嘅。咁佢而家喺 B， 佢嗰个银行职员同佢交咗喺 A 嗰度，咁佢又搞掂咗啦，交咗啦。然之后来发觉原来交错咗，冇错，交错咗唔掂，交佢以前都冇帮衬啦，而家冇帮过 A 啦，而家又交翻去 A 嗰度，咁啊想话翻去银行叫银行同佢取消佢啦，系咪？攞翻钱啦，唔得，咁职员做唔到，咁后屘佢又搵个经理嚟睇下，个经理可以同佢注销，我形象话哦俾翻你啦，咁佢经银行俾翻佢。
4: 嗯，
5: 咁有呢件真人真事嘅喎，个银行咁大方咧，佢百几蚊就可以交，如果太大银码，可能唔会同你做喎。
4: 唔知，我唔知啊。呢个机会咧，入错咗户口嘅机会咧，唔系话冇，不过你银行点样帮佢入错户口咧？
5: 嗱，佢以前有嗰个手机公司系 A 字头噶，咁佢而家转咗去第二个 B 公司啦。咁佢嗰次系未收到单据，咁佢就要交费，我交手机费啊咁。嗰个职员系咪呢间公司啊？咁系咁啊，交咗啦，咁啊糊里糊涂交咗去，交咗喺 A 公司，因为佢交嘅 A 公司系以前嘅户口嚟噶嘛，佢有记录，仲有记录喺银行。
4: 咁即系佢而家交电视嗰个费用又错咗，交手机又揿错咗，
5: 系手机两，
4: 即系佢两样嘢都交错咗，俾唔同嘅公司，
5: 交错咗唔同嘅公司啦，即系以前帮衬过
4: 嘅，即系佢而家两度都交错。咁呢个系佢自己本身嘅问题。
5: 交错咗一度啫，佢系交错一度啫。佢原本交 B 嘅交费用嘅，佢交咗去 A，A 系佢以前帮衬开嘅，佢已经冇喺 A 帮衬啦。
4: 唔系呢个佢交电视费定系交手机费？
5: 手机，
4: 佢交手机费，不过就摆咗落个电视嘅钱，以前嘅电视。
5: 摆咗以前嘅手机。以前嘅手机。
4: 唔系头先你讲话俾电视，
5: 以前嘅手机，因为费事令你混乱啊。以前嘅手机就转咗而家 A 手机，就转咗 B 手机嘅公司。
4: 系啊。
5: 咁其实未有单据，諗住过期啦，要交啦，咁就同佢交手机费啦，咁嗰度同佢银行同佢有个记录喺度，以前係 A 㗎嘛，咁同佢入咗 A 嗰度囉。
4: 咁呢个银行同佢入咗 A， 佢当时佢唔知道佢入咗 A 嘅咩，佢银行
5: 两家都错，两家都错。
4: 银行可以整个 print out 俾佢㗎。
5: 咁 print out 出嚟啦，佢唔知呀，拿咗走囉，交咗费走囉，好开心啦。因为后来发觉原来交去零，佢交到空中㗎，冇人认领嘅，咁条数唔知点搞。咁啊，真系希望銀行同佢追翻退翻條數啦。銀行嗰啲職員話唔得，我話咁，後來佢叫佢叫經理嚟睇下有乜辦法。個經理可以 way off 佢，就註銷佢，可以銀行俾翻錢佢。啊，咁都得喎，咁好大方啊，銀行。
4: 咁可能銀行做錯咯，銀行幫個客做錯咗嘢，咁所以銀行自己要食翻咯。
5: 可能咁啦，係咯，
4: 係咪啊？如果唔係嘅話，你銀行冇理由冇理由会咁样俾翻
5: 呢条数喎，系咯，
4: 咁同埋你 嗰个 account 系咪仲活跃嘅 account 嚟嘅先？因为你已经冇喺嗰个 account 嗰度好耐噶啦嘛。
5: 咁佢转咗 B 公司啊，个 A 公司个 account 仲喺个仲喺个记录嗰度喎，应该系仲喺记录啊，我都唔知道啲银行点样啦。佢、如果应该注销咗啦嘛，冇喺度就
4: 系，
5: 但系佢仍然存在，所以咪交咗。几方面天下天下嘅错啦，系客又客服又错，职员又错咁啦，咁先至搞到呢个乌龙啦。但系好在。少数个人经理都肯负责嘅就系注销咁啊呢条数几好。
4: O K O K， 咁即系银行肯俾翻佢咪冇问题咯。
5: 所以银行做嘢有阵时都讲道理嘅，唔系话唔认账嘅。
4: 咁啊，
5: 好似你俾人诈骗啲数字。
4: 咁就算佢好彩咯。咁但系个问题系佢自己乌龙啫。佢
5: 职员都唔清楚啦，又系。
4: 咁啊，你职员唔清楚要问清楚，你系边一间？你见到有唔同嘅。即系电信公司个名喺度，你都要问佢系边一间噶？你银行个职员唔问，就系见到第一个名就系啦，系咪呢间啦？咁啊就同佢入咗去啦，问都冇问，帮我入咗，咁啊的的确系嗰个银行嘅问题嚟咯。
5: 同埋你又以前帮衬过，有佢有记录喺度，即系所以系好错得好，即系唔系好
4: 即系以前我唔知佢啊，因为佢以前系咁样去入
5: 公司
4: 嘅，但系你以前一间啫嘛，你而家多咗一间出嚟啊嘛，咁你自己本身就要搞清楚个状况啊嘛。呢、這个其实我觉得咧，个消费者或者嗰个系佢嘅责任嚟嘅。
5: 但系职员都有会问清楚系咪呢间啊咁样。
4: 所以有好多时咧，啲而家 teller 未必帮你做，咁喺嗰度喺嗰度帮你做，去见单帮你做啊，佢唔会咁样帮你做噶嘛。
5: 同埋一啲仲唔系佢唔抌印添啊？佢入咗数得咯。通常有你交咗费咧，嗰张单你佢抌个印啊，抌个豆腐印
4: 啊，
5: 承认咁样噶嘛。
4: 系啊系啊，
5: 而家唔抌噶啦，有啲佢未唔抌印噶啦。
4: 哦，
5: 可以唔抌印噶咁得喎。佢话你嗰张收据。你嗰张银行支出过往嘅数目嗰张单据已经系啦，
4: 哦，即系佢唔喺你嗰张收据嗰个账单嗰度抌个印，话
5: 系冇抌豆腐印。
4: OK， 咁我冇，因为我而家都少少用呢度俾，我多数咧网上俾，系 online 度俾嘅，咁所以即系我冇呢个问题。好啦，咁啊讲下咧，就有个听众咧系早两日打电话嚟噶啦，佢话。佢同呢個 ICBC 整個 windshield 玻璃嘅，咁佢好奇怪咧，就唔知點解咧呢個 ICBC 咧就會寄咗個短信俾佢，知道佢個號碼 number，就俾咗個短信佢，咁就話咧，講埋佢個 first name 添㗎嚇，個 ICBC 咧就想聽下你一啲嘅意見，你最近同呢一間玻璃公司嗰個交易嚇，咁就你覺得你會唔會係去即係推薦俾你嘅朋友或者你屋企人咧咁，咁啊叫佢咧就用一。就 unlikely 即系唔可能，二咧近一零咧就系好可能，咁啊多谢你嘅 input， 咁啊如果你要系想 opt out 呢个嘅电话咧，你啊揿个 stop 呢个词啦，咁嗱呢个咧佢个听众就话冇喎，佢即系 ICBC 系咪真系咁样用整个咁嘅短信俾我咧？我唔知道，因为 ICBC 一般都唔会用短信，
5: 短信
4: 系啦，咁但系咧佢话佢又即系睇得到咧，就系喺佢有一个嘅资料上边咧。佢話：，我哋而家咧就你嗰間應該係玻璃公司嚟噶，應該 send 俾佢就話 confirm 你個 order 咧就已經 successfully 咧係處理咗啦。咁而家咧下邊咧就係你嘅資料，你嘅 reference ID， 咁啊 total 咧幾多錢？點解佢用 US dollar 199.99 咧？呢樣嘢我就冇明啦。加拿大裏面啊，點會用199.99美金咧？咁喂，如果你需要任何嘅幫忙嘅話咧，關於你呢個户口咧，你可以隨時咧。系同我哋联络，我有个电话number俾你嘅，系18056706054咁样样。咁我哋又多谢你嘅生意。咁跟住佢就话我收到你嗰啲钱啦。咁同埋咧有另外一个咧就我收到你呢个嘅每年嗰个嘅即系续约续呢个嘅
5: 保费
4: 费。咁咧而家 renew 咗，咁而家咧就系话你有12个月咧系唔会受到有影响嘅，你会继续系享用紧呢一个服务。咁嗰个reference number 又有啦，24个月啦，就 payment 就 complete 咗啦 ，amount 啊 charge 咧19.99美金嘅，系6月4日啊。咁佢话如果你呢觉得你呢个嘅交易咧系有任何嘅错漏咧，你可以同以下呢个电话联络。咁啊，多谢你拣我哋嘅服务，因为选择我哋服务。嗱呢啲咧个听众佢俾我哋睇咧，主要话俾大家听，呢全部都系 scam 嚟嘅。
5: 啱啦，啱啦，
4: 你唔好理佢。就算你话顶咗个 ICBC 个 logo 俾你话，我要问下呢间玻璃公司系咪真系做咗好好嘅 service 啊？诸如此类，你都唔可以喺个电话同佢做啊！
5: 冇啱
4: 啊，一定唔做噶啦呢个吓。咁好多谢呢位听众咧，俾咗呢个信息我哋啊，大家就要留意，千祈唔好中计吓。好啦，咁啊，琴日咧有个听众就系打嚟咧讲呢一个关于药嗰啲药丸嘅问题。
5: 哦，
4: 佢话咧。 一日咧要食两种药，一个食五粒，一次系食四粒。咁佢话咧食五粒嗰啲咧就好似四粒嗰啲贵啲啊，定五粒贵啲啦。喺、食到最后尾咧得翻两粒咁，咁佢走去同个药房讲，药房就系你食多咗啦咁。系、哦，咁、对你嚟讲咧，阿张先，你有咩嘅建议啊？
5: 你讲呢食药丸嗰啲多食多食少，
4: 系啦。佢话个医生开三个月俾我嘅，咁、
5: 我都系开三个月噶喎。
4: 啊，哦，你都开三个月。
5: 啊，咁咪每日一粒咯。啊，佢点会错咧？
4: 唔佢每日嗰粒嘅系要五粒啊，
5: 啊要五粒，每日食五粒啊，咁有规定噶嘛？每隔几多钟头食一粒？
4: 唔知佢咧，总之佢食五粒啦，佢一日就一日里边要食五粒啦。
5: 哦，咁你唔可以一早食晒五粒，又唔可以啊，又一个钟头分几多钟头食，咁、有规矩噶嘛？
4: 问题就系话佢去到最捞尾唔够，
5: 唔够。
4: 因为我话医生开三个月俾你，即系九个日啦，当你九个日啦，或者九十一日啦咁。咁你个药丸系咪要开到九十一日啊？
5: 啊，有两个可能。
4: 哦，讲啊，
5: 一个可能佢唔觉意唔记得食多咗一粒。就变得唔够啦，
4: 咁而家个药剂师咪话佢咯，你可能自己食多咗粒咧，
5: 都唔够，系啦，唔会唔够数嘅，咁又比如你跌咗咧，啊，如果你多咗就系你唔记得食咯，嗰啲咩都有问题
4: 嘅。咁即系你嘅意思，药剂师嗰啲一定准嘅，
5: 一定准嘅，系。
4: 咁但系亦都有听众讲噶嘛，三个月里边每一个月里边有三十日同三十一日噶嘛，
5: 佢会数俾你噶嘛，数埋噶，
4: 会唔会佢数错咧？
5: 呢样嘢啊，有呢样有呢个可能啊，
4: 系咪？
5: 系
4: 啊，咁所以咧，琴日林广安就讲，佢话其实咧，你可以叫嗰啲药剂师咧，帮佢做个 bubble pack 嘅，即系嗰啲叫做发泡胶袋嘅。咁或者发泡胶袋咧，就分开每呢个樽里边咧，譬如有俾三个月嘅话咧，每一日要五粒噶嘛，将嗰五粒放喺一个 bubble pack 度。咁你一路计，咁你每一日攞一包出嚟，你咪知咯。
5: 七月咪三十一粒咯，八月咪
4: 三十一粒，系咪？九月咪三十粒咯，系咪？即系三十个包咯。咁即系话咧，你七月同八月咧，你就要攞62包，加埋咧就攞90包，即系30包嘅个九月，咁你应该唔会有错咯。
5: 系咁，系咪？呢个系比药，你嗰个可能梦中有错。
4: 阿林光安话咧，即系嗰啲药房咧系可以咁做嘅，
5: 系
4: 可以咁做嘅，因为防止啲病人咧系会一系食。唔記得咗食，一係就食多咗，或者食少咗。咁如果你咁樣俾個 bubble pack 咧，就一定唔會有錯啦，係咪？你攞唔攞到，你嗰日攞出嚟知噶嘛？
5: 係咪啊？
4: 好啦，咁呢個聽眾咧就話明白啦，佢會同嗰個藥劑師嗰邊咧了解一下。咁同埋咧，原來呢度嘅藥劑師咧係可以安排咧就係送俾你嘅，
5: 係可以送上門嘅，可以送上門。
4: 係啊，唔使你自己過嚟嘅。但係我唔知佢收唔收費啊？可能會收費都唔頂，咁但係都係好少費用啫。你唔使自己親自去排隊啊嘛。
5: 好似唔使
4: 嘅，好似唔使
5: 啊，
4: 因为佢话呢个系
5: 长者服务嚟，
4: 长者
5: 优待
4: 福利
5: 嚟噶，同埋熟客佢先咁肯咁做嘅，
4: 冇错。好，咁啊有咁多嘅资料讲咗先，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6: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7: 这个礼拜我们是会请来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和我们讲一下遗嘱和授权书的问题的。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8: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10: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9: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10: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 A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欢迎翻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阿坡同阿坡倾下先。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5: 诶，阿坡哥，
12: 光柱你好，权哥你好，
5: 好大家好。
12: 我琴日咧就全即系点样讲啊，最开心嘅一日。
5: 哦，咁好啊。
12: 因为成世人都未试过话去现场睇足球。
5: 哇！
12: 咁啊，真系好多啲小朋友。
5: 系啊，唔怪得而家后沙啦。
12: 系啦，冇办法啦，叫做后沙，即系现场嘅气氛咯。有两样嘢，发觉咧就唔知道会唔会系属于诈骗咁样。
5: 哦，
12: 点解我会咁讲咧？ 入去安检，咁佢就话俾你听，就唔准带啲袋几大几大，好细个袋你可以带。咁好啦，咁我哋又冇带袋，咁咪袋住啲宵夜就走过去。咁啊，好得意咧，咁佢入边有啲买卖嗰啲礼物嗰啲公司咁样，哇！佢俾你个袋咧，真系大过个手抽袋噶。啊！但系佢又唔俾你带入去，佢喺入边我又可以俾你买得到啲大手抽袋。咁啊，呢个第一个问题。咁我哋军哥话啦，系嘛？咁啊，实施咗第三级制裁咯。但系我见到佢扫飞棋，佢踢足球嘅扫飞棋系咁洒水，咁系咪对我哋嚟讲，系咪有少少诈骗咧？
4: 唔OK， 好
5: 诈骗，
12: 只不过系分。分析
4: 讲
12: 下啫，
4: 好好好，花生油、嗯、啊，我、okay, 做咗花生油，多谢你电话。O、okay、K， 关于安检点睇啊？
5: 嗱，佢搭飞机一样啦，你喺飞机入飞机场之前，的咁多嘢，几多个啲唔俾带入去，几多个 CC 唔准带入去。但系入到去飞机场呢边，你入攞大桶水入去都得啦。入咗飞机入咗安检之后，成个大樽入你入灌水带上飞机得噶，即系同一道理啫嘛。你出边带嚟嘅嘢就危险啊，佢里边系卖嘅嘢就安全啊嘛，唔会有危险啊。佢惊你吓。
4: 咁啊，波依家解释咗俾阿波听啦，呢个。
5: 让阿波
4: 第二个咧，草场有喷水嗰度点啊？
5: 草场喷水啊，呢样嘢其实草场嗰啲水嗰啲草唔系草嚟，唔系真草嚟，应该系塑胶草嚟噶。
4: 真草啊，
5: 真草嚟噶。
4: 非法讲明一定要打真草、啊。
5: 一定要真草，咁样就可能佢俾高好高昂嘅费用啦。佢講掂數啦，俾高昂費用。如果唔係俾人哋投投訴，你做政客嘅，做政府嘅都俾人問問你啞口無言嘅喎。
4: 嗱咁三級制水同埋呢個幾多級制水都好啦。你話一啲商業用嘅草地咧，咁佢係政府咧係有一個嘅即係特惠俾佢哋嘅，因為佢哋係一定要淋水嘅、嗯。譬如你高爾夫球場嗰啲、嗯，你唔淋水嗰啲草黃曬，邊個去打啊？
5: 嗯
4: 啊，所以咧呢、這个咧系政府咧容许佢哋可以喺嗰段时间里边咧系
5: 优惠嘅，
4: 系啦，俾优惠。咁、嗯、所以咧嗰、那个球场里边嗰啲草咧，根据 FIFA 嗰个嘅规定咧，系、嗯、全部真草嚟噶。咁而且有本地有一间嘅喺 Abbotsford 嘅呢间公司咧，系特登被呢、這、一个即系BC 省政府咧系 contract 咗佢咧，系提供呢啲真草。铺喺呢个球场度噶，咁呢个系真嘅。
5: 同埋佢哋入淋水咧，应该系有个限度嘅，冇好似我哋有啲人开咗水喉，出咗街八四几钟头翻嚟先至再闩水喉咁样，咁所以
4: 佢哋有时间嘅，佢哋有时间控制到嘅，
5: 所以佢哋有
4: 佢就唔系系啦，佢就唔系好似我哋
5: 普通人开咗水喉走咗去咁样。
4: 系啦，我哋嗰啲住宅嗰啲唔得嘅，因为你。唔系个个屋企可以装咗定时噶嘛，系咪？咁、啊、如果定时坏咗，咪不力不停，
5: 系不停咁放。
4: 系啦、啊，咁啊呢样嘢咧就阿波唔使担心吓、啊，因为呢个政府系牙捞嘅，
5: 冇呃你嘅。
4: 跟住咧就系、是、有 Lisa，
5: Lisa，
4: Hello， 系咪 Lisa？
5: Hello，
13: 哦，系啊，阿帮主，
4: 系，
13: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5: 请你讲。
13: 我先生咧就琴日去整假牙，
5: 嗯，
13: 即系佢系专系做。假牙嘅，唔系嗰啲牙医，系先系做假牙嘅。
4: 哦 ，OK，OK，OK。
13: 吓，咁佢印咗牙模啦，第二次再第二天先再嚟试牙啦。咁，咁佢咧，我哋走嗰时咧，佢又要问我哋攞个 care 卡，同埋攞嗰个牙医保健嗰个卡。
4: 系。
13: 咁我以为佢攞嚟睇登记啦，佢唔系，佢攞嚟影印咗佢。咁我觉得。有冇问题咧？
4: care 卡啦，同埋呢个加拿大嗰个牙医保健嘅卡，佢就影印咗。
13: 影印
4: 哦，系啦 ，OK OK。
13: 我从来未试过去嗰啲医疗机构啦，系睇医生啊咩，我好少见系影印嘅。但系佢将佢嚟影印咗佢，咁会唔会有问题咧？我又想知道屋企嗰啲轻重有冇试过啲咁样嘅咧？
4: 点啊？张国权，
5: 我去睇医生，佢都系俾张卡佢睇咁样嘅啫，登记咗 number 啫。
4: 嗯，
5: 佢冇影印我嘅。
4: 嗯，
5: 登记咗 number。
4: 咁你有冇问佢点解佢要帮你影印呢？有冇问佢咧？
13: 冇啊，就一时之间就冇谂到嘅咁嘅情形啊。
4: 哦 okay、
13: 到翻咗屋企咁谂，会唔会有问题咧？冇理由你影印啊，我从来都未见过噶，佢咩嘢？ 做乜嘢都系俾个卡佢睇一睇咁啊，登记个 number 啫嘛。
4: OK， 嗱有咁嘅情形嘅，因为佢哋唔系一个牙医诊所嚟嘅，佢哋帮你做假牙，即系帮你先生做假牙嘅一个嘅lab 嚟嘅啫，工厂嚟嘅啫。咁可能佢哋咧就系、是、需要，或许咧有佢哋咁嘅需要，就系佢哋未必抄得晒咁多资料，咁佢索性影低咗做佢哋个记录。咁如果佢同你去同政府嗰边收钱嘅时候咧，咁佢可以将你呢一个嘅卡嘅 number 完整嘅资料咧就递上俾呢个加拿大嘅牙医保健嗰、那个保险公司嗰度嚟到去即系申即系叫做申报咧佢嗰个费用，应该要收个费用，帮你先生做个假牙嗰个嘅费用咯。我谂呢个可能系佢哋嗰个嘅即系安排咁样，我估系咁样。不过咧我想问你嗰个嘅 care 卡同埋你嗰个加拿大嗰个牙医保健张卡上面有冇你个相喺度啊
13: ？care 卡就有相，牙医保健卡嗰个就冇相嘅。
4: 你讲 care 卡嗰个有相嘅咧，系因为你系用嗰啲 BC， 好似人哋嗰啲驾驶执照嗰啲咁噶嘛，系咪？
13: 系啊，系啊。
4: Okay。嗰、那个咧就麻烦啲，我就唔知点解佢要影埋相吓，即系佢点解佢要同你影埋呢个 copy？ 加拿大保健牙医保健嗰个就简单啦，因为佢冇相嘅，佢就得一张平白嘅卡，系咪？
13: 系啦，但系我就系谂起有相嘅，咁佢可以攞我呢张 care 卡做乜嘢都得噶啦。
4: 系啦，喺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有咁嘅可能性嘅。不过你下次你翻去你可以同佢讲噶，你话
5: 再问佢啊，
4: 系咯，你点解要影咗我哋啲卡嘅相？我俾咗个卡 number 你抄低咗，
5: 抄 number 咪得咯。
4: 咁啊，系咪？佢抄低咗个卡 number， 你已经可以向政府嗰边嚟到或者保险公司度申请嗰、那个即系费用啊。你做咗呢啲嘅费用噶嘛？你先生嗰副牙仲系未整好噶嘛？系嘛？嗰、那个牙托。
13: 未整好，
4: 唔紧要噶，你可以下次系啦，冇错啦，
5: 要问佢啦，
4: 礼拜去嘅，你问佢咯，你话喂，咁样嗰啲资料咁样影喺度咧，我有啲担心噃，因为你抄喺度又冇问题啫，系咪？
5: 填 number 得啩？
4: 咁你可以问佢可唔可以俾个合理嘅解释俾你听，同埋你可以问佢呢个系咪一定要咁做嘅先？如果唔系嘅话，你话我系唔希望我即系只系将自己嗰个 care 卡有埋我个相咧，系喺你个记录度咯。
5: 仲有啊，仲有问人哋客气啲，唔好质询人哋。客气啲，
4: 即系咁啊！我提议 Lisa 咧，你可以咁样样同嗰个师傅讲，做牙托嗰位师傅，我谂大家系明白事理咧，应该就唔会有咩特别大问题嘅。
13: 咁佢已经影咗啦，
5: 我知佢点解？
4: 佢影咗咪攞出嚟话俾佢听，我想你一系就抄低个资料俾你，咁然之后呢张纸咧，我撕烂咗佢，咁咪得咯。
13: 哦，即系问佢攞翻嗰
4: 张。系啦，你可以问佢攞翻咯吓。咁因为个都系佢嘅责任嚟噶嘛，如果有咩问题发生嘅，我会追究佢噶，因为你有我呢个 record 喺度嘛。
13: 系，但系如果有咩问题发生，或者佢个铺头唔见咗咧，
4: 咪就系咁讲咯，铺头唔见咗你，
5: 唔会见嘅得嗰啲。
4: 你话你系咪佢系咪一定要咁样影个 copy 先？你话我唔使嘅，我俾个 number 你 drop 低咗佢喺你个 lab 嘅记录度已经得啦。咁我就唔想将我呢个 care 卡咧嗰啲资料，除咗即系我俾嗰个number 你，但系我幅相嗰啲我就唔想噶啦。咁咪同佢讲可唔可以撕咗佢咯？
13: 哦，
4: 你咁同佢倾下，
5: 试下问下佢咯，
4: 系咯，系咯，你下个礼拜揾佢就慢慢倾下啦，系啦，吓 ，OK， 希望听众朋友对呢样有冇分享，有冇分享呢个咁嘅 case
13: 咧？其他嗰啲听众有冇呢啲咁嘅经
4: 验啊？好啊，好啊，好啊，听下佢有冇其他分享？多谢你 Lisa 电话，多谢吓 ，thank you， 拜拜，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系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喺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系由卑斯省政府发放嘅信息。
16: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7: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6: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7: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6: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9: 更好消息，
1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1: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星期五下昼啊嘛，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拍档啊张国权、张师傅、Raymond 啊，张大哥，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好啦，听听下赵太嘅电话先。Hello， 系咪赵太啊
5: ？Hello，
23: 系啊，你好，
4: 你好，赵太，请讲啊，
5: 赵太，
23: 我谂我有个提议咧。你哋个节目咧唔好再叫做诈骗照妖镜，
5: 哦，
23: 应该叫做欢乐座谈会，我谂比较合
5: 适。啊，好啊，
4: 咁好啊，
5: 好啊，
4: 我哋改埋名添啊，
5: 改埋名，改名，好啊，好啊。
23: 因为比较合适啲咯，如果你诈骗照妖镜，好似唔系几合适啦，而家。咁啊，欢乐座谈会又比较上系，
4: 系好，系咪啊？欢乐座谈会就唔使讲咁多诈骗嘅嘢，系咪啊？
23: 咁而家都少讲啦。
4: 因为你讲诈骗嘅嘢咧，如果我哋欢乐咁讲诈骗咧，我又会俾人哋闹我噶咯。你攞人哋嗰啲受骗嘅人嚟到开心，
5: 开玩笑。
23: 咁啊，即系你借嗰欢诶诈骗照妖镜嚟到，根本都唔系咁多嘅讲呢啲事情。
4: 系咪？你即系你觉得唔系咁多诈骗？
23: 我觉得系诈骗，我觉得咧系欢乐诶座谈会咧比较就合适啲咯，大家开心咯。
4: 哦，即系你想开心啲啫，就唔想听咁多诈骗嘅嘢，因为唔系咁多诈骗嘅嘢可以讲。咁嘅意思系咪咁咧？
23: 唔系咁嘅意思嘅，
4: 哦、
23: 因为而家都好少讲诈骗嘅嘢，多数都系座谈会咁样，大家开心倾下偈。
4: OK， 好，好啊，赵太，好，
5: 系多谢你意思，
4: 多谢你，多谢你吓，
5: 多谢，多谢，
4: 拜拜
5: 多谢，
4: 拜拜
5: 多谢。
4: 咁点睇啊，张国权？
5: 其实咧，我哋闲谈间已经有啲可以泄露到，有关于系唔系诈骗嘅嘢。系有阵时谂深一层，先发觉，咦，唔系呢件日常生活里边都有啲可能系唔正常，系诈骗噶，咁都可以揾到出嚟噶。
4: 嗱咁啊，我用另外角度睇啊，嗱诈骗咧，一般而家已经喺我哋嘅生活上边咧，系一个差唔多成日都会发生嘅一啲嘅即系情事事情啦，
5: 无处不在。
4: 电话里边咧，成日都收到啲无厘头嘅一啲嘅信息啦，吓呢啲其实都系诈骗，但系你。如果唔去同一啲听众朋友嚟到提醒下佢哋咧，佢哋分分钟可能以为真系中咗人哋嗰啲计都唔知嘅。咁、我哋嘅目的系喺闲谈之间，好似阿张国权话，闲、谈之间我哋会将一啲嘅即系有一啲诈骗嘅信息咧，系提出嚟俾大家咧去有一啲嘅提醒。嗱、举一个例啊，
5: 好似头先我哋已经证明啦，听众啊。佢驚住嗰張卡俾人哋碌咗去有問題，咁、大家留意一下咯。
4: 呢、這個其中一樣嘢啦，我哋都有講嗱，出邊啊，而家連我哋即係警察局都會提議大家嗱、譬如話有一啲嘅祈福黨啦，有一啲咧就係嗰啲即係我哋有古人叫做插白黨啦，即係專嚟呃人嗰啲咁嘅手法啦，係咪？琴日亦都有個聽眾打嚟咧，佢又教車嘅，佢係教車師傅，就收到咧有一個嘅學校嘅老師打電話俾佢，就話咧叫佢去個學校裏面咧教11班嗰啲學生咧一啲揸車嘅常識，咁約定咗幾多錢之後咧要去見結，即係要個約會時間之前咧，
5: 約會途中
4: 半個鐘頭到咧，咁就打電話俾佢噃，佢話哎呀唔好意思，請你可唔可以路過邊度同我買幾張 gift card 咁。 喂，老实讲，呢啲咁嘅信息，
5: 咁有漏洞啦，有问题啦。
4: 呢、
5: 這
4: 个咁嘅信息，如果呢系啦，如果呢位听众佢唔喺呢个时间打电话上嚟提醒啊大家啲同行嘅话，咁、可能真系有人中计噶咯。
5: 系啊，呢言谈间咁泄露咗个天机出嚟啦。
4: 所以我哋即系冇错，呢位听众讲话，我哋叫做欢乐座谈会咧，
5: 冇乜压力用我啦，其实
4: 我都冇乜特别嘅意见嘅。咁、但系喺闲谈欢乐当中，我哋都希望能够有一啲嘅信息咧，系带俾啲听众朋友，等佢哋大家互相嘅嚟到去提醒、
5: 警惕下、
4: 因为好多一啲出边而家咧不朽系诈骗嘅信息咧系无处不在啊嘛。
5: 新鲜啊，
4: 我哋希望即系有个咁样嘅。诈骗一个嘅概念咧，系俾到大家可以嚟到去多啲嘅，即系注意一下身边嘅事物。咁、你就唔会咁容易咧代入咗去一啲诈骗嘅信息里边。呢个系我哋最大嗰个目的。咁而家我哋都好开心啊！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都回，即系回应翻我哋嗰个嘅节目嘅一个嘅原来嗰个宗旨就话、好彩啊！我都有听你哋啊，所以我咪唔睬佢哋咯。
5: 咁咪已经得益啦。
4: 啊，我咪得益咯，我又唔会俾佢呃咗咯，系咪？咁啊，即系大家有大家嘅睇法。
5: 中落咗善因噶啦，
4: 冇错冇错。咁啊，赵太佢嗰个睇法，我哋都都尊重嘅。咁啊，睇下我哋嘅总监。节目总监会唔会有
5: 安排？点安排
4: 啊？好，电话呢有陈生嘅，另外一位陈生喺度吓。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5: Hello，
0: 喂，阿帮主。
4: 哎呀，你好。
5: 陈生
0: 师傅，你好，你好啦。
5: 系
0: 啊。其实你兜得好辛苦噶啦，咁你都明知啊，啲诈骗啲手法即系，其实都系玩嚟玩去都几样嘅啫。再包装个出嚟又嚟玩过，咁我就觉得可以谂下。即系唔系一定要叫诈骗照妖镜，生活资讯台都可以嘅。
5: 又好，
0: 咁你里面可以概括咗好多嘢喺里边，
5: 系啊，
0: 就唔需要俾即系俾个听众觉得，成日都系，你个讲系诈骗照妖镜噶嘛、
5: 以为你
0: 系
5: 咗。
0: 宣传嗰时候都系讲得好清楚噶嘛。
5: 系、
0: 咁你而家好多人出嚟都系，好似阿波哥咁又话，好开心啊，睇一场波咁喂大佬，即系唔系嗰样嘢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冇人想知啲嘢，唔係話得罪阿波哥啊，唔好意思，不過係冇人。
4: 明白明白明白，
0: 我哋唔需要知呢樣嘢。咁、其實我想打翻上嚟就係話，頭先講嗰個 care 卡咧，係其實 care 卡跟車牌咧係冇後邊冇相嘅喎，應該。
4: 唔係，佢嗰個係 BCID 卡就有。
0: 喺度相嘅。
4: 如果有 BCID 卡就好似有。
0: 咁其實我即係因為放租嗰啲咧，就成日都叫人哋要俾嗰、那個。driver license 啊，資料啊 ，weapons 啊，所有嘢出嚟嘅。咁而家個個人咧都驚死，但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如果嗰個整牙、整假牙嗰間公司或者係一間地產公司要求你依樣嘢咧，我覺得你係應該放低咗嗰個戒心，話喂唔係詐騙嘅大佬，人哋有 BC 啦，即係有曬 business license 又成嘅。
4: 係。
0: 你唔好應該唔應該有呢個諗法？你話喺個 Facebook 或者係 Craigslist 啊，或者其他地方，人哋放租俾你，你擔心呢樣嘢，或者某個人過嚟叫你攞張 care 卡或者driver license， 咁你有呢個疑問係明白嘅。但如果喺一間公司裏面發生，你係唔應該有呢種想法嘅喎。你諗翻轉頭，你去銀行借條窿。即係借個line of credit 或者 mortgage， 佢一定攞你張 license 去 photocopy 喎，大佬。咁點解你又會信銀行？你又唔信人哋嗰個牙醫嗰間牙醫鋪咧？因為佢攞你嗰張 care 卡嘅時候，佢可能係幫你先生去申請一個免費攞個假牙嘅喎。可能人哋真係要個 copy 嘅喎。所以你如果你話叫頭先嗰位女士打翻電話去問人哋。好似你咁樣咁婉轉嘅係啦，但其實就唔知個個人嗰個心態點樣，可能到時一個質問形式或者
5: 嚇起啲話嚇起啲，
0: 咁咪有產生咗個矛盾，又何必去搞呢啲嘢咧？
4: 嗯，
0: 即係我覺得，如果人哋係打開道門做生意嘅，你根本係唔應該有呢種諗法咯。就算出面個環境幾惡劣，都唔應該係有呢樣嘢，因為你去睇普通醫生，你 show 你個 ID。或者你 show 你張 care 卡係證明你係阿陳生啊嘛，
4: 係啊係啊係啊。
0: 但係你而家可能你去整個假牙要抱個帽嘅時候，你嗰個帽要可能同政府申請嘅嘢，佢有一定嘅既定嘅手續。
4: 係啦係啦，所以我都係咁講啦。
0: 了解一樣嘢。
4: 係啦，
0: 係啊。如果你又要走翻轉頭， 佢即係咁樣已經拗曬頭話驚人哋呃你，咁即係好難喎生活上面。
4: 冇
0: 計，樣嘢都咁驚嘅。你連嗰把聲錄音你都可以驚人哋攞咗你把聲之後去冇你呃人，係嘛？你塊面 show up， 咁你使唔使好似蒙面咁出街？呢啲又唔可能嘅，即係所以我想講就話唔好咁
5: 驚
0: 無限上綱，即係人哋有一間咁嘅打開門做生意嘅公司，我唔覺得應該要有咁嘅擔心去做呢樣嘢咯。啊，即係我想講。
4: 有得啊，陳生你意見我哋都聽到㗎啦。多謝曬 ，thank you， 拜拜，拜拜。阿陳生講佢有個道理喺度。啊，不過另外一個嘅睇法咧，就係因為而家出邊太多一啲嘅所謂叫做身份盜竊啊。
5: 嗯。
4: 咁佢好多時候咧都會係因為有一啲嘅幫助就係呢一啲咁嘅證件咧流失咗出去，咁好啦，咁啊陳生你都提出個 point 就話可能嗰間鋪頭咧嗰個嘅牙醫即係做牙托嗰個嘅
5: 法院所咧，冇錯，
4: 佢可能係需要證明啊，即係個嘅法院所
5: 咧，冇錯，
4: 佢可能係需要證明啊。

0: 张 care 卡唔乜嘢都有睇喺度啦，
1: 唔系啦 ，care 卡后边嗰度
0: 地址姓名年龄，
1: 唔系因为
0: 相都影埋，
1: 因为嗰张 care 卡嘅正面咧就有相，就系有你嘅出生日期，但系佢冇嗰个嘅 number 喺后边嚟，
0: 喺后边嚟噶嘛，
1: 系咪？
0: 影后边。
1: 咁如果我想见你个 care 卡 number， 你俾个后边嘅 number 我咪得咯，我咪影都系影后边嘅 number 啫嘛。
0: 我已睇到啦，两边啊嘛，
1: 系咯系咯。咁所以呢个只不过我相信系观点与角度问题。
0: 系啲啦，冇边个讲嘢都系系啲冇听
1: 众有咁样样嘅谂法咧，
0: 佢有要求啊，
1: 亦都无可厚非，因为听得太多。阿陈生有point 噶，我唔系讲咩，我又唔系兜，我只不过即系将两边嘅睇法咧都摆咗上台面度嘅啫。咁你认为边一个系合理嘅？你嘅边一个咩嘅？咁我咪去用嗰个方法咯。咁都绝对冇问题。
0: 同埋问对方讲嘢都冇伤害人哋咯。
1: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好，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应嘅时间啦。咁啊，听众朋友咧，好多唔同嘅睇法、唔同嘅意见咧，都系非常之好嘅。我哋大家可以采纳吓。跟住有陈小姐喺度啦。
3: Okay.
1: Hello， 陈小姐你好，陈小姐。
0: 陈小姐 ，Hello。
3: 系啊，帮主系嘛？
1: 系啊。
3: 啊，我都系闲话家常啫，我觉得。我都冇咩诈骗嚟讲，我觉得你哋真系要改名改做闲话家常咯。
0: 啊，又好。
3: 即系你嗰个节目系好好、啊、
0: 哦，
3: 即系警惕人哋啦，系嘛？
0: 系啊，
3: 学咗好多嘢系啱嘅，但系咧，你哋有时候解答问题啊，我觉得真系唔应该再用诈骗照妖镜咯，闲话家常啦、啊，好唔好啊？
1: 闲话家常，好有创意嘅陈小姐，好多谢
3: 啊
1: ！O K，
3: 系咯，即系我都同意头先嗰位陈生讲。即系你讲到诈骗咁啊，人哋一听到哇诈骗，即系无限上纲啊，你知唔知人？其实即系嗱，如果一个咁大嘅机构整牙同你影一幅相，即系影咗佢，我通常即系我都费事讲咁多啲数目，你讲俾人听，人哋会抄错咗。最好啦，整个 photocopy 影咗，我本人啊，我觉得系冇咩问题咯。
1: 咁、
3: okay. 好似头先阿陈生讲。即系无限上纲，哇！诈骗我会唔会？其实会唔会有时候真系你惊唔惊得咁多啊？依家呢个世界、真系噶
1: 吓，
3: 即系自己用自己个 common sense 去 adjust 咯。
1: O、okay, K， 好好好好嘅睇法。
3: 唔好再改啊！诈骗照妖镜太过吓人啦！
0: 恐怖
3: 咁样呢个节目。因为好似阿 Susan 咁咯，佢成日讲嗰啲都系家常啫嘛，讲下佢个仔啊，佢个女啊，个女婿啊，系咪咁啊？闲话家常，我觉得
1: 系
3: 好适合咯。
0: 系
3: ，OK，
1: 好多谢你，陈小姐电话。OK， 闲话家常一个欢乐座谈会，哇，喺度几多唔同嘅创意。好，跟住有李小姐，睇下李小姐有咩反应先嘛。Hello， 李小姐你好。
0: Hello，
1: 喂，系咪李小姐？李小姐到你啦。
4: Hello，
1: 系到你，李小姐。
4: 两位好，
0: 你好，
4: 即系我想你哋嗰个诈骗照妖镜咧继续，因为我每次咧三点我就听开始听，我几唔得闲，几时都系我都系听嘅，
1: 系，
4: 希望你哋继续。
1: 哦 ，OK， 我哋会继续，目前你讲会继续嘅，你
0: 唔使改名啦，
1: 唔使担心。多谢多谢，拜拜。
4: 啊，
1: 拜拜，
4: 多谢。嗰个诈骗主镜好好嘅。
1: 好啊，好啊，多谢你吓。咁啊，我谂啲听众朋友咧，各有各自己嘅睇法啦。咁我哋只不过可能用一个嘅节目嘅名称咧，即系可能俾到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咧，即系听咗咁耐啦，可能佢哋会有一啲嘅睇法。有另外一个谂法，我完全系明白，唔会有任何嘅疑义吓。咁只不过每人有自己嘅睇法。我哋嘅节目要改咧，我哋通常都有好多部署嘅。
0: 系
1: 咁、我哋嘅节目嘅经理同埋部门啦、总监咧，佢哋究竟会点样去睇？我哋不如睇下佢哋嗰个谂啊吓。因为你要几俾一个嘅节目名，又要包含咁多嘅，
0: 又要包含诈骗，又日常生活有冇咩成咁样啊？
1: 系啦，不过咁有一样嘢咧，就系同诈骗冇关，不过就同大家。提醒下，今日7月3号咧就系交呢个地税嘅最后一日啦。 最后一日啦。咁、哦哦嗯、如果你未交嘅，
0: 你交咗未啊？
1: 我交咗啦，
0: 都交咗啦。
1: 系啦，咁未交嘅话咧，你快快脆脆咧、嗯，今日
0: 五点前啊，
1: 啊五点前有几多、嗯？你上网交就得噶啦，银行交得噶啦吓。咁、嗯、如果你话我系可以攞到一个嘅住，即、嗯、系、就是、自己住宅嗰个嘅优惠嘅话咧，
0: 自住嘅
1: 啊，咁你又系有65岁嘅话咧、嗯，你就系可以攞俾最低嗰个

0: 嘅付款嘅 ABC 栏咧，俾 C 栏嗰边嘅吓。如果你唔够65岁，但你系自住咧，你可以俾 B 一栏嘅。咁但系咧，你一定要上网登记。
1: 嗯，
0: 你唔上网登记 register 咗你呢一个嘅优惠嗰个 discount 嘅话咧，你就算交最平嗰个都好啦。佢哋会打电话追你嘅，
1: 哦，
0: 到时咧佢会追你，俾翻嗰个嘅 difference 佢嘅差额嘅，咁因为你要登记咗佢先至会有记录噶，咁所以咧呢样特别提醒大家。好啦，电话里边啊 ，Lisa 翻翻嚟，可能系 Lisa 翻嚟啦。Hello，Lisa 系咪你啊
1: ？Hello，Lisa。
2: 系啊，我头先打电话嚟，
0: 系啊系啊系啊，
2: 牙医，
0: 系啊系啊，
2: 整牙嗰度咧，
0: 系
2: 吓，我唔系话好介意佢影印我嗰张啊。劇相嘅，不過咧，而家呢個社會咧，真係好多令人不可思議嘅嘅嘢發生嘅。
0: 嗯，
2: 所以我唔會話啊，好，我梗會好有禮貌咁去同嗰個牙醫講。係
1: 啱啱嚇，啱
2: 嚇，
0: 係。
2: 但聽眾咧各有個人嘅意見，不過咧我提出嚟咧，我想知道。是咪好多整假牙呢都系咁样做法啫嘛？
1: 嗯，系
0: 冇错冇错。系啊，我谂你初初个原意系问呢样啫，你都冇乜其他嘅意思喺里边，我哋都明嘅，所以吓，
1: 所以叫你系同个牙医客气啲讲咁样。
0: 会噶啦，呢啲会嘅，会一定会问嘅吓。咁再唔系呢个问都问。
1: 客气啲又冇误会啦，大家都
0: 系啦。咁啊，好多谢 Lisa 再次澄清自己嘅睇法咯吓。等啲听众朋友唔好误会佢。
2: 我咧好喜欢你呢个诈骗照妖镜嘅节目，真系令我。学识好多嘢，但系咧啊，我而家好明白点解啲老人家，即系我自己又系老人家，点解会咁容易听到人讲会俾人诈骗咧？因为有一日我响街咁行啦，咁我系捉住支棍咁行，咁咧隔远咧有个人咧已经有个女人已经望实我啦，咁我行到去嗰度咧，佢话啊你行得好好、啊、喎，我话唔系啊，我只脚好痛噶，我膝头哥好痛噶。不过咧，个医生咧话叫我痛食止痛药都一定要行，
1: 都要行。
2: 咁令个心脏咧吸咧氧气好啲嘅。咁但系嗰个女人咧系讲国语噶。
0: 哦，
2: 佢话唔系啊，你行得多，你个膝头哥个关节咧会磨损咗嗰啲软骨噶。我亦系医生嚟噶。咁我一听到佢咁讲咧，我就好开心噶、
0: 哦。
2: 好喜欢想和他讲嘢因为觉得很亲切感、啊
0: 嗯、
2: 我又不识他的完全不识他的、所以我过后呢我感觉到为什么老人家这么容易被人诈骗呢、就是因为他讲中他的心中那样东西、他就很开心会去接受听他讲
0: 好真实
2: 我自己觉得我很明白、为什么、我成日我听着照了镜自己戒心啊，唔好响同陌生人讲嘢响街。但系到嗰个时候，我完全唔记得啦。
1: 啱嘅。
0: 事后反而记得啦。事后
2: 好有亲切感啊，嗰个人对我，即系好关心咁啊。
1: 明白明白。
2: 好彩咧，我同佢讲得冇几多句咧，即系有架车嚟接咗佢走咗啦。
0: 哦 ，OK。
2: 吓，即系我哋咁冇继续讲过。
0: 明白明白，
1: 佢都可能系医生嚟嘅。
2: 我唔知道有咩事发生，
1: 系咪先？唔好咁灰，睇嘢唔好咁灰吓。
0: 系啦系啦，了解了解 Lisa 吓，多谢你同我哋分享你自己嘅心里边嘅睇法吓，多谢晒你 Lisa， 希望你可以搞掂你嗰个星期。OK， 拜拜。好啦，跟住有岑生喺度。
1: 系啦，岑生。
0: Hello， 岑生定岑生啊
1: ？Hello，
3: 系就你好啊，帮主。
0: 系。
3: 其实你哋嘅节目咧，个名嘅诈骗照妖镜咧。就冇錯嘅，因為你講咗好多詐騙嘢。但問題上咧，好多聽眾打電話上嚟咧，離題嘅。佢唔係講詐騙咯，講埋啲無謂嘢，有時啲嘢。呢個由我哋節目總監開始，而家啲時訊評論嗰啲支持話，我今日我哋講伊朗，美國打伊朗，但你又打電話上嚟啊！你又讲话委内瑞拉咁，你离题，我 cut 你先。因为你唔系讲诈骗啊嘛，你可以咁做噶喎。
0: OK，
3: 如果你唔系讲诈骗咧，就无谓打电话上嚟啊。唔系有啲人打电话上，隔篱嗰个人嗰只狗仔想话我门口攞屎喎咁。 咁麻烦你，就你应该同你节目总监商量一下。
0: 好，多谢你，
1: 多谢你意见。
3: 啊、你讲咩名唔紧要，如果诈骗照妖镜都好，啊，因为你教识好多人啊嘛。
0: 嗯。
3: 啊，但系有好多人打电话上，哇，隔篱我屋企俾嗰个，隔埋俾佢爆死，我好在我屋企啊，啊，我呢个保险箱佢冇事咁。
0: OK， 好。好好嘅建议吓，多谢你，陈生，多谢，拜拜拜拜。嗱，有个人有好多嘅唔同嘅睇法吓，跟住有 May 喺度啦。Hello， 系咪阿 May 啊
1: ？Hello，
4: 啊系啊，我系阿 May 啊。
0: 阿 May 啊，请讲。
4: 我咧就喂，
0: 系请讲，请讲。
4: 哦，我想讲下咧，我呢两日发生喺我先生身上嘅。
0: 哦，
4: 咁佢有一日咧就接到个电话，个电话咧就话：喂，三哥啊，我系医生啊，我先生话。
0: 嗯、
4: 你是医生你咩咩边位啊你唔记得我啦咁啊你记得我嗰阵时候打返俾我啊咁咁佢收咗线喎。咁、
0: 哦、
4: 再过多两日呢呢、這个人又再打电话嚟。生哥啊我系医生啊记唔记得我啊我先生就问你是边位啊姓乜架哦你嚟我个医务所睇过㗎啦。係咩我唔记得喎、啊。咁嗰个人继续问啦你听下得唔得闲啊
0: 嗯。
4: 出嚟啊咁咁我先生话我听日要返工啊唔得闲喎。咁唔紧要啦如果你得闲嘅咁你嚟我医馆啦咁我就大家见个面啦咁、
0: 嗯、
4: 我先生问你个地址喺边度啊你出嚟嗰陣时我就话俾你听啦发个地址俾你
0: 嗯
4: 我先生话真係唔好意思、嗯、我真係唔记得咗你系咩名字我咪系医生囉咁咁跟住呢就再问我先生、
0: 嗯、
4: 你有冇账号啊
0: 哦，
4: 咩账号啊？
0: 嗯，
4: 咁佢话，我先生话冇啊。
0: 嗯，
4: 哦，我想叫你转账500蚊俾我。
0: 哦，
4: 咁先生就而家先醒目醒水，知道佢系诈骗佢。
0: 系，
4: 咁佢咧就即刻收线。
0: 嗯，
4: 咁咧就将佢个电话咧就 block 咗。
0: 系，
4: 我都唔明点解，即系啲人会知道嗰个人个名噶。
0: 知个名字不出奇的因为你的电话呢他可以找到你的 directory, 你的名字你的那个电话号码是哪个人拥有的嘛他现在有这些 directory 呢是可以找到的网上面。或者你有那些电话呢是在外面流传了
1: 那
0: 自然就会传来传去呢就会知道你的名字。那他可能都是撞都不出奇的有时候可能啊即是他一个名字我用很多个电话都是这样的嘛。啊，譬如佢叫啊，啊，譬如你佢叫你叫你先生系好似三哥咁，可能佢用三哥叫好十几日，
1: 一萬个三哥咧，
0: 可能有一个真系中噶喎，
1: 佢排第三嘅嘢三哥，
0: 系咪啊？系咪？
4: 我哋就系觉得奇怪，点解始终佢唔肯讲佢自己个名？
0: 佢系诈骗你啊嘛，佢而家系诈骗你老公啊嘛，佢点会讲自己名俾你听啊？佢就想诈骗你老公等你老公听下听下以后好似好熟嗰把声咦好似系某某嘅医生喎、
1: 哦。佢叫咗你三哥应该佢应该话自己系阿老二或者话四弟咁样讲就得啦。
0: 哇啱嘅阿妹你先生都算系醒水好快㗎啦知道佢一要嘅转。
4: 仲话快呀我已经叫佢呀我话佢唔肯讲佢个名字已经好奇怪㗎啦。咁我话你以后唔好再听个电话佢又再打嚟
0: 喎。啊好嘢即系呢个即系呢咁嘅手法层出不穷啊。不过妹呢个都几得意好咗你哋即系收得快。
1: 好似喜劇咁啊。
0: 你先生收得快所以你哋都冇乜损失嘅 ,block 咗佢咪打唔到电话俾你囉。不过佢用第二个电话佢用第二个电话 number 打俾你都得嘅，
1: 第次会嚟噶啦，用咗有你啊，有你电话就知道有个人，咁佢会再打嚟噶啦。
0: 系啊，因为第二个人会打俾你嘅，
1: 用第二个人
0: 啦。你呢个电话咧系实实在在系用紧噶嘛，系真电打嚟噶嘛。
4: 系啊，
0: 咁佢嗰啲将你嘅电话就卖去暗网嗰度卖俾其他啲人咧，走去嗰啲不法之徒咧，再用呢个电话。打过嚟俾你用第二个电话 number 打俾你你又未必会 block 到㗎啦嘛所以 block, 只係 block 咗同一个电话号码但係用第二个电话号码呢你就未 block 到㗎啦嘛。
4: 咁
1: 我点
4: 预防啊
1: 咁
0: 紧㗎即係你总之即係你撞到呢啲咁嘅人无厘头你我系医生啊或者我系你阿哥啊我系你
1: 我系三妹啊四妹啊。
0: 朋友啊嗰啲你即係睬佢都傻啦又唔讲佢自己系边个冇人敢做㗎。你先生好人得就一路听落去咋嘛。
1: 如果人哋问你估下我系边个啊你话哦我记得你差我几千万未还钱你快啲还钱俾我咁佢係收线㗎啦。
0: 係囉阿咪啱啱㗎你我啱㗎收咗佢线 block 咗佢啱㗎啦咪你先生做得啱啊。好多谢你电话先阿咪。
1: 多谢。
0: 多谢晒。Thank you, 拜拜我哋去新闻报告。
5: 咁啊 ,Lawrence 啊今日星期五你带大家去边度环游世界嘅新闻啊
6: 好啊榜哥我哋第一去印度啊 印度政府咧宣布话，经过咗十年时间啊，喺出年咧，喺2027年咧，印度咧就会开通第一条高速铁路噶啦。咁啊，呢条铁路咧全程咧总共有500公里，但系出年开通咧只不过系得100公里左右嘅啫。嗱，经过咗咁长嘅时间啊，呢、這个工程咧本来咧系准备咧喺2023年啊嗰阵时完成噶，但系而家睇最快咧都要到2028年咧先至可以完工噶啦。费用咧就真系更加严重超支啊！喺2017年咧接标嗰阵时候，招标嘅时候咧，日本咧就睇中咗印度呢一块咁嘅肥肉，哇！以为真系可以大有作为，有排做啦咁样。所以呢就用啲好优厚嘅条件啊，差唔多系无息贷款，个利息呢系 0.1% 嘅啫。咁呢就借咗81%嘅资金呢去俾印度去做呢条铁路㗎。嗱、所以呢因此呢就是、用日本新干线呢个咁嘅铁路嘅规格去做啦。但系呀、一直以嚟呢日本呢喺印度真系吃尽苦头㗎。因为印度政府咧同埋私人机构咧，好多时都系用一啲先同你立咗张合同完事之后啦，咁咧慢慢咧再同你讲数讲条件咁样噶，令到日本咧真系有阵时觉得系骑虎难下。嗱，本来系世界上高铁嘅一哥咧，中国都有意思参与印度呢个建设噶，嗱，但系因为即系中国同印度嘅关系唔系咁好啦，咁所以咧就倾唔成。再加上日本提出呢啲咁无息贷款嘅条件咧，就变咗造成咧而家印度同埋日本合作嘅局面。但系啊，经过咗十年啊，出年咧只不过系可以开通1/5嘅铁路嘅啫。嗱，我相信日本咧都会觉得啊，真系有少少即系何必当初啊咁嘅谂法。其实咧喺殖民地时候嗰阵时咧。英国喺印度咧做咗一个好大嘅铁路系统噶，嗱而家每年咧呢个系统咧都运输咧可以达到74亿人次，运货咧就去到17亿吨咁多噶，但系经过咗咁多年咧都好老化同埋好唔安全。嗱，我相信大家或者喺电视啊或者喺新闻嘅画面咧都睇过喺印度咧好多乘客咧就不顾生命危险。坐喺车顶上面啊，或者拉车边、拉车边啊，啲咁嘅情形噶啦。咁十年前到咧，我去过印度啊，都亦到感受，亦感受到咧印度火车嘅残旧嘅情形。嗱，近年嚟咧，印度已经不断更新佢嘅呢个火车嘅系统噶啦。但系啊，喺好多先进国家，例如日本啊、欧洲啊呢咁嘅地方咧，已经系进入咗高铁时代噶啦嘛。印度咧亦都想急起直追，咁啊睇到中国喺2008年第一条高铁铁路完成之后，喺短短十几年间，由冇到有，变咗今日全世界高铁加起嚟都唔够中国咁多嘅情形咧，印度咧觉得咧就真系可以系唔可以继续落后噶啦。咁啊呢个印度嘅面积啊大，交通系统咧做得唔好咧。是会阻碍它的发展的。嗱，虽然话印度近年来咧发展都 OK 噶，都唔错，但仍然咧都是一个中型的发展中的国家。要更上一层楼咧，做好交通咧是一个好关键性的问题。但是好多时咧，我哋系睇印度喺报道嗰啲消息里边咧，多数咧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报喜不报忧。咁要十几年嘅时间咧，先至起到100公里嘅高铁咧，其实啊，老实实真系唔系一个好值得恭喜嘅情形。咁如果印度要真系要急起直追咧，佢有好多问题咧系要好快咁解决嘅。如果唔系咧，用呢啲咁慢嘅速度咧，你系有排咧，你都追唔上噶啦。
5: 咁系啊。咁啊，印度咧，其實今次咧就真係即係當年咧，點解俾日本搶咧？當年咧同中國一齊咧，就大家咧就係一齊嘅競投嘅。咁啊，事完咧，日本咧就將嗰個利率咧，即係借錢嘅利率咧，就零，即係好低好低，即係仲1% 都唔夠。咁啊，依個第一個方面啦。第二當然好多全球政治嘅問題啦，邊緣政治嘅問題等等啦。咁啊，所以冇交俾中國。 嗱，中國同期咧都係印尼咧都係向佢申請嘅。咁而家咧印尼咧已經運行咗成幾年啦，已經。咁而家印度先至計，即係仲未完成曬。咁其實咧，佢所謂即係話本來話呢個係印度製造嘅，其實印度本身咧呢、這個列車咧第一係以日本嘅新幹線嘅技術為核心啦。咁配搭呢個奧地利嘅轉動嘅裝置，同埋咧用德國自動化同埋制動嘅系統，而佢印度嘅只係負責少量嗰啲控制系統同埋組裝啫。咁整體嘅本土化嗰、那個佔有率咧不足30%，咁本質咧就係高端嘅組裝嚟噶嘛，係嘛？嗱，印度咧雖然咧係今次喺呢個班牛羅爾嗰度設立一個製造基地啊，咁企圖咧就即係咪自主生產啊？但係嗰啲關鍵嘅零件咧，就譬如核心軟件同埋維持個補體嘅系統咧，仍然係高度依賴日本同埋歐洲供應鏈嘅。咁資金方面咧，當然係即係同埋工程咧，咁啊遲慢啊，同埋等等咧，的確係出現好大好多問題嘅。咁大家知道啦，而家印度而家搞到今時今日都仲未話即係延遲到咁耐，咁所以咧變咗造成佢個運輸系統咧都唔能夠改進得到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有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姚崇英先生 Hilby 你好，
4: 系嘉文兄好，系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3: 另外嘅嘉宾咧就系林宇良先生，久别咗好耐啦，
5: 系好耐冇见啦。今日你好 ，Hilby 好，大家听众好，
4: 宇良兄好，你好。
3: 阿 Ray， 你个月去咗边度咧？
5: 有三个礼拜去咗日本啦，吓都几好玩啦，系啊，咁
3: 同屋企人一齐去啦，系。
5: 系啊，冇错，系啊，咁啊 ，actually 咧，譬如日本好多人话系冇错，系即系少咗啊中国内地嘅人去玩咁样，但系我譬如喺京都住嗰间酒店去话，本身嗰间佢反而都仍然好多中国人嘅。中國嘅
3: 遊客咁樣
5: 係啊，同埋好得意嗰間酒店咧，就係、是、有香港人嘅，即係喺 staff 係以前香港去咁樣，咁同埋亦都係有 at least 一個係喺中國嚟嘅做嘅 staff， 所以係即係香港嘅人又有，中國又有咁樣係啊，同埋佢啲百貨公司咁樣啦，好多時仍然都係咧佢用三用語言嚟到。讲啦，
3: 广东话、
5: 广东话、粤语，唔系啊，广东话就冇，国语、日文同埋英文三样有好多好弱
3: 哦，咁啊，即系非常之愉快旅程啦。嗱，讲起旅游咧，咁我哋个 BC 省省长咧，佢都去咗旅游啊。喺6月27号嘅时候咧，佢就系去咗中国啦。嗱，本来嘅行程都系6月27号至到7月3号嘅，不过咧，佢就因为啊某些原因。某些原因啊，咩原因呢？就係、是、除咗琴日大家留意新聞嘅話呢，就喺總理同埋我哋 BC 省省長呢，佢哋一個次會面都公布咗呢，佢哋一個叫做 MOU 啦，一個諒解備忘錄呢，係關乎返 BC 省嘅未來嘅經濟發展呢，聯邦政府呢係加入咗好多嘅投入咗好多嘅資金呢，令到我哋個 BC 省呢就可能呢喺嗰個經濟發展方面呢都可以有一支強心針。不過講起我哋 BC 省省長去中國咧，就有好多好多嘅第一次啦。發覺我咧，佢係自己今次咧就係第一次咧就去中國嘅。咁而有咩另外第一次咧？就係話，喂，好多時一個地區嘅首長或者係一個國家元首咧，去外訪出訪另一個國家嘅時候咧，佢嘅行程咧，就算係乜嘢原因，佢都會好公開嘅，好透明嘅。不過今次我哋嘅省長外出嘅時候咧，竟然咧係做咗一個叫做高度保密嘅隱形行程喎，話依嘢嘢，我相信喺世界上咧，佢可能係第一個嘅首長啦。出外嘅時候，佢話俾人聽，我驚乜嘢啊？原來佢話驚係根據 CSIS 射俾佢一個簡報啦嚇，中加關係嘅敏感性。話你去訪問嗰個國家，話俾人聽，你呢個國家好敏感嘅喎。咁即係話，究竟嚟講，你想去定係唔想去咧？呢個問題亦都係非常之敏感啦。哇！佢仲話唔公開詳細行程嘅原因係咩啊？防止其他省份或者國家嘅競爭對手喎，取得一啲唔公平嘅貿易優勢。我哋大家知道咧，政治層面裏面我哋係打開口牌噶嘛。你有乜嘢可以遮遮掩掩咧？你就算係驚人哋啊，都唔好講到咁大聲，我驚啊！咁只不過你自己係有一個後著可以防佢嘅啫嘛。咁呢啲咁遮遮掩掩、閃閃縮縮嘅行為。再加上咧，過去嗰三日咧，我日日都抱住嗰個網上面睇下佢去訪問裏面有乜嘢新聞出嚟啦，竟然一段新聞都揾唔到。哇！究竟呢個省長去中國係咪真係保密真係咁緊要咧？曉明
4: 咁其實佢話保密啦，咁但係我哋作為一個平民咧，我覺得就其實就唔需要嘅，因為而家家中關係都已經破冰㗎啦。我哋個總理已經啊，即係擺出個姿勢。
3: 我想擺出一個問題先。但我哋總理一月去嘅時候，我 CSIS 冇同佢匯報咩？
4: 係啦，咁即係其實就係、是、即係呢樣嘢，我就唔知點解佢會咁講咧。咁但佢今次咧完成呢個三日訪問咧，係佢2022年咧即係出任省長之後嘅第一次訪華啦。上次嘅訪華嘅省長咧就係2018年嘅，當時係亦都係 NDP 個何錦先生啦。咁啊，佢喺2018年一月訪問中國、南韓同埋呢個依邊咧就係、是、即係。即係何錦咧就訪問中國、南韓同埋日本三個國家，其後咧就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孟晚舟事件咧，咁令到家中關係去到冰點啦，咁我哋嘅省長咧就再冇去中國啦，直到今年年初咧，即係總理阿卡尼去中國作為破冰之旅啦。 咁啊，尹大伟咧今次先至去访问嘅。咁啊，尹大伟指咧，佢呢次咧行程有三个目的：一系向中国宣传咧我哋 BC 省嘅木材嘅，呢个系尹大伟讲噶吓。第二咧就会晤中国嘅能源业，重点咧系有关我哋 BC 省嘅 Kitimat 咧，即系话基蒂马斯嗰个地方咧就系加拿大嘅液化天然气第二期。LNG Canada 2的投资，希望可以吸引投资。第三呢就吸引更多中国的游客来到我们 BC 省旅游。我们 BC 省在旅游这一方面呢每年是有5亿的收入的。那今次省长访问即是中国的行程呢本来有三个站的。第一就是北京，跟住就上海，跟住就广州。但后来因为刚才贾文卿都讲过了，他赶回来呢就跟我们的即总理呢宣布同一项呢有一項即係幾百億嘅即係 BC 省加拿大 BC 省合作嘅繁榮協議，所以縮短咗行程咧，取消咗最後一站廣州。咁我認為咧係十分可惜嘅。雖然廣州咧相對冇北京同上海咁重要，但係我哋 BC 省同廣東省咧喺1995年咧就已經係成為姊妹省噶啦。咁啊舊年就更加咧，我哋華裔社區咧更加舉辦隆重嘅兩省咧成為姊妹省嘅30週年嘅慶典。嗱，呢種情誼咧真係嚟得不易噶。BC 省如果要增強同中國嘅貿易，除咗靠我哋本省我哋有50萬名嘅華裔之外咧，亦都可以憑住廣東省呢一份嘅友情啊，可以有更加好嘅接觸。咁我據我所知咧。当即系省长计划去广州之后咧，好多人即系不少人喺我哋温哥华市咧，华裔社区又搞好多活动喺广州去欢迎佢嘅。头先即系阿戴文卿都提过噶，一阵噶啦，戴文卿会讲噶啦。咁啊，但系因为佢今次嘅缩短咗行程咧，即系呢班即系我哋即系社团嗰啲首长咧就即系
3: 失望啦，非常失望啦。
4: 亦都唔失望嘅，即系都可以啊。我哋嘅法务副都去咗啦。咁啊，希望咧 BC 省同广东省咧。嘅聯繫咧，就希望可以即係，因為今趁住呢次雖然冇去到，同我哋嘅廳長講嘢都可以加深嗰個溝通咯。
3: 嗱，今次佢嗰、那個叫做係隱形嘅行程咧，佢就話係因為保安嘅原因啊，保密嘅原因啊，而係要隱形嘅行程。不過踢爆佢啦，佢根本冇行程，佢唔知自己想做乜嘢。你如果你睇翻佢三日嚟講，有冇見過廣東省嘅高官咧？好似唔多覺喎。咁而你話頭先阿曉文話講去推廣旅遊業，喂，我哋旅遊部長都冇同佢跟團去推廣乜鬼旅遊業啊！咁同再揀埋嗰個日子嚟講，喂，大家諗清楚，七月幾去到廣州熱死你啦！咁呢個係咪一個真係一個旅遊嘅好位置咧？七月一號我哋國慶，佢走咗出去外國，我哋國慶佢就唔理咯。咁再講翻我哋而家係正係世界盃如火如荼嘅時候。佢自己作為一省之長，都同我哋 BC 省離開一陣，咁呢個又係講唔通㗎喎。咁再加上你話而家真係要去推廣一個我哋商業，喂，如果係國與國之間嘅商業推廣嚟，都係一個聯邦嘅層面㗎喎，又關省咩事咧？咁結果總理就出招啦，總理出咗咩招咧？就係話。喂，我哋七月二号不如签个 M O U 咧，咁你就不如早啲翻嚟啦，咁啊打断咗佢嘅行程，咁啊变咗好多嘅嘢，佢想做都做唔到。同埋咧，我仲要睇到一样嘢咧，就系话佢今次随行咧，一个华裔嘅省议员咧都见唔到。咁究竟嚟讲，佢第一就怀疑中国咧唔安全，呢一个已经系好致命嘅啦。咁第二咧就话佢自己有好多嘅计划，惊俾人偷桥。喂，佢有咩桥咧？睇唔到啦。阿 Rick， 你睇到佢今次去中国，真系有咩真正目的咧？
5: 我谂即系一个 BC 嘅省长嚟到去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去即系推广呢个贸易，呢个系好事嘅。咁啊，晓培头先讲咧，以前 NDP 个省长何锦亦都系去过中国啦。咁再之前啊，简惠之。是BC 自由党的省长，咁佢去过三次添，喺2011年至2017年呢几年嘅时间，同埋之前嗰啲省长好似个个都去过 Colin Campbell 杜山再简嘉年咁样。OK， 咁呢个系即系推广 BC 嘅贸易，呢个无可厚非。咁佢呢个推广啦吓，即系呢个 trade mission 嚟讲咧，或者我讲即系 BC 省同埋 中國嘅貿易方面咁樣。如果睇翻即係2025年，即係舊年嚟講咧，唔係2024啊，係啊，佢因為而家 BC 同埋加拿大咧，同美國嘅貿易關係唔係咁好咁樣，咁都個個都即係就算係加拿大聯邦本身咧，同埋BC 嘅省同埋其他省都想係盡量即係唔好咁依靠美國咁樣。咁 BC 嘅 data 就咁樣咧，佢2024年咧所有佢嘅出口咧，仲係一半咧去美國，然後有。但都有 20% 咧去中國咁樣嚇，呢、這個係算係即係都比
3: 都幾大嘅 portion
5: 啦，都幾大嘅 portion 係啊，即係比2022年嗰時咧，佢中唔係 BC 全部出口咧57%啊去咗美國嘅，咁變咗係舊年2024年得50%啫，如果呢個係已經減少咗對美國嘅依賴啦。咁喺中國嚟講咧，2022年咧BC 省出口咧，全部有13.5%咧係去中國，咁啊2024年咧就去到差唔多20%，咁即係呢段時呢兩年咧已經係即係如果講BC 美國同埋中國咁樣貿易嚟講咧，就變咗即係 BC 同中國嗰啲貿易其實已經係有啲改良，因
3: 為進展有進步啦，
5: 咁就減少美國。咁當而家50% 嚟嘅美國都係算係即係都幾高啦。咁如果係 BC 喺呢段時間，即係將來呢幾年喺對美國越嚟越嚟到減少個依賴，然後對中國同埋其他啲亞洲歐洲啲國家一路嚟到增加，咁當然呢個係好事咁樣嚇。咁呢樣係即係如果一個 BC 佢係做散裝嚟，佢就咁樣做法係即係長遠性嚟講應該係。OK 咁啊，呢個冇問題咁啊。但係你話呢個 timing 方面，同埋你話點解即係好似有啲咁多保密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個問題啦，係啊。咁佢今次係冇錯，點解即係冇啲華裔嘅省員一齊去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佢唔係佢一個係一個 poor choice， 佢係 poor choice 咧就唔係中國籍嘅華裔
3: 韓裔嘅
5: 係啊。韓裔啊，阿 poor choice 嗰個位咧就係即係亞太貿易。國會秘書啊，佢係一個 Bernie 一個
3: 議會秘書啊，
4: 議會秘書
5: 啊，議會秘書冇錯。咁同埋點解呢段時間咧就係、是、一個比較一個 question mark 咁樣啦嚇。咁點解初即係我覺得有出奇咧，就初初 plan 係5日去中國咁樣，咁佢突然間總理話召佢翻嚟咁樣係一個，但係唔係一個即係我覺得總理方面又係。是不是一定要7月1日到報告宣布這件事呢？是不是可以吞遲兩日等黃大偉完成去中國這幾日的行程才回來呢？所以覺得這些都是有些覺得有些問題在
3: 這裡。本身來說他腰斬行程是什麼政治因素呢？似乎來說剛才Rich 都說過了，會唔會總理咧係特登咧係要喺7月2日咧係要佢翻嚟咧？因為由始至終咧，佢係用乜嘢名義去訪問中國咧？這個名不正言不順啊嘛！咁佢代表個省無可厚非，但係佢冇對翻中國嘅對接單位咧去會面嘅話咧，其實依一個係咪跟真真正正咧係 BC 省同埋廣東省嘅交流咧？係咪 BC 省同埋上海市嘅交流咧？或者 BC 省同北京市嘅交流咧，佢有冇對接嘅單位，冇一個對等嘅單位去交流嘅話，根本依一個係咪真係官式嘅訪問咧？
4: 其實咁啊，我哋聽阿 Ebi 話要去訪問大陸嘅時候，我哋都成個月時間嘅，應該超過有即係聽過話要翻去。
3: 首先嚟講，佢喺3月19日嘅時候咧，係第一次公布咧，佢話要訪問中國，
4: 好長時間啊
3: 嘛。佢話七月去。
4: 其實咧，如果 NDP 政府係重視廣東省呢個聯繫咧。佢只需要改變行程，將咧即係提早去訪問呢個中國。咁首先咧去到廣州先，跟住咧轉去北京同埋上海。其實事在人為嘅啫嘛。當然我
3: 要打一串你又要。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喺去之前咧，就正正咧就係總理咧嚟到温哥華，咁所以佢接待總理，所以佢嗰個日期咧就冇得點變嘅啦。
4: 咁我覺得其實今次個佢訪問中國係一個大好嘅機會，同中國尤其是同 同呢個廣東省即係打交道，呢個係特別好嘅。因為點解咧？廣東省係我哋全中國嘅 GDP 最高嘅一個省份嚟㗎，即係收入係最高嘅，生意做得最大嘅，係全中國最富有一個省份。而我哋講，我哋呢個 BC 省同廣東省係個姊妹省嚟嘅，30年嘅歷史，31年。如果唔趁呢個機會同佢哋大家多啲聯絡嘅話咧，即係失咗失諸交臂啊！呢個失諸交臂啊！所以希望我哋省長即係今次翻到嚟之後，有冇第日有咩機，即係咩辦法去補救翻呢一次呢個失諸交臂嘅機會咯？
3: 啊，辦法有嘅，因為咧喺11月嘅時候咧，佢就要去翻深圳咧。去深圳咧就出席嗰个 APEC 嘅会议，咁啊就系咧系啊总理咧，其实都系俾个机会佢咧，就话你今次去唔成嘅话，下次十一月咧我哋去深圳啦吓。好，我哋先听广告后说话咧，翻嚟再继续讨论。
6: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紫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7: 紫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6: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7: 紫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 BC 省长尹大伟访问中国，究竟目的何在，成果如何呢？欢迎你打电话来604-267-1320。咁佢最主要嚟讲，三大个核心嘅战略枢纽嘅，其实咧系有三大目的嘅。咁佢去北京嘅时候咧，佢就主要嚟讲就系政治同埋能源嘅决策。但系你讲到政治嘅话咧，根本嚟讲佢冇同嗰个中国嘅领导人去会面，咁又何来谈政治咧？而尹大伟咧，佢亲自拜会咗中石油啊、中国石油啦、PetroChina 嘅高层啦，全力咁样游说并推进咗预计喺2026年底咧做出最终决定，投资系 Kitimat 嘅 LNG Canada 嘅第二期扩建项目。嗱，依个咧就似乎嚟讲咧系做嗰个商界游说咧多过系政治层面嘅嘢啦。而喺上海方面咧，喺建筑同埋创新同埋绿色嘅贸易咧系佢嘅主打嚟嘅。咁佢亦都访问过就系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啦，呢啲咁嘅机构咧，亦都推介咗 BC 省嘅木材产品同埋木结构创新嘅技术。咁而應對翻係美國對加拿大嘅木材咧，即係加徵嗰個關税嘅困境，係即而且講咧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嗰、那個對美國嘅依減低對美國嘅依賴。但係咧，我哋喺中國啊同埋喺加拿大之間嘅貿易木材貿易咧，其實已經係早年咧已經係做緊嘅啦。咁佢今次去會唔會有咩成效咧？而到頭先啊 ，Hubert 咧，亦都係一個覺得係最大嘅反感咧，就係話唔去廣州。唔去廣東省，我哋係已經係喺，正如阿曉維所講啦，廣東省係1995年開始已經結成為姊妹省份嘅關係啊。點解啊？唔去探一個姊妹省咧？而依個就拒絕唔去啦。頭先阿曉維就話，會唔會我哋提早啊改變行程，可以係去再做呢樣嘢咧？咁似乎咧行程方面咧，佢就有減就冇加，依一個咧就會唔會佢自己仍然係抱住一個畏惧中国嘅心态咧，咁似乎睇佢咁多嘅表现嚟讲咧，对于中国仍然一个保留喎。啊，晓明，
4: 我都有少少同意你呢个讲法，就系因为而家个情况咧，仲唔系话十分明朗啦。咁佢即系其实今次佢访问中国，即系摆明系想同中国做多啲生意啦。嗱，中国系我哋 BC 省嘅第二大嘅贸易伙伴嚟嘅，系即系喺美国之后。佢雙邊貿易嘅額咧，達到係110億加元嘅，係佔我哋 BC 嘅20%嘅出口嘅目的地嘅中國嘅額嚟㗎。佢出訪嘅時候咧，就表明啦，加拿大希望喺未來嘅10年咧，係即係同非美國地區嘅貿易咧係增加1倍嘅，可以。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亞洲啦，包括日本啊、南韓啊、中國啊咁啦。嗱，我哋 BC 嘅液化天然氣 LNG 出口為例啦，去年6月開始咧，至到今年年頭呢2個月咧，一半嘅 LNG 係去到南韓嘅。
3: 嗯，
4: 第二和第三個國家就是日本和中國啦。事實上南韓和中國對 BC 的 LNG 都很有興趣，也都準備呢是參與呢個 BC 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氣第二期，頭先阿鄧文興你講過 LNG Canada 2的投資的，所以今次找大衛去北京就是拜會我哋中國的三桶油啦。其中一個就是中國的石油中石油天然氣集團啦 ，PetroChina 簡稱就是中石油啦，咁啊高層嘅，咁啊尹大偉咧曾經表示咧，中石油咧係佢眼中其中一條大魚啊 ，big fish，希望釣到呢條大魚啦。咁啊中石油咧，亦都講啦，中石油佢今年九月咧就建議咧同 BC 加拿大液化天然氣二期咧嘅項目咧簽署咧最終嘅投資協議。咁啊除咗中國嘅中石油，仲有南韓嘅集團之外咧，仲有咧美國、荷蘭集團又有興趣參加呢個項目嘅噃。
3: 咁而且個咧，依個係液化天然氣咧，係一個好大嘅項目啦。咁而喺我哋 BC 省未來發展咧，其實喺我哋嗰個天然資源方面咧，係有好多好多嘅隱藏嘅。咁其實喺今次裏面咧，我哋喺過往嚟講對 BC 省，而且尤其是係講到話，佢希望中國能夠取消對 BC 省嘅海鮮產品實施嘅關税，佢今次去似乎嚟講係空手而回喎。
5: 哦，即係佢都未講話有啲咩進展，點樣冇乜宣佈咩？我哋都唔知佢有冇同中國啲官員嚟到接觸咁樣啦，所以就呢樣嘢，我想即係加講關於呢個液化天然氣，呢、這個係好對於 BC 嚟講咧係好緊要嘅。咁大家都知道其實 BC 有一個叫做 Oil Tanker Moratorium Act，即係郵輪禁令法案啦。咁最近呢、這個法庭咧，亦都宣布係會 upheld， 即係會呢個法案仲係 good 喺度嘅，即係仲係有效咁樣。咁當然喺原住民嚟啲人佢哋都發表啲意見話，我好歡，即係好開心聽到呢樣嘢，即係法庭話即係仲係有呢、這個禁令。咁嗱，呢、這個禁令同液化天然氣有咩關係咧？就係、是、OK， 大家呢個禁遊輪禁令咧，佢就話即係佢唔俾啲oil tanker， 即係啲遊輪咧喺BC 呢個 coast 嗰度咧，
3: BC 海岸啦，
5: 邊個海岸咧唔可以停，唔可以落貨上貨咁樣喺度啦，係啊，但係係一段咁樣啦，係啊，咁咧、就是、
3: 因為佢係預防翻佢。如果漏油嘅時候會染污，
5: 冇錯係啦，係因為大家可能記得1989年嗰時 Exxon Valdez 咧一件好大件漏油嘅咧，就整到對於環保
3: 個生態界
5: 呢成好多好多問題咁樣。嗱 ，OK， 咁講乜液化天然氣？但係呢、這個啲 tanker 咧，但係如果係裝液化天然氣咧，就唔受呢、這個遊輪禁令法案嚟到影響嘅，所以就唔關事。佢遊輪呢、這個。遊輪法案
3: 即係只係唔係有就得噶啦？
5: 啲佢原油即係啲運啲原油嗰度，主要係嗰樣嘢啊嘛嚇。
3: 但係運嗰啲液化天然氣
5: 就冇問題啊，都冇問題。所以如果係我哋喺 BC 省喺液化天然氣嗰度繼續嚟到發展咧，就係、是、對於即係可以一路 send 去亞洲韓國啊、日本啊、中國咁樣一路都冇問題。同埋咧，液化天然氣喺對於加拿大嚟講，即係我哋係可以個位置係幾好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個 competitor 咧就係、是、其實美國呢、這個Gulf of 即係以前 Gulf of Mexico 嘅叫做Mexico 啫，佢都可以由嗰度運出液化天然氣，但係如果譬如嗰度運去譬如南韓咁樣啦，要成廿日到咁樣，但係喺 BC 呢度我哋去韓國或者日本咁樣咧，係十零日。即係十幾日可以搞掂咁樣，咁因為你如果快咁多咧，就對於我哋有個好大嘅益處咁樣啦。所以如果係今次BC 嚟到可以同呢個中國油石油
3: 中石油啊
5: 傾掂呢樣嘢咧，就我哋可以繼續喺嗰度發展，就係、是、對即係、就是對於 BC 嚟講係好有優惠。
3: 嗱，希望我有一個問題咧，就話、是、屋太華咧，點解啊總理卡尼咧要出招召省長翻嚟咧？
4: 咁其實佢召佢翻嚟，咁嘅點樣講咧？就係話佢有個頭先我哋所講啦，佢翻嚟有一個大 project 咧，要做
3: 嘅。你有佢翻嚟喎，
4: 係啊，所以咁變咗話冇辦法，佢要改。但係頭先即係你都講過啦，佢喺未來會去參加呢、這個即係。深圳系嘛？
3: 亞太
4: 峰會啊嘛，咁其實我諗佢亦都會諗過嘅，就話到時 嗰阵时先至再补救翻咯。
3: 咁即系佢做埋讲，今次佢去中国嚟讲，系咪有少少多余啊？
4: 又唔可以咁讲嘅，即系起码佢有去过啊嘛，好过冇去啊嘛。你即系呢个门就打开咗噶啦。喺未来嘅日子，希望咧系有更多嘅来往啊。咁啊，佢个目的都讲咗啦。佢要去同中石油即系讲关于呢个液化天然。其实液化天然气咧喺我哋嘅 BC 省嚟讲咧，一个非常之大嘅一个蕴藏量嘅。咁如果一阵有机会对同佢睇睇，大家讲讲关于呢样嘢。因为我哋嘅2013年嘅时候咧 ，Christy Card 咧系访问中国嘅时候咧，亦都有一个愿景嘅嗰阵时。咁啊，但系因为自由党输咗啦，变咗落咗嚟啦，咁变咗佢呢个愿景做唔到咧，希望喺未来嘅日子咧系可以做到咯。
3: 嗱，当然今次佢嘅访问咧，亦都系讲系非常之喺无声无息底下咧，已经系结束咗噶啦。咁唯一嚟讲就系要等佢嗰、那个代表团啦，去到中国再翻嚟嘅时候咧，我先能够真真正正睇到佢嘅成效噶。咁所以我觉得今次咧省长咧吓，佢突然之间系7月2号翻嚟，而系面对翻总理，俾一个好大嘅礼物俾佢。我哋一陣間咧喺5:00新聞之後咧，我就翻嚟講一講總理俾咗咩禮物我哋 BC 省。好，我哋先聽新聞報導，我哋翻嚟再繼續討論。
8: 待我為你就唱支歌啦！
9: 由華僑之星主辦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十強經已誕生。
10: 一號司徒國華，
9: 二號趙子恒，
10: 三號張振邦，
9: 四號張允儀，
10: 五號黃成慧，
9: 六號崔嘉倫，
10: 七號陳信宇，
9: 八號蔣雪英，
10: 九號陳毅哲，
9: 十號程振豪。
10: 佢哋年齡由36至84歲，會喺7月18日 Sodiac 太陽神卡拉 OK 爭奪冠軍寶座。
9: 門票經已全部售罄，買咗飛嘅朋友記得準時入場，投選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省长尹大伟访问中国，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成效是怎样呢？而他今次是要缩短行程，是有些遗憾的。有什么遗憾的补救呢？就是在11月总理就邀请翻我哋 BC 省省长尹大伟咧，就随团出发去参加亚太峰合会议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咧，咁 APEC 喺深圳举行嘅，咁可能咧嗰阵时咧，总理就会系重新整理过各省点样系去同中国系对接，同中国点样去谈判嘅。咁但系今次咧，似乎嚟讲，总理咧就似乎出咗一啲招数咧，就令到我哋省长咧去到中国咧都唔系好舒畅喎，因为咧好似一个叫做咧喺突然之间将佢召回翻嚟，因为喺最后一分钟嘅时候咧，喺6月27日嘅时候，佢就话俾我哋个省长听咧吓，我哋将会7月2日咧有一啲谅解备忘录咧要签署嘅，咁最好咧就到时出现，咁似乎尹大伟咧就系冇得选择个 Hilbert。
4: 系啊，冇错啦。咁所以我头先都大家都倾过就话啊，寄望啦喺嚟紧嘅喺深圳咧有一个即系好嘅更加好嘅 connection 啦。咁其实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是、关于我哋个 BC 省咧即系嘅天然气啦吓。BC 省咧其实拥有加拿大第二大嘅天然气嗰个储量嘅，拥有超过50年嘅生产经验。咁啊，省嘅东北地区咧拥有全球最具潜力嘅天然气嘅开采嘅区域嘅，其中咧叫霍恩河盆地啊 ，Han River Basin 咧，同埋一个叫做蒙达尼盆地啊 ，Montney Basin， 同埋呢个叫做利亚德盆地啊。而 Beer Basin 咧，佢啊叫同埋呢個叫科爾多亞灣啊 ，Cadover Embayment 咧，等呢啲咁嘅地方咧就隱藏咧好豐富嘅。咁啊，開採嗰啲LNG 啦嚇，可以由呢個 Kitimat 或者 Prince Rupert 港咧，好快速咁咧就運去呢個亞洲各國嘅，包括中國啦。嗱，早喺2013年嘅時候咧，我哋當時嘅省長咧簡惠之啦 ，Christie Clark 咧就已經訪問中國啦。咁嗰陣時佢希望咧係中國咧就可以投資我哋 BC 省嘅 LNG 呢個建設嘅。佢當時就講啦，去到2046年咧 ，BC 省嘅 LNG 咧將會係一項價值10,000亿元嘅產業嚟嘅。咁将会为 BC 咧创造超过100,000个呢个职位，但由于受到唔少嘅掣肘啦，包括咩咧？包括原住民啦，绿色嘅环保分子咧反对啦，加上咧自由党咧就当时输咗啦，咁 BC 呢个 LNG 个计划咧一直被拖延啊，直至到2018年嘅时候咧，经过多年嘅技术设计啊、商业伙伴嘅合作啊、社区嘅参与啊，咁同埋环境嘅评估审查同埋许可嘅申请程序咧，加拿大嘅液化天然气嘅一期即系 LNG Canada One 咧，先至最终系完成，去到2018年呢个投资嘅决策。咁啊喺高峰时期咧，位于呢个 Kitimat 咧嘅 LNG Canada One 嘅工场咧，有超过94,000嘅工人参与嘅。而 LNG Canada 項目咧喺去年6月咧就裝載咗首批出口去 LNG 咧就前往亞洲，咁啊有人批評啦，呢個計劃咧就用咗咁多時間，錯失咗好多嘅時機。咁啊大家都知頭先講嘅環保問題啊、原住民問題啊、綠色和平組織嘅 campaign 啊，咁嗱希望咧就因為而家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咧，因為美國嘅關係啦，即係一路咁樣衰退啊，咁希望喺將來 David Eby 又好或者即係未來嘅政府啊，喺聯邦同埋省政府嘅合作之下，將我哋 BC 省成為一個可以同 Alberta 即係阿伯塔省一喺天然氣或者即係原料方面咧，原油嗰方面咧有一個大家一個互相一齊，唔好話互相競爭啦，一齊向前啦。
3: 阿 Rick 咁喺 LNG 嗰度，你有咩
5: 我想加啊，有關於即係喺天然氣 LNG 嗰度點解咁即係對？
3: 對我
5: 哋嘅傾向都咁吸引咧，啊，佢個 process 係咁樣，佢係將啲天然氣啊，即係多數嗰啲 methane 啦，就佢由凍到咧零下攝氏162度咧，就變咗呢個由
3: 氣體
5: 變咗液體咁樣係啦，呀，咁個體質咧就係淨係本身嘅1/600咁樣，即係減咗由1/600咁啊，就即係當然係少咗好多啦。咁變咗少嘅好處咧，就係你容易運啊嘛，係咪啊？同埋運程咧，亦都係比喺啲原油嚟講咧，可以講話安全好多啦。點解咧？例如咧，原油大家都即係譬如好似即係一個如果原油嘅船佢真係沉或者有事嘅話咧，變到話好大嘅環保嘅問題啦，好似 Exxon Valdez 嗰陣時。咁樣咁可能要嗰陣時你即係幾十年之後都仍然都有啲油你揾到咁樣，但如果你係 LNG 嘅話，如果首先嗰啲船咧都即係不過多數船都已經係安全好多，譬如有啲雙層嘅船殼咁樣啦，同埋有啲洩漏檢測嘅系統啊、壓力管制系統咁樣嗰啲諸如此類啦，同埋如果真係有事嘅話咧，佢嗰啲LNG 嘅船佢係即係。最危險嗰咧就係去變咗有啲叫做蒸氣雲啊，如果蒸氣雲要近到嗰啲嘅引火源咧，就會
3: 爆炸
5: 咁樣。但你如果爆炸，即係佢係即係係嗰段即係即刻係有問題咁樣，即係唔會好耐時間、好長遠幾十年之後都會環保嘅，仲有啲俾啲有嘅。
3: 即喺度咁樣。嗱，本質上嚟講咧 ，LNG 咧就係叫做液化天然氣啦。咁佢亦都係講係比較係潔淨能源嚟嘅。咁如果你話係即係頭先阿 Rick 所講到咧，若果遇到意外嘅話咧，佢就唔會一個喺長遠嘅傷害，對於環境冇一個長遠傷害。而若果你係燃油嘅話咧，佢係會造成一個海洋嘅染污啦。咁呢度咧就令到個海洋生物咧就會係造成一個好大嘅災害。咁亦都可能咧有一啲品種咧可能會甚至乎咧係會係滅亡咗嘅都唔定嘅啦。咁所以咧就喺呢一方面咧，好多嘅環保人士咧都係會覺得咧用嗰個 原油咧，運送原油係個危險性係高咗好多嘅。咁、而喺今次我哋省長去中國嚟講咧，就似乎嚟講，我覺得嚟講喺個階段裏邊咧，就係、是、所得到嘅成效咧，就我就唔覺得係好顯著啦。咁但係相對嚟講咧，佢翻嚟急急腳咧，嚟到我哋翻嚟 BC 省嘅時候，總理咧就似乎派咗糖俾佢，俾我哋 BC 省啦。咁佢派咗咩糖咧？就喺最主要嚟講咧，喺個 MOU 嗰度咧，佢就一個時間上嘅巧合咧，就要我哋喺七月二號咧，就係、是、加速咗推進液化天然氣 LNG 啊。而喺聯邦政府承諾咧，係加速審批並建設 LNG 項目啊。依、這個咧就係、是、亦都係我哋省長韻大為去中國游說嘅核心嚟嘅。亦都咧係亦都另一個定心丸咧，就係話係守住咗北岸海岸咧郵輪禁運令嘅底線啊，即係話咧佢係唔會取消北海岸嘅郵輪禁令，即係話咧係唔准啊，仍然係唔准啲郵輪咧係經過北部海岸嘅。咁直接咧係等於咧就係聯邦同埋 BC 省聯手啊，俾 Alberta 省企圖推進新輸油管計劃咧潑咗一條冷水。咁依一個咧亦都係送一個禮俾韻大為，就係話。佢所堅守嘅底線咧，聯邦政府咧係同佢咧係妥協咗嘅。咁而咧最主要嚟講，另外一樣嘢就係有一個巨額基建嘅投資咧，就係、是、包括咗咧係George Mercy Tunnel 嘅重建，而北岸嘅嗰、那個Coast Transmission Line 咧嗰個輸電網絡咧，以及大好多個大型關鍵嘅礦產同埋液化天然氣項目嘅資金同埋推進嘅時間表咧，亦都係擺咗喺今次 MOU 嗰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咧嚇，佢總理咧亦都擺出咗好多向 BC 省示好嘅條件出嚟。咁係咪代表咗佢對於韻大為送咗一個大禮咧？好，我先聽廣告下會說話咧，翻嚟再聽阿 Susan 嘅電話。
13: 時事風雲
1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5: 節目主持黃嘉文。
3: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省长韻大為访问中国有什么目的和有什么成效呢？好， Susan 在电话旁边等了很久了。 Susan 你好。
16: Hey, 主持人姚大哥你们好。是啊，你们今天的主题或者你们朝早没电，你们两点几钟都说讲什么有地有屋又冇人住，咁系讲错咗嘅。冇人住咁系讲错咗嘅。
3: 系呢个系上礼拜嘅题。

0: 明白啊，佢聽到個父嗰啲消息咧，或者都好多啊。當然佢同卡尼就冇得比啦，卡尼啊，佢係一個財長啊嘛，一月已經啊高度去拜訪中國啦，咪就係咯，已經係打開咗呢個經濟啦。卡尼仲好嘢添啊！啊，即刻召佢翻嚟，同埋我哋呢個 BC 省係面對太平洋啊嘛，係面對亞洲，特別你而家中國啊，咁繁榮啊，好多即佢都俾好多錢係整碼頭咯，同埋佢亦都係希望，因為中國啊。佢係好有生意做啊！希望我哋本省嘅省長咧，佢眼光係放闊啲咯，能夠攞多啲生意咯。我都好難怪佢㗎。啊，我個女啊，都蒙查查去中國啊，佢話中國啊，俾佢嘅印象咧好多乞兒㗎。佢話唔係啊，我去到上海同北京啊。直头系好似发梦咁啊！佢话而家中国系用电车啊，好干净啊，服务又好啊。佢话哇，世界啊已经系好多品牌啊喺晒上海同北京啊。佢话直头都系中国真系发财啊！
1: 好多谢晒苏神嘅意见啊！多谢多谢苏神，好多谢晒苏神。咁我哋大家知道咧，中國嘅發展咧係非常之蓬勃嘅啦。咁亦都係講，真係我都過去都成日都講噶啦。你想係睇大城市嘅風貌咧，就去中國啦。如果你想去睇皇宮啊，同埋教堂嘅話，就去歐洲啦。好，我再聽下阿吳生嘅意見先。吳生你好，
2: 你好啊。我覺得咧，即係尹大維去中國咁樣訪問咧，即係其實都係中規中矩嘅，即係當然啊，卡尼都去咗啦。咁佢一去咁樣，其實佢表現得又唔特別高調，又唔特別低調，又唔得罪到嗰啲極左嘅，又唔會得罪極右嘅。咁呢啲都 OK 啦，叫做交功課啦。即係當然佢去傾嗰、那個液化天然氣嘅嗰個銷售問題，呢啲都係重要嘅。即係傾得到幾多，其實都要睇大環境。不過點講都好，我覺得咧，即係美國始終都係近鄰，遠親就不如近鄰。即係我哋最主要嘅外國關係都係要處理好同美國嘅關係。咁我再想強調一下咧，即係卡尼同埋尹大維都講啦，即係喺北部度咧就唔會俾啲郵輪通過。我覺得咧呢啲都係為咗安撫下嗰啲反對者的一些聲音的一些語言藝術來的、因為呢北部它不給通郵輪，它沒有說不給通液化天然氣那些船嘛、那裡北部建的港口完全就是為了液化天然氣 而建設的。而我印象中呢，輸出去中國的油或者亞洲的油都是經過大溫地區的、我諗可能仲係經過橫山輸油管嘅項目嘅擴建，或者走同一條路線，都係從即係大灣呢邊輸出。所以嚟講，佢講北部唔通油輪，其實又冇咩問題嘅，即係在於我嚟講啊，因為油管同氣管根本係兩回事，咪各施各法，各安其位，我覺得冇問題。我
1: 讲晒，好，多谢晒吴生嘅意见啦。的而且确嚟讲，系头先阿 Rich 都讲过啦，喺北部嘅时候，我哋系输出嘅液化天然气咧，真系无可厚非嘅。咁唔系一定要输油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其实冇浪费到嘅。而佢个输油管咧，亦都系批准嚟讲，喺南部咧系可以有个输油管系输出去嘅。咁再加上今次咧，个总理亦都话咧，就系我哋咧系可以扩建环山输油管，去将佢嗰个输送量咧系倍增嘅。都會增加去大概係30%到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其實係一個可以直接係可以做到嘅嘢。但係咧，我覺得喺今次佢嘅宣佈裏面咧，就係話係佢係差唔多係喺一個輸油管係一個叫綠燈啦，只要將去到南邊，唔係去到北邊嗰個港口。咁所以呢一個咧， 都係。

0: 可以話係對於 BC 省嚟講，對於 Alberta 省嚟講，都係一個定心丸嚟嘅。阿 Ray
1: 係冇錯，同埋今次宣布咧，就係、是、都幾好啊，係 BC 省長又少即係同意啦，係啊亞省亞洲省唔係
0: 亞省
1: 亞省嘅省長又都 Daniel Smith 亦都係好開心咁樣，總理亦開心失。而開心三人一齊都開心，都係一件好事咁樣。咁至於呢個輸油管係去冇再講，即係去南面嗰度咧，就去由每日由89万桶啊，去到
0: 一百三十
1: 咁咧就即係增加咁樣啦，係去南邊嗰度變咗可仍然可以，即係如果啲原油可以喺嗰度上。嚟到遊啲遊輪嚟到開咁啊，咁遊輪佢喺即係呢個講呢個moratorium 咁樣，即係唔俾遊輪佢係唔俾遊輪停同埋上貨落貨咁樣啫。你行冇事噶嚇，即係你仍然可以嚟到，
0: 但係唔想落貨行去做咩啊？
1: 唔係你要經過，唔係你要經過，如果係經
2: 過
1: 嗰度咧。
0: OK，
1: 咁都即係 OK 咁樣啦嚇咁。總之今次是一個錄得好的開始，不是完全即是說即刻可以進行樣，當然也有很多要跟譬如住民來到傾下來到怎樣，特別是這水今次是經過這個南邊這個輸油管，即是已經大部分已經有在島這樣，就變成要商量那些東西和要談判呢，就都會是容易很多。
0: 嗱，當然講喺呢個 MOU 出嚟嘅時候咧，對於係亞省同埋 BC 省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起碼嚟講咧，係減少咗亞省同 BC 省裏邊嘅矛盾啦。咁好，我先聽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討論。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黃嘉文，
0: 喺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燕先生嚟到最後一節啦。咁我哋今日話題仍然咧就係講 BC 省長訪問中國咧，究竟係目的係乜嘢，而結果係點樣樣咧？好，Susan 再講。
5: 係，我想補充一下，你哋亦都係鬧得好啊！新民主黨當時係西斯水坝同埋馬斯吞奴已經簽咗噶啦，哇！佢一上台，冚唪冷取消曬。攞曬我哋啲錢去咩拯救生命喎？哎呀，激死人啊！正正係你兩個都講得非常之啱嘅啊！剛才卡先嗰位聽眾話遠親不如近鄰，我哋都好想啊！正正32个州都係美國做大佬啊，我哋做細佬，大家一齊做生意嘅。大佬啊佔60%，我哋啊佔40%，咁大家來來往往幾咁好啊？特朗普一上唔得，我要你51州，我要食曬，咁加拿大啊做契弟咩？梗係唔可能啦！將所有嘅雞蛋梗係要放喺世界咧。好在我哋有總理卡尼啫，佢而家咪面向世界咯啊！要清醒啲啦，我哋系认佢噶，佢唔认我哋咋。多谢多谢。
0: 好，多谢 Susan。
1: 阿住 Susan， 不西斯水坝冇 cancel 咯，不过系 delay 咗
0: 先。delay 咗系啦。冇错，头先我哋都咪头都讲西斯水坝。多谢 Susan 提一提呢样嘢啦。好，我再听下周太嘅意见。周太你好。
6: 系你好啊。我觉得咁样啊，我哋加拿大嗰啲政客咧，净系挂住玩政治吓，净系挂住嗰几年。之後嘅嘢佢都唔理，完全冇乜遠大嘅眼光。你睇翻中國啊，中國好大嘅地方，大過我哋低過我哋少少啦，但係真係好大好大。佢哋要知道要幫助民生，就要做呢個運輸道路。假如道路各方面做得好嘅時候咧，咁嗰啲城市咧，嗰啲運輸啊，嗰啲工作啊，嗰啲人啊，各樣就會好起嚟嘅。我哋都唔睇嘅。我哋認啊！你話頭先講嗰個馬斯吞奴幾多十幾年啦、都唔知仲我在生之年佢哋仲起唔起得成？即係佢都冇得遠大眼光，點解唔去研究一下揾啲中國嗰啲嘅 architect 建築師嚟睇下咧？人哋港珠澳大橋啊，跨越個海啊，咁長啊， 都可以搞得掂，都可以是几年间起得掂。点解我哋做唔到呢？我有时真係怀疑我哋加拿大里面层层嗰啲人啊，会唔会有好多贪污喺当中呢？会唔会有好多即係错配晒呢啲资源呢，搞到我哋咁，我哋有石油有剩有咁多矿物，点解我哋加拿大经济咁差呢？就係因为佢哋冇远见，唔識计划，唔識做好呢啲嘢。好彩 Carney 今次呢識得推广我哋，唔係好似以前嗰啲杜魯多咁樣淨係識洗錢，起碼識推廣出去。不過推廣唔係即刻見效，要時間。咁我哋希望繼續支持阿 Carney， 等佢做好啲，等我哋加拿大嘅資源能夠出口，能夠幫助我哋民生嘅經濟。我講嘅係咁多，唔該。
0: 好多謝周太意見。當然嚟講，我哋都會覺得咧，卡尼好多時嘅做法咧都係好嘅。不過咧，我就都今次去俾呢個 MOU 出嚟咧，頭先馬斯親奴咧就其中一個嚟講係一個好嘅消息。但係咧，我哋 BC 省能唔能夠係承受到呢30亿去起一個馬斯親奴咧，一個好大嘅問號。咁頭先阿 Rick 之前亦都講過，就係話今次咧就話係差唔多係可以起一條由 Alberta 省嚟到 BC 省輸油管係開咗一個綠燈啦。只不過咧就喺個南邊啊。港口嗰度咧，就係、是、做一個對接點。咁但係咧，問題亦都出現，我亦都講過好多次，就係話輸油管依一個項目咧，係咪一個有利可圖嘅項目咧？因為我哋而家等緊嘅咧，就係唔係政府，唔單止係政府先，仲係一個私人嘅投資。根本而家呢個階段裏面咧，冇一間公司啊，任何一間公司肯去話拍心口話去投資呢樣嘢。因為最大嘅問題就係話，而家依個能源嗰個事業咧，尤其是有呢、這個。呢個項目裏面咧，漸漸嚟講咧，都係比其他嘅潔淨能源咧係取替緊嘅。尤其是當我哋見到阿爾木茲海峽嘅事件裏面咧，好多國家咧都因為突然之間佢嗰個油嘅輸送咧，亦都係中斷咗，而要向一個另一個潔淨能源咧幫佢走，譬如太陽能啊、風力電啊、新電啊，其他嘅或者核子發電去考慮嘅。漸漸嚟講。因為呢個阿爾木茲海峽美伊戰爭裏面咧，其實加速咗對燃油嘅需求係減低嘅喎。
1: 係啊，呢、這個係好緊要啦。咁同埋我想加句啊，頭先Susan講話，即係中國同埋即係黑衣嗰種問題咧。我就諗翻舊年我喺南京嗰時喺一間餐館嗰時咧食緊飯，有個黑衣入嚟啦，咁啊佢想即係。攞錢咁樣啦，但好先進喎。點解咧？佢攬住兩個牌，一個牌咧就係、
0: 是、
1: 支付寶，一個就係 WeChat Pay， 即係微信支付。即係你嘟一嘟咧就5蚊人民幣咁樣。所以而家佢哋都唔收現錢喺度啦，佢好即刻嚟到過錢咁樣啦。咁講開即係能源嗰啲，佢係即係今次我哋希望呢個 MOU 咧，真係對於幫BC 省同埋亞省有啲特別嘅幫助啦，同埋特別大家知道呢、這個亞省嗰度咧，而家有批人係想搞獨立，即係亞省獨立咁樣啦。咁你如果搞掂咗呢個油管嚟講咧，希望即係 at least 有一部分嘅想搞獨立嘅人咧，都係即係再諗過去應該。都有，即其中一个想独立嘅原因已经冇喺度啦，咁就唔搞啲独立嘅嘢喺度。
0: 嗱，希伟，你对于今次去我哋 BC 省同埋联邦政府之间嘅 MOU， 你又觉得喺边一点方面咧？你觉得系有可能去可以成事嘅？
2: 其实系可以成事嘅，因为而家联邦政府嗰个政策咧，就当然系想将 Alberta 同埋想将 BC 省嘅能源啊去发展啦。咁我觉得呢个系可以即系成功嘅。不过当然咧，当然佢要继续执政啦。咁亦都即系你知头先阿 Rick 都讲过，就系话喺呢个 Alberta 省嗰个独立嗰个问题啦。而家又要搞公投啦，咁睇下佢到时嘅情况点样样咧。如果公投成功嘅话，咁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即系国家就将会可能会分裂嘅。咁我亦都喺呢个问题上，我其实都几担心嘅，因为你唔知道个公投嘅结果系点。虽然啲人话个 percentage 唔会好高嘅啫，咁但系呢个系一个动作嚟嘅，即系有离心嘅动作啦。咁我哋又讲翻。即係今次 David Eby 嘅訪華嘅目的啦，咁其實佢除咗呢個 MOV 啊，呢個 LNG 之外咧，佢目的係希望中國咧 係買多啲我哋嘅木材嘅，咁啊幫助咧。美國而家對我哋嘅木材業咧嘅關税嘅嚴重打擊啊，令到我哋 BC 林木業咧就受創嘅。咁啊，其實尹大偉今次見咗中國嘅住房同埋城鄉建設部嘅部長叫做魏雄嘅，咁啊推廣我哋 BC 嘅林木業啦，並且而且介紹咧啲住宅建設中使用 BC 木材同埋嗰啲木製品嘅優勢嘅。另外呢即係尹大偉咧亦都去造訪，即係探訪呢個70年歷史嘅華建集團。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嘅，去推广我哋嘅 BC 山木材嘅，咁啊，亦都访问，即系同时一齐出访嘅 BC 呢个运输同埋公共厅长咧，呢个范和富咧，出席咗一个商务呢个交流酒会，向中国嘅进口商推广我哋 BC 产品啦，海鲜啊、食物加工啊、饮品啊、天然保健品嘅，咁亦都咧有，即系我亦都睇到咧，就尹大伟都会见咗好多企业家嘅，包括咩安徽嘅叫做 CarHome。Smart Company 同埋呢個江蘇嘅中交新能源技即係科技有限公司，咁咧就我哋嘅 BC 省嘅廳長咧就辦公廳咧表示咧就話呢啲企業咧係有意去拓展我哋 BC 省嘅即係市場嘅，咁其實呢個好事嚟嘅。嗱，今次揾大偉訪華呢三個目的咧，頭先我哋講過啦 ，LNG Number Two 啦 ，Canada Two 啦，即係會有成果啦。其他兩個包括咩咧 ？BC 林木業同埋 BC 嘅。旅遊業即係呢啲都有把握嘅，咁事實上咧喺過往嘅經驗可以睇到咧 ，NDP 嘅經濟方面咧，佢其實執行上咧欠，我哋都睇到話欠缺力度啦嚇。嗱頭先我哋講過啦，即係 BC Tunnel 呢啲咁嘅嘢咧，嗱，好似咧呢個 LNG Canada One 同埋呢個頭先我講啦 ，Massitunnel 啦，佢做嘢都係一拖再拖嘅，咁啊令到咧。即係嗰件事本來係好快可以完都完唔到啦咁嗱，咁我亦都覺得就係話呢一種咧，令到我哋加拿大嘅政黨輪替咧，其實是一個弊病嚟嘅。咁自由黨上落台之後，佢個計劃就俾人推翻。咁我哋作為老百姓咧，我哋唔希望呢啲咁嘅嘢咧成日出現嘅。咁受害者其實是我哋嚟嘅。咁仲有就係話，我哋中國同 BC 咧可以成為好嘅貿易夥伴，希望我哋嘅執政者咧就。即係唔好有啲偏見啊，戴住有色眼鏡啊嚟睇中國啊咁。其實中國政府都表示就係話，佢歡迎咧係其他國家同佢做生意，亦都歡迎你哋又去投資，佢亦都可以去。譬如我哋 BC 山投資，我記得廿年前我哋好多中國嘅公司、礦物公司喺呢度投資嘅。
0: 阿威，最後一分鐘。
1: 我就想Hilbert 想講即係攬或者我哋關於平民嘅私源資源咁樣啦，我就諗翻 NDP 政府其實仲另一樣錯咧，就係最近佢其實before今年啦，佢係同聯邦政府打官司啦，關於油管呢一樣嘢咁樣。咁而家係呢，即係其實嘥我哋啲錢，因為應該知道咧，就係呢油管呢樣嘢係聯邦政府嘅範疇啦。你唔應該嘥我啲錢嚟到去用律師費咁樣。喂，你今次揾大偉自己都講話，呢個係。是联邦呢油管是联邦政府的范围，我哋冇权嚟到攞咁啊！如果未即系攞多啲出手收多啲钱，咁咪算数咯。
0: 好，时间差唔多啦，多谢两位嘉宾同埋双 V 旁边嘅你，我哋下星期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Amelia Bobby 正式加入执政新民主党，成为新民主党省议员。Bobby 星期五同省长尹大卫共同举行记者会，宣布加入新民主党。他表示自己一直相信政治应该建立于互相尊重和共同解决问题，但是认为保守党已经偏离当初承诺的方向。他批评保守党原本标榜是一个包容不同意见的政党，但是如今变得越来越狭隘，新任党魁更加着重采取类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路线，而非回应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亦都未能够提出实际解决方案。尹大卫欢迎鲍比加入新民主党，形容他具备法律和地方政府工作经验，并一直坚守原则，希望他能够为南奥肯拿根地区带来更加强的声音，同时有助提升新民主党团的工作。鲍比在2024年省选代表 BC 保守党，在 Penticton 新闻岭选区以几百票之差击败新民主党对手当选。他去年10月因不满时任党魁罗士德的领导方式退出保守党党团，之后一直以独立议员身份履职。鲍比加入之后，新民主党在 BC 省议会的议席增加至48席， BC 保守党维持38席，另外有两名绿党议员和5名独立议员。亚省正式提出要建造一条通往 BC 西岸的新输油管方案，不过就会使用南面路线在三个州出口。张亦良报道。
3: 亚省星期四晚正式提出建造一条通往 BC 省西海岸的新输油管方案。在数小时之前，亚省同渥太华达成政治妥协，为该计划扫清了障碍。新建议的油管大致会沿用联邦政府现有的跨山输油管路线，由爱文顿东北部的 Brandenheim 伸延到温哥华，不过就不再是沿用北本拿比的出口，而是转去三角洲的 Robert Banks 码头出口。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该计划每日可向亚洲市场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总理卡尼和 Smith 一同在卡加里宣布这个计划，表示这条路线最为合理，因为经已有另一条油管经已建成，并且是通往全球增长最快市场的门户。由此，这个不仅是一项协议，更是一种能够为企业建设提供确定性的方案。联邦和亚省将为该项目的平等合作伙伴。根据亚省向联邦政府重大计划办公室提交的方案显示，该个计划总成本会在352亿至437亿元之间，其中包括应急费用。工程最早会在2027年动工，预计2034年完工。至于何人来承担这笔费用方面， Smith 就表示具体的资金来源和纳税人需要承担的费用仍在协商当中。他说，亚省政府正同联邦政府拥有的跨山输油管公司和总部位于卡加里的 Pembina 油管公司合作，共同建造和营运该个项目。联邦政府和亚省政府将会持有多数的股权， Pembina 公司将在建设期间持有一成的股份，并在项目投入营运之后有机会再增持多另外 10% 的股份。卡里在星期四去到 BC 省，在省长尹大卫旁边宣布与本省达成一项新的基建协议，并为解决输油管多个关键问题，包括维持北岸邮轮禁令。另外，在新建油管里面， BC 省亦将会获得补偿。另外， BC 省都从联邦政府获得其他项目的资金。另外，省政府将会承认不能亦都不会在法庭上挑战联邦政府批准的输油管项目。不过，尹大卫同时表示他不会支持该个油管计划。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前联邦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吉尔伯表示，不同意总理卡尼有关新输油管项目将会为所有加拿大人带来利润的讲法。吉尔伯表示，现有跨山输油管确实带来收入，但是若果要真正为加拿大人带来盈利，项目必须在未来34年都持续录得利润。他认为，若果新输油管项目具备足够商业吸引力，联邦和省政府就无需投入大部分资金支持项目。卡尼表示，现有跨山输油管已经投入运作并开始获利，正在为加拿大带来现金收入，用于支持社会服务和其他公共开支。 不过吉尔博批评自坎尼上任之后应对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联邦政府的优先事项。他表示政府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关税政策为理由调整气候政策并没有事实根据，并认为加拿大未来只能够达成原定减排目标的约三分之一。谈及亚散分离主义议题，吉尔博表示联邦政府早在2018年已经斥资购入跨山输油管，希望改善同亚散的关系，但是之后自由党仍然失去当地所有国会议席，因此质疑再次推动大型输油管项目未必能够平息分离主义声音。吉尔博早前已经宣布因为不满政府气候政策方向，将会在8月底辞去国会议员职务。温哥华对开海面上个星期日发生的海难，一名失踪者的母亲确认他的23岁儿子春明是涉事包船的船长，目前仍然失踪，警方相信包括他在内的6个人已经不幸遇难。春明的母亲 Ashley Lin 接受访问时表示，涉事30尺的包船由英文名是 Top Fishing， 中文名为海上的公司营运。他和春明的女朋友 Haley Lee 都表示，春明生前曾经反映船只的一扇侧门损坏，一直都未有妥善维修。 Ashley Lin 形容儿子一直工作认真，富有责任感，并呼吁包船公司尽快交代事故经过，向公众作出说明。有传媒曾经致电涉事公司查询，一名接听电话的人表示对事件并不知情，其后挂断电话。警方在列治文市多个地点起出大量毒品。张逸良报道。
3: 皇家骑警在列治文多个地方起出大量毒品，事件源自本拿比骑警在上年夏季进行一次例行交通截查行动里面意外发现毒品而展开的行动所致。在上年7月，本拿比皇家骑警拦截一辆汽车，并查获了大约4公斤常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原材料。本拿比帮派执法小组随即展开调查，并在4月1号与其他执法部门联合在列治文3处住宅和2个货柜执行搜查令。警方在搜查中缴获制毒原材料、枪械、现金和走私香烟。警方合共查获了6765公斤制毒原材料、疑似冰毒、芬太尼及氢口酮等毒品。此外，警方亦都缴获近30,000元现金、2辆汽车、4支手枪、2支战术散弹枪、弹药和2900支走私香烟。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大温地区在加拿大日接连发生俗称分心盗窃的偷窃案件，警方经跨警区合作后拘捕4名疑犯。第一宗案件在温哥华发生，在星期三下午约1:09，在东二十街夹 Windermere 街，有两男两女驾驶住一架灰色现代 Connor 休旅车接近一名年长男子，当时男子是在他的住所后巷。警方表示其中一名男疑犯分散事主注意力，另一名女疑犯趁机落车以假金链调换事主佩戴的真金颈链，其后四人揸车逃去，事主其后才发现受骗。不够一个钟头后，在西温的 Ambleside 社区再次发生同类案件，一名年长女子在 Bellevue Avenue 夹17街附近被同样的两男两女接近，两名女疑犯企图分散她的注意力并偷取银包，有途人及时发现并报警，同时记下涉案车辆车牌，警方随即向大温国警队发出通报。下午约3点钟左右，温哥华警方在一号公路 Burnett Avenue 出口附近截停涉案车辆，当场拘捕两男两女。警方正调查4名疑犯是否涉及当日稍早前在 Waverly Avenue 及 Nanaimo 街附近发生的另一宗分心盗窃案。温哥华警方表示其中2名疑犯已经获有条件释放，其余2人就移交西温警方继续扣查。列治文皇家骑警一名警员涉嫌在去年执勤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导致多人受伤，现已被控2项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受伤罪。 BC 检控服务处表示涉案警员 Beyonce 被控2项危险驾驶导致身体受伤罪，案件已经在上个星期五获批准提出检控，并将会在2026年8月4日首次出庭。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在2025年7月7日晚上约9点15分，当时 Beyonce 正驾驶警车前往处理一宗案件，沿 Williams Road 东行驶至4号路交界时，与一架 Honda Ridgeline 轻型货车相撞。调查人员表示，事故造成5人受伤，包括2名途人、1名附近住宅居民以及涉事货车司机和警员本人，所有伤者均送院接受治疗，伤势各有不同。案件现已进入司法程序，警方及检控部门未有进一步评论。安省旺市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九车连环相撞事故，6人受伤送院，其中包括2名青少年，一名76岁男子涉嫌肇事逃入被捕。事故发生在下午2点左右，地点位于 Major Mackenzie Drive 和 Wellness Way 的交叉路口。约克区警方表示，所有6名被送往医院的伤者均受轻伤。警方说，这名76岁男子已经被控危险驾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作出规定，即是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里巴夫当地星期五和到伊朗出席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伊拉克议会议长哈纳布西会面时又说，伊朗正就管理海峡的问题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已经向伊方提出重返伊朗核设施核查的要求，但是尚未获得伊方许可。他说，机构通过卫星影像等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经遭到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现有核材料仍然在核设施内，机构已经掌握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和存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上个星期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伊朗和美国的最终协议框架内，并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没有允许机构进入核设施的计划。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每星期新增伊波拉病例宗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今次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疫情仍在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目前形势依然严峻。截至星期三，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累计报告1460宗确诊病例，其中447名患者死亡。世卫专家表示，疫情发生在当地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增加当局发现病例及追踪接触者的难度。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全球多地未来几个月热浪及干燥等极端天气可能性增加。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欧美多国近日受到热浪侵袭，其中法国上个月17至30号的热浪导致全国超过四成地区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极端高温扰乱民众日常生活，学校要停课或者缩短上课时间，有列车班次亦都被取消。法国卫生部门表示，在上个月22号至28号，相比对上的7日，全国死亡人数增加近三成，相当于额外多出2025人死亡，同期巴黎大区的死亡人数更加增加六成二。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力，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将会在国会面临不信任投票。另外，比利时卫生部门亦都表示，比利时在上个月18至29号的死亡人数比正常高三成九，超额死亡人数达到1222人。气象预报警告，欧洲大陆未来几日将会再次出现极端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今年7至9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报告表示，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2度以上。 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亦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组织表示正是加强预警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影响做好准备，尤其在农业和卫生等对气候敏感的领域。秘书长邵乐形容有关措施对拯救生命、减轻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社区的影响至关重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2645人死亡，超过12600人受伤，近900栋建筑物受损，其中约190栋完全损毁。当局说自上个星期三地震以来，当地已经录得890次余震，仍然有1500人无家可归。有参与废墟清理的人员和国际援助组织批评委内瑞拉政府反应迟缓、效率低下，食品和医疗用品等援助物资迟迟未能够送达。在持续的搜救行动中，仍然缺乏重型机械设备，难以清理瓦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记者会反驳有关政府反应迟缓的指控，指出地震发生之后，当局立即采取救援行动，部署4000名官员，第二日增加至14000名，目前达到19000人。他又发布紧急法令，启动紧急预案，形容当局已经竭尽全力，并将会继续这样做，甚至做得更多。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美国一年几以来都无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施压仍在持续。但是他强调，格陵兰不会放弃自决权和自身价值观，格陵兰绝不出手。尼尔森星期五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又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愿同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浩伟里今年5月在格陵兰首府鲁克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7月3号星期五，7月份有很多国家的国庆日或者叫做独立日。我们加拿大在7月1号刚刚庆祝了第159周年国庆，在同一日又有两个非洲国家卢安达和索马里亚庆祝独立，今日呢就是白俄罗斯的独立日，明日就轮到全球最富有国家美国庆祝他们250周年独立日。如果再数下去，7月份还有好几个国家庆祝国庆或者独立日的。法国在14号国庆，比利时是21号，而埃及就是23号。明日美国独立250周年，遇上喜欢曝光的总统特朗普，不少为他刻意吹捧的活动都会登场。不过在这个星期二，成千上万美国家庭就预先收到一份独立日的礼物，不过不是特朗普政府派的，而是美国最高法院送的。我讲的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30号以6-3裁定维护出生公民权的原则，否决了总统特朗普限缩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法庭作出裁决的当日，法院外有上千人在等候结果。消息公布之后，人群欢欣雀跃，民权团体形容裁决为上千万移民家庭带来了希望，让很多年轻人获得新生。最高法院裁判的摘要指出，在美国境内出生，即使父母是非法居留或者暂时居留人士的子女，属于美国管辖范围，并且依宪法第14修正案的公民权条款，自出生日起即是美国公民。超过100年来，只要在美国出生，无论生父母是否具有美国国籍，或者有绿卡、短期签证，或者非法入境人士逾期居留，都可以依照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第一款 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者归化并且受其管辖者均为美国及居住州的公民享有公民身份。这项宪法修正案是在1868年美国内战结束废除奴隶制度之后通过的。不过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随即就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各政府单位不得向非法居留美国和持有短期签证人士产下的子女核发承认公民身份的文件。这项行政命令遭到下级法院裁定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美国最高法院去年年底曾经同意裁定特朗普限缩美国出生公民权指令的合法性。今年四月听取了口头辩论之后，在这个星期二终于就作出上述的裁决了。特朗普对于最高法院这次裁决十分之不满，他回应说会交由国会处理，并且暗示裁决无了生育旅游。他曾经批评中国公民是最大赴美生育旅游产值的群体。今次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中国是最大的赢家。特朗普并且祝贺中国取得巨大胜利。至于特朗普说要将问题交由国会处理，众议院共和党议长约翰逊就坦言修宪并非易事，美国历史上仅是发生过27次，必须获得参众两院2/3议员支持和4/3州份的批准。这两关特朗普的共和党政府目前根本没有能力通过。特朗普借今次最高法院的裁决去抹黑中国，其实是缺乏理据的，承认中国公民长时间利用生育旅游到美国产子的数量确实不少，但是这些人并非中国最多，反而美国南美贫穷的邻国是最多人利用美国容许旅游生子的一个法律漏洞而为下一代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亚洲，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同样都是很多国民到美国生育旅游的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根据美国法律，生育旅游并非非法。美国法律并未禁止孕妇为了未来子女国籍而入境。美国签证官只会审查孕妇是否有移民的倾向，如果资料完整，诚实申报孕期目的，一般短期停留产子是容许的。美国医疗机构并且会为任何孕妇提供产检、产房服务等等，但费用则由入境孕妇的家庭自己负责。只要孕妇提早确认承担产检、产房预约、住宿、保险和交通安排和费用，他们就可以享有美国公民般的生产服务了。只不过费用不菲，并非每一个有意为子女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家庭都可以承担得起。我在澳门中学时有两个同学，当年都是借住在美国入读大学的机会在美国生育子女，子女成为了美国公民之后就申请他们父母是拿绿卡，如今他们都在美国和子孙一起过晚年的生活。特朗普搬出这个限缩出生公民的理由事实上是夸大，因为根据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估算数字显示，每年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大约是350万人，其中透过生育旅游去美国分娩的外国籍父母所生的子女人数是只得7万人左右，占美国每年总新生婴儿数量不足2%，绝大部分的婴儿出生登记都是在美国境内。假如特朗普这个限制本地出生婴儿不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的行政命令获准推行，最受影响的并非凭生育旅游入境的孕妇所生的子女，而是在美国国内人口庞大的非法入境者群体所生的子女。根据2022年的估计显示，非法移民约占美国全国人口的 3.3%，其中约1/3属于签证过期居留人士，并且很多成年的非法移民在美国居留时间已经超过10年。截至2023年，美国无证移民人口的估计大约是1370万到1400万人之间。特朗普第二度当上美国总统之后，以行政命令强行逮捕和驱逐这些非法移民， 搞到国内人心惶惶，原因就是他所面对的是一个过千万人的问题，而且这些非法移民实际上已经融入了美国的社会，在美国经济中担当着收入低廉和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作。每年美国继续有大量非法移民涌入，或者是越期居留不走，加上相对这些人原居地的贫穷，美国的优质生活确实是天堂，太过吸引了。而且因为美国宪法接纳任何在美国出生的婴儿都能够自然成为美国公民，这个更加成为了这些非法移民不愿意离开的主要诱因。即使他们自己这一代生活不好，处于社会的低层，但都期望他们的后代可以有机会达成美国梦，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根据数据估算，每年美国出生的350万婴儿当中，有大约25万人就是由非法移民父母所生的。特朗普要改变美国这个根深蒂固的社会现状，是谈何容易呢？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烟成。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啊。最近《纽约时报》2020年6月24日。就有篇好特别嘅文章，叫《从宁德时代电池厂看中美技术博弈嘅变局》，作者叫 Anna Swanson。咁佢指出咧，宁德时代咧系一个新能源嘅科技公司啊，叫 CATL 啊，佢全球最大，有最先进嘅电池工厂群啊。佢喺呢个工厂群嘅高墙里面咧，呢、這个中国同美国之间嗰种嘅科技嘅博弈咧，发生咗变化。咁佢话几十年嚟咧，美国公司对中国竞争对手咧，都系总系有巨大嘅技术领先。咁美国企业嚟到中国咧，只系为咗用更低成本制造商品嚟到高价卖去西方嚟赚钱。不过咧，佢入中国市场嘅代价就系中国政府要求咧，呢啲外资同中国企业要有合作嘅关系，以至到中国企业可以咧吸收到咧一啲嘅先进技术。咁啊，当然啦，西方呢度就想话就系中国咧吓，系偷咗佢啲技术。咁其实咧，呢个讲法就系一句就驳低噶啦。第一，你啲公司嚟到中国咧，系请中国工人帮你做嘢，喺呢个管理层最高嘅都系西方嘅嗰啲技师。咁呢啲最高技师，佢一定有啲技术嘅最基本的秘密的人不会告诉中国那些高级技师听，这个就很简单的。第二，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如果靠偷技术回来的技术又怎会超过西方的技术呢？偷回来的嘛，没有创新嘛。大家开始发觉原来中国的技术创新是超过了美国嘛。那么宁德时代呢，就是一个的真正的例子了。咁呢个局面啊，跟住《纽约时报》话咧已经发生咗逆转啊，即系话西方较为技术嘅优先于中国。佢中国而家已经跑起前面啦，喺电池啊、太阳能啊、电池啊、太阳能嘅电池板啊，或者稀土啊、生命科学呢地方咧，中国咧都系开发咗世界最先进嘅技术，其中一个就系宁德时代，佢可以咧做的电池充电十分钟就可以开动一架电动汽车是行400公里。电动汽车过去不能够一定 保证好得过汽油车，就是因为汽油车可以入油就很快，但电池用尽要充电就很长时间的嘛。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发明了个电池十分钟充电，就是跟入油差不多。西方就做不到的，现在咦，中国做到唔通偷你嘅咩？系嘛，日日就话偷你嘅嘢，你自己都做唔到啊！咁如果人哋原本偷你嘅，点会发明到啲创新嘅嘢咁？咁所以咧吓，即系于是佢哋又话：，中国靠补贴啦咁。其实补贴你查清楚系乜嘢？补贴就系话咧，系譬如贷款系低息啲，还款期长啲，咁政府咧俾啲地利平啲，呢啲西方一样有嘅。咁但系有啲调查话中国嗰个数目大过西方好多，中国国家都好大啦，你同西方 嚟比，係嘛？咁啊，你西方每個國梗係都唔夠中國咁大噶嚇。咁啲數字咧講出嚟，其實係用簡單化嘅方式咧，想將中國嚟到否定啫。咁其實咧，中國能夠成功又豈止係補貼啊？最主要咧就係中國發展咗一種嘅體制，而呢個體制目前咧原來。在管治上是好过西方，西方点都不肯承认这点。但是我在中国这几十年我慢慢观察，我发现中国这个体制是一个全新的现代化体制，是没有跟西方那套，而且西方很多不好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例如满街吸毒的人，跟着那些性放纵的人，或者是一种教育令到人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发现中国是无论教育或者他的运作体制里面咧，佢有好多嘅咨询嘅系统嚟到改进自己，但系咧佢唔会叫你咧系个人中意点就点，而系大家有理想咧系为一个更大嘅理想目标前进。嗱，呢个系中国体制好唔同嘅地方，我迟啲慢慢讨论。呢个系一个嘅贤才嘅体制，叫 meritocracy， 亦系一个西方学者发现，但系中国咧佢嘅嗰啲。有道德和有才能是被提拔到高位的，西方未必，有些有才能但没有道德，有些就好才好上到高，有些靠人事关系，反而现在西方是这样，中国现在是完全看你的道德和你的能力的。好了，当这个宁德时代是赢呢，令到西方很不习惯，西方是这个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呢，有个姓陈的研究员叫 Kai Chen， 他都说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一种技术创新都是来自西方世界，但是现在呢这个世界已经扭转了，美国汽车制造商已经开始将宁德时代呢视为最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初初就说要压制宁德时代啊，制裁他啊，说他啊可能跟军方有关，想尽办法不给人家厉害的东西呢可以入到美国，但现在呢很多美国现在都要吸收宁德时代所做的成果，因为中国那个的科技超过美国。这个是估不到的，我们讲实话，我们一路也估到估不到呢是中国可以超到美国，就是超英港美。但呢如果你就是目前你看看申请在这个全世界科学科技上申请呢专利的呢是中国最多的，远多过西方加埋那么多国。所以呢最近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就是一个的所谓是叫凌城的超级电脑。凌城呢它是中山大学的一个电脑教授呢是发展出来，那个叫卢宇彤。咁呢就反映出呢一个的是 2.198 的 Exaflops 的单位，是64位双精度的浮点计算持续性能咁，嗱呢个系乜嘢嚟嘅咧？咁啊，因为佢攞奖啊，佢咧2026年6月3日咧，系喺美国手中咧夺得2017年以嚟第一名嘅超级电脑冠军，即系2017年以嚟咧吓，第一次中国攞到第一名，又追上啦咁，因为之前。中国追上被美国打压了一段时间，现在中国又再追回来，你打压下我自己做到。那这个Exaflops 就是什么来的，它是叫做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这解那就是它一个巨大的计算单位，就是每一秒钟来衡量超级电脑或者人工智能那个极限的演算能力，是它达到每一秒钟很多亿亿已经很多了，就是十亿百亿千万亿亿亿由一百个亿亿这样的浮点运算已经超过了西方目前可以做到，而且它的做法还需要用到西方那些的CPUs 里面所用的 GPUs的特殊晶片的。咁呢啲地方呢就係、是、话中国呢佢用另外一套，根本唔係靠偷西方，佢自己创新发展咗佢自己嘅做法，而家开始赢西方。咁仲有呢就係、是、中国人工智能呢嘅新创公司嘛，就叫做北京智谱华章科技。咁呢佢就係、是、佢发布咗呢即係佢嗰个嘅所以自主代理工作流程 叫 Agentics Workflows 咁咧，佢呢個設計咧就開出咗一種叫 GLM 5.2 叫 GLM 即係 General Language Model 5.2 嘅一個咁嘅語言嘅通用語言嘅大模型。咁咧，而家佢研究咗呢個大語言嘅模型咧，係去對自然嘅語言作了解，係複雜嘅邏輯推理同埋代碼生成嘅任務。咁結果咧，佢最近又贏咗，又攞第一喎，仲超過咗咧。而家喺 AI 嗰度一路領住頭嘅就係 Anthropic 同 OpenAI 嚇。嗱，呢兩個我哋大家如果用開嘅都會知噶啦。咁而你個比中國嗰、那個。GLM 5.2 是超過了喎，攞第一名喎，而且是即係 check 嗰時啲專家係唔知邊個模型屬邊間公司嘅，咁結果最後大家嘅決定就係呢個所謂盲目測驗裏面咧，全球最高嘅呢個模型用得最好嘅咧，竟然來自中國。唉，有時我哋諗翻今日你同一啲人咧。即系都唔肯睇新知识啊，睇新资讯又唔肯学习，又唔肯更新自己谂嘢嘅人咧，一讲到中国佢仲系满眼睇唔起，又话落后啊，你咁话中国好翻去住啦，咁讲啲嘢人都唔知几多我啲朋友翻中国住啊，咁但系呢啲翻去住系小事，最主要嘅问题咧，就系话而家喺科学嘅竞争上咧，中国已经追上由宁德时代到到凌晨，到到北京智浦华章科技已经追上了，这些是专家所证实的，不是宣传口号。反中国成日有很多个，其实就是宣传口号。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所以这封的家书出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究竟佛德国在世界杯是否行人止步，因为今次呢是面对一级的劲旅阿根廷的。不过无论战果如何呢，这个只得50万人口的小国能够在今届世界当中是独放二彩，甚至可以名留青史呢，都成为一页的足球的传奇。但如果我们看回佛德国整个的国家的运作，以点样嚟到去吸纳优秀嘅球员回流呢？嗱，呢个就系关键所在啦。咁啊，佛德国嘅常住人口非常稀少，大概55万啦，55万大概香港嘅东区，咁啊差唔多咧有55万人。咁但系能够系打到今时今日呢个咁嘅境地咧，其实真系加上咗好多好多嘅条件。起码呢个国家嘅政治经济环境。

寄钱回到乡下来到支持家庭的发展。原来散居海外过百万个的佛德国的子弟呢，每年寄回老家的汇款，其实撑起了很多家庭那个的重要的生活的开支。而那里足球发展方面呢，可以看到他们整个的计划是相当完善。作一个人口基数不大的岛国，为什么是能够在世界杯外赛突围而出呢？咁啊，甚至连西班牙咧对住佢咧都好似啊无法可消咁。其实佢哋整体嘅球员嘅质素咧系相当高嘅，其中有一半球员咧都系海外出生，咁啊并且系散居欧洲不同嘅国家。咁啊喺本土教练嘅领军底下咧，咁啊仍然系好坚持佢用本土语言嚟做沟通啦。呢、这个亦都系咧，唔系纯粹咧。是讲球员的名气，你一定呢有一种为祖国效力的心态。根据一项叫做科托奴协定呢，这个协定呢是规定了凡是签约国的运动员在欧盟国家工作的时候是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意味着佛德国的球员到欧洲踢球呢完全就唔需要占用啲非欧盟外援嘅名额喎。呢项嘅政策令到大批具有潜质嘅年轻球员呢，佢係散布欧洲各国嘅联赛。当然一半呢喺葡萄牙呢係搵食嘅。所以呢其实你睇见喺荷兰、葡萄牙、法国等顶级球会呢，其实好多都培训咗不少佛德国嘅年轻球员。甚至好简单，大家好熟悉嘅葡萄牙巨星斯朗，他的曾祖母呢其实就有佛德国的血统的。当然佛德国的足球表现等等呢，我们无可呢是可以抄袭，但他们吸引移民那个政策，他们吸引那些有佛德国血统的散居海外的人，那种的回流为国家效力，那种吸引力是值得我们去参谋。香港近年来不断去鼓吹我们要吸纳人才等等等等，但我们真正是不是吸纳了真正的人才？真正人才来到香港，他纯粹为了自己去搵食，又是真正是能够为香港的建设，香港社会是能够是真正尽一份的心力？这对是确实我有疑问的。相对来讲，佛德国那些的散居海外的佛德国人呢，他们长期都胸怀社稷，心念国家，是能够经常汇款回去。当要征召足球员，很多外国成一名的球员亦都呢选择是报效这个佛德国。所以因此呢，这个的血缘关系，这种这样的地缘关系呢，是连系到一个五十几万人口小国，其实它背后那个支援力是相当强大。香港七百多万人口，几十年来香港培养很多优秀人才。我印象当中，当年在香港的中学，那些 Band One 最优秀 的学府，大家争入去，每年那些最优秀的会考状元等等，其实很多呢都去了外国。甚至凭着他们优秀的学业成绩，良好的家庭背景，也都是进入了外国名校，跟着在外国呢是可以呢是立定根基。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仿效佛德国，是能够吸引几十年来散居全世界都很有成就的香港人能够回来香港，那些是真正的人才。想当年香港的大学，中大好，港大好，去全球招募校长，是委托一些很独特的校长招募的猎头公司。那我都认识这些猎头公司，他们说其实你选拔校长，其实那个世界很小的，那不会呢又说好像大海捞针那样。但香港当年开出的条件呢，其实有一个优先，就是香港人优先。如果大家都具备同等的资历、学历等等等等一样的，如果他是香港追的，那个是优先的。那这个就是当年香港我们有一种很本土化的
一种

0: 自我强化的一种的能耐，也都吸引了不少真的在海外散居而有成就都愿意回来香港去效力。但今时今日我们的香港还有没有种的吸引力呢？譬如说听众朋友当中很多优秀的香港子弟，大家愿不愿意为香港未来去出分力呢？这个问题呢，我可以问波，你不用答的。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今届世界杯，加拿大以外地打入16强淘汰赛，全国欢腾。星期日在补时两分钟，加拿大队是以一球险胜。在48队的外围赛，每小组有4队，每队比赛3场。打入32强后，每队比赛只是一场去顶胜负。Win or go home， 输了就要出局了。加拿大队是32队中第一队打入16强的。赢波固然是开心，输了波好像你看日本球员泪洒当场。中场球员田中碧失误自责，哭成泪人。或者四次夺冠的德国队球员沮丧失望，都替他们难过的。但是不至于乌拉圭队被淘汰后，乌拉圭足球协会震怒，取消原定的豪华回程包机，要教练和球员自己上网订机票返国。南韩爆冷遭淘汰，南韩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表公开声明，向国民道歉，又狠批今次是组织和人员方面失误。他说世界杯浪费大量公帑，已经正式指示文化部成立委员会彻查。南韩的总教练收到死亡恐吓，已经宣布辞职。由于国内民怨沸腾，当局已经取消了自2002年以来官方在机场接机和欢迎的仪式。而以5亿美元天价取得三届世界杯南韩地区独家转播权的主流电视台 JTBC 和他的母公司已经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可见世界杯的比赛是涉及国家的声誉和荣辱。小国或者弱国凭球员的斗志挑战足球强国。曾几何时，世界杯就是欧洲和南美洲争雄。今届专家看好西班牙捧杯。事实上现在就是地球村的时代。球员在世界各地踢波，到世界杯临近才归队。欧洲队的球员踢本土联赛和欧洲赛事已经去到五月底，体力消耗了不少。有些球员更可能已经是受伤。好似加拿大队长 Alfonso Davis， 他踢的球会就是德国拜仁慕尼黑，脚跟拉伤，头三场都未能够出赛。国家队集训的时间短，球员和球员之间未有时间磨合，所以水准未必稳定，爆冷是不时发生的。大家可能留意球员不少是黑人，在我们加拿大队刚才提到的队长 Alfonso Davis 就是西非国家加纳出生，是利比亚难民。被踢伤抬离场的 Ismael Koné 在西非另一个国家象牙海岸出生，父母是埃塞俄比亚人。加拿大队还有些球员是来自尼日利亚、刚果、海地等。据说在今届世界杯，有近四分一的球员并非在所代表的国家出生，他们有移民、有难民的第二代或者是双重国籍的球员。根据国际足协的现时规定，代表出赛的球员必须有这个国家的国籍，入籍的球员就必须要在那个国家住满五年，或者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在这个国家出生，先有资格代表出赛。在今届世界杯，北非的摩洛哥和西非的佛得国这两支国家球队表现突出，关键就是他们成功吸纳大量在欧洲出生和培养的叫海外兵团。例如摩洛哥 除了是龙门之外，19个球员全部都并非在摩洛哥出生。西非小国 Cape Verde， 香港亦就佛得国，无需要跟其他小组的第三名比拼，就顺利打入32强。下一场就是今日下午和卫冕冠军的阿根廷作赛。佛得国的面积只有4000平方公里，人口50几万。原来就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75年才独立。因为经济不好，所以当地的人为了生计，很多都移民外国。你想一个国家只得50几万人，我们温哥华市人口已经有75万，比他们多。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足球人才呢？报道说，佛得国今届26个球员，14个即是过半数都在外国出生，有一些是来自宗主国葡萄牙，亦都有来自法国、美国、爱尔兰，最多的就是荷兰，有6个，全部都在鹿特丹出生。佛得国就是货船驶经大西洋其中一个重要的补给站。几十年前，佛得国的人已经移民荷兰，在鹿特丹港口定居。他们成功在全球抢人才，找有潜质的球员回来打国家队，组成了这一支海外兵团了。好了，组团之后怎样在短时间内培养团队精神，合作无间地去击败对手，就考起教练和领队了。佛得国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但是全国最通用的口语是 Creole 克里奥尔语。这个就是一种以葡萄牙语言做基础，混合多种西非方言的语言。海外返国的球员有些根本就不懂讲葡萄牙语，总教练又坚持在训练的时候全部要用当地的土语，即是克里奥尔语。他认为这样全体的球员才会上下一心，亦都可以令球员多些认识自己祖国的文化和习俗，可以说是用心良苦的。佛得国的球队是凭实力第一次打入世界杯48队的外围赛。小组赛对西班牙、乌拉圭和沙地阿拉伯打成平手，成为以土地面积计最小和人口第三小的国家入选世界杯的赛事。相信会激励他们国内的青少年参加足球运动。好似我哋加拿大队击败南非队之后，我哋嘅总教练 Jesse Marsh 赞扬我哋嘅球员成为加拿大英雄，又话佢哋就系本国年轻人嘅英雄，相信足球喺本国会有更大嘅发展空间。球队可以好似一间公司或者系一个城市，成员嚟自五湖四海，吸引各地嘅人才嚟到呢度各展所长，优势互补，都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方向噃。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0: 归去，安息中寄居。天已注定这般的结束，停住以往幸福，无出息的汉子。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下午3点08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小弟陈建邦和我拍档，就是张国权张师傅、张师兄、张大哥 Raymond， 你好。
5: 哎呀，好啊，哎，帮主你，我想点再加多几个名给你呢，好难搞啊。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星期五啦。
4: 是啊，是啊，有什么好介绍啊？
5: 我讲我有个同事朋友啊。
4: 是。
5: 咁佢交费去银行交费，佢啊以前系嗰个手机咧，以前系 A 公司，而家去咗 B 公司，咁容易啦，唔好讲 R 啊 F 嗰啲啦。咁 A 公以前帮衬开 A 公司嘅手机，佢冇做啦，就去咗 B 公司嗰度参与 B 公司嘅手机。咁啊嗰次佢交费交月费，佢见耐咁耐都冇收到单据，就去交费。咁我交手机费，咁以前嗰间公司就 A 嘅。咁佢而家喺 B， 佢嗰个银行职员同佢交咗喺 A 嗰度，咁佢又搞掂咗啦，交咗啦。然之后来发觉原来交错咗，冇错，交错咗唔掂，交佢以前都冇帮衬啦，而家冇帮过 A 啦，而家又交翻去 A 嗰度，咁啊想话翻去银行叫银行同佢取消佢啦，系咪？攞翻钱啦，唔得，咁职员做唔到，咁后屘佢又搵个经理嚟睇下，个经理可以同佢注销，我形象话哦，俾翻你啦，咁佢经银行俾翻佢。
4: 嗯，
5: 咁有呢件真人真事嘅喎，个银行咁样咁大方咧，佢百几蚊就可以交，如果太大银码，可能唔会同你做喎。
4: 唔知，我唔知啊。呢个机会咧，入错咗户口嘅机会咧，唔系话冇。不过你银行点样帮佢入错户口咧？
5: 嗱，佢以前有嗰个手机公司系 A 字头噶，咁佢而家转咗去第二个 B 公司啦。咁佢嗰次系未收到单据，咁佢就要交费，系我交手机费啊咁。嗰个职员系咪呢间公司啊？咁系咁啊，交咗啦，咁啊糊里糊涂交咗去，交咗喺 A 公司，因为佢交嘅 A 公司系以前嘅户口嚟噶嘛，佢有记录，仲有记录喺银行。
4: 咁即系佢而家交电视嗰个费用又错咗，交手机又揿错咗，
5: 系手机两，
4: 即系佢两样嘢都交错咗，俾唔同嘅公司，
5: 交错咗唔同嘅公司啦，即系以前帮衬过
4: 嘅，即系佢而家两度都交错。咁呢个系佢自己本身嘅问题。
5: 交错咗一度啫，佢系交错一度啫。佢原本交 B 嘅交费用嘅，佢交咗去 A，A 系佢以前帮衬开嘅，佢已经冇喺 A 帮衬啦。
4: 唔系呢个佢交电视费定系交手机费？
5: 手机，
4: 佢交手机费，不过就摆咗落个电视嘅钱，以前嘅电视。
5: 唔系，摆
4: 咗
5: 以前嘅手机。以前嘅手机。
4: 唔系，头先你讲话俾电视。
5: 以前嘅手机，因为费事令你混乱啊。以前嘅手机就转咗而家 A 手机，就转咗 B 手机嘅公司。
4: 系啊。
5: 咁其实未有单据，諗住过期啦，要交啦，咁就同佢交手机费啦，咁嗰度同佢银行同佢有个记录喺度，以前係 A 㗎嘛，咁同佢入咗 A 嗰度囉。
4: 咁呢个银行入同佢入咗 A， 佢当时佢唔知道佢入咗 A 嘅咩，佢银行
5: 两家都错，两家都错。
4: 银行可以整个 print out 俾佢㗎。
5: 咁 print out 出嚟啦，佢唔知呀，拿咗走囉，交咗费走囉，好开心啦。因为后来发觉原来交去零，交到空中㗎，冇人认领嘅，咁条数唔知点搞。咁啊，真系希望銀行同佢追翻退翻條數啦。銀行嗰個職員話唔得，我話咁嗰後來佢叫佢叫經理嚟睇下有乜辦法。個經理可以 way off 佢，就註銷佢，可以銀行俾翻錢佢。啊，咁都得喎，咁好大方啊銀行。
4: 咁可能銀行做錯咯，銀行幫個客做錯咗嘢，咁所以銀行自己要食翻咯。
5: 可能認帳咁啦，
4: 係咪啊？如果唔係嘅話，你銀行冇理由冇理由会咁样俾翻
5: 呢条数喎，
4: 系啦。咁同埋你嗰个 account 系咪仲活跃嘅 account 嚟嘅先？因为你已经冇喺嗰个 account 嗰度好耐噶啦嘛。
5: 咁佢转咗 B 公司啦，个 A 公司个 account 仲喺个记录嗰度，应该系仲喺记录啊嘛。我都唔知道啲银行点样啦。佢如果应该注销咗啦嘛，冇喺度就
4: 系
5: 但是它仍然存在，所以咪交咗诶几方面天下天下嘅错啦，系客又客服又错，职员又错咁啦，咁先至搞到呢个乌龙啦。但系好在少数嗰个人经理都肯负责嘅，就系注销咁样呢条数据。
4: OK OK， 咁即系银行肯俾翻佢，咪冇问题咯。
5: 所以银行做嘢有阵时都讲道理嘅，唔系话唔认账嘅。
4: 咁啊，
5: 好似你俾人诈骗啲数字，
4: 咁就算佢好彩咯。咁但系个问题系佢自己乌龙啫，佢
5: 职员都唔清楚咧，又系。
4: 咁啊，你职员唔清楚要问清楚，你系边一间？你见到有唔同嘅。即系电信公司个名喺度，你都要问佢系边一间噶？你银行个职员唔问，就系见到第一个名就系啦，系咪呢间啦？咁啊就同佢入咗去啦，问都冇问，帮我入咗，咁啊一的确系嗰个银行嘅问题嚟咯。
5: 同埋你又以前帮衬过，有记录喺度，即系所以系好错得好，即系唔系好
4: 即系以前我唔知佢啊，因为佢以前系咁样去入
5: 公司
4: 嘅，但系你以前一间啫嘛，你而家多咗一间出嚟啊嘛，咁你自己本身就要搞清楚个状况啊嘛。呢、這个其实我觉得咧，个消费者或者嗰个系佢嘅责任嚟嘅。
5: 但系职员都有会问清楚系咪呢间啊咁样。
4: 所以有好多时咧，啲而家 teller 未必帮你做，咁喺嗰度帮你做，去见单帮你做啊，佢唔会咁样帮你做噶嘛。
5: 同埋有啲仲唔系佢唔抌印添啊？佢入咗数就得咯。通常有你交咗费咧，嗰张单你佢抌个印啊，抌个豆腐印
4: 啊，
5: 承认咁样噶嘛。
4: 系啊系啊，
5: 而家唔抌噶啦，有啲佢未唔抌印噶啦。
4: 哦，
5: 可以唔抌印噶咁得喎。佢话你嗰张收据。你嗰张银行支出过往嘅数目嗰张单据已经系啦，
4: 哦，即系佢唔喺你嗰张收据嗰个账单嗰度抌个印，话
5: 系冇抌豆腐印。
4: OK， 咁我冇，因为我而家都少少用呢度俾，我多数咧网上俾，系 online 度俾嘅，咁所以即系我冇呢个问题。好啦，咁啊讲下咧，就有个听众咧系早两日打电话嚟噶啦，佢话。佢同呢個 ICBC 整個 windshield 玻璃嘅，咁佢好奇怪咧，就唔知點解咧呢個 ICBC 咧就會寄咗個短信俾佢，知道佢個號碼 number， 就俾咗個短信佢，咁就話咧，講埋佢個 first name 添㗎嚇，個 ICBC 咧就想聽下你一啲嘅意見，你最近同呢一間玻璃公司嗰個交易嚇，咁就你覺得你會唔會係去即係推薦俾你嘅朋友或者你屋企人咧咁，咁啊叫佢咧就用一。就 unlikely 即系唔可能，二咧就近一零咧就系好可能。咁啊，多谢你嘅 input。咁啊，如果你要系想 opt out 呢个嘅电话咧，你啊揿个 stop 呢个词啦。咁嗱，呢个咧佢个听众就话冇，佢即系 ICBC 系咪真系咁样用整个咁嘅短信俾我咧？我唔知，因为 ICBC 一般都唔会用短信。
5: 短信
4: 系啦，咁但系咧，佢话佢又即系睇得到咧，就系喺佢有一个嘅资料上边咧。佢話：，我哋而家咧就你嗰間應該係玻璃公司嚟噶，應該 send 俾佢就話 confirm 你個 order 咧就已經 successfully 咧係處理咗啦。咁而家咧下邊咧就係你嘅資料，你嘅 reference ID， 咁啊 total 咧幾多錢？點解佢用 US dollar 199.99 咧？呢樣嘢我就冇明啦。加拿大裏面啊，點會用199.99美金咧？咁喂，如果你需要任何嘅幫忙嘅話咧，關於你呢個户口咧，你可以隨時咧。系同我哋联络，我有个电话number 俾你嘅，系18056706054咁样样。咁我哋又多谢你嘅生意。咁跟住佢就话我收到你嗰啲钱啦。咁同埋咧有另外一个咧就我收到你呢个嘅每年嗰个嘅即系续约续呢个嘅保费费。咁咧而家 renew 咗，咁而家咧就系话你有12个月咧系唔会受到有影响嘅，你会继续系享用紧呢一个服务。咁嗰个reference number 又有啦，系24个月啦，就 payment 就 complete 咗啦 ，amount 啊 charge 咧19.99美金嘅，系6月4日啊。咁佢话如果你觉得你呢个嘅交易咧系有任何嘅错漏咧，你可以同以下呢个电话联络。咁啊，多谢你拣我哋嘅服务，啊选择我哋服务。嗱呢啲咧个听众佢俾我哋睇咧，主要话俾大家听，呢全部都系 scam 嚟嘅。
5: 啱啦，啱啦，
4: 你唔好理佢。就算你话顶咗个 ICBC 个 logo 俾你话，我要问下呢间玻璃公司系咪真系做咗好好嘅 service 啊？诸如此类，你都唔可以喺个电话同佢做啊！
5: 啱
4: 啊，啱啊，做噶啦呢个吓。咁好多谢呢位听众咧，俾咗呢个信息我哋啊，大家就要留意，千祈唔好中计吓。好啦，咁啊，琴日咧有个听众就系打嚟咧讲呢一个关于药 嗰啲药丸嘅问题。
5: 哦，
4: 佢话咧，一日咧要食两种药，一个系食五粒，一次系食四粒。咁佢话咧食五粒嗰啲咧就好似四粒嗰啲贵啲啊，定五粒贵啲啦。喺食到最后尾咧得翻两粒咁，咁佢走去同个药房讲，药房就系你食多咗啦咁。
5: 哦，
4: 系，咁啊，对你嚟讲咧，阿张先，你有咩嘅建议啊？
5: 你讲啲食药丸嗰啲多食多食少，
4: 系啦。佢话个医生开三个月俾我嘅，咁
5: 我都系开三个月噶喎。
4: 啊，哦，你都开三个月。
5: 啊，咁咪每日一粒咯。
4: 啊，
5: 佢点会错咧？
4: 唔佢每日嗰粒嘅系要五粒啊，
5: 要五粒，每日食五粒
4: 啊，
5: 咁有规定噶嘛？每隔几多钟头食一粒？
4: 唔知佢啦，总之佢食五粒啦，佢一日就一日里边要食五粒啦。
5: 哦，咁你唔可以一早食晒五粒，又唔可以啊，一个钟头分几多钟头食，咁咪有规矩噶嘛？
4: 问题就系话佢去到最嬲尾唔够，
5: 唔够。
4: 因为我话啊，医生开三个月俾你，即系九个日啦，当你九个日啦，或者九十一日啦，咁你个药丸系咪要开到九十一日啊？
5: 有两个可能。
4: 哦，讲啊，
5: 一个可能佢唔觉意唔记得食多咗粒。就变得唔够啦，
4: 咁而家个药剂师咪话佢咯，你可能自己食多咗粒咧，
5: 都唔够，系啦，唔会唔够数嘅。咁又比如你跌咗咧，啊，如果你多咗就系你唔记得食咯，嗰啲咩都有问题
4: 嘅。咁即系你嘅意思，药剂师嗰啲一定准嘅，
5: 一定准嘅。系，
4: 咁但系亦都有听众讲噶嘛，三个月里边每一个月里边有三十日同三十一日噶嘛，
5: 佢会数俾你噶嘛，数埋噶，
4: 会唔会佢数错咧？
5: 呢样嘢啊，有呢样有呢个可能啊，
4: 系咪？
5: 系
4: 啊，咁所以咧，琴日林广安就讲，佢话其实咧，你可以叫嗰啲药剂师咧，
5: 帮
4: 佢做个 bubble pack 嘅，即系嗰啲叫做发泡胶袋嘅。咁或者发泡胶袋咧，就分开每呢个樽里边咧，譬如有俾三个月嘅话咧，每一日要五粒噶嘛，将嗰五粒放喺一个 bubble pack 度。咁你一路计，咁你每一日攞一包出嚟，你咪知咯。
5: 七月咪三十一粒咯，八月咪
4: 三十一粒，系咪？九月咪三十粒咯，系咪？即系三十个包咯。咁即系话咧，你七月同八月咧，你就要攞62包，加埋咧就攞90包，即系30包嘅个九月，咁你应该唔会有错咯。
5: 系咁，系咪？呢个系比药，你嗰个可能黄中有错。
4: 阿林光安话咧，即系嗰啲药房咧系可以咁做嘅，
5: 系
4: 可以咁做嘅，因为防止啲病人咧系会一系食。唔記得咗食，一係就食多咗，或者食少咗。咁如果你咁樣俾個 bubble pack 咧，就一定唔會有錯啦，係咪？你攞唔攞到，你嗰日攞出嚟知噶嘛？
5: 係咪啊？
4: 好啦，咁啊呢個聽眾咧就話明白啦，佢會同嗰個藥劑師嗰邊咧了解一下。咁同埋咧，原來呢度嘅藥劑師咧係可以安排咧就係送俾你嘅，
5: 係可以送上門嘅，可以送上門。
4: 係啊，唔使你自己過嚟嘅。但係我唔知佢收唔收費啊？可能會收費都唔頂，咁但係都係好少費用啫。你唔使自己親自去排隊啊嘛。
5: 好似唔使
4: 嘅，好似唔使
5: 啊，
4: 因为佢话呢个系
5: 长者服务嚟，
4: 长者
5: 优待
4: 福利
5: 嚟噶，同埋熟客佢先咁肯咁做，
4: 冇错。好，咁啊有咁多嘅资料讲咗先，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6: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7: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欣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8: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10: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9: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10: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 A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欢迎翻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阿 Paul 同阿 Paul 倾下先。Hello， 阿 Paul 你好，阿 Paul。
5: 诶，阿 Paul 哥，
12: 光柱你好，权哥你好，
5: 好大家好。
12: 我琴日咧就全即系点样讲，最开心嘅一日。
5: 哦，咁好啊！
12: 因为成世人都未试过话去现场睇足球。
5: 哇！
12: 咁啊，真系好多谢小朋友。
5: 系，唔怪得而家后生啦。
12: 系啦，冇办法啦，叫做后生，即系现场嘅气氛好。有两样嘢，法国咧 又唔知佢會唔會係屬於詐騙咁樣。
5: 哦，
12: 點解我會咁講呢？入去安檢，咁佢就話俾你聽，就唔准帶啲袋幾大幾大，好細個袋你可以帶。咁、好啦，咁我哋又冇帶袋，咁咪袋住啲宵夜就走過去。咁啊，好得意咧！咁佢入邊有啲買賣嗰啲禮物嗰啲公司咁樣，哇！佢俾你個袋咧，真係大過個手抽袋喎。啊！但系佢又唔俾你带入去，佢喺入边我又可以俾你买得到啲大手抽袋，咁啊呢个第一个问题。咁我哋温哥华啦，系嘛？咁啊实施咗第三级制裁咯喎。但系我见到佢扫飞仔，佢踢足球嘅扫飞仔系咁洒水，咁系咪对我哋嚟讲系咪有少少诈骗咧？
5: 唔OK， 好
4: 诈骗，
12: 只不过系分。
4: 分析讲下啫，好好好，花生油、啊、okay, 做花生油， okay, 多谢你电话。OK， 关于安检点睇啊？
5: 嗱，佢搭飞机一样啦，你喺飞机入飞机场之前，的咁多嘢，几多个啲唔俾带入去，几多个 CC 唔准带入去。但系入到去飞机场呢边，你入攞大桶水入去都得啦。入咗飞机入咗安检之后，成个大樽入你入灌水带上飞机得噶，即系同一道理啫嘛。你出边带嚟嘅嘢就危险啊，佢里边系卖嘅嘢就安全啊嘛，唔会有危险啊。佢惊你吓。
4: 咁啊，波已经解释咗俾阿波听啦，呢个。
5: 让阿波。
4: 第二个咧，草场有喷水嗰度点啊？
5: 草场喷水啊，呢样嘢其实草场嗰啲水嗰啲草唔系草嚟，唔系真草嚟，应该系塑胶草嚟噶。
4: 真草啊，
5: 真草嚟噶。
4: 非法讲明一定要打真草、啊。
5: 一定要真草，咁样就可能佢俾高好高昂嘅费用啦。佢講掂數啦，俾高昂費用。如果唔係俾人哋投投訴，你做政客嘅、做政府嘅都俾人問你啞口無言嘅喎。
4: 嗱咁三級制水同埋呢個幾多級制水都好啦。你話一啲商業用嘅草地咧，咁佢係政府咧係有一個嘅即係特惠俾佢哋嘅，因為佢哋係一定要淋水嘅、譬如你高爾夫球場嗰啲、你唔淋水嗰啲草黃曬，邊個去打啊？所以咧呢、這个咧系政府咧容许佢哋可以喺嗰段时间里边咧系
5: 优惠嘅，
4: 系啦，俾优惠。咁、所以咧嗰、那个球场里边嗰啲草咧，根据 FIFA 嗰个嘅规定咧，系全部真草嚟噶。咁而且有本地有一间嘅喺 Abbotsford 嘅呢间公司咧，系特登被呢、這、一个即系BC 省政府咧系 contract 咗佢咧，系提供呢啲真草。铺喺呢个球场度噶，咁呢个系真嘅。
5: 同埋佢哋入淋水咧，应该系有个限度嘅，冇好似我哋有啲人开咗水喉，出咗街四几钟头翻嚟先至再闩水喉咁样，咁所以
4: 佢哋有时间嘅，佢哋有时间控制到嘅，
5: 所以佢哋有
4: 佢就唔系系啦，佢就唔系好似我哋
5: 普通人开咗水喉走咗去咁样。
4: 系啦，我哋嗰啲住宅嗰啲唔得嘅，因为你。唔系个个屋企可以装咗定时噶嘛，系咪？咁、如果定时坏咗，咪不停
5: 去不停咁放，
4: 系啦。咁呢样嘢咧，就阿波唔使担心吓，因为呢个政府系牙捞嘅，
5: 冇呃你嘅。
4: 跟住咧就系、是、有 Lisa，
5: Lisa，
4: Hello， 系咪 Lisa？
5: Hello，
13: 哦，系啊，阿帮主，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5: 请你讲。
13: 我先生咧就琴日去整假牙，即系佢系专系做。假牙嘅，唔系嗰啲牙医，系专系做假牙嘅。
4: 哦 ，OK，OK，OK。
13: 吓，咁佢印咗牙模啦，第二次再第二天先再嚟试牙啦。咁，咁佢咧，我哋走嗰时咧，佢又要问我哋攞个 care 卡，同埋攞嗰个牙医保健嗰个卡。
4: 系。
13: 咁我以为佢攞嚟睇登记啦，佢唔系，佢攞嚟影印咗佢。咁我觉得。有冇问题咧？
4: care 卡啦，同埋呢个加拿大嗰个牙医保健嘅卡，佢就影印咗。
13: 影印
4: 哦，
13: 系啦
4: ，OK OK。
13: 我从来未试过去嗰啲医疗机构啦，系睇医生啊咩，我好少见系影印嘅。但系佢将佢嚟影印咗佢，咁会唔会有问题咧？我又想知道屋企嗰啲轻重有冇试过啲咁样嘅咧？
4: 点啊？张国权，
5: 我去睇医生，佢都系俾张卡佢睇睇咁样嘅啫，登记咗 number 啫。佢冇影印我嘅。登记咗 number。
4: 咁你有冇问佢点解佢要帮你影印呢？有冇问佢咧？
13: 冇啊，就是、一时之间就冇谂到嘅咁嘅情形啊。
4: Okay,
13: 都翻咗屋企，咁谂会唔会有问题咧？ 冇理由你影印啊，我从来都未见过噶。
4: 佢咩
13: 嘢做乜嘢都系俾个卡佢睇一睇咁啊，登记冇 number 啫嘛。
4: OK， 嗱有咁嘅情形嘅，因为佢哋唔系一个牙医诊所嚟嘅，佢哋帮你做假牙，即系帮你先生做假牙嘅一个嘅lab 嚟嘅啫，工厂嚟嘅啫。咁可能佢哋咧就系、是、需要，或许咧有佢哋咁嘅需要，就系佢哋未必抄得晒咁多資料，咁佢索性影低咗做佢哋個記錄。咁如果佢同你去同政府嗰邊收錢嘅時候呢，咁佢可以將你呢一個嘅卡嘅 number 完整嘅資料呢就遞上俾呢個加拿大嘅牙醫保健嗰、那個保險公司嗰度嚟到去即係申即係叫做申報呢佢嗰個費用，應該要收個費用幫你先生做個假牙嗰個嘅費用囉。我諗呢個可能係佢哋嗰個嘅即係安排咁樣，我估係咁樣。不過呢我想問你嗰個嘅 care 卡同埋你嗰個加拿大嗰個牙醫保健嗰張卡上面有冇你個相喺度啊？
13: care 卡就有相，牙醫保健卡嗰個就冇相嘅。
4: 你講 care 卡嗰個有相嘅呢係因為你係用嗰啲 BC 好似人哋嗰啲駕駛執照嗰啲咁㗎嘛，係咪？
13: 係呀係呀。
4: Okay。嗰、那個呢就麻煩啲，我就唔知點解佢要影埋相，即係佢知點解佢要同你影埋呢個 copy。加拿大保健牙醫保健嗰個就簡單啦，因為佢冇相嘅。佢只得一張平白嘅卡，係咪？係
13: 啦、
4: 啊啊啊
13: 啊、但係我就諗起有相嘅。咁佢可以攞我呢張 care 卡做乜嘢都得㗎啦。
4: 係啦係啦，喺某種程度上有可能有咁嘅可能性嘅。不過你下次你返去你可以同佢講㗎，你話
5: 再問佢啊。
4: 係啦，你點解要影咗我哋啲卡嘅相，我俾咗個卡 number 你抄低咗。
5: 抄 number 咪得囉。
4: 咁係咪佢抄低咗個卡 number， 你已經可以向政府嗰邊嚟到或者保險公司度申請嗰、那個即係費用啊，你做咗呢啲嘅費用㗎嘛。你先生嗰副牙仲係未整好㗎嘛，嗰、那個牙托。
13: 未整好。
4: 唔緊要㗎、你可以下次。係啦冇錯啦。
5: 你問佢
4: 啦。你問佢㗎，你問佢囉。你話喂咁樣嗰啲資料你咁樣影喺度呢，我有啲擔心噃。因為你抄喺度又冇問題啫，係咪？
5: 只諗板得啩。
4: 咁你可以問佢可唔可以俾個合理嘅解釋俾你聽，同埋你可以問佢呢個係咪一定要咁做嘅先？如果唔係嘅話，你話我係唔希望我即係只係將自己嗰個 care 卡有埋我個相咧，係喺你個記錄度咯。
5: 仲有問人哋客氣啲，唔好質詢人哋，客氣啲問
4: 即係咁啊！我提議 Lisa 咧，你可以咁樣同嗰、那個師傅講，做牙托嗰位師傅，我諗大家係明白事理咧，應該就唔會有咩特別大問題嘅。
13: 咁佢已經影咗啦，
5: 我知佢點解？
4: 佢影咗咪攞出嚟話俾佢聽。點解？我想你一係就抄低個資料俾你，咁然之後呢張紙咧，我撕爛咗佢，咁咪得咯。
13: 哦，即係問佢攞翻嗰張。
4: 係啦，你可以問佢攞翻咯嚇。咁因為嗰個都係佢嘅責任嚟噶嘛。如果有咩問題發生嘅，我都會追究佢噶。因為你有我呢個 record 喺度嘛。
13: 系，但系如果有咩问题发生，或者佢个铺头唔见咗
4: 咧，咪就系咁讲咯，铺头唔见咗，你
5: 唔会见嘅，
4: 执嗰啲。你话你系咪，佢系咪一定要咁样影个 copy 先？你话我唔使嘅，我俾个 number 你 drop 低咗佢喺你个 lab 嘅记录度已经得啦。咁我就唔想将我呢个 care 卡咧嗰啲资料，除咗即系我俾嗰个number 你，但系我幅相嗰啲我就唔想噶啦。咁咪同佢讲可唔可以撕咗佢咯？
13: 哦，
4: 你咁同佢倾下，
5: 试下问下佢啦，
4: 系咯，系咯，你下个礼拜揾佢就慢慢倾下啦，系啦，吓 ，OK， 希望听众朋友对呢样有冇分享，有冇分享呢个咁嘅 case
13: 咧？其他嗰啲听众有冇呢啲咁嘅经
4: 验啊？好啊，好啊，好啊，听下佢有冇其他分享？多谢你 Lisa 电话，多谢吓 ，thank you， 拜
13: 拜，
4: 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喺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6: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嘅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7: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6: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7: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6: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9: 更好消息，
1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1: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星期五下昼啊嘛，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拍档啊张国权、张师傅、Raymond 啊，张大哥，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好啦，听听下赵太嘅电话先。Hello， 系咪赵太啊
5: ？Hello，
22: 系啊，你好，
4: 你好，赵太，请讲啊，
5: 赵太，
22: 我谂我有个提议咧。你哋个节目咧唔好再叫做诈骗照妖镜，
5: 哦，
22: 应该叫做欢乐座谈会，我谂比较合
5: 适。啊，好啊，
4: 咁好啊，
5: 好啊，
4: 我哋改埋名添啊，
5: 改埋名，改正，好啊，好啊。
22: 因为比较合适啲咯，如果你诈骗照妖镜，好似唔系几合适啦，而家。咁啊，欢乐座谈会又比较上系，
4: 系好，系咪啊？欢乐座谈会就唔使讲咁多诈骗嘅嘢，系咪啊？
22: 咁而家都少讲啦。
4: 因为你讲诈骗嘅嘢咧，如果我哋欢乐咁讲诈骗咧，我又会俾人哋闹我噶咯。你攞人哋嗰啲受骗嘅人嚟到开心，
5: 开玩笑。
22: 咁啊，即系你借嗰欢诶诈骗照妖镜嚟到，根本都唔系咁多嘅讲呢啲事情。
4: 系咪？你即系你觉得唔系咁多诈骗？
22: 我觉得系诈骗，我觉得咧系欢乐诶座谈会咧比较上合适啲咯，大家开心咯。
4: 哦，即系你想开心啲啫，就唔想听咁多诈骗嘅嘢，因为唔系咁多诈骗嘅嘢可以讲。咁嘅意思系咪咁咧？
22: 唔系咁嘅意思嘅，
4: 哦、
22: 因为而家都好少讲诈骗嘅嘢，多数都系座谈会咁啦。大家开心倾下偈。
4: OK， 好，好啊，赵太，好，
5: 系多谢你意思，
4: 多谢你，多谢你吓，
5: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4: 咁点睇啊，张国权？
5: 其实咧，我哋闲谈间已经有啲可以泄露到，有关于系唔系诈骗嘅嘢。系有阵时谂深一层，先发觉，咦，唔系呢件日常生活里边都有啲可能系唔正常，系诈骗个，咁都可以揾到出嚟噶。
4: 嗱咁啊，我用另外角度睇啊，嗱诈骗咧，一般而家已经喺我哋嘅生活上边咧，系一个差唔多成日都会发生嘅一啲嘅即系事情啦，
5: 无处不在。
4: 电话里边咧，成日都收到啲无厘头嘅一啲嘅信息啦，吓呢啲其实都系诈骗，但系你。如果唔去同一啲听众朋友嚟到提醒下佢哋咧，佢哋分分钟可能以为真系中咗人哋嗰啲计都唔知嘅。咁、我哋嘅目的系喺闲谈之间，好似阿张国权话，闲谈之间我哋会将一啲嘅即系有一啲诈骗嘅信息咧，系提出嚟俾大家咧去有一啲嘅提醒。嗱、举一个例啊，
5: 好似头先我哋已经证明啦，听众啊。佢驚住嗰張卡俾人哋碌咗去有問題，咁、大家留意一下咯。
4: 呢、這個呢個其中一樣嘢啦，我哋都有講嗱，出邊啊，而家連我哋即係警察局都會提議大家嗱、譬如話有一啲嘅祈福黨啦，有一啲咧就係嗰啲即係我哋有古人叫做插白黨啦，即係專嚟呃人嗰啲咁嘅手法啦，係咪？琴日亦都有個聽眾打嚟咧，佢又教車嘅，佢係教車師傅，就收到咧有一個嘅學校嘅老師打電話俾佢，就話咧叫佢去個學校裏面咧教11班嗰啲學生咧一啲揸車嘅常識，咁約定咗幾多錢之後咧要去見結，即係要個約會時間之前咧，
5: 約會途中
4: 半個鐘頭到咧，咁就打電話俾佢噃，佢話哎呀唔好意思，請你可唔可以路過邊度同我買幾張 gift card 咁。 喂，老实讲，呢啲咁嘅信息，
5: 咁有漏洞啦，有问题啦。
4: 呢、
5: 這
4: 个咁嘅信息，如果呢系啦，如果呢位听众
5: 唔讲，
4: 唔喺呢个时间打电话上嚟提醒下大家啲同行嘅话，咁、可能真系有人中计噶咯。
5: 啊，系啊，呢言谈间咁泄露咗个天机出嚟啦。
4: 所以我哋即系冇错，呢位听众讲话，我哋叫做欢乐座谈会
5: 咧，冇乜压力
4: 嘅，我都冇乜特别嘅意见嘅。咁、但系喺闲谈欢乐当中，我哋都希望能够有一啲嘅信息咧，系带俾啲听众朋友，等佢哋大家互相嘅嚟到去提醒、
5: 警惕、
4: 因为好多一啲出边而家咧不朽系诈骗嘅信息咧系无处不在啊嘛。
5: 新鲜啊，
4: 我哋希望即系有个咁样嘅。诈骗一个嘅概念咧，系俾到大家可以嚟到去多啲嘅，即系注意一下身边嘅事物。咁、你就唔会咁容易咧代入咗去一啲诈骗嘅信息里边。呢个系我哋最大嗰个目的。咁而家我哋都好开心啊！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都回，即系回应翻我哋嗰个嘅节目嘅一个嘅原来嗰个宗旨就话、好彩啊！我都有听你哋啊，所以我咪唔睬佢哋咯。
5: 咁咪已经得益啦。
4: 啊，我咪得益咯，我又唔会俾佢呃咗咯，系咪？咁啊，即系大家有大家嘅睇法。
5: 种落咗善因噶啦，
4: 冇错冇错。咁啊，赵太佢嗰个睇法，我哋都都尊重嘅。咁啊，睇下我哋嘅总监。节目总监会唔会有新嘅
5: 点安排
4: 啊？好，电话嚟有陈生嘅，另外一位陈生喺度吓。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5: Hello，
0: 喂，阿帮主。
4: 哎呀，你好。
5: 陈生
0: 师傅，你好，你好啦。
5: 系
0: 啊。其实你兜得好辛苦噶啦，咁你都明知啊，啲诈骗啲手法即系，其实都系玩嚟玩去都几样嘅啫。再包装个出嚟又嚟玩过，咁我就觉得可以谂下。即系唔系一定要叫诈骗照妖镜，生活资讯台都可以嘅。
5: 又好，
0: 咁你里面可以概括咗好多嘢喺里边，
5: 系啊，
0: 就唔需要俾即系俾个听众觉得，成日都系，你个讲系诈骗照妖镜噶嘛、
5: 以为你
0: 系
5: 咗。
0: 宣传嗰时候都系讲得好清楚噶嘛。
5: 系，
0: 咁你而家好多人出嚟都系。好似阿波哥咁又话，好开心啊！睇一场波咁，喂大佬，即系唔系嗰样嘢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冇人想知啲嘢，唔系话得罪阿波哥啊，唔好意思，呢个系冇人。
4: 明白明白明白，
0: 我哋唔需要知呢样嘢。咁、其实我想打翻上嚟就
4: 系
0: 话，头先讲嗰个 care 卡咧，
4: 系
0: 其实 care 卡跟车牌咧系冇后边冇相噶喎，应该
4: 唔系佢嗰个系 BCID 卡就有，
0: 相
4: 如果有 BCID 卡就好似有。
0: 其实我即系因为放租嗰啲咧，就成日都叫人哋要俾嗰、那个driver license 啊、资料啊、weapons 啊，所有嘢出嚟嘅。咁而家个个人咧都惊死，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话，如果嗰个整牙、整假牙嗰间公司或者系一间地产公司要求你呢样嘢咧，我觉得你系。应该放低咗嗰个戒心，话喂唔系诈骗嘅大佬，人哋有 BC 啦，即系有晒 business license 又成嘅。
4: 系
0: 你唔应该有呢个谂法。你话喺个 Facebook 或者系 Craigslist 啊，或者系其他地方，人哋放租俾你，你担心呢样嘢，或者某个人过嚟叫你攞张 care 卡或者driver license， 咁你有呢个疑问系明白噶。但系如果喺一间公司里边发生。你是不应该有这种想法的。你想回转头， 你去银行借条窿，即是借个 line of credit 或者 mortgage， 他一定可以将 license 去 photocopy 的大佬。那为什么你又会信银行，你又不信人家那个牙医那间牙医铺呢？因为他拿你那张 care card 的时候，他可能是帮你先生去申请一个免费拿个假牙的。可能人家真的要个 copy 的。所以你如果你说叫剛才那位女士打回電話去問人家，好像你這樣那麼婉轉的是，但其實就不知道個人的心態是怎樣，可能到時一個質問形式或者
5: 是客氣一點，客氣一
0: 點，有炒新了一個矛盾，又何必去搞這些事呢？
4: 即
0: 是我覺得如果人家是打開道門做生意的，你根本是不應該有這種想法咯，就算外面的環境多惡劣都不應該是有這樣東西。因為你去看普通醫生，你 show 你的 ID或者你 show 你张 care 卡系证明你系阿陈生啊嘛，
4: 系啊系啊系啊。
0: 但系你而家可能你去整个假牙要抱个帽嘅时候，你嗰个帽要可能同政府申请嘅嘢，佢有一定嘅既定嘅手续。
4: 系啦系啦，所以我都系咁讲啦，
0: 了解一样嘢。
4: 系啦，
0: 系啊。如果你又要走翻转头， 佢即係咁樣已經拗曬頭話驚人哋呃你，咁即係好難喎生活上面。
4: 冇
0: 計，樣嘢都咁驚嘅。你連嗰把聲錄音你都可以驚人哋攞咗你把聲之後去冇嚟呃人，係嘛？你有塊面 show up， 咁你使唔使好似蒙面咁出街？呢啲又唔可能嘅，即係所以我想講就話唔好
5: 咁
0: 無限上綱，即係人哋有一間咁嘅打開門做生意嘅公司。我唔覺得應該要有咁嘅擔心去做呢樣嘢咯，啊，即係我想講下。
4: 有得啊，陳生你意見我哋都聽到㗎啦，多謝曬 ，thank you， 拜拜，拜拜。阿陳生講佢有個道理喺度，啊，不過另外一個嘅睇法咧，就係因為而家出面太多一啲嘅所謂叫做身份盜竊啊，咁佢好多時候咧都會係因為有一啲嘅幫助，就係呢一啲咁嘅證件咧流失咗出去。咁好啦，咁啊陳生你都提出個 point 就話，可能嗰間鋪頭咧嗰個嘅牙醫即係做牙托嗰個嘅
5: 法律所咧，冇錯，
4: 佢可能係需要證明啊。即係話咧，佢同呢位牙醫要委託佢做牙醫嘅呢位病人咧，就要同政府去申請一個，即係幫佢揾一啲嘅補助或者成嘅手。可能對方或者政府嗰邊係需要佢有啲資料，咁佢冇話計㗎，一定問你攞咯，係咪？只不過你俾唔俾？我諗你係喺有你嗰個權㗎。咁你話我唔想啊，我
5: 俾個 number 你都得嘅，
4: 俾 number 你都得。
5: 你登記上網就已經可以攞到資料。
4: 一般嚟講，佢登記你上網，咁即係你個 number 俾佢，佢上網，佢上網
5: 就
4: check 到你係咪呢啲人啊嘛。
5: 乜嘢資料就係啦，
4: 係咪？咁所以基本上咧，佢係咪真係需要印咗你張卡，同埋係印埋嗰啲咁嘅資料咧？好似頭先你俾我嗰張 care 卡咧，佢就如果淨係印 number 嘅，佢唔使印前面嗰個噶嘛。
5: 我張 care 卡乜嘢都有睇喺度啦。
4: 唔係咯 ，care 卡後邊嗰度。
5: 地址證明年齡，
4: 唔係因為
5: 相都影埋。
4: 因為嗰張 care 卡嘅正面咧就有相，就係有你嘅出生日期，但係佢冇嗰個嘅 number 喺後邊嚟。
5: 喺後邊嚟噶嘛，係
4: 咪？
5: 影後邊。
4: 咁如果我想見你個 care 卡 number， 你俾個後邊嘅 number 我咪得咯，我咪影都影後邊嘅 number 啫嘛。
5: 我已睇到啦，兩邊
4: 啊嘛。係咯，咁所以呢個只不過我相信係觀點。角度問題，
5: 係啲啦，冇邊個講嘢都係，係啲
4: 聽眾有咁樣樣嘅諗法咧，
5: 佢有要求啊，
4: 亦都冇後非，因為聽得太多。阿陳生有佢 point 㗎，我唔係講咩，我又唔係兜，我只不過即係將兩邊嘅睇法咧都擺咗上台面度嘅啫。咁你認為邊一個係合理嘅？你嘅邊一個咩嘅？咁我咪去用嗰個方法咯。咁絕對冇問題。
5: 同埋問對方講嘢都冇傷害人哋咯。
4: 冇錯，冇錯。好，我哋而家去廣告，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听众朋友咧，好多唔同嘅睇法、唔同嘅意见咧，都系非常之好嘅。我哋大家可以采纳吓。跟住有陈小姐喺度啦。Hello， 陈小姐你好，陈小姐
5: ，Hello，
3: 系啊，帮主系嘛？
4: 系啊，
3: 啊。我咗都系闲话家常啫，我觉得，我都冇咩诈骗嘢讲，我觉得你哋真系要改名改做闲话家常咯。
5: 哦、又
3: 因为嗱，即系你嗰个节目系好好、啊哦，即系警惕人哋啦，系嘛？
5: 系啊，
3: 学咗好多嘢系啱嘅，但系咧，你哋有时候解答问题啊，我觉得真系唔应该再用诈骗照妖镜咯，闲话家常啦、啊，好唔好啊？
4: 闲话家常。好有创意嘅陈小姐，好多谢我哋啲建议。
3: 系咯，即系我都同意头先嗰位陈生讲，即系你讲到诈骗，咁人哋一听到哇诈骗，即系无限上纲嘅，知唔知人？其实即系嗱，如果一个咁大嘅机构整牙同你影一幅相，即系影咗佢，我通常即系我都费事讲咁多啲数目，你讲俾人听，人哋会抄错咗，最好啦，整个 photocopy 影咗。我本人啊，我觉得系冇咩问题咯。咁、
4: okay.
3: 好似头先阿陈生讲，即系无限上纲，哇诈骗喎，会唔会？其实会唔会有时候真系你惊唔惊得咁多啊？依家呢个世界、真系噶，即系自己用自己个 common sense 去 adjust 咯。
4: O、okay. K， 好，好，好好嘅睇法。
3: 唔好再改啊诈骗照妖镜，太过吓人啦！呢个
5: 恐怖
3: 嘅呢个节目。因为好似阿 Susan 咁咯，佢成日讲嗰啲都系家常啫嘛，讲下佢个仔啊，佢个女啊，个女婿啊，系咪咁啊？闲话家常，我觉得系好适合咯。
5: 系
3: ，OK，
4: 好，多谢你，陈小姐话 ，OK， 闲话家常，一个欢乐座谈会，哇，喺度几多唔同嘅创意。好，跟住有李小姐，睇下李小姐有咩反应先嘛。Hello， 李小姐你好
5: ，Hello，
4: 喂，系咪李小姐？李小姐到你啦
19: ，Hello，
4: 系到你，李小姐。
6: 两位好。
5: 你好。
6: 即系我想你哋嗰个诈骗照妖镜咧，
5: 继续。
6: 因为我每次咧三点我就听，因为我每次咧三点我就听。

0: 咁只不过每人有自己嘅睇法。我哋嘅节目要改咧，我哋通常都有好多部署嘅。
1: 系
0: 啊，咁我哋嘅节目嘅经理同埋部门啦、总监咧，佢哋究竟会点样去睇？我哋不如睇下佢哋嗰个谂啊吓，因为你要俾一个嘅节目名，又要包含咁多嘅，
1: 要包含诈骗，有日常生活有冇咩成咁样啊？
0: 系啦，诶，不过咁有一样嘢咧，就系同诈骗冇关，不过就系同大家提醒吓，今日7月3日咧，就系交呢个地税嘅最后一日啦。最后一日咁啊、如果你未交
1: 你交咗未啊
0: 我交咗啦。
1: 我都交咗啦。
0: 咁、未交嘅话呢你快快脆脆嚟、今日。
1: 5点前啊。
0: 啊五点前有几多你上网交就得㗎啦银行交得㗎啦。咁、如果你话我系可以攞到一个嘅住即系自己住宅嗰个优惠嘅话呢
1: 自住
0: 嘅。咁、你又系有65岁嘅话呢、你就系可以攞俾最低嗰个嘅付款嘅。ABC 难呢
1: 就
0: 俾 C 难嗰啲㗎。如果你唔够65岁但你系自住呢你可以俾B 一栏嘅，咁但系咧，你一定要上网登记。你唔上网登记 register 咗你呢一个嘅优惠嗰个 discount 嘅话咧，你就算交最平嗰个都好啦，佢哋会打电话追你嘅。
1: 哦，
0: 到时咧佢会追你俾翻。俾翻嗰个嘅 difference 佢嘅
1: 差额
0: 嘅，咁因为你要登记咗佢先至会有记录噶，咁所以咧呢样特别提醒大家。好啦，电话里边啊 ，Lisa 翻翻嚟，可能系 Lisa 翻嚟啦。Hello，Lisa 系咪你啊
1: ？Hello，Lisa，
2: 系啊，
0: 系啊，
2: 我头先打电话嚟，
0: 系啊系啊系啊，
2: 牙医，
0: 系啊系啊，
2: 整牙嗰度咧，
0: 系
2: 吓，我唔系话好介意佢影印我嗰张剧相嘅，
0: 系系，
2: 不过咧。而家呢个社会咧，真系好多令人不可思议嘅嘅嘢发生嘅。
0: 嗯，
2: 所以我唔会话啊好，我梗会好有礼貌咁去同嗰个牙医讲。
1: 系啱啱吓，啱
2: 吓，
0: 系系系。
2: 但听众咧各有各人嘅意见，不过咧我提出嚟咧，我想知道。是咪好多整假牙呢都系咁样做法啫嘛。
1: 嗯系系
0: 冇错冇错。系啊我諗你初初个原意系问呢样啫你都冇乜其他嘅意思喺里面。我哋都明嘅所以啊。
1: 所以叫你系同个牙医客气啲讲咁样。
0: 会㗎啦呢啲咁会嘅会一定会问嘅。咁咪呢个问一问。
1: 客气啲人冇误会㗎啦大家都。
0: 系啦。咁好多谢 Lisa 再次澄清自己嘅睇法囉。等啲听众朋友唔好误会佢。
2: 我好喜欢你呢个诈骗照妖镜嘅节目。真系令我学识好多嘢，但系咧啊，我而家好明白点解啲老人家，即系我自己又系老人家，点解会咁容易听到人讲会俾人诈骗咧？因为有一日我响街咁行啦，咁我系笃住支棍咁行，咁咧隔远咧有个人咧已经有个女人已经望实我啦，咁我行到去嗰度咧，佢话啊你行得好好、啊、喎。我话唔系啊，我只脚好痛噶，我膝头哥好痛噶。不过咧个医生咧话叫我痛食止痛药都一定要行
1: 都要行，
2: 咁令个心脏咧吸啲氧气好啲嘅。咁但系嗰个女人咧系讲国语噶。
0: 哦，
2: 佢话唔系啊，你行得多，你个膝头哥个关节咧会磨损咗嗰啲软骨噶。我亦系医生嚟噶。咁我一听到佢咁讲咧，我就好开心噶，好中意想同佢讲嘢嘅，因为觉得好亲切感啊。我又唔识佢嘅，完全唔识佢嘅。所以我过后咧，我感觉到吓，点解老人家咁容易俾人诈骗咧？就系因为佢讲中佢嗰个心中嗰样嘢，咁佢就好开心会去接受听佢讲。
0: 好真实。
2: 觉得我好明白啊！我话点解我成日我听住照咗镜，自己戒心啊，唔好响同陌生人讲嘢响街。但系一到嗰个时候，我完全唔记得啦。
1: 啱嘅。
0: 事后反而记得啦。事后
2: 好有亲切感啊！嗰个人对我，即系好关心咁啊。
1: 明白明白。
2: 好彩咧，我同佢讲咗冇几多句咧，即系有架车嚟接咗佢走咗啦。
0: 哦 ，OK。
2: 吓，即系我哋咁冇继续讲过。
0: 明白。
1: 佢都可能系医生嚟嘅。
2: 过去我唔知有咩事发生。
1: 系咪先？唔好咁灰，睇嘢唔好咁灰吓。
0: 系啦系啦，了解 Lisa 吓，多谢你同我哋分享你自己嘅心里边嘅睇法吓，多谢晒你 Lisa， 希望你可以搞掂你嗰个星期。OK， 拜拜。好啦，跟住有岑生喺度。Hello， 沈生定岑生啊
1: ？Hello，
3: 系，你好啊，帮主，
0: 系，
3: 哇，几
2: 其实你

0: 你嘅节目咧，个名嘅诈骗照妖镜咧就冇错嘅，因为你讲咗好多诈骗嘢。
1: 哦。
0: 但问题上咧，有好多听众打电话上嚟咧，离题嘅，啊，佢唔系讲诈骗咯，啊，讲埋啲啲无谓嘢，有时啲嘢，啊，应该由我哋节目总监，好似而家啲时政评论嗰啲主持话，啊，我今日我哋讲伊朗，美国打伊朗。但你又打電話上嚟，啊！你又講話偉大誰啦咁，你離題，我cut你線，啊！因為你唔係講詐騙啊嘛，你可以咁做嘅喎。
2: OK，
0: 啊！如果你唔係講詐騙咧，就冇人打電話上嚟啊！啊，唔係有啲人打電話上，哇！啊，隔離嗰個人啊，嗰只狗仔走埋我門口攞屎喎咁，啊，咁麻煩你啦，你應該同你節目總監。商量一下，
2: 好，好，好，好，好，多谢你，
3: 多谢你意见。
0: 你讲咩名唔紧要，用翻诈骗照妖镜都好，啊，因为你教识好多人啊嘛，
2: 嗯，
0: 啊，但系有好多人打电话上，哇，隔篱我屋企俾嗰个，隔埋俾佢爆死，我好在我屋企啊，啊，我呢个保险箱佢冇事咁，啊
2: ，OK， 好。好好嘅建議嚇，多謝你，陳生，多謝多謝多謝，拜拜拜拜。嗱，有個人有好多嘅唔同嘅睇法嚇，跟住有 May 喺度啦 ，Hello， 係咪阿 May 啊
3: ？Hello，
4: 啊係啊，我係阿 May 啊，
2: 阿 May 啊，請講。
4: 我咧就喂，
2: 係請講請講。
4: 哦，我想講下咧，我呢兩日發生喺我先生身上嘅。哦，咁佢有一日咧就接到個電話，個電話咧就話：喂，三哥啊，我係醫生啊，我先生話。
2: 嗯、
4: 你是医生你咩名边位啊你唔记得我啦咁啊你记得我嗰阵时候打返俾我啊咁咁佢收咗线喎。咁、
2: 哦、
4: 再过多两日呢呢、這个人又再打电话嚟。生哥啊我係医生啊、
2: 嗯、
4: 记唔记得我啊我先生就问你你係边位啊姓乜架哦你嚟我个医务所睇过㗎啦。係咩我唔记得喎、啊。咁嗰个人继续问啦你听下得唔得闲啊出嚟啊咁咁我先生话我听日要翻工啊唔得闲喎。咁唔紧要啦如果你得闲嘅咁你嚟我医馆啦咁我就大家见个面啦。咁、
2: 嗯、
4: 我先生问你个地址喺边度啊你出嚟嗰阵时候我就话俾你听啦发个地址俾你。
2: 嗯、
4: 我先生话真係唔好意思、嗯、我真係唔记得咗你系咩名字。我咪系医生囉咁。咁、
2: 哦、
4: 跟住呢就再问我先生、
2: 嗯、
4: 你有冇账号啊
2: 哦，
4: 咩账号啊？咁、
2: 嗯、
4: 佢话，我先生话冇啊。
2: 嗯，
4: 哦，我想叫你转账500蚊俾我。
2: 哦，
4: 咁先生就而家先醒目醒水，知道佢系诈骗佢。
2: 系、哦，
4: 咁佢咧就即刻收线。
2: 嗯，
4: 咁咧就将佢个电话咧就 block 咗。
2: 系，
4: 我都唔明点解，即系啲人会知道嗰个人个名噶。
2: 知个名字不出奇的因为你的电话呢他可以找到你的 directory, 你的名字你的那个电话号码是哪个人拥有的嘛他现在有这些 directory 呢是可以找到的网上面。或者你有那些电话呢是在外面流传了
3: 那
2: 自然就会传来传去呢就会知道你的名字。那他可能都是撞都不出奇的有时候可能啊即是他一个名字我用很多个电话都是这样的嘛。啊譬如佢叫啊，啊，譬如你佢叫你叫你先生系好似三哥咁，可能佢用三哥叫好十几日，
3: 一萬个三哥咧，
2: 可能有一个真系中噶，
3: 佢排第三嘅啫，三哥，
2: 系咪啊？咪系咪？
4: 我哋就系觉得奇怪，点解始终佢唔肯讲佢自己个名？
2: 佢系诈骗你啊嘛，佢而家系诈骗你老公啊嘛，佢点会讲自己名俾你听啊？佢就想诈骗你老公等你老公听下听下以后好似好熟嗰把声咦好似系某某嘅医生喎、
3: 哦。佢叫咗你三哥应该佢应该话自己系阿老二或者话四弟咁样讲就得啦。
2: 哇啱嘅阿妹你先生都算系醒水好快㗎啦知道佢一要嘅转。
4: 仲话快呀我已经叫佢啦我话佢唔肯讲佢个名字已经好奇怪㗎啦。咁我话你以后唔好再听个电话佢又再打嚟喎。
2: 啊好嘢即系呢个即系呢咁嘅手法层出不穷啊。不过妹呢个都几得意好咗你哋即系收得快。
3: 好似喜劇咁啊。
2: 你先生收得快所以你哋都冇乜损失嘅 ,block 咗佢咪打唔到电话俾你囉。不过佢用第二个电话佢用第二个电话 number 打俾你都得嘅，
3: 第次会嚟噶啦，用咗有你啊，有你电话就知道有个人，咁佢会打再打嚟噶啦。
2: 因为第二个名称会打俾你嘅，
3: 用第二个人
2: 啦。你呢个电话咧系实实在在系用紧噶嘛，系真电打嚟噶嘛。咁佢嗰啲将你嘅电话就卖去暗网嗰度卖俾其他啲人咧，走去嗰啲不法之徒咧，再用呢个电话。 打过嚟俾你，用第二个电话 number 打俾你，你又未必会 block 到噶啦嘛。所以、嗯、所以 block 只系 block 咗同一个电话号码，但系用第二个电话号码咧，你就未 block 到噶啦嘛。
4: 咁啊，
3: 点
4: 预防啊？
3: 咁
2: 紧要，即系你总言之，你撞到呢啲咁嘅人，无厘头嚟啊！我系医生啊，或者我系你阿哥啊，我系你，
3: 我系三妹啊、四妹啊，
2: 朋友啊嗰啲，你即系睬佢都傻啦，又唔讲佢自己系边个，冇人敢做嘅。啊，你先生好人得就一路听落去啫嘛。
3: 如果人哋问你估下我系边个啊，你话哦，我记得啊，你争我几千万未还钱啊，你快啲还钱俾我啊，咁佢系收线噶啦。
2: 系咯，阿咩啱啱嘅，你我啱嘅，收咗佢线 ，block 咗佢啱噶啦，咪你先生做得啱啊。好多谢你电话先，阿咩。
3: 多谢，
2: 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我哋去新闻报告。
1: 咁啊 ，Lawrence 啊，今日星期五啊，你带大家去边度环游世界嘅新闻啊？
5: 啊，好啊，邦哥，嗱，我哋第一咧去印度吓，咁啊，印度政府咧宣布话，经过咗十年时间啊，喺出年咧，喺2027年咧，印度咧就会开通第一条高速铁路噶啦。咁啊，呢条铁路咧全程咧总共有500公里。但系出年开通嘅咧，只不过系得100公里左右嘅啫。嗱，经过咗咁长嘅时间啊，呢、这个工程咧本来咧系准备咧喺2023年啊嗰阵时完成噶，但系而家睇最快咧都要到2028年咧先至可以完工噶啦。费用咧就真系更加严重超支啊！喺2017年咧接标嗰阵时候，招标嘅时候咧。日本咧就睇中咗印度呢一块咁嘅肥肉，哇！以为真系可以大有作为，有排做啦咁样，所以咧就用啲好优厚嘅条件啊，差唔多系无息贷款，个利息咧系 0.1% 嘅啫，咁咧就借咗81%嘅资金咧去俾印度去做呢条铁路噶，嗱、啊，所以咧因此咧就系用日本新干线呢个咁嘅铁路嘅规格去做啦。但系啊，一直以嚟咧，日本咧喺印度真系吃尽苦头噶，因为印度政府咧同埋私人机构咧，好多时都系用一啲先同你立咗张合同完事之后啦，咁咧慢慢咧再同你讲数讲条件咁样噶，令到日本咧真系有阵时觉得系骑虎难下。嗱，本来系世界上高铁嘅一哥咧，中国都有意思参与印度呢个建设噶。但是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不是那么好，所以就谈不成，再加上日本提出这些无息贷款的条件，就变成造成现在印度和日本合作的局面。但是经过了十年，出年只不过是可以开通1/5的铁路，我相信日本都会觉得、啊、真的有一点何必当初、啊、这样的想法。其实咧喺殖民地时候嗰阵时咧，英国喺印度咧做咗一个好大嘅铁路系统噶。嗱，而家每年咧呢个系统咧都运输咧可以达到74亿人次，运货咧就去到17亿吨咁多噶。但系经过咗咁多年咧，都好老化同埋好唔安全。嗱，我相信大家或者喺电视啊或者喺新闻嘅画面咧，都睇过喺印度咧好多乘客咧。就不顾生命危险坐喺车顶上面啊，或者拉车边拉车边啊啲咁嘅情形㗎啦。十年前到呢我去过印度啊，都亦感受到呢印度火车嘅残旧嘅情形。近年嚟呢印度已经不断更新佢嘅呢个火车嘅系统㗎啦。但係啊喺好多先进国家例如日本啊欧洲啊啲咁嘅地方呢已经是进入了高铁时代的了嘛。印度呢亦都想急起直追。咁睇到中国在2008年第一条高铁铁路完成之后，在短短十几年间由没有到有，变咗今日全世界高铁加起嚟都唔够中国咁多嘅情形呢，印度呢觉得呢就真係可以系唔可以继续落后㗎啦。咁呢个印度嘅面积大，交通系统呢做得唔好咧，系会阻碍佢个发展嘅。嗱，虽然话印度近年嚟咧发展都 OK 噶，都唔错，但仍然咧都系一个中型嘅发展中嘅国家。要更上一层楼咧，做好交通咧系一个好关键性嘅问题。但系好多时咧，我哋系睇印度喺报道嗰啲消息里边咧，多数咧都系雷声大雨点小，报喜不报忧。 咁要十几年嘅时间咧，先至起到100公里嘅高铁咧，其实啊，老实实真系唔系一个好值得恭喜嘅情形。咁如果印度要真系要急起直追咧，佢有好多问题咧系要好快咁解决嘅。如果唔系咧，用呢啲咁慢嘅速度咧，你系有排咧，你都追唔上噶啦。
1: 咁系啊，咁啊，印度咧，其实今次咧就真系，即系当年咧，点解俾日本抢咧？当年咧同中国一齐咧，就大家咧就系一齐嘅竞投嘅。咁啊，事完咧，日本咧就将嗰个利率咧，即系借钱嘅利率咧就零，即系好低好低，即系仲1%都唔够。咁啊，依个第一个方面啦，第二当然好多环球政治嘅问题啦，边缘政治嘅问题等等啦。咁啊，所以冇交俾中国。中國同期咧都係印尼咧都係向佢申請嘅，咁而家咧印尼咧已經運行咗成幾年啦已經，咁而家印度先至計即係仲未完成曬。咁其實咧佢所謂即係話本來話呢個係印度製造嘅，其實印度本身咧呢、這個列車咧第一係以日本嘅新幹線嘅技術為核心啦，咁配搭呢個奧地利嘅轉動嘅裝置，同埋咧用德國自動化同埋制動嘅系統。而佢印度嘅只係負責少量嗰啲控制系統同埋組裝啫，咁整體嘅本土化嗰個佔有率咧不足30%，咁本質咧就係高端嘅組裝嚟噶嘛，係嘛？嗱，印度咧雖然咧係今次喺呢個班牛羅爾嗰度設立一個製造基地啊，咁企圖咧就即係咪自主生產啊？但係嗰啲關鍵嘅零件咧，就譬如核心軟件同埋維持個補體嘅系統咧，仍然係高度依賴日本同埋歐洲供應鏈嘅。咁資金方面咧，當然係即係同埋工程咧，咁啊遲慢啊，同埋等等咧，的確係出現好大好多問題嘅。咁大家知道啦，而家印度而家搞到今時今日都仲未話即係延遲到咁耐，咁所以咧變咗造成佢個運輸系統咧都唔能夠能夠改進得到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有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姚崇英先生 Hilbert 你好，
4: 系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3: 另外嘅嘉宾咧就系林宇良先生，久别咗好耐啦，
5: 系好耐冇见啦。今日你好 ，Hilbert 好，大家听众好，
4: 宇良兄好，你好。
3: 阿 Ray， 你这个月去咗边度咧？
5: 有三个礼拜去咗日本啦，吓都啊几好玩啦，系啊咁。
3: 同屋企人一起去啦，系。
5: 系啊，冇错，系啊，咁啊 ，actually 咧，譬如日本好多人话系冇错，系即系少咗啊中国内地嘅人去玩咁样，但系我譬如喺京都住嗰间酒店去话，本身嗰间去反而都仍然好多中国人嘅。中國嘅
3: 遊客
5: 係啊，同埋好得意嗰間酒店咧，就係、是、有香港人嘅，即係喺沙費以前香港去咁樣，咁同埋亦都係有 at least 一個喺中國嚟嘅做嘅 staff， 所以係即係香港嘅人又有，中國又有咁樣係啊，同埋佢啲百貨公司咁樣啦，好多時仍然都係咧佢用三用語言嚟到。讲啦，
3: 系广东话、国语，
5: 唔系广东话就冇国语、日文同埋英文三样有好多好弱吓。
3: 哦，咁啊，即系非常之愉快旅程啦。嗱，讲起旅游咧，咁我哋个 BC 省省长咧，佢都去咗旅游啊。喺6月27号嘅时候咧，佢就系去咗中国啦。嗱，本来嘅行程咧系6月27号至到7月3号嘅，不过咧佢就因为啊某些原因啊，咩原因呢？就是除了昨日大家留意新聞的話呢，就在總理和我們BC省省長呢，他們一個次會面都公布了呢，他們一個叫做 MOU 啦，一個諒解備忘錄呢，是關乎BC省的未來的經濟發展呢，聯邦政府呢是加入了很多的投入了很多的資金呢，令到我們的BC省呢，就可能呢在那個經濟發展方面呢都可以有一支強心針。不過講起我哋 BC 省省長去中國咧，就有好多好多嘅第一次啦。發覺我咧，佢係自己今次咧就係第一次咧就去中國嘅。咁而有咩另外第一次咧？就係話，喂，好多時一個地區嘅首長或者係一個國家元首咧，去外訪出訪另一個國家嘅時候咧，佢嘅行程咧，就算係乜嘢原因，佢都會好公開嘅，好透明嘅。不過今次我哋嘅省長外出嘅時候咧，竟然咧係做咗一個叫做高度保密嘅隱形行程喎，話依嘢嘢，我相信喺世界上咧，佢可能係第一個嘅首長啦。出外嘅時候，佢話俾人聽，我驚乜嘢啊？原來佢話驚係根據 CSIS 射俾佢一個簡報咧嚇，中加關係嘅敏感性。話你去訪問咗個國家，話俾人聽，你呢個國家好敏感嘅喎。咁即係話，究竟嚟講，你想去定係唔想去咧？呢個問題亦都係非常之敏感啦。话佢仲话唔公开详细行程嘅原因系咩啊？防止其他省份或者国家嘅竞争对手取得一啲唔公平嘅贸易优势。我哋大家知道咧，政治层面里边我系打开口牌噶嘛。你有乜嘢可以遮遮掩掩咧？你就算系惊人哋啊，都唔好讲到咁大声，我惊啊。咁只不过你自己系有一个后着去防佢嘅啫嘛。咁呢啲咁遮遮掩掩、闪闪烁烁嘅行为。再加上咧，過去嗰三日咧，我日日都抱住嗰個網上面睇下佢去訪問裏面有乜嘢新聞出嚟啦，竟然一段新聞都揾唔到。哇！究竟呢個省長去中國係咪真係保密真係咁緊要咧？曉
4: 咁其實佢話保密啦，咁但係我哋作為一個平民咧，我覺得就其實就唔需要嘅，因為而家家中關係都已經破冰噶啦，我哋個總理已經啊，即係擺出個姿勢。
3: 我想打斷一個問題先。嗱，我哋總理一月去嘅時候，我私實時冇同佢匯報咩？
4: 係啦，咁即係其實就係、是、即係呢樣嘢，我就唔知點解佢會咁講啦。咁但佢今次咧完成呢個三日訪問咧，係佢2022年咧即係出任省長之後嘅第一次訪華啦。上次嘅訪華嘅省長咧就係2018年嘅，當時係亦都係 NDP 個何錦先生啦。咁啊，佢喺2018年一月訪問中國嘅南韓同埋呢個Ebi 咧就係、是、即係。即係何錦咧就訪問中國、南韓同埋日本三個國家，其後咧就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孟晚舟事件咧，咁令到家中關係去到冰點啦，咁我哋嘅省長咧就再冇去中國啦，直到今年年初咧，即係總理阿卡尼去中國作為破冰之旅啦， 咁啊，尹大伟咧今次先至去访问嘅。咁啊，尹大伟指咧，佢呢次咧行程有三个目的：一系向中国宣传咧我哋 BC 省嘅木材嘅，呢个系尹大伟讲嘅吓。第二咧就会晤中国嘅能源业，重点咧系有关我哋 BC 省嘅 Kitimat 咧，即系话基蒂马斯嗰个地方咧就系加拿大嘅液化天然气第二期。LNG Canada 2的投资，希望可以吸引投资。第三呢就吸引更多中国的游客来到我们 BC 省旅游。我们 BC 省在旅游这一方面呢每年是有5亿的收入的。咁今次省长访问即是中国的行程呢本来有三个站的。第一就是北京，跟住就上海，跟住就广州。但后来因为刚才加文卿都讲过了，他赶回来呢就跟我们的即总理呢宣布同一项呢有一项即系几百亿嘅即系 BC 省加拿大 BC 省合作嘅繁荣协议，所以缩短咗行程啦，取消咗最后一站广州。咁我认为咧系十分可惜嘅。虽然广州咧相对冇北京同上海咁重要，但系我哋 BC 省同广东省咧喺1995年咧就已经系成为姊妹省噶啦。咁啊旧年就更加咧，我哋华裔社区咧更加举办隆重嘅两省咧成为姊妹省嘅30周年嘅庆典。嗱呢种情谊咧真系嚟得不易噶。BC 省如果要增强同中国嘅贸易，除咗靠我哋本省我哋有50万名嘅华裔之外咧，亦都可以凭住广东省呢一份嘅友情啊，可以有更加好嘅接触。咁我据我所知咧。当即系省长计划去广州之后咧，好多人即系不少人喺我哋温哥华市咧，华裔社区啊搞好多活动喺广州去欢迎佢嘅。头先即系阿加文卿都提过噶，一阵噶啦，加文卿会讲噶啦。咁啊，但系因为佢今次嘅缩短咗行程咧，即系呢班即系我哋即系社团嗰啲首长咧就即系
3: 失望啦，非常失望啦，
4: 亦都唔失望嘅，即系都可以啊。我哋嘅范毛富都去咗啦，咁希望咧 BC 省同广东省咧。嘅聯繫咧，就希望可以即係，因為今趁住呢次雖然冇去到，同我哋嘅廳長講嘢都可以加深嗰個溝通咯。
3: 嗱，今次佢嗰、那個叫做係隱形嘅行程咧，佢就話係因為保安嘅原因啊，保密嘅原因啊，而係要隱形嘅行程。不過踢爆佢啦，佢根本冇行程，佢唔知自己想做乜嘢。你如果你睇翻佢三日嚟講，有冇見過廣東省嘅高官咧？好似唔多覺喎。咁而你話頭先阿 Hugo 話講去推廣旅遊業，喂，我哋旅遊部長都冇同佢跟團去推廣乜鬼旅遊業啊？咁同再揀埋嗰個日子嚟講，喂，大家諗清楚，7月幾去到廣州，熱死你啦！咁呢個係咪一個真係一個旅遊嘅好季節咧？7月1日我哋國慶，佢走咗出去外國，我哋國慶佢就唔理咯。咁再講翻，我哋而家係正係世界盃如火如荼嘅時候。佢自己作為一省之長，都同我哋 BC 省離開一陣，咁依個又係講唔通嘅喎。咁再加上你話而家真係要去推廣一個我哋商業，喂，如果係國與國之間嘅商業推廣嚟，都係一個聯邦嘅層面嘅喎，又關省咩事咧？咁結果總理就出招啦，總理出咗咩招咧？就係話。喂，我哋7月2日不如簽個 MOU 嚟，咁你就不如早啲翻嚟啦，咁啊打斷咗佢嘅行程，咁啊變咗好多嘅嘢，佢想做都做唔到。同埋咧，我仲要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佢今次隨行咧，一個華裔嘅省議員咧都見唔到。咁究竟嚟講，佢第一就懷疑中國咧唔安全，呢一個已經係好致命嘅啦。咁第二咧就話佢自己有好多嘅計劃，驚俾人偷橋。喂，佢有咩橋咧？睇唔到啦。喂。Rick， 你睇到佢今次去中國，真係有咩真正目的咧？
5: 我諗即係一個 BC 嘅省長嚟到去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去即係推廣呢個貿易，呢個係好事嘅。咁Hugo 頭先講咧，即係以前 NDP 個省長何錦亦都係去過中國啦。咁再之前啊，簡惠之。是BC 自由黨的省長，咁佢去過三次添，喺2011年至2017年呢幾年嘅時間，同埋之前嗰啲省長好似個個都去過 Colin Campbell 杜生再簡加連咁樣。OK， 咁呢個係即係推廣 BC 嘅咪呢個無可厚非。咁佢呢個推廣啦，即係呢個 trade mission 嚟講咧，或者我講講即係 BC 省同埋 中國嘅貿易方面咁樣。如果睇翻即係2025年，即係舊年嚟講咧，唔係2024啊，係啊，佢因為而家 BC 同埋加拿大咧，同美國嘅貿易關係唔係咁好咁樣，咁都個個都即係就算係加拿大聯邦本身咧，同埋BC 嘅省同埋其他省都想係盡量即係唔好咁依靠美國咁樣。咁 BC 嘅 data 就咁樣咧，佢2024年咧所有嘅出口咧，仲係一半咧去美國，然後有。但都有 20% 去中國咁樣嚇，呢個係算係即係都比
3: 都幾大嘅 portion，
5: 都幾大嘅 portion 係啊，即係比2022年嗰時咧，佢中唔係 BC 全部出口咧57%啊去咗美國嘅，咁變咗係舊年2024年得50%啫，如果呢個係已經減少咗對美國嘅依賴啦。咁喺中國嚟講咧，2022年咧BC 省出口咧，全部有13.5%咧，係去中國。咁啊，2024年咧就去到差唔多20%。咁即係呢段時呢兩年咧，已經係即係如果講BC 美國同埋中國咁樣貿易嚟講咧，就變咗即係 BC 同中國嗰啲貿易其實已經係有啲改良，因
3: 為進展有進步啦。
5: 咁就減少美國。咁當而家50% 嚟嘅美國都係算係即係都幾高啦。咁如果係 BC 喺呢段時間，即係將來呢幾年喺對美國越嚟越嚟到減少個依賴，然後對中國同埋其他啲亞洲歐洲嘅國家又嚟到增加，咁當然呢個係好事咁樣嚇。咁呢樣係即係如果一個 BC 佢係做散裝嚟，佢就咁樣做法係即係長遠性嚟講應該係。OK 咁啊，呢個冇問題咁啊。但係你話呢個 timing 方面，同埋你話點解即係好似有啲咁多保密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個問題啦，係啊。咁佢今次係冇錯，點解即係冇啲華裔嘅省員一齊去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佢唔係佢一個係一個 po 菜，佢係 po 菜咧就唔係中國籍嘅華裔
3: 韓裔嘅。
5: 係啊，阿 po 菜嗰個位咧就係即係亞太貿易。國會秘書啊，佢係一個 Bernie 一個
3: 議會秘書啊，
4: 議會秘書
5: 啊，會秘書冇錯。咁一下同埋點解呢段時間咧就係一個比較一個 question mark 咁樣啦嚇。咁點解初即係我覺得有出奇咧，就初初 plan 係5日去中國咁樣，咁佢突然間總理話召佢翻嚟咁樣係一個，但係唔係一個即係我覺得總理呢方面又係。是不是一定要7月1日來報告宣布這件事呢？是不是可以吞遲兩日等黃大偉完成去中國這幾日的行程才回來呢？所以覺得這些都是有些覺得有些問題在
3: 這裡。本身來說去腰斬行程呢是什麼政治因素呢？似乎來說剛才Rich 都說過了，會唔會總理咧係特登咧係要喺7月2日咧係要佢翻嚟咧？因為由始至終咧，佢係用乜嘢名義去訪問中國咧？依、這、一個名不正言不順啊嘛！咁佢代表個省無可厚非，但係佢冇對翻中國嘅對接單位咧去會面嘅話咧，其實依一個係咪跟真真正正咧係 BC 省同埋廣東省嘅交流咧？係咪 BC 省同埋上海市嘅交流咧？或者 BC 省同北京市嘅交流咧，佢有冇對接嘅單位，冇一個對等嘅單位去交流嘅話，根本依一個係咪真係官式嘅訪問咧？
4: 其實咁啊，我哋聽阿 Ebi 話要去訪問大陸嘅時候，我哋都成個月時間嘅，應該超過有時即係聽佢話要翻去。
3: 首先嚟講，佢喺3月19日嘅時候咧，係第一次公布咧，佢話要訪問中國，
4: 好長時間啊嘛。
3: 佢話7月，佢話7月去。
4: 其實咧，如果 NDP 政府係重視廣東省呢個聯繫咧。佢只需要改變行程，將咧即係提早去訪問呢個中國。咁首先咧去到廣州先，跟住咧轉去北京同埋上海。其實事在人為嘅啫嘛。當然我
3: 要打一串你又要。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喺去之前咧，就正正咧就係總理咧嚟到温哥華。咁所以佢接待總理，所以佢嗰個日期咧就冇得點變嘅啦。
4: 我覺得其實今次佢訪問中國是一個大好的機會，中國尤其是同 同呢個廣東省即係打交道，呢個係特別好嘅。因為點解咧？廣東省係我哋全中國嘅 GDP 最高嘅一個省份嚟㗎，即係收入係最高嘅，生意做得最大嘅，係全中國最富有一個省份。而我哋呢個 BC 省同廣東省係個姊妹省嚟嘅，30年嘅歷史，31年。如果唔趁呢個機會同佢哋大家多啲聯絡嘅話咧，即係失咗失諸交臂啊！呢個失諸交臂啊！所以希望我哋省長即係今次翻到嚟之後，有冇第日有咩機，即係咩辦法去補救翻呢一次呢個失諸交臂嘅機會咯？
3: 啊，辦法有嘅，因為咧喺11月嘅時候咧，佢就要去翻深圳咧。去深圳咧就出席嗰個 APEC 嘅會議，咁啊就係咧係啊總理咧，其實都係俾個機會佢咧，就話你今次去唔成嘅話，下次十一月咧我哋去深圳啦嚇。好，我哋先聽廣告效益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1: 時事風雲，
2: 節目主持黃嘉文。
3: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省长尹大伟访问中国，究竟目的何在，成果如何呢？欢迎你打电话来604-267-1320。他最主要来讲三大个核心的战略枢纽的，其实呢是有三大目的的。他去北京的时候呢，他就主要来讲就是政治和能源的决策。但是你讲到政治的话呢，根本来讲他没有跟那个中国的领导人去会面，那又何来谈政治呢？而尹大卫咧，佢亲自拜会咗中石油啊、中国石油啦、Petro-Canada 嘅高层啦，全力咁样游说并推进咗预计喺2026年底啊做出最终决定，投资系 Kitimat 嘅 LNG Canada 嘅第二期扩建项目。嗱，呢个咧就似乎嚟讲咧系做嗰个商界游说咧多过系政治层面嘅嘢啦。而喺上海方面咧，喺建筑同埋创新同埋绿色嘅贸易咧系佢嘅主打嚟嘅。咁佢亦都訪問過就係華東建築設計研究院啦，呢啲咁嘅機構呢亦都推介咗 BC 省嘅木材產品同埋木結構創新嘅技術。咁而應對返係美國對加拿大嘅木材呢，即係加徵嗰個關稅嘅困境，係而且講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嗰個對美國嘅減低對美國嘅依賴。但係呢，我哋喺中國啊同埋喺加拿大之間嘅木材貿易呢，其實已經係早年呢已經係做緊㗎啦。咁佢今次去會唔會有咩成效呢？而到頭先啊 ,Hewitt 呢亦都係一個覺得係最大嘅反感呢，就係話唔去廣州，唔去廣東省。我哋已經係喺正如啊 Hewitt 所講啦，廣東省係1995年開始已經結成為姊妹省份嘅關係啊，點解啊唔去探一個姊妹省呢？而呢個就拒絕唔去啦。頭先阿 Hewitt 就話，會唔會我哋提早啊改變行程，可以係去再做呢樣嘢咧？咁似乎咧行程方面咧，佢就有減就冇加。呢一個咧就會唔會佢自己仍然係抱住一個畏懼中國嘅心態咧？咁似乎睇佢咁多嘅表現嚟講咧，對於中國仍然一個保留喎。
4: 我都有少少同意你呢个讲法，就系因为而家个情况咧，仲唔系话十分明朗啦。咁佢即系其实今次佢访问中国，即系摆明系想同中国做多啲生意啦。嗱，中国系我哋 BC 省嘅第二大嘅贸易伙伴嚟嘅，系即系喺美国之后，佢双边贸易嘅额咧达到系110亿加元嘅，系占我哋 BC 嘅20%嘅出口嘅目的地嘅中国嘅额嚟噶。佢出訪嘅時候咧，就表明啊，加拿大希望喺未來嘅10年咧，係即係同非美國地區嘅貿易咧係增加1倍嘅，可以。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亞洲啦，包括日本啊、南韓啊、中國啊咁啦。嗱，我哋 BC 嘅液化天然氣 LNG 出口為例啦，去年6月開始咧，至到今年年頭呢2个月咧，一半嘅 LNG 係去到南韓嘅。第二同埋第三個國家咧就係日本同埋中國啦。咁事實上，南韓同中國對 BC 嘅 LNG 咧都好有興趣，亦都準備咧係參與呢個 BC 嘅加拿大液化天然氣第二期。頭先啊，嘉文兄你講過咧 LNG Canada Two 嘅投資嘅，所以今次揾大偉去北京咧就係拜會我哋中國嘅三桶油啦。其中一個咧就係中國嘅石油中石油天然氣集團啦 ，PetroChina 簡稱就係中石油啦嚇。咁啊高層嘅，咁啊尹大偉咧曾經表示咧，中石油咧係佢眼中其中一條大魚啊 ，big fish， 希望釣到呢條大魚啦。咁啊中石油咧，亦都講啦，中石油佢今年9月咧就建議咧同 BC 加拿大液化天然氣二期咧嘅項目咧簽署咧最終嘅投資協議。咁啊除咗中國嘅中石油，仲有南韓嘅集團之外咧，仲有咧美國、 荷蘭集團有興趣參加呢個項目嘅噃。
3: 咁而且個咧，依個係液化天然氣咧，係一個好大嘅項目啦。咁而喺我哋 BC 省未來發展咧，其實喺我哋嗰個天然資源方面咧，係有好多好多嘅隱藏嘅。咁其實喺今次裏面咧，我哋喺過往嚟講對 BC 省，而且尤其是係講到話，佢希望中國能夠取消對 BC 省嘅海鮮產品實施嘅關税，佢今次去似乎嚟講係空手而回喎。
5: 哦，即系佢都未讲话有啲咩进展，点样冇乜宣布咩？我哋都唔知佢有冇同中国啲官员嚟到接触咁样啦，所以就呢样嘢，我想即系加讲关于呢个液化天然气呢、這个系好对于 BC 嚟讲咧系好紧要嘅。咁大家都知道其实 BC 有一个叫做 Oil Tanker Moratorium Act，即係遊輪禁令法案啦。咁最近呢、這個法庭咧，亦都宣布係會 upheld， 即係會呢個法案仲係 good 喺度嘅，即係仲係有效咁樣。咁當然喺原住民嚟啲人佢哋都發表啲意見話，我好歡，即係好開心聽到呢樣嘢，即係法庭話即係仲係有呢、這個禁令。咁嗱，呢、這個禁令同液化天然氣有咩關係咧？就係、是、OK， 大家呢個禁遊輪禁令咧，佢就話即係佢唔俾啲oil tanker， 即係啲遊輪咧喺BC 呢個 coast 嗰度咧，
3: 邊啲海岸咧？
5: 邊個海岸咧？唔可以停，唔可以落貨上貨咁樣喺度啦，係啊。但係係一段咁樣啦，係啊。咁咧，
3: 因為佢係預防翻佢。如果漏油嘅時候會染污，
5: 冇錯係啦，係因為大家可能記得1989年嗰時 Exxon Valdez 咧一件好大件漏油嘅咧，就整到對於環保
3: 個生態界
5: 咧，真係好多好多問題咁樣。嗱 ，OK， 咁講翻液化天然氣，但係呢、這個啲 tanker 咧，但係如果係裝液化天然氣咧，就唔受呢、這個遊輪禁令法案嚟到影響嘅，所以就唔關事。佢遊輪呢、這個。遊輪法案
3: 即係只係唔係有就得㗎啦。
5: 啲佢原油，即係啲運啲原油嗰度，主要係嗰樣嘢嘛嚇。
3: 但係運嗰啲液化天然氣
5: 就冇問題嚇，都冇問題。所以如果係我哋喺 BC 省喺液化天然氣嗰度繼續嚟到發展咧，就係、是、對於即係可以一路 send 去亞洲韓國啊、日本啊、中國咁樣一路都冇問題。同埋咧，液化天然氣喺對於加拿大嚟讲，即系我哋系可以个位置系几好嘅，因为点解咧？我哋个 competitor 咧就系、是、其实美国呢、這个Gulf of 即系以前 Gulf of Mexico 嘅叫墨西哥州，佢都可以由嗰度运出液化天然气。但系如果譬如嗰度运去，譬如南韩咁样啦，要成廿日到咁样。但系喺 BC 呢度，我哋去韩国或者日本咁样系十零日。即係十幾日可以搞掂咁樣，咁因為你如果快咁多咧，就對於我哋有個好大嘅益處咁樣啦。所以如果係今次BC 嚟到可以同呢個中國油石油
3: 中石油啊
5: 傾掂呢樣嘢咧，就我哋可以繼續喺嗰度發展，就係、是、對即係對於 BC 嚟講係好有優惠。
3: 嗱，希望我有一個問題咧，就話、是、屋太華咧，點解啊總理卡尼咧要出招召省長翻嚟咧？
4: 咁其實佢召佢翻嚟，咁嘅點樣講咧？就係話佢有一個頭先我哋所講啦，佢翻嚟有一個大 project 咧，要做
3: 嘢。你有佢翻嚟喎？
4: 係啊，所以咁變咗冇辦法，佢要改。但係頭先即係你都講過啦，佢喺未來會去參加呢、這個即係。深圳系嘛？
3: 亚太
4: 峰会啊嘛，咁其实我谂佢亦都会谂过嘅，就话到时嗰阵时先至再补救翻咯。
3: 咁即系换句话讲，今次佢去中国嚟讲，系咪有少少多余啊？
4: 又唔可以咁讲嘅，即系起码佢有去过啊嘛，好过冇去啊嘛。你即系呢个门就打开咗噶啦。喺未来嘅日子，希望咧系有更多嘅来往啊！咁啊，佢个目的都讲咗啦，佢要去同中石油即系讲关于呢个液化天然气。其实液化天然气咧喺我哋嘅 BC 省嚟讲系一个非常之大嘅一个蕴藏量嘅。咁如果一阵有机会对同佢睇大家讲讲关于呢样嘢，因为我哋嘅2013年嘅时候咧 ，Christy Card 咧系。訪問中國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遠景嘅嗰陣時，咁但係因為自由黨輸咗啦，變咗落咗嚟啦，咁變咗佢呢個遠景做唔到咧，希望喺未來嘅日子咧係可以做到咯。
3: 啊，當然今次佢嘅訪問咧，亦都係講係非常之喺無聲無息裏下咧，已經係結束咗㗎啦。咁、唯一嚟講就係要等佢嗰、那個代表團啦，去到中國翻再翻嚟嘅時候咧，我先能夠真真正正睇到佢嘅成效㗎喎。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省長咧嚇，佢突然之間係7月2號翻翻嚟，而係面對翻總理，俾一個好大嘅禮物俾佢。我哋一陣間咧喺五點鐘新聞之後咧，我就翻嚟講一講。总理俾咗咩礼物？我哋 B C 省好，我哋先听先听新闻报道，我哋翻嚟再继续讨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省长尹大卫访问中国，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成效是怎样呢？而他今次是要缩短行程，是有些遗憾的。有什么遗憾的补救呢？就是在11月总理就邀请我们 BC 省省长尹大卫就随团出发去参加亚太峰合会议，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咁 APEC 喺深圳舉行嘅，咁可能咧嗰陣時咧，總理就會係重新整理過各省點樣係去同中國係對接，同中國點樣去談判嘅。咁但係今次咧，似乎嚟講，總理咧就似乎出咗一啲招數咧，就令到我哋省長咧去到中國咧都唔係好舒暢喎，因為咧好似一個叫做咧係突然之間將佢召回翻嚟。因為在最後一分鐘的時候咧，喺6月27號的時候，他就話俾我哋個省長聽咧，我哋將會7月2號咧有一些諒解備忘錄咧要簽署嘅，咁最好咧就到時出現。咁似乎尹大偉咧就係冇得選擇嘅 ，Hilbert。
4: 係啊，冇錯啦。咁所以我頭先都大家都傾過就話寄望啦，喺嚟緊嘅喺深圳咧有一個即係好嘅更加好嘅 connection 啦。咁其實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係關於我哋個BC 省咧，即係嘅天然氣啦嚇。BC 省咧其實擁有加拿大第二大嘅天然氣嗰個儲量嘅，擁有超過50年嘅生產經驗。咁啊，省嘅東北地區咧擁有全球最具潛力嘅天然氣嘅開採嘅區域嘅，其中咧叫霍恩河盆地啊 ，Han River Basin 咧，同埋一個叫做蒙達尼盆地啊 ，Montney Basin， 同埋呢個叫做利亞德盆地啊。呢一 basin 咧，佢又叫同埋呢個叫科爾多瓦灣啊 ，Cadover Embayment 咧，但呢啲咁嘅地方咧就隱藏咧好豐富嘅，咁啊開採嗰啲LNG 啦可以由呢個 Kitimat 或者 Prince Rupert 港咧，好快速咁咧就運去呢個亞洲各國嘅，包括中國啦。嗱，早喺2013年嘅時候咧，我哋當時嘅省長咧簡惠之啦 ，Christy Clark 咧。就已經訪問中國啦，咁嗰陣時佢希望咧係中國咧就可以投資我哋 BC 省嘅 LNG 呢個建設嘅。佢當時就講啦，去到2046年咧 ，BC 省嘅 LNG 咧將會係一項價值10,000,000,000元嘅產業嚟嘅，咁將會為 BC 咧創造超過100,000個呢個職位，但係由於受到唔少嘅掣肘啦，包括咩咧？包括原住民啦。话绿色嘅环保分子咧反对啦，嗱加上咧自由党咧就当时输咗啦，咁啊 BC 呢个LNG 个计划咧一直被拖延啊，直至到2018年嘅时候咧，经过多年嘅技术设计啊、商业伙伴嘅合作啊、社区嘅参与啊，咁同埋环境嘅评估审查同埋许可嘅申请程序咧，加拿大嘅液化天然气嘅一期即系 LNG Canada One 咧，先至最终系完成，去到2018年呢个投资嘅决策。咁啊喺高峰時期咧，位於呢個 Kitimat 咧嘅 LNG Canada One 嘅工場咧，有超過94,000嘅工人參與嘅。而 LNG Canada 項目咧喺舊年6月咧就裝載咗首批出口去 LNG 咧就前往亞洲。咁啊有人批評啦，呢個計劃咧就用咗咁多時間，錯失咗好多嘅時機。咁啊，大家都知頭先講過環保問題啊、原住民問題啊、綠色和平組織嘅 campaign 啊，咁嗱，希望咧就因為而家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咧，因為美國嘅關係啦，即係一路咁樣衰退啦，咁希望喺將來 David Eby 又好，或者即係未來嘅政府啊，喺聯邦同埋省政府嘅合作之下，將我哋 BC 省成為一個可以同 Alberta 即係阿伯塔省 在天然气或者即系原料方面咧，原油嗰方面咧有一个有一个大家一个互相一齐，唔好话互相竞争啦，一齐向前啦。
3: 阿、Rick 咁喺 LNG 嗰度，你有咩
5: 我想加啊，有关于即系喺天然气 LNG 嗰度，点解咁即系对
3: 对我哋嘅都
5: 咁吸引咧？就啊，佢个 process 系咁样，佢系将啲天然气啊，即系多数嗰啲 methane 啊，就佢由冻到咧零下摄氏162度咧，就变咗呢、這个由
3: 气体
5: 变咗液体咁样系啦，呀咁个体个体质咧就系、是。淨係本身嘅1/600咁樣，即係減咗由1/600咁啊，就即係當然係少咗好多啦。咁變咗係少嘅好處咧，就係你容易運啊嘛，係咪啊？同埋運程咧，亦都係比喺啲原油嚟講咧安，可以講話安全好多啦。點解咧？例如咧，原油大家都即係譬如好似即係一個如果原油嘅船佢真係沉或者有事嘅話咧，變咗話好大嘅。嘅環保嘅問題啦，好似 Exxon Valdez 嗰陣時咁樣，咁可能啲嗰陣時你即係幾十年之後都仍然都有啲油啊，你揾到咁樣。但如果你係 LNG 嘅話，如果首先嗰啲船咧都即係不過多數船都已經係安全好多，譬如有啲雙層嘅船殼咁樣啦，同埋有啲洩漏檢測嘅系統啊、壓力管制系統咁樣嗰啲諸如此類啦。同埋如果真係有事嘅話咧，佢嗰啲LNG 嘅船佢係即係最危險嗰度就係佢變咗有啲叫做蒸氣雲啊，如果蒸氣雲要近到嗰啲嘅引火源咧，就會
3: 爆炸
5: 咁樣。但係你如果爆炸，即係佢係即係係嗰段即係即刻係有問題咁樣，即係唔會好耐時間、好長遠幾十年之後都會環保嘅，仲有啲俾啲有嘅。即喺度咁樣。
3: 嗱，咁基本嚟講咧 ，LNG 咧就係叫做液化天然氣啦。咁佢亦都係講係比較係潔淨能源嚟嘅。咁如果你話係即係頭先阿 Rick 所講到咧，若果遇到意外嘅話咧，佢就唔會一個喺長遠嘅傷害，對於環境冇一個長遠傷害。而若果你係燃油嘅話咧，佢係會造成一個海洋嘅染污啦。咁呢度咧又令到個海洋生物咧就會係造成一個好大嘅災害。咁亦都可能咧，有一啲品種咧，可能會甚至乎咧，係會係滅亡咗嘅，都唔定噶啦。咁所以咧，就喺呢一方面咧，好多嘅環保人士咧，都係會覺得咧，用嗰個原油咧，運送原油係個危險性係高咗好多嘅。咁而喺今次我哋省長去中國嚟講咧，就似乎嚟講，我覺得嚟講喺個階段裏面咧，就係、是、所得到嘅成效咧，就我就唔覺得係好顯著啦。咁但係相對嚟講咧，佢翻嚟急急腳咧，嚟到我哋翻嚟 BC 省嘅時候，總理咧就似乎派咗糖俾佢，俾我哋 BC 省啦。咁佢派咗咩糖咧？就喺最主嚟講咧，喺個 MOU 嗰度咧，佢就一個時間上嘅巧合咧，就要我哋喺7月2日咧，就係、是、加速咗推進液化天然氣 LNG 啊。而喺聯邦政府承諾咧，係加速審批並建設 LNG 項目啊。呢、這個咧。就係亦都係我哋省長尹大偉去中國游說嘅核心嚟嘅，亦都咧係亦都另一個定心丸咧，就係話係守住咗北岸海岸咧遊輪禁運令嘅底線啊，即係話咧佢係唔會取消北海岸嘅遊輪禁令，即係話咧係唔準啊，仍然係唔準啲遊輪咧係經過北部海岸嘅，咁直接咧係等於咧就係聯邦同埋 BC 省聯手啊，俾 Alberta 省企圖推進。新輸油管計劃咧潑咗一條冷水，咁呢一個咧亦都係送一個禮俾尹大維，就係話佢所堅守嘅底線咧，聯邦政府咧係同佢咧係妥協咗嘅。咁而咧最主要嚟講，另外一樣嘢就係有一個巨額基建嘅投資咧，就係、是、包括咗咧係George Marcy Tunnel 嘅重建，而北岸嘅嗰、那個Coast Transmission Line 咧嗰個輸電網絡咧，以及大好多個大型關鍵嘅礦產同埋液化天然氣項目嘅資金同埋推進嘅時間表咧，亦都係擺咗喺今次 MOU 嗰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咧嚇，佢總理咧亦都擺出咗好多向 BC 省示好嘅條件出嚟。咁係咪代表咗佢對於尹大偉送咗一個大禮咧？好，我先聽廣告下嘅説話咧，翻嚟再聽阿 Susan 嘅電話。
1: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王嘉文，
3: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BC 省中文大会访问中国有什么目的和有什么成效呢？好， Susan 在电话旁边等了很久了。 Susan 你好。
7: 哎，主持人姚大哥你们好。是啊，你们今天的主题或者你们早上没电，你们两点几钟都说什么、有地有屋又没人住，是讲错了的。
3: 是，这个是上礼拜的题目来的。
7: 所以我都蒙查查，你们现在又讲问大会。OK， 得两分钟，我快点讲。
3: 好。
7: 新民主党尹大卫他去中国，你说为什么静鸡鸡这么去呢？那都很难讲的，因为他都很多，我们这里都很多黄丝，你本身都是中国人，讲到中国呢就好不好他听到呢，同埋他本人呢亦都是冇做乜嘢功课啊，他是又唔係咁清楚明白啊，他听到个负嗰啲消息呢或者都好多啊，当然他同卡尼就冇得比啦，卡尼啊他是一个财长嘛，一月已经啊高度去拜访中国了，不是就是咯，已经是打开了这个经济了。卡尼仲好嘢添啊，即刻召佢翻嚟，同埋我哋呢个 BC 省是面对太平洋啊嘛，是面对亚洲，特别你而家中国啊，咁繁荣啊，好多即佢都俾好多钱系整码头咯，同埋。他亦都是希望，因为中国啊他是很有生意做啊，希望我们本省的省长呢他眼光是放阔一点咯，能够拿多些生意咯，我都很难怪他的。我个女啊都蒙查查去中国啊，佢话中国啊俾佢个印象咧好多乞儿噶，佢话唔系啊，我去到上海同北京啊，直头系好似发梦咁啊，佢话而家啊中国系用电车啊，好干净啊，服务又好啊，佢话哇世界啊已经系好多。品牌啊，喺曬上海同北京啊！佢話直頭都係中國真係發財啊！
3: 好多謝曬 Susan 嘅意見啊！多謝多謝 Susan， 好多謝曬 Susan。咁我哋大家知道咧，中國嘅發展咧係非常之蓬勃嘅啦。咁亦都係講真係，我都過去都成日都講噶啦。你想係睇大城市嘅風貌咧，就去中國啦。如果你想去睇皇宮啊同埋教堂嘅話，就去歐洲啦。好，我再听一下吴生的意见先。吴生你好。
8: 你好啊。我觉得呢，即是尹大卫去中国这样访问呢，即其实都是中规中矩的。即当然卡尼都去了，那他去一去这样，其实他表现得又不特别高调，又不特别低调，又不得罪到那些极左的，又不会得罪极右的。咁呢啲都 OK 啦，叫做交功課啦。即係當然佢去傾嗰、那個液化天然氣嘅嗰個銷售問題，呢啲都係重要嘅。即係傾得到幾多，其實都要睇大環境。不過點講都好，我覺得呢，即係美國始終都係近鄰，遠親就不如近鄰。即係我哋最主要嘅外國關係都係要處理好同美國嘅關係。咁我再想強調一下咧，即係卡尼同埋尹大衛都講啦，即係喺北部度咧就唔會俾啲郵輪通過。我覺得咧呢啲都係為咗安撫一下嗰啲反對者嘅一啲聲音嘅一啲語言藝術嚟嘅啫。因為咧北部佢唔俾通郵輪，佢冇話唔俾通液化天然氣嗰啲船郵輪，佢冇話唔俾通液化天然氣。

0: 冇問題。
1: 嗯，
0: 我講就係咁。
1: 好，多謝曬吳生嘅意見啦。的而且確嚟講，係頭先阿 Rick 都講過啦。在北部的時候我們是輸出的液化天然氣呢真是無可厚非的，不是一定要輸油的、嗯、所以這一方面呢其實沒有浪費到的、嗯、而它的輸油管呢也是批准來說在南部呢是可以有個輸油管是輸出去的，再加上今次呢個總理也都說呢就是我們是可以擴建環山輸油管，它將它那個輸送量呢是倍增的，都會增加去大概是 30% 左右，所以在這一方面呢其實是一個可以直接是可以做到的事，但是呢我覺得在今次他的宣布裏面呢就是說是他是差不多是在一個輸油管是一個叫綠燈了，只要將去到南邊不是去到北邊那個港口，所以這個呢都是可以說是對於 BC 省來說，對於 Alberta 省來說都是一個定心丸來的。阿 Rick
2: 是沒錯，同埋今次宣布呢就是都幾好的，是 BC 省長又少即係同意啦，係啊！亞省長又都 Daniel Smith 亦都係好開心咁樣，總理亦開心三人一齊都開心，都係一件好事咁樣。咁至於呢個輸油管係去冇再講，即係去南邊嗰度咧，就去由每日由89万桶去到
1: 一百三十。
2: 咁咧就即係增加咁樣啦，係佢係南邊嗰度變咗可，仍然可以，即係如果啲原油可以喺嗰度上嚟到遊啲遊輪嚟到開咁啊，咁遊輪佢喺即係呢個講呢個moratorium 咁樣，即係唔俾遊輪佢係唔俾遊輪停同埋上貨落貨咁樣啫，你行冇事噶嚇，即係你仍然可以嚟到，
1: 但係唔上落貨行去做咩啊？
2: 商量嗰啲嘢，同埋要談判咧，就都會係容易好多。
1: 嗱，當然嚟講喺呢個 MOU 出嚟嘅時候咧，對於係亞省同埋BC 省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起碼嚟講咧，係減少咗亞省同BC 省裏邊嘅矛盾啦。咁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討論。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黃嘉文。
1: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燕先生，来到最后一节，我们今天的话题仍然就是讲 BC 省长访问中国究竟是目的是什么，而结果是怎样呢？好， Susan 再讲。
5: 是我想补充一下，你们也都是闹得好，新民主党当时是西斯水坝和马斯吞奴已经签了的了，哇他一上台冚唪唥取消了，攞曬我哋啲錢去咩拯救生命喎？哎呀，激死人啊！正正係你兩個都講得非常之啱嘅啊！剛才卡先嗰位聽眾話遠親不如近鄰，我哋都好想啊！啊，正正32个州啊，都係美國做大佬啊，我哋做細佬，大家一齊做生意嘅。大佬啊佔60%，我哋啊佔40%，咁大家來來往往幾咁好啊？特朗普一上唔得，我要你51州，我要食曬，咁加拿大啊做契弟咩？梗係唔可能啦！啊，將所有嘅雞蛋梗係要放喺世界咧。好在我哋有總理卡尼啫，啊，佢而家咪面向世界咯，啊。要清醒啲啦，我哋系认佢噶，佢唔认我哋咋？多谢多谢。
1: 好，多谢 Susan。
2: 阿住 Susan， 不西斯水坝冇 cancel 咯，不过系 delay 咗。
1: delay 咗系啦。冇错，头先我哋都咪头都讲啦，讲紧西斯水坝。多谢 Susan 提一提呢样嘢啦。好，我哋再听下周太嘅意见。周太你好。
6: 系你好啊。我觉得咁样啊，我哋加拿大嗰啲政客咧，净系挂住玩政治吓，净系挂住嗰几年。之後嘅嘢佢都唔理。

0: 完全冇乜远大嘅眼光。你睇翻中国啊，中国好大嘅地方，大过我哋细过我哋少少啦，但系真系好大好大。佢哋要知道要帮助民生，就要做呢个运输道路。假如道路各方面做得好嘅时候咧，咁嗰啲城市咧，嗰啲运输啊，嗰啲工作啊，嗰啲人啊，各样就会好起嚟嘅。我哋都唔睇嘅。啊！我哋認啊！你話頭先講嗰個馬斯吞路幾多十幾年啦、啊、都唔知仲我在生之年佢哋仲起唔起得成？即係佢都冇大遠大眼光，點解唔去研究一下揾啲中國嗰啲嘅 architect 建築師嚟睇下咧？人哋港珠澳大橋啊，跨越個海啊，咁長啊，都可以搞得掂，都可以係幾年間起得掂，點解我哋做唔到呢？我有時真係懷疑我哋加拿大裏面層層嗰啲人啊，會唔會有好多貪污喺當中咧？會唔會有好多即係錯配曬呢啲資源咧，搞到我哋咁？我哋有石油、有剩、有咁多礦物，點解我哋加拿大經濟咁差呢？就係、是、因為佢哋冇遠見，唔識計劃啊，唔識做好呢啲嘢。好彩 Kenny 今次咧識得推廣我哋。唔係好似以前嗰啲啊，有個道路多咁樣，淨係識使錢，起碼識推廣出去。不過推廣唔係即刻見效，要時間。咁我哋希望繼續支持阿 Kenny， 等佢做好啲，等我哋加拿大嘅資源能夠出口，能夠幫助我哋民生嘅經濟。啊、我講嘅係咁多，唔該。
1: 好多謝周太意見。嗱，當然嚟講，我哋都會覺得咧 ，Kenny 好多時嘅做法咧都係好嘅。不過咧，我就都今次去俾呢個 MOU 出嚟咧，頭先馬斯親奴咧就其中一個講係一個好嘅消息。但係咧，我哋 BC 省能唔能夠係承受到呢30亿去起一個馬斯親奴咧，呢個好大嘅問號。咁頭先阿 Rick 之前亦都講過就係話，嚇今次咧就話係差唔多係可以起一條。由Alberta 省嚟到 BC 省輸油管係開咗一個綠燈啦，只不過咧就喺個南邊嘅口港港口嗰度咧，就係、是、做一個對接點。咁但係咧問題亦都出現，我亦都講過好多次就係話輸油管呢一個項目咧，係咪一個有利可圖嘅項目咧？因為我哋而家等緊嘅咧就係唔係政府，唔單止係政府先，仲係一個私人嘅投資。根本而家呢個階段裏面咧，冇一間公司啊，任何一間公司肯去話拍心口話去投資呢樣嘢。因為最大嘅問題就係話，而家依個能源嗰個事業咧，尤其是有依個項目裏面咧，漸漸嚟講咧，都係比其他嘅潔淨能源咧係取替緊嘅。尤其是當我哋見到阿爾木茲海峽嘅事件裏面咧，好多國家咧都因為突然之間佢嗰個油嘅輸送咧，亦都係中斷咗，而要向另一個潔淨能源咧幫佢走，譬如太陽能啊、風力電啊、新電啊，其他嘅或者核子發電去考慮嘅。漸漸嚟講，因為呢個阿爾木茲海峽美伊戰爭裏面咧，其實加速咗對燃油嘅需求係減低嘅喎。
2: 係啊，呢個係好緊要啦。咁同我想加句啊，頭先 Susan 講話，即係中國同埋即係黑衣嗰種問題咧，我就諗翻舊年我喺南京嗰時喺一間餐館嗰時咧食緊飯，有個黑衣入嚟啦，咁佢又想即係攞錢咁樣啦，但好先進喎，點解咧？佢立住兩個牌，一個牌咧就係、
1: 是、
2: 係支付寶，一個就係 WeChat Pay， 即係微信支付，即係你嘟一嘟咧就5蚊人民幣咁樣，所以而家佢哋都唔收現錢喺度啦，佢好即刻嚟到過錢咁樣啦，咁講開即係能源嗰啲女係即係今次我哋希望呢個 MOU 咧，真係對於幫BC 省同埋亞省有啲特別嘅幫助啦，同埋特別大家知道呢、這個亞省嗰度咧，而家有批人係想搞獨立，即係亞省獨立咁樣啦。咁如果搞掂咗呢個油管嚟講咧，希望即係 at least 有一部分嘅想搞獨立嘅人咧，都係即係再諗過去應該。都有，即其中一個想獨立嘅原因已經冇喺度啦，咁就唔搞啲獨立嘅嘢喺度。
1: 嗱，希望你對於今次去我哋 BC 省同埋聯邦政府之間嘅 MOU， 你又覺得喺邊一點方面咧？你覺得係有可能去可以成事嘅？
3: 其實係可以成事嘅，因為而家聯邦政府嗰個政策咧，就當然係想將 Alberta 同埋想將 BC 省嘅能源啊去發展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即係成功嘅。不過當然咧，當然佢要繼續執政啦。咁啊，亦都即係你知頭先阿 Rick 都講過，就係話喺呢個 Alberta 省嗰個獨立嗰個問題啦。個而家又要搞公投啦，咁睇下佢到時嘅情況點樣咧。如果公投成功嘅話，咁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即係國家就將會可能會分裂嘅。咁我亦都喺呢個問題上，我其實都幾擔心嘅，因為你唔知個公投嘅結果係點。雖然啲人話啊個 percentage 唔會好高嘅啫，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動作嚟嘅，即係有離心嘅動作啦。咁我哋又講翻即係今次David Eby 嘅訪華嘅目的啦。咁其實佢除咗呢個 MOV 啊呢個 LNG 之外咧，佢目的係咧希望中國咧係買多啲我哋嘅木材嘅，咁啊幫助咧。美國而家對我哋嘅木材業咧嘅關稅嘅嚴重打擊啊，令到我哋 BC 林木業咧就受創嘅。咁啊，其實尹大偉今次見咗中國嘅住房同埋城鄉建設部嘅部長叫做魏雄嘅，咁啊推廣我哋 BC 嘅林木業啦，並而且介紹咧嘅住宅建設中使用 BC 木材同埋嗰啲木製品嘅優勢嘅。另外咧，即係尹大偉咧亦都去造訪，即係探訪呢個70年歷史嘅華建集團。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嘅，去推广我哋嘅 BC 山木材嘅，咁啊，亦都访问，即系同时一齐出访嘅 BC 呢个运输同埋公共厅长咧，呢个范和富咧，出席咗一个商务呢个交流酒会，向中国嘅进口商推广我哋 BC 产品啦，海鲜啊、食物加工啊、饮品啊、天然保健品嘅，咁亦都咧有，即系我亦都睇到咧，就尹大伟都会见咗好多企业家嘅，包括咩安徽嘅叫做 CarHome。Smart Company 同埋呢個江蘇嘅中交新能源技即係科技有限公司，咁啊就我哋嘅 BC 省嘅廳長咧就辦公廳咧表示咧就話呢啲企業咧係有意去拓展我哋 BC 省嘅即係市場嘅，咁其實呢個好事嚟嘅。嗱，今次揾大偉訪華呢三個目的咧，頭先我哋講過啦 ，LNG Number Two 啦 ，Canada Two 啦，即係會有成果啦。其他兩個包括咩咧 ？BC 林木業同埋 BC 嘅。旅遊業即係呢啲都有把握嘅，咁事實上咧喺過往嘅經驗可以睇到咧 ，NDP 嘅經濟方面咧，佢其實執行上咧欠，我哋都睇到話欠缺力度啦嚇。嗱頭先我哋講過啦，即係 BC Tunnel、Tunnel 呢啲咁嘅嘢咧，嗱，好似咧呢個 LNG Canada One 同埋呢個頭先我講啦 Messi Tunnel 啦，佢做嘢都係一拖再拖嘅，咁啊令到咧。即係嗰件事本來好快可以完都完唔到啦咁嗱，咁我亦都覺得就係話呢一種咧，令到我哋加拿大嘅政黨輪替咧，其實係一個弊病嚟嘅。咁自由黨上落台之後，佢個計劃就俾人推翻。咁我哋作為老百姓咧，我哋唔希望呢啲咁嘅嘢咧成日出現嘅。咁受害者其實係我哋嚟嘅。咁仲有就係話，我哋中國同 BC 咧可以成為好嘅貿易夥伴。希望我哋嘅執政者咧就。即係唔好有啲偏見啊，戴住有色眼鏡嚟睇中國啊咁。其實中國政府都表示就係話，佢歡迎咧係其他國家同佢做生意，亦都歡迎你哋又去投資，佢亦都可以去嚟我哋 BC 山投資。我記得廿年前，我哋好多中國嘅公司、礦物公司喺呢度投資。
4: 阿威，最後一分鐘。
2: 我就想Hilbert 想講，即係納入或者我哋關於平民嘅私源資源咁樣啦，我就諗翻 NDP 政府其實仲另一樣錯咧，就係最近佢其實before今年啦，佢係同聯邦政府打官司咧，關於油管呢一樣嘢咁樣。咁而家係呢，即係其實嘥我哋啲錢，因為明知應該知道咧，就係呢油管呢樣嘢係聯邦政府嘅
4: 範疇
2: 啦。你唔應該嘥我哋啲錢嚟到去用律師費咁樣。喂，你今次揾大偉自己都講話，呢個係。是联邦呢油管是联邦政府的范围，我哋冇权嚟到攞咁啊！如果未即系攞多啲出收啲钱，咁咪算数咯。
4: 好，时间差唔多啦，多谢两位嘉宾同埋双 V 旁边嘅你，我哋下星期再会，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 1320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5: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3: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5: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3: 咁一于打604-321-4448，北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6: 越唱越晓。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7月4日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香港女文武生刘慧明。
1: 早晨，乌姐姐，早晨。
2: 是啦，明妈，早晨。呢排咧，我日日都上榜嘅，呢排个磅数真系好唔掂当，一时咧就飞上去，一时又跌落嚟，一时飞上去，一时跌落嚟，咁样点算咧？
1: 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咧？一日食好多，一日就唔食。
2: 一日食好多就系因为成日要去饮啊。
1: 哦，
2: 咁啊，饮完翻嚟咧就大自己就唔食啦，系咪？咁啱啱咧又去咗一个庄远仙嘅生日会啊。
1: 哦，阿仙姐，你嘅拍档。
2: 咁阿仙姐就邀请我去佢嘅生日会啦。咁佢呢个咧系私人派对嚟嘅，有四围酒啊。咁四围酒咧就当然系有有温总啦，温鉴明先生啦，因为佢而家系佢嘅契哥嘛。咁佢哋一家啦，咁另外咧就有朱庆祥师傅，一堆人啦，咁有啊李实曾嘅曾太曾先生啦。咁仲有啊，黄胜全、黄胜坤，哇，全部都嚟喎！佢哋嗰堆见到咧，就系有百和会馆嘅第一届嘅朋友仔，应该系佢哋嘅同学啊。咁我就唔识嘅，咁我净系识得系阿志哥、裴俊轩同埋啊郑瑞华、阿迪哥。咁其他嗰啲我都唔识，但系咧其他嗰啲姐姐都好好嘅，因为佢哋成日都嚟睇啊，仙姐做戏咧都即系单起只眼都睇埋我咁啊。所以他们就都会来跟我 say hi， 还有他们都很和蔼的，但是我就不是很认得，只是觉得面熟熟，我就不知道谁打谁了。
1: 但是他们都是现在不是圈中人的了，
2: 已经不是了，看他们已经像是幸福少奶奶那些样子。他这个生日会呢是私人派对啦，就那个就不是我们平时去开的酒楼啦，咁佢嘅呢个系佢哋自己相熟的酒楼，咁咧食嘅物品咧就系佢哋自己点菜啦，点嘅，咁就同我哋一般食嘅嘢唔一样啊。
1: 哦，精点
2: 系啦，哦，咁我嗰围台咧有有阿仙姐啦，有曾头先有讲曾生曾太啦，亦都有啊温先生温总啦，有啊朱庆祥阿祥。朱师傅啦，有刘秀琼、Kitty 姐啦，同埋仲有佢嘅一啲嘅赞助者啦，咁我又唔系好识嘅有啲赞助者，咁但系咧大家都好大围台咁一齐食嘢。哦，咁一定要一提嘅咧就系阿谢国章啊，张哥哥啦。
1: 点解咁特别？
2: 张哥哥，我其实好多时咧同佢一齐做戏同台都有嘅。咁我都好尊敬佢嘅，咁佢对我又好客气嘅，我哋成日都让位嘅，你咧你企先啦，你企啦，咁样让位嘅。咁今次食饭咧就系同佢倾偈倾得最多嘅一次，因为平时都冇机会咁啊，大家自己喺个房度化妆啊，咁佢饮亦都唔好少同台嘅都，咁今次同台啦，咁就好开心咁倾咗一晚，你知唔知我哋话题系讲咩？
1: 系啊，我啱啱想问你系有咩话题咁投契咧，咁样噶啦。
2: 佢个话题咧就系唔系我个话题嚟嘅，其实。
1: 哦。
2: 佢哋成台人嘅话题嚟嘅，都系食物啊，夹杂咗呢个三高。
1: 阿谢国章唔似有三高噶喎。
2: 原来咧，佢系有三高嘅，佢系之前嘅事嚟嘅。咁我谂可能有压力啊，或者系太忙啊，咁或者系食嘢去饮嘢饮得多啊，咁都有三高都唔奇嘅。咁我都问咗佢啦，嗱，我会喺加拿大电台讲噶，佢话我得冇问题咁。佢三高咧就系话，佢咧就后来咧。就食咗一隻叫做黑蒜，是一樽一樽的黑蒜，咁佢话要食一个礼拜，咁咧个三高咧嘅指数就会即刻降低，咁连佢个医生咧都唔信， 为什么突然之间会降低晒三高冇晒？咁佢咧就一直都有食住，咁又 keep 住食啦，咁又 keep 住做 body check 啦，咁好多年咧都仍然系 keep 得好好，系冇三高嘅。咁我就话，咦？咁我一定要广播天下，要介绍俾其他人。嗱，我问准咗你嘅，佢话嗱，你讲啦，讲。哦，咁啊系黑色嘅蒜头，黑色嘅蒜头。咁我哋咁啊，阿仙姐佢哋话，哇，点食啊？咁。咁佢话系噶，其实都难食嘅。
1: 啊，
2: 嗱，阿仙姐以前都食过添。
1: 哦，
2: 咁佢话诶，但系佢食过一次经验唔系咁好咧，就话嗯，嗰啲蒜头里面有虫啊。
1: 哦，
2: 咁所以咧，佢以后都唔敢食。
1: 我打断先，嗰啲蒜头系生嘅蒜头定系制过嘅蒜头啊？
2: 应该系制过嘅。
1: 制过嘅蒜头，
2: 我谂下，因为我冇食过。
1: 哦。即不是丸来的，是一粒粒蒜头的，是吗？
2: 蒜头一粒粒蒜头，是啊，黑色的蒜头。
1: 哦。
2: 那我想它是制过所以才变黑色的，如果不是没理由会无端端变黑色。
1: 是的。
2: 深烤或者晒过或者入叶过都是。那我没有问得那么细致。那我们比较问得细致的就是曾医生就不好彩了，就坐了我们这张台。因为曾医生是出名的。好大名鼎鼎嘅醫生，我哋每一樣餸咧都問佢一下。其實我哋對佢都好唔公平嘅。其實醫生唔係營養學家嘛，係
1: 啊，
2: 咁佢對於嗰啲餸菜其實應該唔係好知曉嘅。咁佢咧就只係好，佢好好嘅，佢答得好好嘅，都唔係好醫生嘅口吻。佢話總之咧，你覺得好食嘅嘢咧，都係好邪惡嘅。都是会有事
1: 的。那他对于黑蒜的评价又是怎样
2: 呢？他说黑蒜是有效的，
1: 嗯，
2: 觉得都是应该要说给大家听。
1: 是的，我又想问，那黑蒜和普通的蒜，白色的蒜头有什么分别呢？
2: 我想是不同的，应该它应该是有少少化学作用，或者
1: 可能加了一些，
2: 应该是会有些不同，
1: 加了啲料系咪咧？
2: 应该系咯。如果唔系，佢唔会系黑色噶嘛？
1: 系。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话未必个个人都啱嘅，未必对于每一个人都系有咁高嘅效率嘅，系咪咧？
2: 咁我又唔知道，但系我听讲咧，都好多人食黑蒜嘅。咁而家张哥哥就系佢一个好好例子啦。佢 keep 得好好嘅，其实佢身形啊，全部都系好瘦削啊，冇乜肥肉啊，咁嗰只嚟嘅就好健康嘅佢样到。
1: 嗯。
2: 原来佢一直都系有食黑蒜嘅。
1: 嗯。
2: 咁佢就话佢咧就介绍俾大家，佢话咧，如果你咁样照落口，原来吞咧。都是挺难吃的，同埋个口会很臭咯，当然吓，有阵味啦咁。咁佢咧就用咗佢自己嘅方法。
1: 哦，
2: 咁同埋阿仙姐咧就话，如果咁样食咧，其实系好燥热嘅。因为佢食过嘛，佢话好燥热嘅，咁佢就介绍啦，唔好用呢个方法，佢就用呢个方法咧，就系将啲黑蒜咧就系切碎佢，然后咧就用水咧当药丸咁样冲。
1: 哦，即系好似吞药咁样吞咗落去，又系一个好办法喎、
2: 啊。
1: 系咯，即系唔系喺个口腔度咁耐，
2: 唔会冇味道咯。
1: 系啦，系啦，哎呀，真系好聪明嘅办法喎、啊，阿张哥仔。
2: 啊，咁同埋咧，佢话因为用水冲咧，就变咗嗰个燥热咧，就会大减低咯。
1: 呢个料你煲得好好啊，乌姐。
2: 是啊，我就说哎呀，我一定要介绍给我身边的朋友，因为很多人都三高嘛。
1: 咁
2: 试下又无妨啫。咁佢话但是要吃一个礼拜，一日要吃一粒。咁呢就一时要吃一个礼拜，起码要吃一个礼拜先见效。咁佢就而家个月都有吃。咁而家呢佢就唔係日日食，咁就间隔住食咁样囉。咁佢话因为佢已经个指数已经係好靚仔啦嘛。佢话靚仔到呢连个医生都唔相信佢点解突然之间会跌低嗰个指数。
1: 咁因为蒜头唔係呢个制成品嘅药物啦，咁所以嗰个副作用呢就唔会大嘅应该。
2: 咁係咯，一日一粒應該都唔會嘅。咁有時好多人煮餸啊，都會有講轉頭啦。
1: 係係。
2: 咁我又覺得不妨一試喎、
1: 啊。係，多謝推薦。
2: 佢話咧就而家咧其實有啲一樽一樽賣噶啦，就唔會話好唔乾淨嘅。咁啊，咁啊，先姐聽咗之後咧，又心喐喐，可能咧佢會再試下添。
1: 即係又試再次食翻啦，想係咪？先姐都有三高咩？
2: 我唔知道啊，我諗到咁上下嘅中年人士都應該會都有三高嘅。
1: 嗯，係係啊，
2: 佢真係飲食都好健康，生活好健康嘅啫。
1: 嗯，我飲食都好健康，生活都好健康個，但係我啲膽固醇都係好。
2: 點解咧？
1: 我唔知啊，唔知係咪
2: 喺邊度嚟嘅咧？
1: 系啊，唔知系咪遗传咧？嗱，后生嗰阵冇嘅，到六十岁开始就验出咧，又胆固醇高啦。咁但系我一向都系食嘢好清淡噶，点解我都唔明？
2: 咁呢啲唔关遗传事喎，遗传应该后生就有噶咯喎。
1: 哎呀，但系我唔明白、啊，解释唔到喎、啊，点解咧？我都唔知道啊，唯有就系赖遗传啫，系咪啊？
2: 咁都唔系嘅，咩嘛？不恕我讲一句咧，就可能系呢个新陈代谢慢。
1: 哎呀，嗱呢句说话就啱啦。我成日都鸵鸟咁样样咧，就赖第啲，其实就因为自己一路即系踏入呢个黄金时段。哎，都系乌姐啲老友啫，即系好了解。
2: 咁咧、我哋喺呢个席上咧，咁高谈阔论啦，呢啲关于食物啦、啊，同三高咧，讲咗好耐呢个话题。咁、我自己冇三高嘅，不过咧就八卦咧，因为我身边全部人都有三高，包括啦 Kitty 姐姐都有三高。咁所以咧都倾咗好耐关于呢啲。咁我哋每一碟菜嚟到咧。食嘅之前咧，我哋都問下曾醫生呢啲數字，曾醫生你已經覺得我哋好煩啦。
1: 嗰間酒樓多得你哋唔少，味味菜都喺度。
2: 咁咧，佢哋咧就有一啲飲品啦，就係、是、譬如啲羅漢果水啊，咩薏米水啊，咁總之好多呢啲垃垃雜雜嘢飲嘅。咁朱慶祥師傅咧，朱慶祥師傅咧就唔係飲得甜嘢，唔飲得甜嘢嘅咁啊。他們呢就將那些他們溫總呢就說幫他叫廚房呢就將那些甜的飲品呢再溝水、啊、那就會沒那麼甜這樣給他啦、啊啊、那他就覺得 OK 的飲落高地 OK 的那跟著呢隔離有幾位人士就投訴說為什麼我們這杯都好像淡曬的味道咁系咪一齐捞埋咗？好好笑啊！咁我就冇饮呢啲嘅，即系我唔系好中意饮啊！我都系可乐啊，
1: 系啦，你系可乐人啦。
2: 咁我就正常啲，我唔敢试其他嘢嘅。其实我唔敢试嘅。咁咧就嗰一日咧就食甜品嘅时间咧就系食粽啊，哇！十只粽放喺度。佢咧仲系要切開曬，其實都唔係切開曬，因為佢係拆咗。咁、我哋大家話你唔切，我哋點食啊？咁佢又切開曬，咁變咗就好浪費啦。嗰啲粽咧就擺咗喺度，咁就因為已經尾聲啦嘛，大家都咁就冇乜點食，咁樣又真係有啲嘥。咁咧我就同佢講咧，其實我食粽咧就係食一隻嘅咁佢哋咧就。哇！哎，咁呢啲全部都俾阿烏食啦。咁我話唔係，大家唔好誤會。
1: 即係食一種。
2: 因為咧，我實在太多人送種俾我啊。咁所以咧，我成個雪櫃都係種。咁每一次拆出嚟食咧，又冇屋企人肯幫我一齊食。咁唯有咧，我拆親咧都要食曬一隻啊。咁所以咧就都幾 heavy 嘅，每一次食種嘅時間。咁啊，曾醫生又係咁話啦。咁我因為我話咧譬如新年啊、煎堆啊、油角啊、食粽啊、食月饼啊，呢啲咧全部都系冇益嘅嘢嚟嘅。咁啊，曾医生就冇答口啦。佢话：总之咧，好食嘅嘢咧都系冇益嘅，都系魔鬼嚟嘅。咁咧， 但系呢啲粽咧，就阿谢国章咧，又可能恃住自己冇三高咧，咁佢咧就食咗好多啲粽，佢话好好食咁。我咧就一直都唔敢食，因为咧我真系好怕肥啦，因为实在太饱啦食得，咁我就冇食到。咁而且因为我谂起我屋企仲有好多只粽啊，咁所以我都冇食。但系佢哋话咧啲粽好靓，好好食咁。咁跟住咧，佢话叫我打包翻去咧，怀念你都要逐只食噶啦。咁我死都唔肯得。如果唔系我屋企啲粽咧都摆喺度就唔掂当啦。咁跟住佢哋话原来咧粽咧因为系糯米咧都好高糖分嘅。咁我即刻却步啦，我连屋企嗰啲粽都唔敢食。
1: 但是你如果一嚿半嚿冇问题嘅，你屋企嗰啲系甜种啊，定系嗰啲果晶种啊？
2: 乜种都有啊！
1: 我中意食嗰啲莲蓉种噶，
2: 我一醒就要一只食噶，唔系抌噶啦。
1: 咁啊冇法子啦，系。
2: 同埋咧，我食种咧系中意点糖。
1: 哎呀，我都系啊，系啊，我都系噶。就算嗰啲食果晶种咧，我都点好多砂糖噶。
2: 系啊，咁所以咁样食法真系唔健康，所以我而家啲种咧仍然都放喺个雪柜，冇得销售。
1: 你摆落冰格，久唔久攞一隻落嚟咯。
2: 唉，真系久唔久啊！啊，咁嗰个甜品种咧，我就冇食到嘅。跟住咧，佢哋咧好好笑，嗰、那个酒楼咧就放咗另外一个糖水出嚟嘅。
1: 嗯嗯。
2: 咁呢个糖水咧，又阿张哥哥咧，又系真系呢叫咩？
1: 有恃无恐啊，系啊。
2: 咁啊，张哥哥咧就有恃无恐啊，佢咧就食啦，所以食咗大半啦。咁咧，跟住咧，嗰啲吸塵咧就嚟收翻。
1: 點解啊？
2: 佢咧就話嚇，我食咗大半咯喎。咁佢話唔得啊，要整個啊，要。
1: 點解啊？點解？
2: 佢話嚇，點解要整個？點解要整個？咁我哋咧就好白啊，咁啊攞嗰張 menu 嚟睇下啦。
1: 唔係你哋嘅
2: 甜品係蘆薈嘅。咁原來咧個甜品佢哋唔記得放蘆薈落去，咁所以咧就要收翻起曬。咁跟住就再上過，咁啊張哥哥咧就好擔心，佢話：我呢個食過嘅喎，咁你點攞去煮啊？咁啊佢話：你放心啦，我哋係會全部唔要嘅。咁咧佢先放心啲。咁跟住咧就全部再上過一次啦。咁啊佢哋話：哦係喎，原來裡面有蘆薈喺度。咁其實我咧都係第一次食蘆薈嘅。咁啊，阿仙姐咧，佢就好开心啦。佢哋当然成晚咧，咁佢周围走。佢虽然坐我隔篱啦，咁都冇定坐定喺度食嘢啦，都周围行，周围同人倾偈啊咁。咁咧，我咧就坐喺度坐定啦。咁咧就呢个芦荟咧，我就未食过嘅，未呢、這个甜品，因为佢哋呢间酒楼系食啲好特别嘅嘢嘛。咁就算啦，咁就食下啦，咁样。咁啊弊啦，真系。
1: 点解？
2: 好弊。
1: 好甜。
2: 佢哋全部三高嘛。
1: 嗯、
2: 我咧就全部三低嘅。翻到屋企之后，
1: 晕晕地。
2: 翻到屋企之后，晕陀陀。
1: 芦荟系好凉噶。
2: 我唔知道啊，咁我以为 O K 啦，食少少冇所谓啦。哇，原来咧就跟住咧，点解咁晕嘅？晕到天旋地转，跟住又呕吐啦咁。系啊，好犀利，好犀利，晕得好犀利。咁跟住咧，我即刻查下呢个 A I， 咁咧就话芦荟非常寒凉嘅食物嚟嘅。咁我死火中招啊！
1: 啊，咁后屘点样啊？点样收科啊？瞓喺度啦。
2: 后屘。冇办法啦，咪不停食糖啦，又瞓低唔喐啦，白花油啊，咩搞掂佢，咁就食咗，我就好惨啦，真系为咗呢一餐，为咗呢餐之后咧，我食咗两盒麦提沙，食咗几桶糖，跟住我影俾阿仙姐睇，阿仙姐话你做咩食麦提沙？咁我就话俾你知，因为咧食咗你个甜品芦荟，我就搞成咁啦。咁我话要成盒食先掂当。咁就咁咧，终于咧又要肥咗一大轮啦。你话谂下食两日甜品，我成日不停喺度食甜品，先搞到甜个人开始晕，糖分高翻。
1: 所以话咧就系啦。 正如我剛才所說，不是每一樣東西都適合每一個人吃的，真的 要看自己的體質的，是啊。
2: 其實我吃東西都很小心的，譬如西芹那些我從來都不碰的，因為那些好多東西，有魔芋那些東西我都不碰的。羅匯我未吃過，是但吃吃幾粒應該沒問題的，咁點知真係原來是非常寒涼的食物，咁食一粒都唔掂啦，仲要食幾粒都要夠死貨啦，咁真係，咁我即刻咧就影俾阿仙姐啦，梗係投訴佢，咁佢話你以後食嘢就要小心啦，咁咯，
1: 係咯，都係要自己嘅問題啦，烏姐綜合一句就係你自己嘅問題。
2: 唉，真系弊啦，真系弊。唉，咁啊，呢一餐咧就唔系因为食嘢肥啊，系因为食后面食咗两日糖分肥。
1: 太多又唔得嘅，乌姐好收手啦吓。
2: 咁咧，嗱嗰日咧就见到阿黄胜全啦，咁我就同佢讲咧，我就喺呢个加拿大就同佢宣传咗佢嗰个演唱会啦，咁佢好緊張問我，誒、有冇得聽翻啊？我話我冇咯。咁不過我話咧，我都係好讚揚你嘅，咁我唔會彈你。我話咧，然後你有咩節目咧，就我歡迎啦。你俾啲資料我咧，就為加拿大嘅聽眾朋友咧就分享嘅。咁佢好開心啦。
1: 多謝阿烏姐又同我哋介紹多一啲人嚇，多謝嚇。
2: 是啊，咁另外阿朱师傅咧就同我同台啦，佢就问佢话：你前几日系咪做戏啊？咁我话系啊。咁你系咪做李后主？我话系啊。咁啊，我唔知道，因为讲当时我未知道嘛。原来咧佢就话：我系同心容操曲噶。咁啊，我话吓。咁我话佢有冇请你睇啊？佢话冇咯。咁我话死火啦，真系抹汗啦，滴汗。
1: 上次你讲咗系啊，佢同心容操曲噶，
2: 系啊，咁就系因为系喺呢个食饭局嗰度知道噶嘛，咁我喺呢个饭局知道已经太迟啦，已经做咗啦嘛，咁啊真系几尴尬，真系我唉真系早知请个朱师傅你啦，咁我点兜都兜唔到啦。
1: 但系嗰唔喺不知道嘅情况之下咧，又唔会无端端请阿朱师傅嘅，又唔想骚扰佢啦，系咪啊？
2: 系啊，而且因为我哋又唔系做全剧嘛，只系做一半嘛。咁我当然咧，亦都有称赞佢啦。我话阿心容咧，就第一日嚟咧，就系乜嘢都唔识唱嘅。哇，因为跟咗朱师傅之后，跟住第二次嚟睇，就已咩都识啦。咁样兜搭翻啊，唯有咁啊，朱师傅咧呢排今年咧就一见亲佢咧都系黄色嘅。我话哇，你又黄色啊？我话今年兴黄色同埋黄色啊，你今年成日都着黄色。我话系啊系啊，咁、我好开心啊！去见到佢，次次出街都系黄色。
1: 咁你有冇着黄色啫？
2: 我间中都有着噶、我真发觉咧，真系唔着黄色嗰日咧，运气冇咁好。
1: 系咪真啊？
2: 系真嘅。嗱，我下一次就同大家讲另外一个宴会啦，同埋咧仲有其他嘅嘢同大家讲啦。
1: 好啦，好
2: 系睇下啦。
1: 好啦，
2: 就是有着黄色和没着黄色的分别。
1: 哎，我好期待听阿烏姐的有黄和没黄的分别。其实呢即是说有网管和没网管。
2: 咁你都想到。好啦，拜拜。
1: 拜拜，唔该晒烏姐。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接着是谢国章、叶慧芬合唱《楼台会之梁鹏》。

炎帝啊，唔系唔系捉炎帝，系捉炎梅字眼。

0: 贤妹，难得你以心相许，何以一旦为羞若此呢？
1: 梁英远来不易，不如请到少妹书楼小坐，畅谈别困。
0: 如卿一切依从贤妹主意。

0: 情，良兄心未完，面欲图真情，教我从何说呢？
1: 贤妹，正是有约不须媒，你缘何入幽言呢？
0: 良兄，我开口叹为难，未言未欲言。
1: 你我之间，仲有什么为难之事？贤妹，你但讲。

来耶来耶来耶，你言而无信。

同黑，难道与我为生意你竟不知我还有种父

越唱越晓，叶晓仪。

上去，难道你出祸患了？想不快无意见，跟你莫走一步，留

知梁相公大驾光临，朕未奴婢送来点心待客。

0: 饭。是不是如何归去？
1: 我总不能死在贤妹府上的。
0: 好了，梁英决心归去，小妹不敢强留。

才有谢国璋、叶蕙芬合唱《楼台会之梁鹏》，接住是和平独唱《梦回太湖》的片段。

刚才是和平独唱《梦回太湖》的片段。AM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叶晓仪，拜拜。

0: 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吴水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以下是重播节目。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4: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专注力呢对于小朋友的学习啊同埋成长啦、甚至发展嗰方面都好紧要㗎喎。但係呢即係当嗰个专注力唔够嘅时候呢，咁又会衍生出有边啲嘅问题呢？家长呢又可以点去应对啦，又有啲咩方法呢可以改善到小朋友有专注力不足嘅情况呢？今日请嚟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呢，就同大家讲下呢个家长都好关心嘅问题。梁医生你好。
7: Hey, Linda 你好。
4: 好啊，好高兴呢可以邀请到梁医生同我哋傾下啲小朋友方面嘅问题啦。梁医生啊，不如首先同我哋讲下乜嘢係 ADHD 专注力不足啦。
7: 好啊，多谢你搵我嚟讲呢个题目啦。咁其实呢 ,ADHD 呢个呢究竟係咩一个病呢，其实而家都仲有少争拗喎。咁你就会好奇怪啦，係咩 ?ADHD 唔係个个都知道係一个病嚟嘅咩？咁但系我哋要谂翻，你谂下以前有冇人讲话 ADHD 嘅咧？我哋睇翻，无论系东方或者西方嘅医学历史咧，都从来冇人讲话有专注力缺乏多动症呢个病嘅。咁系咪呢个系我哋现代人发明嘅病咧？咁就系呢啲好多人提出嚟嘅问题啦。或者我哋从历史讲翻啦。咁以前究竟呢啲细路仔存唔存在咧？咁可以好肯定话一定有啦。咁但係嗰陣时我哋会点样称呼佢哋或者点样处理佢哋呢？咁好多时我哋就话佢哋曳啦、白厌啦、唔听教啦，或者係话佢哋学唔到嘢啦，甚至冇话佢蠢呀、咁都得嘅。咁但係呢啲好多后来而家我哋先发觉呢，即唔係呢个小朋友特别曳呀或者特别坏嘅，而係根本佢係自己控制唔到佢自己嘅能力。咁喺大概我諗係60年前到啦，咁啲人先开始注意到啊，呢啲小朋友係特别活跃㗎喎，佢哋通常係走嚟走去叫极都唔听，你差唔多嬲起上嚟要搵条绳绑住佢喺张凳度，咁先至可以将佢安静落嚟嘅。咁所以佢哋嗰陣时呢就喺美国嗰度最先呢就係发明咗一个名就叫做多动症啦。咁、所以为到即係轮到而家呢都仲係好多人叫佢做多动症。咁但系而家我哋都好清楚噶啦，多动症咧其实只系佢个病嘅其中一个病征，亦都唔系每一个有 ADHD 嘅小朋友咧都有多动呢个部分嘅。咁所以慢慢转变咧，佢哋将个名咧大概喺20年前先改咗做 ADHD。咁 ADHD 其实包括乜嘢咧？就系专注力缺乏，佢哋将个专注力嗰个问题摆喺头位。咁然后呢就 hyperactivity 即係个多动嗰部分呢就放喺后面。咁其实点解咁样呢？就係、我哋而家知道有啲叫 ADHD， 有啲叫 ADD， 咁就冇咗个 H 啦。咁即係话呢呢啲专注力缺乏嘅小朋友呢好多都係好活跃，但係唔係所有都咁活跃嘅。咁呢就自从係美国嗰度开始承认咗佢係一个病之后呢，佢就入咗我哋嘅即係美国嘅一个病理学大全入面，成为一个正式嘅病。咁所以我话好多人即係曾经都拗过究竟呢个算唔算病，因为我哋见到啲细路仔曳啲呀、活泼啲呀，咁我哋冇理由话佢有病呀，係咪？咁至到开始发觉呢啲小朋友呢的确係遇到好多困难好多障碍，而需要大人啊或者 even 医生去帮佢哋嘅。 咁所以慢慢，因为你如果要医生去帮咧，好坦白讲，喺我哋北美洲嘅烟疏医疗制度下边咧，你要叫一个病，你先可以睇医生嘅喎。
4: 系
7: 啊，你如果唔算病，咁啊冇得睇医生。咁所以变咗呢个情况咧，就入咗病啦。
4: 嗯，系啦，咁啊，梁医生啊，其实你话即系专注力缺乏呢个嘅情况常唔常见咧？其实一般咧发病嘅时间咧系几多岁咧？
7: 哦，嗱，不如我哋讲翻啦。咁好多人都问，喂，咁你话唔算病，咁点咩事要睇医生咧？咁但系我哋睇翻转头咧，如果你睇进化嚟讲吓，因为我自己成日都有一个疑问啊，点解咧？如果进化论系呢啲？有 ADHD 的人，咁佢應該慢慢慢慢就演變到冇咗噶啦，係咪？咁但係你睇翻嗱，如果我哋而家係一個原始嘅人喺個月洞入邊生活嘅，咁咧就佢兩個人出咗嚟啊，兩個人都睇咗朵花，大家都係好專心咁睇住朵花。咁但係有隻老虎嚟，你估只老虎食咗邊個咧？有 ADHD 嗰個啊，定係冇 ADHD 嗰個咧？
4: 梗係食咗冇。唔系、哦，因为嗰个走咗啦嘛，已经
7: 系啦，
4: 所以佢冇事噶，
7: 冇错啦。咁老虎系食咗冇 ADHD 嗰个人，嗯、因为佢太专心啦，佢都唔知只老虎嚟。而 ADHD 嗰个人咧，佢因为即系你知啦 ，ADHD 小朋友都系周围跳啊，好 distractable， 即系好注意周围个环境。咁如果有老虎嚟嘅，肯定第一个知道，肯定第一个走咗。咁所以咧，如果你喺进化论入边，你应该讲话，咁应该所有 ADHD 嘅人应该有 90% 啦，能够活存下啦。咁其实又唔系错得晒嘅、哦，嗱、你如果去非洲大草原，你睇啲动物吓，譬如啲羚羊咁啊，佢喺度食草，咁你估佢会点做咧？佢担低个头食下草，佢又担低个头高个头周围望，跟住耷低个头又食下草，又担个头，似唔似我哋啲 A G 个小朋友坐喺个饭台度嘅情况啊？佢食一啖就走咗去望第啲嘢，食二啖就望，
4: 都唔系好专心咁啦。
7: 系啦，个父母就会闹啦，食饭专心啲啊嘛，咁。咁你谂翻只羚羊，如果个妈妈咁样闹佢，佢耷低头食嘢，就有狮子嚟，个狮子咪食咗佢咯，系咪、
4: 啊？
7: 所以你要知道呢个其实系一个动物嘅必须生存嘅技能啊！咁所以我哋可以话俾啲父母听，你唔使担心。如果小朋友 ADHD， 其实佢唔系做咗啲咩坏事啊，变咗一个坏嘅细路哥，而系根本系我哋祖先传落嚟，我哋有一个生存嘅技能。不过好可惜。我哋而家唔系住喺非洲嘅大草原，我哋住喺呢个石屎森林入边。咁呢啲咁嘅生存技能已经系冇用啦，亦都系阻碍我哋要翻学、要读书，咁啊变成一个病啦。咁、所以之前咪讲过咯，点解啲人对 ADHD 系咪个病都仲系好多争论嘅？咁啊讲完呢样嘢咧，咁啊大家可能问：喂，点解咩叫做专注力缺乏啊？点解佢会唔专注呢？咁其实呢，我哋就而家知道个理由系乜嘢㗎啦。因为我哋知道个专注力呢，其实系最主要嘅脑前额嘅一个功能嚟嘅。咁所以我哋睇返你话哦，羚羊点解冇咁多专注力㗎，因为佢哋个脑嘅发展冇我哋人类咁好。我哋人类我哋都知道个脑前额呢，其实系最后先发展出嚟㗎。即系我哋话我哋万物之灵，就因为我哋有好多比动物好啲嘅能力。这个前额的功能呢，我们就叫做 executive function， 一个管理系统。管理系统是对我们平常日常生活是很重要的，就是管理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知道处理什么东西先，知道处理什么后。譬如有十样东西一起来的时候，那我一定要知道我先做那样，然后先做这样，这样不紧要的就放在后面先。那这个就叫管理系统。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一个大厂个老板放咗假，你估会点呢？或者我哋
4: 唞唞先啦，
7: 唞唞先，
4: 系啦。咁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阿梁医生倾过，唔该。
8: 工作有压力，
9: 生活好压迫，
8: 点算啊？
9: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8: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9: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8: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10: 哇，雪糕车啊！
11: 唔
10: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体。
11: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0: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1: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体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3: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3: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3: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3: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3: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4: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5: 一日之计在于晨，
16: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6: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5: 到时有我欧荣恩、
16: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5: 温哥华早晨。
17: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8: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9: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4: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咧叫 ADHD 啊，专注力不足嘅问题。咁啊，头先咧，即系阿梁医生咧，其实都讲得好有趣，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如果听书嘅话咧，都唔会闷嘅，大家好想继续听嘅。嗱，梁医生，头先你又讲到啦，无端端咧去到即系工厂啦，咁啊厂长放咗假，咁点算咧？咁系咪唔停得工噶？都要继续开工噶嘛？梁医生系咪啊？
7: 平时个厂长喺度咧，咁佢管理嗰间厂就做得好好嘅，边样嘢做先啊？譬如佢好多个部门嘅，梗系，譬如有出人工啊，有买嘢啊，咁佢各个部门都好似觉得佢自己好重要嘅。
4: 嗯，
7: 咁佢喺度嗰阵时，佢管理得好好嘅。但系个厂长放咗假之后咧，咁就冇人管啦。咁一个弊嘅地方咧，就系个个都觉得自己最重要噶啦。买嘢嗰个人就话要即刻攞钱买，出粮嗰又要即刻出粮，咁出纳部又唔知俾钱边个先，咁啊乱七八糟咯。呢、这个就正正式式一个 ADHD 嘅小朋友佢嘅病征啊。佢咧就系唔知道做边样先，佢见到乜嘢就做乜嘢。咁我哋大人知道，哦呢样紧要做嗰样嘢先，咁识得排秩序，佢哋就冇呢个能力。咁所以话，如果有一个人帮佢管理翻，嗱，通常嗰啲妈咪都会话俾我哋听，啊，佢如果坐喺度做功课乱晒动，我坐喺佢隔篱督促佢，佢又好啲噶。咁其实个妈妈就系做咗佢呢个管理个系统嘅人，
4: 即系做咗厂长啦。
7: 系啦，咁、
4: okay、
7: 所以你要明白。但系好可惜咧，就系个妈妈咧就唔可以长期都坐喺佢隔篱做啦。佢翻到学校点算咧？佢考试嗰阵时点算咧？佢出去 playground 同小朋友玩又点算咧？咁所以就变成呢个问题系即系变比较复杂啲啦。咁除咗呢、這个我哋话前额管理系统之外咧，就会影响一个小朋友个记性嘅。
4: 哦，
7: 咁佢唔系冇记忆力，因为有啲父母可能觉得，嘿，佢冇记性嘅，讲过佢又唔理，叫佢唔好做嘅，下次就照做。咁佢唔系冇记性，而系佢嗰个短期嘅记忆力唔够长。我哋要明白咧，专注力同记忆力系有直接关系嘅。嗱、譬如我一路揸紧车，咁行过一间铺头卖衫嘅，咁我太太见到件衫好靓，同我喂呢件衫好靓，咩颜色咩颜色？咁但系我睇住条路，咁啊过咗之后翻到屋企，我太太问我：喂，你有冇见到件衫嗰只颜色靓唔靓？我吓有咩我都冇睇到。咁你明白唔系我冇记忆力，而系因为我专注喺条路度啊嘛。
4: 系系系。
7: 咁所以专注力同记忆力系好有关系嘅。如果你唔专注嗰样嘢咧，你就好快唔记得咗。咁所以你哋好多时话，话咗叫佢唔好咁做噶啦，点解佢又系会再做咧？ 就佢后就唔记得咗咯。咁呢个又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咁我哋可以讲下究竟 ADHD 有咩病征啦？佢嘅病征咧，我哋归纳为最主要有三种，一个咧就系头先讲嘅不专注啦吓，因为嗰个系个名嘅原理嚟嘅。咁一个咧就冇耐性。嗱，冇耐性咧，其实个成因都好简单嘅啫，就系佢一路都要有刺激俾佢，一路都要有嘢俾佢做。你唔可以照佢做一样好闷、冇兴趣嘅嘢，咁佢就好冇耐性噶啦。咁呢个咧又系即系你会觉得佢所谓一个病征。咁第三个病征咧就系冲动。咁冲动系咩咧？就系佢做嘢咧，佢就唔会谂后果嘅，谂到就做啦。咁亦都系因为冇咗个管理系统啦。咁呢三样嘢咧就会引起好多障碍出嚟啦。譬如佢冲动就系个妈妈话系啦，叫咗佢唔好，听日又继续做咯。咁你问翻佢咧，佢知道唔好嘅喎，翻嚟同我，哎呀系啊，我记得唔应该咁做，不过我嗰阵时啊唔知点解做咗啦。咁就系呢个叫做冲动，因为你冇谂过妈咪寻日话咗唔做得噶啦，你就照做啊。咁你再打佢再闹佢都冇用，因为佢下次又系冲动做咗啊。咁你明白个道理啦，你就唔会话佢曳啦，唔听你话啦，呢啲咁嘅名词出现啦。咁咧喺呢啲 ADHD 嘅小朋友咧。佢究竟而家 ADHD 有几频繁呢？你头先都问过吓，咁早期咧，我哋就觉得 ADHD 多数系男仔嘅病嘅，唔知点解吓，即系男仔系衰啲曳啲噶啦。咁但系而家发觉咧就唔系，就因为我哋而家讲专注力，唔系讲多动，多动事实系男仔多啲。咁所以喺学校入边咧，啲男仔咧就会喐喐下，同隔篱倾偈啊，捣乱啊，个先生梗系唔高兴啦。咁所以先生第一件事会执住嗰啲男仔嚟话佢有问题，就去见家长。女仔咧，佢唔专注，佢唔会咁嘅喎。啊，啲女仔可能话俾我听啦，佢哋咧就会游魂啦，喺度发白日梦，咪坐喺度乖乖地发白日梦。佢冇听老师讲嘢噶，不过佢坐喺度好乖。咁老师有时都唔知佢喺度做乜嘢，亦都唔会投诉。咁所以嗰阵时咧就觉得男仔多啲，女仔少啲。而家譬如你净系睇专注力啦。就发觉其实男女是一样有问题的，就不会说男仔多一点女仔少一点。平均的发病率呢就很难计的。通常人家讲就是5-10%。其实我解释给你听，这个是没什么意思的。因为专注力是跟一个人高度啊那些差不多。
20: 有不同的。
7: 即是说有很多不同的程度。即是不是高和矮那么简单，有些人160，有些人150，有些人170。那你说哪个是高人哪个是矮人，你就要画条线，对不对？那条线是随你画的，如果你说150是矮的，那么很多人都矮了，是不是？那所以通常在统计学来讲就是3%。3%以外呢我们叫做跟普通人一样了。是吗？咁即係如果你个高度系矮个3%嗰类呢，你就话佢矮啦。高个3%嗰类你就话佢高啦。即係超高啦。中间嗰啲叫正常啦。咁喺 ADHD 一样，因为佢个人嘅专注力系成一样喺条直线嘅，由0到100分都有嘅。咁如果你话条线喺 3%， 咁你得出嚟个统计唔系话 ADHD 系 3% 囉。其实我哋做医生都好明㗎啦。好多呢啲病，你问我个发病率，我就话3%，唔会坐得去边噶啦。咁如果你明白个道理，你已经好容易答呢啲问题。好啦，咁而家我哋可以讲下，譬如点解会有 ADHD？ 系我食错嘢啊，我大肚嗰阵时跌亲啦，
20: 遗传啦，咁
7: 系啦 ，Linda 你真系聪明啦。其实而家发觉咧，系最大嘅成因系遗传。但系好可惜咧，佢就唔系一个单一。基因的遺傳，即是不是说爸爸有小孩一定有那么简单，它呢就是一个很多因子影响的遺傳。即是说呢我们只可以说在个人那个 population 入面，即是人群入面呢，它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其他的小孩有的机会率呢是非常之高。高到多少啊？有些人做的统计呢说高到 80%。是比糖尿病都要高的，因为我们需要知道糖尿病亦都是遗传，亦都是多因素遗传，那变了即差不多的病，那但是 ADHD 是还高过糖尿病，那你想想它遗传的机率是多高呢？所以大家不要奇怪，如果小孩有 ADHD， 你问一下父母其中一个 可能佢唔承认，或者佢细个
20: 佢自己都唔知啊，可能
7: 或者佢都唔知，但系佢个有嘅机会率系非常之大，但唔系100%啊。
20: 明白
7: 啊，咁咧就好，咁你头先讲开咧就话诊断呢个 ADHD 系点样做啊？其实 Linda 你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
20: 系
7: 诊断一个病咧。其实有四级的
20: 哦，系咁呢个系咪都几难嘅咧？都系高级噶啦。
7: 诶，唔系，哦呢、這个系最高级的。哦，咁但系边四级呢、就一二三四。
20: 系
7: 第一级咧就系最易诊断嘅。咁咩叫最易诊断嘅嘢咧？就系、是、黑同白嘅。
20: 嗯，
7: 啊、即系如果黑同白嘅咁样，好容易诊断啦。咁我举一个例子啦，呢、這个唔算病啦，但系即系譬如举一个例子系男性、女性，咁黑同白啦。当然我哋唔话100%，但系97%都。知道男仔女仔，咁一个三岁嘅细路哥都分到男性女性，咁、啊、都唔使医生去诊断噶啦呢样。咁、有啲咩病又系好似系咁样样嘅咧？咁我举一个系单一基因遗传嘅例啦，就是、我哋平时讲嘅唐氏综合症。
20: 啊，
7: 唐氏综合症咧就是、因为佢第21条染色体咧就多咗一条出嚟嘅，咁咧就好容易诊断嘅啫。如果你怀疑佢系咧，你做一个基因检查，咁出嚟系就系、是，唔系就唔系，冇得话。20%系啦，30%系啦，有几多啦？唔会嘅，咁就
20: 系
7: 黑同白，就非常之容易诊断嘅病嚟嘅。
20: 嗯，
7: 咁其他仲有就系、是，譬如讲你话你一个截肢，即系断咗只手，咁、你一系断一系唔断噶，唔会话断一半啊，或者断四分一啊。
20: 系
7: 吓，咁呢啲病咧就我哋入于第一类，即、就是、非常之容易诊断嘅病。咁、咩叫第二类诊断咧？咁就例如咧就系、是、普通我哋都知道嘅系。譬如糖尿病啊、血压高啊、胆固醇高啊，呢啲入于第二类啊，都叫做简单。点解呢？因为第一，你有个客观嘅检查。为咩叫客观检查？譬如我话血压高，我搵个血压计去量咯。
20: 嗯。
7: 咁你去搵 A 医生量、B 医生量，你搵爸爸量、妈妈量，个结果都差唔多一样啊，啱唔啱啊？咁所以有一个客观嘅检查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咁虽然血压高啊、糖尿病亦都系有一个 curve。即是说有些人低一点有些人高一点。但是呢我们通常都有些专家呢就会画一条线给我们。
20: 哦、
7: 但大家不要奇怪、哦、那条线会动、
20: 哦
7: 啊哦嗯。即是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比如以前讲血压高以前我们说140就以上就算血压高。现在变成135了就是迟些130了。那为什么会变一个病是就是专家出来做个研究他们说哦 ,140 以上呢我们要注意了。咁而家就話我一四年唔得，我一三年就要注意啦。咁所以條線都喺度變嘅。咁但係佢都入於容易嘅，因為你度個血壓一次唔得，你咪讀五次咯。
20: 係。
7: 咁你終於就知道佢個血壓幾多，咁你入於又冇轉向高啦。
20: 嗯。
7: 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就入於第二類。咁第三類係乜嘢咧？第三類咧就係、是、你冇一個客觀嘅檢查嘅。
20: 哦。
7: 即、就、係、是、你要聽，因為好多病徵，例如你話痛。咁全世界有几多人知道你有痛几多咧？冇噶喎，
20: 点痛法又唔系好难形容嘅，因为
7: 你一个人知道嘅啫。医生会问你：啊，你个痛系1-10入边几多啊？你话17，咁你自己任你噏嘅啫嘛，又冇人可以反对你添嘅。
20: 系
7: 你而家话啊，我而家痛到8啊，咁又唔系，你得6啫，咁冇意思噶嘛，系咪？人哋绝对唔会接受噶嘛。
20: 嗯，
7: 好啦，咁讲完呢啲之外咧。咁我哋遲啲就可以即係、因為呢個佢雖然係有一個冇一個、客觀嘅檢查，但係佢起碼嗰個病人會話俾你聽佢有幾多，而且嗰個資料係得一個人俾嘅啫，即係冇得拗撬。
20: 哦，
7: 聽唔聽明啊？即係話即係嗰個病人話七就七咯，你唔可以話佢錯噶嘛。咁、變咗都相對嚟講係簡單啲。咁而且你話佢七，咁你咪用七嘅方法去醫佢咯。譬如话我痛得好犀利啊，唔推啊，咁你咪同佢止痛咯。如果佢系马马虎虎啦、三啦，我唔食药都得，咁你咪唔好俾药佢食咯。但你要相信佢先，第一。
20: 相信病人都好紧要，
7: 系啦。
20: 好，咁梁医生，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唔该。
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啊。
2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9: 这个礼拜我们是会请来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们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的问题的。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24: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4: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嘅。咁啊，梁医生头先同我哋讲咧，就系其实诊断咧都分四级嘅。咁头先讲咗三级啦，咁而家跟住讲啊，最难诊断系乜嘢咧？
7: 咁想大家知唔知道咧 ？ADHD 系非常之难诊断噶，佢系入于第四级。嗱，点解佢入于第四级咧？第一，佢同第三位一样啦，佢系冇一个客观嘅检查，你唔可以验血啦、度下佢啊、照下佢啦。冇嘅喎 ，ADHD 系咪？咁咧，第二比第三仲难咧，就系嗰个病者自己本身唔知道自己有问题，系要啲观察者话俾医生听，佢系有咩行为唔好唔好，系咪啊？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麻烦啦，因为个观察者嗰个观察咧系主观嘅。
4: 嗯，
7: 我哋最常见到系咩咧？老师讲咁咁咁。家長講咁咁咁啊！如果係一樣咧，咁就我哋醫生好易做啦，因為你就信曬佢哋就得啦。咁但係如果係老師講同家長講唔一樣咧，個醫生就好麻煩啦嚇，因為呢個常見添。因為要明白就係老師觀察佢咧，就喺個班房入邊，係
4: 即係上堂嘅時間
7: 要求
4: 係。
7: 家長觀察佢咧，就喺屋企一個細路仔周圍走，又唔需要坐定上堂。咁所以大家个 expectation 唔一样，大家睇到嘅嘢唔一样，好明显佢哋两个观察佢咧系会有差别嘅。啊，咁所以你听到如果个医生听到咁，咁医生点算咧？咁通常嚟计，好多时譬如你话选美又系个女仔靓唔靓，咁都系好主观啦，
4: 冇错，
7: 人哋讲啦。咁你点选出嚟咧？你咪揾几个评判咯，你唔好理由一个评判去选美噶嘛。咁你有七个评判，咁你咪准确好多咯。咁但系我哋限于咧，得一个老师，一个妈妈，咁就有个如果一个对一个话有，一个话冇，咁你点算？
4: 即系所以都几难噶。
7: 咁所以医生其实就尽量攞多啲观察者嘅资料，如果可以嘅话，譬如除咗学校老师，我哋会问，譬如有冇钢琴老师啊？有冇补习老师啊？或者佢嗰、那个体育个老师啊，足球个老师啊？咁各方面攞到嘅资料加埋，就等于你有七个评判，咁你咪容易啲去话，喂，究竟你有几严重咯？系咪啊？咁所以大家明白点解 HD 入到第四类咁难处理嘅问题，就系咁解啦。咁另外咧就因为冇分数啦，因为你冇一个客观，
4: 系
7: 咁啊，老师可以俾一个分数，家长可以俾个分数，咁我哋只有能够统合一个分数。咁好多时啲父母就好简单咁问，佢有定冇啊？因为你冇分数，你又冇专家画一条线俾你话七十分就系有，咁我哋好多时净系可以分严重、中度、轻度，咁若果分到嘅，咁、但系你话真系要画一条黑线，啊呢边系有，嗰边系冇咧，其实冇一个医生系做得到嘅，咁希望家长原谅、明白，咁佢就唔好话我仔有定冇啊，咁呢个问题就好难答啦，系咪？
4: 冇得绝对嘅，
7: 咁所以仲有就系、ADHD， 咁你话哦，咁我使乜睇医生啫？我问老师、问家长咪得咯。咁醫生其實都有佢作用嘅，雖然醫生喺診所度就觀察唔到老師同埋家長觀察咁詳細，但醫生其中一個工作咧，就係、是、要排除其他問題啊！這個先至係醫生最重要嘅嘢，就唔係話佢有冇呢啲事，係佢有冇其他嘢令到佢好似呢啲。
4: 例如咧，張
7: 例如好多嘢㗎，例如譬如佢睡眠唔好啦。 佢又譬如有啲叫睡眠窒息症啦。因为一个人睡得不好，朝早的精神就不好的啦，专注力都不好的啦，咁呢个系好常见的咁第二，譬如有啲咩咧？譬如有啲系佢营养唔好啊，贫血啊，或者佢甲状腺高啊，咁佢会咋咋跳，好活跃啊，好紧张啊，都得噶、哦。咁呢啲病咧就要医生去分别啦，就唔可以依赖个老师同埋个家长去分别。咁、所以医生都有一个作用。就不是说医生去，有些妈咪就以为他带个病者来到个诊所，医生就望下他说是啊他都挺活跃的，是啊他都不是很专注，其实不是医生的工作，其实就是告诉你他排除了其他原因了，现在老师又说他有事，家长都觉得他有事，其实他都是算有事了，这样诊断出来的。那你说算不算第四类，真的非常之难，
20: 都挺难的。
7: 那就另外呢，就他又可以有些、叫共发症。
20: 哦，
7: 咩共发症咧？就系、如果有 ADHD 嘅小朋友咧，佢有焦虑性，佢有嗰啲叫 tics 或者叫抽动症，都系特别多嘅。咁医生亦都要注意一下佢有冇呢啲叫共发症嘅问题需要处理嘅。咁呢啲又系医生需要做嘅嘢啦，吓。咁另外就我哋
20: 改善啦。如果真系有呢个 ADHD 嘅话，点算好咧？有啲咩改善嘅方法咧？
7: 嗱，咁我哋讲改善之前咧，我哋讲下对佢有咩影响先啦。点解要帮佢？系咪有病就等于要治咧？咁其实唔一定嘅。我亦都有个比例啦吓、就系、譬如同一个小朋友喺呢度，老师话佢有 ADHD， 妈咪又觉得佢唔专注。咁但系如果呢个小朋友喺非洲大草原或者喺个非洲个父母系耕田，佢唔使翻学嘅，佢会唔会去睇医生咧？佢好开心噶、哦，佢每日去打下雀啊，去捉下鱼，佢开心噶、哦。
20: 跑嚟跑去咁，
7: 你都唔会要佢去睇医生啦，系咪？啊，咁所以系睇医生系第一件事，你问佢需唔需要帮助，系对佢有冇影响？所以我想带出一个问题，啲父母明白就系唔系有 ADHD 就。等于要治疗，即系唔系我而家有肺炎，我要食抗生素咁简单，而系有冇影响佢？
20: 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如果你话即系坐唔定啊，专注力不足咧，可能就会影响佢嘅学业啦。嗱，家长嗰方面当然就哇，好想佢即系读书啊，读得好啊，哇，咁你都唔俾心机听老师讲嘢，咁完全好似游晒云咁，又考试考得唔好，咁可能呢个就系啲家长好关心同埋好担心嘅问题咯，梁医生。
7: 系啊，呢度你讲得非常之啱啊，吓。就我哋头先讲过佢嗰三个病征啦，我就归纳嚟讲咧，每个病征都有一个办法影响个细路仔嘅。嗱，比如我讲过话唔专注啦，咁唔专注好简单啦，就是、你坐喺度游魂啊，或者唔听老师讲嗰啲学唔到嘢。嗱、呢、這个叫学，唔系佢蠢，唔系佢唔叻，而系佢老师讲完佢都唔知道，系咪？咁呢个学唔到嘢，咁啊成绩梗系唔好啦。咁如果佢系冇耐性，又对佢有咩影响咧？嗱，我就话咧，就通常对考试嘅时候会出现啦。因为譬如一个细路仔，佢妈咪日日喺佢屋企操十条题目，啊，佢知道老师会出咩题目啦，当佢吓嗰十条咪操到佢眯埋眼都识答噶啦。咁佢翻到学校考，佢得翻七条啱，三条错，你知唔知点解咧？
20: 嗯，点解咧？熟得滞啊！
7: 大意错，大意错，好多有呢啲小朋友嘅父母，佢会话俾你听，系啊，佢好大意噶，明明识嘅佢都会做错噶。呢、这个就系 ADHD 其中一个病征咯。
20: 嗯，
7: 但大意错咧就系考试就弊啦。你明明操到佢十条识晒，去到考试得七分，咁或者得六分，咁就好唔抵啦。佢应该攞十分嘅，系咪？咁所以影响个考试成绩嘅。咁你就要教佢咯，系要复啊，要 check 啊，嗰啲咁嘅嘢。
20: 嗯。
7: 好啦，咁讲到冲动啊，对佢有咩影响咧？嗱，冲动咧喺学校入边咧，就影响佢个社交能力啦。
20: 系。
7: 因为好多时咧，你咁样冲动嘅小朋友咧，大部分嘅其他小朋友系唔中意同你玩嘅。咁有啲人咧就父母话：，系啊，佢学校入边。冇朋友噶，会唔会系自闭啊？咁我同佢解释唔系，嗱，同自闭系两回事。自闭系乜嘢咧？系佢唔想同人沟通啊，佢唔中意同你玩。ADHD 嘅小朋友咧，佢好想同人玩，但系人哋唔中意同佢玩，因为你咁样冲动啊，譬如你会拱人啊，你会发脾气啊，你会闹人啊，你会打交啊，咁啊，大部分人都唔同你玩啦。但系 ADHD 嘅小朋友咧，佢都有啲特别嘅，同譬如话自闭唔一样。他是有一两个好朋友的，因为一两个朋友能接受他这样东西，就跟他玩咯，或者他们自己都有些 ADHD 、所以他不是没有朋友，只是少而已、所以在这方面他也都会影响他、社交方面，所以如果他的影响是严重的， 影響到學校老師真的要見家長啊，要看醫生啊，咁嗰啲我哋一定要處理啦。好啦，咁佢講到處理啦，咁處理有啲咩方法呢？咁啊，歸納如兩大類。咁邊兩大類呢？就第一個呢，就係、是、大家都可能聽過嘅藥物啦，亦都大家最唔鍾意嘅就係藥物啦。咁所以剩低落嚟呢就好簡單啦，就叫非藥物啦。咁但係非藥物嗰邊呢就大概複雜啲，因為呢佢要好多唔同嘅情況下做，亦都係一個唔容易做嘅方法。咁咩叫做非藥物方法呢？其实有好多千千万万种嘅、
20: 哦，
7: 但系我哋医生觉得咧，最普遍嘅咧就系、是、一个所谓行为治疗。咁亦都有啲方法咧，就喺分老师同家长可以做嘅。咁老师咧，通常佢哋学校都有教佢哋噶啦。如果遇到呢只ADHD 嘅小朋友，你应该点样帮佢呢？大致上咧，老师都有，譬如系佢哋会有啲所谓 fidget toy， 即系有嗰啲。玩具俾佢揸住啊，等佢成日有得喐啊、哦，甚至我見過有啲筆咧係兩頭一個重嘅，咁佢個轉啊轉啊咁樣轉筆，你見到好多人都喺度轉筆噶啦，其實都係俾佢一個 feature， 即係俾佢有啲嘢做，
20: 哦、
7: 就唔可以搞其他小朋友嚇。咁、即係唔係醫好個病，但係起碼減輕佢個病徵同埋個影響。咁仲有其他方法嘅，譬如個先生會俾佢坐第一行啦。咁变咗个医生成日睇到佢啦嘛，佢唔会坐匿埋喺后边乱咁嚟。咁呢个亦都系先生可以做嘅一个方法。咁有啲咧，亦都会先生会俾个 timer 佢，即系等佢可以等。嗱，你等三分钟，咁佢坐喺度俾佢等三分钟，咁我要睇住个 timer 三分钟够。咁啊，练下佢嗰个忍耐长时间嘅力。咁有啲老师直情会俾啲或者叫啲家长买嗰啲叫减噪音嘅耳筒。咁、
20: 哦、
7: 咧就可以变咗减少咗外界嘅引导，即系吸引啦。因为呢啲小朋友系好 distractible 啦，即系好容易俾人哋
20: 干扰
7: 咗吓。咁、如果你戴住呢个咁嘅耳机咧，就可以减少咗呢个干扰嘅。咁仲有一啲好得意嘅嘢，我都系啲老师度学翻嚟嘅。佢咧就有啲凳咧就可以摇下咁坐嘅。咁你知佢本来都坐张凳挪下嘅话，咁索性俾张可以摇下凳佢坐啦，佢话好过佢跌咗落地啊！
20: 咁呢
7: 啲
20: 就
7: 系我都系跟啲学校老师学到嘅。咁我哋有啲嘢都知嘅，譬如喺家长点做咧，就系将一啲好长嘅功课，譬如佢有个功课系要做半个钟头嘅，佢做唔到嘅咁长，系咪？咁你就要斩件啦，就分开啦。咁你睇住咯，通常五分钟、十分钟，到佢开始冇心机啦，托住个头喺度游晕啦。咁你话算啦，你再逼佢都冇用啦。咁、你又放佢出去，我而家俾你行去十分钟、你中意做咩都得。系啊，但系你一定要翻嚟继续你做嘅嘢。咁、佢做完嗰个嘢，佢就翻嚟啦。咁啊，继续做佢嘅嘢。
20: 咦，咁有期望啊？哎，我可以咧做完十分钟又可以出去玩啦、
7: 本来半个钟头嘅嘢，
20: 咁
7: 几好啊？呢个做完佢都做得完啦。
20: 呢家长要学啊，呢、這个
7: 系啊，其实都好多呢啲咁嘅巧妙嘢嘅吓。咁、如果最高深嗰啲咧，即系最有效嘅，所以吓。就是叫行为治疗。
20: 好啦。梁医生，行为治疗，我想很多听众都想知道，我们唞唞先，转头回来继续讲下行为治疗。OK。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

0: 因为之前我哋讲嗰啲咧，都系帮助减轻嗰个即系喺学校嘅骚扰啊，或者同佢造成个功课，你绝对唔可以变咗个细路哥嘅。
1: 嗯。
0: 而行为治疗嘅目的咧，就希望改善咗个细路仔嗰个行为嘅。咁但系行为治疗有一个好大嘅障碍咧，就系、是、第一好花时间啦，因为你唔可以期望，譬如你做一个月、一年咁去帮佢改一个人嘅行为嘅。行为治疗是要很长期，我们讲的锻炼计这样去做的，所以你要一定要有行持之以恒。而行为治疗亦都是非常之难做的，就是普通一个人如果你要学一个行为治疗呢，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虽然你是可以很简单地讲一讲，但如果你这么简单讲呢，就好像是一个教小孩子平时譬如说他们听你话应该怎么做啊，你有掌啊有罚啊，咁简单来讲呢，咁个人都懂讲。但是你做的时候呢，是不是这么容易呢？咁肯定就是比较复杂一点。咁不是个个都能够请到专业的人士帮你做的。咁所以呢，通常我们都是依赖父母啦。咁但如果父母很忙啊，或者有其他原因呢，咁未必是可以帮到他的。咁虽然有呢啲种种限制，如果可能嘅话，我哋好鼓励嗰个家长係帮呢个细路仔去做呢啲行为治疗。咁如果你想话好简单咁讲两讲呢，咁其实即係包括你要识得我哋叫 consequence 啦，因为我哋而家唔要讲惩罚㗎啦，即係话佢做咗啲唔好嘅嘢，佢要知道有后果嘅。咁我哋亦都有奖励啦，奖励呢就唔係贿赂啊。咁就千祈唔好话咩你咁样做咗，我就请你去食饭啊，嗰啲就唔系好啦。咁另外呢，就可以做嘅呢，就係譬如你会指出佢嘅问题啦，同佢一齐解决啦。咁如果大啲嘅细路哥呢，你就可以咁样做。行为治疗呢，通常细啲嘅细路哥呢就难做好多嘅。因为佢哋都唔明白你喺度做乜嘢。咁通常如果你长大咗啦，我哋讲緊係十岁以上嘅细路哥呢，就可以有啲效果好啲。如果 teenager 佢仲肯听你话嘅咧，咁个效果亦都很好。咁而除咗呢啲行为治疗之外咧，咁唯一剩翻咧就系药物治疗啦。
1: 系
0: 啊，咁药物治疗咧，咁就反过嚟啦。细个细路仔咧，我哋就唔系咁中意用，反而系大啲咧，我哋就可以配合用，但系通常都系。希望药物和行为治疗一起用，就不要依赖药物。大个啲呢，咁药物差不多是最有效最方便的治疗方法了。因为行为治疗那些呢，你要看那个病者自己肯不肯去做了。你跟一个年轻人讲呢就难很多，跟一个成年人讲呢都不是那么容易。咁所以呢就药物呢就是快有效。不过它的非常之不好的地方呢，就不是根治。千祈不要以为说吃一个疗程那就会好返，绝对没有这件事的。你是吃紧的时候就好，你不吃呢就什么都没有了。
1: 明白。
0: 所以要明白。那药物当然有副作用啦，虽然药物的副作用现在都是可控的，就不是非常严重。那当然都有副作用呢，我们医生都会调节啦。如果去到要药物的时候呢，咁当然你要睇医生，咪听医生讲啦。
1: 明白。好。咁希望呢，即係呢啲嘅即係建议呢，可以俾到一啲嘅家长啦。咁梁医生咁好机会梗係要访问下你啦。其实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科㗎嘛，即係医生嗰类呢，点解你会揀即係儿科呢一个嘅科目嘅呢？好有兴趣知道。
0: 呢个问题呢，我都唔知点样答你好。咁其实呢，就第一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啦，其实好驚血㗎。
1: 真係
0: 呀？係啊，尤其是我自己啲血。如果我隻手流血呢，我就驚㗎喇。咁所以我自己已经同自己讲，我唔做得外科医生㗎喇，我一定要做内科。咁内科嘅选择呢又唔係咁多。咁呢就我呢就觉得儿科係特别有兴趣呢，就因为我觉得細路仔呢係真係非常之好㗎。我举一个例，就係有一个新车，如果坏咗，咁通常一件零件坏咗，你换咗呢佢哋另外一架新车。咁係几好啊，你醫咗佢好有成功感。但如果一个好旧好旧嘅老爷车，你换咗呢个零件，佢係咪变咗个新车呢？唔係，佢听日就第二件零件烂啦。即係我唔係，但我都系老人家啦。咁老人家呢就即係你都好明白啦。醫咗嗰样又有第二样，咁同埋好多样都系好慢性嘅病。咁就对我嚟讲呢，就即係冇得一个反馈嗰、那个即是效果咁快啦。所以我做儿科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见到细路仔呢，如果你帮到佢呢，佢真係可以康复，佢完全康复。甚至乎佢本身有一个好严重。

0: 个病，佢而将啲天生只手冇嗰啲，你帮佢咧，佢可以一只手做到所有人做嘅嘢吓。咁、你谂下，如果一个年长嘅人系冇咗只手，你仲要教佢点样一只手做所有嘅嘢，系唔容易嘅吓。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觉得做儿科我嗰个 reward 就真系非常之大。
1: 系吓，咁、梁先生，其实儿科嗰方面系几多岁至几多岁嘅病人就称为可以去？见儿科医生嘅咧，
0: 呢问啲问题真系好啊！我出道做医生嗰阵时咧，儿科系零到十二岁喺香港，
1: 零到十二岁，
0: 好容易明白嘅。点解零到十二岁？
1: 系
0: 你有冇时间听我讲啊？零到十二岁系因为医院咧病房系去到十二岁，十二岁以上咧，佢哋一定要分男女，因为你唔可以将一个十四岁嘅男仔同一个十四嘅女仔放埋一间病房喺香港咧。
1: OK。
0: 咁所以咧嗰阵时做咧就零到十二岁，但慢慢咧香港都开始先进啦，就变咗就零到十八岁。因为发觉咧年青人咧同大人亦都系唔同类嘅，因为好多人都话细路仔唔系一个小大人，咁我哋都话年青人亦都唔系一个年青嘅大人，佢哋系另类一样人，大家都同意啦。咁所以咧，因为大人医生太忙照顾大人啦，咁剩低落嚟呢个空隙咧。我哋就食埋啦，你去咁讲咁做一个你唔知信唔信啊？就系我个当时个老板啦吓，佢曾经真系讲过一句话同我哋讲，佢话：唉，儿科冇得做噶啦。我话点解啊？佢话因为我哋而家啲预防针又咁好，啲细路仔咁健康，其实细路仔唔病噶咯噃。咁其实而家现实咗噶咯，
1: 唔系
0: 真系细路仔好。我哋以前做学生嗰阵时嗰啲咩白日咳啊、脑膜炎啊。咩嗰啲病冇晒啦，因为你打预防针冇晒。
1: 但而家好似又多咗啲，譬如糖尿病啊、啲遗传病嗰啲，其实都唔少㗎喎，係咪
0: 就多返啲肥胖细路仔啲嘛。咁佢都係半啱啦，我哋都仲可以遗传到可以仲要儿科医生。咁、但係呢就佢其实佢嗰陣时就係其中一个老板要 expand 到去包括埋年轻人。所以他就用这个理由。喂，冇噶啦，你再看十二岁以下冇病噶啦，我哋要包括埋年轻人。咁所以嚟到加拿大咧，就真系去到十八岁啦。
1: 哦，十八岁，
0: 因为佢哋系单独房嘅，
1: 系
0: 咁就冇所谓啦。男仔女仔都可以一间医院啦。
1: 系好，好啦，咁今日咧，即系好多谢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啦。其实好详细咧，同我哋讲解咗呢个 ADHD 嗰方面一啲嘅情况啦。如果即系屋企嘅小朋友即系有呢个情况咧，可能咧即系去睇下医生啦，睇下点样可以帮到佢啦，系咪啊？好，咁啊就今日好多谢即系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都希望下一次咧可以邀请到梁医生。再嚟同大家讲下咧关于儿科嘅问题，好唔好啊，梁医生？
0: 好啊，多谢你，
1: 多谢你，好啦，拜拜，
0: 拜拜。
2: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三十三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4: 阿爸阿妈系我啊。
5: 阿女喺欧洲点啊？
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游轮联合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梗系由李智联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ens Sound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1622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2: 啦！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 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出门30分钟就到
1: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 zip line 任你玩。再去
2: Canberra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 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查询及订房，请上网3个
2: 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1: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究竟现在这个世界上总共有多少首录咗音的歌呢？根据一些专家的估计，现在全球录咗音的歌相信数目已经超过9700万首，并且与日俱增，直向1亿进军添。那可能你会问，听一次要多久啊？那就让我们计一计啦。就当每首歌平均3分钟长呢，如果要听9700万首歌，当你每日24小时，除了睡觉那8个钟休息之外，日日都听足16个钟，那你就要听83年才要每首歌听了一次而已。何况到那阵时又不知道有多少新歌加入了，那就即是说听一世都听不完咯。哇，那些靓歌咪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听到咯，那怎么算啊？有计的，我们揀来听就得咯。好像这个节目那就是揀一些欧西歌来听了，还要揀一些好听的，越是好听的就听多一点，这百年来的靓歌就已经够你听了。总之有得听就不要走鸡，那就怎么样。今天首先为大家登场的是来自 Spring Hill Nova Scotia 的 Anne Murray， 她要为大家演出一首 Kenny Loggins 和 Donna Lynn George 的作品，歌名叫做《一首爱歌》A Love Song。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 Topeka, Kansas 组成的五男 Rock Band。 他们的乐队名就叫做 Kansas， 由他们的木吉他手 Curry Lifgren 所作的一曲 Dust in the Wind。 Steve Walsh 唱主音， Curry Lifgren 和 Rich Williams 弹木吉他， Robbie Steinhardt 奏提琴和小提琴，以及唱 Harmony 和 Backing Vocals。 Phil Ehart on Percussion 的 Dust in the Wind 上榜 Billboard Hot 100 的 Top 10，并且成为金唱片呢首标榜乐器嘅 soft rock， 现在为你送上。

1990年成立的德国新浪潮 band Enigma， 意思即是谜，是谜语那个谜。凭个 band 的名字你可以推敲一下他们音乐的风格了。由他们的创队人 Mihail Cretu、 Fabrice Kudat 和 Frank Peterson 合作的一曲 Sadness Part 1， 成为1990年在世界上24个国家的 No.1 song。 这首打破传统与别不同的歌，现在就为你送上。

0: 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 一号司徒国华，
0: 二号赵子恒，
1: 三号张振邦，
0: 四号张允莹，
1: 五号黄成卫，
0: 六号崔嘉伦，
1: 七号陈信宇，
0: 八号蒋雪英，
1: 九号陈毅哲，
0: 十号程振豪。
1: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0: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4: 温哥华店游水鹤蚝1.9元一只，新鲜牛仔骨9.8元一磅，新鲜牛骨猪扒3.8元一磅，冇话青提子3.9元一磅，罗马番茄1.3元一磅，油菜心1.6元一磅，急冻海鲜汤面4.8元一碗，急冻去头白虾10.8元三包，汇丰士拉叉辣椒酱4.5元一瓶，金兴江西米粉或濑粉4.5元一包。
2: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
0: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3: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0: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3: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0: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3: 全场低至5折起。
0: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5: Pacific、有小亮调件限制。
6: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策为你主持的《西曲寄心声》。俄国19世纪钢琴家、编曲、记古典乐指挥 Anton Rubinstein， 他的作品《Romance in E Flat》Opus 44 No. 1，很多人都叫做 Rubinstein's Romance。这首歌的旋律在1942年被 Mo Jaffe、Jack Fulton 和 Nat Bongs 改编成一首 pop song， 叫做《You Are But a Dream》。意思即是如果你只是一个梦，来自 Newark, New Jersey 的 Sarah Vaughan 现在就为你唱出。

but a dream. I hope I never waken. It's more

跟住落嚟登场嘅系 Engelbert Humperdinck， 佢为大家唱一首 Charles Chaplin 为佢嘅有声电影 Limelight 而作嘅主题音乐 ，Jeff Parsons 同 John Turner 填上英语歌词嘅 Eternally。

来自 Santa Rosa, California 的 Julie London, 现在为你演出一首 Robert Allen 作曲 ,L. Stillman 作词的1957年作品 Chances Ar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2: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美味，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1: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0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3: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10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 Ray Noble 1934年首次面世的一首作品，现在已经成为 Pop and Jazz Standard， 歌名叫做《The Very Thought of You》，来自 Teaneck New Jersey 的 Ricky Nelson 现在为你唱出。

1961年4月1日，愚人节，喺苏格兰 West Lothian Blackburn 嗰度嘅 Boyle Family 出生咗一个 B B 女，父母替佢取名 Susan Madeline。Susan 出身寒微，父亲系矿工，母亲系速记打字员。Susan 喺出世嘅时候，因为缺氧而患上学习障碍，佢读书唔多，喺校内经常被欺凌，但至少就喺教堂里边唱歌。2008年8月。他报名参加电视台举办的 Britain's Got Talent 天才表演，在初赛中入选。2009年4月11日，超过1000万的电视观众收睇决赛，报幕员宣布 Susan 要唱出 Les Miserables 的插曲 I Dreamed a Dream。 因为 Susan 样貌容禄，体型半漏，加上鹤发珠黄，在场的观众都认定他是不自量力，而报以轻蔑的眼光。评判问他今年季更，他答40有7，当场已经引嚟唔系啊嘛嘅目光。当被问到梦想为何嘅时候，佢话想做职业歌星。评判问：咁点解今日你仲未达成愿望啊？佢回答话：因为仲未有人俾机会我。评判继续问：咁你想成功到好似边位歌星咁呢？佢话：我好想学 Elaine Page 一样咁成功。此语一出，当时引来哄堂大笑，现场观众都谂住佢嘅演出必定系搞笑收场，唱唔得几句就俾人叮出局。点知佢一开声唱咗一句，歌声就动人心扉，现场观众同评判无不口定目呆，肃然起敬。一曲唱罢，全场轰动，起立致敬，有啲欢呼，有啲热泪两行。就系咁 ，Susan 就喺一夕之间，从一个其貌不扬嘅47岁女人，成为世界名人。2010年5月嘅 Time Magazine 选呢位 Susan 为世上第七位最具影响力嘅人。排名远远高过当时的奥巴马总统。Lesson learned, 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即是说一本书有没有内容，不是看它的装潢。所以人的价值也不是靠看外表的。现在请欣赏 Susan Boyle, 唱令她开展传奇一生的 I Dreamed a Dream.

Frank Sinatra 一生总共录咗几多首歌？虽然未经点算，但有理由相信系超过1000噶，而且大部分都系英语歌，其他嘅语言就比较少啦。所以今日为你带嚟难得一遇嘅意大利语歌曲，系 Ernesto De Gurtis 作曲，佢哥哥 Giambattista De Gurtis 写词 ，Claude Evelyn 填英语歌词。英文歌名系 Come Back to Sorrento， 即系意大利文嘅 Donna Sorrento。

跟住落嚟喺1940年代，喺美国为 swing bands 编曲作乐而驰名，其后发展佢自己个人嘅风格，音乐界称之为 exotica 嘅 easy listening music 音乐大师。佢嘅作品风行于50至60年代嘅 Lee Baxter 领导佢嘅乐队演出佢1956年嘅美乐，内容丰富，一听难忘嘅 The Poor People of Paris。The Poor People of Paris。

0: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这个礼拜我们是会请来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们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的问题的，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Sun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5: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4: 真系免费嘅？
5: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4: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5: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妹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8: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谷记心声》，我系李策。1935年由 Ginger Rogers 同 Fred Astaire 合演嘅歌舞片《Top Hat》，喺片中 ，Fred Astaire 同 Ginger Rogers 共舞嘅时候，向佢唱出一首歌，系 Irving Berlin 嘅作品，成为1935年嘅 No.1 song。现在来自 New York 嘅 Steve Lawrence and Edie Gourmet 以精彩嘅和声配合出色嘅大乐队伴奏，为你演出呢一首轻松写意、其乐无穷的 Cheek to Cheek。

跟住登场嘅系来自 Manhattan New York 嘅 Carole King， 由佢自己弹琴同唱出佢自己原创嘅作品，一首感人嘅 You've Got a Friend。

Apache 是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原住民，在历史上他们是游牧和善战的部族，在很多荷里活的 cowboy 片中都有他们的出现。 Jerry Lorden 就有一首著名的音乐作品以 Apache 为名，来自 Hackleberg Alabama 有 Southern Gentleman 雅号的 Sonny James， 现在就唱给你听。

大家刚听过的是西曲寄心声头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客户的信息，转头回来我们继续精彩的欧西歌曲，千万不要走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3: 好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灿，西曲寄心声。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李策，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在普天之下能够发明、制造和领会音乐的就只有人类。录音技术的改良和收听媒体的多元化，让我们可以认识和欣赏到最近一世纪至今的 Wonderful Melodies。 从这个节目中你可以找到一些撩动情怀、启发智慧、与你默契神会、让你体会人生的歌曲。60年代 Psychedelic Rock 的代表作之一是1965年在 Los Angeles 组成的 The Doors 乐队，他们四位创队成员的原创作品。在这首歌里面， Ray Manzarek 左右手都出齐，右手弹 Vox Continental Combo Organ， 左手就弹 Fender Rhodes Keyboard Bass， Robbie Krieger 弹 Gibson SG Electric Guitar， John Densmore on DrumsProducer Paul A. Rothschild 在后期录音，再加上 session musician Larry Nacto 弹 Fender Precision Bass Guitar 以增强 bassline 的效果。当然不少得的就是主音歌手 Jim Morrison 魅力的歌声，一起创造出不同凡响的经典 Light My Fire。

来自 Toulon 的法国歌手、钢琴手、编曲暨演员 Gilbert Bécaud 曾经在1955年演绎他自己作曲 Pierre Delanoë 作词的法语歌 Shellback Town， 意思即是我属于你。Manny Curtis 填上英语歌词之后，歌名就叫做 Let It Be Me。 今天两位加美歌手就为大家演出这首名曲，他们就是来自 Spring Hill Nova Scotia 的 Anne Murray 和来自 Norman Oklahoma 的 Vince Gill。

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 福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丰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丰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3: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丰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3: 丰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2: 丰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4: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至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的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5: 美颜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6: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灿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来自 Oklahoma 的 Patti Page 是50-60年代上榜歌曲最多和唱片最畅销的 Pop and Country Female Singer， 他现在为你演出一首1952年上榜首2个月销量超过100万张 Jessie Mae Robinson 的作品 I Went to Your Wedding。

来自 Jacksonville, Florida 的 Country Pop Singer-Songwriter Johnny Tillerson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首 Ian Samwell 和 Gene Slater 的作品，是1963年相当受欢迎，尤其在东南亚包括香港，很多人都喜欢听的 You Can Never Stop Me Loving You。

无论唱快歌慢歌都具吸引力的 Gloria Estefan，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首 George Mottola 和 John Mariscalco 1956年的抒情作品 Goodnight My Love。

0: 世界上有关畅饮或者饮性的歌，其中尤为著名的可以为 Sigmund Romberg 作曲， Dorothy Donnelly 作词。在 The Roaring Twenties， 即是很多东西有突破性发展的1920年代，连续上演了608场的百老汇音乐剧 The Student Prince 当中的插曲了。这首歌在1954年 The Student Prince 的电影中，由 Mario Lanza 在幕后代 Edmund Purdom 唱出的这首 Drink, Drink, Drink。
1: Drink my dry beer, lift your stein and drink your beer. Rise, Stei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知唔知道风力机系边一个国家发明嘅呢？如果冇咗佢，而家全球上万座嘅风力发电机咧，可能都会缺少咗一支叶片啊！佢就系丹麦嘅传奇，有全球风机之父呢个称号嘅斯蒂达尔 （Henrik Stenstrøm）。40年前咧，佢发明咗全球第一座三叶式嘅商用风机，从此就令到丹麦概念嘅风电模式成为带领全球嘅典范。而离岸风电亦都系从欧洲开始。1991年，全世界第一座嘅离岸风场由丹麦兴建完工，装置容量系4.95个 MW。MW 即是8万瓦，而4.95即是495万瓦，而这个量呢是足够每年可以供应接近5000户的家庭所使用。而英国呢则是全世界离岸风电装置容量最大的国家，在位于爱尔兰的 Welney Wind Farm 更加是全世界最大的离岸风场，那里总共有成189支风机，遍布于73平方公里阔的海域之中，而装置容量更加达到1025个8万瓦。

0: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急冻冇骨猪肉眼扒2.88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仲有妃子小荔枝2.99元一磅，急冻功夫黑鱼片9.96元两包，李锦记旧装蚝油5.87元一瓶，张力生上海葱油饼、梅干菜锅盔4.77元一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7月10日星期五中午12:30到5:30喺大统华 Marine Gateway 分店，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1: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英国摇滚乐队 Procol Harum 推出嘅第一首歌，灵感来自巴克的古典音乐，灵魂歌的唱法与别不同的歌词是这首歌的特色。在1967年在澳洲、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新西兰、西班牙以及英国的 No.1 single， 自推出以来全球至今已经有超过1000个录音版本。来自 Berkhamsted Hertfordshire 的英国歌星 Sarah Brightman 现在为你演出这首 A Whiter Shade of Pale。

Mario Pensieri、Daniele Bacci 以及 Roberto Liberaghi 合作写成嘅曲《Quando Mi Innamoro》，有好多国家，包括法国、西班牙、日本、瑞典、芬兰以及爱沙尼亚，都有其当地语言嘅歌声录音版本。至于英语版本，就有 Engelbert Humperdinck 脍炙人口嘅呢一曲《A Man Without Love》。

生于 Tuscaloosa, Alabama, 自小就移居 Chicago, Illinois 的 Dinah Washington, 的 Queen of the Blues, Queen of the Jukebox, 以及 Queen of the Jam Sessions 的美誉。今天他为你演绎一首 Bob Russell 和 Lester Lee 的作品。这首歌已经成为 Jazz Standard, 歌名和内容一样那么悠远，名叫 Blue Gardenia。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2: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3: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3: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4: 恭喜恭喜，快取功！
5: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5: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6: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7: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8: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9: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谷纪心声》，我是李策，来自 New York City 的 Janice Ian， 现在手持吉他伴奏，情深演绎他自己的原创作品，讲他身为一个17岁少女的时候，对这个大千世界的体会，歌名叫做 At 17。

19世纪匈牙利钢琴作曲家 Franz Liszt 的作品 Liebestraum No. 3 in A flat， 旋律美妙绝伦。H. Cubert 改编之后，成为 pop song So Near Yet So Far， 意思即是咫尺天涯。来自 The Bronx New York 的 Jerry Vale 联同 Glenn Osser 编曲及指挥乐队为你演出。

现代的人移民比上几代的人肯定是幸福得多了。原因是现在资讯发达，让我们预先就可以知道当地的文化、气候和风土人情。回想百几二百年前的北美洲，当时是逢车征西的时代，那阵时的人要移居异地，只能单靠马匹，冒着生命危险，去到边就住到边。如果一个地方不啱住，就只好继续向前行，直至到找到较为适合的地方，才可以停下来重建家园。过程可以为相当艰苦的。想感受下前人的生活怎样风尘仆仆，那就要听下 Stanley Labowski 作曲、Herb Newman 作词、Patsy Cline 演绎的《The Wayward Wind》。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世界杯十六强淘汰赛，加拿大早上会对摩洛哥，加拿大队喺世界足协排行第30位，摩洛哥排行第6位。摩洛哥都是现代足球的一支劲旅，估计他们在世界杯十六强赛事中可以击败加拿大的机会比较高。加拿大队主教练 Jesse Marsh 在星期五于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经已表示，对方球队几乎没有任何弱点，除了纯粹体能之外，摩洛哥队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胜过加拿大队，战术更加流畅及精明，传球更为出色，技术也都更为精湛，经验更加丰富。不过在场的摩洛哥媒体就指责 Marsh 夸大双方的实力差距，期望将责任和期望重担压在实力较强的摩洛哥队身上。摩洛哥队在2022年世界杯上打入了半总决赛，并在2025年的非洲杯上进入了最终决赛。两队曾经在卡达交锋时候，摩洛哥以2-1击败加拿大队，而他们丢失改球亦都是摩洛哥自己把乌龙打入自己龙门的。上午的赛事在侯斯顿举行，将会有数以千计的加拿大球迷参与，与身在本地的国民一样，会身穿红色球衣，挥舞住加拿大国旗，为加拿大队打气。早上在大湾地区亦有多个观看派对，除了市中心 Jet Pool 广场、PNE 球迷场地、Grenfell Island 场地、北温 Lonsdale 码头附近的 Ship Yard 有盖户外场地、Bissetal Norm Mackenzie 广场，另外多个城市亦都有自己的观看派对。俄罗斯军队方面表示，经已侵占了乌克兰东部的康斯坦丁洛夫卡。报道话，在当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推进过程里面，长期寻求侵占的关键据点。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俄罗斯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晚公布，总统普京视察联合部队一个辅助指挥中心，并就当前区域局势以及近期战况召开军事会议。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汇报，俄军上月对乌克兰境内的军工综合体以及相关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5次大规模打击，对象包括生产巡航导弹、中远程无人机、机械人系统和电子战设备的30多间企业，以及10座机场以及5处能源燃料设施。北部集团军司令尼基福罗夫就报告，正是努力扩大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安全区，但是目前难以完全阻止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腹地。军方又汇报说，俄军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报道说，那里是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推进过程中长期寻求攻占的关键据点。格拉西莫夫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敌人在有关地域内的重要防御枢纽之一。普京亦都说，那里是顿巴斯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攻占到那里是一项重要战略成就。普京又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这样做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乌克兰总参谋部否认俄罗斯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攻占的讲法，形容是虚假言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曾经表示，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嘅 Towaton 去到 Victoria。Swansea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大约系有80%满噶。其余航班位置咧都唔算太过松动，公众最好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噶。特别晏昼3点嘅航班咧位置比较紧张。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nsea 翻嚟 Towat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大约是有80%满的，其余航班位置都不算太过松动，公众亦都是最好预留位置的。特别今晚黄昏8:09是十分紧张的，差不多达到90%满的了。由科舒比去靓调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10，大约是有一半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调回来科舒比码头这边，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00，大约得一半满的，其他航班位置都是十分松动的。跟住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入到内陆嘅温度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10%。 今晚主要天清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4: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5: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4: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5: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6: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7: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名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8: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 回声论坛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陈敏明。
10: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7月4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请了两位嘉宾，这个是彪汪王立仁大哥。
11: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10: 还有陈乔文陈 Sir。
12: 好，大家好，各位早晨。
10: 今日咧就7月4日，咁啊咁啱咧就係美國嘅立國250周年紀念。咁我想用呢個日子咧同大家談論下美國。點解咧？因為大家都知道美國係我哋隔離最大嘅國家，對我哋嘅影響力咧由經濟、貿易、政治、文化無遠弗屆。咁啊，美國呢個國家其實講起嚟咧，當然啦，好多聽眾咧對美國都有一定嘅認識噶啦。咁我今日要講係咩呢？美國係一個算係年青嘅國家啦，250年啊嘛。咁你話長唔長，話短就唔短。即係對於好多即係老牌國家，好似英國啦、中國啦，甚至日本啦、法國嚟講咧，佢都算係一個年青國家。咁啊，當然啦，比二次大戰新新成立獨立嘅國家，咁佢比較歷史悠久一啲啦。咁但係咧，美國呢個國家好奇怪嘅，佢短短喺250年之內咧。特別在20世紀啊，短短佢立國嘅時候咧，只不過喺北美13州一個好小嘅地方，歐洲列強當時完全睇佢唔在眼內嘅。咁啊，經過佢不斷嘅發展，咁啊，到上世紀咧，經過咗二次大戰啦，同埋對蘇聯嘅冷戰勝利結束咗之後咧，就變咗世界嘅超強喎。咁咧，唔單止係呢方面經濟實力同軍事實力喎。而美國嗰個政治制度啦、文化價值觀啦，對我哋世界都好大影響嘅。例如啦，好簡單，即係喺250年前嘅今日咧，佢哋喺費城啊，美國嗰班立國先賢咧，就有一個叫美國嘅獨立宣言。呢、這個仍成為西方啊，即係講我哋嘅自由價值觀啊、民主體制啊，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文獻嚟嘅。再加上咧，即係經過咗7年嘅獨立戰爭啦，即係英國，我唔同你玩啦，我俾你獨立啦，等你自生自滅啦。 咁佢哋就立咗自己嘅憲法。所以美國好多方面啊，即係由佢嘅立咗嘅憲法啦，佢嘅價值觀啦、行為準則啦，都成為咗好產生咗對全人類所有國家都好大嘅影響。即使就算中國啊，就係江澤民嘅年代啊，都不斷即係講美國呢啲民主，我哋又好優秀嘅，我哋即係係一個好嘢嚟嘅咁。咁但係呢、這個美國點解會走到今日咁強盛咧？起碼好似喺20世紀啊，即係世界嘅單一超強。就想問下兩位大哥嗱，美國點解即係我哋大家都每人都有啲理由出嚟嘅？我想即係大家集中嚟討論一下，點解喺短短200年間？美國就可以成為一個世界咁強大嘅國家咧？阿黃師傅先啦。
11: 啊，好啊。嗱，美國最高明之處咧，就係製造咗一個叫請君入瓮依個局勢出嚟。嗱，大家都知道啦，美國喺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佢都係用依個英式裝備嘅，即係好似我加拿大。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有參戰的時候，全部英式裝備的。但是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後期，美國可以快速地全部美式裝備，是很快的。換句話，美國是早有準備，美國是來自英國的一群精英在這裡立國，立國了之後他們很有深謀遠慮，亦都有遠見。咁啊，喺佢立國咗之後咧，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嘅分途，美國又迅速展現到佢嘅能力。第一，佢超強嘅製造能力啦；第二咧，因為佢個地處環境有兩個海隔住，佢完全唔會受到戰爭嗰個波及，相反佢仲可以支援人哋。所以在兩次大戰之後咧，你見到美國嗰個國力啊、經濟迅速呢個上升嘅，而佢最叻嘅一樣咧，就係製造咗一個夢想世界。到今時今日為止，全世界嘅人咧想發達去美國，想有作為去美國，想學到新嘢去美國。所以喺二次大戰之後，佢嘅高速嘅呢個公路嘅建設啊，高樓大廈成為一個人每一個人嘅夢想之地。更且嘅就係佢喺個歌唱啊文化方面咧，創立咗一個夢工場，好似啊荷里活啦，好似迪士尼世界咧，每一個層面都做到。另外在飲食方面，他亦都創造了一個所謂奇蹟，由可口可樂到漢堡牛肉包，每一個人由細到大任何年紀都受到他的影響。在這樣的情之下，到今時今日，我們無論去讀書好為什麼我們來到這裡不多不少都是受到他的影響。時至今時今日，佢個最成功嘅收割咧，就係將全世界所有精英人才嗱，你諗下培養一個細佬哥，由讀幼稚園一路到大學，然後出國留學，揀嘅邊度啊？揀嘅係美國。去美國讀書嘅時候，連帶依個老豆老母啊、身家移民咁樣，淨係依個收割全世界嘅精英人才。依度已經啊遠遠超過咗佢其他嘅嘢啦，其他嘅好似軍事個軍工嘅發展啊，經濟上邊嘅發展啊，當然啦，其中啊經濟金融嗰方面咧，佢係遠遠超過依一部分啦。但係毫無疑問地，到今時今日，佢嘅夢想之刀咧，夢想嘅角度咧，仍然是影響緊全世界，甚至今時今日的中國，仍然有很多人，我始終都想去美國行一轉啊！咁由此可知佢嘅影響力有幾大啦，主持人。
10: OK， 陳 Sir 咧，你嘅睇法咧？
12: 我同意正話標叔叔講嘅嘢嘅。嗱，兩位主持都曾經講過咧，就話美國立國之後呢200多年一路發展上嚟，咁而特別咧。我就想跟你讲下二次大战之后， 美國呢做了兩件非常好的事。第一，他掟了兩個原子彈，怕震攝了日本，因此呢他平定了亞洲的大戰。所以呢那時候全世界都向他鞠躬，因為他做大哥，因為他可以告訴人我是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不服的，你不要搞錯，直至到今時今日，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日本簽的不是叫行書，我們叫行書，它叫終戰書，整部所有的日本的字是沒有說到是投降兩個字的。所以他說，我記得看過一齣戲，就是說當這個日本撤走的時候，在中國那個軍官來說，你們已經敗亡了，那個軍官很豪氣說一句，我不是敗給你們中國的軍隊，我只是敗給美國兩個原子彈，我聽天王話，家下就要停止。
10: 好，我們先聽下客戶信息，回來再給曾 Sir 繼續。
1: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宴、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13: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边家做的？
1: 家福扫过门窗咯。
13: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Station Highway 倉庫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16: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不要存有侥幸的心态，都可以有效地避免到意外的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教车师傅，同大家分享正确的驾驶态度。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7: 回声论坛
1: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陈敏明。
10: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今天我两位嘉宾就是王立仁、彪汪大哥和陈乔文陈 Sir。 我们现在是开放了我们的电话热线，欢迎听众参加讨论，我们电话热线号码是604-267-1320，等阿陳 Sir 再繼續講落去啦。
12: 嗱，美國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就因為佢自己嘅地緣政治關係咧，佢自己成個地方，你諗下，佢係唯一一個冇受過戰亂嘅地方嚟嘅。大家睇到歐洲打到亂七八糟，亞洲打到亂七八糟，美洲咧直情咧，你可以睇到嗱，成日佢咧，家下啲人講就話啊，美國咧話係呢個台灣係不沉嘅航母艦，我又話俾你聽。美國呢一片土地咧係不沉嘅超級超級航母艦，即係你點樣火都明，兩個大洋隔住咗，你點樣燒都燒唔到喺我度。第一，你睇下亞洲每一次有任何戰亂，有錢佬將啲錢掟咗去美國，難民走去美國，啊 亞洲我哋大家都知道嘅，大家嗰時候個個去到美國都唔知幾開心。我哋成日咧就 American Dream 啊，美國夢。你正話阿黃師傅所講，咁我成日都好簡單啫。你睇下當時啊，如果你嚟到美國，美國只狗都有車坐，你中國人一路行路赤腳打仗，喂，真係好大嘅落差喎，大佬。嗰個時候真係美國係真係天堂嚟嘅，呢個係絕對係事實嚟嘅，係咪？所以嗱，佢嘅製造業嗰陣時，大家正我講過啦。我話你睇美國咩都係美國貨，美國貨係咩啊？你買雪櫃有 Frigidaire， 冷氣機有 Carrier 啊，你買電腦有 IBM 啊，你買呢個嘅呢個衣著有 Coach 有佢嘅名牌喺度啊，再有連底衫褲都有 Jockey 嘅大佬。全部是 Made in U， 即係 USA 的牌子，後期當然已經唔喺美國做啦。啊，咁但係你諗下，即係由你由底到面出嚟打得嘅唔打得嘅，全部咧冚唪唥有齊。所以啲人去到美國，美國夢係啱嘅。但係你正話咧，美國嘅文化嗰樣嘢咧，我就有一樣文化我一定要講，就係佢食嘅文化咧就係垃圾。我又話俾你聽，大家都知道啦，喺美國度喺內陽，我自己喺美國讀書，我又話俾你聽，啲人成日講就係叫做增闊。啊！喺美國，如果係好嘅餐廳咧，一流餐廳咧，係只有法文係冇英文嘅。啊！你如果要去嗰啲好 top 嘅西餐廳，而喺歐洲嚟講，當然大家知道法國菜出曬名嘅啦。咁喺美國嚟講咧，啲大城市啊、New York 啊嗰啲咧，兩樣嘅，即係後期咧就將法文同英文都印咗喺個餐牌嗰度。咁你可以知道咧，美國咧喺食物呢方面咧係最差嘅。但係咧，其他好啦，好似你所講軟實力。有呢個荷里活嘅啊，呢、這個嘅啊，佢哋唱歌啊，佢嘅夢工場啊，可以影好多嘢啊，甚至有啲人話佢咧連拍登月嗰個嘅嘢咧，都話佢係假人傳啊！呢樣嘢我唔證實啊，咁話佢嗰個咧都係喺可能喺呢個影棚嗰度搭出嚟嘅啫，咁講。咁你可以知道佢嗰個電影嘅實力咧係真係非常之強。好啦，我哋細個聽嘅時候，你知我做咩嘢咧？我哋咧，因為我住屋企咧，你個隔離咧，因為你嗰陣時都係木板啲房嚟嘅。我最記得咧，我哋讀書隔離咧有個女仔就好中意聽歌，冚唪唥咧就聽曬歐西郎歌曲。咁我咧就喺度讀緊書，我就鬼殺蟲，我咧唉，好似你，成日嘈喧巴閉嘈鬼住我讀書。但係點知後期你醜點啊？佢唔開心機咧，我就讀唔到書。真事嚟噶嘛？你
17: 中咗毒，
12: 中咗毒啊！直情即係嗰頭咧，佢就喺度唱緊歌啊！我即啱正話嚟之前，我聽過咧，我哋有啲歐西郎歌曲 ，Patty Page 啦。Poenka 啦，啊，你諗下嗰個嘅影響對我哋呢一輩成長嘅人，大家我相信都知道係聽過曬啊！我記得我中學有個女仔，我哋中文中學有個女仔特登改個名叫Diana Anka Chan， 佢姓陳嘅，咁啊特登將 Anka 嘅名擺埋落自己度，咁你可以知道佢係真係超級超級 Poenka 嘅 fans。咁所以嚟講咧，喺整個嘅文化咧，佢除咗佢嘅真正嘅武，即係呢個武器方面嘅實力之外咧。亦都睇到佢呢方面嘅軟實力咧係非常之強嘅，咁唔可以大哥有咩補充？
10: 係唔該曬陳 Sir。嗱，其實咧美國喺短短一百年間啊，即係咁講，大概即係由十九世紀中葉一路到二十世紀中葉，打完二次大戰，成為一個世界最強大嘅國家，有咁大嘅影響力，吸引到全世界人啊，唔係淨係歐洲人啊。亞洲人、非洲人都覺得呢個美國夢，我只能去到美國先可以實踐到嘅。你都吸引到嗱，我哋即係香港仔啊！我哋當年細個，好多同學畢咗業就即係讀完中學，就第一件事就去美國讀書啊！希望留低喺度。咁好多同學都留低喺美國，一路做完書做嘢到而家退休啦。咁有啲退休翻咗去香港，翻咗去大陸啦。但係大部分係留咗喺美國嘅。咁即係美國能夠咁成功咧，喺歷史上咧。咁快啊，係好少見嘅。佢有佢獨特嗰個條件嘅，就係因為咧冇一個國家個地理位置啊，佢嘅資源啊、人口啊都係一樣噶嘛。嗱，中國有中國佢嘅局限性，印度有印度嘅局限性。美國咧，佢得天獨厚啊，因為最初咧，即係由即係十六世紀開始啦，即係英國人、法國人開始移民嚟北美洲嘅時候咧，佢哋一小撮好細嗰個群體嚟嘅，因為慢慢發展到即係美國獨立戰爭前後啦。咁喺即係現在嘅北美，即係東北邊啊，北美十三州啦，我哋叫嗰度咧，就嗰啲原本嘅英國人嘅後裔咧，就唔滿意即係英國嘅統治，覺得咧我點解我哋要交重税，而喺英國國會冇發言權？佢哋最初爭取嘅係點咧？我哋要喺代表喺英國國會發聲，都話英皇就喬治三世就唔俾佢，咁結果咧 就搞出佢哋終於後屘，我咁我既然係咁，我哋自己玩啦，我唔同英國玩啦。咁結果就打咗七年獨立戰爭，咁啊成功咗啦。咁其實當時英國對美國咧嘅新生嘅美國咧好唔客氣嘅，所以隔咗即係又幾十年啦，又發生咗叫第二次獨立戰爭，就係1812年就打加拿大啦。嗰陣時我哋加拿大仲未獨立噶嘛，咁啊打咗又打咗幾年，咁終於就覺得英國同埋美國得。我又不可以征服對方，又不可以征服對方，大家和平相處啦。咁就喺49，即係五大湖區中間畫條線，羅倫斯河中間畫條線，喺北緯49度
11: 一條直線啊，
10: 一條直線。但嗰陣時未到西部㗎，未到 Oregon， 未到 BC 省嘅嗰陣時，唔知 BC 省係咩嚟㗎。OK， 咁就跟住美國咧就可以自由地發展啦。因為點解咧？啊，頭先啊兩位嘉賓講過啦，即係美國咧喺就喺兩個大洋中間。就唔好似歐洲啲國家喺咁多國家裏面咧，法國同普魯士啦，法國同英國啦，前前後打咗1000年仗，總之係冇太平日子嘅。咁呢個時候佢咪可以即係、就是、美國嚟講咧，係對付咩咧？佢要擴張咧，係對付啲比較文化上、經濟上落後啲嘅原住民，即係我哋以前叫印第安人啦。
11: 冇錯。
10: 咁佢哋喺即係。數量上可能多過美國的白人嘅，但係佢哋嗰個經濟文化軍事唔及美國自己嘅正邦嘅聯邦軍隊，咁所以美國喺拓展西部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啦。大家知道啊，西部啊，我哋細個睇牛仔片啦，嗰片大片嘅草原，基本上係好豐富嘅農業資源嚟噶。因為嗰陣時印第安人咧仲未開始發展大規模嘅農業啊，
11: 佢連馬都冇。
10: 馬係哥倫布先啦，
11: 冇錯啊。
10: 15000年前咧，美洲有馬嘅。不過被美洲原住民的祖先殺曬，所以美洲人第一次看到歐洲帶嚟的馬咧，好神奇嘅，啲人可以騎喺動物上面，啲動物咁高大嘅咧咁，所以咧就係、是令到即係佢哋美國征服西部咧，開拓西部好容易。啊，我先開放熱線，聽下張女士嘅電話。張女士早晨，
17: 係各位主持人，係我好同意啊黃立仁先生所講嘅歷史啊。同埋佢嘅背景嘅，咁我而家想加多幾句落去。呢、這個美國初初開國嘅時候咧，佢係英國嘅殖民地嚟嘅。點解美國咁有錢咧？嚇、啊，就係、是、英國將所有殖民地佢嘅殖民地納用不擇不我啲中文啊，不擇
11: 不擇手段
17: 咧，嚇、啊、嚇。啊咁咧嗱，納曬其他嘅殖民地嗰啲資源同埋嗰啲錢咧，佢抌喺邊度咧？佢就係抌喺美國嗰度，儲藏喺美國嗰度嘅。所以美國初初係咁有錢，而家唔係啦。OK， 咁咧點解佢咁多精靈咧？嚇、啊，你知啦，英國佬最興啦 ，talk talk talk 講嘢噶嘛，同埋佢講嘢好圓滑噶嘛，美國佬。啊，唔系英国佬，同埋好奸猾，同埋好圆滑嘅英国佬讲嘢，叫做 debate。嗰、那个 Oxford University 咧，有一个咧项咧叫做 debate 嘅。OK， 唔好讲嗰啲啦。咁咧，我就讲翻下点解美国咁多精英喺度咧。OK， 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希特拉咧就拍走嗰啲犹太人。咁咧，好多嗰啲猶太嘅精靈咧，就跑咗去美國嗰度 ，OK， 就匿埋喺美國嗰度，驚希特拉拍嘅啫。咁咧，其中一個咧就係、是、愛因斯坦，佢發明原子彈嘅，希特拉唔俾佢走噶。希特拉佢話：我要你唔准走出德國。佢係德國愛因斯坦係德國猶太人嚟噶。希特拉不准他走，怎样呢？美国佬将爱因斯坦绑架去美国的。那些精英呢德国犹太人啊什么的那些精英呢冚唪唥跑晒去美国匿埋那里的。所以他这么多精英 ,ok? 还有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中东呢油田呢开发了。啊，好多钱，好多钱啊，大把钱啦、啊！咁咧，佢就霸晒英国佬啊，初咧就霸晒中东嗰啲油田先嘅， 包埋伊朗啊，所以伊朗咁憎佢，包埋伊朗嗰啲油田啊，就咧就成为一个美国最大嘅油公司，叫做 Aramco 啊。佢而家喺沙特阿拉伯嘅，因为我细佬个女咧喺沙特阿拉伯出世嘅。啊，识讲阿拉伯文嘅 ，OK。
10: OK， 诶，多谢张女士啊， okay. 我哋到休息时间啦，你有冇兴趣打翻转头啦？唔该 ，OK。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欣主持。
18: 呢、这个节目系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面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呢啲术语就係话俾你知边一个係遗嘱入面非常重要嘅人物啦。第一个就叫 Willmaker， 呢一个就係做遗嘱嘅人啦。跟住就有執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这个就是帮你过了身之后处理所有事情的人，包括申请遗产认证、分配资产，简单来讲就是帮你执手尾那个人。跟着就有 beneficiary， 受益人，这个就是拿到你的资产、拿到你的礼物的人，可以是家人，可以是朋友，甚至机构都得。跟着就有 guardian， 监护人，若果你有一个小朋友是19岁以下的未成年的人呢，就需要一个监护人凑佢，凑佢凑到19岁，等佢哋做咗成年人就可以将个资产交俾佢啦。若果有任何嘅法律疑问，记住揾一个专业人士解答你嘅问题。
19: 因此释法系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理发先，
20: 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1: 这个礼拜我们是会请来郭海欣法律公证人跟我们讲下遗嘱和授权书的问题的。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9: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2: 加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23: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22: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23: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22: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23: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22: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4: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2: 不怪得啦，我都想装个太阳房，屋前加一个女质围栏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4: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25: 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5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24: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25: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24: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思言。
25: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1: 回声论坛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陈敏明。
10: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我两位嘉宾就是王立仁王师傅和陈 Sir 陈乔文。我们继续讲一下美国的崛起的原因，因为美国的这个这么特别的国家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复制到的。因为刚才我提到就是他就立国成功站稳脚跟之后呢，就開始了。最初大家看下13个州呢，只不過是北美洲一個角落頭來的。但是經過幾十年的時間呢，就不斷向西部開墾。不是開墾，不是那些地方沒有人的，那些地方有原住民的。他用的手段呢，坦白說，是現在看來是相當殘忍的。 即係甚至係講係種族滅絕，將呢啲原住民咧一路趕到而家見到我哋殘存嘅原住民喺美國咧，就住喺沙漠嗰叫印第安人保留區。咁佢佔領咗即係美國嘅白人咧，就佔領咗西部廣大肥美嘅農田。嗱嗰陣時即係十九世紀中葉咧，都仲係一個即係農業社會嚟嘅。咁佢人口唔夠多，咁咁大嘅地點樣種咧？啊，咁佢諗咗辦法，就是、以前英國人剩翻嚟嗰個辦法，就喺非洲引進大量嘅黑奴，喺即係由十六世紀一路到十九世紀啦，呢幾百年間咧，佢哋喺非洲引進咗大概2000万嘅黑人喺美國做奴隸。咁喺幫美國做奴隸咧，就當然那個情況啊，那個環境好凄慘啦。咁但係造就咗美國嘅第一桶金咯。咁啊，到十九世紀中葉啦，即係美國開始工業化，因為十八世紀末嘅時候，英國就開始工業革命啊。咁工業革命咗之後咧，就美國咧就想偷美國啲絲啦。所以而家大家知道咧，點解話知識產權啊，話中國翻抄即係美國嘅嘢，或者以前日本翻抄美國嘅嘢，其實喺200年前咧就美國抄英國嘅嘢。OK， 有好多文章介紹呢個情形嘅。咁啊，當然啦，你咁大個國家。加上歐洲在十九世紀不斷的戰亂咧，就導致了大量的歐洲難民啊，就去美國嚮往美國夢。當時美國嘅好多法例係點咧？因為歐洲你即係趕走咗印第安人之後啦，佢廣大的土地咧，你要人耕田先有税收噶嘛，先有收成有財富噶嘛。咁啊，其實總之你歐洲啲人咧，因為喺譬如英國本土啦，嗰啲除非你係貴族，即係長子的孫有繼承權。就普通農民啊，係冇土地噶嘛，咁咪佢點咧？你唯有去咗美國，去咗美國咧，就美國政府講噶，你能夠去到邊度插支旗，嗰啲地就係你嘅。咁啊，好大用吸引咗即係歐洲移民喺十九世紀嘅美國夢啦。咁啊，到後來啦，工業革命成功咗之後啦，咁啲工業革命要咩啊？要煤啊，要石油，要鋼鐵噶嘛。啊，原來美國咧係好多呢啲資源嘅，咁於是乎造就咗咧。到十九世紀末啦，即係大概130年前咧，美國嘅 GDP 啊，整體 GDP 嘅國民增產總值咧，已經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咁啊，再加上咧，當時喺歐洲咧，喺美洲咧，唔係淨係美國一個國家噶嘛，有加拿大。咁加拿大我哋梗係唔敢惹佢咧，佢咁大隻啊嘛。咁咧，但係喺到十九世紀中葉嘅時候咧，佢嘅鄰國嚇南邊嘅鄰國墨西哥咧，就好大個國土嚟嘅。咁美國就借頭借路，揾個藉口就發動一場叫做美墨戰爭，就1846打到1848打兩年，就將墨西哥一半嘅領土咧攞咗入美國版圖裏邊。所以現在美國三分一嘅國內嘅領土啊，係沿住墨西哥嘅。即係大家數一下，因為由加利、California、Nevada、Arizona，
12: 墨西哥州已經係咯。
10: 呢啲 Texas 呢啲名全部都西班牙文嚟，原本係墨西，原本係西班牙，後來墨西哥俾美國咧。就夾硬攞咗過去，咁完成咗美國嗰個幅員咁大一個國家啦。咁啊，自此之後啦，美國當然好好利用呢啲資源啦，所以踏入20世紀咧，即係世界已經幾乎係唔可以冇咗美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即係歐洲列強咧，歐洲打生打死之後咧，最終都要美國參戰，先令到德國戰敗。咁啊，到二次大戰更加唔使講啦。如果唔係美國最後尾插手咧，勝負難料。
11: 啱。
10: 因為美國插手之後咧，唔係話美軍真特別打得，佢資源夠。由英國到蘇聯嗰啲坦克同飛機，係美國大量供應。啊，中國嗰陣時都插到1941年美國參戰之後咧，中國挨咗4年抗戰，但因為有大量嘅美援啊，再加上美國航空隊啊，即以前叫飛虎隊，後來叫美國航空隊喺中國度幫中國建立空軍，幫俾啲美式裝備，我哋成日講美式裝備。俾中華民國嘅國軍，然後先可以撐住日本仔。咁咧，以美國嚟講咧，佢當時嘅造船能力啊，3日可以做咗隻驅逐艦。佢嘅戰術啊，喺海上未必夠日本，但係咧，佢嘅造船能力強過日本好多倍。於是乎咧，就打贏咗二次大戰。咁啊，所以咧，啊頭先阿陳 Sir 嚟講，佢話日本人咧就對於中國嚟講，佢從來唔承認我俾你打敗嘅。他只是說我被美國打敗而已，我被兩粒棉子彈打敗，我被美軍打敗。有一個例證的，最近中日關係不是挺好的，是吧？
12: 是啊，越來
10: 越好。好像幾日前呢，日本有一個傳媒說，他說什麼呢？他說是自唐朝以來，我們日本對中國的最大慘敗。他說是什麼呢？就是說公元663年，唐高宗的年代呢，唐高宗的年代呢， 唐朝軍隊咧就喺現在嘅韓國啊，喺白江口嗰度咧就打敗咗日軍，日軍慘敗嘅嗰陣時，
11: 趕咗佢落海嘅。
10: 啊，咁啊趕翻日本直情。啊，咁自此之後一千年，差唔多一千年咧，日本就唔敢打韓國，唔敢打朝鮮主義，更加唔敢打中國主義。直到封神受吉。咁點解日本呢個傳媒唔講二次大戰啊？我哋輸俾中國咧？因為佢唔承認，
12: 佢冇輸過
10: 啊！佢唔承認輸俾中國啊嘛，佢輸俾美國啫嘛，所以你睇你講得啱噶。咁所以咧，你睇到即係美國嗰個軍事實力啊，幾咁強大。咁到二次大戰完咗啦，咁頭先阿黃師傅講啦，喂，我哋嗰啲品牌啊，全世界二次大戰結束嘅時候，美國係世界工廠嚟㗎。係
12: 啊，
10: 1945年中美國即係上世紀中葉嘅時候咧，美國嘅 GDP 佔全球一半㗎。
12: 咪電腦有 IBM 咯、
10: 啊。咁
12: 收緊機有 NCR 啊。
10: 咁發展嗱，咁加上咧點咧？因為歐洲戰爭結束咗啦，咁就好多難民，歐洲難民啦。咁加上中國內戰喎，咁中國好多頂尖嘅人才
12: 又走曬過去，
10: 走曬過去喎。咁啊頭先阿張女士講愛因斯坦咧，其實除咗愛因斯坦即係出名嘅，仲有好多個嘅。
12: 好多個
10: 咧，好多個就係點咧？就係馮卡門。就是美國的飛彈之父，就是錢學森的老師。
11: 火箭之父，
10: 火箭之父。
11: 當年他不叫飛彈，叫火箭。
10: 火箭之父，他是在匈牙利的猶太人嚟噶。咁佢就即係因為俾希特拉要排斥猶太人啦，咁佢就喺1930年代咧，即係上世紀1930年代就去了美國，就喺加州理工學院咧創立一個流體動力學，就專門研究火箭嘅。咁錢學森咧係佢第一批學生嚟嘅。咁所以你睇到即係美國嗰個影響力係因為佢自己國力，當然佢有特定嘅條件，優秀條件。第二咧係全世界人才咧為美國所用。阿陳 Sir 有啲嘢補充啊？
12: 正話阿 Ming Sir 講就話，即係當英美嗰陣時仲係打仗嘅時候咧，就歐洲好多，特別係英國咧嗰啲精英啊啲人就去咗你話，而美國初期咧係抄緊英國嘅橋嘅。嗱，唔係唔使好耐啊！我話俾你聽，喺二次大戰之前啊，大家都知道今時今日，阿黃師傅你係做飛機，知道飛機嗰個機師嘅彈射系統咧係 from 英國嘅，美國咧就同佢講，你要我參戰，你要將呢一個嘅技術俾咗我，所以個技術咧就完全咧，你可以話佢偷又好，你可以話佢搶又好，將呢個技術咧就搶咗過嚟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你正話講到個火箭之父咧，就係啦，咁佢即係。在那邊之後咧，阿錢學森咧就跟佢學嘢嘅。但係到你知唔知後期錢學森話要翻中國嘅時候，中國係傾咗好耐好耐，我要話俾你聽，傾咗幾年。到最後咧，美國同意咗，但係話一張紙一支筆你都唔可以拎走喺我哋美國。一張紙，所有你嘅筆記，所有你行李，全部驗過曬，唔可以將我哋所有嘅。所以錢學森咧好慘，佢一翻到中國第一件事咧，一日憑佢嘅腦嚇，佢嘅腦唔係電腦嘅腦嘅記憶，將佢能夠記到嘅嘢、做到嘅嘢咧，係真係手抄翻寫出嚟。佢係冇任何正式嘅所謂嘅 documentation 嘅文件咧，拎翻中國嘅，冇真係冇。
11: 當年美軍話要殺咗錢學森，
12: 係啊，
11: 絕對唔能夠俾佢。佢話佢一個人等於五個師嘅威力，所以啊。當年有幾經艱苦，他然後才可以回到中國、
10: 其實是點止五個師啊？你看現在的中美軍力對
11: 比，咁啊而家梗係
10: 點止五個師？
11: 但係當年嚟講咧，五個師咧，
10: 即係覺得好緊要，
11: 好緊要啊！因為當年係冇咁多嘢，
10: 就是、中國用寒戰嗰十幾個美國嘅空軍嘅戰俘咧，就換翻錢學森翻嚟，咁啊幾經艱險嘅，因為美國係唔放任，佢同中國講咧就話錢學森唔想翻中國。咁咧就，但係咧，錢學森個太太啊，蔣英，佢軟禁佢屋企。阿蔣英咧就即係通過特別嘅渠道寄一封信俾佢個妹，喺比利時個妹。然後佢個妹咧就送翻去中國。咁中國嗰陣時喺華沙，然後佢個妹咧就送翻去中國。咁中國嗰陣時喺

0: 佢係曾經生產過嘅，但係好短時間咧就已經俾日本同埋依個蘇聯咧，啊，即係嗰陣時咪嗰個叫沙俄啦，啊，就搶走曬嘅。咁搶走曬之後咧，其他嘅依個南方嗰邊咧，中國真係一窮二白，
1: 乜嘢都冇做唔到，
2: 中國嗰陣時做唔成一個工業體
0: 啊！我做唔係完全
2: 你有簡單嘅漢陽做咁就得啦。哦，而家你先聽下客户嘅信息，然後翻嚟再聽下聽眾嘅電話。
3: 喺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喺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5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系由卑斯省政府发放嘅信息。
4: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5: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6: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5: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6: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7: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游水鹤蚝1.98元一只，新鲜牛仔骨9.88元一磅，新鲜有骨猪扒3.88元一磅，武或青提子3.98元一磅，罗马番茄1.38元一磅，油菜心1.68元一磅，急冻海鲜汤面4.88元一碗，急冻去头白虾10.88元三包，汇丰士拉差辣椒酱4.58元一瓶，金兴江西米粉或濑粉4.58元一包。
7: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亚街。
8: 回声论坛
9: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陈敏明。
2: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我们今天的嘉宾是黄师傅、黄立仁师傅和陈 Sir 陈乔文。我们听下 Susan 的电话先。Susan 早晨。
10: 哎，早晨啊，早晨啊，主持人黄老师，另外有一个阿 Sir，
0: 阿明 Sir，
2: 阿 Ming Sir，
0: 阿 Ming Sir，
1: 大家好，大家好。
10: 我哋嘅家族系6代去咗美国噶啦，我个爸爸嘅前3代啊，佢哋系好惨噶喺美国，当时中国系。好冇得食嘅，有饥荒，只有去金山啦，逃奔怒海啦，啊，去金山先至有出路啦，攞命搏啊！去到咗美国之后，哇！唉，我个爸爸讲，中国人系冇地位嘅，喺嗰度啊，正式啊系受欺负欺凌嘅，啊，咁后来咧。我爸爸回到中國，但是生了我4個月，掉了在 China， 他又回來美國，生了弟弟2個，他們讀書很厲害，樣樣都厲害，由軍事開始，我們中國人已經是有地位了，因為勤苦讀書和做生意各樣，當時都是有些地位的。咁都改變咗命運嘅。咁我因為你呢度係2分鐘，我要快啲講啊。咁我都係過佛身量啦。啊，去到美國，哇！美國咁靚嘅，哇，好靚啊！中國點追啊？樣樣都第一。咁真係，但係我哋嘅家族係好愛國嘅，因為係受過

0: 楊貴子的欺負，我但是發夢都估不到了、啊、現在中國百年時代的巨輪已經是改變了世界了，中國真是很有國運，今天、啊、我們中國已經是、啊、我爸爸經常都說中國是富強，在散播在世界的中國人都是很自強很有地位，所以我們都很愛我們的國家。但是美國現在他們是很自負、啊、他們很多工都不做，我們中國人很多工都做，所以呢差很遠、啊、我跟大家分享這麼多呢，我們都是很多代在美國的，美國現在他們都是很多東西都是很厲害，因為太貴了，很多東西貴了，中國很便宜，所以中國可能會跑贏他、啊、人才中國都很多、okay, OK 多謝
1: 多謝蘇成的電話，我們一會兒就會再講美國這幾十年有什麼變化，我們繼續聽下丁生的電話。丁生早晨。
2: 哎，三位高人早晨。嗱，听见美国咁多威水嘢咧，嗱，美国啲军火都卖得好贵噶，但系美国咧工业空心化咧，咁美国呢个问题应该点解决咧？啊，我想听下你哋三个高人嘅高见。OK， 多谢。
1: 哇 ，OK， 唔该晒丁生，哇，讲得好快，好简短。嗱。一陣間我哋會繼續講咧，就美國即係近呢幾十年踏入21世紀之後嘅變化。咁其中一個即係題目，我想討論嘅咧，就係美國嘅工業空心化。既然阿丁生提出咗出嚟咧，咁我先交俾兩位嘉賓講下先啦。師傅，黃師傅，你對美國嘅工業空心化有咩睇法？有乜解救？
3: 嗱，因為喺60年代末期嘅時候咧，我就出嚟做嘢咧。啊、就做飛機維修啊嗰啲啦，咁所以接觸好多嘅美式嘅嗰個所謂裝備，咁啊當年咧喺香港啊，大家都好清楚啊，啊60年代發展出一個叫分期付款，嗰陣時買電器邊度有分期㗎，係咪買乜嘢都一次過啊嘛？嗰陣時有間叫泰林電器咧，就將嗰啲咁嘅 RCA 嘅收音機啊。嗰啲 Westinghouse 啊、唱盤啊咁樣，哇！個個都買唔起噶嘛，因為當年個個幾廿蚊人工嘅啫嘛，邊有100蚊噶嘛？啊！佢首先推出一個分期付款，哇！原來喺美國好興嘅喎，係抄美國條橋嘅喎。咁啊，我記得我當年讀小學嘅時候咧，就辯論比賽就講及呢個分期付款嘅利弊。咁我嗰陣時都仲係好低年班，咪走上去一邊就話好，一邊話唔好，話唔係啊！你有理智嘅就好，你冇理智就絕對唔好啊！個個買翻去先，唔買唔起都要搏命啦啊！最多下啊，聽日嗰餐飯唔食啦咁樣。咁喺好短時間咧，就香港咧就好多人就擁有個咁嘅唱機啊、收音機啊咁樣。依、這個就俾我。更進一步咧，到底依個世界發生咩事？嗰陣嗱，我雖然係讀緊小學，但係嗰陣時係令到我好吸引。到底今時今日飛上天嘅飛機係乜嘢？咁當年嘅飛機咧，多數都係誒依個帆布嘅，啊揾帆布蒙住着火燒就渣拿都冇嘅。咁啊，直至到我做飛機嘅時候咧，原來哇乜原來美國咁堅料嘅。咁嗰陣時。美國所做的任何一切嘢咧，都影響住全世界，唔係話影響香港，影響全世界。好啦，去到70年代開始咧，啊美國就食到頭啖湯，喺金融方面咧開始得到好多好處啊。咁啊稍後嘅時候，佢係將嗰個美元嘅黃金本位啊轉去石油本位，令到佢真真正正。可以啊，唔需要勞力可以揾到錢，咁啊，於是乎佢就將所有嘅輕工業咧傳曬去，尤其是香港。當年我最記得啊，嗰陣時有一個叫做誒、啊、做 女士胸圍的公司，他就想將個胸圍的製造呢，因為太過要請太多人嘛，那時在香港、招募那些廠家，結果有廠家、上去攞板啊、睇板啊咁啦，啊咁尤其是當年最興嘅咧，就係喺個胸圍度加條鋼枝喺度，啊，我就最記得當年咧，就香港有個廠家上去見到就好易啫，我做到，佢話我俾六個月你，佢唔使六個月，下個禮拜我交貨，結果三日後攞埋貨板俾佢。結果那間公司就傻了眼，哇咁緊要，咁啊最令佢感覺到驚嘅，嗱呢啲通常報紙冇賣嘅，我點知咧？因為我個父親咧就做專門幫呢啲廠家去做報税嘅，啊咁啊嗰間廠家話你想改咁樣得，咁你由幾多個禮拜唔使，我聽朝交俾你，啊。就是因為咁嘅情之下咧，令到佢哋另眼相看，所以將好多嘅啲咁嘅紡織業啊，啊，好似阿魯斯率心製造啊，咁全部搬咗嚟香港，然後由香港一路延伸到去啊中國內陸裏邊去專門做呢啲，咁呢個就係輕工業嘅第一招啊，令到整個香港咧嗰、那個輕工業咧就。從以前初初的塑膠花、啊、香港最厲害就是做塑膠花的工模、啊、全手工做，可以絲毫不差地做出來，令到全世界都震驚的，尤其是美國，所以美國稍後就將它所有的、啊、輕重工業呢開始外移，都是受到香港的影響的。
1: OK， 阿曾 Sir， 你对美国去工业化点睇法啦？
4: 美国去工业化，我两位同事都讲咗好多，但其中可能大家有冇留意两样嘢嘅？第一咧，因为讲正咧，二战大战之后冇耐咧，就大家都知道咧，韩战啦已经，咁样咧嗰阵时咧，美国咧亦都打完呢个日本之后咧，就发觉咧次次佢要补给嗰条路线系好长，所以佢咧就将自己嘅部分嘅工业咧，无论轻重工业都好咧，就将日本咧係由一個落後，相對落後，但係其實日本有一部分嘅呢個嘅工業基礎呢個就肯定嘅，因為佢未打之前打珍珠港嘅時候已經有嘅，咁咧又將佢全部武裝化，同埋講咧將佢哋所有嘅咩，佢哋咧我聽佢講咧有啲人咧就成條生產線咧，即係好似我哋香港當年咧搬咗個廠去大陸一樣，咁啊成條生產線咧冚唪唥搬曬去日本，就將日本武裝起嚟，或者將佢個工業咧係再重新咧係。加速同埋咧加大咗，咁令到希望佢咧呢條補給線咧係可以補給到喺打寒戰嘅時候嘅損失嚟嘅。
3: 軍需品，日本嗰、那個係軍需品。
4: 呢、這個所以咧，日本咧嗰個嘅工業咧，亦都係好多咧係喺咁嘅情形之下咧係建立起嚟嘅。咁後來咧，日本自己發展之後咧，就因為佢同台灣嘅又始終有一段嘅。所以佢所謂感情啦嚇，佢曾經佔領咗、佔據咗台灣幾十年啦。咁喺咁嘅情底下咧，變咗佢後屘嘅時候咧，啊，當呢個國民黨退守喺呢個台灣之後咧，亦都將呢啲咁嘢咧，因為佢啲人工貴啊嘛，就搬咗去台灣。咁台灣做嘅時候咧，一乎咧，台灣咧係一個好完整嘅產業鏈嘅。嗱，你哋成日講話中國今時今日嘅大陸有好完整嘅產業鏈，我又話俾你聽，呢條咁完整嘅產業鏈其實係台灣人教佢，我又話俾你聽，因為台灣嗰陣時阿蔣經國做嘅時候咧，係做得好仔細，所以嚟講咧，呢一啲咁嘅嘢咧嚟到中國大陸咧攞咗呢個經驗之後咧，發展到今時今日各方面都有，所以係非常之咧係好嘅呢方面嘅嘢。咁所以咧就大家睇下呢方面嗰個嘅工業化，咁我遲啲或者廣告之後咧，我哋再睇下點樣令到美國。空心化工業，我哋再討論一下。
1: 好啊，我哋休息一陣，聽下客户信息，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5: 匯星論壇係由人氣最旺盛嘅名牌餅店美心餅店贊助播出。
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7: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6: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7: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6: 美心饼店
7: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8: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啲不良嘅驾驶习惯，唔好存有侥幸嘅心态，都可以有效咁避免到意外嘅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轿车师傅同大家分享正确嘅驾驶态度。
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喺星期五晚宣布，佢哋会下星期二提升工业行动。日前已经展开咗有针对性嘅罢工行动。BC 护士工会表示，计划在7月7日下星期二早上5点半于温哥华综合医院开设新的九叉线，并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室等基本服务会照常运作。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护士们并不想设立九叉线，他们从事这个职业是为了照顾病人，但省政府和医疗雇主协会不能再忽视医疗系统的需求，也不能无视护士一日复一日面临的巨大压力。在之前一日，护士经已被限制加班，被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及送餐。在之前，工会设立了星期四中午12点为最后的限期，经已过去，但双方在新合约谈判方面仍未取得任何进展。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人手不足、工作场所暴力等的压力。又说省府需要带着尊重护士并认可其价值方案去重返谈判桌。如果政府不切实际并没有改善护士工作条件，就无法解决护士短缺问题。工会亦补充说，工会绝不会容忍雇主去威胁或恐吓参与合法罢工的成员。在7月1日国庆日，于义埠发现一个疑似手榴弹。义埠警方说，他们在上午10点左右接报，表示 Queensborough 地区的 Rio 狗公园里面发现疑似手榴弹。警方抵达现场后封锁该个区域，警员使用无人机协助搜索，最终找到可疑物品，并确认其为一枚手榴弹形状的打火机。警方在确认安全无疑之后，公园重新开放。警方的发言人指，这些打火机既愚蠢又危险，他们只会制造不必要的恐慌，一点都不聪明，亦都不好笑。在香港来港探访的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和导弹护卫舰衡阳号，今明两日会开放给经已预约的公众参观。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2: 在昂船洲军营，大批市民朝早排队登舰，在海军导赏员带领下参观南宁舰和衡阳舰。舰载火炮、雷达和直升机等武器装备近在眼前，还可以进入船舱参观鱼雷等装备。
13: 看到啲鱼雷啊，同埋前面嗰支大炮咧，佢话个射程射得好远嘅。同埋再入去参观啦，咁就嗰、那个讲解员就好清楚咁讲解啊，嗰啲鱼雷咧最高最远咧可以射到唔知10公里嘅，咁啊大开眼界啦。
14: 啊，我觉得下面那个鱼雷啊，什么都很先进，然后还有那个小艇，就是感觉它很自动化的就可以出去，然后就是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因为以前不了解，然后就是现在看了就觉得，哇塞，就是很厉害。
15: 我今年好幸运去上咗飞，跟住我同我朋友分享咗，佢同我讲话，佢其实佢系衡阳人，但系佢上唔到飞，佢就希望我代替佢去睇下呢个军舰啦，同埋分享下呢个军舰系点样。
12: 有担任解说员的军官说，活动能够给市民零距离了解海军的工作，认识国家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发展。
16: 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香港，这一次来到香港之后，我们发现香港市民对我们特别的热情友好，尤其是待人方面非常真诚有礼。在舰上很多同学们也向我们请教了军舰上的基本常识和海上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对军人的向往与憧憬，让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活动十分有意义。
12: 由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是在星期四抵港，展开为期5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开放活动早前已经透过微信免费发放14000张门票。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1: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钟的，大约是有80%满，其余航班位置都不算太松动的。 特别晏昼三点钟比较紧张，公众最好预留位置。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chway 回来跳下神航线这边，下一班船是中午的12点钟，超过八成满的了。如果公众可能的话，尽好预留位置，晏昼航班都不算太过松动。柯舒卑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的，差不多是有超过一半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来柯舒卑的航线，下一班船是在12点15分的，大约得半满的。跟住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入到内陆嘅温度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10%。今晚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17: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8: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7: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
19: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20: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9: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20: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9: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20: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8: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17: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8: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17: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18: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17: 全场低至5折起。
18: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21: 有少量条件限制。
22: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汇星论坛的节目。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就是王立仁、标哥王师傅和陈 Sir 陈乔文先生。咁啊，頭先啊，丁生咧就問嗰一個問題，即、就、係、是、美國嘅工業空心化，咁啊點樣解決咧？咁其實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問題嚟嘅，因為我今日嘅其中一個論點啊，想講下美國，即係點解美國嘅國勢啊，即係近呢幾十年啊，特別近呢十幾年咧，俾人話會美國衰落咧咁。咁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咧，就係美國嘅工業啊，去工業化。咁頭先我哋提過啦，喺二次大戰之後咧。美國嗰個工業生產能力咧係全世界最大嘅 ，GDP 係佔全球一半。咁當然啦，當時打完仗，成個歐洲打到殘曬，中國打到殘曬，
4: 歐洲打到殘曬，
1: 蘇聯都打到殘曬，日本啊玩完咗噶啦。咁唯一一個工業大國、一個經濟大國就係美國。咁當時咧，即係黃師傅提過啦，即係我哋即係到即使到60-70年代啊，美國都係世界工廠嚟嘅。
4: 冇錯，
1: 啲理由即係普通
4: 70年代初期都係。
1: 啊，你無論即係衫褲鞋襪啦。唔好講話即係飛機，
4: 第三部都有 Jockey，
1: 冚唪唥都係美國做嘅喎。
23: 去到80年代，然後先改變嘅，
1: 冇錯啦。
23: 佢自從轉咗做嗰個石油做本位之後咧，就迅速改變啦。
1: 咁呢個改變啊，即係以我嚟講啦，因為我即係個職場生涯咧，我都係同美國公司打工嘅。咁啊，對美國咧呢方面嘅轉變咧，都有啲認識。我即係40多年前開始入行啦。咁當時美國其實上咧都仲係保留過好大量嘅工業化。我好記得啊！嗰陣時我哋公司30年前啫嘛，我哋即係有啲紀念品咧，做啲 T 恤啊。公司成立咗80年啦，你整件 T 恤出嚟啦咁。我好記得嗰件 T 恤係美國製造嘅，到而家你打死都揾唔到一間即係即係一件 T 恤係美國做嘅，唔可能嘅。
23: 冇啦，
4: 冇啊。
1: 咁啊，即係點解
4: 絕對冇？
1: 嗱，點解嗱？咁當然啦，呢啲輕工業品啊，即係勞力密集嘅工業咧，你要放棄佢咧係正常嘅。但係即係奇怪在咩咧？你其他咁嘅重工業啊？美國都係 競爭不過其他國家的。但最初是怎樣呢？好像做船業是輸給日本，這是40年前的事了。汽車業大家知道40年前被日本車打到美國的市場冧曬，不是為什麼1985年美國整個廣場協議要限制日本車的入口，加去關稅301條款這樣。但是即為什麼美國不可以維持它的工業優勢呢？我後來呢慢慢即思考這個問題呢，其實就因為美國呢是很典型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它所有的大的工業呢都是由資本家把持的。那資本家很簡單，我是追逐利潤的嘛，我追逐利潤就是我要將我的資本最大化，利潤最大化。咁啊，大家知道做製造業啊，你個利潤好微薄㗎，即係10%，有啲甚至低到幾個 percent。而家大陸嗰啲內卷啊，分充幾個 percent 都冇啊，即係揾翻個成本都偷笑嗰類。咁你既然咁嗰、那個利潤咁微薄，我點解唔去即係金融化，走去華爾街啊？一個轉手炒兩炒，我就可以賺10-20% percent 最少嘅。到而家到啲年代咧，大家你睇嗰個股票市場係幾唔得人驚啊！咁由80年代初開始咧。就美國的大企業呢，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通用電器。大家知道我們由小到大，美國的家電白色電器都是通用電器的，佔最大，當然有其他品牌，但是它是最大的，即是多斯爐、雪櫃、焗爐都是通用電器做的。那應該是1982年，那以我所知道，因為當時我都成日去美國，那在通用電器在加州洛杉磯附近有一間燙斗廠。咁啊，呢家燙斗廠係即係生產供應全個美國，甚至世界市場個。咁啊，呢個燙斗廠咧喺洛杉磯附近一個小鎮嗰度，大概僱用咗幾千人啦。咁但係你突然間咧，上面嘅命令咧就係我哋要刪咗呢間廠。啊，唔係呢間廠蝕本喎，呢間廠賺錢喎，不過賺得好微嘅。咁佢嗰陣時見，哦，既然我總要生產燙斗啦，我將呢間廠咧搬咗去新加坡。咁呢間廠嗰啲員工點啊？幾千人，咁無端端有一個即係工人階級，但美國工人階級嗰陣時收入係唔錯嘅喎。咁啊，結果公司俾佢再培訓啦，咁啊出嚟做翻所謂服務業啦。服務業咩？去快餐店打工咯，或者就去咗酒店度做嗰啲 housekeeping 咯，做管房啊、執房嗰啲咯。咁啊，人工跌咗一半喎。嗱，呢個係好典型嘅例子嚟嘅。咁啊，當時咧，美國嘅工業外移咧，首先頭先阿陳 Sir 講嘅60年代咧就去咗日本。到70-80年代咧，就去四小龍，阿黃師傅提到啦，台灣啦、韓國啦、入香港啦，香港都唔少噶。我哋香港70-80年代喺觀塘、新蒲崗好多美資廠，好多美資廠啊。但香港因為人口啊、面積啊都有限噶嘛，所以大量搬咗韓國，搬咗嚟新加坡同埋去台灣。咁啊，呢四小龍啊，其實佢人口啊、面積啊都有限噶嘛。咁到90年代啦。就覺得哇，中國原來咁大個一個生產基地，裏面嘅土地咧、人工咧平到你唔信。於是乎由90年代開始咧，就美國嗰啲大量嘅工業咧就移咗去中國。咁啊，當然啦，中國就全部接收曬啦。咁中國咧由江澤民嘅年代開始就悶聲發大財啦。我哋已經建立自己嘅工業系統。咁美國繼續咧幫中國咧將美國移植去中國嘅工業系統咧。就買翻去平價嘅貨，中國貨就去咗美國，造成中國嘅大量嘅對美國貿易順差。咁到現在啦，就阿特朗普成日講啊，哇！你中國嘅搶咗我哋啲工作啊，幾百萬份工啊！這個講法就唔係完全正確，因為點解咧？係冇錯，美國好多工種咧，好多工作崗位咧係去咗中國，但係咧呢啲工作崗位唔係因為中國揾支槍指住你個頭搶你過去噶嘛，係你美國啲資本家係追逐最大利潤。去到中國開廠，等於在60年代去日本，70-80年代嚟四小龍嗰度開廠，因為你要賺多啲，咁所以就將美國嘅工人置之不顧。咁美國工人係點咧？咁啦，嗱，既然係冇咗個即係工業生產，即係唔可以做一個工人階級，因為我提過就50年代咧，美國工人階級咧係一個好強大嘅中產階級嚟嘅，即係其實喺40年前啦，我喺美國嗰啲廠咧。咁我要落到裏邊，即係生產部嗰度咧，好多完全冇技術嘅啲工人啊，拎個螺絲批拎下嘅，佢都係中產階級嚟嘅喎。嗰陣時為幾萬蚊年薪啦，可以點啊？就可以買屋買車，公仔女讀大學嘅喎，安全退休嘅喎。咁但係一到1976年啊，改咗個退休金計劃啦，嗰個401K啦，咁再跟住咧，呢啲賺到錢嘅工種冇咗之後咧，美國嘅工人階級就慘啦。所以你睇過去嗰30年咧，美國即係。底下嗰50% 嘅人咧，那個收入咧 係衰退咗㗎，係減少咗㗎。但係美國 GDP 過去30年唔係冇增加喎，增加咗起碼三倍嘅喎，三四倍嘅喎。但係美國嘅工人階級咧，即係 50% 以下嘅人咧，佢收入又減少咗咯，咁造成嗰個貧富懸殊差距大咯。咁啊，特朗普喺第一任啦，即係十年前佢上台嘅時候，佢唔知㗎，佢都知啦。我哋要即係令美國再次偉大，我哋要將啲工業咧翻翻嚟美國，所以要加你關税，令到呢啲廠咧又可以喺中國咧翻到嚟，或者全世界翻到嚟美國嗰度開廠，令我哋要再次工業化。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陣，翻嚟再聽大家一齊討論。
0: 名闻中外的长江三峡风景，
2: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0: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足石刻，
2: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0: 由7月6号开始，一连五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峡豪华游船的行程，记得留意收听啦。
2: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3: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3: 天敌重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2: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我们两位嘉宾就是王立仁、彪汪、龙师傅和陈 Sir 陈乔文。我们继续讨论一下，即是美国那个刚才丁生提到的去工业化，这个是影响到美国的现在那个国势的一个重要因素来的。即是特朗普甚至很多美国人呢，包括他副总统曼斯呢，不是不知道。所以为什么曼斯就是几年前他写了一本《美国人的悲哀》、《乡下人的悲歌》，就是说他铁锈带，即是工业带那里呢，那些工人階級大量失業，
4: 他的父親都是那些人的，
1: 是沒錯，
4: 他自己父親都
1: 是。他看到他自己的朋友，他基本上就是
4: 即是父輩那班，
1: 由很好的一個生活突然間就因為工廠外移失業。失業導致到什麼呢？他們醫酒啦、吸毒啦，很多年輕就不幸逝世。這個現象呢，特朗普不是不知道的，所以他說我要重新要工業化。但重新工業化是不是你加關稅就可以令到啲工業回嚟呢？絕對不是的。即係睇啲例子啊，其實在特朗普第一任咧，佢係同台灣啊、富士康啊、郭台銘咧有一個很大的計劃，就是2018年咧，佢喺威斯康辛州啊，要成立一個生產基地，就生產嗰啲平板顯示器。咁啊，當時吹得好大嘅，特朗普就話呢個將會係世界嘅第八大奇蹟啊！我哋可以請萬幾人嘅咁。咁啊，當然啦，威斯康辛州亦都俾咗好多稅務優惠啊，咁俾佢啦，咁即係補貼啦，咁唔緊要嘅。但係呢間工廠咧喺2019年起好咗啦，到以我所知到現在咧一樣嘢都冇生產過。咁咩原因咧？咁你抌咗啲啊幾億落去開咗整咗個廠，又唔請又請唔到，又唔開工嘅咁。最主要原因咧，原來係請唔到人。咁請唔到人，因為點解美國去工業化耐啊嘛？你想請一個生產工程師啊，請一個揸辣雞嘅，都揾唔到人出嚟喎，咁係幾大件事嘅喎。咁所以咧，去工業化之後再重新重回工業化咧，絕對唔係咁簡單。 我哋而家先听下阿听众啊吴生嘅电话。吴生早晨。
6: 早晨早晨。即系呢个话题咧，就都唔系即系特别叫做即系属于比较务虚嘅话题咧。咁我系认为嚟讲咧，即系首先一个咧，即系发达国家嘅工业化过程咧进程咧系只系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中嘅一个咯。咁普遍规律咧就系即系由嗰个工业进化到去服务业啊。是即西方國家呢幾十年嚟走過嘅經濟發展嘅模式，咁而家其實質疑咧，就呢個模式係咪成功，係咪正確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但係無論如何，今日個結果咧，就唔係特朗普嘅錯，係呢幾十年嚟西方國家即係認為產業轉型，即係由嗰、那個。农业化转为工业化，跟住进入服务业，占 GDP 绝大比重的这个过程，其实这个是需要反思的。那特朗普做的事是进行这个反思和尽量进行纠正的那个过程。那美国的工业去工业化的过程，其实是因为是全球化很大影响。特朗普做的事是准备是能够即是阻止一下完全的全球化的进程，这样样来保护到自己的工业。另外一个我觉得美国可能的重新工业化的出路呢，就是将工业来科技化，以减少劳工成本来重新蓬勃那个工业。是实际上他这个逻辑是从工业化转为这个服务业，是因为即是对那个最低成本的追求，水往低处流。如果是全球化继续下去，同埋这个工业不能够科技化的话，中国虽然今日是工业化的大国，但始终来讲，今日的中国就是过去的香港啊、美国一样，始终在将来呢都会被今日的中国或者将来的印度啊或者第三世界国家来逆转。所以这个过程来讲，即是每个国家都要思考咯。但我不觉得特朗普有什么错，因为他是一个纠正美国被去工业化的一个努力，至于成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咯。我讲的就是这样，各位。
1: Okay， 多谢吴生的电话。我几同意吴生这些观点的。因为首先我都提过了，是因为这个美国去工业化不是今日开始的嘛。以我所知，70年代末期、80年代開始已經開始去工業化。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咁到特朗普話佢點樣萬思啦，佢已經知道唔對路啊嘛，佢想翻轉頭，我哋重新工業化。不過問題，重新工業化係咪咁簡單呢？即係好簡單，佢哋點解啊？我哋嘅工業會外喺美國會外流去即係其他比較落後啲嘅地區咧？其實因為佢追逐個最大利潤啊嘛。嗱，經過咁多年嘅去工業化咧。美國本土啊，已經係唔可以生產呢啲我哋認為最基本嘅嘢。咁當你話你要加關税，嗱，我同意特朗普講嘅，你美國應該重新工業化。但係我認為佢斷正係斷啱咗，但係咧佢嘅藥方係錯咗。你唔可以話加關税啲嘢翻嚟噶嘛？嗱，好簡單，最近我知應該兩三個月前啦，美國喺喇叭廠啊，吹喇叭嘅，做喇叭嘅。咁咧，佢即係美國對於大陸嘅喇叭咧，已經係要加20%關税，但佢結果佢都要去中國度開廠，因為最主要咩原因咧？最主要係即使你加咗20%，我喺中國進口咧，我仲係平。咁呢個點樣嘅原因咧？咁啊，我哋即係再聽下阿 Susan 嘅電話，然後翻嚟再繼續討論。阿 Susan 有咩補充啊？
7: 係啊，原来阿 Min Sir 喺度，我都系佢 fans 嚟嘅。
1: 多谢。
7: 我有啲补充啊，点解美国系向下走咧？刚才嗰个先生讲，佢有啲咁多，佢嘅见解啦。因为老人嘅政策啊，佢冚唪唥，佢管治国家都系80岁老人啊，同埋咧，兼夾特朗普啊，佢將嗰個關税啊，已經係 打破了他自己的国家的了，真的，你会以为关税是给他自己的人民啊，加晒人哋啲钱啊，点解特朗普系咪收咗特习近平嘅钱啊？佢将佢啲精英向中国走晒去啊！中国啊，无人机上天下海，冚唪唥呢啲系需要人才去做噶啊！咁而家中国样样都好前卫、啊，但是价钱亦都是很便宜，人民亦都是很肯做啊！你印度怎么追啊？你唔该，你走去印度望下啦！啊，系啊，而家都是全球一体化啦！啊，边度便宜咪帮衬边度咯！啊，打世界杯都已经都是一体化啦，世界杯都你睇下几多黑人。啊！佢哋都系嚟到我哋个国家，帮咗我哋，哇！几叻啊，正式。O、okay, K， 多谢多谢。
1: O、okay, K， 多谢 Susan 嘅电话。咁我继续讲讲，其实一个国家去工业化，你再想翻转头咧，其实真系唔系咁容易，
8: 好困难。
1: 你睇下好简单，即系英国大英帝国喺十九世纪，即系同二十世纪美国差唔多嘅啫，都系全世界嘅工业中心嚟噶，世界工厂嚟噶。你講咗衫褲鞋襪到蒸汽機、火車頭、戰艦、輪船，英國做曬嘅。但係你睇而家英國做有冇做輪船？有冇做汽車？嗰啲汽車品牌賣曬俾中國咁滯。
8: Rolls Royce 都賣埋。
1: 啊，冇錯，你去咗工業化。Rolls Royce 都賣埋。嗱，咁阿特朗普知道呢個問題啊。但係我講你就咁話，係個加關税加25%、50%、100%，嗰啲唔會翻嚟，因為翻到嚟佢做唔到啊，就等於。富士康在差不多十年前2019年即是在威斯康辛州开个工厂，你请不到工人嘛。但另一个例子就是造船业，二次大战美国造船业直接导致到美国即是帮同盟国打胜了二次大打赢二次大战。
8: 每日可以做一隻货船。
1: 货船只有
8: 每日
1: 一隻驱逐舰三日一隻。你哪个够去打啫，日本人哪个够去打啫，你没有这么造船能力嘛。但是现在美国造船能力香港即是美国自己军方讲的。跟中國比是250:1。
8: 對不住，不是跟軍方比，現在美國連修理船隻的功能都沒有。
1: 美國軍方說的造船能力，中國是美國的200多倍。
8: 你說沒錯，
1: 那修船更加不用說。那你找出它病因為什麼會這樣？原來美國呢連燒焊工人都找不到，不是說不想請人，因為你已經放棄了這項工業內了。那當年三四十歲的老師傅失了業，跟業你又不照顧他，那他就轉行咯，轉行可能賣漢堡包，因為跟住到現在了他差不多退休了，你請回他，他有哪些體力去做呢？那他後繼又無人了。所以如果特朗普真的要想全新美國工業化，首先你要對症下藥，你就重新在學校裏面培訓一些產業工人，就好像100年前那樣，我懂做簡單的裝配，我懂看說明書，我懂燒焊，我講係咁誒，比較簡單啲啦，但係更加工業系統而家好複雜噶嘛。咁當然啦，自動化係會一個幫助嚟嘅。但係如果你美國自己本身都做唔到即係大量嘅機械人，好似中國咁，咁你點做呢？嗱，中國唔係冇問題，中國唔係唔知嘅。所以你睇到中國現在嘅即係頂端啊，例如嚟電車嗰啲咧，佢基本上係自動化嘅，人手好少嘅。咁啊，
8: 黑灯工厂，
1: 中国就死拿住咩？佢嘅产业链，因为佢知道咧美国嘅弊病喺边度，美国点解工业化会衰落，佢就拿住呢个观点咧嚟到希望，即系唔好俾步上美国嘅后尘。所以你睇到咧，中国向外输出嘅咧系低端嘅劳动产品，例如衫裤鞋袜，鞋去咗越南去柬埔寨。
8: 咁即系呢个咪就步美国后尘咯？美国都系开头都系嗰啲噶嘛？
1: 唔系佢啲，但系唔好忘记。中國嗰啲，譬如你啲 T 恤啊，中國比較現在你即係去百貨公司睇下，即係 T 恤為例啦，中國佔嘅百分比比較低啲嘅。咁啊，去咗邊度咧？去咗孟加拉，去咗越南，
8: 都係中國公司。
1: 但係唔緊要，但係其實佢喺嗰度車喺嗰度包裝嘅咋，嗰個原料啊，那個化工纖維啊，那個紡織嗰塊布啊，全部係中國做
4: 嘅。你 Nike 鞋都係啊，
1: 所以係啊，冇錯。所以你要睇啲嗰個戰略，你點樣定啊嘛？美國當年都輸出啊，乜都輸出曬。如果而家翻到嚟就乜都唔識做，就導致你今日嗰個毛病咯嚇。咁我哋而家先聽聽客户嘅信息，再翻嚟聽阿 Michael 嘅電話。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1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4: 一号司徒国华，
13: 二号赵子恒，
14: 三号张振邦，
13: 四号张允莹，
14: 五号黄成慧，
13: 六号崔嘉伦，
14: 七号陈信玉，
13: 八号蒋雪英，
14: 九号陈毅哲，
13: 十号程振豪。
14: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3: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5: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5: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发型赞助欧迪欧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5: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5: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5: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5: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26: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7: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6: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8: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志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的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的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29: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急冻冇骨猪肉眼扒2.88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仲有妃子笑荔枝2.99元一磅，急冻功夫黑鱼片9.96元包，李锦记旧装蚝油5.87元一瓶，张力生上海葱油饼，梅干菜锅盔4.77元一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7月10号星期五中午12:30到5:30，喺大统华 Marine Gateway 分店，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30: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汇星论坛的节目，我今天两位嘉宾就是王立仁、标光王师傅和陈 Sir 陈乔文。我们先听下 Michael 的电话。 Michael 早晨。
31: 哎，早晨啊，主持嘉宾，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是谁提出来的？是美国提出来的嘛。当时美国有最雄厚的资金技术，这样美国是由资本组成的一个社会，他一定要追求那个利润的最大化。这样我们当时美国遇到的是工人的福利膨胀， 工会的压力，工会的权力庞大，还有环保很多要求压力。所以去到第三世界做建厂的话呢，他完全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你回想回历史，中国人经历那种痛苦，那个环境都遇到破坏、整个国家空气污染，你单单大陆上冲击的那种电油味，那些河流污黑的，即是中国人经历那种血的代价，赚到的是那些即是血汗的辛苦，但是绝大部分利润是在他们实身上，即是他们的利润去到15-20%，中国人赚到很微薄的工资，在经历过这样的环境之下，就是你说美国那个企业会不会回到美国呢？一定不会，一定不会，只是怪美国那个政治家没有一个长远的头脑，他估计不到复杂的世界环境那个变化是这么大。你反而中国有一个更加长远的思维，为什么呢？他由血汗钱慢慢地积聚能量，慢慢积聚，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 系统，在发展经济同时建立这个强大的军事能力。就是美国人 手头上拥有嘅科技，呢个军事综合国力，佢可以主宰呢个世界。如果你即系话佢不必要时嘅话，就佢可以要求你国家接受一啲唔平等嘅条款。不过问题就好在中国，即系有一个比较长远嘅规划，建立咗强大嘅国防。当时美国唔系好多要求你中国要一定要接受佢嘅条件咩？中国系唔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办理的时候好像对付 日本广场协议、要你的人民币升值，即是等你丧失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但中国没有接受它，甚至它可以顶得住你 的那个军事压力，它不怕你航空母舰开到门口。所以我们今天去即是去赞叹中国的领导人，即是他真的有一个真的跟你的美国的政治家比，真的佢啊，真系高过你一筹。佢喺复杂嘅世界里边，佢点样只巩固自己个国家，巩固如何去发展？我哋今日为自己国家感到自豪，多谢你。
1: 哎，多谢 Michael 嘅电话。我哋继续听下欧阳小姐嘅电话。欧阳小姐早晨。
0: 0-1输紧啊？
1: 吓，输紧？
0: 0-1输紧。
1: 我哋唔系讲波喎。
4: 多谢你嘅资讯。
0: 我咧系一边听紧睇紧啦，一对眼睇紧，一边咧因为系 Minsa， 所以亦都听紧你。
1: 犀利犀利，多谢多谢。
0: 所以特别要支持打电话入嚟讲几句嘅啫。咁去工业化咧系正常嘅，系常理嚟嘅。我觉得即系喺美国或者西方社会，因为即系工业其实系正如头先嗰位听众所讲，中国系用咗好多血汗辛苦，先至系能够做到今日嘅成绩嘅。咁当一个国家佢已经系能够用其他嘅经济途径嚟到系 replace 咗要用低劳工嘅，即系呢个劳工嚟到去支撑嗰个 economy 嗰阵时候，咁西方社会咪用咗呢个方法咯，用咗其他方法咯，好似呢、這个即系经济啦 ，finance 啦，呢个technology 咯。咁譬如好似美國嘅農業，其實一早已經好早都唔係用好多嘅農民，而係相反地係用一啲好多嘅機械式嘅嘢嚟到去 replace， 或者係用甚至乎用呢個 technology 嚟到去 replace， 淨係用人嚟到 labor 嚟到去種嘢噶嘛。咁呢個我覺得係合理嘅，但係正如阿 Minsa 所講咧，用 tariff 嚟到去想翻去美國嚟到去重新工業化咧，呢個係一個唔好嘅一個方法。那個工具係用得唔好嘅，呢、這個 medicine 係用得唔好嘅，係好 destructive 嘅。咁但係我認同頭先一位眾所講咧，如果美國係想工業化係翻去佢自己國家咧，係需要利用科技化，而美國咧係可以做得到嘅。咁最重要一樣嘢，其實我想講嘅就係你今日所講工業化的情况呢，某个程度上面在西方社会来讲呢，它是需要有，当然是需要有工业咯，但是这个工业是需要用一些很多的第三的国家，好像中国几十年前的时候一样，来到去帮助西方社会去拿到那些产品。但是到现在呢，譬如像中国它这么强劲，它自己也有这么 efficient 的 manpower 的 labor 的时候呢，它就不想它自己去只是做一些工业的事，而是想踏足在 finance 和譬如 product development 或者甚至乎是 AI 啊、technology 啊各方面。咁而最重要的重中之重呢，就是当他输入一些产品，一些比较 low cost 的产品去西方社会的时候呢，西方社会担心的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 security。 因为这个中国很多时候会利用他们输入的产品来到是即系入侵咗西方社会嘅一啲佢哋所谓嘅即系一啲嘅重要嘅即系研发啦。咁所以西方社会就开始担心啦。咁佢哋就觉得啊，我哋要做翻工业。但正如我哋大家都知道，你话如果要去翻我哋几十年前喺度自己乜嘢都用人手去做嘅话咧，其实系唔困难嘅。所以点样攞到一个 balance between 中国又好、美国又好，或者西方社会或者系一啲嘅即系第三国家，能够系平衡到一个经济咧？呢个先至系个重点，而系能够保持到嗰个 security 咯。咁我都系加 較為認同工業化之中咧，係能夠科技化咧，先至能夠令到美國咧係自己能夠翻去個工業化嘅國家咯嚇。唔該曬。
1: OK， 多謝歐陽小姐嘅意見啊。嗱，其實去工業化咧唔係一個大問題啊，你記住，因為點解咧？嗱，好多國家地區啊，嗱，例如新加坡。新加坡已經不會再做波鞋，亦都不會再做冚錄音機啊嗰啲咁嘅簡單嘅勞力密集嘅工業噶啦。但係新加坡現在個人嗰、那個人均 GDP 咧，嗰、那個 GDP 九萬幾啊，高過美國，九萬幾美元啊。咁佢哋國家人民生活咧並冇倒退嘅，你轉行做其他嘢啦嘛，可能你做製藥啊，做飛機引擎啊，但係呢做金融業啊咁。咁但最緊要咧，我所講過，美國過去嗰三十年咧，佢 GDP 又增長啊，起碼三四倍啊。但係最攞命嘅咧就係當去工業化之後咧，底下一半嗰啲人啊，美國人民啊，享受唔到呢個國家財富增加嗰個紅利。以前工人階級我可以出賣勞力，可以做一過一啲中產階級嘅生活。但係當國家發達咗之後咧，你走金融化服務業之後咧。佢哋享受唔到啊，所以導致你現在美國社會咁多問題咯。即如果你經常去美國，你知道，例如無家可歸者增加咗啦。四十年前美國唔係咁噶嘛，咁就係呢個美國嘅決策。你將你走咗去，你由一個所謂民主國家走咗去一個財富國家，而在美國唔係一個即係資本，唔係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亦都唔係一個民主國家嚟噶。我認為美國係一個財富統治嘅國家，上層嗰1% 嘅人咧佔咗下低整個國家50% 嘅財富，呢個好恐怖嘅。以前唔係咁噶。咁你導致到貧富分化問題咯。咁即使你話我哋而家盡量走工去用自動化翻嚟，如果美國呢個決策唔改嘅話咧，美國依然係一個強大國家，不過係個頭嗰10%、1% 嘅人享受到呢個繁榮同埋強大，對於底下嘅階層嘅人民咧唔得。咁啊，至於中國當然有自己嘅問題啦，佢知道美國嘅問題，所以佢唔會重蹈覆轍，佢盡量將啲主要嘅產業鏈啊攋自己手上。咁啊，導致到咧，佢現在啊，出現咗即係中國佢成為一個全球供應鏈最齊全嘅國家。咁西方有一個非常之唔好嘅咩咧？當佢知道中國嘅產品競爭過好過佢嘅時候咧，佢用過一個議題，我哋呢個偽命題就係保險安全 security。例如我講間五 G 啦，我哋加拿大咪唔用華為嘅，因為我哋懷疑可能佢有竊聽啊嘛。咁英國喺2020年咧。Boris Johnson 的年代咧，本應話用華為嘅，因為美國壓力唔俾佢用，結果用咗19億英磅去拆華為嘅設備。咁當時啊，英國有一個商務前商務大臣啊 ，Wins Cable C A B L E， 佢一個記者知道佢公開講啊，佢話喺十幾年前我做商務大臣嘅時候咧，英國話要用華為嘅5G 設備，我都非常之擔心，所以佢哋咧派咗卧底啊去華為工廠度做咗幾年，然後翻嚟俾佢報告。華為呢啲設備好安全嘅，放心啦。佢公開講噶嘛，咁你英國有冇揾到一件或者加拿大揾到一宗嘅 case 係因為華為呢啲設備偷咗我哋加拿大嘅機密啊？係冇啊嘛，係呢啲政客啊揾呢啲唔係理由嘅理由嚟擋住一啲最新科技嘅發展，最主要擋住中國。啊，陳 Sir 你補充一下。
4: 回應一下正話有位聽眾講嘅嘢，就係話正話亦都承繼阿 Ming Sir 正話所講嘅。很多時咧，嗰啲外國嘅政客咧就話用中國嘅產品咧，就會咧又俾人哋咧就偷咗你啲資料啊，或者咩之類。咁我就奇怪咧，竟然有人信呢樣嘢喎，甚至到華裔嘅人都信呢樣嘢。我覺得呢樣嘢咧又最離譜嘅，因為事實上咧呢啲咁嘅嘢，好似你話頭華為啊、5G 咁嘅設備嚇，美國就話啊嗰、那個吊機龍門吊咧都話可以竊取到佢嘅咩秘密啊。呢啲完全係偽命題，只不過咧係將呢啲嘢咧，將個污點咧，將個所謂大陸好興講嗰啲叫潑臟水，就將啲咁樣嘅嘢咧，其實咧佢哋唔想賣，唔想賣中國。其實佢唔想賣嘅目的咧，就係話希望咧就唔係話自己停咗自己可以做翻喎，而係只不過係咁樣可以打擊到你嗰個工業嘅發展。佢主要個目的係呢樣嘢，你搞清楚。好啦，我哋正話講翻點解美國唔可以再工業化咧咁。大家都知道呢過去呢20-30年到呢，喺美國讀書嘅 top 嘅學校當中，工程同埋做呢個電子啊、科技啊呢啲呢，70%係外國人。而呢啲外國人當中呢，中國人佔咗好大部分，佔咗成60%咁滯嘅。咁所以呢，你哋話呢，喺呢啲所謂啲 high tech 啊嗰啲咁嘅地方呢，冚唪唥呢工程師啊呢啲咁嘅人呢，全部呢佢哋係 華裔嘅或者係亞裔嘅嚇、啊。曾經咧，我聽過一個好似要講笑性質，咁咧就美國咧就幾大嗰啲科技公司咧，嗰啲頭頭咧都開技術嘅會議啊，個 COO 班友都開會。發覺原來咧十間公司咧有八間咧冚唪唥都係講普通話嘅，佢我哋都唔使用英文講啦。咁呢個當然係一個笑話，但係亦都係一個我哋都唔使用英文講啦。咁呢個當然係一個。

0: ICE 嗰班人咧就捉佢，又話佢冇簽證啊，好多咁嘅嘢。其實呢個仍係笑話嚟，但係亦都係打擊咗好多韓國人自己本身嘅信心啊。咁樣我幫你，你都佢自己冇不達止喎，你仲如果呢啲人嚟到幫佢做嘢，佢都唔中意喎。咁你叫佢點樣再工業化啫？個個都咁將，個個都關去做做律師啊，做金融啊嗰啲嘢，佢只不過係想揾快錢，一句講曬就係、
1: 是。OK， 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2: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3: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2: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3: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6: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7: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6: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8: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9: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0: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最后一节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两位嘉宾就是王立仁王师傅和陈乔文陈 Sir。陈 Sir， 仲有咩继续补充啊？
0: 冇嘢，就话俾大家听咧，就即系话美国去工业化咧，佢想再工业化咧，其实条路系好漫长嘅。嗱，中国其实都睇到呢样嘢嘅，中国其实，但系中国家咧就发展咗 AI， 我哋咧譬如无人工厂啊，我哋有无人机啊，我哋呢个低空经济啊，咁其实咧中国人口系老化紧嘅。我哋比起其他亚洲国家咧，你比起越南啊嗰啲咧，你就会知道咧，根本上。我哋嘅人口平均年齡原來係48歲啊！我最近先係知道，但係人哋越南啊，其他嗰啲咧係30几、20几岁嘅啫。咁所以我哋人口係老化緊，所以我哋用 AI 啊，用無人工廠啊，其實係啱可以 fit in 到咧，啱啱可以做到呢一個嘅空隙咁解嘅。
1: 我哋聽下聽眾嘅張女士嘅電話。阿張女士有咩補充啊？係，
11: 講一句啫，無論你亞洲人。啊、你做嘢点样好法，点样叻法，点样平法，啲白种人呢 will never give you credit。 你翻译咗，佢唔会欣赏你噶，啲白，佢认为佢自己白人系高人一等，佢系最叻。你亚洲人点样叻法，佢都唔会俾 credit 你嘅，佢唔会承认嘅。点解呢？因为呢我坐。委员会的大啲委员会好多个大厦啲委员会，我都代表中国人坐嘅。中国人或者啲亚洲人提出啲好嘅嘢，平啲嘅嘢，做得好嘅嘢，白人唔听嘅。佢话佢嗰啲先啱，你嗰啲唔啱嘅。OK， 一句讲晒，唔该晒。
1: 多谢张女士嘅电话嘅意见。其實這個呢即你牽涉到是屬於最某方面的歧視，這個是不出奇的。因為為什麼呢？因為西方白人、歐洲人呢在過去的300年呢是領導世界甚至統治世界，但是呢這個情況會慢慢變的。因為過去那2000年呢大部分時間1800年呢都是東方優勝於西方，只不過是過去那200年呢西方優於東方，所以導致到他們出現了一個什麼呢？即是他們的文化上的歧視、價值觀的歧視、價值觀的歧視，甚至種族的歧視都出現，這個是很正常的。 但我認為呢、这個

0: 情況咧，慢慢就會改變嘅。當然啦，我哋各方面都要努力，我哋唔希望有任何嘅歧視發生喺任何國家社會嗰度。但係咧，呢個事實上係即係難以改變嘅。但慢慢咧，就即係當你嗰個東方慢慢開始崛起，同西方可以平起平坐，或者大家差唔多嘅時候咧，呢啲情況會慢慢改變。啊，黃師傅有咩補充啊？我哋剩翻幾分鐘啊。
1: 哦，嗱就咁樣，依家美國咧就去依個工業中心化咧。咁而家佢美國淨係得翻個金融服務業啊，而佢依個金融服務業咧，你見到個 GDP 好高噶啊。咁啊，就係因為佢好高啦，好多人失業。喂，喺依個兩極化嘅情況之下咧。有一樣最不幸的事發生，我現在講緊美國啊，共和黨和民主黨啊兩個喺度鬥爭，咁啊於是乎咧就將今時今日美國所面臨嘅困境咧就賴咗喺外邊嘅其他國家，其中一個就係中國啦啊，咁佢唔去改善國家同國家之間嘅關係不得已，仲要加劇佢之間嘅。摩擦和衝突，咁啊加劇嘅時候咧，當然首先要增加軍費啦，啊增加依個軍事開支嘅時候咧，喂佢跟住落嚟要點啊？佢要削減佢自己國內民眾嘅福利嚟到填補依個窟窿。喺咁嘅情況之下，美國係日益依個衰敗，因為照顧國民嗰方面咧。佢係冇擺到嘢落去，好似基建啊、公路啊啲，大家都見到啊。昔日啊，四五十年代個高速公路，喂，而家條條都爛嘅喎。
2: 鐵路啊，
1: 啊，我鐵路啊更加係啦。啊，佢話：，誒，我又做依個高鐵，咁啊，結果咧，啊，120米、180米都行唔到嘅。結果西雅圖嗰邊出事啦，180嗰條鐵路承載唔到，啊，成架車啊出軌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连最简单的基建都做不到。当你如果是大力发展所有工业需要运输的时候，你是零的。那另外一方面，他现在美国的教育是很失败的。他不去正视教育的应该怎样，反而还要巧立名目，等你们知道多些种族，这个两性歧视，不是种族歧视，两性歧视。啊！你唔能夠歧視同性戀，唔能夠乜嘢？
2: 唔係歧視毒品。
1: 啊！最重要個唔歧視毒品，因為大部分人個個都吸毒啦嘛。啊！喂，喺咁嘅情之下，你其他嘅再生嘅個人力咧，係完全係跟唔上個市場需要。咁你話啦，你點樣可以重振呢個人力咧？所以在種種情形之下，如果他不由基本去改啊，去改善你的教育系統，你改善你的福利系統，真真正正面對人民的需要啊，而家佢喺一刻中都仲係好注重佢嘅軍力擴展啊，我哋睇要封鎖邊度啊，我哋要唔俾任何國家可以超越佢，你係做唔到嘅，你永遠係做唔到呢一點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说要美国要重新发展它的轻工业、重工业呢，是难上加难的。主持人
0: OK， 陈Sir有什么补充啊？对美国去工业化，因为不够时间讲其他东西，
3: 有一部分同意黄师傅所讲，就说呢当他去工业化的时候，他是做不到的事，但是一味又挂得去赚钱，对的。因為你知唔知道一部生果手機嚇擺喺中國做，咁大部分嘅工序啊啲嘢咧上下螺絲啊嗰啲咁嘅嘢咧就喺中國做啊，即係及嗰嘅印刷版啊之類嘅。但係所有嘅利潤咧90%咧就去咗蘋果個總公司嗰度，所以你叫佢工業化，拎翻佢叫人哋翻去拎支螺絲出去擰下擰下，咁咪有個漫畫大家睇到咧，就叫特朗普咧就喺個工廠嗰度拎起支螺絲批咧就喺度擰下手提電話啲螺絲咁。呢當然梗係漫畫一個笑話。咁即係話俾你聽，係一件冇可能嘅事，因為你啲人一來就唔會去咁樣做，二來嚟講咧，就算去呢啲咁低端嘅嘢咧，可以話俾你聽，今日中國都開始唔做嘅。你聽正話阿黃師傅講嗰對波鞋，嗱波鞋大家都好出名嘅 N 字頭嘅波鞋，大家都知道好貴啊嘛。大家知唔知道咧？佢個波鞋咧現在已經拎咗越南做，但係做咩咧？就係做鞋面嘅啫。我又話俾你聽， 最值錢的樣咧 ，air cushion 咧嗰個嘅專利咧係俾咗原鞋廠，原鞋廠香港係有上市嘅。咁每一次咧，佢做完咗個鞋底，即係個 sole LOLE 個 sole 嘅鞋底之後咧，就去到越南咧係用超音波咧嚟夾埋一齊嘅，就唔係用合普通膠絲嘅，所以咧係好好好穩固嘅。就你睇咁簡單嘅嘢咧，但係到最後咧 ，Nike 自己本身咧，佢自己係攞咗個專利喺度，佢一樣係賺好多錢。所以你叫佢拎翻轉頭，拎呢啲咁嘅機器拎翻去走去美國做，好難啊！我可以話俾你聽，你唔使諗。
0: 其實咧，美國即係大家去討論，即係我今日嘅題目其實好多，不過講唔切，因為丁生提到美國去工業化。但係咧，美國去工業化，我認為呢個問題不大嘅。如果你好似其他國家咁啊，就香港以前我哋都車架化、做塑膠化噶嘛，而家邊人做啫？但香港人呢般生活都唔錯啊，唔係好好啊，但係基本都過得去。但我擔心美國咧，睇住美國咧，即係最初我四十幾年前去美國嘅時候咧，美國嗰個強大中產階級非常之壯大嗰個國家，到現在咧，點解會咁多吸毒問題、咁多無家可歸者問題咧？近呢幾年我去美國咧，真係觸目驚心。大家行 I-5 落去睇下，由呢度一落到聖地亞哥啊，沿途啊，你近城市中心嗰度咧，兩 highway 兩旁咧都搭曬帳幕噶，
3: 嚇都嚇死。
0: 呢個係唔正常，因為首先咧，我哋作為即係美國嘅最大嘅鄰國啦，我哋唔想美國出現咩動盪。當然佢嘅財富好多，但如果你財富分配不均嘅話咧，你造成社會嘅動盪。
3: 頂層嗰10% 到嘅人控制就差唔多80%幾個 percent 呢個美國。
0: 1% 攞到50%，
3: 一個 percent 可以攞五百幾。
0: 咁呢個係唔正常嘅現象。
3: 係唔正常。
0: 咁如果你再發展落去咧，極端美國政府啊，即係你唔採取任何嘅措施，即係令到啲人民基本嘅生活可以解決到，就係咩咧？衣食住行，衣係醫療嘅醫，啊食咪唔好 food bank 係派到冇得派啦。你而家住係唔夠屋住，搞到人唔係話因為佢嘅吸毒精神問題，而係因為佢經濟嘅收入咧唔能可以負擔佢最簡單嘅房屋。而如果呢啲美國嘅問題佢唔解決嘅話咧，我認為咧就會影響美國嘅前途，影響佢嘅安定。而我哋加拿大喺美國隔離，我都唔想睇到美國。
3: 我唔想見到佢出亂事啊，大佬！
0: 我哋一定出事嘅。如果美國有亂咧，咩有咩動盪，
3: 我哋就出事。
0: 我哋出事噶嘛，
3: 一定出事
0: 嘅，
3: 你唔
0: 知。咁啊，所以咧，我當然啦，喺借呢個題目，即係令大家即係可以有個對美國嘅政治制度啊，佢嘅經濟發展啊，佢工業化有一個關心咯。當然我哋嘅聲音咧就唔係話好大，令到即係阿特朗普都會聽。但起碼咧，我哋有一個共識，我哋講嘢嘅時候咧，能夠多多少少影響到美國嘅民意都好啦，係嘛？雖然唔係太可能。好啦，今日多謝大家嘅收聽，我哋嘅節目就到此為止啦，拜拜。
3: 好，拜拜。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4: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5: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6: 嘿、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7: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些不良的驾驶习惯，不要存有侥幸的心态，都可以有效地避免到意外的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一位教车师傅和大家分享正确的驾驶态度。
8: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名列治文皇家骑警警员因为喺上年6月发生一宗事故被起诉， 皇家騎警喺上年6月22號下晝1:20左右接報，有兩部車輛喺4號路隔 Williams Road 交界相撞。騎警話，涉案警員 Beyond C 當時駕駛警車喺路口與一輛本田 Ridge Line 開斗貨車相撞，開斗貨車司機係一名50多歲男子，佢喺事故中受傷。涉案汽車再衝上行人路，撞到兩名途人以及一名喺自己屋苑園林內嘅人，三人喺事故中受傷，當中兩人傷勢較嚴重。加上两名司机一同均被送往医院，省独立调查办公室对事件展开调查，并收集了证人的证词、第三方证据、专业法医报告和事发地点的监视录影视频。在星期五，省检察官宣布警员 C 将被控以两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受伤控罪，被告会8月4号于列治文省级法院出庭。皇家骑警医分局发言人表示，被告目前经已被安排从事行政工作，其工作表現將接受持續審查及評估，當局已經已啟動行為準則調查，目前仍在進行當中。省內陸波士頓巴附近發生中山火威脅到民居，山火在 Bunstreet Creek 附近燃燒，面積至少14公頃。飛沙峽谷區域管理局經已對當地發出疏散警報。 BC 山火服務處說，這場火災估計是由人為因素構成。香港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委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本月19号在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话，考虑到业主现居住不同地区，安排了4个场地提供业主选择。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1: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指，将会在今个月19号星期日上午召开特别业主大会。而考慮到業主現時住在不同的地區，合安為業主安排大埔社區中心、啟德社區會堂、華貴社區會堂和天輝路社區會堂四個場地選擇，透過廣播同步進行。業主可以按優次選擇其中三個，大會將會根據業主選擇的編號和各個場地的容納人數分配，如果報名人數超出場地上限，將會以抽籤的方式編配。今次大會議程包括匯報宏志閣的情況、管理人啟動退回大維修餘款給全體業主，以及屋苑和大維修的財務狀況，又會討論和由管理人匯報工程保險和屋苑保險的跟進情況，也都會討論和議決兩個月內再舉行大會。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表示，合安已經盡力回應法庭和業主的要求，相信現時有條件舉行業主大會。
12: 俾業主大會的召開是必須要確保將那個召開的通知準確地去到每一個住的手上，即平常的物業很簡單，你信箱放在那裡入信箱。雲福苑的情況就是很不同，住得很散，合安前往有300多戶是難接觸，估計呢個信息出咗之後咧，始終可能有啲業主主動咧就俾佢哋接觸啦，亦都咧做嗰個退款方案。我估計咧，原本可能唔接觸，冇諗過要接觸合安嘅家庭咧，因為退款啊嘛，好實在啦嘛，成功聯繫，咁令到佢有信心做到呢件事咯。
11: 受到場地所限，每個單位只可以由業主本人或者授權嘅代表出席。鄧家彪認為，屆時需要核實所有出席人士嘅身份，亦都要邀請民政事務處人員參與，確保大會順利進行。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由温哥华早阿晨去到 Victoria Swansea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嚟晏昼1点噶，大约咧系有80%满噶，其他位置咧相对比较紧张，最好公众预留位置啦。相反方向由 Swansea 翻嚟 早阿晨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点噶，差唔多达到90%满噶啦。如果公众可以嘅话咧，要搭下一班船要等到晏昼2点，余下晏昼嘅位置咧都唔算太过松动噶。跟住 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晏昼12:10噶，大约系有80%满，其他位置咧相对比较紧张，其他位置唔算太过紧张噶。相反方向方面 ，Langdale 翻嚟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2:15，大约系有70%满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跟住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入到内陆嘅温度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10%。今晚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 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4度，雷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13: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4: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3: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5: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3: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7: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马路如虎口啦，咁呢句说话咧，我谂咧好多人都听过噶啦。意思系咩咧？就系、其实就系话啊，提醒一啲道路嘅使用者啦，好似行人啊或者驾驶者呢啲啦，其实喺无论即系咩时间咧，都要提高警觉啦，同埋遵守呢个交通规则啊。嗱，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好容易咧发生一啲嘅意外啦。今日咧，请嚟同大家讲下安全驾驶呢个嘅主题啦。咁就有教车师傅 David Choi。Hello，David 你好啊。
18: 你好 ，Linda。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
17: 系你好啊，真系好。咁啊 ，David， 咁啊教车师傅啦。咁啊，当然咧要同我哋 update 下啦。咁啊，而家咧都听到一啲报道咧，就系话嗰个笔试咧就已经系有少少唔同嘅方法可以考噶咯。不如同我哋讲下呢一方面啦。
18: 是啊 ,ICBC 真的好啊，想到这么好的方法利用到现在的科技。现在可以坐在家里的电脑里面来讲的，只要你一定要佩戴个摄像头。跟你基本去本人亲身去到 ICBC 办 check-in 一样，足够的证件，证明是你先啦。钱是都是要给的 ,credit card,ok?、Okay? 你准备考的时候里面来讲呢，你就要对住个摄像头嚟考嘅，证明系你即时去做嘅。
17: 哦
18: ，OK， 咁样所以嘅变咗咧，你哋咧就会简化好多，就唔使成日话要走去排队啊，咁麻烦，咁样可以去做啫。咁系一件好事嚟嘅。
17: 系，但系都有啲朋友就话：，哎呀，会唔会有少少漏洞啊？跟住出猫嗰啲啊，咁啊咧。
18: 老实讲，嗱，加拿大嘅教育就系咁，你咪出咯，你出猫你都要知个答案噶。咁你做最后出猫，你咪知道个答案咯。佢就係諗你呢樣嘢，係嘛？咁你問嘅問題，咁我而家睇到嘅答案係乜？哦，咁你咪知咯，
17: 都知道嚇，
18: 都知道咪由你出咯，佢預咗你出噶啦，
17: 係係係，係
18: 嘛？有乜所謂啫？咁起碼知道嘅答案啊嘛，你都。
17: 嗯、啊，都系吓，咁样用咁嘅心态去做呢件事都啱嘅，系咪？
18: 但系咧，我唔鼓励你哋出猫，真系你哋咧上网咧做个 mock test， 做多几次，做到自己有把握去做。因为咧，我想讲俾你哋知啦，有一日你哋出到街揸住架车个街道咧，如果你系对喺笔试入边嗰啲嘢系唔记得嘅咧，你系好蚀底嘅。
17: 是的确，因为很多时候你不记得或者不知道的话，那些意外就是这样出来的嘛。
18: 是的，没错了、就是因为有很多人，我有周时不怕说的学生就怎样呢，一个礼拜前考完个笔试，一个礼拜后跳上车跟我 学车，那我又问他的东西，他有很多东西都不懂的。
17: 嗯，
18: 佢又考完试咧，就俾翻 ICBC 噶啦，
17: 即系考试为考试而考试，跟住之后就唔记得咗。
18: 考完咧，佢又唔记得咗。
17: 系系。
18: 我话点解你会唔记得咧？你哋一定要记住，点解要考笔试先至俾你上得架车度？就系因为起码你要知道上边有好多 sign， 有好多提示，究竟系啲咩？你应该系要做啲咩准备？系讲俾你听嘅，唔系净系话叫你望住条路。是咁样向前行揸车就得啦。OK， 咁你政府嘥咁多钱，剩咁多 sign， 就是想提下你哋啫，咁你哋都唔睇下佢。
19: 嗯，明白明白，系啊系啊。咁其实你话即系讲到揸车咧，我哋都可以见到好多人生百态嘅，系咪？
18: 系，冇错。
19: 咁嗱，其实行人即系公道啲，行人同埋驾驶者咧，咁有时都会见到做咗一啲嘅危险嘅嘢嘅。比如我哋即系讲下行人嗰方面有啲乜嘢啊，应该唔好做啦，提醒下佢哋咁啊。
18: 我想大眾都知道啦、
19: 嗯。
18: 一般你哋係識揸車嘅人喺個街度，周時遇到一啲最怕嗰啲咩？耷頭一族
19: 啊，揸住部手機，
18: 揸住部手機橫穿馬過馬路。
19: 嗯、
18: 或者咧係啊，我哋温哥華冬天啦，夜晚啊黑掹掹雨濕濕啦，嗰啲人咧著件雨褸咧，再黑掹掹嘅，乜都睇唔到，連個頭都笠住嘅。我都爭啲試過有一次 stop sign 爭啲都中招。
19: 嗯嗯，
18: 好彩我個盞燈閃一閃，見到啲嘢喐。嗰、那個人擰翻轉頭，我淨係見到個棚牙，啊，咁、哦、啊嚇我一跳、
19: 嗯哼。
18: 希望各位真係要小心，特別係冬天喺温哥華揸車。
19: 嗯、
18: OK，
19: 係啦，同埋有時候咧，我哋見到即係譬如話，明明係斬緊燈叫你唔好過嘅，但係佢哋仲係慢慢咁樣行過，咁呢個都好容易危險噶嘛。
18: 係啊係啊，冇、啊、錯啊，最好就唔好試呢樣嘢啊，因為咧揸車嗰個唔係有心撞你。
19: 系，
18: 而佢都睇唔到你，
19: 又停唔切啦。有时
18: 系啊，佢都唔想撞你嘅。咁、嗯、但系佢睇唔到你，咁你仲要夹硬行出嚟嘅，咁你自己攞条命交飞。咁、
19: 嗯、
18: 啊，虽然咧揸车嗰个一定要负责任嘅，撞到你，但系你都唔好害埋佢啊，系、
19: 嗯、
18: 咪？又害到自己，又害埋佢。
19: 冇错，始终受伤又唔好啦，系咪？
18: 系啦，大家都唔好，所以大家都要守规矩。揸车嘅路面，我哋守翻揸车嘅规矩。过马路嘅行人，唔该你做翻你过马路行人。要守翻你哋嘅規矩，
19: 系啊，講到
18: 都冇事
19: 嘅。講到過馬路咧，我試過第一次揸車咧，就係、是、前面有架巴士咧，有人落咗車之後咧，即刻就過馬路喎！哇，真係嚇到你咧，你都唔有時即係你反應唔夠精神咧，就大件事啦。
18: 啱啊！我就想講俾你聽，有個地方，
19: 嗯，
18: 唔知道各位咧有邊個去過咧？喺 UBC 嗰個巴士總站入邊咧，裏邊啊，周時發生呢啲問題嘅。佢、
19: 嗯嗯、
18: 有幾條斑馬線嘅喺個總站入邊，
19: 係
18: 就係、是、方便俾啲人一落車即刻過斑馬線。
19: 哦、
18: 但係佢好周時咧，佢個巴士係停喺斑馬線之前，
19: 係
18: 佢係擋住咗你睇唔到嘅。咁有好多人咧入到嗰度，雖然係話行三十米，有好多人咧見到啊心急咧想衝，好危險，因為有啲人好似你話齋，一落巴士即刻個車頭度飆出嚟嘅。
19: 係啊，
18: 咁你呢啲最容易會撞到人，大家都要小心。所以我成日奉劝一啲人咧，我话你睇唔到嘅就唔好搏，
19: 嗯，啊，
18: 即系唔好话睇唔到我仲搏，你已经睇唔到你仲去搏，个风险系咪好大啊？
19: 系啊，
18: 其实揸车最紧要我哋讲紧咧就系话系双眼，唔系双手，
19: 嗯，
18: 系你双眼睇到几多你就做几多，睇唔通嘅你就唔好去搏，因为点解咧？我成日都话一千次里边嚟讲，可能有一次你搏唔到嘅。咁你都慘啊！
19: 嗯，
18: 係嘛、
19: 啊？
18: 我再俾你好彩啲，一萬次嚟一次，我哋中國人成日都話咁講，唔怕你一萬次，怕你萬一。
19: 係、就、係、是，始終都係大家要小心啦。好，咁我哋不如又啊調翻轉啦，講下駕駛人士啦嚇、啊。其實揸車咧，即係每日啊，成日揸車嘅話咧，喺個街嗰度都見到，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司機啦。咁啊，有時咧，即係唔知係即係心急啊，定係諗住頭先你咁講啦，搏一搏啦，應該冇事嘅。咁可能呢個問題咧，就令到真係有問題嘅咯嚇。
18: 係 啊，
19: 啊，嗯，
18: 嗱，有好多人揸車嘅習慣咧，就 speeding
19: 啊，
18: 成日都。一定習慣揸快車
19: 嘅，係
18: 但每一次嘅咧，佢俾人捉到揸快車嗰陣咧，我諗佢個心好好怨憤，覺得點解會捉到我噶？
19: 係。
18: 但係我成日都勸告嗰啲人，你捉咗之後，我啲朋友講啊，喺度呻啊，話誒俾人捉咗。我問下佢，好平啫嘛張單。
19: 嗯嗯。
18: 我哋揸快車，日日都揸快車，幾個月啦。你分開除翻90次嚟俾呢張 ticket， 你係咪好抵啊？
19: 係，即係習慣性啦，嗰啲人
18: 慣性嚟
19: 嘅。
18: 係啊。咁我成日就同人哋講。我话点解条路面咧，政府会设计咧系行五十？
19: 嗯嗯啱。
18: 佢行五十咧，即系话俾你听，任何突发事情，而家喺你眼度再出现，你系慢咗一秒嘅啦，你都仲可以停得到车。
19: 嗯。
18: 但系如果佢设计系七十嘅，其实好多人喺路面度行五十、行七十噶。
19: 系。
18: 除非你双眼好好，你个反应好好，咁如果唔系咧，你最好唔好开咁快。
19: 嗯。
18: 啊，有时我哋喺个街度，你亦都唔好嫌弃有啲老人家佢揸得咁慢，因为点解咧？他哋雙眼確係唔好，
19: 睇唔通又唔敢，
18: 睇唔通，咁佢寧願揸慢啲。咁但係有啲人揸車都見到咁啦，哇！又喺度咳人哋，喺度鬧人哋啊！咁我覺得咁樣唔係幾好，
19: 冇錯，
18: 對自己個心臟唔係幾好。
19: 係係的確係。好，咁我哋唞唞先啦，轉頭翻嚟繼續同 David 傾過啊。
18: 好啊。
20: 你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1: 这个礼拜我们是会请来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和我们讲一下遗嘱和授权书的问题的，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22: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3: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24: 工作有压力，
25: 生活好压迫，
24: 点算啊？
2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4: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4: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9: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一位嘅轿车师傅嘅 David Choi 啦，咁啊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即系当然系驾车安全嗰各方面啦。好啦，咁啊 David 啊，咁其实咧有时我哋揸车咧，喺个路面上边咧，有时都会俾一啲嘅其他嘅司机咧影响到，令到自己判断错噶吓，好多时都会有呢样嘢噶噃。
18: 周时有
19: 系
18: 最常见嘅系咩咧？有啲司机咧，佢喺前边，譬如佢喺个左线度。想 lane change 个右线咧，过咗去之后咧，佢唔记得熄灯嘅。
19: 啊，系啊，系啊，有啊。
18: 咁你就误会佢以为佢喺路口度出去，咁你如果一个唔小心嘅，一分一分神嘅，原来佢未走喺你前头咧，咁你好容易就追尾撞到佢。咁所以咧，呢啲系最常见嘅嘢。所以揸车咧，有好多人揸车啦，你睇得出噶。佢紧唔紧张？
19: 哦。
18: 最容易睇一样嘢就咩啊？你睇佢捉住堂体捉得紧唔紧？
19: 其实是不是应该紧的呢
18: ？No，
19: 唔需要咁紧。
18: 你个感觉是点咧？捉住唐太嘅感觉啦，
19: 系
18: 好似捉住只雀仔咁。
19: 哦，啊又唔想整亲佢，
18: 力得滞，你就会捉伤佢。
19: 系系，
18: 细力得滞，佢会飞走。
19: 啊，呢、這个形容几好。
18: 你啱啱把握到佢啲唐太咧，你个人只会灵活噶。
19: 嗯嗯。
18: 你谂下，如果你幻想下，如果你两只手出力咁捻住唐太咧，你啲肌肉系咪硬晒？
19: 系。
18: 你个人就紧晒噶。
19: 嗯嗯。
18: 万一有啲突发事情出嚟咧，你反应唔到噶。
19: 嗯。
18: 只手咁硬。
19: 系。
18: 所以揸车咧，系啱啱 hold 住唐太就得噶啦，系顶住唐太，唔系捉住佢，系顶住。
19: 咁其实有时都见到，譬如揸车嘅时候，见到有啲即系揸车嘅司机咧，佢唐佢咧揸个唐太咧，系将只手咧系伸到好直嘅，吓有啲咧就咁样嘅，即系缩埋咁样。咁其实呢啲系咪都唔系算系正确嘅姿势嚟嘅咧？
18: 冇乜正确唔正确嘅，即系好似中国人嗰啲功夫咁啊，一个就洪拳，
19: 啊，
18: 一个就咏
19: 春，都得嘅，
18: 咁都得，咁系佢最紧要佢舒服，
19: 舒服冇错。
18: 但系问题上就话最好着个。距離咧唔好伸得咁直，因為通常啲人伸直曬隻手嗰啲係咩咧？賽車手
19: 哦，
18: 揸賽車嗰啲就頂到直曬噶，係咁樣轉嘅。咁、哦、但係問題上咧，一般自己揸車嘅咧，我哋係少少
19: 彎彎地咁樣，
18: 彎彎地，
19: 係
18: 咁樣咧。裏邊嚟講嘅就好容易控制狀態。
19: 系啦，咁其实咧就唔打灯啦，头先话冇熄灯啦吓，唔打灯都系经常有噶吓，
18: 周时有，
19: 啊、
18: 所以要真系要小心，有好多意外咧就系会咁样发生，就系话可能做嗰个咧佢觉得冇乜嘢啊，
19: 系
18: 都系咁噶啦，所以我系估即系想同各位讲讲咧，就系话我哋揸车咧，由你学车嗰阵同埋你考牌嗰阵所做嘅嘢咧，你最好尽量保存翻佢。 就算你做的动作不是那么夸张，但你都记得要做。啊，不要说你们，我揸车揸了那么久，教车教了那么久，我有时我自己揸车都不记得 solo check 的。
19: 是会间中
18: 一定会有，但是不多。但每一次你一没做你告诉自己，哎呀好危险啊。提住自己，一个睇漏眼你就嗨咗埋去噶啦，系嘛？咁所以咧就系话，尽量我哋习惯翻做翻足晒啲嘢，遵守交通嘅规矩，该行几多你啊？人哋话海温哥话潜规则啊，50行60啊，60行70啊咁，
19: 系啊，
18: 我都明。咁但系即系太慢又唔好啊，堵塞条路咁，
19: 系啊系啊，
18: 唔好太过分快就得噶啦，唔好咁心急，唔好成日啊前边一架车得住，即刻就要转拎。隔離都是一個位置嘛。我有時我看到有些朋友咁揸車，我問佢你攰唔攰噶？我
19: 係成日好似同人賽比賽咁樣
18: 轉去轉嚟，
19: 係有啲真係噶嚇，不停咁轉，即係想自己是最快嗰架咯。
18: 係咯，咁你其實冇必要嘅，前頭架車都行緊，只不過行慢少少。
19: 係
18: 嗱，我揸車咧我就好懶嘅，我唔可以唔轉我就唔轉嘅。
19: 咁又係喎嚇，即係你需要轉彎、轉左或者轉右嗰時先去埋線或者開線，
18: 係啦
19: ，keep 住中線。其實有時就係慢啲，但係係安全嗰條嚟嘅，係咪應該？
18: 好安全，大家都即係好守規矩啲嘅。咁但係有時你就係心急快一快咧，你每一次轉 lane change 轉線嗰陣咧，你係每一次 take 一個風險嘅。
19: 啊，
18: 係
19: 喎。
18: 我就啱啱講俾你聽，我哋揸咁耐車，有時我都會唔記得。
19: 系
18: 嘛？咁個個都會有啦，試過到噶，系嘛？咁所以小心啲，可能就係你唔記得嗰次就中招。
19: 係，咁所以我哋有時會話咧，駕駛嘅技術可以練好啲，但係嗰個人嗰個揸車嗰個心態、嗰個性格、嗰個態度咧，你可能好難轉噶喎，係咪
18: 啊？我正想講俾你聽，
19: 真係噶。
18: 即係我哋一班朋友坐低研究過。
19: 嗯。
18: 你去一個地方咧，無論你去旅遊又去邊度咧，去一個地方你睇到啲人喺路面揸車咧，你已經知道嗰度啲人。究竟是什么素质的
19: 是
18: 吧咁你看得到他们是这样咁你就如果当你自己揸车嗰阵你融化到入去他度梗系更好啦但融化唔到入去反而你蚀底。
19: 哦是。
18: 因为他们 的作风
19: 是这样揸法的。冇错是。
18: 明白但你不跟住他又是麻烦但你跟住他你又觉得。又唔系几好喎，咁揸车唔系几安全嘅喎。
19: 我调翻转谂咧，我嗰阵时候去中国旅行咧就系啦。咁咧嗱，我哋平时唔好讲香港啦，即系话就算我哋即系加拿大咧，过马路都好守规矩噶嘛。明明系即系我哋行，我哋先行噶嘛，唔系噶嘛，我哋哇咁嗰次咧，我哋去可能去到上海咧，哇过马路，哇见到明明唔系我哋行，但系啲人咧系咁冲住行，跟住个导游就话。你唔行，你唔行唔使行噶啦，咁啊，跟住我话吓咁噶，跟住我就跟住佢哋一齐冲咯。咁其实嗰阵时唔应该我行噶，咁佢哋就话你唔行，啲车就行。
18: 系啊，
19: 所以呢个真系好好夹，好似你头先咁提醒就真系啱嘅。你唔融入嘅，你就唔使过啦。
18: 系啦，
19: 系啊，
18: 冇嘢嘅，食谂住翻屋企食晏昼，变咗食晚饭。
19: 我初初试过有几次真系噶，真唔敢过啊！
18: 系啊，
19: 系啊，即系唔系啊，唔系啊嘛，好危险噶咁。点知原来你一踏出去咧，佢就会停噶啦，佢唔过噶啦，系啲文化系唔同嘅。
18: 而家香港捉得好紧啊 ，J One
19: 系啊，要俾钱啊，罚钱啊，
18: 罚得好紧。
19: 系系
18: 咧，喺几十年前我哋翻中国咧，深圳已经睇到嘅。
19: 哦，
18: 嗰阵时罚$2嘅啫。
19: 哦，
18: 佢哋点咧？捉咗上嚟，你冇钱罚得，你而家企喺度喺个安全岛度，同我捉下一个。
19: 哎，这个得意喎！
18: 俾嗰个可以即刻走吓。
19: 呢个得意喎，呢个咁样。
18: 喺中国好耐噶啦，讲紧系八几年，差唔多90年代啦。你到处喺深圳见到啲人系咁样噶。
19: 哦。
18: 一个佢哋嗰啲叫做交通辅警咁样啊，佢专系捉啲人过马路唔守规矩噶。
19: 哦。
18: 佢捉咗你翻嚟，罚$2啫，俾翻张收条你噶。
19: 系。
18: OK， 有收条俾噶。你如果你话我冇啊，$2都唔俾，$2唔俾，唔该，企喺度同我捉下家。
19: 哦 ，OK，
18: 总会有人俾嘅，有时间喺中国大陆，想当年好容易解决啲啦，你带住 cash 出街噶啦，好多事情你都解决得到。
19: 啊，呢个几得意吓，咁其实你话揸车咧，都见到有啲人咧，譬如话贴住条白界线行噶，
18: 系
19: 吓，咁你后边嗰个度见到佢啦，你譬如望直架车，其实佢哋系咪望住条线行，所以跟住啲白线行咧？
18: 佢有啲人咧，
19: 吓，
18: 佢有个偏爱嘅，唔知佢系佢个大路。的問題啊，前後腦左右腦的問題，有些喜歡偏右，有些喜歡偏左的，
19: 是，
18: 他不知道自己是多少，我經常教他們，我們看看旁邊的鏡子， 你咪睇到条火威线喺边咯。
19: 嗯，有个判断。
18: 咁你就唔会话成日挨咗埋去人哋嗰边。
19: 系啊系啊，有时会挨埋你。
18: 同埋有好多人咧，唔知道有冇发觉得到咧、
19: 嗯？
18: 特别系温哥华嘅任何马路都系咁啊，每条马路咧佢唔系平噶，
19: 系
18: 佢好似个龟背咁嘅。
19: 啊、
18: 因为佢两边要去水噶嘛。
19: 哦 ，OK。
18: 咁所以你如果你就咁揸住架车，大家两边五五咁样平均咁 hold 住唐太啦，行下行下会侧埋一边去咗右边嘅。
19: 哦，原来咁嘅。
18: 因为佢架车咧，你一路行紧啦，佢斜噶嘛，咁咪挨咗埋右边咯。
19: 哦。
18: 所以我成日教人哋咧，就系揸车咧，你 hold 住唐太，右手系俾多少少力顶住唐太佢。
19: 嗯，明白。
18: 咁佢就唔会挨咗埋去啦。
19: 哦、
18: 如果你大家两边都是咁多力嘅啦，行下行下你就走埋一边嘅。
19: 所以千祈就要两只手扶住唐太，唔好分心驾驶，一只手咧饮下嘢，咁变咗得翻一只手揸太啫。
18: 其实揸个自动波好多人都一只手揸嘅。
19: 啊，真系啊！
18: 就咁，你手车要到家先得嘅，大佬啊！一、哦、手车唔到家，俾四只手嚟揸都冇用，系咪？唔系话因为你手多就要。
19: 哦。但
18: 问题上系你个反应同埋你平时。揸车嗰个态度系点样咧？呢个系一个习惯嚟嘅，
19: 嗯嗯，
18: 所以我成日都话就系叫啲人揸车，我话你唔好习惯呢样嘢，你习惯咗嘅咧，你总会出错嘅，因为揸车你唔系揸一两年就唔揸噶嘛，
19: 系系，
18: 你以后揸车之后，你成世人要揸起码几十年去揸车，咁如果你整下有一个漏洞，整下一个漏洞，咁你喺以后揸车里边嚟讲，出现意外嘅机会系咪高咗？
19: 嗯，系，
18: 同埋有啲人成 stop sign 啦。不会停的，摁一摁咁样望下行噶啦。可能他哋是心急，系嗰争嗰半秒的时间，但系嗰半秒的时间是很大的风险。
19: 嗯嗯。
18: 点解人哋整个 stop sign 俾你啫？
19: 系
18: 就是想你停下啫嘛。
19: 冇错。
18: 譬如有时候一啲小路入边有啲 roundabout 咧，无端端喺你屋企喺个路口度整个花园喺度，又唔坐得人，又唔系养花，整喺度做咩？佢就唔想你开得快啊嘛。
19: 嗯。
18: 咁你哋要 sense 到。点解咧？因为呢条路开得快系有风险嘅，所以政府就使钱揾人整个等喺度俾你，就唔俾你开得快，就唔想发生有嘅意外。
19: 嗯，
18: 咁如果有啲人咧仲系唔理嘅，仲系鲁莽嘅，咁佢出咗事里边嚟讲，冇人可怜。
19: 系，咁其实其实我哋间唔中都要攞翻份考试嗰份笔试嚟到温下习先得嘅，有时会唔记得嘅喎，系嘛？
18: 好，应该系多啲睇下。
19: 系咯。
18: 多啲睇下，即系呢啲嘢咧，有時你唔記得咗咧，多啲睇下。尤其是你係遠遊啊，或者去第二個灘度咧，咁你 remind 下有啲嘢，因為有啲嘢咧，可能或者温哥華市入邊咧，你睇唔到啲 road sign 嘅。
19: 嗯，
18: 你要去 highway 去到人哋第二個灘，人哋有呢啲 road sign 嘅。
19: 嗯哼，
18: 係嘛？咁所以你要知道咗多啲睇清楚，你就自己成日個心記住，你起碼睇咗個 sign， 你知佢發生緊咩事先。就唔好揸车唔睇 sign， 我觉得唔好噶。你揸车就系两边整咗啲 sign， 就系俾你话俾你听前面发生咩事，你准备要做啲咩事。所以佢只讲俾你听啫嘛，佢唔系爱嚟。不是用来做装饰的嘛，他说你不用
19: 看的嘛。有时我们即听新闻都听过有些人呢怒驾，即是揸到很猛整那些、啊、一路响安，这个就比较简单的。有些不是响安，可能落车打人的、啊、很周时都有这些，为什么这么怒气、啊、
18: 其实揸车很简单，你看到你的对手呢，如果有时是你做错又好，他做错又好，不要紧、
19: 嗯、
18: 见个礼、
19: 嗯、
18: 你啱又好错又好，你看到他咁激气，可能或者他不是因为是你激气，他因为是正话遇到啲激气，啱啱俾人炒鱿鱼啊，成日揸架车个路面上想发泄吓。
19: 嗯，
18: 但是你如果你睬他，你同他顶嘅咧，佢就啱啦，稳正你。
19: 嗯，
18: 咁你明明嗰日心情好好，俾佢搞坏晒个心情。
19: 系系。
18: 咁你不然直头诶咩啱又好，唔啱又好，晒个冧俾佢。
19: 嗯，
18: 大家都开心。
19: 系系。
18: 咁佢又发唔到你脾气。仲想點啊，大佬唔通出嚟跪喺度拜你咩？你想放我走咩？咁你曬個冧，佢睇到佢又舒服，咪邊個啱錯唔緊要嘅。
19: 係你好我好咁樣係咪？
18: 總會有誤會㗎，係
19: 啊，
18: 即
19: 係
18: 人朋友之間都會有誤會啦。
19: 落
18: 放揸車喺個路面上面，
19: 嗯、
18: 大家誤會唔緊要，解決問題得咯。
19: 嗯，的確係嘅。好，咁呢個時間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同 David 講啊。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Pleasure》入围九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阿 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八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5: 全部
6: 仲唔系妹，
4: 全部都
6: 唔系妹嚟
4: 嘅，全部都唔识噶。
6: 点解咧？有个人咧
5: 会
6: 行
5: 啊，
6: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5: 系啦。
2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27: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9: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驾车师傅啦，就系 David Choi 啦。好啦，咁啊 David， 咁啊讲到而家咧，其实咧都见到即系喺马路上边啦，喺街道上边啦，见到好多人咧就系踩单车啦，同埋踩嗰啲 scooter 嗰啲滑板车，咧喺嗰个马路嗰度穿插啦。咁其实我哋驾驶者有啲咩留意咧？要吓？
18: 哇！呢个系就马路杀手，其实就系佢哋。
19: 系。
18: 特别嘅 scooter 咧，无声无息，快到冇影，即系简直咧。我哋揸车咧系最惊嗰啲。我希望咧以后咧玩呢啲滑板嘅人咧，着出街嗰件衫咧系荧光啲，俾人哋睇到，唔好千祈唔好黑掹掹仲骑住佢，如果唔系好容易出事。
19: 嗯嗯，
18: 系嘛？我亦都曾经有个经验，俾个单车撞我。
19: 哦，
18: 真系激死。
19: 点情形咧？
18: 个情形点咧？我就喺38街出到 Bullover。嗰啲系条单车径噶嘛，
19: 系，
18: 咁我就红灯转右嘅，
19: 嗯，
18: 咁我停完之后准备想转右嗰阵时咧，有个人突然间行出嚟，我又停，
19: 啊，
18: 嗰个单车咧就喺嗰个单车径冲出嚟咧，佢以为我走咗，就砰咁就撞埋我镜度，
19: 哦，
18: 咁你话咧系我啱定佢啱
19: 咧？诶，有时候，所以我哋啲。揸车的朋友就会说哇，其实那些即踩单车或者 scooter 那些，他不需要买保险的，不用买验疏的，撞到是我们的事的，
18: 经
19: 常都 很多这些争拗，但又拗都没有用，
18: 拗都没有用，因为你买了保险他没有
19: 嘛
18: 问题是这样嘛，所以那次我 settle 他怎样，我看到他撞完我之后，他前头有一个胶箱撞烂了，我还给他20元，我说你想不想报警先，我话佢话唔使，佢因为佢惊啊，佢撞花咗我架车啊。咁佢话唔使啊，我哋真系冇事啊嘛。佢话冇事。咁啊，后边嗰架车我叫人做 witness，OK？、Okay? 我哋而家摆平咗单嘢，大家互相影相嗰个 ID，OK？、
19: Okay?
18: 冇事啊嘛，冇事就 OK。咁我俾翻20蚊，你撞烂咗个箱，你整翻个箱佢啦。
19: 嗯，
18: 咁佢好 happy 喎。系嘛？咁啊，梗系啦，应该我揾佢赔钱噶嘛。但我谂下，你踩单车你点赔俾我啫？佢好惊啊，落到车就震晒。我见到你，哎呀，小朋友，你唔好惊啦。OK。
19: 系。咁其实咧，惊梗系会啦，系咪？又意外，但系始终我自己觉得，你踩单车或者踩 scooter 嗰啲朋友咧，自己都要保护自己。
18: 系。
19: 戴翻个头盔啊！好多都唔戴头盔嘅 David。
18: 佢哋有啲咧玩到咁噶。穿了盔甲都帮他不到的。他 佢係有啲人係慣咗係咁噶嘛，佢覺得誒、哎、我不嬲都冇事嘅，帶咩啫？
19: 又係不嬲都冇事。
18: 即係只有係政府立例要佢咁做，佢就做。如果唔係，佢心諗：，咦、哎，我都玩咗幾年，我都係咁啊！尤其是後生，邊識死就死字噶，係嘛？
19: 所以、就
18: 是、個個諗住好玩就得噶啦嘛，咁啊，所以咪變咗啲意外就咁出嚟咯。
19: 所以我哋就好驚咯，譬如揸車嘅。
18: 係啊。人嘅年纪越大就越多嘢惊噶，唔系太多啲无知。
19: 我就自己试过有一次咧，我就喺Capstan Way 行嘅，咁、啊、就我行紧一个方向啦，当然系咪行去 Number Three？ 咁突然间咧，哇！见到有一对一个男一个女踩住个 scooter， 冇戴头盔，乜都冇嘅，迎面
18: 冲埋嚟，
19: 亦冇啊！咁我梗系避啦，我咪停咯，咪俾佢过咗先咯。佢、
18: 哦、
19: 迎头喎、
18: 哦，系啊，
19: 喺条马路嗰度迎头喎、哦，哇吓到我咧，真系。
18: 咁佢有冇撞到你啊？
19: 冇。
18: 诶、欸，
19: 我都避一避啦，明啊？你明啦？
18: 哇，你啲轻功都唔错，
19: 我惊过佢啊！你明唔明
18: 啊？
19: 就我震过佢咯。
18: 啊，咁闪得到算好，好快嘅 scooter。
19: 哇，两个咁真系两位朋友，一男一女。
18: 真系咧，有时咧唔系净系年青人玩，我见到好多中年人都玩。
19: 系啊，
18: 我心谂咁危险嘅嘢，你哋都制噶。
19: 因为其实即系咁讲啦，譬如我哋揸车始终都有啲铁皮包住嘛，但系佢哋踩单车或者踩 scooter 就撞到就真系撞到个人噶咯，
18: 好惨噶，
19: 系啊，会好伤噶。
18: 所以我哋唔希望喺个街我哋见到呢啲啊，远离佢，
19: 系
18: 即系尽量啦，我哋揸车啦，有咁远离佢咁远，
19: 系
18: 即系唔好俾佢机会啦，佢喺你侧边，
19: 冇错，
18: 佢撞埋你呢度，你都惨啦。
19: 所以有时候咧，譬如我即系揸车咧，我见到右边人踩单车，我就过条左线先啦。
18: 系啊，
19: 唉，行咗左线，我等慢慢先，等你、啊、你又慢慢，我又慢慢。
18: 一系就揸快啲，甩咗佢，唔好俾佢追上嚟。
19: 系啦，
18: 但你停完红绿灯，你小心，佢随时喺隔篱又
19: 快过你啊！
18: 佢
19: 都踩得快过你。
18: 佢又翻到嚟噶啦，又喺你侧边企喺度。
19: 佢哋好得意，我觉得佢哋咧有时咧又会遵守交通规则嘅，即系红灯佢会停嘅。有时咧佢唔系，我红灯照去噶。啊，好似佢嗰阵时系当佢自己系行人。
18: 系。
19: 有时咧，佢又当自己系即系司机，明唔明啊？
18: 佢万能侠嚟
19: 嘅，系啦，乜都得嘅。
18: 系啦，咁你冇办法啦。我哋所以我哋揸车咧，永远都系我哋真系要睇清楚。
19: 嗯，
18: 唔系话我哋守规矩，嗰啲行人踩单车嗰啲，佢唔守规矩。
19: 系系，
18: 我哋都要睇到。嗱，特别我话俾你听，有个地方你哋要见识下可以嘅、
19: 嗯，
18: 就系明街喺希城。转弯入明街又好，明街转上希城转上明街又好，嗰度你知有好多特殊人士喺嗰度。
19: 系啊系啊系啊。
18: 咁啊，佢哋咧系从来唔使睇灯噶，佢哋中意过过噶啦。所以你哋咧要习惯咧嗰啲嘢，你唔好激自己。你如果啱啱去，你就会激起。咁、
19: 嗯、
18: 搞错啊！明明我行，你又行，佢哋系咁噶。
19: 系。
18: 佢哋心谂一样嘢就话：你唔觉意嗨到我咧，我就多谢你啊！养育之恩，以后你就养我噶啦。
19: 系
18: 嘛，所以千祈唔好中呢啲招，即系嗨到佢都唔好，咁自己都唔安乐噶，小心啲。
19: 系、嗯、啦，总之揸车就要小心啦。
18: 系啦，个眼好紧要。
19: 系啦，咁我哋又讲下另一样嘢啦。嗱，我哋开车之前有啲咩要留意啦？
18: 开车之前
19: 系啊，有咩要留意呢？
18: 留意就系多啲留意一下你自己有冇做晒前头个标板，有冇着红灯。
19: 哦，
18: 着咗红灯，因为标板上边咧着身红灯嘅咧，即系话俾你听，你揸车未做噶嘛。冇蓝 seat belt 啊，吓冇整啲又冇门闩门
19: 啊，有啲
18: 提醒嘅，
19: 嗯，
18: 咁你睇清楚个标板上边 ，OK， 冇晒红灯先，
19: 嗯
18: ，OK， 咁啊，然后咧出车之前咧，入咗波转咗个 D 波之后咧，一定先睇左镜，
19: 哦
18: ，OK， 跟住你要最好就系话做一个左边嘅 signal 打灯。哦即系话俾人嚟听我嘅车准备喐啦。
19: 嗯嗯嗯。
18: 咁人哋后面有车嚟睇到。
19: 系。
18: 咁有时有啲人咧会好啲，会让你啦。
19: 系。
18: 啊，有啲人咧或者佢唔让你嘅，佢都知道你佢想做乜嘢。
19: 嗯。
18: 系嘛。
19: 嗯。
18: 咁又变咗咧，大家都好啲。OK， 所以要注意，我试过啦，行下俾人哋突然间抽头出嚟，我睇住想耷都耷唔到。
19: 嗯。
18: 佢冲咗出嚟。
19: 系系。
18: 都比较嗨到我个尾啦，都已经。咁、
19: 嗯、
18: 所以我都唔想烦啊，要 ICBC 啊 report 有呢样嗰样，落雨最惨，而家企喺个街度同佢讲，所以希望大家小心啲。两
19: 开车之前要 check 清楚啲，
18: 系啦，即双眼真系要睇得好清楚，唔好鲁莽，唔好急。
19: 嗯嗯
18: ，OK，
19: 系系
18: 双眼好紧要。
19: 系我自己试过有一个 经验啦。咁咧就我开车嘅时候咧，我唔觉，因为你知啦，好多即系女士们揸车就系识揸车嘅啫，唔系好识车嘅原理嘅。即系你话男士们好叻嘅话，哎呀啲 brake 有声啊，哇有声，系啊架车梗有声啦、啊，即系。你聽到好多嘢嘅，即係大女士們即係咁講啊，我就唔知嘅，完全唔知嘅。咁我有一次咧，我就出車，咁就揸車啊，揸到一陣間出咗車一陣間，啊點解好似有啲聲，有啲聲咁啊，有啲聲咁啊，啊唔知咩聲，唔理啦，可能即係出面嘈啦。揸揸揸揸揸到我諗大概五至十分鐘，去到我個目的地啦。咁跟住泊好架車啦，落車，哎死火，原來爆個胎。咁跟住咧就要揾人救啦。
18: 你爆胎你唔知嘅咩？你感觉堂太紧好多噶嘛？
19: 会紧噶？
18: 好紧噶，尤其是爆前胎啊。
19: 我爆好多车，我爆后胎。
18: 爆后胎咧，你都感觉到系有啲唔系平时咁样嘅感觉。
19: 系有啲唔系好稳嘅。但系咧嗱，呢个又系我赶时间咧，咁就开车就行啦。跟住之后咧，我就我好笑就系我今日哎呀。咁所以而家我有个习惯，点解咧？我就系睇嗰啲视频咧，佢话原来咧喺中国大陆咧考车牌咧，要你绕住架车咧行一个圈嘅。我之后咧就学咗啦，即系我睇下会唔会喺个屋企嗰个车房已经爆咗胎啦。
18: 嗯，
19: 吓咁我呢个又几好提醒嘅。我因为我哋唔知嘅，有时女士们真系。
18: 其实我哋呢度都一样系咁。
19: 都有咁噶。
18: 不过个个都懒唔做啫嘛。
19: 哦。
18: 其实系最稳阵啦。点解我哋考牌咧 ？ICBC 咧？那個官一上車就要你試曬所有啲燈、啲水撥，睇過曬你啲車胎係咪合規格，架車可唔可以考得佢至上車噶？
19: 嗯嗯
18: 就係話俾你哋聽，如果你任何一樣嘢係唔喐得，譬如你嗱提醒各位，如果你攞自己嘅車去考牌嘅裏邊嚟講啊，你 make sure 所有燈都得噶 ，high beam low beam 全部高低燈都係著噶，
19: 嗯嗯，
18: 指揮燈 work 冇一盞燈係燒咗嘅。
19: 哦Okay.
18: 你就好去，如果唔系咧，佢就唔同你考嘅咧，烧个灯，个窗门打唔开都唔同你考噶。
19: 哦，系啊，
18: 系啊，所以你系个 power window 嗰啲咧，佢全部系控制得到、开得到嘅嘢，佢只会上车嘅。
19: 嗯
18: 上车之前佢 check 晒你啲嘢，咁然后去上车。
19: 嗯。
18: 吓、啊，咁其实系应该嘅，但系有边个咁咁勤力噶、啊？开车兜个
19: 圈。我而家有啦。
18: 啊、
19: 我而家有啦，系啊，因为我唔想个情况，因为如果我明知系爆胎嘅话，我就唔揸架车出去啦，系咪先？咁我揸到半蹲坑，你话如果真系要上桥嘅话，就好麻烦啦嘛，系咪啊？所以而家就有呢个习惯啦，已经
18: 系啦，好事嚟嘅，希望各位都可能够做到 Linda 咁，
19: 系啦，即系顾多样，因为始终女士们即系揸车都系麻麻地嘅，真系啊，即系有时真系唔知嗰啲车系点嘅。
18: 我发
19: 觉
18: 女士们揸车有个特色，
19: 咩特色呢？
18: 好多時候我喺個路面上面見到女士們揸車咧，佢哋個張凳咧挨到好前，佢哋成日好似望住個車頭嚟揸車咁樣。咁、我覺得好奇怪，揸車要望住個車頭，
19: 係咪諗住泊車嘅時候唔會撞到前邊啊？
18: 添啦，佢唔係噶，平時行緊佢哋都望住個車頭咁樣噶。
19: 好似都
18: 係咯，咁
19: 但係我唔係嘅，
18: 你唔係你叻咯，但係有好多係咁啊，有啲新牌仔，我成日問佢，
19: 佢緊張。
18: 我哋行路會唔會睇住個鼻哥嚟行嘅咧？
19: 嗯，
18: 佢俾个系，
19: 佢谂住，因为我哋行路要望住个地啊嘛，咁佢咪揸车又望住个地咯。
18: 个车头，
19: 哦，
18: 成日都望住个车头嘅。哦，啊，咁又变咗咧，就系、是、其实揸车唔系噶，揸车你应该 set 到个位咧，你系好舒服。
19: 嗯嗯，
18: 即系
19: 望到晒啲镜。
18: 系啦，望到晒嘢，你嘅手控制得好舒服噶，挨喺度揸得好舒服噶。如果你太过紧张嘅咧，成日咁样。控上嚟张凳度咧，你变咗咧，
19: 腰酸都骨痛啊！真系，即系呢度痛嗰度痛啦，系嘛？好啦，咁不如又同我哋讲下泊车有咩要提醒啦？
18: 泊车
19: 系泊车，
18: 泊车成日就系、是、个官都系好执着嗰样嘢。每一次咧入后波准备泊车之前咧，一定要360度 scanning，
19: 哦，
18: 睇下侧边有冇嘢喺你侧边，特别系后边。
19: 哦，
18: 啊，呢个系考牌要诀啊，有好多即系自己屋企人咧教自己细佬哥揸车咧，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嘅，因为呢个系必定要做嘅步骤嚟嘅。
19: 哦，
18: 如果你唔系咧，你拍完架车个官话你 fail 啊，你个位拍得好好，不过后边即系撞伤我两个，你唔睇到啫嘛。
19: 系，
18: 咁佢会话你，所以你一定系要呢个动作拍车，真系要睇清楚侧边有啲乜嘢。有时啲人吓你一跳嘅，
19: 嗯，
18: 如果你冇睇，啱啱拍埋，哇，
19: 系啊系啊，都试过。
18: 你会吓一跳噶，咁所以你自己真系要小心啲，因为你习惯唔睇嘅咧， 總會一晚至會出現一次，真係你意想不到，真係嗰個人喺你後面行出嚟嘅。
19: 嗯，咁其實調翻轉啦，你行嗰個自己都要小心啦，因為你明知我打咗後燈，你唔好喺我後邊啦，係咪啊？
18: 加拿大人唔係嘅，成日驚住佢，佢心諗你敢撞過啊？你睇佢哋過馬路，
19: 其實呢個心態又唔係幾好咯。始終命仔你受傷係、你受傷喎，係咪啊？
18: 是啊、但我哋香港人咧慣咗過馬路急急腳噶嘛，你睇加拿大啲人過馬路幾
19: 他條啲嘅，
18: 佢睬你都傻直頭，佢心諗
19: 你實俾我過啦，
18: 你敢撞我啊？我就算我違規啊，而家我明明紅燈，我過緊馬路，你都唔敢撞我，
19: 係
18: 嘛？
19: 係啱，
18: 即係佢會覺得係咁樣，係啊。
19: 但係又唔係太好咯，係
18: 唔係好啊？但係佢哋慣咗係咁，佢覺得就係話，因為我哋呢邊揸車好文明嘅。个个都做得好好，个个都好礼让。
19: 嗯
18: ，OK，
19: 系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过。
18: 好啊。
5: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

0: 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 我要一个靓哥新地，
2: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新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新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5: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直播室请来有教车师傅 David Choi。 好了 David， 继续讲揸车了、其实呢揸车就是那部车，就是我们的代步工具啦，我们要锡住它的嘛、定期的保养维修其实很重要的、你不要等即要出烟，即是车出晒烟啊滚水啊这些有时都见到在街上那些车这样的。
6: 有的
5: 是、
6: 有些这样的人
5: 的。是啊，真的
6: 架车呢揸到呢佢响又唔理，揸到佢真系唔喐得嗰阵时，佢就喺度谂办法，点样整翻喐佢？即系架车已经伤得好紧要，七劳八损噶啦。你整得个肾嚟啦，个肝又话出事嗰啲啦。有好多人就平时冇去留意呢样嘢，去保养。咁我啲揸车咧，我点咧？我架车咧一路都系攞翻原厂去保养。因为原厂保养嗰度好咧，佢唔想你有啲咩事。
5: 系。
6: 你就算话而家净系入去换油啊，换第啲唔使噶啦，佢同佢 check 晒噶。你条胎仲有几多纹，仲有几多个 percent 可以用？同你充满晒嗰啲水，你而家用嗰啲 antifreeze 嗰啲水咧，佢同你充满晒水，边度冇咩，佢同你整掂晒噶啦。只系有啲嘢要使钱要换嗰啲咧，佢就俾个 report 你，够期噶啦嗰啲。OK， 你唔换嘅咧，你就够期噶啦。咁佢知道咩啫？佢譬如就算一盏灯，佢都有寿命噶嘛。所以我哋变咗咧，就交俾原厂嗰度好，就系话佢全部跟晒你嘅车。你上次嚟整嗰啲咩，今次嚟换啲咩，有啲咩到期又要做啲咩。咁你变咗咧，平时揸架车出去咧，你就安心好多。好多时咧，有好多人咧，就譬如系揸啲旧式嘅车，或者买啲二三手嘅车翻嚟咧，佢就唔知架车本身伤咗喺边。
5: 系。
6: 咁你睇你好唔好彩买翻嚟？买翻嚟你唔好彩噶啦，一接手嗰阵时咧，头头就话个肺唔系好掂，跟住医得个肺嚟咧，个肝又话唔系好掂，咁你架车咧系摆喺车房整多过你揸嘅，所以我成日奉劝啲人，我都话要买车，你宁愿买架平啲嘅车 ，brand new 嘅，你自己一手
5: 一脚
6: 养大佢噶，咁你自己知道佢有边度得，边度唔得啊嘛，咁同埋你一路跟翻佢个养父啊原厂嗰度咧。佢會 provide 好曬嘅嘢，因為佢都想做好俾人哋睇，佢嘅性能係咁好，咁襟嘅，個壽命咁襟嘅，咁襟玩嘅，咁佢係都係好事嚟嘅，大家都好。
5: 嗯，系啦，咁有啲朋友都会选择系去到原厂嗰度，即系做维修嘅。咁系咯，
6: 就算连啊系有啲啦，换机油
5: 啊。
6: 啊，点解有啲咁平嘅？有啲点解咁贵嘅？
5: 系啦，点解咧？
6: 原来咧个问题喺边咧？啲机油稀啲啊，定系结啲？
5: 哦、
6: 原厂俾你是最靓的油俾你噶，佢用翻佢自己原厂靓的油俾你。
5: 系系，
6: 但你喺出边嗰啲系平啲，但系嗰啲油咪稀啲，根本就是一样。
5: 即系同一条数啦，都
6: 同一条数。即系你啲油有啲系行5000米你要换嘅，有啲人行到16000米就换嘅。咁 depends on 咗啲油啫嘛。
5: 嗯，
6: 系嘛？咁你以为系睇落好似平啲咁，其实。这个世界一分钱一分货，大家都知道。
5: 是好，咁呢个提醒都非常之好嘅。好啦，咁我讲下嗱，而家我哋夏天啦、咁好天啦，咁好多人咧都会，尤其是即系放暑假啲小朋友咧，咁好多人咧都会揸啲长途车咧去玩嘅。有冇啲建议俾我哋揸车嘅时候揸啲长途车去到？

0: 远啦。咁有咩要留意呢？
1: 留意就系第一车速、路面情况、
0: 车速，
1: 同埋咧，你去咁远嘅地方咧，你自己之前有冇去做过 research？ 嗰度又究竟有啲咩事？唔好话揸揸车，原来啊，前头山火封嗰条路，咁啊扫兴啦，咁你掉头走系嘛？
0: 系。
1: 咁你自己 check 清楚晒啲嘢，同埋咧睇下你去啲咩地方玩，个危险性嘅几高啊？譬如你带住小朋友去啦，更加要注意呢啲嘢，因为小朋友佢唔知咩叫危险噶嘛。
0: 系。
1: 吓、啊，系你大人自私啊！咁但系你如果你明知道有啲地方系太过危险嘅咧。就盡量避免帶小朋友去，最好咧帶啲小朋友去啊，啲度假酒店啊 ，facilities 好啲噶，佢已經好開心噶啦。你同佢去啲山區嘅地方咧，係會有啲風險嘅。難聽你咁講句，你走得太深去 ban 嗰啲地方，有時行只熊出嚟，你又驚餐飽。
0: 係係。
1: 走幾隻 coyote 啲狼出嚟，你又驚餐飽。係嘛？咁你不如去翻啲地方穩陣啲嘅地方，咁你咪唔使驚咁多嘢咯。
0: 係啦，咁同埋即係譬如話，你話揸長途車咧，你話需唔需要即係好似頭先咁，我哋啊維修一下先，而家咁熱咧，要有冷氣先得喎，部車係咪啊？
1: 一定
0: 係咯。
1: 你特別長途車之前，如果你架車咧本身唔係定期俾廠佢去做 maintenance 嘅啦。你最好就攞去車房嗰度
0: check
1: 換一換啲計油啊、air filter 啊嗰啲嘢，俾佢執一執先，話俾佢聽我要揸長途車。
0: 如果咪揸到半燈坑嗰陣時有事就真係麻煩啦，嗰陣時都唔知點算好啊，係嘛？
1: 廣東話叫瀨氣。
0: 係啊，係啊。如果尤其是你話同埋啲小朋友去嗰陣時，真係好頭痛啊，唔知點算。
1: 所以咧揸長途車出發其實好多嘢要注意嘅，即係個車你本身你要知道嘅壽命啊，或者係知道嘅車嘅性能合唔合適揸，即係唔好夾硬嚟，唔好夾硬逼佢。即係你夾硬逼佢，你就拖住個九十歲嘅老人家叫佢賽跑，咁佢哋話佢係咪好吃力啊？
0: 係，的確係。
1: 咁啊，佢又想去啊，但係佢去佢唔想賽跑啊嘛。
0: 嗱，咁講到車啦，咁有啲人咧就話：哎呀，我唔想自己嗰部車咧咁高 mileage 啊，咁我租架車咧，租車去長途旅行啦。咁有啲咩建議俾我哋咧？又租車啦去。
1: 啊，租車啦，其實係好建議嚟噶，都係好事嚟噶。
0: 係。
1: 咁啊，自己架車唔使咁多 mileage。
0: 冇錯啊。
1: 但係咧，就我諗，揸開車自己架車嘅人咧，佢唔想租車。但如果你是为了个 mileage， 冇办法，我不知道他想什么东
0: 西。
1: 咁你租车都不是错的，但是租车之前最紧要交收的人解释清楚。看清楚架车，你围着架车看清楚有没有 damage。看下啲胎啊，嗰啲成啊，样样 condition 好的，你一样要试车啊，啲灯啊、水拨啊、power window 啊，全部试过晒。咁你試過架車係真係得嘅，你就好揸出去啊！如果唔係即係揸出呢樣又唔得，嗰樣唔得，你話係咪慘啊？係嘛？咁啊，所以你變咗咧，裏邊嚟講咧，就係最好就唔好當日租車即刻出發。
0: 哦，係啦，哦 ，OK，
1: 你俾架車喺
0: city
1: 度行行翻一日先。
0: 因為始終唔係你自己揸慣嗰部車啊嘛。
1: 冇錯啦，你唔知佢性能係點。
0: 可能啲燈都唔知擺喺邊度啊，啲位。
1: 係啦，你自己即係
0: 你咁 hea
1: 搞清楚你喺市區度。即系行下先，咁你知道架车哦，原来呢度争啲嘅，你感觉到噶嘛？咁你就知道咧，你出埠嗰阵时架车咩事？如果你即刻租架车，即刻出 highway 咧，好危险。
0: 系，始终唔揸惯啊自己。
1: 咁有啲谂住我老车手嚟嘅，怕
0: 咩？即系谂住你话，哎，我识揸车嘅话，咩车都识揸噶
1: 啦。佢揸车嗰冇问题，架车有问题。系而家讲紧系嘛？即系架车都唔想害死你嘅，咁你对佢太有信心啦，因为你冇试过佢啊嘛。系嘛？咁你咪最容易中招咯。咁最好就系话出埠之前一日租咗架车出嚟，喺市区行下先。
0: 啊，呢、這个非常之好嘅提议吓，
1: 希望能够
0: 提到嘅。系、啊、啦，今日好多谢 David 啦，咁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系关于道路上面嘅安全 tips 啦。咁希望大家咧即系路路畅通之余，最紧要都系安全第一啦 ，David 系咪？
1: 一定要路路畅通，
0: 唔好心急，冇错，
1: 唔好心急，心急就容易出错噶啦。
0: 冇错啦，好啦，咁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啦。咁 Linda 就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 ，David，Go
1: Go Driving，
0: 好，拜拜 ，Thank you。
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 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3: 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3: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4: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3: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4: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3: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3: 家福数个门窗咯。
7: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4: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5: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4: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5: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6: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3: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6: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3: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6: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3: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8: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治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9: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8: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6: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9: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世界杯16强赛事，加拿大早上喺侯斯顿对摩洛哥以3-0落败，无缘晋级。今场失利终结咗加拿大队世界杯之旅。本国喺今届之前经验取得多项里程碑嘅成就，包括小组出线并晋级淘汰赛。摩洛哥会喺7月9号喺波士顿举行嘅半准决赛里边迎战巴拉圭或者法国。两国的赛事会在下午2点举行。加拿大皇家空军和美国的空军今日会在渥太华上空进行联合飞行表演，以庆祝7月4号美国独立日250周年。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在渥太华官邸举行一年一度的7月4号庆祝活动，有不少民众聚集，他们将会有机会看到两国的战机低空飞行。飞行表演会东部时间下午6点30分左右进行，届时本国两架加拿大 CF-18 大黄蜂战机会和两架美国 F-35 闪电战机一同飞行。美国国防部表示，今次的飞行表演是以展示两国为北美空防司令部成员在空中进行日常的合作。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朗方面反对任何影响有关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回应英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部署，加里巴巴迪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又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面自行承担后果，强调有关警告的严肃性。英国首相斯基贤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发表联合声明，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经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并将同亚曼合作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在今年4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之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事的部署。俄罗斯军队方面表示，经已侵占了乌克兰东部的康斯坦丁洛夫卡，报道说在当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推进过程里面，长期寻求侵占的关键据点。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2: 俄罗斯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晚公布，总统普京视察联合部队一个辅助指挥中心，并就当前区域局势以及近期战况召开军事会议。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汇报，俄军上月对乌克兰境内的军工综合体以及相关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五次大规模打击，对象包括生产巡航导弹、中远程无人机、机械人系统和电子战设备的30多间企业，以及10座机场以及5处能源燃料设施。北部集团军司令尼基福罗夫就报告，正是努力扩大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安全区，但是目前难以完全阻止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腹地。军方又汇报说，俄军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报道说，那里是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推进过程中长期寻求攻占的关键据点。格拉西莫夫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敌人在有关地域内的重要防御枢纽之一。普京亦都说，那里是顿巴斯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攻占到那里是一项重要战略成就。普京又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这样做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乌克兰总参谋部否认俄罗斯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攻占的讲法，形容是虚假言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曾经表示，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1: 跟着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入到内陆的温度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10%。今晚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4度，雷雨机会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14: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1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4: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3: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4: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5: 本拿比利精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6: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利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9: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0: 7月4号星期六下午的1:06:37，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直播室里面。欢迎 Ben 黎树坤回来先。
21: 哎，多谢多谢公子，多谢你这两个月来拔刀相助，多谢多谢。
20: 咁啊，在下赵胜宇 Jeffrey 喺度啦。咁今日当然啦，有我哋嘅法律公证人啊郭海欣喺度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如果大家有想问佢乜嘢都好啦，关于吓你知道你知道问咩噶啦，
0: 想问佢乜嘢都好。
20: 系啊，佢而家广播都得嘅，佢好叻。
0: 吓，真系嗰个。
20: 咁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不过真系唔好广播啦，唔好提加拿大嘅嘢啦。
0: 咁大家都系虽败犹荣。
20: 系都叻噶啦，已经吓，
21: 好叻噶啦，真系好叻，
20: 好叻，好叻噶啦。所以大家俾啲鼓掌声，加拿大队。OK， 咁我哋言归正传 ，Cheryl。你仲話唔係廣播？你今日嗰對顏色嘅直情係加拿大顏色。
0: 我其實識我嘅人都知道，我每日都係著住黑色嘅，我一個好悶嘅人嚟噶。
21: 係咁啊，咁啊，請到 Cheryl 上嚟啦。咁啊，顧名思義，我哋可以探討呢個啊遺囑啦、授權書啦、醫療授權等等房屋轉契呢啲咁嘅問題嘅。
20: 係啦，咁啊，根本阿 Cheryl 坐低咧，電話就響
21: 啦。係啦，
20: 電話先。
21: 阿 Tom，
20: Hello Tom， 你好。
22: 係。
21: Hello, Tom?
20: 有啲咩问啊？有啲咩问啊 ，Cheryl 啊？
22: 我想问一下关于 Strata 嗰度法律问题得唔得？
0: 乜嘢类型嘅 Strata 嘅法律问题咧？
22: 系咁嘅，我咧就楼上漏水，咁咧嗰个 Strata 咧就个 emergency repair 就抢手之后咧，咁咧佢有个费用咧就向佢。佢嗰個 deductible 以下嘅，咁個 Strata 話咧，咁呢個費用咧就唔係佢 Strata 俾，因為佢個 deductible 冇超過 deductible， 即係個大廈嘅 deductible， 咁咧佢就俾啊我哋受影響嘅嗰啲樓下嗰啲 unit 咧，要我哋俾自己嗰個單位嗰個 emergency repair fee， 即係我覺得呢個唔合理咯，我覺得佢嗰、那個。Emergency repair fee 咧，應該 charge to 樓上樓水嗰個，因為佢疏忽啊，佢過咗水。
20: Sorry 啦 ，Tom 啊。Sorry 啊 ，Tom， 哎，头先阿 Cheryl 问你关于边方面，原来呢方面系唔关佢事。
21: 呢方面揾阿 Aaron， 揾阿 Aaron 就啱啦。
20: 同埋咧，如果你要留意我哋嘅新闻报道啊，或者系社会消息咧，而家系有一个租务及分契物业协会成立咗嘅，系非牟利嘅，所以你可以联络呢个协会去即係詢問你嘅問題咯，係、
22: 哦、
20: 啊，都係 Aaron 主理嘅啫。
22: OK， 咩名啊？嗰個
20: 機構啊 ？OK，Chinese Rental and Strata Association Property Association BCRRA 啊、哦，好似係啊，好新好新嘅，尋日先成立嘅咋。个主理人都是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 Aaron 嘅，所以你可以打电话嚟，今日仲可以打电话嚟问一问嗰个电话啦。咁我哋听下一位听众先，多谢你啊 Tom。好，
21: 多谢你 Tom。
20: 曹太，
21: 听下曹太先。
20: Hello， 曹太你好。
23: 哦、oh, ，Hello，
20: 系，诶，
23: 公证人你两位好。
21: 你好。
23: 我想问一下，即系我哋啲仔女整咗有啲遗嘱，系喺律师度整咗。咁仲使唔使喺温哥华？我听又唔知有要使唔使有个咩 office？ 即系
20: 你喺边度做噶个遗嘱？你个遗嘱喺边度做噶？
23: 个遗嘱，我仔就喺美国，我大仔喺美国，佢喺美国唔知咪揾啲律师咁。
20: O K，
0: 咁啊，大啊，
23: 加上佢翻嚟咧，我哋三个仔咧，同埋我先生签咗名，又有 又有 witness 咁咯，咁签咗名。唔
21: 系边个嘅遗嘱？我想知道
20: 边个嘅遗嘱啊？边个嘅遗嘱啊？
21: 边个嘅遗嘱啊？
1: 好啦，不如大家停一停，等我访问曹太，可能就会知道噶啦。曹太，我每一个问题，麻烦你答一答我吓。第一个就系你哋而家话翻咗嚟个意思系咪大仔已回流翻温哥华咧？
23: 唔系，
1: 唔系。O K， 咁啊得啦。
23: 即系佢翻嚟呢度
1: 探亲。
23: 我哋几个仔
1: 去
23: 签名。
1: O K， 嗱我哋系啦，你听我啲问题就得噶啦，曹太。
20: 系阿曹太，曹太，你等阵，曹太，等阵，等阵吓，
1: 曹太，你听我
20: 逐步嚟吓，我哋听唔切你讲嘅嘢啊。
1: 你听我个问题就得噶啦。咁你头先话咗，你而家系问紧大仔喺美国嘅律师度做咗一个平安纸，但系大仔只系翻嚟探父母同埋探啲兄弟姊妹，佢并不是在温哥华住，所以其实阿大仔系咪喺温哥华没有资产噶？
23: 没有。
1: 系啦，冇得，哎，得，你答我就得噶啦。唔系，
20: 你答，你答
23: 啫。我哋老人家嘅遗嘱嚟噶，
1: 系唔可以嘅啊！解释
23: 老人家嘅遗嘱。
1: 等我解释一下先。咁所以咧，你头先话大仔喺美国揾咗个律师做呢个遗嘱咧，其实呢一点咧系不需要知道嘅，因为大仔根本系一个美国嘅人啦，亦都唔喺加拿大 B.C. 省度住，所以大仔咧就唔使 B.C. 省有遗嘱啦。但系如果大仔系你同埋你先生上边嘅签署人咧？即係例如做呢一個嘅見證人咧，就不可嘅，因為大仔係同你有關，我哋嘅見證人咧係要同你完全冇關係，因為唔想有衝突，所以你嗰張遺囑咧就麻麻地啦，麻煩你去揾一個公證人或者律師近你嘅、你信任嘅去揾佢做過份啦。O K， 咁但系嗰份嘢系边个写噶？系咪美国个律师帮你写嘅咧？
23: 系啊，律师
1: 咁但系嗰个系美国律师就唔系 B C 省嘅律师。
20: O K， 停一停，停一停，停，我系求证，停。O K， 曹太，想你问你一句嘢，你而家系咪喺 B C 省温哥华搞紧你自己嘅平安纸啊？唔系，系边个嘅平安纸啊？
21: 系啦，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你咯。
1: 而家讲紧父母，佢讲紧佢自己。
20: 系你两公婆想做个平安纸，你想个大仔帮你搞，系唔系？是否？
23: 讲清楚俾佢听点样，点样分配，点样讲俾佢听。
20: 曹太啊，曹太，我想知道而家份平安纸系边一个立噶？
23: Okay,
20: 你同你先生立 ，OK？
21: 等一阵先，等一阵先。第二个问题，曹太，你系咪喺美国有资产啊？咁我曹太等阵，曹太等阵，咁又点解会喺等阵？等阵，等阵。
23: 嗰阵时喺温哥华，有个 office， 即系要落嗰个 file 咁啫。
21: 咁又点解会有美国咧？你开头讲美国系乜嘢嘢嚟咧？你开头又话你个仔喺美国帮你搞，系搞啲乜嘢嘢咧？听落去又好似系好唔合理喎。你一个你话你同我哋讲话你喺美国系冇嘢嘅，跟住你话俾我听，你个仔喺美国个律师又帮你搞，咁搞啲乜嘢嘢咧？
20: 嗱，OK， 我听咗咁耐啊，曹太，嗱，我听咗咁耐，我同你总结我哋收到嘅嘢先吓，睇下准唔准确啊？你而家两公婆想做张平安纸，你个大仔喺美国或者边度翻翻嚟帮你手去做呢个平安纸，或者系签纸，咁啊，希望佢只系做一个 executor 嘅身份啦，吓，执行人嘅身份签字啦，咁然后咧做好咗啦，系嘛，签好晒噶啦，你而家系问紧系啊，你而家系问紧。边度有个 office 可以摆低呢份遗平安纸系咪？
23: 系，即系使唔使我要即系个有个 file 喺个 BC 省嗰度，即系落个平安纸。
20: O K 啦 ，O K， 我而家问清楚你先，你份平安纸系尘埃落定签好晒噶啦，系咪？签好晒噶啦。O K， 签完之后你只系问平安纸点样去安置嗰份平安纸是否？
23: 系啦。
20: O K， 等阿 Cheryl 答你啊。O K， 签好咗个平安纸。点样安置份平安纸啊？
21: 点样安置？
20: 系就摆去边啊？
1: 但系佢嗰份平安纸已经系美国人。
20: 唔系呢度，佢一当喺呢度做噶啦，喺呢度做噶啦，
1: 喺呢度做咁。
20: 系啊，呢度做噶啦。
1: 当佢喺一个法律嘅律师啊，或者公证人嗰度做嘅话，佢绝对可以 在個政府那裡登記的、嗯、但是登記就不是政府幫你留住份平安紙，政府是說這個曹太在2026年的6月或者7月做了份平安紙，他擺了在哪裡、okay. 所以那份平安紙都是要你自己保管、
21: 嗯、
1: 保管在一個防火防賊防水防不見的地方，咁所以好多時係我平時教人咧係係啦，係要保鮮袋兩個擺冰箱又得，擺喺個銀行入邊嘅保險箱又得，你哋自己決定。
20: 屋企有夾萬夾萬啦，
1: 又可以。總之你擺咗一個安全嘅地方，就麻煩你話俾個執行人知你擺咗喺邊。你絕對可以話俾政府知你擺咗喺邊，政府會幫你留個檔案。你仲要用個檔案個字，就係話知道你個平安紙放在哪兒，但係就唔係幫你留住你份平安紙。
20: 清唔清楚啊，曹太？
23: 问政府就
20: 是
23: 说现在去
20: 哪里，
23: 政府问他，我知道我平安
20: 纸
23: 已经放好了，即是放好
1: 了。
20: OK， 他想登记的。
1: 好了，所以呢其实
20: 想问什么
1: 了，所以呢其实又要在这里、
23: 那个档案
20: 知道了知道 了， 知道了，现在 Cheryl 告诉你在哪里落个档案、okay。
1: 是啦，其实呢如果你继续会收听这个 AM1320 的话呢，我有一个因此释法，每一分钟是会讲的，也都提及这一点，那个叫做是BC Wills Registry， 是一个遗产的遗嘱的怎样啊，
20: 登记
1: 部门。
20: 是
1: 啦，他就是特别只是话给人知他当时话了给我们听他摆了在哪边的一个信息的。Okay.
20: BC Wills Registry，
1: 是啦，那十几廿蚊就可以帮你去所谓登记这个遗嘱。
20: 去找在哪里啦，不要问我们电话地址啦。
1: 好快讲一讲先去逼，好快讲一讲先去逼。不是一定要登记啊，个遗嘱死了都会有法律效用下，话俾所有听众知，不是一定要登记的。
21: OK， 咁 OK， 好啦，
20: 我哋够晒钟啦，我哋要去一去广告时间啦。
21: 系。

0: 司徒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慧，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理发线。假如大家有呢个遗嘱。呢、这个授权书、医疗授权同埋房屋转让嘅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热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个郭海欣法律公证人嘅。
9: 好啦，电话旁边有阿谭太，不过谭太之前咧，我哋想阿 Cheryl 头先同我哋，哇，好混乱，
8: 总
9: 好混乱，同我哋
8: 总括一下，
10: 总
8: 括一下，
10: 我战况激烈，
9: 系啊，头先阿真系
10: 劲过今朝嗰场波，
9: 好混乱。
10: OK， 我哋而家。平心靜地氣，平心靜地氣地，唉，講一講 ，OK， 其實點樣呢？我係想話俾大家知，若果你有親戚喺美國嘅話，或者喺第二啲國家，雖然嗰啲仔女亦都好幫忙，但係其實你本人喺 BC 省度住，本人嘅資產喺 BC 省嚇，麻煩你揾翻 BC 省嘅公證人或者律師去幫你草擬呢一個平安紙，因為咧隔離嘅省份啦、隔離嘅國家啦，佢哋嘅法律咧跟我哋係不一樣嘅。雖然頭先個曹太未必係咁嘅意思，但係因為呢一點都非常之好帶出嚟話俾人知，唔好。好揾隔離嗰啲人去幫你做嚇，喺呢一度揾翻就得啦。第二樣嘢個遺囑咧，唔需要一定要登記先至有法律效用嘅嚇，記住。嗰、那個政府呢一個部門咧，係為你服務咧，就因為可能唔係個個人咧都有一個。好親密的執行人、所以有時可能只是可能他沒有家人的話可能要找朋友啦，但有時可能你喝茶的時候難道你吃吃下個叉燒包告訴人我的遺囑放在哪
8: 裡、
10: 可能有時很難開口、很難說得出口或者不想提、有些人也都覺得不是太好運、或者不是那麼想說有些不開心的事、如果他沒有說到而個朋友又被聘用了做一個執行人的話、他第二時都要知道、原來他找了我原來佢有噶，咁我喺边度揾咧？咁呢啲政府嘅服務就好多時係為呢啲人咯。咁、佢就問翻政府，其實當時呢一個人有冇做啊？如果佢有，佢擺咗喺邊咧？咁、所以咧，唯一一個唔好處咧，一個就係如果你記住，你每一次變地方，你記住話翻俾政府知。
8: 啊，係啊。
10: 因為你話咗俾政府知，我2026年擺咗喺某某銀行，但係如果某某銀行已經唔喺度啦，或者搬咗分店啦，或者變咗去第二個位置啊嘛，係咪？咁擺喺邊啊？政府是不會知道的，佢每一年聖誕節話俾你聽，喂，你又一年啦，咁、你而家嚇，咁、你而家擺咗喺邊啊？佢唔會問你嘅，咁、所以咧就變咗有少少一個雪球嘅效應、你要不斷去自己更新，不斷自己要知道。OK， 咁所以就係呢兩樣嘢想提一提大家。
8: 明白。
10: 可以聽譚女士嘅電話
8: 啦。多謝
9: 譚女士。誒、話第一樣嘢，第一樣嘢收細啲你嘅收音機，或者熄咗佢。系 ，OK 啦，诶，都未 OK 喎，要我讲嘢先啊，我仲听到我自己嘅回音喎、
10: 不如熄咗个收音，
9: 熄咗个收音机，用个电话筒讲啦，好唔好？哦，熄咗个 app 去用个电话筒讲，系啦，而家好好多啦，请讲，
8: 请讲，
9: 好多啦，请讲啦。
11: 多谢阿郭小姐同埋
9: 两
11: 位嘅嘉宾，
8: 多谢
10: 两
9: 位
10: 收听
9: 嘉宾。
11: 打
9: 个电
11: 话揾
9: 佢，
11: 但
9: 系
11: 揾唔到。
9: 哦，揾唔到。
11: 我就好多谢阿郭小姐啊，打电话俾我。可惜我就啱啱有啲事就离开咗个电话，因为有件事好大镬。
8: 哎呀！
11: 我咧突然间走嚟揾我，话佢朋友阿妈俾人呃咗20,000+，喊到阿妈都唔认得。咁讲起呢件事，叫我小心咁咯。即
9: 是现在那些诈骗很厉害，会郭海欣未曾参与我们的诈骗照妖镜，他
10: 觉得我正义而已，
9: 是你都 看到正义的发生。
11: 郭小姐回复我一些问题，因为我是想郭小姐帮我这个关于国外我先付遗产的授权书，我想做
10: OK，
11: 是我家姐有我父亲这个房产的房产证已经有，但由于我家姐90多岁办不到她国内房产的事，就委托我或者我个女授权给她。
10: 我可不可以停一停你先，谭女士，你是不是说讲什么广州需要介绍那个啊？
11: 是啊，
10: 是啊，我有打电话给你的，澄清一下所以我知道了我明白。
9: OK，
10: 是昨天我的员工告诉我了，你现在说就是说要在中国那里要做个授权书，所以其实我昨天都想打回电话告诉你，你想在中国做授权书是可以要找回中国广州省的律师去帮你草拟，我们这边因为你本人在温哥华，我只可以帮你去认证，跟住去帮你做一个叫海牙认证的一个步骤，先至可以拎得到个文件翻广州用嘅。但系我喺呢一度咧，虽然我识中文吓，但系我就唔系国内嘅律师，咁所以我就帮你草拟唔到呢个文件。同埋你亦都要知道，广州同呢一度亦都差唔多吓，好似咁样个意思就系话，佢系有唔同嘅州、唔同嘅省份咧，其实有唔同嘅法律的，所以就算我们这里都一样， BC 省用的东西你不会去安省找个律师帮你草拟，因为是 BC 省的东西，广州的东西也都不会找一个 BC 省的律师去草拟，或者不会找一个上海的律师去草拟，广州的找回广州的律师，但是就不好意思我介绍不到给你啊，因为我说广州那里我不会知道哪一个可以帮你做到这件事，所以你现在呢你即係要做呢一件事咧，你快啲去揾一揾廣州嘅屋企人，例如你話你家姐係咪？咁你可以即係睇下，如果佢喺嗰度揾一揾當地嘅律師行，話俾佢聽個情況。佢做咗呢啲文件之後，佢會速遞過嚟俾我哋。我哋約你上嚟簽個名，幫你做海牙認證，大概2-3个礼拜攞咗翻嚟之後，就可以俾你拎翻中國用啦。哦，咁边一个喺广州？有冇人喺广州啊？
11: 只要咧，我哋要佢嘅手头就有一份系代表佢本人嘅名系嘅房产证，但系佢就包括咗我哋噶啦。但系佢95岁又病咗几年，因为佢冇能力去办。
9: 唔明白。
11: 咁咧就
10: 即系佢已经有授权书。
11: 广州揾律师，我唔。
9: 佢授权过有边个边位系佢嘅授权人啊？有冇啊？
10: 佢喺边度授权噶？
11: 我个女，因为我都80几岁啊嘛。
9: 系，佢喺边度授权你噶？
11: 我家姐喺呢温哥华。
9: O K， 温哥华，佢有个授权书冇？
10: 因为温哥华嘅嘢系由温哥华，即系温呢边做翻咯。但系因为间屋喺广州。
11: 但系佢嘅房产，即系我先父嘅房产系喺广州。
10: 吓，所以唔得噶。唔可以，一定要喺广州嗰度，所以有时冇办法。
11: 我真系唔知点样揾，我惊又有风险啊！因为而家我识人，随便揾律师，惊日后有咩风险。
8: 阿谭女士啊，
11: 因为我哋要俾证件佢噶嘛，即系我哋要将我哋佢需要咩证件啊 ，passport 啊，公民证啊，公卡之类啊呢度嘅情况，同埋我哋提供嘅内容俾佢啊嘛，呢个内容又唔紧要，但系我哋嘅证件提供俾佢。
8: 阿谭女士啊，
10: 系啊，对唔住啊，呢一个我哋。 爱莫能助。
12: 系
13: 啊，郭律师可唔可以？郭小姐可唔可以有咩帮助？
10: 我要等我爹哋妈咪带我去广州去旅行先可以有机会识到一个广州嘅律师。而家真系对唔住，爱莫能助。
8: 我想问咧，你
10: 系啊，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广州嗰边，即系你反而你可以考虑下，唯一咧。我建議一下啦，譚女士。
13: 我繼續考慮呢個問題，但我想有啲就想問清楚。如果我哋真係辦唔到，就憑我哋而家我家姐掌握住呢個房產證，有冇法律效應咧？就算佢第日過咗身。
10: 啊，呢一個都係廣州嘅問題嚟㗎啦，譚女士，我不如建議你咁樣啦，我哋收咗线之后啦，我介绍一个香港我相熟嘅律师，因为香港识得广州嘅律师嘅机会大啲，
8: 大好多。
10: 咁我介绍咗嗰个香港嘅律师，你就去问下佢，佢会唔会识得广州嘅律师啦？因为佢哋合作嘅机会可能大啲啊。咁你再留翻你个电话，再打翻转头俾个 operator 哥哥，我收咗线，即系我做完节目之后，我俾嗰个香港嘅律师电话你，你自己去试一试啦，好嘛？希望咁样帮到你啦。
13: 我而家收咗线，
10: 系啦
9: 系
10: 啦
9: ，OK 好，
10: 打电话留低你个电话。
9: 好啊，多谢你啊，多谢电话。咁唔够时间听阿欣嘅电话，
8: 不如我哋休息，
9: 早休息阵，早啲休息啦。
10: 我呢个阿欣可以，
9: 阿欣听阿欣啊，
10: 系可以噶。
9: 我惊嗰个阿欣啲问题好长啊，
8: 休息咗先啦，差唔多啦，
9: 休息咗先翻嚟再讲啦。
1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5: 撞咗车啊嘛？
14: 吓，撞车仲咁轻松？
1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5: 做咩啊？
1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5: 吓，乜理由
1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6: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7: 温哥华店游水鹤蚝1.98元一只，新鲜牛仔骨9.88元一磅，新鲜有骨猪扒3.88元一磅，武或青提子3.98元一磅，罗马番茄1.38元一磅，油菜心1.68元一磅，急冻海鲜汤面4.88元一碗，急冻去头白虾10.88元三包，汇丰士拉差辣椒酱4.58元一瓶，金兴江西米粉或濑粉4.58元一包。
16: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啱啱翻嚟嘅黎树君阿 Ben 啊，咁啊，我哋今日嘅法律公证人啊，郭海欣喺度，得而家我哋接阿欣嘅电话，
8: 阿欣接阿欣啊，
9: 阿欣接阿欣，哎 ，Hello 阿欣
8: ，Hello 阿欣
19: ，Hello 大家好，
9: 你好，
19: 我想问下。我想问一下咧，系唔系如果你自己写嘅遗嘱咧，你要有两个人系唔系个遗嘱入边系有份分嘅人，做 witness 签咗名就有效噶啦。
10: 系可以咁样讲，但系都讲下啲有辣有唔辣嘅。
9: 嗯，
10: 自己写嘅遗嘱咧，政府冇话冇效，但系即系好坦白嚟讲，你要用起上嚟咧，你都要明白，法庭都会惊你会唔会阿欣俾人呃。
8: 系
10: 咁，所以佢亦都唔知道你嗰两个所谓冇关系嘅见证人咧，系咪真人？
8: 嗯，
10: 系咪即系好似我话我揾两个大明星咁帮我去签名咁样，咁人哋唔知系咪真噶嘛？咁所以你如果第二时亦都要揾翻佢出嚟去作证嘅时候，又未必揾得到。咁所以有时呢一个就系个唔好嘅地方，政府可能会有呢一个嘅忧虑，你会俾人诈骗。第二喺屋企签名嘅时候咧，佢唔知道你嘅头脑清唔清醒啊？你当时嘅状况系点咧？会唔会有人攞把刀捅住阿欣咧？啊，攞把枪指住佢咧，或者就系吓佢咧？所以有多时啲老人家咧，俾人虐待嗰啲咧，会惊有呢一种嘅问题。因为譬如佢话我今晚唔俾饭你食，啊，我会打你之类嗰啲，即系冇办法，好多呢啲咁嘅个案。咁所以政府又会惊啦。当时佢喺屋企系点样嘅情况底下嚟签嘅咧？咁样。第三就系始终未受过法律教育啦，咁可能写嗰啲字眼咧，会同法律嘅字眼有啲出入。 同埋有時我哋英文字咧好多種唔同嘅諗法啊，即係我哋係唔會想太多嘅灰色地帶。我咁樣諗，但係寫咗出嚟可能有第二個意思，或者我咁樣嘅諗法同你嘅諗法又唔同，咁所以政府又會驚，其實嗰個人明唔明咧？佢哋當時係咪真係想咁樣嘅諗法，而唔係嗰個嘅諗法咧？咁樣咁所以雖然個答案係都得嘅阿欣，但係我就建議你唔好咁樣做，就情願揾一個法律教育過嘅人，律師或者公證人。唔使一定揾翻我呢個阿欣，但係揾翻一個你識得做平安紙嘅人係會安心啲嘅，因為你做得平安紙都係想保護後人啦，保護屋企人啦，咁就盡量唔好令到佢哋第時更加有多疑問，更加有多嘅憂慮咯。
9: 是不是
19: 咁嗰啲 online 嗰啲，
10: 更加唔好，
19: 搞得咧又
10: 嗰啲直情嚇到我突然間跳起咗添。嗱，online 嗰啲咧，或者書局買嗰啲咧，我哋叫做科學怪人平安紙。點解咧？online 嗰啲亦都未必一定係公 BC 省嘅。佢加拿大係啦，咁佢話我哋呢個係加拿大嘅遺囑，但係冇一個其實係加拿大嘅遺囑。雖然我哋嘅遺囑可能過到隔離省都可能用得嘅，但係亦都要去法庭度申請，因為點解咧？我哋同亞省又不一樣，同魁北克省又唔同，同安省又唔同。其實佢哋有自己嘅法例，有自己嘅條款，係咪？咁所以我哋要知道就係你喺 BC 省度住，喺 BC 省度過身，喺 BC 省度有財產，就應該做翻一個 BC 省。省嘅文件，咁所以我哋亦都有时去提啲客人啦。如果你喺第二度有嘢嘅话，你喺非洲有只大笨象，你喺香港有栋楼 ，OK， 我唔理你，你最好喺嗰度做翻一个，因为嗰度死，嗰度有资产，咪攞嗰度嗰张嘢出嚟咯。如果唔系你呢度嘅，如果你要香港用，其实都要经过好多嘅认证。头先有提过有一个叫海牙认证，又可能要经过翻译，亦都可能要去高等法院度登记，唔知玩几耐噶。
8: 即係最好邊個國家邊個地方有資產，嗰個地方就立翻遺囑。
10: 盡量而家做多啲功課，清清楚楚，第二時就會安心同埋容易好多。
19: 明白。
9: Okay？
19: 有冇時間可以問物業轉讓啊？
8: 可以，請問。
19: 咁我同我先生間屋就大家一齊個名啦。咁呢度應該冇問題啦。即係如果是但一個 LL 咗嘅話，咁但係有啲物業，譬如銀行户口啊，又或者我哋再有另一个物业咧，就系得我哋其中一个人嘅名嘅啫。咁而家系咪应该即系开始做定呢啲，或者加我哋个另外嗰个人个名上去，系咪会易啲搞咧？第日
10: ，OK 嗱，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又会好快咁样踢呢个波俾我嘅左翼啊黎树坤。是因為咧，你而家呢一个问题应唔应该加咧？我首先讲咗遗产呢方面先。任何嘢係聯名擁有叫做 joint tenants 嘅話咧，一個走咗咧就會立刻俾隔離嗰個用嗰個死亡證，經過嗰個法律程序嚇，揾個律師或者公證人就幫你轉咗個名啦。咁呢一個部分就唔需要俾叫 probate 遺產分配費嘅。但係如果你已經有一間屋係你哋兩位嘅，第二間屋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叫增值税啦 ，capital gains 啦，咁就要我哋中國人嘅本領啦計數。咁你究竟 capital gains 可能會高啲啊、少啲啊，定係個 probate 抵啲啦？個物業嗰陣時嗰個遺產分配嘅時候會低啲啦。咁所以呢啲咧，我哋就會叫你去揾一個會計師哥哥姐姐傾一傾先。我有咁嘅資產，如果我咁嘅時候，第時大概有俾幾多税啊？或者定係呢一個會化算啲？你一定要計一計條數。我俾唔到意見，你應唔應該加？因为应不应该加是你自己说我知道这个是对我家里最好的做法，或者我们最想的做法，计个条数啱我，那我们就帮你加咯。但是加名之前也都要知道间屋上面有没有贷款。如果有贷款的话，第一个去答你可不可以加的人不是你自己，是银行。因为银行的贷款呢，贷款人和拥有人呢是要同一个人来的。咁所以呢，你银行一定要批得到你才可以做这个步骤。答唔答到你嘅问题？
19: 明白。
9: O K，
10: 多谢你。
19: O K， 唔该晒，
9: 多谢你啊。
8: 咁我又想问一问阿 Cheryl 咧，咁你头先讲过，譬如话即系有 mortgage 啊，咁有贷款就要问银行批准啦，因为你注名啦。嗱，咁假如系例到个例子咧，譬如我同爹哋妈咪系50-50嘅 joint tenant， 咁而家变咗99-1。 个契认，
10: 咁就叫做 tenancy in common。
8: 系啦，咁需唔需要通知银行咧？个契都系两个人，咁啊
10: 唔需要。系啦，好多时候有时啲爸爸妈妈咧都会上屋契啦，
8: 嗯、
10: 就系话哦，我而家上咗屋契，就系帮。叫 mortgage helper，
8: 系系，
10: 佢帮个仔女去批嗰个贷款嘅，咁好多爹哋妈咪都会咁样做嘅，
8: 嗯嗯，
10: 系啦，即系所以呢一个咧就系佢哋其实有啲啲，总之银行就、嗯、哦你掂咗啲啲都会啊、嗯，所以我有时成日都同啲客人讲，就算你间屋99同埋一，你唔好以为我净系需要还1% 嘅贷款啊、
8: 嗯，
10: 若果你侧边嘅人唔还钱，你都系100%需要交呢、這、一个。哦債務
8: 即係其兩個其中，即係基本上兩個都是同一個債務啦嚇。
10: 咁、啊、你跑得幾快啊 ，Ben？
9: 即係就算你得1%，你都要孭曬全部
10: 嘅。如果隔離嗰個人唔還債，銀行都會追你㗎，因為佢係用埋你嗰個 credit 㗎嘛、
9: 嗯嗯。收到收到。
8: 即係唔好諗住自己淨係負擔1%，其實唔係負擔1%。
10: 唔係㗎，總之你上得屋契或者做得擔保人，就係、是、左邊嗰個唔交，右邊嗰個就要搞掂佢、
9: 啊。有名就要孭。
10: 係啦。
8: 有名就要
10: 啱咩？咁所以有好多时啲父母都会咁样去帮啲仔女嘅，因为佢就系话喂，诶，净系批你个仔可能唔够、哦，咁、
8: 嗯、
10: 不如揾埋爸爸妈妈啦。但系爸爸妈妈就话我自己已经有屋咯、哦，咁就有惊嗰、那个诶、增值税啦 ，capital gain。咁我点样可以减呢个增值税到最低咧？咁样咁、
8: 嗯、
10: 可能有时就会得到一个最低嘅份数，
8: 拥、嗯、
10: 有呢一间屋系啦。
9: 阿 Ben 阿 Cheryl， 頭先我聽幾個聽眾嘅電話咧，聽到少少嘅危機喺度，我諗我哋要澄清少少嘅啫。我哋嘅節目咧，絕對唔係教你 DIY 啊，即係只係大家
8: 係、哦、啊係、啊啊、
9: 收到一啲嘅常識，你知道嗰個情況係咩嘅，有啲乜嘢係需要專業人士幫你嘅咧，我哋都係建議你揾專業人士去做嘅，唔係叫你自己走去啊 download 份 form 啊，或者係買份 form， 即係呢啲嘢。阿頭先阿 Cheryl 解釋過啦，係有啲危機喺度，因為。專業就係專業，
10: 係啦，即係你都大家都要明白，如果個個都可以上網做，我好坦白地，咁我做咩要讀書咧？
9: 係咧，阿 Cheryl 都話你一定揾佢，但係你要揾專業人士去做。OK， 呢個好緊要㗎，
10: 即係呢一個係為大家著想，唔好慳嗰啲啲，亦都唔好貪方便。嚇、啊、呢一樣嘢做咗佢咧，因為既然你做得即係、就是、你想安心啦，咁就真係做戲做全套。
9: 我哋嘅節目係想大家知道有啲法律常識，知道有啲係可以大家日常生活嘅嘢，但係做起上嚟咧就唔一定有 DIY 可以做到嘅。就算我哋 DIY 達人做嘅嘢，佢係 DIY， 但係我哋都係只不過你知道點樣做嘅時候咧，有時落手落腳你真係做唔到噶嘛。
8: 係啊，
9: 咁都要請都要請人做噶嘛，係咪？
8: 係啊，即係講好易嘅，但係即係
9: 起碼你知道係咩回事。
8: 係啦，
9: 然後你去揾人做嘅時候，你起碼唔會俾人呃。即係喂，明明係兩三個步驟嘅啫，我聽阿 Ben 講，突然間你做30個步驟出嚟嘅。你解釋俾我聽啦，咁樣
8: 係咪？阿欣可能有，
9: okay, 阿欣又覆蓋啦，我嘅又聽一聽阿欣先啦。
8: 再追問嘅問題，係 Hello 阿欣。
9: Hello 阿欣，仲有啲未清楚。
12: 唔好意思，我想再問多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嗰啲物業係冇 capital gain 嘅，譬如係只不過係銀行户口啊嗰啲咁。咁样大家加咗大家个名，而家咁有冇问题咧？
10: 系啊，如果系银行户口嗰啲联名嘅过身嘅时候，就系、是、联名嗰个攞，咁嗰个就唔会经过呢、這、一个财产嘅分配，就冇呢个 probate 咯。
8: 嗯、
10: 但系单名嘅嘢就会跌入个遗嘱入边分配，跌咗入遗嘱入边分配嘅嘢，便需要交呢一个物业嘅即系唔系净系物业啦，财产嘅分配啦。
8: 嗯 ，probate fee。
12: 咁、嗯。嗯咁我想问，譬如你嗰啲银行嗰啲咩 mutual funds 啊嗰啲咁样咧，
8: 嗰啲就唔得啦，嗱嗰啲就有涉及个 capital gain 啦嗰啲。
12: 哦， okay,
8: 假如唔系 register 啊，我 register 卡你都唔可以 join name 啦 ，register 卡你都冇得 join name。
10: 系即系嗰啲 RSP 啊，
8: 系啊，嗰啲
10: TFS 系自己个人，
8: 系啊，嗰啲个人啦，系啊。
9: OK， 多谢你啊，阿欣。
8: 好多谢你啊，阿欣。
9: 我哋跟住听下，咦，冇咗嘅。
8: 阿梁
9: 啊，麻烦阿梁太打多次入嚟啊！
8: 可能我琴日停咗电啦，琴日停咗电。
9: 麻烦梁太打多次入嚟啊，唔好意思啊。
8: 系，头
9: 先佢讲紧嗰个系joint account，
8: 系 joint account，non-registered 嘅 joint account。
9: O K， 但系如果你系嗰啲 RSP 啊，嗰啲就有 beneficiary 添。
8: 嗰啲冇得 join 嘅嗰啲，
9: 嗰啲冇得 join。唔系嗰啲，因为嗰啲有 destiny 嘅 beneficiary。
8: 系啦，嗰啲 destiny 嘅 beneficiary。
9: 总之就都唔关遗产事啦。
8: 系啦，或者嗰度都可能讲一讲啦 ，beneficiary 同 successors 系唔同嘅吓 ，beneficiary 系。基本上是什麼人都可以，但 successor 只是配偶而已，
9: 子女不可以 successor，
8: 子女是不可以 successor 的，一定是指定一定是配偶而已。
9: okay, learn something new every day，
8: 因為 successor 是收 RSP 的時候是不用立即打稅的，但 beneficiary 收的時候就是會有個稅務在這裡的。
9: 专业人士讲噶，大
8: 家记住啦。
10: 所以即系好多人都会问我，成日话做平安纸之前应该要做啲乜嘢嘅准备。咁我嘅准备都成日都系同屋企人同埋同啲会计师哥哥姐姐倾过偈先，因为你要知道有啲乜嘢嘅状况，或者你第时愿唔愿意咁样做。咁我帮你做嘅时候就会容易好多，同埋清晰好多。因为有时系我想俾意见都俾唔到，因为我根本唔会知道你有啲咩资产，系唔会详细到咁嘅。
8: Okay. 即系多啲资料俾阿 Cheryl 嘅话 ，Cheryl 就知道点样帮你安排啦。
10: 系啦，或者我会叫你真系问过另一个专业人士先，跟住我哋。
9: 同埋你约佢，譬如话你打电话俾阿 Cheryl， 约几时嚟嘅时候，你 office 嘅同事应该会叫佢带啲咩嚟噶啦，准备啲咩噶啦。
10: 但系我好中意亲力亲为嘅，多数呢啲都系我自己讲翻嘅。
9: Okay.
10: 我中意讲嘢啊嘛。
9: OK， 咁啊，
8: 我哋四廿三或者早少少休息啦。
9: 系啊，阿梁太头先啊，唔知系技术上嘅问题啊。跌咗你个电话，所以梁太如果仲想问阿 Cheryl 嘅问题嘅咧，你欢迎你再打个电话
8: 604-267-1320。
9: 系啦，咁啊，我哋阵间第一时间听你电话。
8: 好。
1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啊。
20: 阿爸阿妈系我啊。
21: 阿女喺欧洲点啊？
20: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2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阿 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7: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啦，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黎树君 Ben 的，我们的法律公证人郭海欣坐镇在这里，我第一时间听梁太。Hello 梁太。
12: Hello 你好啊，三位你们好。
10: 你好。
12: 我有些问题想请问呢，譬如咁讲，我有间屋，我写咗遗嘱俾我啲仔女啦吓，咁系我自己住住噶，唔使扣税啦。但系我啲仔女收遗嘱咧，收遗产，需唔需要当系佢哋嘅收入要报税啊？
10: 如果系你单名嘅交俾佢哋嘅需要，但系佢唔系收入报税，佢系嗰个 probate fee 系啦，需要俾税，收入报税，佢系嗰个 probate fee

0: 四嘅。
1: 哦，95万都系1.4。
0: 系啦。
1: 哦，即系当都系当系唔系当系佢哋嘅收入，只系铺地咁俾。
0: 系嗰、那个叫做遗产认证费啦，咁啊清楚啲啦。
2: 但系呢一个你又要问阿 Ben 咯，因为佢攞咗间屋之后。他哋自己又冇屋，佢將間屋點樣做？
3: 係啦，
2: 咁有唔同嘅講法噶咯，所以唔可以咁樣一辣過啊！唔係。
0: 佢哋本身有冇屋啊？
1: 我有啊。
3: 咁佢攞咗間屋之後會點樣？係諗住即係即刻買咗個套現啦，定係點樣樣咧？
1: 係賣咗佢套現啦，係。
3: 咁假如佢喺你一唔喺度嗰陣時，將層樓快快脆脆賣咗佢嘅話咧，咁應該就冇稅務嘅。但係假如你嗰個遺產承辦係需要拖到一段時間。而在你过身之那一刻的价值到他卖那一刻的价值有
2: 增值
3: 有增值的话呢那就有个就有 capital gain
0: 好事来的不用担心这些事、
3: 啊、那是好事来的是这个好事来的、啊、那就有个 capital gain
2: 我即刻帮你、用计数机按过
1: 了如果增值是没问题的
0: 沒問題
2: 你那个遗产分配费如果你说是100万齐头的话呢、就是13,464元
1: 咁唔係好多啫，
2: 係啦，咁跟住再加嗰啲法庭嘅費用咯咁所以呢啲全部你自己嘅決定啦，點樣做嘅話，
1: 即係唔會係當係佢哋嘅收入嚟計報税嘅。
3: 佢假如係賣咗層樓攞 cash 就唔會咯，假如佢哋要 keep 住層樓嘅話咧，咁就另一回事啦。
2: 因為如果他們繼續說我繼續租我不想賣住那你的租那些就是變收入的了嘛
0: 的
2: 所以看看你的子女怎樣用啦
0: 我簡單一點不問 Cheryl 我問會計師有沒有遺產稅的
3: 有沒有遺產稅遺產稅這個名字呢其實是一個很空泛的東西來的嚴格的來說是沒有的不好叫 Estate Tax 的是的但是我們有些叫做 Deem Disposition 有 Fee 還有個 Deem Disposition聽落去睇落去係又好似遺產税，咁所以其實睇你個資產係乜嘢種類嘅資產，同埋個用途係咩嘢。咁譬如你自住屋，嗱香港以我所知，你有間自住屋，以前香港有遺產税㗎，以我所知，而家冇嚇。你嘅自住屋，好似話你唔喺度嗰陣時咧，你轉俾後人嗰陣時，你嘅自住屋都要打遺產税。
0: 好啦，唔使講。
3: 加拿大冇呢啲咁嘅嘢嘅。
0: 唔使講啦，咁啲嘢。總之簡單嚟講，冇嘅。
3: 系啦，
0: 唔会系因为你收到嗰份遗产而打嗰个税嘅。OK， 如果要俾钱系其他啲钱嚟嘅，唔系嗰个遗产，唔系因为遗产而打税，系其他嘅费用嚟嘅啫。系可唔可以咁讲？
3: 系系咯，咁讲啦。
0: OK， 好多谢你。
1: 我最主要只系问会唔会系当系佢个收入嗰啲钱？
3: 佢变咗 cash 就唔会啦，
1: 变咗 cash 就唔
0: 会。OK， 好，多谢你啊。
1: 麻烦晒你哋，
3: 多谢晒，
0: 多谢晒，
3: 好，拜拜。
0: 跟住我哋听下朱女士啦。
3: 朱女士
0: ，Hello， 朱女士。朱女士，
3: 朱女士你好。
4: 我想问一问关于遗产嘅问题啦。
3: 系，请讲。
4: 如果一个人过咗身，但系冇遗嘱嘅，咁就个遗产系由边度分配呢？就系、
2: 是、你要去嗰个法庭嗰度做一个叫做 administration 先嘅。如果冇遗嘱嘅话咧，這个叫做 intestacy， 系冇遗嘱底下死亡。咁政府又唔知道你屋企有咩人，又唔知道你想揾边一个做呢一个嘅執行人，咁所以就要经过个法庭去批一个人俾你哋啦。咁所以呢一个步骤都需要时间嘅。咁跟住之后呢，亦都我哋嘅遗产法呢係会有一个表话俾你听下嗰啲人下一个最有权力去攞你啲资产嘅係边个，跟住再下一个係边个，咁样一二三四五排晒出嚟。咁当时呢好多时呢啲冇遗产死亡嘅人呢死咗之后就好多啲三姑六婆出现噶啦，好多亲戚会出现噶啦，因为佢哋个个都想举手去分一杯羹啊，咁所以即系呢一啲你话诶边一个派咧，咁啊即系法庭法律咯，
3: 系
0: 即系法庭系有一个程序或者一个
2: 系啦，
0: 一個
2: 規格的我哋 Westside 入边即系呢一个嘅遗产法入边咧系会列出嚟嘅，即系你配偶啦，你嘅仔女啦，你嘅父母啦，你嘅阿婆阿公阿爷阿嫲啦，咁跟住之后就又有嗰啲话远房亲戚啦，啊啲侄女啊，啲兄弟姊妹啊，
3: 哇，我都分到咁样啊，
2: 好分到可以好好多好远噶，系啊，咁你而家使唔使去寻下亲啊？
3: 即刻，咦，我同阿赵公节冇关
2: 系，系啊，我哋睇下先 ，check 下先。
3: 系，仲有冇其他问题？
4: 呢个程序使唔使需唔需要律师或者系公证人帮手嘅咧？
2: 公证人我哋呢一部分就唔会帮你去做嘅，律师可能有一啲特别嘅呢一种嘅律师可能会帮你收个费用啦。佢哋嘅收费我就唔清楚啦，咁你可以问一问。但系个人自己绝对可以做得到嘅， 若果即係其實英文程度可以啦，其實就好多表格

0: 是比較繁複，但是絕對可以做得到。但是當然不想做錯或者又不想再耽誤的話，找一個專業人士當然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1: 我想問一問，我正話聽得不清楚，如果是自己做的話應該是向哪裡法庭那裡申請呢？
2: 自己做些什麼？
0: 你要上網找這些表格自己填完，跟住去揾高等法院
2: 啊，做鋪備。
3: 哦，話咁都想自己做啊？
0: 你自己上網揾啲表格嚇，有睇下，因為佢好多表格又唔係張張啱你用，你要睇咗你嘅 case 係邊幾張表格，填曬呢啲啦，咁跟住就去話俾法庭知，咁你就去可能去 downtown 嘅高等法院啦。但係即係你要問一問佢啲時間，使唔使約時間啊？或者去攞籌啊？或者係咪即時有人會幫到你啊？咁呢啲你所有都要自己去摸索啦。
1: 哦，那個表格叫
0: 做
1: 什麼名字？
0: 哦，那些留不到你，
3: 是的。你去最高法院吧。
0: 因為它有1,2,3,4,5,6,7,8,9,10超過的表格，是的。所以其實，所以其實是要按照你那個 case 而定，有哪幾張表格適合你用。
3: 我們不是鼓勵你自己去做啊，朱女士，搞清楚，我們不是鼓勵你
0: 自己去做啊。我們現在是可以做，但是都是會建議你找一個有法律知識的人，這樣可能會是最好的方法。
1: 好好啊，唔
3: 该晒
1: 你。
3: OK， 多谢
1: 你。
3: OK，
1: 拜拜。
3: 真系今日系好多人，系咪听我哋节目听到醒目咗，好多嘢可以自己做咧？
2: 加拿大本领 DIY 嘛，
3: 嗱根本系嘅。OK， 其实好多嘢可以自己做，但系自己做嘅时候甩甩漏漏咧，咁就仲
0: 咁你就带出咗我呢一样嘢啦。有一啲嘢真係可以自己做啦，例如醫療授權書其實可以自己做嘅，咁但係又係嗰句人哋第三者用嘅時候信唔信你就係一點啦。因為你呢一啲就係醫療授權書就係好緊急嘅時間，因為佢哋想救你啊，或者做一啲醫療上嘅決定嘅時候，若果佢冇一張真真實實嘅文件喺你面前，可能佢真係唔做或者唔信你，佢點知你呢一張嘢係咪真咧？係咪？另一樣嘢就係頭先我哋講過個遺囑係絕對可以自己做，但係第二時個法庭又係驚唔驚你當時？又咪俾人恐嚇啊之類嘅情況底下而簽啊，咁佢哋又係耽誤咗你，咁咪又係嘥氣。咁但係有一個真係自己做唔到嘅，就係呢一個喺填土廳要用嘅授權書，填土廳係唔會採你嘅，一定要揾我哋嘅，因為你而家涉及嗰、那個而家間屋啊間 apartment 都可能百幾萬，間屋幾千萬嘅話，咁你自己做一張，哇佢賣咗人哋間屋，咁填土廳點樣賠俾你咧？係咪？所以填土廳咧係非常之嚴格。佢嗰個授權書係一定要有我哋特別嘅格式，有我哋去公證嚇，先至可以俾你做得到。同埋嗰個名咧，亦都要跟屋契個名係一樣要吻合噶嚇。所以有好多時呢一個成日都係一個爭議嘅問題。有啲客人上到嚟同我講話，呢個咪就係我咯啊，個個都係咁叫我噶啦，咁樣係唔得嘅，因為我哋係唔知道係咪只會啊人有相似物有相同，咁所以好難咁樣講嘅。因為嗱，你講真，我而家大嗌一句 Ben Lie。在列治文真的可能有很多个，但是绝对不是坐在我隔离那个
3: 黎树坤，
0: 是的，不是那么英俊潇洒风流倜傥那个黎树坤，
2: 是
0: 不是？但是可能有很多个 band line， 所以即你一定要是其实要写住你的屋契上面写黎树坤的话，你的授权书写 band line 是不得的，是没人知道那个就是你的，所以大家就记住不要为了悭那些啲，或者悭时间或者懒，这些有些东西是不懒得的。
3: 嗱，頭先你講嗰度幾個 point 係點解唔可以自己做咧？我都非常 buy， 最 buy 有一點就係話，邊個證明你當時係清醒或者係冇受威脅咧？
2: 同埋嗰個係咪真係簽名咧？即係
3: 就算係啊，譬如你家爺仔乸幾個喺度寫好曬之後，咁點樣證明你嗰時係絕對清醒？因為如果你喺公證人或者喺律師面前，佢會 test 下你係咪清醒噶嘛？係
0: 啦，咁又另外帶出另一個啦，因為有時有啲人咧真係上到嚟話，哇咩你問咁多嘢㗎咁樣，即係我想喺呢度同大家澄清嚇，我唔係八卦。我需要所謂的查家宅咧，其實是政府要求我哋去做的，因為我哋其實個法律上咧有幾條問題，我一定要問，因為我在我入邊嘅 notes 咧係一定要寫低，因為我嗰幾條問題就可以話到俾政府知，呢、這個人當日真係頭腦清醒，知道自己做緊乜嘢，知道想俾邊個，知道有乜嘢嘅禮物想送出去，佢係知嘅，佢唔係被逼嘅，咁所以我亦都俾人鬧過嚇，就係話。有冇搞錯啊？我山長水遠嚟揾你，你竟然嚇拒我出門外，其實就係點解咧？因為嗰個老人家咧嚟到我嗰度，佢答唔到我呢啲問題，或者啲仔女爭住嚟幫佢答嘅時候咧，其實我係會驚嘅，係唔可以嘅，因為政府會驚第一會唔會呢一個仔女去逼個爹哋媽咪去做呢件事？爹哋媽咪其實個頭腦還清唔清醒咧？其實佢哋自己知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但係去到嗰個位置。 啊，或者已经有呢一个老人痴呆病啊之类咧，已经有少少太迟噶啦，系唔得噶啦。
3: 头先我听到两个元素咯，第一个你系咪清醒，第二个系咪被逼啦？
0: 系咪又好掰我啊？
3: 系好掰，
0: 多谢你，
3: 非常掰。
0: 咁所以其实就系想大家未雨绸缪，唔好成日。我有时会听到咧，我都未使用，第时要用先啦。第时要用先嘅问题咧，就系好多时
2: 赶唔切，
0: 系啦，可能太迟啦，已经。就算佢未拜拜，但系个头脑已经唔喺度嘅时候，就可能已经太迟。因为好多嗰啲你要明白，有啲老人家佢行得、食得、瞓得、走得。食得好過我添，瞓得好過我添，瞓得冧過我，但係唔代表佢頭腦清醒，咁所以唔代表佢已經係仲可以做呢啲法律上嘅文件嘅。咁所以話俾大家知就係希望現在咁健康地、精神地、咁叻地聽我哋節目嘅時候，你有呢一個諗法，快啲做咗佢啦。嗱，就第二時唔好夜長夢多啦，因為我呢一輪唔知點解真係多咗好多需要去醫院。
2: 是啊，真的
0: 多了很多。
3: 你要
0: 我要去医院，因为他已经行不到。即虽然个医生或者我还跟他讲到东西，但因为可能他已经太弱了。或者我又要去到早轮，还要去唐人街去老人院。哇，你知不知道早轮那个世界杯的封路？但是都没办法，因为那个婆婆真的说 他已经行动不方便。但是即亦都院方亦都不想他出去了。
3: 但是仲清醒的，
0: 非常清醒。其实他是很醒目的，他答到我的问题，知道自己讲的什么，但是他行动是不方便到，因为他那些可能很多肌肉萎缩了。所以其实他揸筆都会即比较难揸住啊之类，但他都出不到来。那怎么算呢？
3: 揸筆不紧要的嘛，你说这只龟
0: 是他可以，他手震震地打个交叉都 OK， 但是唯一就是他根本是连落床的能力都没了。所以就是希望大家，我在这里呼吁一下，若果有能力的时候不要说等，因为其实是没有意思的。这个文件还掂都是做，那为什么现在不做了先呢？早做就早有保障，意外的事没人知道。但是我首先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和精神长命百岁。
3: 收到，拜拜。OK，
2: 好，今天时间够晒，好多谢 Jeffrey， 好多谢 Cheryl。
0: 多謝曬，
3: 好啦，多謝 Ben 翻嚟，多謝 Cheryl， 多謝 Operator 哥哥，多謝大家聽眾，繼續睇波，下個禮拜見，
2: 拜拜，
0: 拜拜。
4: 理髮線係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師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動蒸好洗抽油煙機贊助播出。
5: 工作有壓力，
6: 生活好壓迫，
5: 點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生、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我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世界杯16强赛事，加拿大早上在侯斯顿对摩洛哥以3-0落败，无缘晋级。今场失利终结了加拿大队世界杯之旅。本国在今届之前经验取得多项里程碑的成就，包括小组出线并晋级淘汰赛。摩洛哥会在7月9日在波士顿举行的半准决赛里面迎战巴拉圭或者法国，两国的赛事会在下午2点举行。BC 护士工会在星期五晚宣布，他们会下星期二提升工业行动，日前经已展开了有针对性的罢工行动。BC 护士工会表示，计划在7月7日下星期二早上5点半于温哥华综合医院开设新的九叉线，并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室等基本服务会照常运作。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护士们并不想设立九叉线，他们从事这个职业是为了照顾病人，但省政府和医疗雇主协会不能再忽视医疗系统的需求，也都不能无视护士一日复一日面临的巨大压力。在之前一日，护士经已被限制加班，被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及送餐。在之前，工会设立了星期四中午12点为最后的限期，经已过去，但双方在新合约谈判方面仍未取得任何进展。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人手不足、工作场所暴力等的压力。又说省府需要带着尊重护士并认可其价值方案去重返谈判桌，如果政府不切实际并没有改善护士工作条件，就无法解决护士短缺问题。工会亦都补充说， 工会绝不会容忍雇主去威胁或恐吓参与合法罢工的成员。在7月1号国庆日，于二埠发现一个疑似手榴弹。二埠警方说，他在上午10点左右接报，表示 Queensborough 地区的 Ryo 狗公园里面发现疑似手榴弹。警方抵达现场后封锁该个区域，警员使用无人机协助搜索，最终找到可疑物品，并确认其为一枚手榴弹形状的打火机。警方在确认安全无疑之后，公园重新开放。警方的发言人指，这些打火机既愚蠢又危险，他们只会制造不必要的恐慌，一点都不聪明，亦都不好笑。日本东京一处住宅区发生火警，波及多间房屋，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当局说，东京都中野区一座两层高住宅下午首先起火，火势之后蔓延，现场一带共有七座建筑物起火。现场图片见到起火建筑物火势猛烈，不断冒出浓烟。当局派出28辆消防车参与救火工作，暂时没有人员受伤或被困的报告。跟着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入到内陆的温度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 10%。今晚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 2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 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 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0: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11: 中药桂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12: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12: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1: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13: 高中卫生语
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4: 大家好啊！嚟到高中卫生语啦，
15: 高中卫生语，我系李子威，
14: 我系阿沙，
16: 我系小雨。
14: Hello, hello, 又一个礼拜啦，嚟到咧七月啦噃，咁啊过咗半年，
15: 即系下半年啦，已经系2026年嘅下半年噶啦。
14: 系、哦，时间飞快啊！咁啊，去到暑假啦，咁啊，好明显嘅，一去到暑假咧，我屋企附近咧啲小朋友咧就哇出晒嚟玩，好夸张，即系见到佢哋放暑假。
16: 我是咧附近街道咧，因为真系可能世界杯嘅关系啦，啲爸爸妈妈带啲小朋友咧就着住球衣出嚟玩下足球仔咁样样咯。
14: 嗯，系啊系啊，我
16: 冇见到噶嘛。
14: 系啊，真系好温馨啊。
16: 系啊，咁我见到都开心嘅，即系我虽然唔系好知道佢哋系边一队伍啦，咁但系耶，我见到都哇耶，跟住我会试过，因为我唔系第一次见到一两家人出嚟踢足球玩足球咁样样啦，跟住我会话今晚边个赛事啊，支持边一队啊咁样样咯。
14: 哦，唔错喎，咁啊但系要识同嗰日有赛事咯。
16: 系咯，系咯，系咯，唔系都多赛事噶嘛，即系唔系净系话温哥华嘅，咁我哋其他地方麦美加都有，即系都有赛事噶嘛。
14: 系啊，系嘅，咁都系嘅，系一个热潮嚟嘅，即系四年一次啊，叫做呢段时间嘅一个开心事啦。
16: 嗯
14: 嗯，都同埋咧，都睇到即系大家无论咩情况之下，大家都为咗个赛事咧，即系都好投入啊。你在这个世界，即是世界城市，大家为了同一件事而开心。
16: 是啊，是啊。
14: 嗯，那么。
15: 特别你说加拿大队赢了更加开心，有些餐馆里面就哇鼓掌，大家欢呼啊。
16: 是啊，
14: 是
16: 其实入十六强嗰日咧，我系啱啱喺个商场里边。
14: 嗯，
16: 咁咧，我知道系打紧赛事嘅，但系亦都系靠近尾声啦，好似唔知53分钟左右啊，唔系 ，sorry， 93分钟左右啦。跟住个商场，我听到大家哇咁样咧，我就知道，可能入咗球，跟住可能亦都系完咗个赛事啦。咁啊，大家好开心，我就知道即刻上网 check 一 check 发生咩事先，回放一下。果然啊，系入咗呢个十六强嘅当其时。
14: 嗯，同埋都系真系一个好普天同庆咯，即系唔系净系讲紧系啊加拿大赢咗嗰一场好开心，但系好多商家咧都为咗庆祝咧，俾好多俾啲优惠佢哋嘅。
16: 系啊，我见到啊，
14: 都唔错啊，即系大家都系真系有实质嘅一个奖赏啊。
16: 系啊，系咪咩派 cornbread 啊嘛？好似系我见到啊，收到 email 即刻去兑现咁嗰啲。
14: 我见到唔系净系，我有见到有 pizza 咯，即系送 pizza 咯。
16: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都有
14: 好几个，咁所以我谂都即系真系开心嘅。哦，仲有我真系有受惠嘅咧，就系因为我咧同屋企人去买鱼，第一间咧佢话我庆祝呢、這个入咗十六强咧，你喺佢哋嗰度买鱼买满30蚊咧，佢就送一个腌制咗嘅鱼俾你食咯。
16: 哦，
14: 我真系因为呢样嘢而得到一啲优惠咯。
16: 几好几好几好几好。
14: 嗯。
15: 咁就啱啱俾你撞得到啫。如果你唔系行经嗰树，你就优惠就冇你份噶咯。
14: 我加入咗佢哋个群组，即系佢嗰间铺头有个群组啊。咁我就加入咗，咁佢又喺嗰个群组里边提大家，喂，我哋依家有呢个优惠啊，你哋依家一齐庆祝呢、這个赢咗赛事啊，咁样，所以就知道咯。咁但系咧，讲起即系呢个系一个开心事啦。咁另外咧，咁好多。當然其實我們都看到咧，喺個賽事裏邊睇到有啲細嘅國家或者唔同嘅國家都，佢哋冇咁多資源啊，去話即係就算好中意足球，或者佢個國家根本冇呢個資源俾佢哋，好似發達國呢、這個地方啦，咁睇到哦，終於睇到呢個地方啦，咁但係咧都有好多人咧，即係即係自己個國家唔係咁好啊，都想去啲大啲嘅城市啊，又或者咧甚至乎咧去其他。已經是很繁華的國家去發展啦。最近咧就是一個趣聞，就係講呢個
15: 乜嘢趣事？
14: 好啦，就係最近咧就係有三個人，佢哋咧準備偷渡咧去其他地方嘅時候咧，咁多數大家聽過偷渡嘅，你會聽過咩方法？
16: 游水
14: 係咯，游水咯，游
15: 搭飛機。
14: 搭飛機啊！搭飛機都幾
16: 唔係因為有好多方法噶嘛，啲私就 P C passport 咁好和平咁樣過境咁樣樣，跟私 passport
14: 嘅啦。
15: 試過講過啦，啲人掹喺飛機底嗰度咁坐飛機咧，上到高空啊，跌曬落嚟啦，點會喺？
16: 係嘅咩？
15: 一陣都唔知諗乜嘢嗰啲人。
14: 跟住就坐船啦，有啦，好多呢啲都聽過噶啦。咁咧，但係咧喺呢個。亞爾及利亞裏邊咧，最近咧發生咗一宗好離奇嘅偷渡事件喎。咁咧就有三個男士啦，咁佢哋就想話要偷渡啦。咁但係咧，佢哋決定用一個出奇嘅方式，就係點咧？就係扮成三隻羊，混入嗰啲唔同嘅嗰啲羊群裏邊咧，就扮係羊咁樣偷渡啦。但係當然啦，佢哋即係就佢哋。有相睇嘅，即係好連曬成身毛啊，跟住咧又黑面啊，好似卡通嘅，有一個卡通咧有幾隻羊嘅，好出名嘅嗰套卡通，唔知
16: 幾隻羊，
14: 係即係可能佢哋會比較似喜羊羊真嘅，咁但係咧，跟住佢哋個羊，因為佢哋啲動作好生硬，咁所以咧一去 check 咧就即刻俾人發現係人扮嘅羊。
16: 哦。
14: 系啦，咁跟住咧呢、這个咁当然系梗系唔成功啦。咁但系咧呢个咧都系我听过咧其中一个几搞笑嘅偷渡方式。
16: 系啦，
14: 因为佢哋要油黑晒成块面啦，跟住咧又连晒成身嗰啲毛啦，咁所以
16: 即 cosplay 噶咯，其实系另类。
14: 系啊，另类 cosplay 啊。你有冇听过有啲人咧系佢哋有个兴趣系中意扮动物噶？可能佢哋系有呢个兴趣咯。
16: 可能是啦，不过呢其实即除了这个偷渡之外呢，我就想起啦，如果我们出行啦，其实有时候呢 有朋友仔啊，又或者其实自己啊，就想搭搭旅游人啊，一起带下嘢咁样，帮手带嘢咁样。我想问下大家，会唔会帮人带嘢嘅咧？
15: 呢个就你帮人带嘢啫。早几轮啊，新闻都讲啦，机场里边将人哋嗰个托运行李嗰个贴啊，换咗佢。啊！呢样就大件事啦！
16: 哇，超恐怖啊！嗰、那个
15: 咁咪就系、
17: 是、嗰个真系好彩系俾人发现，即系依家真系报咗出嚟啦！咁我即系估唔到咁近我哋啦，即系喺加拿大里边发生啲咁嘅嘢。咁当然咧，嗰、那个就真系有不法嘅分子，即系睇中啲无辜嘅旅客啦。咁但系即系我应该讲呢啲咧，即系搵有人搵你大嘢咧，你都好难讲。你当他是朋友啦，究竟他是不是真的好人呢？真的要你和他的关系啦。还有我自己呢，其实我自己呢多数呢都少少嘢，其实同埋睇下啲嘢都要 OK 嘅。即是如果是好好的朋友啊，咁佢话哦，可唔可以帮我拎嚟拎本书啊，或者拎啲文件啊。我记得我有帮人拎个文
16: 件。我是咩？
17: 我帮人拎个文
16: 件
17: 咯。哦，唔系你，我冇怪你啊。
16: 唔系有，我有朋友帮我拎个文件咯，直头系即系身份证明文件咁样样咯。
17: 咁仲有咩？但系咧，因为咧，我依家大越大咧，就我妈好惊啊，好惊我哋咧帮人拎嘢。咁之后咧，佢就会成日同我哋讲话，诶，唔好随便帮人拎嘢啊，就算咧系衫裤鞋袜，佢 check 过晒。你都唔好隨便答應，因為咧，跟住佢就開始發嗰啲影片俾我哋睇啦，就話咧有啲咧佢嗰啲技術好強，佢唔知將嗰啲毒品咧可以即係變成，我唔知佢點樣做啦，反正佢就可以將件衫吸曬佢哋，即係你係肉眼可能睇唔到嘅，係啦。
16: 好耐以前啲港劇都有做過類似嘅喎。
17: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梗係覺得啊呢啲技術要咁易嘅咩？如果你朋友叫你啊幫我拎幾件衫翻去，咁你會？即係睇個，係喎，普通衫啫，咁你會唔會話唔幫？
16: 我可能會應承咗人哋帶咗件衫，跟住自己幫佢洗咗咯，
15: 著埋佢添啦。
16: 其實佢係咩啊嘛？佢係將嗰啲毒品整到好似即係開水，跟住然之後將件衫浸水，
15: 飲曬佢落去咯。
16: 啲毒品上去啊嘛，我可能會洗咗件衫啊！我見到咦咁邋遢嘅，硬骨骨嘅。
17: 咁但系如果就另外一个方法，我听过咧，就系佢用书本嗰啲纸张，咁呢个你好难啊，
16: 系啊，有啲难度啊，嗰啲就
17: 系啊，咁你
16: 唔系不过即系真系带眼识人啦，即系如果你嗰个朋友你唔熟嘅，你又无啦啦又帮佢带啲好似好离奇嘅嘢咁样样，九唔搭八，即系你人哋。叫你幫手帶帶嘢，肯定有故事嘅。即我通常我都會即係真係即係冇辦法只托運，即係自己寄過嚟啊，快遞寄過嚟先至會話啊，要臨時人哋幫手帶嘢過嚟啊咁樣。即你會要俾人知道個原因咯。即如果你拜託人哋，如果人哋拜託你，我覺得你都要知道個原因啊。
17: 咁啊，威哥咧，威哥會唔會啊？
15: 你而家咁講啊，托人咧，即係你去翻你原居地啊，嗰啲地方識人啫。好彩我去啲地方啦，外邊旅遊嗰度冇人冇物嘅，冇人叫我帶嘢，又冇人叫我。
17: 唔係啊，有
16: 人易帶嘅喎。
17: 如果有人喺呢度叫你帶翻去香港啊，或者中國內地咧？
15: 咁我甚少去中國內地啊，香港啊，所以都冇人叫我帶過嘢喎。我幸好冇人帶叫我帶過嘢。
17: 哦，即係都冇咁，但如果真係有人叫你啦，今次你緊要去旅行嘅時候，有人叫你，咁你會點啊？
15: 即係最知道咧，就應該咧，如果係少少隨身行李嗰啲，你肯幫佢帶咧，你就叫佢你打開咗佢，我睇過乜嘢，你先至再包翻埋佢交俾我，就唔好咁樣冒然同人帶嘢咯。
17: 嗯，都係啊，所以依家對我嚟講咧，就更加少人會揾我啦，因為咧知道我有小朋友啊，知道我多嘢拎啊，所以就都唔會即
15: 咁你繼續生多幾個都唔緊要啦，因為你有小朋友，啲人唔敢叫你帶嘢。
17: 咁唔係嘅，咁唔使有小朋友，你都可以遠距去嘅。咁啊，唔係咁即係兩個都已經夠曬多啦，都知道哇一抽二能，唔使生咁多啦，夠啦，夠曬啦。 我哋呢
15: 啲两个会长大噶嘛？
17: 两个会长大咁都要拎嘢噶，咁啊到长大嘅时候再算啦。诶，嗰阵时越人越大咧，越识拒绝人嘅，我觉得有啊有啊。
16: 系咩？
17: 系啊，我觉得人越大越识拒绝人，即系可能会唔会越之大，但系你会有啲位都识，即系会讲出，反而。
16: 细个
17: 嘅时候咧，
16: 会
17: 有啲唔好意思啊，
16: 唔敢
17: 啊咁
16: 样，所以咪睇下大家关系点样样啦。即系如果我同个朋友好 friend 好 friend 嘅，我都会尝试帮人哋嘅。
17: 好啦，咁所以大家即系我，但系我觉得咧，依家呢，
16: 因为其实好似阿沙咁，我都帮过你单嘢。
15: 带过乜嘢？带过乜嘢？快啲坦白出嚟。
16: 唔记得。
17: 系啊，咁我都唔记得喎。
16: 吓，你唔记得，我咪帮你带个嘢递俾你妈咪嘅。
15: 系咩？有咩？有咩？
17: 咩嚟噶？文件啊？
16: 吓？
17: 我就问咩嚟咯？我唔记得，依家我已经。
16: 你完全唔记得啊？你妈咪嚟我屋企楼下喎，开车嚟到我屋企楼下。
17: 妈咪先，可能佢记忆力会好。
16: 如果唔系，我点会有你妈咪 WeChat 啊？无啦啦。
17: 我唔知喎。
16: 你完全成个故事都冇，但系嗰个嘢系你俾我噶喎，呢样嘢系真系会有有发生过啊！
17: 系啊，即系我因为我个记忆力真系好，依家好差，我系七秒。
16: 好夸张啊！呢样嘢。
17: 咁你知真系唔系讲笑啊！依家点解人哋成日话一印傻三年，我都。
16: 所以你啱啱讲，我就系听到一半嘅，我就话哦系我啊咁样样。
17: 我真，
16: 但系我系唔知道里边系咩嘢嚟噶，因为我系冇拆，系一袋嘢嚟嘅。咁所以我咪话咯，即系都睇下你同嗰个人嘅关系。我是没有拆开来看过的，而且都包得几盒，
15: 信沙得过咯，
16: 是咯，
17: 我真的信得
16: 过的，即是你问你妈咪看记不记得，如果她都不记得就很奇怪了。
18: 我问一下先，好，那我们休息一阵，我现在即刻问一问，一阵回来继续做中卫沙鱼。
19: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1: 够钟卫生语
2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6: 欢迎回到嚟喂鲨鱼的第二部分，在这里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啊。咁啊，上个礼拜同样时间咧，同大家喺度就分享咗小雨有个朋友仔咧，就做咗呢个 FIFA 世界杯温哥华站嘅义工王。咁啊，分享咗佢得到嘅嗰个义工礼包啦，咁啊大礼包咧，嗰个站咧即系加美物咧，其实每个城市咧都有少少唔同，咁但系咧都大致上差不多嘅。咁啊，包括咗有由头到脚趾尾嘅装备啦，即系我讲紧系帽啊、T 恤啊、运动褛啊、长裤啊、袜啊、鞋啊等等啦。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温哥华比较特别嘅咧，就系有写住温哥华嘅一啲贴纸徽章啦，跟住亦都系会有 Compass 卡啦，即系呢个交通卡啦，俾义工朋友啊做嘢嘅时候出入市中心比较便利啦。系啦，咁啊，分享咗呢啲嘅上个礼拜，咁啊，今个礼拜唔一样啦，就系分享下咧，小雨嘅朋友仔啊，义工朋友仔咧，佢嘅一啲啲嘅怨言啊，唔系 complain 嚟嘅，相信我。系啦，咁啊，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啦，咁啊，义工咧其实有好多嘅岗位嘅喺呢个世界杯里边，咁啊，小雨嘅朋友咧就系主要负责仪式嘅，即系礼仪队咁样样啦，咁啊。 主要咧就系话开波前啊吓，去拎旗啊吓，拎旗仔啊，可唔可以咁形容咧？咁啊呢样嘢咧，听落去非常之简单，亦都好神圣啊！因为嗱，拎旗呢样嘢咧，都唔系话听落去好复杂啦，系咪？咁但系咧，就亦都系话咧，可以能够企喺球场上边，咁啊草皮，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世界杯嘅草皮咧，唔系人人可以踩噶。第一就系、是譬如粉丝啦、足球 fans 冇得踩啦，呢样嘢系当然啦。第二就系咧，有时候咧真系因为那个草坯呢是用了很多 budget 去精心挑选整出来的。咁啊应该大家都要好珍惜每一支草啊，咁啊是真是有保安望住唔俾其他人乱咁入去嘅，除咗球员啊同埋球证啊等等 啊都应该唔可以踩上去嘅。咁啊但係呢小雨嘅义工朋友仔呢咁就唔一样啦，因为呢佢係属于开场前嘅呢个仪式部分之一啦。咁佢要做嘅呢就係拎住旗啊，拎住旗嘅一部分啦、啊站在呢个草坯上面，咁啊好荣幸啦！佢自己就觉得话啊，可以企喺呢个用百万研究出吓、培育出嘅草坯上面啊，咁啊非常之特别嘅对于佢嚟讲，因为即系就算系你话啊，有啲朋友就系做义工嘅，同样地咧。做义工，但系咧，大家嘅工作场所可能系好唔一样噶。咁啊，佢就可以站喺呢个同球员一样嘅草皮上面，去感到无比光荣噶。咁啊，嗱，呢个就唔系投诉啦。咁啊，实质上系啲咩嘢较为有少少唔满意咧？作为义工，咁啊，第一样嘢咧就系唔系意外啊。其实是即是意料之外啦，就是咧，首先佢个工作咧，听落去好似好简单啦。实际上啊，嗰、那个旗啊，拎起手咧，其实系非常之非常之重噶吓。咁啊，远睇喺电视睇咧，我哋觉得好似好轻松嘅工作，但系并唔系啊吓。原来咧要经过好长期嘅彩排啦、训练啦，先至可以咧拎稳嗰个旗啊吓。咁就喺特定嘅时候出现喺大家面前嘅吓。然之后咧，第二样意料之外嘅嘢咧，就系啊吓，好多朋友仔都会以为啦，做呢啲咁大型比赛啊、项目嘅义工咧，可能咧系会得到好好嘅待遇啦，例如有员工餐啦、啊，系好丰盛噶啦。可能有少少误会啦。我哋就唔知道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嘅 FIFA 佢哋嘅飲食如何啦。温哥华嘅义工飲食咧就有少少唔太够好咯。作为呢、這个点讲啊，亚洲以外啊，美食巨多，特别系亚洲美食巨多嘅温哥华咧，喺呢度咧有少少寒酸咗啲啊吓，主办单位。小雨的朋友仔咧吓，咁辛苦嘅工作啊，即系七到八个钟嘅，有时真系可以一日去到吓，咁啊，只能咧系食一啲冻嘅食品、冻嘅饮品啊吓，即系虽然依家咧天气咧忽冷忽热，咁啊，多数有时候比赛嘅时候都系热啦吓，咁啊，但系咧小雨的朋友仔咧就系、是。比较希望咧喺工作时间段咧食到啲暖嘅嘢啦，并唔系好冻嘅三文治啊，冇乜味道嘅呢个 granola 嗰啲点讲啊，麦片健康嘅曲奇饼啦、啊，同埋一啲冻饮咁嘅，咁佢好希望咧就譬如可能可以食到同球迷一样嘅热狗啦，即系好简单嘅暖嘅嘢、暖胃嘅嘢就够啦。咁呢样嘢咧，佢系有少少失望噶。咁然之后另外咧就系、是、如果你唔知道嘅话咧，其实咧义工。 应该都唔使做好长时间啦，点解会话咁长噶？其实咧，系佢系佢哋咧，多数都系喺比赛嘅4-5个钟头前啊，要到达比赛场地噶嘛，做准备啦，做彩排啦 ，make sure 咧所有嘢咧喺开波嘅时候系真系啱，真系 perfect 吓。我哋都应该要好多谢所有嘅义工朋友仔，令到咧 FIFA 咧真系可以好完美咁开波噶喎。咁啊，我哋咧喺电视机前啊，同埋又或者你入到场里边咧，真系唔觉原来一场咁大型嘅比赛咧，幕后系要需要咁多义工朋友仔嘅心血噶吓。咁啊，所以我哋咧下次睇 FIFA 嘅时候咧，除咗留意一啲自己中意嘅球员之外咧，都要谂下，原来咧企喺场外嘅咧，佢哋系冇钱，仲要食住冰冷嘅午餐、晚餐，企喺嗰度噶。咁啊，对佢哋咧献上最大声嘅掌声啦，即系除咗俾球员佢哋嘅表现之外。系啦，咁啊，不如喺度亦都讲一讲到底佢哋开赛前嘅彩排到底系点样样噶啦？其实咧，唔止系开幕式嘅，好多嘅场次咧，佢哋其实都有一个重要嘅流程，要有一个仪式喺度嘅。咁啊，包括咧就系要播晒双方嘅国歌啦，咁啊，亦都系话要准备讲出呢个球员嘅出场顺序啦，即系佢哋要知道边个嘅时候，咩时候俾咩球员出嘅，唔好出错。然之后仲要试下播呢个大荧幕嘅画面啦、灯光啦、音响啦，同埋入场倒数嘅。咁啊，试下彩排呢啲嘅流程咧，去到减少直播开波嘅时候嘅出错嘅。咁啊，睇下时间先，系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啦。下个礼拜咧，讲一啲 FIFA 嘅冷知识俾大家听，睇下你又知道几多，或者咧，你知道比我更多都未定噶噃。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Yikfei, 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高的瀑布是委内瑞拉的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两级，第一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是达到979米的。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波利瓦尔州瓦亚纳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漂亮的。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他在荒山野岭之中是带着妻子长途跋涉了11天才去到最近的村镇，于是就被当地人传为传奇。1956年，安克尔在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遵照着他的遗愿，安克尔的仔就将父亲的骨灰撒在丘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亦都将这条瀑布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

0: 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我哋时时话人如其名啊，嗱呢句说话咧，确实系有一啲嘅科学依据嘅噃。嗱，当一个人每日都俾人称呼一个名嘅情况底下咧，就会对一个人不断嘅施加各种各样嘅心理嘅暗示，令到呢个人咧就慢慢同自己嘅名咧所述变啊变得相近好多啦。嗱，呢个就系人如其名嘅原理。或者呢老前辈呢已经发现了这一点的了。从古至今呢，中国人对于起名呢极其重视的。好像在1913年，我们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建国之后呢，他还参加了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和制定，是一个语言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叫做钱玄同。他得了个仔之后呢，咁啊，谂下同个仔起咩名好咧？费实苦心。咁而嗱，佢系名人啦，咁同自己个仔起个名咧，梗系要起个靓嘅名，唔好俗流先得噶。咁咧，佢就将佢个仔嘅名咧，就叫做就系钱丙同。丙咧就秉持、支持、顶持嘅之一啦。嘅穷咧就系天地穷苍。整个名的意思呢，就希望自己的仔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真是容易破心啊。咁呢位嘅钱丙同啊，喺佢老豆钱玄同嘅影响底下，就亦都成为一个颇有担当嘅人。小个呢就入华读书啦，后来呢就喺清华大学毕业咗之后，1937年呢就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那里呢，就从事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就获得了博士的学位。师从呢就是诺贝尔得奖者的若里居夫人和她的丈夫。自此之间呢，她亦都在研究酒族三裂中有突破性的成果。1946年得到法国科学院的物理奖学金，亦都发现了族核新裂变，顺利获得博士的学位。即是说小个呢，他已经是很有一个为国家奉献自己的这样的决心。他老豆啊，钱玄同看到个仔的朋友给个仔的一封信，他发现这个朋友封信里面呢，跟自己的仔呢，即是叫做他三强。他就为什么呢？咁咪叫个仔啊？喂，点解啲同学叫你做三强噶？咁，我平时中意打篮球噶嘛，咁啊身体就强壮噶啦，喺屋企啊排行第三啊嘛，咁佢哋咪叫我系三强咯。咁啊，老豆钱玄同听咗之后咧，笑起上嚟咯，就谂下，哇，呢个三强咧好有意思喎，人人都系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噶嘛，咁三强咁咪即系等呢个嘅钱丙。穷咧就喺呢个三方面做得好啲啦，咁比自己同佢起个名好得多，顺口得多。于是乎，老豆钱玄同咧就将啊钱丙同嘅名改为钱三强啦。嗱，之后系中国嘅两弹一星缘分嘅嗰个钱三强老先生咧，就系咁样诞生咗呢个钱三强嘅名啦。钱三强这个名字得到之后呢，他真的没有辜负这个名字，真的做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不单止成绩名列前茅，在德行出众，身体质素高超。1948年的时候，国家危难，他毅然就回到中国里面去投身到原子能的研究之中。那现时呢，钱三强这个名字就是人落在中国人的脑海里面。他之前那个叫做钱三强，他的名字是什么？钱丙同的名字没什么人留意到的了，就是记得钱三强了。名人的格言，没哪个胜利者呢是相信机遇的。一大群猪里面呢，有一只做头的，这只猪叫做大肚腩。 咁咧，佢有一日就带住成班嘅猪咧，就入到深山嗰度。喺山野之中，忽然就遇见一只哇兽之王喎、啊，狮子。咁狮子见到咁多猪嘅，嘿，我系百兽之王啊！你哋要退避。咁你大肚腩呢只猪啊，佢就话叫我退避，冇可能。嗱，若果你要同我决斗嘅话咧，我就可以奉命相陪噶。不过你等一阵，我去披上我个盔甲先咁。咁啊，狮子就谂你低等动物嚟个噃，又唔系贵族啊，你报上名来，睇下边个胆敢同我挑战啦。你话要戴上披甲着上，好啦，你去啦咁。咁啊，大肚腩咧就跳喺个大粪池嗰度，碌咗成身都系粪便啊！原来呢个就系佢嘅盔甲啊！佢重新去到狮子门，嗱，我而家就同你决斗。狮子一睇佢，哇，咁嘅款样，作呕作闷啊！我嘅百兽之王啊，系以张鹿呢啲嘅兽类为食物嘅啫嘛，啊，有时稍微劣一啲嘅我都唔肯食添啊！你嗰个咁污糟邋遢嘅嘢，喺度同我决斗，我食都唔食你啊！哎，即我真系～其实就惊你整污糟我个口嘅咋咁嗱，猪咧就系用呢种卑劣嘅手段战胜咗兽王狮子啦。生活上啊，留意一啲，小心一啲啊，手段卑劣嘅人啊，要噶。广东话嘅歇后语啊。豉油辣椒酱、就是、你想点就点啦、你点乜嘢就乜嘢啦，你中意咩味道啊？仲有豉油捞饭咧，就整色整水啦，白饭一碗，嗱顶啲豉油上去，有啲颜色啊嘛，豉油捞饭啦，单眼仔睇老婆就一只眼就睇晒噶啦，断病锄头冇渣拿。啊！翻鬼老西人食月饼啊，叫做闷极啊，闷极啊！番薯跌落灶咧，就盖灰咯，灰番薯食啊嘛。飞机打交、啊，高空里边斗争啊，系好高斗噶。大家而家收听嘅节目咧，就系够钟喂鲨鱼啊！咁啊，几个月前咧，我哋就系叫做反斗四宝嘅，就礼拜日下昼两点到三点，咁下个礼拜日嘅朝早六点咧就重播，咁而家咧就改咗礼拜六下昼两点到三点，礼拜日咧就重播昨日礼拜六嘅节目，咁就叫做系够钟喂鲨鱼。嗱，呢个名系点嚟嘅咧？够钟喂鲨鱼，因为我哋改咗钟啦嘛，系两点到三点系礼拜六时间嘅。喂鲨鱼，喂鲨鱼，你听个音，喂，我叫做李子威嘛，喂。咁我哋两个节目嘅主持人啊，女仔咧就阿莎啦，阿莎莎啦，同个小鱼啦，咁啊鲨同鱼夹埋咪好似鲨鱼咯，一条鲨鱼啊，喂鲨鱼够钟啦咁。咁另外喎，鲨同鱼啊，嗱落雨嘅雨系英文叫 showers 啊。咁广东话旧时嘅人听到英文 showers 咧，就变成咗鲨鱼啦。咁而家呢个够钟喂鲨鱼咧。嗱，老土啲啦，同你讲啊，即系够钟你要听下冷知识啦。咁喺呢个够钟喂鲨鱼嘅时段里边咧嘅节目内容咧，就帮你冲下个凉，冲下你个头脑，等你呢多啲嘅知识塞入你个脑袋里边去啦。环节结束前，咁又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咯。有边啲嘢日光日白底下啦？唔俾人见得到嘅咧，而家就冇啦呢样嘢，就系旧时我哋好多时影相嘅菲林啊，你影相只菲林啊，一拉咗出嚟曝咗光啦，影唔到相噶啦，所以菲林未用之前咧，唔可以见光噶，见光即死啊！ 接住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0: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5: 公啊公，反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6: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6: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7: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7: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5: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八字有他。
8: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9: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8: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9: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0: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1: 道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2: 翻嚟咗一节嘅道中卫生语啊！
13: 喂！
12: 咁啊，今日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冷知识又好，或者叫小知识又好啦。
13: 系啦，因为咧，其实依家咧暑假啦，过完暑假咧，其实咧就一个手机嘅牌子嘅大嘅发布会就会出嚟一啲新嘅产品啦。
12: 喺每年嘅9月。
13: 系啦，系啦。咁其实以前咧，其实真系都期待嘅。依家慢慢咧。是失望，因为呢我自己个人觉得啊，过去呢3年啦，我有认真睇个发布会嘅，特别一讲到手机嘅时候，我会睇下有啲咩新嘅功能喺新嘅嗰部，睇下我会唔会有机会可以换一部啦。咁啊，但系好多时候咧，嗰啲功能即系有啲冇用啊，咁啊令到我咧唔期待啦，而家咁样样。
12: 嗯，都有好多，我谂有好多朋友仔都会嘅，即系觉得好似都系得外形上面有啲唔同。
13: 颜色啊，唔系外形啊。
12: 哦，系咯，最主要系颜色啦，都啱嘅，系啦，即系正木嗰个机壳嘅颜色啦。
13: 系啦，即系有少少嘅，即系材料啦，好似而家系咩乜 titanium 啊嘛，系嘛？
12: 系咯，系咯，系咯。
13: 即系轻啲咯，薄啲咯，咁样样嘅，咁啊，即系失望嘅，即系最紧要咧，就系因为我自己本人觉得咧。这个水果牌子的这个它的电池啊越来越差啊。我自己用的呢真的不是最新啦，都有些时日的啦用得。咁啊，而且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用得不是很多，因为我自己有其他不同的电子产品，即例如我看短片的话呢，我已经是转移到 iPad， 又或者我部电脑上面看啦，因为屏幕大啲啦，咁又唔使成日消耗我用喺條街用嘅電子產品啦嚇，因為有時候唔一定個個都想帶部 iPad 出嚟，咁但系 iPad 嘅話咧喺屋企享受睇短片啊、聽音樂係比較好嘅用家感受，咁啊喺屋企係用已經係用 iPad 噶啦，咁但系咧我部手機嘅電池咧依然咧係表現得非常之差啊！我同阿西係用同一個型號噶嘛，係嘛？
12: 嗯。
13: 系咯，阿沙嗰个续航咧系好过我，我觉得好奇怪，
12: 争好少啫。即系如果讲嗰、那个，但系可能你比较多出去啊，会唔会啊？咁你用多啲啊？
13: 而家可能系因为我工作方面咧，需要成日用到手机，有机会系 扯到我自己手機架嗰啲電嘅。咁啊，但咧首先第一樣嘢要教大家點樣樣去了解一下你嘅手機嘅電池嘅健康性先啦，喺度阿沙都知噶嘛。
12: 嗯，我哋讲咗咯，头先我同阿小雨一齐有，我记得就系设定入边咯，喺设定入边有得睇。
13: 系啦，
12: 头先我同阿小雨一齐有，我记得就系设定入边咯，喺设定入边有得

0: 見到個叫做 maximum capacity 啊，佢可以承載最大嘅容體啊，我唔知中文係咩，因為我呢個咧係英文嚟嘅，
1: 最大嘅容量，
0: 係啦，可能係啦，應該
1: 电
0: 係
1: 池
0: 啦，
1: 嘅容量咯，系咯，
0: 係啦，
1: 电力
0: 咁啊，
1: 嘅
0: 你
1: 容
0: 可以理解嗰個咧就為你如果差滿呢個百分比嘅話咧，其實你個手機咧已經冇得再差噶啦嚇。我自己本人呢部手機咧就講俾我聽有76%，意思咧就代表咧我每一次插電，如果差到去86咧，就等於平常人差到100。我再差過啲咧，就算我差到100都好啦，我部手機嘅電池佢都唔可以承載其餘嗰24% 啊，即系咧亦都係代表咗唔健康啦，同埋呢部手機嘅電池咧好可能好快拜拜啦，系啊，阿生就好少少啦，佢部手机咧就比我新啲啲嘅，咁啊，佢可能亦都系同即系啱啱分析一样啦，用即系条街度用得少啲手机啦，咁啊健康过我嘅，咁但系又唔系争好
1: 我
0: 多，咁
1: 八
0: 但
1: 十
0: 系
1: 咯，系
0: 系
1: 咯。
0: 咯，我自己觉得
1: 都
0: 争
1: 问
0: 好
1: 水啊，
0: 多。
1: 都问水。嗱，因为咧，我都有睇一睇，佢就话咧，咁其实咧，一个电池佢都会话啊，你可以用几多次插几多次
0: 系啊，系啊，系
1: 嘅呢个
0: 啊，
1: 循环啦。咁佢就话原来大约咧就系500次嘅。咁
0: 系
1: 当
0: 啊。嗯。
1: 你发现你个健康嗰个电池嘅健康咧已经低于80% 嘅时候咧，就咧可能会。有啲係出現一啲問題，例如充電嘅時候會特別慢啊，又或者咧會無啦啦自己會閂機嘅呢啲情況。
0: 系啊，我真系有试过，即系佢系咧。冇反應咯。
1: 哦，咁佢就會建議你咧，可能如果你唔想換手機咧，就要換電池啦。
0: 系啦，咁啊，但系咧，即系除咗呢样嘢啊，即系 tips 就系在于咧，你唔好成日差又唔差，差又唔差，一差咧就差到啱啱好你个 maximum capacity，跟住就掹咗佢，跟住咧你最好可能低于80啊。咁咧就放去嗰個叫做咩啊？慳電模式，系 啦，咁咧就可以保護你嘅電池嘅健康啦。
1: 同埋一样嘢咧，大家咧都可以留意下，就系咧好多朋友就系咧，可能我玩下呢个 app 先，玩完之后咧就唔系真正删咗佢，留咗佢喺背景嗰度，跟住咧又
0: 嗯，
1: 会继续用其他 app
0: 後
1: 啊。
0: 台。
1: 咁呢啲咧其实都系耗电嘅一个情况嚟嘅。
0: 冇錯啊！我
1: 咁
0: 自
1: 你
0: 己咧都慣咗噶啦，一
1: 会
0: 覺得
1: 删。
0: 冇用就嗱，即系我唔知大家用 iPhone 嘅點講啊，用有幾醒啦，拉上去有好多朋友唔知噶，我媽就唔知啦，
1: 好多
0: 拉
1: 种
0: 上
1: 都唔
0: 去跟
1: 知，
0: 住係啦，有好多好多頁面嘅，跟住咧你就撳住你唔要嗰個頁面拉上去，拉拉拉拉，咁你就咧等於喺後台咧。关咗呢个 apps 啦，如果你唔关呢，你开咗，只不过将佢缩细嘅话呢，咁就真系斋缩细，冇佢仲系 run 紧嘅喺个后台嗰度。
1: 系啊，咁所以大家呢啲咧都会睇到啊，咁啊可以删咗佢啊，同埋咧。我头先咧都有睇一睇，即系你去 battery 嗰个位咧，佢都会话俾你知嘅。哦，原来你平时咧用乜嘢 apps 系用最多电啊？咁佢又话埋俾你知，嗱，你好似我自己咧，我用得最多咧就系 Instagram 啦。咁佢就话你一日里边咧用咗几多 percent 咧系用喺 Instagram 上面啊？咁咧，但系原来咧佢亦都有几多时间系喺个背景嗰度。冇喐
0: run
1: 过
0: 紧，
1: 嘅，系啦系啦，咁你就会知道，原来，或者原来有几个咧，你好似我自己 WhatsApp 咧，个背景时间都几长嘅喎，嚟今日咧，佢就有48分钟系喺背景嗰度，咁都用咗好多电嘅，咁所以你都可以睇到边啲时候系应该要，即系边一啲系要多啲留意，可能即系倾完嘅话，你咪删咗佢咯，咁样一个情况。
0: 嗯，冇错啦。咁另外咧，喺嗰、那个啱啱讲嗰个。喺電池健康嗰度啦，其實你都可以知道咧，自己一日用幾多手機嘅，佢會有話 screen time，即係譬如你 screen on 係幾耐啦，跟住 screen off 係幾耐啦，咁你大概就知道自己 有幾耗電啊！一日到黑玩手機玩好多，咁啊，從而咧去改善埋自己。

0: 嘢健康添嘅喎。
1: 嗯，都系，即系大家系啊，系啊，真系啊！
0: 我好想知道阿莎用几多手机一日里边。
1: 我好多喎，都哎呀喂，好
0: 比较下唔该。
1: 睇下先，好，阿莎用手机嘅，我睇下先，你话系
0: 廿四小时嚟嘅，好似系，系十二个钟吧？
1: 你有冇话 battery 嗰度啊？头先
0: 佢系有个系啊 battery 啦，跟住然之后你揿下边，佢有个图噶嘛，有 graph， 跟住佢会写话 screen on 系大概几点至几点，跟住 screen off 几点到几点，跟住然之后个总计时间系几长啊？你都会知道自己休息时间点噶喺呢度，因为你会见到啊，其实我冇睇噶喎呢段时间一直都我自己嗱呢度写咧就系八点五八分八。个钟有五十八分，跟住 screen off 系一个钟有三十八分钟，其余时间冇用过手机，即系我廿四小时里面咧，其实咧，用九个钟左右。
1: 我 screen on 系七个钟，四十五分钟，screen off 系两个钟，两分钟，
0: 少过我一个钟多啲啲，赢咗，但我唔开心咯。
1: 每个人唔同需要啦，咁我都好想有多啲时间噶，咁但系。唔得啦，有時要做下其他嘢啊，咁又有小朋友，
0: 系咯。不過呢排真係我都用手機用得多嘅，因為我工作需要用手機咁啊，亦都唔能完全反映到我嘅健康啊。不過咧就反映到俾我聽咧，點解我部手機嘅健康程度係比阿沙低嘅？
1: 嗯，咁啊，我應該咁樣講啦，我都覺得係。即其实呢我都有时呢想做一个这个 detox 的戒了这个手机的。因为我
0: 戒断。
1: 是啊真的很常有些时候呢好像一得闲我都会拎起手机咯。有时候会想下可不可以试下不要看手机。
0: 你不知道想做些什么你都想拿着手机在这里按下跟住完全即那个都有个词语的嘛 ,doom scrolling 啊。Doom scrolling 一路喺度乱揿 scroll， 但系其实你系冇谂住睇任何嘅嘢嘅，喺个网上边。
1: 但系跟住你仲开始睇到一啲废片，跟住就觉得，哎呀，又要咁样，哎呀，又睇下一个，哎呀，又有废片，啊，几好笑啊，哈哈哈咁样。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嚟紧希望大家咧就少玩啲手机啦，充实地玩啦。需要玩的时候玩，不需要玩的时候放低部手机，亦都是希望大家的手机的电池的容量不要减少得好像我一样快啦。
1: 是啦，记住啦，同埋呢我有听过有一个呢，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就是这个20-80那个中间，就是你呢如果跌到20先差呢就不是几好，就是要
0: 差不
1: 多20你就要差电啦。咁亦都另外呢就是充到80其实都已经足够的了，就不一定要下下充满的。充到
0: 80不过你看看你的 capacity， 即好像如果我76那样，其实77已经是人家的100了，不需要再充就是耗紧我的电池的寿命的了。
1: 嗯，其实这个原理呢，即20-80这个呢，我先生有跟我讲过呢，不是只是手机的，就算是车呢，电动车呢都是比较好的。咁所以
0: 系啊，电池 friendly 咯，
1: 系啊，即系电池嘅嗰个程度，要插电嘅所有电池，其实都应该系20-80喺呢个范围咧，就系、是、比较好咯，即系个电池会襟用啲，可以耐啲，系啦、
0: 啊。系 啊，如果你完全零咧，到关机咧，你个机咧就会好损耗咯，你就会即系涉及到佢下一次呢个充电可以充到几多噶啦。
1: 嗯，系咯，咁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爱惜自己嘅手机嘅电池啦。咁啊，
0: 唔系，我希望咧嚟紧可以我哋反璞归以前，可以有啲手机可以换翻啲电池出嚟，随时随地换电池嘅。OK，
1: 嗯，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又同你哋唔玩手机倾倾偈，我哋下个礼拜见，拜拜。
0: Bye bye。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3: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4: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2: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3: 一号司徒国华，
2: 二号赵子恒，
3: 三号张振邦，
2: 四号张允莹，
3: 五号黄成慧，
2: 六号崔嘉伦，
3: 七号陈信玉，
2: 八号蒋雪英，
3: 九号陈毅哲，
2: 十号程振豪。
3: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4: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5: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6: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5: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6: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名列治文皇家骑警警员，因为喺上年六月发生一宗事故被起诉。皇家骑警喺上年6月22号晏昼1:20左右接报，有两部车辆喺4号路夹 Williams Road 交界相撞。骑警话，涉案警员 Beyond C 当时驾驶警车喺路口与一辆本田 Ridge Line 开斗货车相撞。开斗货车司机是一名50多岁男子，他在事故中受伤。涉案汽车再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途人，以及一名在自己屋苑园林内的人。三人在事故中受伤，当中两人伤势较严重，加上两名司机一同均被送往医院。省独立调查办公室对事件展开调查，并收集了证人的证词、第三方证据、专业法医报告和事发地点的监视录影视频。在星期五，省检察官宣布警员 C 将被控以两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受伤控罪，被告会在8月4号于列治文省级法院出庭。皇家骑警医分局发言人表示，被告目前经已被安排从事行政工作，其工作表现将接受持续审查及评估，当局已经已启动行为准则调查，目前仍在进行当中。省内陆波士顿巴附近发生中山火威胁到民居，山火在 Brunswick Creek 附近燃烧，面积至少14公顷。飞沙峡谷区域管理局建议对当地发出疏散警报。BC 山火服务处说，这场火灾估计是由人为因素构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军打击俄罗斯圣彼得堡一个石油码头和圣彼得堡核下港口城市赫香斯塔德的军事基地。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於社交媒體上表示，清晨時分當地遭受到無人機襲擊，啟動了防空系統應對，一個石油碼頭起火。列寧格勒州州長德羅茨堅科表示，星期六清晨防空系統在該州州上擊落了72架無人機，其中一架無人機殘骸跌落一個港口附近墜落。香港大埔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委託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於本月19號在星期日召開特別業主大會。合安說，考慮到業主現居住不同地區，安排了4個場地提供業主選擇。港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9: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指将会在今个月19号星期日上午召开特别业主大会。 而考虑到业主现时住在不同的地区，合安为业主安排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四个场地选择，透过广播同步进行。业主可以按优次选择其中三个，大会将会根据业主选择的编号和各个场地的容纳人数分配，如果报名人数超出场地上限，将会以抽签的方式编配。今次大会议程包括汇报宏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以及屋苑和大维修的财务状况，又会讨论和由管理人汇报工程保险和屋苑保险的跟进情况，也都会讨论和议决两个月内再举行大会。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合安已经尽力回应法庭和业主的要求，相信现时有条件举行业主大会。
10: 俾业主大会的召开是必须要咧，确保将嗰个召开的通知准确咁样去到每一个住的手上，即系平常的物业好简单，咁你信箱摆晒到佢入信箱咯。云福苑的情况就系好唔同啦，住得好散，合安前讲有300多户咧系难。接觸估計呢個信息出咗之後咧，始終可能有啲業主主動咧就俾佢哋接觸啦，亦都咧做過一個退款方案。我估計咧，原本可能唔接觸、冇諗過要接觸合安嘅家庭咧，因為退款啊嘛，好實在啦嘛，成功聯繫，咁令到佢有信心做到呢件事咯。
9: 受到場地所限，每個單位只可以由業主本人或者授權嘅代表出席。鄧家彪認為，屆時需要核實所有出席人士嘅身份，亦都要邀請民政事務處人員參與，確保大會順利進行。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8: 跟住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入到内陆的温度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10%。今晚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1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12: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3: 一号司徒国华，
12: 二号赵子恒，
13: 三号张振邦，
12: 四号张允莹，
13: 五号黄成慧，
12: 六号崔嘉伦，
13: 七号陈信玉，
12: 八号蒋雪英，
13: 九号陈毅哲，
12: 十号程振豪。
13: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2: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0: 周末自救分。
1: 马丁，马丁，
2: 系，
1: 知唔知今日咩日子啊？
2: 今日哇，今日一支一个特别嘅日子嚟嘅，因为咧今日咧系我爸爸生日，所以咧喺度咧就有机会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先。
1: 哦，细伯 ，Happy Birthday！ 好，除此之外咧，
2: 仲有咧，今日应该都系美国国庆嚟嘅。
1: 仲有咧？
2: 仲有啊！哎呀，今日我谂都系一个惨淡嘅日子啦，因为知道加拿大啱啱输波。
1: 咁仲有咧就系今日周国贤放假，我哋两个
2: 咦系，咦好似争咁一个重要人物咁喺度咁
1: 啊！系啊，争咁个重要人物，咁啊系交代咗好多嘢俾我哋做嘅。咁啊，先要同大家讲系咩咧？就系中桥百万行啦。咁啊喺7月19日星期日朝头早9点就开始啦。咁咧就不经不觉已经咧就去到第41届啦。早上9点咧就开幕典礼之后咧，就有八尺金龙咧带领住参加者进行7公里嘅长途或者3公里短途嘅慈善步行。10点起咧更加会有咧多个精彩嘅舞台表演啦、游戏摊位、儿童游乐区同埋咧多个饮品小食嘅摊位嘅。
2: 系啦，今年咧中桥百万行嘅筹款目标咧系42万5千元，咁咧筹款咧系用于补助中桥互助会一啲咧欠缺政府资助同埋资助不足嘅服务项目同埋发展计划嘅，特别咧系一啲嘅家庭辅导啦、青少年、妇女同埋奇婴等等嘅服务，同时咧亦都支持中桥多个促进社会共融、身心健康和独立生活的服务，包括多语言中桥心理热线以及中桥护理服务协会辖下多个长者护理和支援设施的。咁啊，活动今年更加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的配对捐赠。你哋的支持可以因此发挥双倍的功效，令到中桥继续成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
1: 咁当日我哋华侨之声的欧永恩同埋陈建邦就会在台上面担任司仪啦。另外华侨之声的唱家班林坤成以及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三料冠军梁建伦更加会为大家唱出多首的名曲的。今年中桥更加就是跟温哥华水族馆合作，咁啊为参加中桥百万行的一班朋友提供一个小礼遇的。大家可以去到中桥互助会指定的办公室地点嗰度索取百万行参加者的礼券，咁喺活动当日亦都可以在现场领取嘅。咁就并于百万行之后就行几步几分钟就去到呢一个温哥华嘅水族馆，用一个优惠券就可以继续玩一个开心又充实嘅一个下昼啦。
2: 系啦，同时今年继续获得到运联 TransLink 嘅支持，咁喺百万行当日提供免费嘅架空列车车票来回 Waterfront 同埋大温各个地区嘅沿线车站，咁另外仲会有接驳巴士免费送大家往来 Waterfront Station 去到史丹利公园。咁 SkyTrain 嘅车票咧同埋巴士嘅座位系有限嘅，咁所以咧请大家同中桥基金会联络查询班次时间同埋预先登记。咁团队同埋个人嘅登记正式即系正一已经开始火速进行啦。咁登记咧捐款啦或者相关嘅活动查询咧，可以打电话去到604-408-7288。604-408-7228，或者去到中桥基金会的网站www.successfoundation.ca 嘅。
1: 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同大家讲嘅咧，就是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咁就由华侨之声咧主办，已经嚟到第三届啦。咁呢个卡拉 OK 嘅歌唱大赛咧，10强咧就经已诞生嘅，包括咗咧有1号嘅司徒国华啦，2号嘅赵子恒啦，3号嘅张振邦，4号嘅张允莹，5号嘅黄成伟嘅。
2: 系啦，仲有咧6号嘅崔嘉伦啦，7号陈信宇，8号蒋雪英，9号陈艺哲同埋10号嘅程振浩嘅。咁佢哋嘅年龄咧系由36去到84岁。咁咧会响咧7月18日响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嘅。咁咧如果你买咗飞咧，就可以响当晚即刻选出最受欢迎嘅即现场嘅观众嘅选出嘅一个嘅冠军奖项。咁咧呢个嘅系啦，所以就系咁啦，
1: 可以选出呢一个嘅奖项嘅，系嘛？系咁啊，冠军啊，最受欢迎嘅冠军奖项，咁当然咧，一定你选出嘅话，你都会有一啲嘅奖品嘅。咁啊，嚟到3:11啊，咁啊，应该通常呢个时候咧，我哋都有啲冷知识嘅。
2: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嘅冷知识究竟系啲乜嘢咧？
0: 每个星期，周国贤、塔塔手上边各自都有5个 like。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他们手上边嗰10个 like， 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的10 like 状元。
2: 好啦，今个礼拜讲的冷知识就是关于 同情侣或者同一个最亲的人吵架的时候，有啲咩方法可以令你增加胜算呢？
1: 哇，增加胜算啊？
2: 嗯，
1: 用啲咩方法啊？唔睬对方咯，
2: 唔睬对方啊，唔睬对方会令到件事即系
1: 更加 worse 咯。
2: 系啦，咁第一个方法咧就系尽量将音量收细。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咧习惯咧即系闹交嘅时候咧，会同对方斗大声。
1: 系啊，
2: 咁希望咧用嗰个声音嚟到压到对方。但系其实咧呢个有个唔好嘅一个嘅效果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不停咁斗大声嘅时候，佢会用翻。即係倍增嘅一個嘅聲音嚟到去壓翻過嚟，希望大家透過聲音嚟到去蓋過對方，咁就唔變成唔係一個理性嘅討論啦。
1: 嗯，咦，認同喎，因為好多時咧，同埋咧，就算咧你即因為大家都是慶緊的時候可能那個聲量咧，唔經唔覺都會增大了、
2: 啊、
1: 其實可能大家係只不過係爭拗嗰件事但係可能因為你個聲線大了就變成可能咧就責罵對方啦。
2: 同埋咧，大聲的時候咧，有個唔好處咧，就係你當你一大聲的時候，對方的防衛心咧就會增加，咁變咗你同佢拗嘅時候，或者同佢討論一啲嘅時候咧，佢會加咗埲牆，令到你更加難去同佢溝通。
1: 嗯，
2: 嗱，咁第二個方法咧就係不停咁問對方問題。
1: 嗯，
2: 即係打個比喻，即係可能你同佢爭拗嗰陣時係可能佢對方話你啊，你點解你成日就係使咁多錢買嘢啊咁？咁你咪問佢咯，究竟我成日使钱嘅时候，你话成日使钱，究竟系我每个月都使好多钱啦，定系每个礼拜使好多钱啦，定每日使好多钱咧？你话好多钱，咁你意思系多过100蚊系算多啊，定系多过50蚊算多咧？令到佢去思考佢究竟佢讲出嚟嗰个嘅complaint 系唔系有理据成立，佢足够支持，究竟佢所谓嘅成日使好多钱系唔系同你嗰个定义一样咧？咁、
1: 因为大家把尺唔同，
2: 系啦，
1: 嗯。第三咧，
2: 第三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千祈唔好讲晦气说话，即系好多时咧我哋闹交咧，有时就讲啲晦气说话就系、是，不如咁啊，我哋分开啦，我哋离婚啦，你再闹啊，咁不如你依家就离开呢个屋企，你唔好再翻嚟啦咁。咁、但系好多时最麻烦一样嘢就系、是，如果当对方意气用事嘅时候咧，佢可能会讲句、好啊，我做咯咁。咁、但
1: 系
2: 你就嗰、个时候你就冇得掹噶啦，你又冇得翻转头噶啦嘛。咁、所以千祈就唔好讲晦气说话，如果有嘅时候都尽量。摆喺心入边，等到气落咗之后，咁慢慢将即系透过理性嘅讨论，又同对方嚟咯，即系讲翻究竟件事嘅来龙去脉，咁点样？希望大家可以好顺嘅嚟梳理翻情绪之余，你都顺利咁嚟到去解决嗰件事咯。
1: 第三嗰样咧，好多长辈都有讲嘅，即系譬如好多长辈都会同后生嘅一辈讲，即系如果大家喺嗌交嘅时候咧，就唔好立乱。就講分開啊，或者離婚呢兩個字嘅，咁我都好認同嘅，咁至於你話第一嗰個咧，個聲線啦，聲線我又係好認同嘅，所以我會俾五分嘅。
2: 好嘢，係啦，咁今個禮拜又攞到五分啦，咁我哋依家休息一陣，轉個頭翻嚟繼續我哋周末節嘅分。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3: 美心饼店
4: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Pleasure》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阿 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美味回忆就系西瓜啦。
6: 近时咧就听啲大人讲唔好食西瓜核啊。
2: 我头顶生西瓜嘛系嘛。
6: 系咯。
1: 但好似都有听过喎、
6: 啊。间唔中食一粒两粒我都照吞嘅。
2: 咁但系你头顶有冇生西瓜？
6: 咁啊。哦。不过蠢咗咯，发觉自己。
0: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1: 系 系时间嚟到下昼嘅3:16，继续翻翻嚟第二部分嘅周末自救翻。今日直播室入边咧有塔塔、吴仲恩同埋马丁嘅。
2: 系
1: 周国贤放假一天，重复一下一啲嘅未解破嘅问题啦。先有黄小姐嘅张飞、刘备、关羽。邊一個是最立體的呢，即是 three dimensional 的呢，那我就給少少 tips 呢，就是跟他們三個人的關係有關，還有向他們的稱呼用國語方面去想的。在家族裡面究竟哪一個是最懶寫嘢的呢，諧音格，那就另外一個呢，就是老婆最不喜歡乜嘢嘅罐头咧，都系用谐音格去谂嘅。
2: 嗯，咁我同时咧提提大家啦，咁我哋咧亦都同时开通咗 Facebook 啦，同埋 YouTube channel 嘅。咁如果你咧想即系收听翻我哋某啲嘅精彩节目嘅重温咧，都可以上我哋嘅YouTube channel 啦。咁可以上到 YouTube 嗰度就搜索AM1320Weekend Fun 周末自救分就可以揾到我哋噶啦。
1: 系啦，咁今日我哋嘅美味回忆想同大家讲嘅咧系咩嘅食物呢，就系、是夏天會比較吃得多啲嘅，因為熱，咁咧其實就想同大家講咧，就係沙律啦。
2: 你吃唔吃得多嘅咧？沙律
1: 夏天會吃得特別多，
2: 係啊，
1: 因為第一咧就夏天多水果啦，多蔬果啦，咁同埋夏天熱咧又未必會成日即係想食飯啊面嗰啲啦，咁同埋方便啦，同埋涼涼地啦，咁同埋如果你問我咧。沙律呢其實有好幾款沙律呢我都喜歡吃，同埋簡單，有些沙律很簡單嘅啫嘛，其實有些沙律就是你切了啲菜啊，然後加了啲檸檬汁、橄欖油同埋一個醋咁樣黑椒，咁就撈埋佢就已經吃得㗎啦。
2: 即其實講開咧，沙律咧我近年對沙律嘅印象同我細個嘅時候係有好大嘅改變嘅，因為我細個時候食港式沙律咧係一啲嘅生果啊、水果啊，
1: 或
2: 者啲熟咗嘅蔬菜咁
1: 啊。
2: 咁但係當我嚟到加拿大嘅時候咧，發現原來沙律入邊嘅菜係生噶，咁所以我唔好好中意食即係西人嘅沙律噶。
1: 哦，係。
2: 係初頭嘅時候，因為我唔係好習慣食一啲生嘅菜。咁但係咧近呢幾年當然啦，即係好多時候你去出去食，無論出去食飯啊，同朋友食飯或者公司食飯，你都會有啲嘅沙律喺度。
1: 係啊。
2: 咁你都無可避免都要食噶。咁慣咗之後，咁都覺得就反而就 OK 接受咗咯。
1: 咁如果即係講翻細個，我同馬丁應該都係大家嘅回憶就係、是。最普遍的就是港式沙律，就是一些雜果罐頭雜果，跟住加了個沙律醬或者奇妙醬，咁喜歡的就可能就加了啲粟米咁撈埋佢，有些就可能再加少少火腿咁撈埋佢，咁就已經是一個港式的沙律。呢個是細個即係由細食到大的一個沙律，係嚟到可能即係加拿大之後先至。等於你講啦，就係、食一啲真係生嘅菜嘅沙律。
2: 我最中意港式沙律入邊嘅配料就係蘋果同埋薯仔，因為佢兩個配搭加起上嚟咧又爽啦，亦都有腍啦，同時間你個咬口嗰個昆廚嗰個感覺咧，我係加埋沙律醬咧，其實嗰個味道係好夾嘅，我覺得。
1: 同埋你需唔需要雞蛋咧？我係需要嘅。
2: 係啊，
1: 我覺得加咗雞蛋又好好味喎。係啊，咁啊講下沙律先啦。沙律嘅歷史咧，最早咧可以追溯去到咧古羅馬帝國，當時咧啲人就係將一啲嘅生菜咧，就係加咗啲鹽同埋橄欖油。咁嚟食用，咁就係叫沙律啦。咁呢個字咧，其實係嚟自拉丁文嘅意思，即係話咧加咗鹽嘅一啲嘅加咗鹽嘅一個動作咁樣啦。咁啊，沙律個發展咧，就係喺中世紀文藝復興嘅時候咧，中世紀嘅時候咧，因為啲人咧為咗度過一個漫長嘅冬季，咁就會用一啲嘅鹹嘅肉啦，或者啲醃製嘅蔬菜啦。咁去到文藝復興嘅時候咧，咁就新鮮嘅蔬菜嘅沙律咧，就重新咧就擺咗喺咧餐桌上面咧，成為咗新寵兒啦。去到14世紀啦，咁啊喺英文中咧就首次出現咗沙律。呢一個英文字嘅20世紀初去到而家啦，咁啊隨住全球化嘅一啲餐飲業嘅發展啦，咁好多經典嘅沙律咧就係相繼誕生啦。大家最熟悉嘅 Caesar 沙律啦，咁就由一個意大利嘅移民，佢叫做 Caesar Cardini， 咁就喺1920年代咧喺墨西哥嗰度創製，已經成為咗而家全球最普遍嘅一個沙律之一。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叫做咧就係 Cobb 沙律啦，咁就1930年代咧由美國加州餐廳有一個老闆叫做 Robert Cobb， 咁咧就為咗填飽個肚，就開始咧就發明咗同混合咗咧佢自己嘅一種沙律啦。
2: 係啦，咁呢個 Cobb 沙律咧係一款經典嘅美國沙律嚟嘅，咁啊佢入邊最大嘅特色咧就係將啲雞肉啦。 培根、水煮蛋、洛梨、番茄同埋芝士咧，就呢啲豐富材料咧，切成一片片條狀咧，就好整齊咁排列嘅。咁另外芝士沙律咧，就當然啦，係有一啲嘅生菜啦，然之後一啲嘅麵包糠啦，仲有一啲嘅切起即係一絲絲嘅一啲嘅芝士啦。咁加埋一個經典嘅海撒沙律醬。咁油氣由橄欖油、檸檬汁、大蒜、蛋黃、黑胡椒、汁汁同埋一啲帶鹹香嘅提魚提煉而成嘅。
1: 嗯，咁其實咧每個地方咧都有佢自己一啲特色嘅沙律啦。講下希臘沙律啦，咁啊，佢嘅核心嘅食材咧就係最主要就係有佢哋嘅 feta cheese 啦。咁有番茄，有小黃瓜，有黑橄欖，同埋咧有紅洋葱。特色咧就係呢一個沙律咧係冇蔬菜嘅，咁啊淨係用一啲嘅橄欖油同埋檸檬汁，再加埋一啲嘅香料，咁就完美咁樣去展示咧呢啲核心嘅食材嘅。咁另外咧就泰國嘅沙律啦，泰國沙律咧。被人想起的就一定会有鱼露啦，它的材料通常都是有一些青木瓜啦、长的青豆啦、花生碎啦、蝦米啦，还有一些樱桃番茄啦，酱汁呢除了刚才跟你说有鱼露之外，一定有青柠汁啦、有椰糖啦、有辣椒啦，那就是呢十分之开胃的，因为这个沙律就是有酸、有甜、有辣、有咸的。
2: 另外呢有些是法国的尼斯沙律，核心的材料有一些油渍的吞拿鱼、熟的鸡蛋、橄榄油、四季豆、薯仔和提鱼的，通常都是做主菜的，配搭经典的法式芥末油来到去点。另外呢一个叫黎巴嫩的布勒沙律，是用大量的欧芹、薄荷、番茄同埋碎嘅小麦，咁啊系以香草为主体嘅，亦都唔系为以蔬菜为主体嘅，咁啊都带有浓郁嘅柠檬酸香啦，系中东料理咧一个重要嘅食材嚟嘅。另外咧话呢个咧，我真系谂唔到嘅，原来墨西哥系有仙人掌沙律，
1: 唔知点嘅咧。
2: 原来佢嘅仙人掌沙律咧系将一个仙人掌切片，再加啲番茄、洋葱、香菜同埋芫茜。系啦，咁啊呢个仙人掌咧就经过即系水煮啦，掹晒啲刺之后咧，咁就原来佢个口感咧系话好似秋葵咁样，或者青椒咁，系有啲黏黏地嘅感觉嘅。
1: 咁啊呢个都几特别嘅一个沙律啦。不过讲到如果话你问马丁，你最中意食咩嘅沙律咧？而家除咗头先你提及嘅苹果薯仔沙律之外，
2: 即系如果除咗港式沙律之外咧，咁我唯一会拣嘅咧就系芝士沙律。
1: 嗯，
2: 系啦，
1: 我就港式的雜果沙律啦、絲質沙律啦，同埋可能一啲好簡單嘅，譬如一啲嘅青瓜，跟住淋一個芝麻醬上去，咁、都可以係一個好方便嘅沙律咯。
2: 哦，咦？如果青瓜淋醬，可能有時會加一啲嗰啲叫黑木耳，
1: 咁就變咗涼菜啦。
2: 涼拌
1: 嘅，涼拌菜啦，嗰個都好食嘅。係啦，咁啊講起咧，即係沙律咧，其實尤其是而家夏天啊，咁所以咧，其實沙律咧處理呢一個嘅方法咧，都係要大家即係注意一下嘅。咁因為咧，即係我哋要確保嗰啲菜同埋啲食材要乾淨啦，同埋咧要充分咁樣咧去滴乾嗰啲水分。點解咧？因為你有水分咧，就容易滋生細菌。
2: 係啊。
1: 咁所以咧，就呢一個係要好緊要啦，要 make sure 嗰啲菜係要乾爽啦。咁同埋咧，佢乾爽咗之後，個蔬菜亦都係比較脆口啦。咁同埋咧，以下咧就係即係同大家講下一啲點樣去處理沙律各個步驟。咁啊，先咧就係要有一啲嘅沙律究竟需要洗定係唔洗咧？譬如你買啲菜翻嚟，如果你買翻嚟嘅時候，佢已經喺嗰個包裝上面寫明係 pre-wash 咗嘅話咧，咁其實就唔需要洗嘅。咁點解咧？因為如果你再洗嘅話咧，可能就令到呢啲即係蔬菜咧再沾到一啲嘅生水。咁有山水嘅話，你又即係整得唔乾嘅話，咁就容易咧就有一啲嘅細菌啦。咁另外咧就當你處理呢一個菜嘅時候咧，咁佢就建議咧就係用手將一啲嘅蔬菜係搣出嚟嘅。就相反就唔好用一啲金屬嘅刀具咧去切割呢一啲嘅山菜嘅。咁點解咧？因為佢話咧用呢啲 即係刀具、金屬刀具去切割一啲嘅生菜咧，就第一咧就容易咧令到嗰個生菜邊咧會氧化變黑同埋發黃嘅。咁同埋咧，至於點樣去保持呢一個蔬菜係爽脆嘅咧，就係將你洗淨嘅蔬菜放咗入一啲嘅冰水嗰度冰鎮佢3至5分鐘，咁就利用一個低温咧去鎖住呢啲嘅水分，咁就等呢啲沙律菜咧食落就更加脆甜啦。另外亦都要洗完嘅之後，當然就係要即係滴乾佢啦，因為你滴乾咗之後咧，佢仲要撈一啲嘅醬汁噶嘛。咁如果你冇滴乾到嗰啲水分，再加埋一啲醬汁嘅話咧，咁就令到嗰個沙律咧，一來就水汪汪啦，二來賣相都唔會好睇啦。
2: 係啦，咁啊，除咗蔬菜之外咧，佢啲配菜都好緊要嘅喎。譬如話一啲嘅洋葱啦、青瓜啦，當你切咗絲或者切咗片之後咧，就可以浸響冰水，或者加一啲即係少少嘅鹽啦，醃一醃佢，咁樣咧可以減低佢個辛辣味，同埋即係將佢多餘嘅水分去除嘅，防止沙律出水。另外咧，譬如話如果你沙律入边有一些水果或者一啲嘅 nuts 啦，即系坚果啦。咁因为其实苹果啦、梨啦呢啲生果咧，好容易氧化嘅。咁如果你浸一下嘅一啲嘅盐水可以防止变色啦。另外有一啲嘅坚果即系 nuts 就建议喺最后食用之前即系先至再摆入去，咁啊保持咧佢嘅爽脆口感。咁如果有时有啲嘅沙律都有啲肉噶，咁譬如话有啲肉类或者海鲜啦，咁鸡肉就需要煮熟摊冻咗。才可以切塊，然之後如果你用煙三文魚或者蟹柳呢啲現成嘅咧，就要確保佢新鮮程度，先至直接撕咗鋪喺上邊就好，咁就可以噶啦。
1: 咁講到沙律唔少得嘅咧，當然就係個醬汁啦。咁其實咧通常喺食沙律嘅時候咧，先至咧淋一啲嘅醬汁上啲蔬菜上面，因為如果你太早咧放一啲嘅醬汁咧落咗啲蔬菜嗰度，但係又未食嘅話咧，其實咧亦都會令到一啲嘅蔬菜軟化同埋出水嘅，咁亦都破壞咗呢個沙律清脆的口感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個醋同埋橄欖油嗰個比例啦，其實咧經典嘅比例咧就係咧橄欖油同埋醋咧就係以3:1嘅比例咧去調製，咁啊充分咧就係攪勻咗或者加一啲嘅黑椒嘅話咧，再淋上一啲嘅蔬菜上面咧，咁呢個就係最 perfect 嘅一個組合啦。咁另外亦都存放建議咧，就係如果你未加醬汁嘅一啲乾淨嘅沙律菜咧，其實你就可以用一啲嘅廚房紙啦，咁就係包住佢，咁就幫手咧就可以咧就吸咗呢一啲蔬菜嘅水分啦，咁亦都放入一個保鮮盒嗰度冷藏保存，咁通常咧就係可以咧就係保持咧就係2至3日嘅。而沙律中入邊嘅一啲嘅蔬菜同埋一啲未經煮熟嘅食材咧，如果你加咗醬汁同埋肉類嘅話咧，就強烈建議你咧就係當日咧就食完佢就算啦，因為如果你再翻食的话咧，咁样就会容易咧滋生细菌嘅。
2: 你平时多唔多自己喺屋企即系整沙律嘅？通常我自己会，通常我好少喺屋企整嘅，我会喺出边买现成嘅，因为懒啊。有时一切，尤其是一港式沙律咧，你即系要切好多粒粒噶嘛，同埋嗰个功夫真系好多。
1: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可以一个比较简单嘅方法咧，就系买一罐咧，就系嗰啲罐头嘅杂果咯。咁你隔咗嗰啲水佢，咁其实你十只鸡蛋。跟住加啲粟米撈埋，咁就已經係一個即係好方便、好快捷嘅方法。再唔係嘅就頭先我同你講就係，只要你屋企有橄欖油同埋有黑醋嘅話，咁其實同埋檸檬汁嘅話，咁你基本上如果洗好咗嘅蔬菜 ，make sure 佢係滴乾嘅話，你喺食之前加呢個醋同埋橄欖油同埋黑椒同埋檸檬汁，咁就已經可以好快啦。
2: 係啦，即係如果咧心機嘅你咧，平時咧都有食開唔同嘅沙律或者有啲特別嘅沙律咧，想同我哋分享嘅咧，可以打上嚟604-267-1320同我哋分享嘅。咁我哋依家休息陣，轉個頭繼續週末自救分。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明文中外的长江三河风景，
9: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8: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竹石刻，
9: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8: 由7月6日开始，一连5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河豪华游船的行程，记得留意收听啦。
10: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 有带好多宠物出去影相啦。咁啊，狗啊，一定系
11: 一定啦，一定。
1: 咁猫咧都有啲嘅。
2: 都有啊！就是、我见过最厉害嘅咧，就系有啲人系带乌龟出去行街。系啊，
1: 咁佢主人咪好慢咯。
2: 个主人
11: 怎么行啫？咁佢企度，
2: 咁企喺度望住佢，都走唔出手指罅噶啦，系咪？
11: 我俾你企度行十五分钟。
2: 喺我坐喺度成个钟头，佢都系行一半尺咁嘅样，系咪？
1: 真系惨。
0: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1: 好，三点三十二分继续翻翻嚟咧，我哋周末自救分嘅，再次重复一下一啲未解破嘅问题啦。张飞、刘备、关羽。哪一个是最立体的呢？最立体的意思就是 three-dimensional， 就是从他们这三个人的关系去想，还有从他们这三个人的互相称呼用国语方面去想的。另外家族里面哪一个是最懒写东西的呢？向成语方面去想谐音格。另外老婆最唔中意咩罐头咧？呢、這个都系用谐音格去谂嘅，同埋罐同嗰个罐头嗰个外形，
2: 从嗰个品种系咪啊？嗰、那个类型，
1: 类型啦，
2: 系啦，类型啦。嗰个方向去谂啦，咁就会容易去估到嗰个答案噶啦。
1: 系啦，咁啊，同大家讲讲最新一节嘅天气先啦。咁啊，今日咧2026年7月4日啦。咁今日嘅天气咧就系主要有阳光嘅，最高气温摄氏表21度，落雨机会系10%。今晚咧会系天清，间中会有云。最低气温系摄氏表11度，日落时间会系晚上嘅9:20，落雨机会咧系10%。而听日星期日咧一样都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系摄氏表22度，落雨机会咧系10%。
2: 系啦，今日预测未来几日天气，星期一有云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落雨机会30%。星期二有云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落雨机会30%。星期三有云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70%。
1: 现时出边吹紧嘅系东南风，风力时速系有22公里，室外气温系摄氏表20度，而相对湿度60%嘅。咁啊，继续咧同大家讲下咧，我哋就今日美味回忆，想同大家讲嘅咧就系沙律啦。咁啊，因为即係始終都是夏天，咁啊好多時亦都好多人都會選擇食沙律去代替一個正餐啦。咁同埋可能搞呢一個 barbecue 啊，或者大食會啊，都會唔少得嘅，都一定會有一啲嘅沙律。
2: 但你得㗎，你正餐可以代替㗎，即係沙律。我唔得，我真係頂唔順啊！即係我唔夠飽，我係會晏晝我係會
1: 咁冇辦法啦。
2: 精神、
1: 啊、你天生燒傷啊嘛！我呢啲天生大隻嘅，咁梗係要喺夏天嘅時候要食翻啲沙律去減減佢啦。
2: 係
1: 咁同埋咁我會食沙律嘅同時都會加翻啲肉嘅，
2: 哦 okay、
1: 即係可能加個雞肉啊、或者魚。鱼啊咁样嘅，咁所以喺夏天嘅时候系会多咗时间食沙律，加上我哋真系夏天呢度太多新鲜嘅蔬果啊嘛，咁所以冇理由唔喺夏天系不时不食啦，系咪？咁啊，之前同大家讲过即系沙律啦，讲咗几样教大家点样去储存啊，点样去做一啲嘅酱汁啊，咁同大家讲下一啲嘅冷知识啦。
2: 系啦，咁啊，原来咧沙律咧最初咧即系沙律呢个字咧唔系指蔬菜咁解嘅，原来呢个字咧系嚟自拉丁文盐。嘅意思，咁最早咧係指呢啲咧係用鹽調味嘅食物，而唔係依家我哋見到嘅沙菜生律咁樣嘅形狀嚟嘅。咁同時間咧，當然啦，沙唔係所有嘅沙律咧都係健康嘅啦，因為有部分嘅即係嘅沙律啦，有大量嘅芝士啦、煙肉啦、炸雞或者好濃嘅醬汁，因為好多時熱量最高嘅咧就係嚟自嗰啲醬汁。
1: 係，
2: 所以咧如果無論食沙律又好，平時出街食飯又好，如果盡量可以嘅話，就將個醬汁就拎開或者分碟上，咁你就只係點你需要嘅部分，咁你就唔會攝取過量嘅一啲嘅熱量啦。係，咁同時間咧，另外咧即係呢個絲質沙律。其實咧本身咧就唔係嚟自意大利
1: 嘅
2: 喎，
1: 係啊，咁因為咧即係佢係由一個意大利嘅廚師叫做咧就係 Cesare Cardini 啦，咁喺墨西哥嘅一個城市咧就嗰個叫做咧就 Tijuana 嗰度創作出嚟，咁所以呢一個 Cesare Salad 嘅名咧就係、嚟自用佢自己嘅名字，就唔係大家以為嗰個叫做 Julius Caesar 嘅，咁同埋好多人整沙律嘅時候都會攞啲紅蘿蔔。 因为令到个颜色靓啲啊嘛，因为成个沙律都系可能系薯仔啊、鸡蛋啊、或者有啲人会落埋西芹啦、啊，咁啊绿绿地啦，咁啊落啲红萝卜落去咧就即系红啲，咁又靓啲啦。咁但系其实红萝卜就唔系一定系橙色嘅，好多时有一啲嘅黄色啊、紫色啊，甚至乎白色嘅红萝卜都系可以好方便咧，系俾大家嚟做沙律嘅。
2: 系啦，咁啊头先讲过啦，即系夏天嘅时候啦，当然啦，即系沙律系一个最容易变坏嘅食品之一嚟嘅。咁啊啲咩方法可以喺个要炎热嘅夏天嘅时候可以保存沙律，令到佢即系keep 住安全食用咧？咁其中一啲方法咧就譬如话将佢保持喺四度以下啦。咁咧通常咧呢个系一个雪柜即系储存食物嘅温度啦，所以四度或以下一个相对安全 keep 住食物嘅温度嚟嘅。同埋咧就系、是如果你要吃的时候你捞了酱就最好尽快吃完了。
1: 是啊。
2: 如果你决定即是可能这盘沙律太大了一次过吃不完就可能分开两批。一批你吃的时候你先落酱另外那批就 keep 住放雪柜那就都可以令到它可以 keep 住那个保鲜期长一点的。有同时间你都可以将它即是放在一个密实的密封的保温盒里面因为可以减少水分流失同时同时间避免它的食物令到即是或者被其他雪柜里面其他的食品影响了它的新鲜程度的。最后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也都可以尝试在个保温盒保鲜盒的底部放一张厨房纸因为目的是吸收多余的水分刚才查讲过即是如果有沙律有多水分的时候就会令到它细菌容易滋生的。
1: 跟住落嚟嘅咧，即系一啲切好咗嘅，我真系试过切好咗嘅青瓜啦、番茄啦、等等嘅呢啲嘅蔬果咧，咁就比完整嘅一啲嘅蔬菜咧更加快咧失去咗佢个新鲜度。咁啊，建议咧就喺两至三日入边咧就完成。我真系试过咧切咗啲嘅青瓜啦，咁就谂住斩，即系拎啲捞啲芝麻酱，咁就拎去人哋屋企。就開 party 咁樣嘅，咁我就懶，就唔分開個醬，咁就淋咗落啲青瓜度，咁、去到咧就真係好肉酸啦，即係因為出曬水啦嘛，水汪汪咁樣，咁所以即係建議大家都係將個醬分開食嘅時候先至即係擺落去啦，咁同埋咧就一般未撈過醬嘅一啲嘅蔬菜沙律咧，如果保存得妥當嘅話咧，通常咧就係可以咧冷藏咧就係三至五日嘅，咁實際嘅時間咧就會因唔同嘅食材嘅種類同埋新鮮嘅程度咧而有所唔同啦。咁亦都咧唔建議冷凍大部分嘅一啲嘅蔬菜沙律，因為解凍咗之後啲蔬菜都係會變爛啦，即係冷凍嘅意思，真係可能係直情 frozen 添啊，出水啦，咁個口感亦都明顯係下降嘅。咁如果讓一啲嘅沙律咧曾經咧喺室温嗰度放置超過咗兩個鐘頭嘅話咧，咁就建議就唔好再放翻入雪櫃咧，留待之後咁樣食用。我其實都有試過咁樣，即係呢個動作啊，即係我都有朋友話俾我聽，因為咧即係可能準備咗兩大兜嘅沙律，咁但係咧個雪櫃又唔夠位擺喎。咁就拎佢出嚟擺住先，咁就擺其他嘢落去又雪住，咁跟住之後又準備即係擺翻入去，咁我個朋友就已經煞停咗我啦，就唔得嘅。咁佢拎佢出嚟咧，就最好而家即係食咗佢啦。
2: 不如其實好多時咧，我哋習慣咧就係將嗰啲食物即係以為咧，我哋將個食物如果擺出嚟兩個鐘頭之內咧，就要去即係
1: 享用咗佢。
2: 咁但係其實如果夏天咧係一個鐘頭嘅啫，
1: 係
2: 即係一個鐘頭之後，因為炎熱啊嘛，所以佢個食物變化速度都係快啲嘅。
1: 哦 ，OK， 好，我哋聽聽咧電話旁邊有周小姐，周小姐。
12: Hello， 兩位好。
2: 你好。
12: 其實我有個建議咧，就係而家市面有啲膠盒咧，佢底下有個隔水嘅一層，有個高腳咁樣嘅。
1: 哦，係咩？
2: 係咪有個掣撳落佢，佢要揈曬啲水出嚟嗰個啊？
12: 唔使撳嘅，即係佢係 separate 嘅。
1: 哦，係咩？
12: 咁係有隻 R 牌子嗰隻膠嘅用品咧，其實我用咗十幾年㗎啦。佢有一個佢係貨俾你裝生果嘅盒嚟嘅，咁佢係一家六口嘅，即係。加埋其實係一家九口，咁佢係有唔同 size 嘅。
1: 哦，哇，真係唔知喎、
2: 啊。哦，係啊，係啊，我都見過啊。佢個盒下邊咧，好似有一個隔層咁樣樣，一個個一行行嘅。
12: 有個好似梭拿嘅一塊膠片咁，但係類似筲箕，但係佢係平嘅。
1: 哦，
12: 一塊個嘅。
2: 係啊，係啊，係啊。
1: 揾下先。
2: 嗰個都會幫你隔水嘅。
12: 係啦，咁你揾 R 牌子嗰隻膠嘅產品咧，就好容易揾到噶啦。
1: 哦。夏天有冇整沙律食啊？
12: 有时都有，但系我就而家少咗食生嘅生菜。
1: 嗯，
12: 因为容易咳。
1: 哦，容易咳。
12: 哦、因为我以前试过咳过， 一段时间敏感，咁而家我苹果又唔系咁食得，某一只品种我先食得，所以我而家少咗啦。但系如果我整沙律，就系整嗰只就是、港式嘅薯仔、粟米、
1: 鸡蛋、
12: 西芹粒，
1: 系嗰、个我都中意。
12: 咁而家夏天咧，我就会铺啲新鲜生果上去啦。
1: 系。
2: 系啊，摆落雪柜度嘢嘛，个烧嘢攞出嚟食就最正嘅呢个时候。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吓，系
12: 咁
1: 多。咁
12: 同埋其实咧、你如果买嗰啲盒咧，
1: 系
12: 有间日本嘅两蚊店啦，所谓两蚊店都可能会有嗰类咁嘅胶盒嘅。
1: 哦，即系下边隔咗
2: 一个呢，好似嗰啲咁隔咗个水胶片。
12: 系啦，咁我因为我自己屋企惯性啲生果洗完就系放落嗰个盒度，因为佢有个脚咧浪高咗。
1: 哦。
2: 所以另外咧，我见过，另外见过咧，
12: 洗完就即刻放雪柜，咁佢又唔会养住啲水咯。
1: 咦，系、哦？
2: 我嗰、那个见嗰个咧，唔知系咪系火，好似系火沙律嘅，佢系一个大嘅圆。
12: 阿马丁好远啊！
2: 系我另外咧，以前咧见过咧，有一个咧就系、是、咧，佢一个圆形嘅一个大嘅胶嘅一个容器，咁咧佢上面有个。蓋入冚住啦，然之後個掣俾你撳，一撳咧入中間嗰個呢咧就會揈嘅，咁入邊嗰啲水就會揈曬出嚟嘅。
1: 係係，
2: 嗰啲都係火沙。
1: 嗰啲係啊係，有啲可能掹條繩啊嘛，掹條繩又係揈噶嘛。係啊係啊係，但係我就冇嗰啲咯嚇。不過有好多人中意食沙律，都會準備有一個咁樣嘅沙律嘅係容器咯，係啊，周小姐，周小姐，周小姐，
2: 可能斷咗線啦，係咪啊？
1: 哦，可能系啊。
2: 好，咁啊，我哋不如打一阵，我转个头翻嚟继续。
1: 周末节嗰番
2: 系啦。
13: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起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究竟微微回忆想同大家讲啲乜嘢嘢咧？
6: 噔噔噔噔，
1: 就系车仔面啊！
6: 我近时咧，因为咧我食嗰阵时咧，我就唔系即场食噶啦，我就要外卖翻学校食嘅，俾个胶袋你嘅啫，跟住咧就俾两支竹签你，因为我哋翻到学校先食噶嘛。
1: 啱啱，
6: 系啊，
2: 咁、你同学好好、啊、喎，通常如果哇，我见到隔篱个同学食食呢啲咁嘅嘢，即刻我毒穿佢啦。
6: 诶，幸好我唔识呢个马丁嘅啫。
15: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
2: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3点45分啦，我哋即系接翻阿周小姐翻嚟先。
1: Hello， 周小姐。
2: 系听唔到？
12: 系好似断咗线。
1: 系。咁头先即系讲到话嗰个容器啦，即
12: 系其实佢系胶盒嚟嘅，佢系中间系有一块。高咗只脚咁样嘅一大个梳拿嘅，咁我买嗰时系十几年前咧，就系、佢一 set 系有九件嘅，即系有三个唔同 size 嘅盒，咁就有盖，同埋佢个盖咧，佢系有个窿仔嘅，两边有个窿仔系俾你透气嘅，
1: 哦，咁啊几好喎、
12: 吓。
2: 哦，系啊，
12: 系啊，几好用噶，咁我都用咗即系十几年，咁好多时都系爱嚟装生果咯。
1: 咁你细个嘅时候咧，有冇都系食一啲港式嘅沙律，定系因为我记得你话你好多时食一啲英国嘢噶嘛，咁系食一啲西式嘅沙律咧？细个嘅时候，
12: 我爹哋会整，咁但系就系因为试完就佢整沙律之后，我就唔食红萝卜啦。
1: 哦，点解咧？
12: 因为嗰阵时佢系会用啲西芹啊、红萝卜、苹果，咁但系佢会烚咗啲红萝卜，跟住佢俾嗰啲红萝卜水我饮，哇难饮到死！我自此之后就唔食啦，因为我好怕嗰啲腥味。
1: 咁即系你都唔会饮红萝卜汁啦，系嘛？
12: 系一定唔会，
1: 一定。
12: 但系即系红青萝卜汤我会饮，但我唔会 夹嚿胡萝卜嚟食嗰种咯。
1: 哦，
12: 咁但系我哋屋企都系惯咗，都系食呢啲咁样嘅食西式嘢咯。
1: 嗯嗯，港式沙律咧，有冇食港式沙律啦？咁
12: 我自己整咪苹果、薯仔、西芹、粟米。
1: 嗯。鸡
12: 蛋咁样咯，
1: 嗯，呢、這个都真系好经典。
12: 咁而家夏天会加啲新鲜生果落去咯，
1: 系系，我哋都会呢、這个时候。
12: 系啊，咁即系呢样嘢就系以前我女啊佢哋细个嘅时候就整一碗咁俾佢哋带翻学咯，系都好靓咁，咁样佢诶就会食得好开心嘅。
1: 嗯，做你屋企
12: 嘅，有时会放啲鸡肉咯，或者放啲火腿咯。
1: 做你屋企人个个都开心，因为有好多好嘢食啊！
2: 个个都食到肥肥白白。
12: 多谢你，
1: 系咁多。
12: 即系其实夏沙律有好多变化嘅。
1: 系，讲下有啲咩变化？
12: 我琴晚因为自己种咗，即系啲青瓜开始收成啦，咁我就整咗凉拌青瓜。
1: 系，其实根本咧，中国嘅沙律咧就系即系凉拌菜啦。
2: 嗯，
1: 系咪
12: 是啊，可以好多变化咯。咁我就有时就捞醋咯，有时就捞蚝油、麻油咁咯。
1: 嗯，呢、這个我都中意。
12: 咁将啲青瓜切咗佢，即系就
1: 泻一泻水，咁加啲盐。
12: 系啦、啊，我就连啲核都唔要。
1: 系系。
12: 咁然之后就捞少少盐，等佢。

0: 咗佢咧，跟住加啲麻油同埋芝麻捞捞佢咧，你雪冻佢咧，又另外一个嘅凉拌菜。
1: 系，
0: 即系其实沙律讲下讲下变咗凉拌菜啦。
2: 系啊，即系同埋其实海带都系啦，有时你买一包嗰啲海带可以分几次，因为佢要发噶嘛，
0: 系啊，
2: 一变三倍噶嘛，咁你就可以整起一大兜噶啦。
0: 海带系咪你都系用芝麻同埋麻油酱油咁样捞？我想问。因为我冇整过，
2: 因为我自己会转咗啲蒜油啊，即系我会买一 kilo， 即系买两 kilo 嗰啲蒜头翻嚟腌好佢，咁跟住打烂佢，咁就搵啲油煮咗佢，入咗 canning 咗佢咯。
0: 系，咁你就用蒜油
2: 滗啲出嚟，咁就捞咗佢咯，即系灼咗啲海带，跟住就捞啲蒜油落去，加啲盐咁样咯。
0: 哦，我未食过喎呢个，
1: 我都未。
0: 哦，可以试下。我都系睇到人哋一啲嘅片咧，都系教整一啲嘅凉拌菜，其中一样嘢就系、是海带啦。
1: 嗯
0: 嗯，就
2: 系、是。系啊，其实海带好有益噶。
0: 哦，系啊，
1: 系啊，
2: 我都几中意整佢噶。不过就系你要发佢咯，你即系你知佢系一大扎咁噶嘛，咁你要拎佢出嚟就切短佢，咁跟住等佢发咯。
0: 但系都好快嘅啫，系嘛？发佢，我见好快。
2: 一个钟头到啦，你浸咗佢、一嚟等佢涨翻，如果有沙会跌出嚟咯。
0: 咁仲使唔使再煮啊？
2: 啲沙嘅，
0: 你发咗之后都要煮一煮佢噶系嘛？使唔使？
2: 焯水咯。
0: 哦，焯水，嗯，系。
2: 吓，或者有时整海蜇啦。
0: 嗯，啊，呢个我最中意海蜇。
1: 系啊，凉拌海蜇系好食嘅。
2: 其实而家市面有啲一包包现成，佢有包调味喺度嘅。
0: 系，系。嗰啲又方便，
2: 冷冷地就可以用嗰啲咯。
1: 系嗰啲好方便，
2: 或者半青瓜半海带都得啦，海蜇。
0: 系、哦，
2: 或者买只鸡翻嚟，整咗手撕鸡，咁就变咗凉拌手撕鸡啦。
0: 系啊，豆嗰、那个叫咩啊？豆腐干啊，豆腐干、
2: 哦，豆干系、啊、
0: 又可以做凉拌菜啊。
1: 哦，我又冇试过。
0: 系啊，捞下啲麻油、啊。
2: 我有时都会整噶，我懒咧就系、是。搵啲芫茜，搵啲麻油，蚝油咁捞好咗佢，跟住就将啲豆干切好捞落去，咁就得噶啦。有时加条青瓜咯，
0: 系咯。
2: 其实凉拌菜好多好多变化噶，可以好多嘢我嚟玩噶。
0: 系啊，同埋咧，即系唔使开炉咧，整几多个凉拌菜都可以爱嚟送下饭、送下面咧，快好多。
1: 当开胃菜食都好啊。
2: 同埋，其实而家我哋呢度市面咪有啲熟嗰啲虾嘅，
0: 系。
2: 咁我自己做法咧，就去煲煲滚水，即系佢等佢 defrost 咗之后咧，搵啲滚水淋一淋佢咯。
0: 系，咁擦咗啲虾，
2: 即系去嗰啲雪味，然之后就可以捞落去噶啦。
0: 嗯，
1: 啊系系，
2: 咁咪又有
1: 虾都爽口嘅，都我都中意噶。
2: 煮咁多嘢，
0: 系啊系啊，多谢晒你啊，周小姐，
1: 多谢你电话。
2: 唔好客
0: 气，好，咁啊 ，Have a nice weekend 啊，拜拜，
1: 拜拜，系啦，咁啊，即系讲开啦，即系平时我哋好多时都系出街食饭噶，你多唔多出街食饭噶？
0: 耐唔耐啦，都会咯，系啊，都会都多嘅其实。
1: 但系咧，有时出街食饭咧，我唯一一个考量咧，就系因为出街食饭咧，有一样嘢一定要做嘅，就系俾 tips。
0: 嗯，
1: 因为之前咧，其实好多时咧，即系好多人咧都讨论紧啦，究竟即系加拿大应唔应该取消呢个 tips 制度咧？你认为咧？
0: 如果可以嘅都好啊，取消系啊。
1: 其实我谂过往咧，即系呢个争论咧冇咁大嘅。以前咧，我谂加拿大一个 tips 制度都可能大概10% 左右，或者12%。但系我谂近年开始咧，去亲一啲嘅
0: COVID 之后咧，
1: 嗰啲机咧，最低起跳都起码15%，有啲直情系最低系20%。
0: 但系你冇听过另外一个好多即系好多朋友啦，或者我啲 uncle 都讲18-22啊。就是当你去到市中心 downtown 的一些的餐厅，他们部机呢是18-22，即是18%、22%、25%。
1: 我想18-22都算少的了，那些都算后生的了。如果你落到美国呢，因为我朋友之前呢就去美国那里消费的，我吃东西，他说最低呢 有些是要 30%， 那些是很成熟的30-30%的。是啊，起碼卅幾，你對埋個匯率之後咧，其實基本上係好唔划算嘅。
0: 哇！
1: 係啊，
0: 哇！真係好犀利喎。咁係啊，咁有67% 嘅加拿大人認為應該係取消小費制度啊嘛，揾、到一啲資料係咁樣講啊嘛，係嘛？93% 咧就對付款機咧係一個非傳統小費要求貼士咧就感到呢一個厭煩。咁亦都有89% 咧，就覺得咧建議咧小費咧個比例就越嚟越高啊！呢一個適合咧係做 即系呢一个咧，呢一宗咧系最适合做加拿大人开始反消费文化嘅一个主题。
1: 有时候咧，即系我哋去一啲餐。

0: 餐厅咧，你说到临尾嘅时候咧，通常侍应会俾粒糖你。其实佢哋有一个，即系佢做呢个方法咧，系有一个背后有一个嘅原因嘅，即系佢希望透过俾粒糖你，系令到你可以俾更加多嘅消费。因为曾经咧有研究做过，即系如果咧嗰个侍应喺你完结嘅时候咧，俾粒糖你食咧，你俾小费嘅机会系高啲。
1: 系嘅咩？
0: 系啊，
1: 我真系唔知道。
0: 但系其实
1: 有意思噶，俾粒糖。
0: 但系其实我谂近年咧，即系呢个基本上佢系点样讲咧？佢系未能够用得到嗰、那个嗰、那个精髓啊。因为其实我谂唔系最后俾糖你，令到你会机会增加，即系俾消费嘅机会啦。反而系其实好多时系你喺个用餐嘅过程咧，如果个侍应能够带俾你一个快乐嘅感觉，即系打个比喻，佢可能系就知道你生日，突然间又会送一啲嘅食品俾你，或者可能我嚟紧知道我哋有一个新出嘅产品，佢俾你去试食，即
1: 系
0: 呢啲咁嘅。驚喜 unexpected 嘅嘢咧，你俾個顧客咧，佢先至會反而有多啲嘅機會嚟到去俾消費你嘅。
1: 係，咦？我都認同，因為呢啲係意料之外嘛。
0: 係啊，
1: 咁所以即係就算即係你會覺得啊，呢啲係多咗 extra 嘅嘢，咁就算即係俾 tips 俾多啲都唔出奇。
0: 即所以如果你是服務性行業的呢，即如果你想個客人給小費你，反而不是應該一些例行公事，即譬如臨尾給糖你，這些是例行的事、但如果你在過程裡面令到個客人開心，有些 unexpected 的事給到他、他反而會容易或者去樂意去俾個貼士嚟嘅喎。
1: 咁同埋咧，頭先你提及到話，即係俾啲糖，擺幾粒糖俾你咧，就可能相對咧就係、希望嗰個顧客會俾多啲貼士你啦。咁、但係咧，嗱，我啊唔知道糖係有呢個意思啦。咁、但係相反有一啲嘅服務人員咧，佢係會講俾你聽嘅，即係例如嗱，今日咧我哋就係特價嘅。咁你明唔明？佢会讲今日咧系特价噶，嗱正价咧就可能系100蚊嘅，今日特价80蚊。
0: 系
1: 咁即系佢咁样讲俾你听，又或者咧佢讲我哋已经俾咗折头你噶啦。咁、其实佢就下意识就系想话俾你听，希望你俾多少贴士。
0: 另外咧有一个招数咧，就系、如果咧嗰个侍应生咧，佢同你讲，即系佢见到你嘅时候咧，佢记得出你个名。嗌你咧，呢、這个都系一个方法，令到佢会机会增加消费。
1: 系啊，咦，都系喎，呢、个系喎，系喎。咁头先即系我哋私底下都即系讲紧，即系一啲俾 tips 嘅一啲嘅文化啦。callback 啦，你头先讲到 callback 系点样嘅咧？
0: 原来 callback 咧，即系佢嗰个计小费嘅方法咧，唔系去到最尾，因为我哋通常以我哋依家 BC 咧，就系税后再 on top 再加10%、15%去俾 tips 噶嘛，但系。callback 嗰個法例就規定你嗰個嘅小費嘅計算方法咧，係要based on税前嗰個嘅金額，而唔係税後嗰個金額。咁、但係其實如果講真嗰句，你如果你餐飯你唔係3-2萬，嗰、那個分別其實都唔算好大。
1: 係，不過我亦都知道有一啲人佢都係會計税前去俾嗰個小費嘅、就唔係話即係。個個都是在税後才給小費、即是他看個個人不同，而且都看個服務 而去決定咯。
0: 另外剛才我們都講開了，即香港給小費、因為其實香港呢，他將那個加一擺在那張單那裡、你喜歡他將那個小費擺在那張單上，還是分開你自己決定給多少就給多少？
1: 應該咁講，咁因為香港你又唔同啦，因為香港有一啲嘅鋪頭佢未必一定會有加一噶嘛。咁、如果佢有加一嘅時候，佢係講到明係加一嘅。咁所以我就唔介意佢即係擺埋喺張單度嘅，因為我、即係幫襯得呢一間餐廳嘅時候，我已經知道佢係會收加一噶啦。咁所以我都唔介意佢加上去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佢真係服務好好嘅，咁我自己另外就再 extra 俾多啲咯。
0: 就是、即其实有时候咧，即系俾小费咧，有时未必系嗰个餐厅，即系嗰个嘅即系 impose 嗰个小费个文化嘅。其实系好多时系我哋身边嗰个社会文化构成嗰个要俾小费嗰个制度。因为好多时即系因为我哋去到即系无论去到餐厅又好点样，我都好似你去美国咁样。咁你唔俾小費，你會遭到其他人嘅白眼噶嘛？
1: 係
0: 咪？或者可能甚至乎聽過一啲嘅例子、就是，就係你唔俾小費，佢追住你出門口，你一定要俾小費先去噶嘛，先至可以俾你出門口噶嘛。但係其實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你自己更加感覺容易啲去，唔好俾佢嗰個制度影響咧？就係、是如果你去入去之前，你大概同自己講，你係根據咩嘅原則嚟到去俾小費？即係大家比如如果佢做到咁嘅服務，我俾10%。 出另外好啲嘅，我俾15，咁變咗你到時候你就唔會俾佢有個壓力影響到你，因為可能見到個機啊，佢一定要俾15喎，或者俾可能要俾20喎，我就要俾20啊，但反而根據你自己預先預設嘅準則，咁就容易啲去處理啦。
1: 我相信好多人都會根據自己預先嗰個準則而去決定係俾幾多嘅小費咯。
0: 嗯，
1: 係啊。
0: 嗯，
1: 咁未必會話因為佢部機打出嚟係幾多。就去決定俾幾多嘅，
0: 係啊，我會㗎，因為有時見到部機咧，譬如我可能我心諗，我俾12咁算啦，部機18死啦，因為你要取消18，你佢冇即係佢你一定要撳 cancel 俾 order 咁樣嘅，咁個感覺咧好似好
1: 有啲壓力，
0: 有啲壓力嘅係嘅，
1: 部機係
0: 嘅，
1: 因為
0: 打
1: 咗出嚟嘅，啱，我都認同部機係有啲壓力嘅，
0: 係啊，但反而咧，依家即係可能其實每一次咧，其實佢最開心嘅基本就係去日本。
1: 是
0: 日本嘅，基本上你每次去新任何嘅用餐咧，佢都系冇小费噶嘛。
1: 冇小费嘅，
0: 不过其实好多时咧，即系小费咧都系你嘅随你嘅心意啦。
1: 系，
0: 如果你觉得个服务员好咧，都可以着两用按你嘅心意
1: 按你嘅心意，按佢嘅服务而去决定嘅。好，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嚟到下昼嘅3:59，我哋下星期六同样时间再见。
0: 好，
1: 拜
0: 拜。
2: 周国贤、塔塔、马丁，周末自救分。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啊。
6: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知形知美，约定你。
10: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时事风云星期二的嘉宾主持梁栋才的。Hello, Albert, 你好。
11: 你好。
10: 系啦，咁啊，我哋认识 Albert 都一段日子啦，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应该好熟悉噶啦，梁栋才嘅声音。咁啊，想认识你多啲啊。其实 Albert 你系喺边度嚟噶？
11: 我系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
10: 嗯，
11: 我喺香港出世，香港长大。咁然后咧就系、是、到70年代咧，我就决定过嚟加拿大移民。咁啊，好彩当时好容易。大约是1个月到，他们已经给了个签证给我了。
10: 但当时你初来加拿大就不是来温哥华的，当时是吗？
11: 不是的，我初来，为什么我不来温哥华呢？我实在都想的。但是因为我太太的姐姐呢就是在 Winnipeg 那里，而且我他的先生都在 Winnipeg 做事，他说不如一起住在那里，大家有照应啦。咁我啊傻傻地啊 ，OK 啊，咁啊试下，咁啊一试就住咗成将近成30年噶啦。
10: 即系初移民过嚟，一落地就去咗 Winnipeg 嗰边先嘅，
11: 冇错，
10: 生活嘅。当时你几多岁啊？大概
11: 我当时系将系30岁过咗啲咁多岁啦。
10: 32啦，都系一个好重要人生嘅转捩点嚟嘅呢一个。
11: 冇错冇错，因为当时就系咁样样喺香港度。做工厂开始同人打工啦，咁睇下睇下又諗下，咦，迟啲97又嚟喇喎，咁以后我哋应该点做呢？同太太讲，嗱，一系就搵啲小生意做下，不过我向来呢就冇乜胆冒险㗎，我个人咁就不如安稳稳，如果佢家姐话搵我哋过去加拿大都过去那里发展一下，同埋有机会可以读下书添，都 OK 嘅咁。咁所以咧，我就下咗个决定。我就好记得初去领事馆，系因为咁，我又系谂定，咦，都唔好啦。临去之前，不如试下搵份工，用书信我嚟搵份工，睇下点样先。咁啊，写咗一沓信出去，咦，结果有人话决定请我噃，如果你嚟就。咁我上到去见移民官， 移民官就同我笑笑口，佢话好啊，佢话 Winnipeg 好嘢啊。我仲未知吓，
10: 你特登提佢笑笑口呢一下，你觉得佢系即系咪有啲阴谋，定系真系好欢迎你先？
11: 我相信一半佢系有啲阴谋，一半就欢迎。点解咧？即系嗰度系冇咁多人移民去嘅，
10: 系啊系啊。
11: 咁可能佢认为咧，可能真心系好嘅，但系都可能话嗱，你去咗你就知啦。咁所以佢好快。就俾咗张 visa 俾我，就俾张移民纸俾我啦。
10: 哇！咁其实嗰时系七几年，你已经谂定九七年会发生嘅事。
11: 系啊，
10: 即系本身梁栋才，你嘅眼光或者你所计划嘅嘢，都系会预先部署定嘅、哦。
11: 系我父母教咗我一句说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咁即系话，如果你做嘢你唔谂长一啲咧，有时你自己可能系会撞到麻烦嘅。咁、所以我可以谂得到嘅嘢，我就谂下试下最长系谂到点样样，又可以安定咗、决定咗点做呢、這个习惯嚟。
10: 即系呢个就屋企父母教你嘅，家教嚟嘅，
11: 系啦。
10: 咁不如讲下你嘅成长啊，即系你喺屋企多唔多人，有冇兄弟姊妹噶？
11: 啊，成长就系一个好普通嘅家庭，有一个姐姐，三个妹妹，加埋我就总共有五个小朋友。你要记住，当时嚟讲，四五个细路仔系一个好正常嘅嘢，唔系学现在咁一个或者两个嘅。
10: 咁即系喺女人堆度长大喎，基本上
11: 啱多嘢。咁样咧就系、大家都相处得好好，不过咧我系唔可以乱嚟嘅。例如当佢哋女人咁嚟欺负咧，你就即系自己招祸嘅啫。咁佢哋会马上教训我，即系好多时咧体力方面添啊，教训下我噶啦。
10: 点样教训你？我想问下，
11: 即系有咩嘢？真系拳打脚踢噶，唔使踢你噶。
10: 咁你都算系一个即系二哥嚟嘅，即系你唔系恰妹，唔系恰细妹嗰啲，系俾细妹恰嘅。
1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10: O K， 咁即系其实至少都培养咗你系比较有风度嘅一位男士啦，可唔可以？
11: 哇，你可以咁话，即系不过老实讲句，亦都真系嘅。如果你讲细路仔啫吓，细路仔打交，如果真系要同佢打，未必会输俾佢哋嘅。咁不过你啲有时要让下佢哋嘅，咁所以就惯咗啊呢啲嘢。
10: O K， 呢个就都估唔到，真系一个女人堆长大。好啦，咁其实你话你之前喺香港系做工厂啊，喺中工厂嗰、那个嗰度做嘅，咁其实。你有冇谂翻起当初点解你会选择去做工厂呢个行业啊？
11: 因为咁嘅样，我发觉喺电子厂上面咧，嗰、那个行业咧系有好长好长嘅跑道嘅，你可以话，即系话一路会发展落去嘅，而亦都系一个对人。是要好有好有小心，好有心得。因为点解呢？工厂里面是有各类人种，有高等教育，有中等教育，有低等教育，各样嘢不同，但是他们每个人手一份嘢嘅嚟做，结果呢就好团结咁一个家庭咁样我嚟做嘢嘅。咁我就喜欢呢样嘢。咁试下开始学做，咁啊俾我好彩，做咗都唔够年龄，咁啊升咗做厂长，咁啊开始即系话指导下人事，指导下方针，同老板倾下以后嘅目标，以后点样做嘢，咁结果即系话两边喺人事上，有啲喺技术上。同埋有啲喺长远嘅计划，我都有份参与下，学下嘢咁样嘅。
10: 可唔可以讲下嗰阵时喺香港嗰、那个做工厂嗰个嘅 system 系点样？因为七 幾七幾年代嘛，嗰時係七零年代，嗰時香港都係好多工廠噶嘛，
11: 係
10: 初發展嘅時候，嗰時嗰個工廠嘅 system 啊運作啊係點樣嘅？
11: 我哋咧就我當時做嘅地方咧就喺黃竹坑，
10: 嗯，
11: 黃竹坑香港仔啦嚇，即係香港仔附近咧，佢哋已經起咗好多工廠大廈，八層九層樓，
10: 嗯，
11: 大嘅升降機。你是几个拖板，几个大的拖板。
10: 拖板即是什么？
11: 拖板呢就是那些 hydraulic jack， 你可以摆一台成一个巨型的木盒的东
10: 西。运货那些，即是这样推那些。
11: 没
10: 错
11: 啦，没错啦。
10: OK， 明白。
11: 是那些这样的，那就是上落。只是说已经是起到是真真正正是工作方面是有用的工厂来的，不是说好看的工厂来的。我们当然呢，尤其是电子厂工人是很重要，因为当时都还是未有那么多自动化。结果呢就说你要找很多年轻的，通常都是女性，不是说因为怎么样，而是他们是大约是十八至到二十多岁这样的，就他们是有些少的学识，懂得一些东西，但是手脚就很快，眼睛也很好，那他们用来做这些就不是重工，人工就相当不错的。那当时我最记得呢，就是我们经常都看看，喂，隔离厂又请那么多人，我哋要请人点样用咩方法呢？例如吸引，冇啦，人哋有饭堂，我哋都有饭堂㗎喎。
10: 嗯。
11: 人哋要每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去旅行一次，我哋都要喎。人哋有冷气厂车，我哋又要有㗎喎。咁样我嚟争工人嘅。咁但係呢，当时大家都好好嘅。即係嗰啲工厂嘅工友呢，他們就如果他跟你打工，他就很照顧間廠，他一直都很認真的。如果你叫他加班，大部分都可以會跟你加班，因為我們做的通常是運去外國 的貨物，外國的貨物通常他們會給信用狀給我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麼是信用狀呢？
10: 什麼
11: Letter of Credit，即是所謂的 LC， 即是由他们开给我们的银行，不是我们到不到手的，他就说我跟你买这么多货是这么多钱，也都要几时落货，谁负责我来给货钱，由哪里去到哪里，即是很清楚很清楚，没得说转的了，这样来给我们，如果我们准时落货是对的，那就 OK 啦，那水货冇事啦，你话唔系死啦，唔得，准时落唔到货。仲有啊，佢话俾你听准时落货咧，佢俾个日子俾你，船公司可能会话：，诶，唔得，我嗰日嗰啲船冇噃，你早三日嚟啦。咁你啊自己知道啊，你唔可以迟嘅，你系可以早嘅。你早嘅时间，你就可以高高兴兴问嗰位买家，喂，你可不可以改了一张 LC 早过几多少，通常他们都没有问题的，改早就改时就不行了。
10: 嗯。
11: 所以呢就是变了那个交货呢是要很准的。
10: 嗯。即是那个信誉，大家可以准时交货是一个信誉，你拿到这个信誉，他就会给这个信誉的肯定给银行。咁跟住間廠就可以同銀行亦都可以順利啲，
11: 可以借錢啦，可以壓，可以壓啦。嗱，譬如咁啊，那個信用狀嚟嘅，即係一張紙講咗我哋係要點做，嗰個買家要點做，賣家點做，即係好清楚嘅嘢。咁你攞咗佢俾咗你嘅銀行，俾佢嘅銀行，然後同你嘅銀行交易，你係有一份副本嘅，你可以攞個嗰個副本。你去你銀行度，喂，你可唔可以借25% 俾我，我嚟買料啊，或者嗰樣嘢咁。
10: 明白明白。
11: 咁 呢样嘢可以做嘅。呢个都好好啊。点解咧？呢个系所谓世界性嘅交易咧。我哋喺好早学到呢啲嘢。
10: 嗯，呢个就系一个造厂嘅 system 其中一个环节，亦都听到头先 Albert 梁栋才讲就系、是，其实做一间厂你。周围的环境设计好，可以吸引到员工来这里打工，其实真的好像 build up 一个社区一样，令到环境好像一个社区一样，吸引到人才来到你的工厂打工。不过讲到这里，我们又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听下，我们听梁栋才讲一下他在香港做工厂，即是来到加拿大之后做工厂，那个有没有些分别在这里？我们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12: 妈，可不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3: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3: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9: 知形知美，约定你。
10: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继续系有 Albert Lan 梁栋才嘅。Hello Albert， 你好。
11: 嘿、hey, ，你好。
10: 系啦，咁平时就系喺星期二嘅时事风云节目就听到 Albert 嘅节目啦，咁样，因为 Albert 都系一个好关心我哋社区嘅节目主持嚟嘅。咁因为头先听到，原来 Albert 有个背景就系好熟悉工厂嘅运作，而一个工厂嘅运作由零开始去 build up。就好似一个社区去 build up 佢哋嘅设施啊，或者需要啊咁样嘅。咁嗱 ，Albert 头先讲到你大概系30岁嘅时候就移民过嚟加拿大去做 Winnipeg 嗰边啦。咁当时你嘅工作又系做啲咩嘅？
11: 我当时一入去咧，都系管理阶层，不过咧就系、是、低啲嘅管理阶层。
10: 嗯。
11: 咁咧就系、是、带领一队人咧，就是、又系做生产。
10: 嗯。
11: 就做当时咧。我哋系做边样嘢咧？做Hydro Quebec 佢就起紧，所以佢有好多电脑要喺度系特别设计嘅。嗰间厂就专系同佢哋我嚟做电脑嘅，都相当高级，即系同埋相当高技术性嘅地方嚟嘅。咁我有班同事喺度。大家是通常都是用手爱来做，不是用机器爱来，譬如插零件啊、做零件啊嗰样嘢，都是嗱。你我相信你哋好多都见到线路板噶啦，
10: 嗯嗯嗯，
11: 线路板里边咁啊有唔同嘅零件喺度，咁你要插落去，插唔啱你就好唔掂。
10: 即系驳线啊，驳嚟驳去，
11: 唔止驳线喎、啊。一粒豆两粒豆，呢度有一粒原子粒，呢度有个阻力，呢度有个电容，咁样你仲要插啱佢嘅，
10: 即系装嵌一啲电子板嘅仪器。
11: 跟住咧就系过石路，咁然后跟住就做试，即系都好多繁复嘅工序。不过我发觉咧有样嘢系可能嗱，当时嗰间工厂系冇，已经系冇工会喺度嘅吓，
10: 嗯。
11: 咁就算系咁咧，工人方面咧，都系似乎系冇喺香港方面咁拼搏嘅，准时翻工，准时放工，够钟就拜拜，抌低啲嘢，好准时噶。譬如你四点钟放工，睇睇够钟，四点突然之间见到啲嘢，摆低晒，咁你知道咩事啦？
10: 放工
11: 吓、啊，放工。咁呢个文化咧，我初系未融入嘅，就要学嘅。因为我心谂，喂，你唔系咁啩？咁我原来就真系咁嘅。咁你就开始系点样咧？系希望咧，我亦都开始做咧，就系、是、向你啲工人表示，除咗好意之外咧， 是真的是听下他们讲的，看看他们怎么做。因为这些 是当地文化，你不可以就这样走进去，我是你的新 boss， 我叫你不要开始这样做，得你想有麻烦嘛，你就可以拿这些麻烦，如果不是你就慢慢改咯。嗯，即是
10: 开头一来到都要适应一下这里的工厂文化。香港的工厂文化就已经很熟悉了。
11: 没错。
10: 即是 做到三十岁亦都做到一个厂长的阶层，一看个 system， 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定期会去旅行啊，去宵夜食啊，游船好啊，又即是周围的环境准备好，又给他们听收音机啦，那时工厂听天空小说那些的嘛。咁来到这里就唔同晒㗎啦，即係夠鐘就放工。
11: 冇錯，
10: 坐你都傻。
11: 咁仲有啊，你要记住呢度啊嘅劳工規矩方面呢，就係每一日要有两个 coffee break 喺度㗎噃。朝头早同埋晏昼，通常就算十五分钟，不过十五分钟好多时呢唔係准嘅。咁啊即有前
10: 十六分钟啦，可能係二十啦咁。
11: 咁就即系话你睇得到嘅啲嘢，咁我知道嗰个效率系比我想象之中低啲，
10: 千祈唔好失预算啊呢度，又要预算翻佢哋呢啲时间啦，
11: 冇错。咁但系你知道长久间工厂系唔掂嘅，如果你系咁样做，即系喺加拿大我见过好多工厂都系咁样有问题，就系、是、因为系唔可以同外边我嚟比较，所以结果就将慢慢引入，同佢哋讲，俾啲新嘅谂法俾佢哋。结果咧，都我认为都到我离开嗰间厂嘅时间咧，大概两三年之后离开嗰间厂咧，佢已经系好咗好多噶啦。工人系肯合作多好多，有嘢问下，而且对品质。最重要的一样嘢嘅保持就好好啦。
10: OK， 咁即系喺呢度，即系一嚟到做嘅第一个工厂嘅工作就做咗几年。
11: 系三年之后咧，咁工厂话俾我听：，诶嗱，咁我哋咧就要 lay off 你啦。咁我点解咧？咁佢因为咧，我哋要将间厂搬翻嚟温哥华。
10: 哦、
11: 不过呢我们就不可以请你，因为为什么呢？你过来我们是会请你，但是我们不可以用钱，用公司钱来调你走。我说 OK 啦，我说你给点时间给我，他说我给一个月给你啦。好彩呢，当时我来到了之后，我也明白一样东西，我一定要做所谓叫做 networking，即系联络，咁我系揾商会啦，同埋其他嘅机构系同行嘅，参加佢哋嘅活动，参加佢哋嘅聚会，咁喺嗰度广识多啲人。咁我就好彩，两三个礼拜之后，有人话：哦，你啊，你要揾工作啊，得过嚟我哋度啦。咁
10: 咁继续就留喺 Winnipeg 咯，
11: 系啦，
10: 即系仲未过嚟温哥华喎，嗰时又
11: 唔走得，咁又唔掂，咁又做咗阵，做咗又两三年之后，发觉咦，我都应该有啲多啲晋升嘅机会啦，咁啊有啲工揾人嘅，我开始认真下，又俾我好彩，又揾到，所以咧有一样嘢，你话我系识做工厂咧。除了咁之外咧，我实在真真实实系点样？系识用人做嘢，因为我系做过好多种唔同嘅厂，电子厂啦，系另外咧就系做战舰上面嘅电脑，又系一种电子厂咧。另外跟住咧就唔系啦，就做咩咧？就做。在药物方面做那个叫做 medical device， 那个是很高科技的医学上面的东西，又是我又有机会我来做领导。那最后呢就更好玩，就是做什么呢？做 印刷，
1: 嗯，
11: 影相同埋做戒指一齐，系一间大厂嚟嘅。
1: 嗯，
11: 有三个唔同嘅厂嘅，即系唔同嘅货物嗰个product 嘅。
10: 个 product，
11: 其中一个咧就系、我又有得玩嘅，就系、校刊。初初佢点解佢请我咧？就佢哋同我讲：，诶，你过嚟帮手啦！我哋咧次次啊，到时要交货就交唔到货嘅。咁你要记住，做校刊实在系一件好困难嘅事。点解咧？实在你生产嘅一部分就喺学校里边，就系啲学生嚟嘅。咁佢哋咧就有佢哋嘅最紧要嘅嘢，读书啦，要嗰样嘢。你叫佢写啲嘢喺个校刊度，佢系咁样做下嘅啫，你搞唔掂噶。咁你就要准时谂下点样我嚟加冕佢、勉励佢，俾晒啲资料俾你。咁你然后先有得印噶嘛。咁如果唔系你点做咧？咁我喺内部咧，你又要讲啦。咁结果咧，我就系当时咧就揾咗个方法，就系、大家明白自己嘅处境咁点，我就话嗱 ，A 学校我哋应承交货几多，现在进度几多，贴晒喺埲墙度噶，全工厂大家都知道噶。
1: 嗯，
11: 咁嚟讲就睇下睇下，我话嗱，我哋试一次，俾啲 surprise 俾我哋嘅老细，准时交货得唔得？咁啊，大家讲好咗。啊！卒之第一次就俾我好彩咯，咁啊又真系准时交货喎。
1: 嗯，
11: 因为如果你唔准时交货，点样大件事咧？佢哋一到放暑假唔见晒人啦。
10: 嗯，追唔到啦。啊，因为其实基本上你去到任何一间厂，你就已经好似有个地图咁啊，你个脑嗰度有个地图，就要知道晒佢哋个 system 啊，嗰个工序。一个时间表，
11: 冇错，
10: 点样令到大家可以跟住呢个时间表去做，
11: 嗯，
10: 令到嗰件产品或者嗰个校刊可以准时出货，
11: 冇错，
10: 呢个就系你其实可以话系你嘅天赋啦，所以令到你觉得，即系你一路以嚟做呢个厂嘅行业都系好游刃自如嘅，
11: 嗯，
10: 都可以 handle 到啦。咁啊嗱，讲到呢度，因为我知道即系喺 Winnipeg 做咗厂都有几十年啦，咁样先至退休嘅，但系中间。都曾经在五十岁的时候都经过一个转捩点的，不过这个我们转头回来又听一下 Albert 讲下五十岁的时候经历了什么事，转头回来约定你
15: 工啊工快抢工射下射射他吧。
16: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6: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7: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7: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5: 刘德豪这个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8: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知形知美，约定你。
10: 是啦， Albert 梁栋才刚才讲到话，即是做厂就已经是很熟手啦。咁但是去到人生五十岁的时候，你都是面对一些问题，可不可以讲下当时发生什么事？
11: 我认为那个是我人生最大的挑战。又是正常做紧嘢啦吓，突然之间有个星期五，我家庭医生四围揾我，叫我秘书一定要揾到我出嚟去见佢。嗯，唔系几好喎，我觉得马上去见家庭医生。佢同我讲，佢话无论如何我都要讲俾你听噶啦。我哋咧最近同你做咗一个 test， 系照 X 光嘅。因为你话你食嘢咧，好似有啲嘢啃住喺喉咙度嗰样嘢，我哋同你睇过呢个问题嚟，好唔好彩咧？原来你嘅食道咧有一个瘤喺度，嗱系良性恶性未知， 但是我们要开始做一个计划，要用来去 要用来解决这件事的。 OK， 我说没办法啦，我第一件事当时已经是已经有初型的电脑，当然那时的 internet 和那时的 portal 未有发展得那么好啦，但是我已经开始四围抄嘢。喂，咁我现在点样样噶？自己要对自己讲。咁我啊觉得呢个时间咧，仲未系惊动我家人住先。我俾几日时间自己做咗一啲嘢先，然后先至好好地同我太太讲，因为非同小可嘅。结果越睇咧，就越发觉好严重嘅事。因为这个病啊，食道瘤咧系相当容易致命嘅。点解？佢唔系话真系特别嘅嘢，而当如果佢有 cancer 嘅时间咧，好多时系末期嚟噶，即系你唔察觉得到佢会喺嗰度，所以生还率咧都相当低。我 OK， 咁得，我睇下我自己点做。咁喺 Winnipeg 度咧就有四。大约有四间大的医院在这里，我开始就探访每间医院，问下他们见他医生，我有这些东西，我家庭医生，我告诉我这些东西你们怎样。我第一次我就想问下你们做过几多少同样的、案例的，你有几多少做过几多少，他们告诉我我们很少的。因为为什么呢？原来食到瘤呢是亚洲人和非洲人的男人是多的，但是其他白种人是没那么多的。我 OK， 那啊，不是挺好的。那我再想想，但是当时呢我有一个很好的老板，他在明尼苏达州的，就是我们的公司在明尼苏达州。他说 Melbourne， 你不要这样，他说不如你落来医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一间叫 Mayo Clinic。 Mayo Clinic 呢就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医院来的、当时很多时候有些美国总统都去那里是做、手术的。我说好啊，那等我想想他啦。我跟着就要讲真相给我太太听啦。跟着我就跟他说，这个东西呢是已经不是在我们手上的东西，在我们手上要做的东西就是设办法找到最好的机会给我自己，怕好怕好不是可以接受的，要是冷冷静静看看怎样做。这样、第一件事我们搞好了我的遗嘱，另外知道我们如果我是那么不幸是过不到，咁你哋会点做呢？你哋嗰样嘢，我会照顾好晒你哋先。咁啊，大家讲好咗喺律师楼度做好晒啲嘢。咁啊，好啦，过咗几日之后落去明尼苏达州睇佢哋医生。去到佢话当时星期一，咁佢太太睇咗系，话你现在系有咁样嘅嘢，我哋已经同你照顾晒。MRI 同埋嗰样嘢噶啦，我哋赞成你咧，就将佢割除咗啦。当时嘅手术就系未做微创嘅，佢哋要用即系开咗刀。
10: 开刀。
11: 咁佢话我话几时做咧？佢哦星期三就得噶啦，即系话星期一去咯。
10: 好快。
11: 星期三做噶啦。咁佢话
10: 好似剪头发咁啊。
11: 啱，因为佢话呢啲嘢唔等得噶。咁但系嗰啲医生咧，我发觉原来我哋加拿大人，你可以话好彩得唔好彩得，有好多嘅护士喺加拿大落去医我嗰个医生同我做手术嘅医生都系加拿大读完书落去嘅。
10: 但系美国去美国吓，去咗美国
11: 唔见咗好多高手，唔、见咗好多人才，
10: 落咗美国
11: 系啦。咁佢哋摆我上手术台八个钟头之后推翻我出嚟。OK 啦，
10: 冇事。
11: 咁佢话跟住咧，佢就俾我睇个报告。佢话你咧就算好好彩，因为我哋同你割咗嗰度去咧，睇到系冇 cancer 喺度，只不过系一个肿瘤嚟啫。 OK， 咁啊，结果咧，我第二件事赶住要做咧，就系、是、行路。点解行路咧？因为我知道咧，通常有咩问题，一个人会死咧，就系、是、pneumonia， 即系话系喺肺度又积咗水喺度。点解咧？就系、是、呼吸唔好。咁你要行路咧，你就帮助晒各样嘢。痛到跳起都继续去行。我啲护士觉得我啊几听话呢、這个病人，实在唔系嗰个病人就好怕死，咁、就行啦。咁俾我大约系四五个礼拜到又康复翻好多咯。咁又继续翻去翻工啦。呢、這个就系我人生嘅转捩点啦，
10: 一个好重要嘅转捩点啊，即系好似跨过咗一个死门关咁样，
11: 系
10: 过咗冲过咗呢个转捩点啦。好啦，咁啊，跟住一路就继续工作，然之后就做到退休啦。
11: 系
10: 跟住，我哋未讲到你几时过嚟温哥华喎、啊，
11: 系啦，
10: 讲埋呢个
11: 温哥华咧，实际上我系老早喺 Winnipeg 度咧已经有咗打算嚟啦，
10: 有一个长远嘅计划，
11: 系一个另外一个长远计划。因为当时我同埋我太太都有一份相当好嘅工作，我话两个人一齐揾到咁嘅工作咧系好难嘅，我哋忍耐一啲啦。嗱，我话俾你听，我嗰次同我太太讲，你去温哥华买间屋先，咁即系话我唔呃你噶，
10: 我唔会走咗去噶，
11: 唔会话到时话唔制啦，咁你买咗佢。咁然后我哋一退休，我保证你即刻落去。咁真真正正，当时咧公司有改变，系俾其他嘅公司买咗，而佢哋喺高有即系有一级高层嘅，全部唔需要。我话啱啦，呢、这个时间系我啱啱我退休嘅时间，咁啊马上退休啦。真系答应咗我太太嘅嘢做得到。三个月之后就搬咗嚟温哥华啦。
10: 系边一年过嚟温哥华嘅？记得
11: 系听先，2004-05啦，好似系
10: 2004-05到嚟温哥华啦，即系喺度都20年啦，超过
11: 吓，冇错啦。
10: 跟住就亦都喺自己嘅社区嗰度做好多义务嘅工作啦。
11: 咁我就同自己讲咗啦，我跟住唔去打工，唔系话我懒。点解呢？因为你同人做嘢一定有压力嘅。我就唔想有咁多压力。
10: 身体健康最紧要。
11: 系啦，冇错。咁又点样咧？但系我又唔会唔做嘢喎。因为我知道唔做嘢一嚿饭咁咧，就好快好快有问题噶啦。
10: 又唔得系啊。
11: 因为我个人系好活跃嘅，如果你系咁样，我一定有问题。咁啊，做一啲咩嘢咧？咁当时咧就系一啲邻居咧。他就跟我讲，佢哋咧，现在我哋喺呢度同市政府斗争紧佢哋嘅松龄 ，OK 啊，我咪同你哋一齐去玩啦。咁跟住咧，一样就连到一样，咁咧就俾我入咗社区中心度，即系现在所谓公园管理嘅其中一个社区中心度。佢哋咧就系、是、有社区自己本身嘅组织。同埋公园局大家合作，我嚟管理间社区中心嘅。我就系入咗去嗰度做嘢。
10: 跟住有机会就系、是有啲事件发生嘅时候，跟住有机会我哋电台嘅同事访问过你，
11: 系啦。
10: 跟住之后就接触到华侨之声，邀请咗你嚟做嘉宾主持啦。
11: 系啦。
10: 咁我知道最后啦，即系关于退休啦，而家即系得退休，但系都退而不休，
11: 系
10: 继续有你自己嘅 schedule 嘅。咁有首歌你都好中意，系关于退休，可唔可以讲下呢一首歌啊？
11: 呢首歌叫做《My Way》，系 Frank Sinatra 唱红嘅。我认为咧。我是很仰慕他们是可以讲得到也可以做得到这样的。
10: 好，今天非常之多谢梁栋才接受访问，讲了他的经历，大家可以继续留意住星期二的时事风云，就会听到梁栋才的声音了。多谢你接受访问。
11: OK， 多谢你，安怡。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4: 游乐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今日主打推介继续有不同年代唱作人嘅作品，另外阵间会同大家介绍一个音乐会，仲会同负责人倾下偈。首先登场有唱作人侧田。

由黄伟文填词、侧田作曲同主唱嘅《命硬》，听落系一首意志坚定嘅情歌。因为无论咩人反对，主角都要同对方相爱。跟住落嚟呢首系天后级女唱作人 Jam 邓紫棋嘅作品，曲词都系由佢一手包办。呢首歌系佢13岁嗰阵时自己创作嘅参赛歌《Sleeping Beauty》嘅中文版，系佢出道时喺香港爆红嘅歌曲之一，就系呢首《睡公》。